0: 也参与其中、
1: 嗯、
0: 因为你在这个时间里段里头，你每天你就是用 Google 行事历啊、
1: 嗯、
0: 你所有东西你要靠它，你导航啊，你问 ChatGPT 还是你在问哪一个 AI 比较好用，你知道、
1: 嗯、
0: 那你看到很多游戏软体里面的 NPC 的身体、
1: 嗯、
0: 或者是机器人，哇，现在机器人又很厉害，我以前就说、嗯、哼哼，你再怎么样你还是不会像我们舞者那样身体那重心感这么好、
1: 嗯、
0: 哪有，现在机器人可以后空翻、
1: 嗯、
0: 天哪，他摔几百次他可以翻一百次、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到底我们作为一个人跟这些机器 AI 有什么东西是截然不同而且无法被取代的。
1: 嗯，
0: 我觉得这几年确实是非常影响很大的。
1: 嗯，然后我看今年内容真的非常丰富，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细讲。
0: 好，
1: 然后这次新朋友是 Simone。
2: 对，大家好，我是 Simone，我是一个工作20年的艺术行政工作者。
1: 嗯，我有 Google 一下 Simone 的资历，非常丰富哎、欸，你做过的事情好多、哦。
2: 我做过事情很多，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没耐性的人，没几年我就想要换一个领域，或者换一个团队，想要可能是好奇心吧，我会需要新鲜感，
0: 还是欲望很强？
2: 我需要一直有新的事物让我觉得有动力
0: 啊，
2: 对对对，
1: 嗯，
2: 所以只要换一个团队，换一个领域，我就会觉得有新的，
0: 那
2: 会碰到新的人事物
0: 嘛。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有满足你的欲望。
2: 对啊，因为他至少就感谢老师邀请，让我这一次接触 DNA 专案 Dance Now Asia， 然后同时小编舞团这边有两个小的宜兰的专案、嗯，那会让我回到第一现场、嗯。那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第一现场去做所谓的执行，虽然是专案经营，但其实你现场要跳下去执行，
0: yeah,
2: 那个对我也是个很新鲜，因为你知道，时隔十几二十年回到第一现场的时候，那个接触当地的观众什么，这个是很 fresh 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活着，我活起来、
0: 嗯、
2: 你知道、
0: 嗯、
2: 你知道可能有一个领域或是一件事做久了之后，它有可能重复，你就会觉得好像慢慢丧失那个活力，当你又换回一个领域，然后跳回以前做过的但是很久没做的东西，你就会觉得活起来了，
0: 而且现在人跟以前人不一样，
2: 对，你观众也不一样、啊、就是每次都会有新鲜事发生、啊、所以还蛮愉快的。
1: 然后如果我们从2425到今年，就是应该说第二届哈，就是正式的第一次叫亚洲跳、
2: 嗯、
1: 然后2025是寻找亚洲身体，
0: 嗯，
1: 然后到今年的主题是跨越百年的身体，
0: 对、
2: 嗯、
1: 哇，这个跨距已经感觉很大了、
0: 嗯
1: 哦、老师怎么去诠释你这三届不同的思考？
0: 我觉得在前面这几年我们都在想怎么让大家可以有机会重新去认识自己的文化，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去感受我们文化带给我们的身体性，跟我们跟它在过去累积下来的这些文化的素材跟我们的情感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在前几年大概都是在希望大家可以对亚洲这个主题更能够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一点是说我们太往外看，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仰望西方，
1: 嗯，
0: 然后从别人的眼光去定义自己，或者是从别人眼光来找到我们想要去的目标。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个目标到底是所谓西方的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那我觉得前面这几年比较希望大家有这个专注，或者是这个机会回来看，
1: 然后到今年规模又更扩大，
2: 嗯，
0: 其实今年也是因为这个很幸运的这个中山堂呢要过90岁生日了
1: 啊，
0: 所以90岁已经快要跨越百年的、嗯、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
1: 嗯，
0: 哇，已经是一个人瑞了，那你更不用说这个建筑物，
1: 嗯，
0: 有时候我都觉得很惊赞叹90年前的中山堂竟然有电梯，
1: 嗯，
0: 所以我、哦、其实很多过去的事情是藏在细节里，或者是藏在一些我们不太去面对的事的时候，那借由中山堂生日，我们也去看我们的身体真的就是只是

0: 当下吗？我相信我们的身体基因都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祖先。然后我有时候我自己，因为我们是舞蹈的专业，你常常会看到比如说一个原住民的舞者跟一个好，我们说比较是汉人的基因的舞者，其实他还是有身体动起来不一样的律动感，跟身体能力各有优点，好，那所以呢，这些基因不是都一直在我们身体里吗？或者是你看我们在讲说，东方人我们就会敬礼，我们的敬礼是真的站起来，然后身体这样90度或是这个75度敬礼，对不对？可是西方人他就会跟你拥抱，这个不都是我们身体的基因？我举一个例子哦，我这次在欧洲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在维也纳生活的一个台湾人，然后他已经在那里，他也大概是小学就去了，所以他但是他还是讲很流利的国语。然后他就说他让他女儿去学柔道，然后他看着他女儿在上柔道课的时候之前都会先彼此敬礼，他说他看光光看这个敬礼动作他就很感动，他的感动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说他看到了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对身体或对文化的态度，对，那这个其实是有时候我们生活在自己亚洲国家里面其实太习以为常了，我们已经觉得那不是什么事了，可是有时候往往跳到另外一个国度去看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发现我们有这些事情。
1: 那席梦怎么去解读这一次的主题跨越百年的身体？
2: 我也是因为之前做的是 Camping Asia， 他的也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在找身体，好多艺术节都是以身体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主轴号召。那我也是因为接了这个案子之后，我知道老师强调说，其实这个是搞不好是台湾唯一一个以亚洲舞蹈为核心的一个舞蹈节、舞蹈艺术节。然后我也是被老师在我们在准备这个怎么样去介绍这个 DNA 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这些身体也会包括我们说劳动啊，街舞啦、马术马戏呀、这些，然后就是武术啊，这些都是刚刚说的身体语汇，都是埋藏在我们自己的日常习惯里面，但我们不知道。那过去我可能参与的艺术节，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确实看到都是以西方视角为主的那样推动的身体语汇崇拜那样的方向。那也是因为这一次这个 DNA， 我才发现说，真的耶，我们应该要好好来重视自己的国家的文化，自己国家的语汇。所以我自己是一个以重新被你说打醒的角度，切换一下我们的视角哈。过去真的在艺术圈里面，我们实际上太常仰望西方了。那现在倒回来，我们来看看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蛮好的。然后特别是大家都是亚洲圈，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彼此的身体与会接在一起？然后甚至因为相对可能近一点点，但还是有差异。
0: 对，
2: 我要怎么可以跟你来合作，然后来变成我不要说强强联手哈，目前可能 maybe。不一定是大家认知的强，但是我觉得就是都是特殊的特殊联手，可不可以一起发扬光大？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点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去思考过的。
0: 对，我可以补充刚刚席梦讲到一个种所谓什么强强
2: 联手，
0: 或者是他说可能不是所谓的强强联手，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点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其实蛮看惯西方的身体，然后我们都觉得那个比较美。
2: 对，
0: 那我觉得在过去几年我做 DNA 的时候有被真的是打醒，是说比如说印尼的艺术家来，他跳舞的方式跟泰国的艺术家来或马来西亚艺术家来，他跳舞的方式其实他们可能没有受西方身体训练，芭蕾当代舞的训练，他们就是传统舞蹈的训练，然后直接 jump into 这个 modern dance， 那他们的身体的重心跟那个动的方式我其实第一次才发现说这样动也很好看。我们过去会比较习惯比如说芭蕾的身体的线条或西方现代舞的某种一种身体的美学。但是你如果从回来看他们在动的时候，你觉得它不美吗？我觉得不是而是我们不要先预设什么才是美。
2: 对。
0: 那我觉得

0: 术也不能是有一个
1: 标准答案，
0: 对，你不能有一个趋势说来这个
1: 才是好的
0: 最好的，来大家往这边走，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趋势。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失去艺术，是我们不断想要质问自己什么是我们，或什么是真实，所以什么是生命，对不对？生命不会只有谁比较好，谁的生命比较好。
2: 而且通常可能对台湾的民众对舞蹈可能比起其他国家稍远一点，然后大家听到舞蹈相关的节，像我的朋友他们以前我最常听到他们就是说我看不懂这样，说有些东西没有要懂啊，而且你干嘛那么怕你不懂啊，
1: 对，
2: 就是你有感觉就好了。
1: 對，
2: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舞蹈节很有趣，就是9月27的第一个表演就是让民众一起加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要不要
0: 这点就真的是针对你说的那一群观众，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担忧的人就来，因为他是免门票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希望观众可以透过观赏一小段舞蹈之后，他还会现场教学、然后就说这个印尼的巴厘岛的舞蹈，你的重心要往哪里走，手要怎么捏，然后步伐要怎么走，那你那个身体感被出来，你一定做得不好也没有关系，但至少你会做出跟你平常不习惯的动作嘛，那借由这个动作的身体体态的感觉，你会去理解这是他们觉得的美丽。好，然后我们也准备了那个
1: 缅甸的
0: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舞蹈的时候，你更能比较了，因为你跳完这个再跳那个，为什么不一样？也许他的节奏比较快一点，那为什么他们节奏比较快？那这个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先用眼睛来说懂不懂，而是用身体去感受。
2: 对，而且就是你先敢去做一个很陌生的一种样态，
0: 对，
2: 这个就是第一步。
1: 对，
2: 你不要觉得我这个不好看，先不用管这件事情，就是先觉得好玩，
0: 而且就是很简单，然后就是让你好玩。大家都不会，我也不会，
1: 对，没错，
2: 对对对，
1: 真的，
0: 我也不会，我跳起来一样很奇怪。
2: 对，这个就先让大家可以有点入门，
1: 对，
2: 然后还有其他很多种的不同的活动，我们刚才在讨论到底亮点要讲几种，因为真的很难。
0: 对，我觉得好，真的针对观众来讲，最有趣的应该是说有一个 gala 的表演。那个 gala 我们还准备了两套，因为为了庆祝中山堂90岁的生日，所以我们准备了很丰富。我们有两套，也就是说有10组的表演团队，那来自于7个亚洲的国家。那全部都是亚洲的国家，那你觉得亚洲就这样吗？你来看了以后，我觉得你会有一点吓一跳，是说我们比较常知道的可能是日本、韩国，可是其实我们台湾就正好在东北亚跟东南亚的中间，所以我们以下其实有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等等等，缅甸、什么柬埔寨、什么等等的越南，很丰富的。那我们这次都有这些艺术家，那你来看看他们的身体的叙事方式、动的方法，甚至于那个长相，都不一样，蛮有趣的，真的，我自己这几年都觉得，哇，这个我们不能每次都太单一的往西移，
2: 对，我们的确看到的。东方的身体真的比较少，
0: 对，
2: 真的都是看西方的身体。然后除了有腰眼的，也有针剑的，对不对？
0: 对
1: ，showcase。
0: 对，像我觉得这个艺术节，我很希望它不是让被针剑的人觉得是来比赛。OK， 我觉得这个平台是很希望邀请到你对于创作这件事情有你的想法，你也不用说我没有传统元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问题，因为我已经在前面提了，其实每一个人在你的身体里面都有文化的基因，你可能没有借用这样的符号，或是你没有想要直接说，但你身体里面都有这样的过去，那我们其实强调了 Dance Now Asia 就是现在嘛，你

0: 怎么把自己放在这里，用你的方法来跟我们对话，我觉得这就好了。
1: 嗯嗯、
0: 所以第一个，我不希望它是一个竞争型的，而我是希望它是一个，不管你在哪一个年龄层，只要你对于创作还在这条路上的人，我们很开放的邀请你们来。好，那我们会看看你适不适合我们这今年的主题，然后我们会做邀请。
1: 嗯，
0: 那除了这个邀请之外，我们还会移到高雄卫武营去做一个短短的时间的工作坊。
1: 嗯，
0: 那这个工作坊我们很希望来的艺术家有16位。
1: 嗯，
0: 好，这个又跟刚刚前面那个是另外嘛，这个叫 showcase、嗯、寻找圣地工作坊。
1: 嗯，
0: 但有16位艺术家，他们来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难得的，可以做朋友，
1: 嗯，
0: 认识，然后了解彼此在做什么样的创作内容、
2: 嗯嗯、啊，所以是亚洲各国的艺术家，
0: 是。所以你看啊、哦，如果我今天碰到一个马来西亚的艺术家，其实他在做的东西跟我在做的东西，也许有一些是可以连结的，
1: 嗯，
0: 那未来两个人要不要一起去合作？
1: 嗯，
0: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这样的空间去分享自己的创作的内涵，
1: 嗯，
0: 然后给他们一个时段，某个时段，一些时段，对不起，让他们一起共创。
1: 嗯，
0: 做一些透过这个身体的媒合，或者是身体的研究或身体的探索，他找到什么东西。
1: 嗯，
0: 他不是一个具有要卖票的那个、
1: 嗯嗯、
0: 啊，最后你来看我们的成果的验收的那样子的部分，他是
2: 重点是过程，
0: 过程
1: 对、嗯、
0: 在卫武营的时候
1: 得搭一个平台给他们，
0: 对、
1: 嗯对，
0: 那当然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有这些16位艺术家的个别的 showcase 的展演，
1: 对，
0: 确实有。那个时候是他就是把他在自己的家乡编好的舞带来，
1: 嗯，
0: 然后直接表演给我们看。
1: 嗯，
0: 那后段我们去卫武营的时候就有点说，好，来来来，你们进去厨房，
1: 嗯，
0: 来一起煮一个什么东西，嗯，
1: 对，
0: 煮的不好吃也没关系啦，
1: 对，就看你
2: 想你们要玩出什么，
1: 对，你想跟谁搭，
0: 对对
1: 对
0: 对，
2: 嗯。那这次有那么多种，而且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介绍完，因为真的菜色很丰富。
1: 嗯，
3: 对。
2: 那Simone，你最大挑战是什么？这一次
3: 我最大的挑战哦，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有特别要做书写记录工作坊
0: 啊，对，
3: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要做的事情。
2: 哦，对，
3: 那我觉得怎么样可以？应该说我们毕竟前面有很多前辈，包括卫武营也在做书写工作坊，然后在最早其实是在欧洲的 Airwave 里面，他有推这个书写工作坊，舞蹈书写工作坊。那这一次我们要怎么样做出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3: 然后同时老师的想法一直都是希望也有一些培育的角色，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的事情，这个对我也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也好奇
2: 这个是什么，这个书写工作坊，
3: 这个我应该让老师来讲，对不对？老师的想法，当初为
2: 什
3: 么他认为
2: 这
3: 件，
0: 没有，这其实回到你刚刚讲，就是很多人说他看不懂舞蹈，
1: 嗯，
0: 那我觉得，因为有些人他天生可能是比较需要叙事的方式去理解一件事情，
2: 哦，不能完全抽象，
0: 对，
2: 他需要有一个
0: 依
2: 据，这样，
0: 就是说。哦，有些事情它的抽象对某些人来讲是困难的，
2: 嗯，
0: 那有些人是听觉型，有些人是视觉型，有些人可能是空间型的，
2: 嗯，
0: 这个舞蹈书写我们想要透过一些人，他也不一定要用书写的方式，他可能可以用 podcast 的方式，
3: 对，
2: 嗯，
0: 他可能
3: 来现场拍 real 啊，
0: 对，
3: 他的方式，
0: 他可以用他自己创意的方式去展开他对于舞蹈的兴趣好了，
1: 嗯，
0: 他的感觉，
1: 嗯，
0: 因为舞蹈其实我们就常讲嘛，就是因为我们很难言说我们才要舞蹈嘛，
1: 嗯，
0: 那舞蹈也没有办法直接翻译嘛，
1: 嗯，
0: 所以我跟其他前辈们在做的这个舞蹈书学，我觉得有一点比较不同，是我们没有要做舞蹈评论， 我比较想做一个用另一种形式去感知舞蹈的创作，
1: 嗯，
0: 比较是这个方式。
2: 嗯，感觉这个舞蹈节很有趣，欸，就是你不是只想要把专业人士聚集起来去找亚洲的身体，而是你什么人都可以一起去想这件事，尤其在这个科技 AI 的时代。
3: 对，
2: 我们甚至已经管你是哪一州的身体，我们都在讨论身体到底有没有意义了。
0: 对
3: 对
0: 对，
2: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来想这件事。
0: 是啊，
2: 哦，那这次Simone有没有什么做这个专案，你觉得你有新的发现或思考的？
3: 就像 举例说，我们刚刚在找亚洲跳这件事情啊，之前很妙。

0: 因为看老师可能老师讲的时候，我们没有 get 到那个意思，我们就一直想说，哦，那去找一个台湾某个艺术团队、舞蹈团队来带大家跳舞就好了。这是我很自私的思考，因为我在这一行很久，就我们找出来就想说，哦，那我想两三个，然后谁找想两三个丢出来，就老师就是说不是他要的方向。哎，我真的也没想过，老师其实最后跟我们说他要的是亚洲的在地的团体，那就打破我旧的思维，因为我直觉以前就会很直觉觉得，那我就可能找，我随便讲啊，那个 TAI 申请工作坊，我就找一个原住民，我会很直觉回到说，那如果是讲申请，我一定从台湾出发，我自己的逻辑会觉得我找台湾出发，那我不若不找台湾现代舞团，因为我不要那么西方，我只能找原住民的团队，所以我的思维就是沿着过去的方法，一定是先找原住民的团队，有在有身体的一些律动的。这个方法是因为我自视习惯是这样想，可是老师就给我一个新的思维，就是我们现在既然是亚洲的身体，为什么我不找亚洲的团队，然后在他就在台湾住着，他就在台湾，不管他是外籍的新娘，或是他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住在台湾一段时间，但是因为他有他自己同乡的朋友们一起聚在一起跳舞的关系来带大家，我就觉得这个打破我的思维，所以我就去找。不好找，但是在找的过程发现有这样一件事，
1: 哦，
0: 然后我
1: 就住在台湾的，
0: 对对对，缅甸那个团就是住在台湾的，
1: 他们
0: 可能
1: 是新移民，
0: 他们应该是新移民，
1: 哦，
0: 对对对，
1: 好酷哦。
0: 那你看我当初，那我要怎么找？因为对我而言，我就是没有这个背景啊，因为对我而言，我可能以前接触就是主流的艺文团队，我就从那个四方报。就是外籍的劳工们，他们会固定有一个四方报，我就从四方报的网站，他一个个去爬书，看能不能连到在地社群。不好找，但是有，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打开一个新的视窗，
2: 他搜寻能力很厉害，
0: 就会打开我一个新的视窗。就是你之前都不会注意到，但我就觉得哎，那蛮好的。就我们就又多认识一个团队，然后是我们不知道，反正只要是不新鲜的，我没碰过的，我都会觉得很有趣。
1: 哦，难怪你会讲得很开心，这样。
0: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打破我的，打开我的思维。
1: 哦，很有趣哎。
0: 对啊，
1: 老师，你才做这几年，你那个
2: 我一直在改
0: 的。对，老师每一年都有新东西。我们今年其实很多很多东西都不一样。我们今年有欧亚的策展人一起来，有书写工作坊，我们有带着户外的团队，就虽然也对，也许其他艺术节可能都有，但是我们毕竟是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我们每年都不断在进步。然后
2: 你会不会很希望不要再加了？
0: 不会，但是我觉得只要是新鲜的好玩的，我觉得，然后重点是。简单说，艺术节都是为了要让第一个我们的艺术家亚洲艺术家被更多人看见，这一定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地方是让台湾的观众，让观众有兴趣，我们可以扩及这个观众，应该说我们的喜欢艺术、喜欢跳舞的观众。我们一直都所有艺术节都在做这两件事，让艺术家被看见，让观众被扩大。那我们现在做的各种新鲜的东西，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也虽然很辛苦。很难，因为大家都在认真做这件事，然后可是那个破壁圈确实蛮困难，但我们就努力来做，看怎么办法让大家觉得有趣，才会有亚洲的舞蹈嘛。就是你看，如果平常我们去外面上一些课，或者是有些免费活动，也都是现代舞蹈，那你这一次有机会来跳个缅甸的舞蹈，跳个巴黎的舞蹈，然后巴厘岛的舞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新鲜，对于想尝鲜的人，他可以试试看。就是不是一般以前过去的方式，
2: 我们有一点强迫你看一点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觉得是尝鲜，就是就像我说的，你也不会跳，我也不会跳，我就不用害羞，因为大家都不会跳。对啊，我们都没有芭蕾基础，那因为我们现在跳的是一个缅甸舞蹈，谁有缅甸舞蹈基础都没有，所以你就可以很放轻松的去学一个不会，在一个周日的午后去跳这样的舞，我就觉得很棒。
1: 那这次期待就是观众朋友可以从DNA 里面有什么样的收获，然后还有你们自己，
2: 我希望他们很开心来看演出，然后我们还会准备有
0: 咖啡
2: 还有我们希望有酒
0: 对，
2: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看演出很像在做功课，
0: 对，
2: 应该是那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就是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或不一样的下午，然后来这边看完演出喝个咖啡想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看不懂也无所谓，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magic hour 就好了。
1: 我觉得就有点像说你看海看山你不会说要看懂，
2: 对，
1: 就是一个体验，
2: 对，你人生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什么是舞蹈，我们现在有时候都太正襟危坐了。对，我其实今天早上就在想说

0: 舞蹈是什么时候我们会去跳舞，
1: 嗯，
0: 然后哎，其实我们真的把它好像把它跟我们切割的太严重，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兴高采烈、嗯、手舞足蹈，
2: 对，
0: 其实确实有时候你在开心那个 moment 你真的很想要动你的身体，
1: 嗯，
0: 那是一种本能，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跟神沟通，
1: 嗯，
0: 在仪式里，
1: 嗯，
0: 好，你必须要透过你的身体去做某种行为，哈，它胜过语言，
1: 嗯，
0: 它其实也是跳舞嘛，
1: 嗯，
0: 那你很多舞蹈是其实在劳动里面你会发现，诶，我必须要一起，然后节拍要一致，
1: 嗯，
0: 这样比较省力，
1: 嗯，
0: 大家比较能够一起发力，
1: 嗯，
0: 好，那有从劳动里面你必须要舞蹈嘛，
1: 嗯，
0: 其实舞蹈真的跟我们身体没有，跟我们生活是不能切割的，
1: 嗯，
0: 对，我一直在想说，嗯，那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再去连接这个事情，舞蹈不是用眼睛坐在那里看，
1: 嗯，
0: 你是可以去感觉的，
1: 嗯
2: 嗯，所以大家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离舞蹈很远，这次可以去试试看。
0: 对，
2: 哈，
0: 如果你觉得还是没有舞蹈感，没关系，你明年再来。
3: 对对对，每一年我们都会想办法改善，让这个艺术节越来越亲民，
0: 对对对，
3: 越来越有趣。
2: 嗯，
3: 对对对。
2: 那最后 Simone 要补充这个相关的资讯吗？
3: 哦，对，嗯，我们这个 DNA 艺术节是从台北的部分是9月27一礼拜日，然后一直到10月4号，那这个活动都在中山堂举行。
1: 嗯，
3: 那10月4号以后，我们就移动到高雄威武营，然后所以10月5号、6号、7号、8号有四天，我们会到高雄威武营去办我们的寻找亚洲身体工作坊。
1: 嗯，
3: 所以整个艺术节将近是2周的时间，然后在南北串联，所以就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发掘亚洲，发掘亚洲的身体，然后寻找有趣好玩的事情。
2: 嗯，好，今天谢谢小梅老师，谢谢 Simone 的分享，谢谢，
3: 谢谢易容，
2: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艺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4: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5: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6: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5: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婉如。在这几天的社群跟新闻焦点当中，我们又出现了一位非常熟悉但看起来却是沉寂一段的名字，陈信瑜。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她只要一出现，很多的话题就围绕着她转。嗯，在我这个年纪或者大概已经二三十年以前，对于他特别熟悉的一个身影跟关于陈信瑜出现时候的新闻画面，大概就是他不断的在镜头前失控崩溃，然后对着电视媒体，对着采访围着他的记者们怒吼。很长的一段时间，大众舆论习惯把这些陈信瑜在公众场合或者是在新闻画面上的素材变成了综艺化的表演，还有当年非常红的电视模仿秀，陈信瑜也曾经是艺人鸭子模仿的一个重点人物，大家对于他的想象还有很多的标签观点都是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也就是情绪控管不佳，很歇斯底里。但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上不是谈政治的立场，也不是要再次扒开这段八卦猎奇或者综艺形态综艺化的讨论。我想要再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最近看到陈信瑜在画面在新闻报道当中的样子。其实是当一个家庭面对了很巨大的外部危机，甚至我们可以说好像是一个结构性的风暴。当中的成员无论性别，但是也许跟在家中的排行有点关系吗？或者具备专业能力的孩子，有可能就因此被

推上风口浪尖吗？我觉得在跟大家一起聊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去看了社会心理学，甚至是在谘商心理学当中一个家族治疗的大师 Murray Bowen，他曾经提出的这个家庭系统理论。我稍微做了一些很粗浅的研究，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曾经，这个 Murray Bowen 他在家庭系统理论里面，他就提到了一个叫做三角化的关系，这个是中文的一个翻译，英文把它叫做 triangulation，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内部的这个关系，比如说父母之间有一直难解、存在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没有被解开的风暴或者焦虑或者冲突，或者是说当整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遇到了外界巨大社会或政治的挑战风暴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张力是很难以直接消化。所以这个时候，一个系统、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为了要降低内部的焦虑感，所以自然而然会把旁人、第三者，或者是在家庭成员关系当中，很自然的出口会选择一个是家庭里面最敏感、责任感最强的人，通常很有可能会是长女，拉到了这个关系里面，而这个人他就会承接或者吸收所有焦虑，他会成为一个缓冲垫。所以在 Murray Bowen 这位在心理学的家庭治疗领域的大师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里面，其实他最强调的就是如何发展思考的整个历程。比起单纯关注单一个体个人的想法内容，其实更关注的是想法整体形成的整个经历。比如说，我们刚才除了讲了，当父母之间或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直其中带着这个悬而未解的难题，两个人之间的拉力张力没有办法解决到这件事情，就会把旁边第三者拉扯进来。在周边最有感知性的孩子，或者最敏感的，不管排序，但当然以Murray Bowen 医生他研究出来的最有机会成为这个承担者的，通常会是长女。那反正只要是周边最容易感知到的孩子，很可能就会被拉进风暴的中心，不管是冷暴力或者热炒式的大声咆哮，这个孩子他通常都得变成像是一个缓冲垫的角色，可能他会是因此成为两个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或者是长辈、爸妈、父母之间互相传递讯息、互相传话的这个孩子。那这个 Murray 医师他也说了，如果孩子有天他不想上学，或者展现出跟平常不同的行为，除了关注孩子表达什么，要更注意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或者最近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父母可以问孩子不想上学，这背后当中反映出这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除了问孩子之外，Murray 医师他更在意的是，爸妈要问自己，这背后反映出家庭有什么样子动态的变化。这样的态度更能够凸显家庭的连结跟想要一起承担或者一起思考彼此之间的立场，而不是陷入互相指责的境地。所以，Murray Bowen 这个医生他在研究的时候，他特别注意的是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彼此连结的一个系统。因为这个系统会非常明确地影响到家庭所有成员的心理健康，特别是跟孩子相关的成长还有情绪。他就提出了非常多核心的一个概念。那既然他把家庭视为一个系统，我觉得为什么会连接到我们今天想要聊的陈信瑜最近一直以来在媒体面前的各种不同的反应，还有在背后当中所谈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从早年他承担起家族有一个明星般、巨星般的父亲，成为了在台湾政治界的大红人，这个光环跟压力，进而必须要影响到他自己，从求学一直到就业，甚至结婚生子，孩子要念什么学校，所有的事情摊在镁光灯底下。家庭成员之

中是不是直接需要他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或者跟自己个人的想法跟意志之间是不是能够有线性的关联？我想事后已经是30年之后再去回看这个人的人生际遇跟发展，会让人非常的感慨，甚至也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很巨型的社会性的一个实验吧。所以回到 Dr. Bowen，他提到一个家庭系统当中的理论概念，包含核心成员、核心家庭情绪的系统，或者自我分化的量尺，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三角关系，就是两者成员之间的张力。如果在情绪面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很可能就会牵扯到旁人之间彼此如何去解套。或者是多个世代，就是不同的世代之间的传承的历史，还有甚至 Dr. Bowen 他也很明确地分析了孩子在家庭当中的长幼排序、手足的位置，很容易也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情绪表达，还有他面对事情的看法，甚至是在社会的情绪历程，还有家庭投射的历程，还有情绪分割等等不同的面向。那我觉得在这边非常有意思，就是家庭如果被视为是一个系统，系统之间的连接就会很重要。比如说，父母要觉察到自己成熟的状态，也就是分化的程度，这样子就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所处在家庭系统关系当中的一个位置，要怎么样跟孩子一起成长。我觉得在台湾现在的一个社会，非常被经常性提及的就是从小要培养不受到情绪勒索的孩子，就是要建立自我的分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我很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论点。所谓的自我分化，指的是个体能够区分自身经验当中理性的一个过程跟情感的一个过程，同时要选择由何者来主导。我们是要被自己理性的分析主导，还是情感感性的过程主导？分化程度指的是一个光谱，它是一个线性的，并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所以，两端就是很低度的自我分化跟高度的自我分化，或者是指分化比较完整的程度，它是一个线性的光谱的过程。那以这个 Dr. Bowen 他的分析研究就指出了，如果分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的家长，会很容易把自身焦虑的情绪投射到孩子身上，甚至是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期待投射到孩子的身上，而且是没有办法自觉的。因为对于这样的家长来说，自己都没有办法处理跟原生家庭或者是跟伴侣关系之间带来的焦虑，所以他很容易会把自己未尽的事物，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事物投射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比如说，如果在过去成长的记忆当中，家庭的情绪张力是非常强烈的，不管是热吵式的还是冷暴力式的，互相感染、互相感知的这种情绪，它很容易会因为自己的未尽事物、自己还没有处理完成的事物，就投射到孩子，所以这个家长他是没有办法独立处理自己的情感需求，所以他会延伸到跟自己下一代的互动当中，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承担来自家长的情绪压力，甚至也会很模糊自己个人跟他人的一个界限。那父母，其实家长，这时候，听众朋友，你也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从小也身处在家人之中的事物或者情绪都是黏在一起的？所以，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情绪是乌烟瘴气，带了工作上的压力，带了跟自己上一辈的沟通问题，或者跟同事之间、跟朋友之间没有办法处理好的各种情绪，会带回家里。很多人说家里不是处理情绪的地方，是谈爱的地方。但是因为家庭，尤其是长辈成员，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处理好，所以家庭所有的成员都被迫
要一起陷入这团乌烟瘴气之中，没有人可以脱离这个气氛，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好好做自己的事情。可能这个时候有比较能够处理自己情绪的家庭成员，他可以独自脱离，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心里总会有一个疙瘩。所以，听众朋友，您会不会有时时刻刻这样的状况，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判断或者决定事情，然后你询问朋友的建议，却反过头来又增加了自己的顾虑和担心，所以你没有办法自己做好事情的判断。又或者在听旁人诉苦的时候，自己就很容易会陷入到更多的焦虑，觉得我好像什么忙都帮不上，或者是别人的事情都放在自己的心上烦恼。所以，自我分化程度比较低的人，经常会在自己跟他人之间的界限上游移，所以会陷入到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搞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会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区分自己的需求跟他人的需求。这种状况特别会出现在面对到压力、面对冲突、面对低潮的时候。很容易会首先选择要吸收他人的情绪跟想法，但是你却误以为这些想法是来自于自己，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同一个时间，明明理性的脑袋就会说，这不是你的事情啊，这不是自己出生的，可是却会为了要渴望取得群体当中的认同跟爱，所以又反过来依赖了对方。最后的结果就会迷失在别人的期待跟情绪当中，明明知道自己要保有独立性跟自我，但是却不断的纠缠在一起。反过头来说的状况会是什么呢？如果是自我分化良好的人，我们会很轻而易举的、很容易、很头脑清晰的就会知道情绪跟关系当中是有很清楚的一条界限的，所以不会轻易被他人的情绪所扰动，会可以分辨什么样的情绪来自他人，来自外在的环境，哪些又是我们自己真实的感受，所以我可以为自己独立做出判断，独立做出解释。别人就算有很多期待，有很多压力，那是他人的事情，不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压力。所以，高度自我分化的家长或者也因此而培养出高度自我分化情绪跟界限的孩子，这样子的家庭系统里面，大家各自是保有独立的想法，因为有很清楚的边界感，所以孩子不用承受过多他人的压力。那相对而言，他会发展出比较稳定的边界感。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哦，比如说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心情非常的不好，然后这个时候小朋友说他想要去公园玩，不要回家。一问之下，原来是因为整天老师情绪也很高，所以臭骂了全班一顿，气氛非常糟糕。即使下课小孩想要出去玩又不敢，中场休息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玩到。小孩子他很明确的，因为班级气氛紧张，影响到了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专注在个人的需求，因为他很害怕老师会不会又生气了，或者这个时候我出去玩是不是就破坏了全班的和谐？当时气氛都很不好，我是不是影响到了大家？所以这个时候，爸妈可以尝试先询问孩子情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感觉。接下来，如果自己分化功能很成熟的父母，可以协助孩子把情绪分辨出来。当下我们感受到全班被老师骂的难过，班上气氛很不好，你也被影响到了，没有办法放心的休息，放心的去玩。最后可以一起来想办法，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要怎么样选择？所以这个家长就是一步一步的引导孩子练习自我分化。爸妈需要练习，不要急着去解决这个事情，不要急着去处理情绪，而是让小孩或甚至是让自己有足够的空间辨识情绪。当发生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接下来这件事情发生跟我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我们要做出自己的决策。所以，当孩子
在选择面前感觉到非常的犹豫，我不知道我要站在谁那一边，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家长或长辈就可以协助孩子讨论出面对各种选择有不同的优点跟缺点，最后会由自己做出判断。所以，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面对选择的时候，他能够承担各种不同的优缺点，或者是好处跟坏处，所以也会学着承担后果。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它是一个动画电影，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魔法满屋》？它的这个歌曲叫做《Surface Pressure》，在讲的就是里头的其中这个二女儿，这个主角之一，她面对到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压力，她好像看起来是承担了所有，可是转过身来，她却是，不断的诉说在表面底下的压力。她其实有时候也很累，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非常明显的，就像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在讲的，如果事物都还没有在自己内心长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面对呢？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公债新闻版面的陈信妤事件的发展，其实从二三十年前我们在镜头前看到她是歇斯底里在镜头前崩溃，到现在好像能够侃侃而谈自己婚姻当中遭遇到的各种事情，我自己有点感慨，觉得仿佛就像是。

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我们在这个陈信宇的这辈子当中见证了，真的是因为家庭的各种事故、各种事件，这个孩子她这个女性她所展现出来的反应。我们在上段节目提出了家庭治疗大师 Dr. Maury Bowen 他的家庭系统理论，在家庭内部如果有存在各种不同的冲突，或者是家庭遭遇了外界巨大的风暴，内部的成员其实最敏感、责任感最强的这个成员，往往是承受了最多的压力，结构性的风暴中心。有没有可能，当他在镜头面前表达愤怒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贴上一个疯女人、歇斯底里、暴走这样子的标签？为什么女性很容易被污名化呢？另外一个发展心理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它是在讲情绪亲职化，就说在孩子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家庭遇到了一些大的事件，所以被迫提早长大，甚至扮演起爸妈的心灵支柱，家庭成员关系当中的协调者，或者最后变成了一个情绪垃圾桶，特别是长子长女，尤其是女性长女的这个角色，很习惯的，她会扛起责任，也长期承接了不属于自己的情绪负担。当外界压力超过临界点的时候，往往他们的崩溃其实不应该是被解读为无理取闹，而是整个失能系统运作下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因为家庭系统要维持表面的平衡，需要一个代罪羔羊，这个是在系统理论上研究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代罪羔羊往往承载了整个系统的所有混乱。我们看到陈信宇他在镜头面前崩溃，嘲笑了他的失控，甚至变成了综艺节目争相模仿的一个笑点。其实，也许20多年前的台湾社会，我们整体忽略的是，他作为一个20多岁、30多岁的女性，年轻女性，她背后有整个非常庞大的结构，她在发出的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求救的讯号，我们却把她贴上了一个情绪失控的人这样子的标签。我觉得在整个社会运作底下，似乎是有失公平，甚至是非常残忍的。在很经典的一个女性主义文学里，曾经有一个著作叫做《阁楼上的疯女人》。很多的体制标签给这个主角说她是歇斯底里、疯了、情绪很不稳，但是却很轻易的就抹煞了，甚至忽略、不去讨论这个主角她愤怒背后的正当性，还有结构性的压迫。而我觉得在把视角放大到一个很公众的视野里，这个愤怒其实也是存在着性别的不同标准。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在这个立法院当中，男性的委员们、立法委员们、公众人物怒吼拍桌，我们对这样的形容，可能是这个奋力表达，或者是坚持己见，或者是被逼急了的反击，似乎都是一个具有情绪向外宣泄的一个正当性。但是如果是女性的民意代表、女性的政治人物拍桌愤怒、拉扯嘶吼，却容易会被贴上是一个情绪失控、泼妇骂街、神经质，甚至有一些早期比较难听的字眼会跟女性的这个生理期绑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一个女性她如果歇斯底里，是因为她也许是家庭当中唯一还清醒、感知痛苦的人，而不是情绪失控了。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样子的角度去解读的话，对于有这样子情绪反应的女性，也许会公平一些。尤其是长女承担的这样子的责任，我们看看自己身边的职场女性或者是好朋友，甚至是回望照顾自己家中的长辈，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
体悟和这样子的感觉呢？有可能身边有许多的职场女性，她们可能自己身处于职场当中位高权重的位置，可能是律师、医师、创业家，或者也不见得一定要在自己的岗位职场上有一番的发展。

0: 但是他是家中最愿意扛责任的那个孩子。他们可能一回到原生家庭，就被默认要承担很多的照顾责任，因为优秀却换到没有喘息的空间。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您自己就有这样子的长女责任，变成是家中的情绪垃圾桶，我觉得有许多不同的心理学家已经提出了心理重构的不同步骤。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辨识一下情绪的投射，区分哪些是属于我的情绪，哪些是家庭其他成员丢过来的焦虑。如果家人试图把不满或者怨怼发泄在我们的身上，自己帮自己在心里筑起一个透明的防护罩，平静地面对这些情绪，千万不要再内化成为自己的过错。接下来是要学会适度的失能，停止在家庭出现状况的时候第一时间跳出来。我们不是所有人的英雄，容许家庭系统经历本来就该面对的一些混乱或者错误或者挑战。如果我们自己不会再无条件地补位，其他成员才会长出应有的责任。第三步就是要拒绝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被爱。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不用透过当一个完美的孩子、懂事的女儿或者很听话的媳妇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自己存在独立的个体本身就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事情。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节目最后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刻我们掉进了一个情绪的泥淖里面，我们选择划清楚界限，并不是一个冷血的事情，也不是不孝顺，而是我们终于把人生所有权拿到自己的手上。我们不用扛下一切，我们撕掉疯女人的标签，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长女，而是成为自己。这件事情真的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要分享的，都欢迎您写信到我的信箱或者节目的信箱。不只是性别的节目，下周见，拜拜。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2: 福尔摩沙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3: 福尔摩沙。
4: 福尔摩沙，
5: 福尔摩沙，
6: 福尔摩沙，
2: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我是佛摩萨，我是黄晨妮。哦，每一年到了农历七月呢，在基隆这边，哎呀，那真的不是普通的热闹哈！大家忙着普渡、看花车、等着放水灯。可是哦，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不是要急着跟着人潮去看热闹，而是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放慢脚步，从庙口旁边的小巷走进去，你会发现原来基隆的中原祭早就跟这一座城市的生活非常紧密的黏着在一起了。可能是一间老庙会记得几代基隆人的故事，是一条街道，也许曾经是早年居民往来的道路，甚至是一座隧道，一座墓园，都藏着基隆曾经经历过战争、移民跟港口的发展哦。所以今天我们等于换个方式来认识基隆的中原祭哈。啊，我们呢访问到的是，因为呢会找到这位老师，是最近呢看到基隆社区大学这边也配合这个中原祭哈，他们特别办了一系列走读活动，那邀请的就是对在地文史很有了解的这位专家，这是我们的马玉明老师。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在工作的伙伴大家好。
0: 是，老师请问一下，你是基隆在地人吗？
1: 是。
0: 哦，
1: 我是台南来的基隆人
0: 啊。哦，那你来到

0: 基隆多久啦？
1: 读大学研究所就来这边了，
0: 哦，
1: 所以来这边应该有快30年了，
0: 哦，
1: 快30年的时间，
0: 那是日久他乡变故乡了啦，哈。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嗯，好。那今天其实因为这一阵子如果讲到那个中原记，基隆这边一定是一个重点嘛。不过就是说，我们说今天要拜托老师，我们可能

0: 因为就在这个农月农历七月哈，大家台湾有一句话说“苏朗姆苏丁”嘛，哈，就说呢各地对各地都在讲，我们这里的中元祭是最有特色的哈。其实台湾头到台湾尾，大家各有各的特色。那我想请教，如果有人问你说，那请问一下马玉明老师，你觉得基隆中元祭的特色会是什么？您会怎么分享呢？
1: 这么说哈，台湾哈有一种叫做无形文化资产，台湾第一个文化资产就在基隆，
0: 无形的
1: 基隆中元祭
0: 哦，无形的文化资产，第一个就是基隆中元祭
1: 哦，它是一个深具地方色彩哈，还有我们传统文化意义的地方，这样子从以前传到现在，已经传了172年，从来没有间断过。那就代表我们的中元祭是很有看头的，而且很有地方色彩，具有民主的传承的东西都在我们基隆。我们会把基隆齁整个大环境当做一个大场景，任何地方都是中元祭应该呈现的地方，然后呢利用时间的分配呢，让适当的科仪仪式来跟它对应这神圣的空间。所以我们从六月底到八月初一农历，每一天几乎都有活动，这就是最特殊的地方。而且每一个活动呢，哦，它的方向面面俱到，不管儒家、道家、佛家，不管大人小孩，我们罗汉卡生育难产的妇人，任何人地方我们都面面俱到。然后连侵犯我们的英国人、法国人，我们还是一样把他当作好兄弟来招待他，那就是很特殊的地方了。
0: 对，真的蛮特别。就是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在基隆这边中元祭，不是只有什么七月十五啊、七月初一、七月底那一种，你们是一整个月，基本上在基隆这算民俗的嘉年华啦，哈。
1: 没错，
0: 全部的人都动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凝聚力。还有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因为基隆这边像普渡啊、放水灯啊，普渡很多地方都有嘛，那放水灯好像也是在基本上农历七月，是不是您所知道其他地方也会有放水灯吗？
1: 对，任何地方好像是有在跟河岸跟水边有关的都应该放水灯，但是基隆更特殊一点点，因为基隆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说从海外来的敌人，再来另外一个我们的渔业资源很发达，
0: 对，
1: 本来基隆就是一个渔港，所以对海上的嘞好兄弟们，对海上的孤魂野鬼，我们也特别的招待，所以我们放水灯的水灯筒，哇，照得又特别的华丽，让它飘得更远，然后在整个火光当中嘞，我们把金银子烧化以后，那火光在空中飘缓，你就很热烈的迎接我们的好兄弟，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灯光烁烁皆迎客，就把他们接过来，我们今天呢好好来招待你们，这也是刚好地理环境很特殊的地方，
0: 是灯光烁烁皆迎客，这个迎就迎接来的客人，这样是不是？
1: 对，好兄弟，我们都叫做好兄弟啦。
0: 好兄弟哦，了解。那就是因为您刚刚说，其实在台湾很多地方虽然普渡大家也有放水灯，但是要像基隆这种规格哈，这么大的规模，然后而且这么超级豪华版的，那真的是很少了。
1: 是的，是的。
0: 哦，这是一个。
1: 对，没有错。
0: 还有就是说，其他地方在普渡的那个好兄弟，大部分都是可能在地这边或台湾的哦，这个好兄弟嘛，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基隆这边，你们算国际联盟，
1: 国际化的，国际化的。
0: 所以您刚刚说普渡的对象，英国人也有，法国人我知道是有的。那也有，就是意思曾经可能因为战争的关系，或者是因为他想要殖民来到这边。那对基隆人来说，基本上在中元祭里面，他们也是属于想要祭祀的对象，就对了。
1: 对的，没错。我们来到这块土地，为这块土地来奋斗牺牲的哈，都是我们的老祖先，都是我们的鬼雄异魄啦。那我们当然呢，在这个特殊季节里面，好好来招待他们啊。所以我们那间庙哈，和间庙大家应该都知道，每次只要中元祭都一定会看到这样，叫做老大宫。
0: 哦，对，很有名的庙哎。
1: 是的，好，所以你看。

0: 我们的老大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的哦。我们
1: 嘿。
0: 要是长辈老人家死掉以后，我们大概会怎么说？不会说他死了，会说他老了，老了啊，去
1: 哦，
0: 当仙人了，
1: 对
0: 成仙
1: 对
0: 了。哎，
1: 对，
0: 啊，死者为大，
1: 嘿
0: 啊，
1: 嘿，
0: 大者称作公，叫做老大公。哎，这就更有意思了。哎。
1: 所以光从这个庙的名称，你就可以知道，它祭祀的不是属于神明那样的庙，对不对？它
0: 哎，
1: 是祭，嘿。
0: 但是基隆中原祭的一个好处，一个重要的精神，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些先人先烈呢，慢慢转革成神了，是我们的老祖先。
1: 是祖
0: 我们
1: 先，
0: 因为他为这块土地奉献牺牲，对，以死勤事啊，以劳定国，能撼大，那还是法师英明，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他慢。慢慢可以升格，变成一个主要的神，所以我们老大公哈不叫开鬼门，我们叫开龛门，
1: 对，我就很好
0: 叫做开
1: 奇。所以那个看
0: 神
1: 门
0: 龛，
1: 为什么要
0: 对的，
1: 特
0: 所以也很特殊。
1: 是
0: 所以我
1: 以
0: 们最后
1: 神
0: 一天
1: 龛
0: 呢，
1: 的意
0: 他
1: 思。
0: 们呢既然是我们老祖先是神的，我们八月一号才能回来。嗯，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老大公已经升格，它是一种神明了。所以我们在老大公举办的祭是三献礼哦，不顾他们的
1: 你是
0: 身份
1: 说
0: 地
1: 那
0: 位的哦，
1: 个生理是三线里，
0: 哎，是
1: 三
0: 很
1: 线
0: 特殊的
1: 里
0: 地
1: 的
0: 方，
1: 意
0: 所以
1: 思
0: 这就是
1: 是，
0: 代表他慢慢的在转型，变成我们
1: 嘿，
0: 自己的认证的生命，
1: 老
0: 对，
1: 师，我请问一
0: 就
1: 下，
0: 是按照官方祭拜的高等长官的科仪来祭拜了，
1: 非常
0: 哎，
1: 高
0: 是。
1: 规格的，你说的那个三线里是说就是一般的话，如果其他地方普渡不是这个规格，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我们请他们开龛门的时候，会按照一个柱。那我们哎，我们就由我们的老大公庙的主委先做告祭。告祭完以后，我们的基隆市政府当做主祭，当做来陪祭的单位。然后呢，再由我们轮主的主普当做主祭。哇，你看，官方、民间还有我们的自信，通通来迎接老大公，那是不一样的规格的。
1: 是
0: 哎，
1: 是。
0: 是的。
1: 规格是很高的，还有您刚刚讲到说，因为像在基隆的中原祭这边是各姓的宗亲会轮流来主普嘛，
0: 是，
1: 哈，这也
0: 哎，
1: 算是在地一
0: 是，
1: 个特色。为什么？这是基隆人的一种，这算是一种很特殊的凝聚力嘛？
0: 基隆人的智慧也是我们台湾哈各个族姓哈各个地方在消弭我们的族群的纷争很棒的方法。我们基隆采取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策略，我们利用血缘来代替地缘。我们不要说你是漳州人，你是泉州人，我们都姓吴，我们的老祖先都是留着吴姓的血统。不要你说你是漳州姓吴的，你是泉州姓吴，我们利用血缘来代替地缘关系。那我们自信宗亲就产生一个凝聚力，所以我们有自信宗亲。哎，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得到无形无价资产很特殊的族谱地位，就由自信宗亲来做代表。
1: 自信就
0: 对，
1: 是您
0: 阿修，
1: 说以个性之间，然后家族。但我在想，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现象，这绝对跟基隆人的一种性格可能有关系哈。也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地方，您
0: 没错，没错。
1: 说它的地理位置从古早以来，它就兵家必争之地嘛。那在这边争夺资源各方面，所以是说为了要面对外来的一些这个挑战，所以自己本身家族之间的凝聚，他们
0: 是，
1: 就更加看重，是不是？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百年传承下来呢，就有一个自信的斗灯。哦，就像今年的那斗灯呢，是我们一个呢自信宗亲的呢共同的凝聚的生命灵体在里面。那我们十三号就会把它做加持，而且这个斗灯哈，是我们民间里面最经典。最重要的，而最有特色的一个象征代表，里面就代表我们的天地人，中国人天地人就在斗灯里面，所以有天斗、地斗、人斗，这一体的，我们天人合一的观念在里面。那么呢，我们呢就是芸芸众生，就是里面斗灯里面的白米，充满的生命力。好，那这个斗呢，就是我们自信的生命。

0: 命共同体，所以我们就会派个四个灵兽来守护这个斗灯，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就在斗灯里面警戒，来保护我们的后代子孙，让我们的元神呢可以得到日月的灵光，让我们更充满的力量。哎，这个斗在全台湾就是基隆，这个斗灯是最具特色、最具代表的。
1: 对，老师，
0: 在台湾是
1: 我想跟您请教一下，那这个斗灯它为什么是斗？这个斗的意思是我们在讲说一斗米、两斗米那个斗吗？
0: 对对对，那斗字、那个斗字。
1: 那它为什么是说叫斗灯？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功能啊？
0: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哈，我们所有的生命力都从斗母来的。那我简单的譬喻，斗母，我们简单的譬喻哈，我们呢都从妈妈的子宫出来，我们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孕育，这个斗就有这个含义了。
1: 哦，
0: 对，所有生命力量都躲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哈，一包，就细胞的包，二胎，三魂、四魄、五脏、六腑、七窍、八极、九元。是哎，就瓜熟蒂落，就是通共在哪边，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酝酿。那在大自然间，中国的想法就在斗里面酝酿。这个是中国人脊髓里面血流的，只有中国人懂的一个很象征的东西。
1: 才说这个叫做斗灯，您刚刚说等于是这个在地的这些祖先们，他们的。这个算是他的元神吗？就在这个斗灯里。
0: 对对对，没错，就是让我们元神换彩。你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而且中青只有在那一天，只有那一天呢会请出来在庙里面加持。那么隔几天马上再请回去了，因为那是我家的自信。
1: 请问一下，那个斗灯是每个自信家族里都有，还是只有一个？
0: 自信家族都有一个。
1: 哦，自己家里。每个自信家族自己都有
0: 十五自信就有十五个了。
1: 那就是说，
0: 我们还有
1: 今年如果轮到了哪一个姓氏，他就由他们请出他们家的他们家族的斗灯出来，这样子。
0: 没有，我们这今年每一年十五个自信的斗灯都会出来。
1: 哦，
0: 今年流唐度的斗灯会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1: 哦，因为他是主辅者。
0: 对的，对的，他每个斗灯都是上百年的木雕作品。非常的精致，所以十三号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民俗节庆，只有在基隆看得到。
1: 光看这个个性式的斗灯，这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中元节的，就是一个像我们的民俗的美感艺术啦，哈。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做十三牙刀钉，十三号迎斗灯。
1: 你们都是固定在农历十三号这边来迎斗灯。
0: 对，农历十三号迎斗灯。对，那么再来哈，迎斗灯的时候，当然要有我们的用音乐来服务宗教嘛，服务这些嘛。所以我们基隆又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点，就利用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我们不要打架了，我们来比乐器，来比舞蹈，来比艺术，用赛阵头来代替打破。
1: 赛阵头，阵头不是属于民间的义阵，而是
0: 对的，对，民间的。子弟戏，你看，
1: 子弟戏，北管戏，
0: 北
1: 管，
0: 对的，就是北管出现了。北管呢，就会跟着我们斗灯绕街巡街，叮咚锵，叮咚锵，叮咚锵。那重金属音乐一响，就让我们了解，一个宗教庙会的活动，一个踩街阵头的表演，
1: 没错。
0: 然后两方面的漳州人、泉州人，或者我们的西秦王爷，或者是田都元帅，我们的福禄派，我们的西皮派，就开始在拼啊。在拼了，看谁力量谁厉害啊！所以就学着斗灯绕大街小巷来跟我们基隆所有市民还是外来公，我们明天有重要的活动要开始了哦。今天你先出来看我们的斗灯，今天迎斗灯，明天我们要放水灯了，叮咚锵，叮咚锵，赶快要跟你说这个好消息，来看看我们的表演。你看一个竞技。一个竞技又让民众可以参与的活动，就在基隆的大街小巷里面呈现出来。
1: 是，哇，那真的是非常热闹，那真的是嘉年华的那种感觉。
0: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百戏进城，是一个呢真的嘉年华会了，
1: 已经
0: 升格，哇，真的很圆满，什么东西都照顾，不转是艺术也好，音乐也好，民俗也好，宗教信仰也好。

0: 也好，竞赛也好，通通融在一体，所以变成无形文化资产，就是这个力量。
1: 对，我觉得刚才马玉明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基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你说用子弟戏大家来比拼，因为要取代以前那一种械斗，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就抓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基隆人抓了这两个，用血缘来代替地缘，用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就把族群的嘞隔阂化解掉了。
1: 这个对族群融合真的很有智慧呢，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老大哥很厉害，就这个原因
1: 可是
0: 吧，
1: 还
0: 先
1: 有
0: 民很厉害。
1: 一点就是蛮独特的，因为像基隆，您刚刚说这个普渡的对象也包含外国这些来自异乡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说这也展现说基隆在地真的一种对这种，即便你是外来，也许当初甚至在那个历史上他被认为是侵略者，对不对？但是如今在基隆这边，就一视同仁，也被款待就对了哈。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整个基隆中原记我们有包含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涵第一个，我们七月要有三场，就是有三个祭拜的科仪。第一个，拜好兄弟，拜好兄弟，任何时间点你都可以拜好兄弟，就是做自家的功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7月15，我们地官的诞辰，拜地官。再最后一个一天，就是我们地藏王菩萨，拜地藏王菩萨，做三件事情，所以叫中原三朝三个祭拜时间。那这种东西也就在讲我们的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还有悲天悯人的博爱精神。这是最难得的。然后我们再来另外一个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啦，就是代表族群融合的时代意义。然后在最后一天呢，我们还有个交接哦。今年是牛塘渡，我们今年表现很好。下一年度的城虎窑，你们家家有，我们用手炉来交接。我把棒子交给你了，明年看你了。这是薪火双传的一个永续动力。所以一个中原祭我们不止以祭典来看，再把我们的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放进来，悲天悯人的孝道精神哦。然后呢？我们的博爱精神，我们族群的融合啊，这个时代的传承的力量，看起来这个不只是艺文华会了，这是有一点儒家的传统思想、道教的思想，还有佛教思想都融合在里面，所以它是值得大家来参与的一个活动，因为大家的参与就会带来我们更大的力量。
1: 所以它不是只有我们表面上看到那种热闹的景象而已，这里
0: 是
1: 面
0: 的，
1: 有很深的一种人文关怀跟思考那老师，
0: 对
1: 我
0: 对
1: 们
0: 对，
1: 要先休息一下待我回到节
0: 好。
1: 目中，我们就具体请马玉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用走读的方式，比如说跟这个中原记相呼应的，有哪一些点老师会带着大家来做一个介绍的。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0: 炭工的阿伯，伊讲冰客就伫头前。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刚才听到这是一位民谣歌手，他叫做高贤志。那他用台语演唱的这一首歌就叫做基隆河的故乡。好，在台湾虽然名称叫基隆河，但它不是只在基隆这边，它有部分的流域是经过基隆，但是也包含了台北还有新北这里。因为这个在北部来讲，基隆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就是每一年只要到农历七月，这个地方的中元祭绝对是台湾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焦点，那就是基隆的中元祭。而我们今天呢，不是要带着大家去看热闹，因为我想那个热闹，哇，网络上资讯很多，大家可以搜寻。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对基隆在地文史很有研究的马玉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也会请老师带着我们这个空中走读一下，因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去了解这边，不管是一些庙宇或者是在地的一些古迹，那它跟这个中元祭的一个连结。好，老师，那我们呢来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看你们社，你帮那个基隆社区大学所带的这个走读活动，你们有分四个梯次，对不对？
2: 是的。好，
1: 那虽然我们播出的时候，这个活动因为人家之前都已经走过了啦，不过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在海外，也许今年啊中元祭他也来不及来这边旅游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将来如果有机会来的话，你在看待很多事情你就觉得更加深入这样子。好，那老师，我们请，因为我看你们那个第一站，您刚说的，只要讲到基隆中元祭，老大公庙非常重要。
2: 好，是是是。
1: 那我们就从老大公庙来介绍起好了。重点是来到这边呢，我们的看点会是在哪里呢？
2: 好，我们老大公庙就代表我们整个中元祭的开始跟结束都是它。哦，我们始终其事，人鬼才能两安，所以开始的老大公庙开始起鼓。结束也在老大公庙开龛门，哎，这就是很特殊的意涵。而且老大公庙在前一天哦，在我们整个还没阴阳两界还没打开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会把一种叫做普渡宫灯，
1: 哦，普渡灯
2: 就是我们庙宇，对，我们庙宇的牌楼面展示了好几千盏的灯光，哇，那一天就竖起来了，替他们照路，哎，人情味就慢慢出现了。哦，就是晚上大放光明。
1: 您是说在还没有到，因为我们说真的那个农历在七月，应该说六月三十号的子时
2: 子夜，对，
1: 到晚上子时子夜的时候才会真正鬼门开嘛，
2: 是。
1: 然后您说在那之前，你们那个
2: 对
1: 他就会把那个什么普渡灯给照亮了，这样。
2: 是的，好几千盏的普渡宫灯就在庙里面整个亮起来了，
1: 是，
2: 就宣布我们正式开始的活动，所以它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这个是最有趣的意思哈。啊，那我们刚才基隆河之歌，我们这边也有一句话在这边流传，为什么会从老大公庙开始呢？在我们刘铭传那个年代哈，他改了 一首诗叫做可怜基隆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1: 哦，那个骨是骨头的骨，是不是
2: 骨头的骨？对，我们清朝末年，刘铭传带着他的明治中军，还有我们那些兵勇来开发基隆，要想把基隆建成一个模范省，但是因为水土不合，因为很多的原因，就死在了基隆。就是可怜河边骨啊，就是他们，还是我们大陆原乡的深闺梦里人。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骨头呢，做合葬的动作，大家把它。

0: 收集起来，因为中国人的想法，骨上有，骨头是有知觉的，有记就不会成厉鬼了，所以把它收集来，变成慢慢的转成了一个我们崇敬他们的老大公。所以我们从这个点出发，马上可以接到后面全中国人最重要的，而且是第一个铁路隧道，叫做流民传隧道。我们这些人就在这边辛辛苦苦的挖这一条铁路隧道，让我们台湾成为全省的模范省。这个丰功伟业就在我们老大公庙后面，流民传隧道，所以我们就
1: 流
0: 安排
1: 民
0: 了一个。
1: 传隧道就在老大公庙的后面呐、
0: 对的，就是那就结合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把这条我把它叫做老刘之旅啦。老大公跟流民传，很有意思的哦。我
1: 很
0: 们
1: 棒，
0: 的
1: 很棒。
0: 我们是的，是的，
1: 老
0: 叫
1: 师，
0: 老刘之。
1: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那个老大公庙实在太有名了，对不对？然后每一年新闻呐、那个新闻照片
0: 开
1: 就
0: 开门，
1: 开开门就老大
0: 对，
1: 公庙照片，但是我是
0: 是的。
1: 很好奇啦，那来到这个庙有特别可以看的地方吗？
0: 应该哈，我们的一些仪式哈，都很象征、很节制的，所以我们在里面你看不到任何神像，只有简单的三个字叫做"老大公"。对，老大公旁边呢有一个神龛，有一个小小的嘞门哈，我们就把它说阴阳间的交汇大道，那个叫做龛门啊。开龛门没办法，简单了，我们祭告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锦盒，你锦盒要拿出来，书写今年的至信宗亲何时何年何月几时，把这个门打开了。那打开那一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通道。这个象征意义就充满了想象空间了。
1: 这
0: 是非常
1: 么
0: 有意思
1: 特
0: 的。
1: 别的一个象征意涵哦，
0: 对，是的。
1: 我知道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老大公庙本身并不是说像其他那个庙金碧辉煌那一种，不是，
0: 没错，
1: 它
0: 没错。
1: 很朴素的。很简朴的，但是因
0: 是
1: 为
0: 的。
1: 它的功能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开启这个通道的所在嘛，
0: 没错，所以每次报道啊，你都看到记者一直在安排，就那瞬间打开的那感觉，两通了。是的，是的，所以
1: 了
0: 它的
1: 解。
0: 会，嗯，
1: 所以
0: 对
1: 就
0: 的，
1: 说你们带的那个文化走读，老大公庙这是一定要来，但是就让大家
0: 是，
1: 了解他在这边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做什么动作这样。所
0: 是
1: 以
0: 的，是
1: 您
0: 的，
1: 的这条老刘之旅，所以应该是在老大公庙之后，又会转到流民传所建立的这个
0: 是的，
1: 隧道。
0: 是的，
1: 那请问一下，这个隧道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啊？
0: 哇，最近哈，我们这个隧道刚好由我们文化单位哈得到了一个全国的步道金质奖，
1: 真的啊？
0: 是很大，因为它刚好是一个界限之山呐。因为流民传隧道就在狮丘岭上面，狮丘岭刚好是我们漳州人、泉州人的一个分界线，那也是我们的整个嘞基隆港水系跟基隆河水系的界限。我们在市区叫做基隆港水系，是所有的嘞河川、所有的港口都流到基隆港，所以你在基隆要是在路上走，叫什么残寮港，这个要讲台语哈，残寮港啊、德卡港啊、九眉港这些港是流到基隆港里面去的，
1: 它最后汇入基隆港的意
0: 汇入
1: 思
0: 基隆港，
1: ，OK，
0: 对，在狮丘岭往台北那个方向去的，叫做基隆河水系，就比如说鸾鸾溪啦、永卫溪啦，就流到基隆河的，刚好无形的界山就是我们的狮丘岭，刚好一边住着漳州人，一边住着泉州人。
1: 哎呦，这么就是泾渭
0: 那
1: 分
0: 么凑
1: 明，
0: 巧，
1: 是不是？
0: 是，我们穿越过去就代表漳州人、泉州人在那个地方做交通的，
1: 哇，
0: 很有意思的。
1: 我知道基隆狮丘岭也是热门景点，但是不晓 得
0: 是的，
1: 它其实这么重要诶，这个族群的一个分野，还有水系的一个分野，
0: 是，再来，它又是一个穿越的隧道。流民传建这一条铁路挖了30个月，不长，235公尺，挖了三十个月。你看它多困难
1: 当年那个年代设备没有像现在这么厉害啊，
0: 但是它外面我们南口的匾额，你知道它写了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我们对台湾铁路最大的影响，叫做"旷宇天
1: 跨宇天开，
0: 哎，跨宇天开，就是整个大地的被我打开了。

0: 我们中见到光明的，台湾要变成全省，变成一个漂亮的模范省。我的铁路建好了，我的基隆港也建好了，我们要做轮船跟火车的转运接驳，让台湾变成引领风骚的现代化的里程碑开始。就是这条隧道，
1: 这四个字
0: 235公尺。
1: 提得真好哈，虽然
0: 对，
1: 短
0: 哇，
1: 短的一条
0: 是
1: 隧
0: 的，
1: 道，但是这个气势哈，真的是磅礴
0: 对，
1: 这样子哦。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哎，
0: 哎，啊，然后我们最近得奖，因为我们又做了灯光，做了
1: 嘿，
0: 水波纹，啊，再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环山步道，哇，好多民众
1: 哦，
0: 哎，很喜欢这一条路线，
1: 可
0: 就来
1: 是，
0: 做健行啦，
1: 嘿，
0: 哎。
1: 这个隧道目前它就是只是变成一个景点，它没有实质的交通功能了嘛，哈。
0: 没有了，对，变成一个
1: 嗯，
0: 文化
1: 一
0: 场
1: 个
0: 地，
1: 文化的资
0: 哎，
1: 产，这也是非常
0: 对
1: 重要
0: 对对，
1: 的哈。
0: 是的，是的，哎，
1: 所以
0: 所以我
1: 像
0: 们，
1: 你们就带着大家，所以因为你听起来就几百公尺而已嘛，哈，只是说
0: 是，
1: 它的环境是现在就是整理得非常的清幽，这样是不是？
0: 没错，但是这235公尺短短的一个，我们可以花了半个小时30分钟
1: 真
0: 里面来
1: 的，
0: 看看。
1: 嘿。
0: 来看看刘铭传那时候的工匠，那时候技
1: 对，
0: 术，那时候的多艰难。
1: 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痕迹吗？
0: 哎，你进去里面，哎，都可以。那时候保留的都存在。你进去里面看到里
1: 嘿，
0: 面的材质，有3、4种不同的材质，有好几种的砌法。好，那还有嘞，很多那个年代最新颖的东西都躲在里面。哎，台湾现代化的起点呢，
1: 对
0: 都在
1: 对，
0: 这里面。所以你每走一步。看到那些红砖，看到那些嘞观音寺，看到那些砌起来的砂岩呐、啊，哇，都是有历史的意义的。
1: 您的意思是说，它的那个隧
0: 哎，
1: 道，你是说我光看它的一个隧道里
0: 建筑
1: 边
0: 结构，
1: 建筑结构，您说就有不同的材质去堆叠起来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没有
1: 啊？哦，
0: 错。所以这一条嘞，
1: 嘿，
0: 变成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文字，真的，
1: 是
0: 对，
1: 是，
0: 也值得大
1: 因
0: 家，
1: 为
0: 也建议大家来走一
1: 真的可
0: 走，
1: 以，
0: 看
1: 虽
0: 看，
1: 然
0: 感
1: 老
0: 觉一
1: 师
0: 下
1: 说，
0: 下。
1: 虽然短短的几百公尺，但是你如果真的要细看，你也可以看
0: 是，
1: 个一个小时哈。这
0: 没问
1: 个
0: 题的，对，
1: 哇，因为这里是台湾铁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哈，
0: 对，
1: 所
0: 因为
1: 以
0: 铁路哈、哦，
1: 嘿，
0: 全部都一定是基隆是一个起点呐、啊，好，然后
1: 嗯，
0: 刘铭传更具代表性。这条铁道开通以后，你知道还发生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哦，
1: 嘿，
0: 我们就沿着这条水道就到了我们基隆河水系。基隆
1: 嘿。
0: 河水系呢，有一些呢到国外呢去淘金的淘金客回来帮忙主港修铁路工程，
1: 是。
0: 就在我们基隆河中午吃便当，在洗刷便当的时候，看到亮晃晃的黄色的
1: 哎
0: 一些
1: 呦，
0: 固体，
1: 嘿，
0: 黄金，
1: 黄金啊，不
0: 啊就
1: 是
0: 对，
1: 金，
0: 就溯溪而上，就找
1: 嘿，
0: 到我们的金瓜石九份的金瓜
1: 啊，
0: 路口，造成的
1: 嘿，
0: 有淘金一号列车、淘金二号列车，
1: 是，
0: 大家把。我们的金瓜子九份繁荣起来，哎，也是因为这个隧道。
1: 哦，也是因为这个隧道，所以当
0: 对
1: 初是在，
0: 的，
1: 哇，
0: 因
1: 这
0: 为
1: 是，
0: 打通以后就马上接到基隆河谷了
1: 对对
0: 啊。哎，啊，基隆
1: 对。对
0: 河谷就有架桥桥工啊，就在里面发生了我们台湾的黄金传奇，就在这边了。
1: 这条隧道不
0: 哎，
1: 止开启
0: 是，
1: 台湾铁道历史现代化的一个脚步哈，然后
0: 嗯，
1: 竟然也是那个金瓜石那边，那真的开
0: 对
1: 启一
0: 的。
1: 个很辉煌的年代了哈。
0: 是的，金瓜石九份很厉害嘛，所以我们整个台湾真的给人叫做台湾桃啦，哎，就是这个原因。
1: 是好，所以那个您的老刘之旅哈，老大公庙，然后走到。刘铭传所建
0: 是，
1: 立的这个隧道，基本上就很多故事可以讲了嘛，哈。
0: 没错。
1: 然后我看一下，这你们还有另外一个路线是走读这个基隆三大古庙。来，老
0: 三
1: 师，
0: 大古庙
1: 我先
0: 是，
1: 请问一下，老大公庙不在三大古庙里边吗？
0: 哎，老大公庙比较偏的一点点，不在三，属于我们三大古
1: 哦，
0: 庙里
1: 所
0: 面。
1: 以你们还
0: 哎，
1: 有三
0: 对，
1: 大古庙哈，
0: 是的，
1: 哇，好哦。
0: 市区有三大庙。
1: 那这样
0: 哎，
1: 子，我们休息一下，因为这个三大古庙讲起来故事也真的蛮多的哈。等一下，我们再请教马玉明老师。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刚才听了这一首歌，也是用台语演唱，叫做《平平安安》。一来是我们呢，现在在农历七月里边，在台湾这边进入平安月啦哈，我们都希望呢，这个好兄弟们哦，大家相安无事，然后互相保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哈。那因为这个演唱者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吉董吴永吉，他自己本身是瑞芳那边的人哈。那他刚才这一首歌也跟他的这个在地地缘有关系，但是不管是以前矿工的这样一个生活，真的希望每一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哈，要出入能够平安，或者是说在基隆这边哈。刚刚我们听到马玉明老师在介绍说，当初啊，金瓜石九份这边的淘金热来自于最初被发现的这样的一个起点，在基隆刘铭传所建立这个隧道这附近哈，那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连结。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对基隆在地文史很有研究的马玉明老师哈。好，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说你们在基隆社区大学办的一系列走读活动里面，还有包含了一个叫三大古庙。好，刚刚说的老大公庙不在这里面哦，请问一下，三大古庙，来，我们来介绍，因为要称为古庙是历史是大概最这里面最老的，大概是哪一间庙？
1: 要是最老，当然是我们妈祖庙。
0: 哦，妈祖庙哈，
1: 对对，叫清安宫，我们的清安宫。
0: 好，那我们三大古庙，请老师来介绍一下哈。
1: 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哈，最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港口，所以港口就一定有老街，一定有老庙，一定有庙口，这是

0: 必然的结论。啊，所以我们先民的开发来到这个地方，就可能先安身立命以后，大家
1: 嗯。
0: 可以在这边生活，开枝散叶就开始集资来建庙了。所以能产生庙宇的地方，代表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街区。所以我们基隆市小小一个土地面积哦，既然三间大庙都在这附近，那就代表它开发的一个历史文化哈。那我们这三间庙先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第一间是全台湾唯一面海的城隍庙，我们的城隍庙，基隆城隍庙。
1: 基隆也有城隍庙哈，
0: 对的，基隆城隍庙，而且它是面对大海，看着大海的，不是看着城市里面的居民，哎，记得吧？哎，
1: 对，
0: 而且是全台湾唯一有挡风玻璃的庙，
1: 为什么有挡风玻璃呀、
0: 因为迎着东北季风很强
1: 啊？
0: 啊，
1: 哦，因为它面海，哦，
0: 对，
1: 了
0: 面
1: 解，
0: 海，
1: 所以
0: 对
1: 挡风
0: 啊，
1: 玻璃是把整个庙给挡下，还是在神
0: 没有，
1: 像城隍爷前？
0: 在对城隍爷前，城风大的时候，我们就拉起来了，哈哈，啊，这是非常非
1: 哦，
0: 常
1: 好
0: 好玩。
1: 特
0: 那
1: 别
0: 再
1: 哦，
0: 来，哎，再来，我们这边躲了一个很棒的北管乐曲。叫做我们的福禄派，它的最重要的练习场地、最重要的传承就在城隍庙。好，这是我们第一间庙，而且
1: 是，
0: 城隍庙是在新的街区，靠近火车站。
1: 嘿嘿。
0: 啊，所以我们三大庙啊，是来探索我们基隆最简单的，而且在整个基隆市区的最热闹的地方穿街走巷，来了解基隆的开发历史是
1: 所
0: 最
1: 以，
0: 棒的。
1: 您的意思，三大古庙其实都在交通很方便，是在这个
0: 是的，
1: 市区的意思。
0: 对，你只要
1: 哦，
0: 走出火车站，就可以
1: 嘿，
0: 按着古庙来按图索骥，躲了很多
1: 用
0: 的。
1: 走的，我就可以把这三间古庙串联在一起了，是不是？
0: 没错，步行来探
1: 哇，
0: 索，
1: 太赞了，嘿，
0: 而且重新认识我们的基隆，而且转角
1: 是。
0: 可以看到古迹，可以听到嘞百年传承的音乐都在这里面，哎，都哎，所以有机会这一条路线是认识基隆最棒
1: 所
0: 的一
1: 以
0: 条路
1: 您
0: 线，
1: 刚
0: 最简单。
1: 说全台湾唯一面海的这个城隍
0: 对，
1: 庙，而且重
0: 是
1: 点
0: 的，
1: 这边也是北管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那
0: 对，
1: 请
0: 我们
1: 问一
0: 是，
1: 下，都如果到现在时至今日，我们来到城隍庙，我们还可以听到有那一种北管的这种音乐在练习吗？还是怎样？
0: 有，我们礼拜应该是，要是没有记错哈，是礼拜六，都还有子弟在那边练
1: 现
0: 唱，
1: 在都还有子弟在那边练唱，哇，那真的很特别，嘿。
0: 是，然后。再走到我们正中间，就是我们基隆的第一条街——卡
1: 是，
0: 妈顶、坎仔顶街，就
1: 坎
0: 是
1: 仔顶街，嘿，
0: 全台湾最重要的渔获集散地。半夜凌晨1:30，大家都在睡觉，
1: 对，
0: 我们唯一跳动的心脏就在那边。但我们的渔获资源做均匀的分配，就在坎仔顶。啊，坎仔顶旁边呢，就是我们的海神庙，就是妈祖庙，庆安宫。
1: 老
0: 是。
1: 师，那请问一下，坎顶街现在来讲，还是一样是算是海产的那个
0: 没
1: 集散
0: 错，
1: 地呀、
0: 非常
1: 啊？
0: 非常的热闹，晚上真的要来看一次，来看一次整个渔获的销售。
1: 太好了，太好了，要到这边买鱼。然后您说海神庙、妈祖庙就在这边
0: 就在旁边，就叫
1: 旁
0: 庆安
1: 边，
0: 宫。那
1: 哇，
0: 我们庆
1: 嘿，
0: 安宫又更特殊哦，我们
1: 是。
0: 现在这一间叫做，我们俗称叫给兰嘛，就基隆的妈祖庙。
1: 是是，
0: 那我们本身是最原始的是湄洲妈祖，
1: 那一桌
0: 湄洲
1: 妈
0: 来
1: 祖
0: 的。
1: 是什么？
0: 就是从湄洲请
1: 湄
0: 过
1: 洲
0: 来，感谢你，湄洲
1: 湄洲妈祖，了解，嘿，
0: 但是我们因为基隆这块土地的张全平很厉害，
1: 对，
0: 所以我们呢在申请无患资产之前，我们又将漳州妈
1: 嘿。
0: 跟泉州妈都迎奉到我们庙里面
1: 因
0: 来，
1: 为
0: 所以我们现在
1: 湄洲是属于算是它算
0: 福建，我们都是福建，
1: 哦
0: 都是
1: 福
0: 福建
1: 哦
0: 的老
1: 湄
0: 庙，
1: 洲泉州漳州，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妈祖庙里面，湄洲泉州漳州的妈祖都有吗？
0: 对，三妈共祀一堂。哎，
1: 真的
0: 为什
1: 族
0: 么会
1: 群
0: 这样
1: 融
0: 子？
1: 合哎，那族群融合太棒
0: 对
1: 了，
0: 的，因为我们漳泉械斗完以后 呢，我
1: 对。
0: 们的祖先我们那些先民就在妈祖庙里面讲和，在
1: 是
0: 那边
1: 是，
0: 来谈判一下下了。那既然要谈判，那我们以后把它放在这边一起祭拜吧。你看就这样改变的，所以我们很多的科仪、很多的仪式都会在清安宫，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中间这一间庙，它刚好在中间啊，就在卡
1: 是，
0: 玛丁啊，就我们清安宫。好，再来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哪边庙口了？
1: 来到基隆庙口了啊，我有去过。
0: 哎，庙口那间庙，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1: 哎，我不晓得，我只知道庙口啊，都好吃的。
0: 对，我们叫奠济宫。
1: 奠
0: 啊，奠济宫
1: 是济公庙的意思吗？
0: 没有，奠奠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祭拜的祭哈，是慈济的济，奠济宫
1: 是奠济宫，那他主神是。
0: 开漳圣王陈元光、
1: 开漳圣王，那开漳圣王就属于漳州的系统啊。
0: 对的对的，漳州系统，所以我们全台湾所有的港口
1: 对，
0: 只有基隆最特殊，是漳州人的天下。其他港口都是谁？
1: 都是泉州比较多，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段历史就很棒了。所以我们基隆的漳泉拼会不会更厉害？会。
1: 对，
0: 那我这边也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来，我们这条路线我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都可以大概了解一下，我们以前是从哪边开始对渡口，就从巴黎，淡水的巴黎，
1: 嘿嘿，
0: 老祖先是从那边过来，然后呢就到对面的淡水河，护卫，那从护卫就沿着北海岸线开始开发了。所以漳州人上来往着北海岸走，所以我们到金山老街去吃阿爸的时候，那一间也是开漳圣王庙。再慢慢走到野柳了，元宵节呢要进港的那一间庙也是开漳圣王庙。再继续走到我们基隆，基隆庙口也是开漳圣王庙。再继续往东北角走，都是开州。
1: 开漳圣王庙哈，
0: 对的
1: 哦，这一条地图这样走下也很有特色呢哈。
0: 对啊，都是漳州人，所以漳州这个我们基隆港口就完全属性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漳泉拼就有更厉害，就这个。那再来呢，我们这块土地哈，刚好酝酿了两种很特殊的行业。一个是煤炭。我们有一层有丰富的煤炭，再来我们靠海边，我们渔业资源也很丰富。
1: 是，
0: 那这两个行业呢，都是高所得，但是高风险。更敬天地畏鬼神，所以我们的祭拜科仪会不会更完整啊？用的空瓶会不会更好啊？
1: 更讲究，对
0: 对，更讲究了。那所以基隆中原祭就这样子发展出另外一个风味出来了。就变成无形文化资产，所以一定跟我们这块土地的地理啦、地质啊、人民的种族不同，所产生的一个很漂亮的、很有底蕴的文化，就叫基隆中原祭。
1: 不，
0: 所以这是建庙。
1: 老师刚刚讲到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在台湾其他只要一些港口，基本上是属于泉州人，他们的势力比较大嘛，对不对？然后只有在基隆这边是漳州，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在基隆这边所谓的漳州跟泉州这种械斗问题特别严重，就是当双方都很强大的时候，那就是那真的很容易就拼起来了，这样就对了。
0: 对对，没错没错啊，还好，还有我们先民真的有智慧，对不对？就用赛阵头来代替打坡头，用雪人代替地缘，真的太聪明了。
1: 老师，那我请教一下，你看您说从火车站走出来，我光用步行的方式，我可以串联了三大古庙，而且我还经过老街。您说那个卡玛丁这边
0: 是
1: 那个，即便到现在还是非常热闹，还可以很多的这个海鲜海产都在这边，还有这也可以串联到基隆庙口嘛，对不对？
0: 对，
1: 哇，
0: 是的。
1: 那老师，请问一下，这样子，我如果把这几个区这样子，是比如说是半天还是一天？您觉得可以
0: 一个上午？
1: 一个上午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整个都走遍了。
0: 是是是 是，
1: 哇，真的很棒。我们马玉明老师真的也很会说故事，想的我真的好想去走走看哦。然后呢，我们其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因为在他们这一次的这个走读系列活动，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个主题叫基隆新风貌，港城秋串联。那老师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港城秋串联是要带着大家去走哪里啊？
0: 好，我们现在基隆在做一个很完善的蜕变，而且基隆天空亮起来了基隆天空不再阴暗暗的我们下雨天数也减少了
1: 对，听说基隆现在雨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0: 没有错，而且不只有海风的咸味，有很好的咖啡香， 甜点香都在这里面的，所以天空真的亮，整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条路线，是要让大家来。

0: 重新认识基隆，重新
1: 嗯
0: 认识基隆，然后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可以来连接的，然后
1: 嗯。
0: 创造基隆未来的可能。好，那也是基隆最近几年哈，整个基隆已经定位定好了，我们以观光为主，装卸为辅了。我
1: 嘿，
0: 们整个基隆港以
1: 是，
0: 观光邮轮、内轮、外柜，里面做邮轮，外面做货柜了，已经定好位置。但是呢，我们把它推出一个微笑港湾。你进来基隆港，我们就将基隆港最特殊的丘陵地形，
1: 嘿，
0: 改跟我们的基隆海港，再来基隆的城市。等纹理脉络再
1: 哦，
0: 来串联起来，所以我们叫港城丘新风貌，也可以
1: 是
0: 说山
1: 是。
0: 海城新风貌，就这样子要串联起来。所以
1: 所
0: 我们
1: 以，
0: 希望，
1: 嘿，一
0: 就希
1: 边
0: 望我们
1: 是山，一边是港，
0: 港，
1: 城市，然
0: 哎，
1: 后
0: 然
1: 中
0: 后
1: 间是基隆港，这样子呗。
0: 港，对，啊，我们刚好是丘陵地，所以左右两边是两个小丘陵，哎，啊，所以一个丘陵哈，大家印象最深刻叫做虎尾山，就是基隆地标那一个地方。
1: 嘿，虎尾
0: 啊，
1: 山虎
0: 对，
1: 仔山就对了，
0: 五仔山，对，五仔
1: 嘿，
0: 山是一个小丘陵啊。另外一个叫做中正公园，
1: 中正公园这个我知道，嘿。
0: 对啊，中正公园啊，所以我们就做这个计划，想从五仔山来走下来以后，就到我们的国门广场，就我们大平台，国门广场就接到我们的海洋广场，哇，这是都是人本通道哦，不会受到车型的影响，然后就走到我们的东岸的。东岸的现在就我们会走到了我们的美食城，然后会到长荣桂冠，再从长荣桂冠呢切进去，我们做一个竖梯，哦，
1: 竖
0: 叫做基
1: 梯，
0: 隆塔，
1: 嘿，
0: 就立
1: 哦，
0: 起来
1: 基
0: 的
1: 隆
0: 梯叫
1: 塔，
0: 基隆塔，哎，基隆塔，哎，很快的就爬到我们的中正公园，中正公园以后就接了主舞台的，哦，就我们祭拜的主舞台，啊，主舞台就可以到大佛禅院看观音大佛像，哎，这条路线。非常完善，所以我们叫做新风貌，叫港城丘串
1: 所
0: 联
1: 以
0: 计划。
1: 您说的这是一个人行步道，是不是？
0: 对，是的，
1: 用
0: 不
1: 走
0: 会说
1: 的，
0: 用都是步行来探讨基隆，哎，走过必
1: 好
0: 留下痕
1: 棒！
0: 迹，你就观察到好多好多的地方，
1: 所
0: 那
1: 以
0: 也是
1: 这个步道
0: 让
1: 已
0: 大家
1: 经完成了吗？
0: 对基都完工了。我们基隆塔哈。
1: 嘿，
0: 哎，8月22号重新整理开放了。8月22再等一下下，哎，
1: 是
0: 啊，那
1: 是。
0: 整个步道就非常非常简单了，就把垂直的交通体系我
1: 是
0: 们
1: 是，
0: 做好了，让我们到山城的可及性提高了。那才从山上的鸟看下来，哎，你才知道微笑港湾基隆多么的漂亮，山海城
1: 哇，
0: 纠结在一起，哇，
1: 好
0: 真的
1: 哦，因
0: 太
1: 为
0: 值
1: 我
0: 得。
1: 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已经开放了，哈、哦，
0: 是
1: 所以
0: 啊，对
1: 哦，这
0: 啊，
1: 样太赞
0: 哎，
1: 了。那老师，请问一下，这样一条步道，您的意思是说，我串联等于是从以基隆港在中间两边有丘陵嘛？是说
0: 对，你要
1: 我
0: 从
1: 从左西边走到东边，还是东边走到西边都
0: 都
1: 可
0: 可
1: 以？
0: 以，你看你自己想要从东边走到，从东岸走到西岸，从西岸走到东岸都没问题，
1: 那
0: 哎，
1: 请
0: 都很
1: 问
0: nice
1: 这
0: 的，
1: 样走一趟下来，您估计最 OK 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0: 哎。基隆可爱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基隆呢，这个城市哈，你只要半天的流程，你就感受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上山，可以下海，可
1: 是
0: 以
1: 是。
0: 走街道巷弄，可以穿越隧道，都半天的行程都很 nice。
1: 都
0: 那中
1: 半天
0: 当然
1: 就可以了，然后
0: 对
1: 其他
0: 的，
1: 去
0: 对
1: 找
0: 的，
1: 好吃的那个，
0: 是的，休
1: 还
0: 息一
1: 是
0: 下。
1: 休息一下。
0: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提醒这一点呢？
1: 嘿，
0: 基隆哈有一个东西啊，是全台湾啊密度最高的。
1: 哦，什么？
0: 我们的咖啡厅，
1: 真的啊？
0: 走累了休息一下，你可能
1: 是
0: 在半山腰可以看到有特色的咖啡厅，
1: 对。
0: 可能呢在海边也有咖啡厅，在骑楼转角也有咖啡厅，菜市场
1: 菜
0: 也
1: 市
0: 有
1: 场
0: 咖啡
1: 里
0: 厅，
1: 到处，
0: 对，
1: 只要你要喝咖啡，绝不怕找不到
0: 是
1: 地
0: 的，
1: 方。
0: 对，而且每间都有他自己的坚持，都有特殊
1: 哦，
0: 的特调的。而且每一间都有主人的风格气味，
1: 是
0: 哎，真的
1: 是，
0: 很 nice 啊！那这里有
1: 哇，
0: 咖啡，当然
1: 嘿，
0: 有很多相应的甜点呐、啊，哇、哦，
1: 对
0: 那就更
1: 对，
0: 棒了。 所以走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下。
1: 我马玉明老师建议大家，你可以很有深入的去感受基隆在地的这些历史文化，它的一个自然景观，但是也不用花你太多时间，半天绰绰有余、然后另外半天去感受基隆的这个城市生活的一种美学、
0: 是。

0: 放松，喝咖啡，发呆，吃甜点、啊、
1: 是的，了解我们基隆人的生活态度哦。我们每个人都是职业达人，不要小瞧一个店哦，都是折一世中一生暖一层的，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去那家喝，那个味道很棒，
0: 这样子、哦、
1: 都是职业达人。对，每件的大家慢慢细细品味一下下。
0: 所以如果你在基隆真的要进行那个走读，光咖啡馆这样串联起来，那也是一个行程了啦。
1: 对的对的，没有错没有错。
0: 在走寻那个咖啡馆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独特的所在。
1: 没错。哦，
0: 重点是
1: 会看到古迹。哇，这
0: 个基隆有一个香味的地图，香气的地图。哈、哦，好。
1: 哎，是，所以基隆是有很有气味、很有趣味的地方，很有魅力的城市。
0: 嗯、哇，真的太感谢！哎，老师，你不太像是从台南过去的呢，你像在基隆土生土长，你真的是基隆很好的代言人呢。哈、哦，听了老师这样讲，我想我早一天我一定要去，至少我先从基隆火车站出发，这样哈。
1: 好，
0: 那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有马玉明老师为大家做了这个介绍，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g dari sini gak kesehatan tadi kesehatan Hey,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Kombaya, mengandung tips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打造的戏曲梦工厂的剧展。我们聊到了今年迈入第九年，2026戏曲梦工厂的策展人由刘建国老师以生而为人当作主题。而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相当特别的团队，我在过去曾经到实地采访过，那就是在1920年创团位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那么他们在台湾台北时间9月5号到6号要登场演出，带来的是巫庙。它是一座有久必应的神秘的巫庙当作起点，在戏中展开了一则当代黑色寓言，也借由傀儡的悬丝牵动人性的幽暗，更结合木偶的变脸、器官交换的创新演绎，来映照当代社会对容貌、身体跟权力的执念还有焦虑了。

好的，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那么在这一次呢，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演出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带来的是乌庙的演出。说到创立在1920年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参与了2026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出的戏曲梦工厂的演出，他们推出全新的创作乌庙，乌就是这个黑色的乌，乌庙它是改编自聊斋志异的陆判，也携手无独有偶工作室的剧团戏团的艺术总监郑佳音，还有编剧李义修，以及戏偶设计余梦如跟舞台设计李凤

程，大家共同打造一出融合百年悬丝傀儡技艺跟当代剧场美学的黑色语言。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巫庙以一座写着数字97的神秘庙宇当作起点，而阴间的判官陆判，他以酒当作代价，替人换眼睛、换脸、换器官，实现人。

渴望。但是呢，当愿望可以轻易交换，人性的贪念当然也随之失控了，最终再也分不清谁是谁。这个巫妙的作品，它是借由奇幻怪谈跟黑色的幽默啊，来映照当代社会大家对象容貌、身体、权力的焦虑，也让百年前的作品呢，《聊斋志异》的陆判的这个文字当中，成为了今日依然尖锐的语言。其实这个演出相当特别的地方是哦，在舞台上呢，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突破了传统傀儡戏的形式，只有三位操偶师同时操演十九尊的传统戏偶，有十尊现代机关悬丝偶，还有面具的角色，并且结合了木偶的变脸、空中飞行、人偶同台、器官挪腾、草席妖怪这些创新演绎，来挑战悬丝傀儡前所未有的表演形式。舞台设计更取材自民间演戏常见的板凳还有草席，把传统演出元素转化为充满象征性的剧场的空间，展现台湾傀儡戏在当代创作上崭新的可能。好的，继续下来，我们就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来认识台湾唯一的傀儡戏剧团的职业团队锦飞凤傀儡戏剧团。而待会透过艺文线上，我们电话专访了现任团长第三代的接班人薛盈元薛团长，和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次精彩的演出。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认识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锦飞凤位在高雄市阿莲区，创立在1920年，历经了薛家四代传承，拥有百年的历史，荣获了双登陆无形文化资产、民俗类、传统表演艺术类保存团体的荣誉，是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剧团。锦飞凤在1989年到114年期间，22度荣获了高雄市杰出演艺团队，也曾经获得教育部第9届艺术教育贡献奖的活动奉献奖。团队常年深耕校园艺术教育，也带领学生屡获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的特优。演出方面呢，锦飞凤擅长宗教仪式跟文化的展演，更长期致力于

与傀儡戏的传承还有推广的工作。好的，以上就是为听众朋友稍微简介了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一段傀儡戏的音乐之后呢，透过艺文线上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在今年参加2026年这个戏曲梦工厂他们将带来的精彩的展演。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南河万岁万万岁，桂林公树平心万万岁啊。天主大帝可以甘霖将相，我家的因寒暑乃顶之过，可陛下心怀雄才，心明骨明条，不随家己行，东担为利险，离乎国安，心随干扰多地，南部陛下知乎大因，抗心灵讲大德，慢慢说啊。传旨，民国老师大摆宴，因你将文武公卿，顶武桂林公，庆应一番，慢慢说啊。再会。

0: 艺文线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雄的锦辉凤傀儡戏剧团团长，我叫薛盈元。那今年我们有一个新的制作，叫做《巫庙》，那即将会在我们台湾戏曲中心的多功能厅来演出。那演出时间是9月5号、6号，下午的场次2点半开始，那晚上是7点半。那另外我们还有高雄场的部分，高雄场是在高雄的中山堂剧场，10月3号、4号，都是下午2点半，有2场。那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一起进到剧场来观赏我们非常难得一见的传统傀儡戏的演出《巫庙》。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一个团队跟大家来介绍参与了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带来的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这是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目前接受我采访的是现任的团长薛盈元，薛团长，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刚才跟团长叙旧啊，因为记得不知道有没有20年了，哇，这样听起来好像我年纪蛮大的哦。应该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到您的家道剧团来采访啊，那时候对你们的演出跟付出呢其实感动满满哦。不过呢因为我们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呢，我们的所在地在高雄的阿莲这个地方哦，那过往呢其实在北部看到展演的机会并不多，但你们活跃在南台湾，尤其是在做一些学校啦，一些传承的工作，甚至参与像宗教的科仪哦。不过我想请教这个薛盈元薛团长，团长这次到北部来，那么在参加了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哦，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经验呢。我就想请教薛团长，您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
1: 其实今年的这个制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哈。那当然，在整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倍感压力了哦，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这么大的一个制作哦。那而且过去在北部演出的话，大部分都是以教育推广的形式哦来做演出，那很少有机会就是在比较正式的剧场里面哦，然后呢用剧场的形式来做表演。
0: 而且这一次呢，我觉得锦飞凤傀儡剧团来讲的话，除了说它是一个正式的演出的场合之外呢，它不只是教学了，它是一个重要的文场的演出嘛。你们这次还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有这样的合作，这是跟他们的艺术总监郑佳音、编剧李义修，还有戏偶的设计于梦如跟舞台设计李丰成都有这样的一项的合作的机会。过往以锦飞凤来讲，基本上敢有这种的机会，敢会跟别人有这种合作？
1: 过去的机会敢无合作啊，这侪人。
0: 嗯，
1: 过去我们大概会有导演、有编剧、有音乐设计，就大概这三个比较重要的。那关于那个戏偶设计、舞台设计、灯光这些是没有过。那这次呢，都是第一次来尝试。
0: OK， 我想请教这个薛盈元团长。团长，因为这一次呢，包括戏偶也有对方的团队的他们的一些想法跟创意哦。那对于一个传统的这个傀儡的戏剧团队来讲的话，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接受度高不高？
1: 我想过去大家对于传统傀儡戏的印象是都是比较刻板的印象，可能是在宗教仪式里面演出。那这次能够跳脱这种宗教仪式的形式，然后进到剧场里面来做表演，那我想也是一个很大的尝试跟突破哈。对，那这出戏我们今年因为有郑佳音导演然后还有李义修编剧以及还有音乐设计，阵容非常的坚强，那我想这一出戏乌庙的可看性是很高的。
0: 嗯哼 ，OK， 我其实看到了这个你们参与的记者会当中，你们其实也有就是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演出的情形哦。那这次呢，我看到了这个文字的资料，特别提到说呢，这次由三位的操偶师同时来操演，有19尊的传统的戏偶、10尊的现代机关悬丝偶跟面具角色等等哦。那三个人同时要在舞台上有这么多的变化，如何驾驭呢？
1: 我想因为我们这三个人是因为一个是我太太，一个是我儿子，就是我们的锦飞凤的第三代跟第四代来共同演出。对，那因为我们想说场上的人就是以我们剧团的自己人为主，所以其实三个人在场上是非常的忙碌的。
0: 嗯，
1: 真的非常忙，要操偶，然后还要换布景、换道具、搬道具什么的，对，完全都要自己来。而且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舞台的设计是完全是暴露式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布幕遮住， 哦，所以观众是完全是可以看到啊，操偶师哦如何来操作这个傀儡戏哦，它是一个人偶同台的表演形式。
0: 了解，等于是说这个剧场演出的过程当中，它是 open 的就对了。
1: 是的，
0: 以前倒像布袋戏的演出，他一弄猜牢，对吧？哈，那傀儡戏演出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荧幕的遮蔽嘛，所以那个在换偶啦，或者是操偶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样的仔细哦。但是这次呢，你们是一个全部开放的剧场的形式来演出哦。那就我自己来讲了，因为曾经到你们的剧团去采访嘛，我其实拿那个傀儡戏偶的过程当中，我就手忙脚乱。你们同时有将近30尊的戏偶同台，那换戏偶的过程当中，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布景道具的过程，那不是难度很高吗？
1: 是的，嘿，是，其实场上是很忙，那但是在郑嘉颖导演他的调度之下，其实让我们的整个演出啊，每一个换场其实都还很流畅，都非常的流畅。对，那这个工作就是郑嘉颖导演呢，真的他非常有经验。那场上如何调度，如何让整个剧情能够荧幕接着荧幕这样子走？哦，那郑嘉颖导演他虽然是现代偶戏的，但是他也非常的有经验，也曾经跟传统偶戏团队有合作过。
0: 嗯哼，
1: 所以他还蛮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对，那所以在整个编排上，其实虽然很忙，但是我觉得忙中有序，整个剧情高潮迭起都非常的棒。
0: 我想请教这个薛应元团长，团长，因为在这一次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嘛，哦，那在现场演出的包括您、您的夫人还有您的儿子嘛，你们平常其实在家呢不断的在操偶，所以我觉得对你在现场的演出来讲，我一点都不会担心你们会忙不过来哦。但是你刚才一再的称赞呢，参与演出的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的这个也是担任这个导演工作的郑嘉颖哦，就说呢他的调派之下，让我们的整个演出非常的流畅哦。这个对于这样的合作，未来会成为呢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我们在文化的展演来讲的话，对于你们的偶戏的这个调动啦，或者是这个铺陈来讲，会有一些帮忙吗？
1: 是有很大的帮忙啊，当然跟我们过去的演出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过去我们的演出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团里面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编自导自演。
0: 嗯嗯，
1: 哦，对，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完全都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0: 嗯嗯，
1: 哦，对，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整个制作团队的共同合作，那我想这种形式以后我们也多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演出形式。
0: 了解，等于是说过去自己自编自导自演，那或许呢由于这个传统戏曲的传承的工作，我们有一定的想法嘛，哦，那个架构是很清楚的，但是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呢，说不定也可以激荡出更多的火花出来哦。可以听得出来，这一次的合作你们非常的开心跟愉快哦。

0: 不过好奇请教薛盈元团长，团长过去跟无独有偶曾经有机会接触过。
1: 无独有偶，其实我们是已经认识非常久的一个好朋友了。
0: 啊，可是没有合作过啊。
1: 对，是没有合作过。但是我又后来又回想起来，我记得很早很早的时候，嗯、也超过25年了，
0: 比我们认识还久。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当初景辉凤开始要，就是说要跳脱这个宗教仪式的演出
0: 去。嗯，文化调一当中是吧？嘿。
1: 没有嘿，一当中哦，一当中我们在高雄县的那个文化局，他们就有一个申请补助案哦，就是杰出团队，地方的杰出团队补助案。啊，那时候我们有去送案啊，然后案子有通过，然后要执行，但是在执行上是有困难。那后来反正最后就是我后来就是郑佳音哦，郑佳音他下来帮我的忙，把那一次的，就是那个案子的制作把它完成了，也做了一个发表。那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是是比较就是简单性的合作，因为我们是用我们原本宗教仪式演出的剧本
0: 啊
1: 的故事哦来做改编。对啊，然后呢

0: 当间来帮我们做一个编排，所以我们跟无独有偶其实是认识很久，从他们第一年创团的时候我们就有认识了，跟无独有偶他们之前也会邀请一些国外的艺术家来到台湾哦。那通常如果下来南部的话，那无独有偶家他们也都会带着这些国外的艺术家来到我们剧团来做交流哦，所以我们跟无独有偶郑嘉音哦，还有丽珍，我们其实都是认识很久的好朋友。以前一直想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合作哦？除了上次的那一次之外，那一次比较不算是正式的合作了。
1: 它等于是资源的概念啦，对不对？
0: 对对，那个是比较没有剧场的那种。嘉音算是下来救火的
1: 没有，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对这个无独有偶来讲的话呢当然偶戏是他们的主角嘛，他们也不断的用当代剧场的方式这样的角度来创造这个偶戏的演出哦。但是我觉得从他们创团一直到现在就是尤其是过去长期跟你们的互动，我觉得你们是他很重要的养分呢。因为你们四代传承到现在，而且成为了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团哦。其实你们的技艺就好像我们也都了解哦，你们是目前呢荣获了双登陆无形文化资产，包含了民俗类跟传统表演艺术类的保存团体，很少人一次囊括了两项哎。所以我在想，你应该是蛮多人学习仿效的对象。
0: 没有没有没有，对，因为本来宗教仪式的演出就是我们最基础
1: 擅长的嘛，齁。
0: 对，如何说从在宗教仪式上能够跳脱到这个表演艺术，甚至剧场的艺术，那这一个是还有很大的一个跳痛哦的改变呢。
1: 对，我在想呢，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对不对？我还犹记得呢，一二十年前呢，到这个您的剧团采访的时候，那时候孩子还没那么大，对不对？啊，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接棒这个传承工作？那时候他的意愿并不高嘛。但现在，看到你们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展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来接棒，应该是嘛，因为第四代嘛。
0: 对。因为其实傀儡戏来讲，在台湾是一个严格来讲是个快消失的剧种，
1: 示威了。
0: 所以在我自己的个人认为，我觉得我自己有那个使命哦，要去做推广跟传承的工作。对，那传承这一块，当然除了说我们在学校教学生以外，那另外比较现实面的就是说，哎，这个剧团景飞凤以后到底是谁要来接班？能够让带着景飞凤这个剧团能够继续走下去，当然是以会自己的孩子为主啦，当然自己的孩子能够来接班的话是最好。对 对，
1: 对，
0: 而且我们孩子也，我从小也就一直在培养他们未来能够多参与这个传统傀儡戏的这样的一个制作跟演出。现在这个儿子他至少是留在剧团里面，是在这边做专职的工作。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我们的第四代能够把这个景飞凤这个剧团能够把它接班起来了。
1: 没错，你看创团在1920年已经百年的历史了。我知道其实从过往跟你的接触到现在都可以感受到您的急切性，因为傀儡戏剧这样的传统剧场的演出来讲的话呢，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你看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团也就只有你们。其他都是业余性的，甚至我也可以这样去解读，他说业余性的剧团或许他玩票性的，或者是他的嗜好而已，不是成为这个职业的这个要求的水平要那么高哦。所以相信在第四代的接棒之后让你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又感受到了景飞凤傀儡戏剧团呢你们想突破的心情诶。这次跟无独有偶郑嘉音他们的合作呢，我觉得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哦。我想请薛盈元团长继续帮听众朋友来介绍。那今年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我都有跟你说哦，你这边是了解呢，亏本演出了。光你那些偶重新做那些道具，那些有的无，你不知道了解多少钱齁？啊，为什么要坚持要演出？又演出什么有趣的内容呢？
0: 2026戏曲梦工厂这个计划，其实当初策展人刘宪国老师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 我自己是。

0: 有一点吓到。
1: 哎，怎么说？
0: 因为过去我们传力中心里面的一些开支战略计划里面有很多计划，其实我们都只能观望啊，感觉自己没有符合那个资格哦，去申请这些计划。
1: 嗯嗯，
0: 对。那这次策展人刘建国老师他愿意主动来找我们，来邀请我们来参与这一个吸血梦工厂，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对，那也打破了以往说，哎，无独有偶，其实过去他们也一直想说，怎么来跟景辉凤来合作，跟传统傀儡戏能够来创作，能够看能不能创作出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对，那其实那时候跟无独有偶那边都一直放在心里啊，
1: 嗯，
0: 感觉说想说要怎么合作啊，但是合作很现实的事情就是经费的问题。
1: 对。
0: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谈一谈，都搁在那边，都没有去进行，
1: 就不了了之就对了。
0: 对，对啊，一直到了这个戏曲梦工厂这个计划进来，我们就跟嘉音讨论说，哎，那、我们的好机会好像来了。
1: 嗯，
0: 嘉音他说，哎，对对对，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哎，要促成我们两团的合作制作哈、这个梦想，在今年可以开花结果了。
1: 真的好。
0: 对啊，所以戏曲梦工厂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而且也知道说过往在戏曲梦工厂的这些团队还有这些作品其实都是非常现代非常前卫哦，甚至要一定都会需要跨领域啊，做一些不同形式的演出啦、啊、可能要颠覆传统或怎么样，这些制作可能也需要非常多的专业人才来加入。那当然整个人才的加入之后，当然整个制作费会非常的高哦，高过甚至其实我自己有一点觉得说哈、怎么会要亏那么多钱？讲白一点就这样子。对啊，那时候其实有在想说啊，那亏那么多钱，我们还要不要做下去啊？其实我是有在考虑，
1: 有思考过是吧？
0: 对啊，但就是我太太阿香，她其实她一直觉得说机会难得哦，我们就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哦。刘建国老师好、不容易哦把这个机会给我们，对，那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就算赔钱哦也要做、一定要把它做起来，因为我们未来还要传承给第四代，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
1: 嗯嗯，
0: 对，所以我们就好吧，就定下心来，然后就把这个计划这个制作哈、把它好好做，做出我们的名声出来，那让台湾的傀儡戏让更多人知道，也让我们景辉凤的名声能够越来越响亮，这样的话在台湾的傀儡戏要再继续推广传承下去，这个想法会慢慢的来落实。

0: 南京。
1: 薛银元团长邀请雅哥呢，就是啊，参与这次2026戏曲梦工厂，真的把戏给他演下去。我觉得您的老婆呢，因为我有机会跟他有一些互动，真的、啊、阿香夫人呢，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呢、哦。那过往其实我们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又说到了，其实锦飞凤一直想要突破啊、哦，所以这次我们即便是亏本的状态之下，也希望给第四代有更多的可能性跟发展，所以有跟无独有偶郑嘉音这一次的合作。那你们那个就是剧情的选择，就是这个故事性又跳脱了以往的观念了。我可以请薛银元团长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吗？这次演出的巫庙，这个巫就是巫美的巫，黑色的巫嘛，巫庙嘛哦。那演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是不是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呢？
2: 好的，那这个巫庙哦，台语叫做巫庙啦，
1: 巫庙嘿，
2: 巫庙
1: 做巫的就对了。
2: 对，那这个故事的发想其实是郑嘉音哦导演他起初的发想，他就从那个《聊斋志异》里面的陆判这一段的故事，
1: 是
2: 他觉得说好像还适合传统傀儡戏来演出啦。
1: 嗯，
2: 对对，然后他就跟我们讨论，后来我们也都觉得说，哎，这个故事性不错。

0: 为里面的这一个判官是一个嗜酒如命的判官，那再加上李易修哈，编剧李易修老师哈，他的手法把这出戏做改编，改编的有一些的里面的动作，哎，其实跟我们过往所做的一些动作是有雷同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剧里面有所谓的钟馗醉酒啊，
1: 嘿，
0: 哦，对啊，但是我们里面啊乌庙剧中的这个主角判官，他也是一个很爱喝酒的。要喝酒呢他才会办事的一个判官，整个故事其实大概就是讲说一个阴间的判官跟一个阳间的判官他们俩相遇的故事。那阴间的判官呢，这个陆判呢，他就是在阴间犯错了，他因为喝酒误事然后不小心放走了99个这个冤魂啊，放走了这99个冤魂之后，结果他因为犯错所以就被打下来凡间。那打到了凡间之后呢，因为他喜欢喝酒，所以呢他变成是一个就是说有求必应的一尊神明，对啊，然后呢因为大家哦都拿酒去给他喝，然后就可以完成他的愿望，达成他的愿望，那就觉得说哎呦这尊神明非常灵验，所以就帮他盖了一座庙，那在庙里面供奉着哦，那这个阳间的书生判官他就是遇到了这一座庙里面的判官，对啊，然后两个就在讲述剧情里面，因为我们剧情里面还有一些讲到一些所谓的类似像现代的话语叫职场霸凌啊，这些内容
1: 是，
0: 那也有讲到一些当官的一些事情，
1: 就官场现行记的概念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官场现行记类似像这样的，对啊，然后因为这一个阳间的判官。他这种做法让这个阴间的原本的判官这个书生呢，他非常的不认同。他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做？”他说：“他没办法，我必须，因为我放掉了那99条冤魂，我必须找回来，我才能再回到阴间里面去当官。但是你们阳世间的人欲求不满，想要更好比如说他可以换器官呢也讲到器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觉得你的脸很丑，你想要变漂亮一点你拿酒来让我喝，我就可以达成你的愿望，我可以把你变漂亮一点。然后呢，你是眼睛瞎了看不到，然后你想要眼睛可以看得到，我就帮你换眼睛。那所以呢，他是一个可以让人家达成愿望，但是呢，他又没有材料，他的这些材料必须也去取别人就是用别人来换在他的身上这样子就是类似器官移植这样子的做法然后整个最后庙里面就是一团乱，就是为了反正乱庙里面就很多冤魂就很多冤魂都在里面飘来飘去的，阴魂不散的。整出戏来讲的话，是其实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有些朋友来看到是说觉得说，哎呦，越看到后面，你觉得好像很恐怖的样子。有点恐怖啊惊悚这样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
1: 了解其实齁我觉得这出戏当中呢巫庙呢其实谈到了很多人性上的一些议题，对不对？尤其刚才呢我听到薛盈元团长特别说到，哇，这个傀儡戏来演这个器官置换这件事情，你看换眼换脸换器官好，其实也代表人性当中各种一些欲望，还有他的一些奢侈的渴求吧。甚至是说呢，在这里你刚才讲到的那一个庙叫做有酒必应，人家是有求必应，好啊，陆判是有酒必应，好喝酒绝对会给你做代志就对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黑色幽默而且呢，在这里我觉得。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聊到你们这个台湾唯一的职业的傀儡戏剧团这个戏团你们首度打造当代的剧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这是让很多过去对于传统傀儡戏认知比较呆板或者是比较没有机会接触的人会觉得啊傀儡戏可以演成这样那我想请教薛盈元团长，您的孩子如何看待这次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呢？有没有更坚定他要继续走下去？
0: 孩子来讲，其实他一直熟悉我们一般的剧团里面的业务了，跟演出但是 接到这样的一个乌庙这样剧场形式的演出，其实他也是在学习的。他有觉得说，哦，哎呦，这个比我们平常的创作哦的演出还难很多哦，
1: 啊，是哦，
0: 要困难一点啊。
1: 嗯哼，
0: 对。但是对，因为剧场里面的东西，也是一门功课了。对啊，我们是比较少接触。他也后来也觉得说，哎，这样的演出也让他认识很多，能够学到很多了。
1: 没错，我觉得对他来讲，他是跨出了一步，对不对？过去可能跟随你们在这个像宗教的科仪啊、宗教仪式或者是一些学校的教学的工作啊，那么比较传统的傀儡戏的演出的形式，它算是比较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吧。但是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它又不一样了。好。

0: 那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薛盈元团长，因为这次呢，你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用南管唱腔来交织十二碗菜歌，这又是用传统音乐玩出黑色的幽默。我刚才请教薛团长，团长跟我说到，十二碗菜歌，这是金门当地这个流传的这个南管的唱曲啊。
1: 它不是南管的唱曲，
0: 它不是，就一般的流行歌谣，是不是？
1: 对，就类似像那种伯瓜那种。
0: 哦，了解。
1: 啊，然后后来导演嘉音的想法，他是觉得说，哎，因为我们傀儡戏原本传统的所用的音乐就是南管系统的音乐，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音乐老师许淑慧老师，哦，他是南管专长的，能够把这一个十二碗菜歌的这样的一个传唱的民间传唱的这些歌谣，能够把它放到这一个南管的音乐里面，
0: 嗯，
1: 对，
0: 哎，okay.
1: 啊，然后设计了这一个十二碗菜歌的这个唱法，
0: 你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呢？新奇，还是觉得哈阿内尔塞哦？
1: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不同的创意啦，对，
0: 嗯，
1: 但是里面的词有点难度哦，对，就是说很多段从第一道菜到第十二道菜。每一段的演出都有点雷同，感觉有点雷同，
0: 嗯，
1: 啊，但是实际来看又是完全不同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练习当中哦比较困难的一个点，
0: 嗯，
1: 里面的词的发音啊，哦，还有那个旋律啊，音乐的旋律都感觉非常的雷同啊，但是你从第一碗到第十二碗，它每一碗就是里面的词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啊，念起来又有点雷同，这就是我们
0: 哦，那听起来很难耶，欸，
1: 对，是
0: 会会议对吧？
1: 对对，会会议的，拢唱唱到会，第一碗要倒，第几碗有人在倒无多水呢？
0: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因为偶跟音乐是要连结在一起嘛，要融合，对不对？然后它的旋律又很雷同，虽然它的词是不同的，但是旋律很相近的话，其实到后来你也会讲，起码加个第几碗呀？
1: 啊，对对对，嘿，对啊，到第几碗。哎，他出第二场，第二演，对对对，就非常的相像，哎，
0: 真的，
1: 因为真的是还有押韵，都是有押韵的。
0: 了解哇，我真的要进到剧场欣赏锦飞凤跟无独有偶的合作，我光听起来我就觉得趣味横生了耶。好，最后请教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的现任团长薛盈元薛团长一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呢在过往你也跟我说过啊，你们其实每年都会到这个中国啊，那跟这个傀儡戏团的老师傅来请益，然后有一些互动嘛啊，您觉得在中国当地的傀儡戏的演出，我可以理解吗？他还是保留比较传统的演出的形式，但是锦飞凤来讲的话，回到台湾来，像这次跟当代剧场的合作，或者说其实你们不断想要有一些创新或者变化，可以跟大家来聊聊两岸之间的一些比较吗？
1: 其实台湾的傀儡戏其实以前就是都在宗教仪式演出，所以那基本在台湾的演出的时候，其实就比较没有去重视这一个超偶的技艺、超偶的技巧，啊，还有这些超偶的细腻度。我们到大陆去学习，那主要也是学他这些超偶的这些技巧。
0: 嗯，
1: 对，因为这个是在台湾没有老师可以教。
0: 嗯，
1: 所以我们到了那边，会把整个过去所学的基本功法不对的，完全要放掉。那重新接受新的这些基本功法，在大陆那边其实他们的傀儡戏其实是发展的非常的好啊，这个传统的保留也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是有艺术学校专门在培训这些傀儡戏的这些演师
0: 哦，
1: 对，
0: 是有计划性的推广就对了，
1: 对，所以他们会有比较一套完整的教法。那当然我们是私底下去找老师，不是到他们的学校去，
0: 嗯，
1: 对，所以老师又是另外一种教法在教我们，就不是用学校那套比较正规的教育系统在教，对，而且我们没有办法长时间在那边，
0: 是
1: 哦，对，都要找时间特别过去哦，才有办法学习。那从老师的教法里面，其实真的跟我们过去以往差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在整个动作上，现在的动作都非常的细腻，
0: 嗯，
1: 都要往这个细腻的方向去走，而且还必须 有一些可能比较特殊的动作啊，平常比较少用到的这些动作，都必须要去学习了。所以大陆那边他们的傀儡戏其实发展的很好，保存的很好，而且也传承的非常的好。那因为他们有一个公家的剧团嘛，就是泉州木偶剧团，
0: 嗯，
1: 所以他们有可能有比较多的资源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嘛。那反观我们台湾的话，其实是没有比较专责的单位来负责这一件可能要做推广、要做教育啊、要做传承这件事情。
0: 了解，等于是说在中国来讲，他们有专责机构，然后有这个公单位的权力的辅助啊，所以他们有比较系统的学习的环境就对了。那么在台湾来讲，像傀儡戏、像锦飞凤来讲，即便是百年的剧团，其实还是靠自己的单打独斗啊。那我觉得也很开心，这一次呢有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跟当代剧场的合作，我相信它可以开出不同的花朵。其实这一路走来，我觉得薛盈元团长你跟您的夫人蛮坚持的耶，好像是阿公爸爸交给你的这一项的传承的任务不想让它断掉哦。那么进到校园去推广还有教育的展演，目前还是在进行当中吗？
1: 是的哦，这个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这个绝对不能断，对，推广啊，然后到学校去教学，这个是我们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0: OK，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的团长薛盈元薛团长，南京曼喜高无独有我工作室的合作嘛，哦，那有这次的成功的经验，我相信你们在经过不断的沟通啦排练的过程当中，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收获的嘛，哦，未来你有没有去想到过除了傀儡戏自己偶戏的合作之外，还可以跟其他的传统剧种的一些配合呢？你有想过吗？
1: 有，其实我们过去也有尝试过了。对，我们过去也曾经跟布袋戏、跟歌仔戏，甚至豫剧，台湾豫剧团
0: 啊，也都有啊。
1: 对，都有合作过，但是就是好像不是很，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
0: 就是说比较不是量身打造的概念就
1: 对
0: 了。就是演出的团队之一而已就对了。
1: 对对，可能这个
0: 里
1: 面呢、
0: 啊 okay.
1: 有跨领域啊，有可以看到不同的表演形式。
0: 嗯哼，
1: 对对，过去都是只有这样子而已的。那今年的这一出乌庙，我一直觉得非常的不错，而且我们据说票房都有几场都已经完售了。
0: 听说你们家的票也卖的差不多了呢，我要去排补位耶。
1: 对，就是
0: 反应很热烈。
1: 就是、在宣传的当中，大家其实就非常看好。看好这一个作品，那尤其又是我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跟锦飞凤的合作，从传统跟当代这样的一个个偶戏的结合，对，而且嘉音他也非常的有经验，对于他当导演，其实大家都很想来看这一个作品，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所以我们在之前就听行政在讲说，我们有几场的票房已经都完售。

0: 真
1: 甚至
0: 的。
1: 还没正式开演之前就已经大家都非常期待。那其实我们也是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进到剧场里面来看一看，对，这个非常不一样，可能百年难得一见呐，过去从来没有的。
0: 没错，好啦，我觉得刚才薛盈元团长特别跟我说到了啦。虽然在台湾台北时间，这是在9月5号跟6号啊，这是礼拜六、礼拜天有3场的演出嘛，哦，不过呢，在10月3号跟4号在高雄也有演出嘛，哈。好，如果没有抢到台北的这个欣赏的票门票的话呢，高雄应该10月3号、4号还可能有机会，是吧
1: 是的，
0: ？OK，好。我要建议这一个主办单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或许可以卖那个卡票，我用卡的款呢，塞不？我自己带长板凳了哈。好，我到高雄去看比较实在，对不对？嗯，
1: 如
0: 有
1: 果
0: 机
1: 说
0: 会，
1: 真的不错的话，加点尝试是真的
0: 哎，我觉得有必要，因为我觉得哈，以台湾的唯一的职业的傀儡戏剧团来讲的话，由锦飞凤带来的这个乌庙的演出，那是你们很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一个代表作哎。
1: 真的很对，我们就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对啊，所以这个作品对我们来讲是真的很重要，是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要跨很大，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也给我们多一点的鼓励，在傀儡戏这条路上能够继续走下去。
0: 了解，你说跨很大，我后面加一句也花很大，好，
1: 也真的花很大，要 去
0: 没有，
1: 做更多的名气来补。
0: 哎，没有啦，我跟你讲哦，要加演，对不对？搞不好有
1: 对，
0: 机会，因为我们的这个演员都很笨的舞啊，现成的嘛，对不对？然后偶也做出来了嘛，哈。如果有文化场次的这个邀演的话，欢迎大家跟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来联络，这样 OK 哈。
1: 可以可以，对对，让我们把那个成本给赚回来。
0: 嘿，对对对，真的，没赛好一撩起，撩起这个团怎么样支撑下去呢？请大家多帮帮忙哈。
1: 还邀
0: 好。
1: 请演出哦。
0: 好，
1: 也
0: 有
1: 去看剧
0: FV 嘛，对不
1: 场，
0: 对？
1: 有，
0: 好，或者说你直接去搜寻“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锦绣如花的锦，飞就是飞黄腾达的飞，凤凰的凤啊，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就可以进到网页上跟他们有更多的互动了啊。今天也非常谢谢，这是薛盈元团长跟大家的分享跟介绍，你的努力我都看到了，我也接收到了，继续加油。
1: 好的，
0: 谢谢团长，我们阿莲再会喽，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拜拜。

인덕시수목에니요목겨이단생인구이

其男儿之美善，用一碗浅笑无钱，观不尽悔观春，下必要要缩笑显啊。小人生着名土尊亲，假结真招呼何用官，自是读书为本，功名灭得生气，今年大比主人要往京进口，但是爹妈亲老为人主不敢远离之后，所是娘囝十分献得，我就来中拜别妈亲，往京求取功名啊。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呢透过一文献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在1920年成立的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刚才薛银元团长也特别聊到了，他们在2026年参与了戏曲梦工厂的演出带来的巫庙，不只是一次经典文学的改编，也是一场传统艺术跟当代剧场跨界的实验。当我们走进这座有酒必应的庙宇的时候，在笑声、惊悚跟荒诞交错之间，看见的或许不是鬼怪，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真实的欲望。我相信也呼应了这次的主题，生而为人。它不只是对剧场形式的翻转，也是对人性价值的深刻的演绎。而这次呢，2026戏曲梦工厂集结六出的好戏，回应戏曲作为一种蕴含人类历史跟情感的综合艺术的形式，同样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时代的焦虑。这次呢，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透过这个展演呢，也希望可以敞开多元的诠释跟思索的空间，借由戏曲来深掘人性的光辉、幽暗、矛盾跟脆弱，来探寻那不可替代的灵魂温度。透过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多多看一些戏剧的展演的活动，给予这些剧团更多的相挺跟支持，好吗？好的，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好的，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一段呢，这是锦飞凤傀儡戏剧团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在今年的2026戏曲梦工厂演出的巫庙当中特别设计的音乐，大家稍微比较一下，跟传统的傀儡戏的音乐差异性到底在哪里，一起来欣赏。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哦。那在这个月的专题里面，我们在前面的三集节目，第一集我可能先以主持人的身份先跟大家介绍了国际目前在反漂绿上面有哪一些宣示跟哪一些趋势。然后在第二三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来跟我们谈这么关心环境的一个 NGO， 他们这几年来针对 ESG 啊反漂绿做了哪一些努力，然后也提出了哪一些提醒给大家哦。那在接下来两集节目里面，因为永续相对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找对同一个议题可能采不同的意见或是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很高兴就邀请到绿能产业的工作者，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从企业工作者的角度，那他看到的，包括说前几期的讨论也好，或者是目前国际上的这个反漂绿的趋势也好，他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是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来讨论？那我们是不是先可以请教 K 哦？那因为前几集的节目你都也有听，那听完前几集公民团体对于反漂绿的讨论之后，你要不要从企业的观点告诉我们说，你觉得哪一些观点企业端其实过去比较少人谈，然后其实他们也应该要正视的呢？
1: 是，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如果我们就这个前面公民团体提到反漂绿的讨论来说，其实我觉得蛮需要去正视的是，就到底怎么样的行为，它叫做真正的永续？因为其实蛮多企业，我不会说只有台湾的企业，可能国际上也会看到蛮多案例，很多企业会觉得永续是一个可以买的东西。例如说，我今天我是个科技公司，然后我去买绿电，那我买了绿电，那我就代表说，OK，我达标了，我到这个减碳的，我得到了这个 credit。但我们可以把它这么直接的划等号吗？因为像譬如说，OK，因为我们自己在绿能的这个产业，那绿电生产的过程中，其实也会蛮多美美嘎嘎，我们可以去再深究。那以及就是说，那企业如果我今天就我觉得永续不是一件可以将功抵过的事情，不会说哦，因为我买了绿电，所以我偷排废水就没事了。那我觉得像上次其实也有听到，就是主持人和曾副秘书长嘛讨论到这个像这样子的议题。那像这一种，我们如果看到企业内部有什么不良记录，那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够被如实的呈现出来？那这也许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方向。那在企业内部，其实大家当然都是希望说，因为企业目标是盈利，所以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说，不要影响到盈利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呈现给外界看的，一定都是好的那一面。那但是这一些不够好，需要进步的地方，他要怎么样去揭露？那这个老实说，我觉得是一个还没有答案的东西，因为企业内部不可能主动去揭露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比如说从政府端的机制，是能够去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

0: 具，而且可能是强制性的参采，那这样子比较能够去我觉得比较能够有效的去避免，就是我们只看好的那一些 credit 而不去算负分的那个部分。
1: 谢谢K 刚刚的分享哦，我觉得你大概提到几个重点哦，确实其实企业现在有一点，尤其是上市柜公司，他们其实有一点是因为被要求一定要写ESG 报告，然后必须要开始去做在 ESG 报告里面去做承诺。那有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是想要特别的夸大，或者是去强调说自己是一个多么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纯粹就是因为他们被要求，所以他们只好做。那在做的时候，如果不能提供给他们明确清楚的框架，说你就是要列这些东西出来，然后我告诉你这些东西要怎么列。如果没有这个框架，企业可能也容易觉得说，那反正我有列就好，你又没告诉我要怎么做。我觉得刚刚我有听到这个点哦，就是政府最好是有明确的规范，说你必须要明确的，就是宣称你有哪一些数值，而且这些数值是可以被验证的。但我觉得我刚刚听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譬如说资讯公开的方式啊，或者是说我们企业在做这一些资讯的采集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标准的格式，也许对他们不管是要累积资料或者是对外公开的时候可能都更好哦。这其实我觉得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哦。但我其实也会好奇，因为其实尤其是像上市柜公司或者像你们这样子绿能产业，其实通常很容易公司的规模不小，那永续部门其实通常只是里面其中一小个部门，甚至有可能被跟 HR 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并在一起。那有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永续的部门有类似的概念，但是可能是处理技术的、处理内容的部门，他们没有这样概念的时候，这中间其实就会产生冲突，但这些冲突不一定为外人所知。所以我其实好奇的是，你的经验里面或你听说过的这些业界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哪一些问题从企业内部来说其实比外界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
0: 确实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内部有时候看到就是内部是不同的部门之间也都需要很多的沟通。那这些沟通我们例如说讲很常见的一块，就是譬如说技术部门会跟你讲这个材料不好用，那我们不要用这个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它可能是排碳最低的，或是它可能是最好分解的。那我们当然就会希望说，如果今天我们采用这个材料的话，我们有一个亮点。那通常像公关行销的部门，他们会很喜欢有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这个我就可以拿出来卖，我就可以说，我们公司很棒，我们公司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有很多 credits 可以跟人家讲。但是，回到财务那边，他就会跟你说这太贵了，我们真的没有这个预算。然后我们，你再跟老板争取看看。好，然后技术部门跟你说这个东西不好用，那我们现在已经采购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长约，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说换就换，我的供应商就已经是他，我已经跟他签约了，我不能不去履行我的合约。所以有时候你要企业一下子去转说，我今天这个东西我就要立刻替换成另一个原料，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在很多企业，尤其像制造端的制造业来说，他们都不太可能就是一朝一夕去做出改变。那我们如果我觉得就以政府的这一边来想的话，他可能可以去要求的是一个计划，例如说我分几年去达到减碳多少的目标，那在这个目标里面，我企业承诺的目标是什么？就因为我们政府也有这样子的目标嘛，例如说我交通部门在2030年要到哪一个目标，然后我的制造业部门，我的能源部门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其实都是有去列的。那我们每一个公司，就他能不能够去要求说我们的企业也能够有类似这样子的目标？那就以我自己知道的一个我们业内蛮大的公司来说，他们确实就有列，就是说，我在2030年之前， 我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碳排放减多少，然后我2050年要达到我自己的整个生产链是到碳中和的，

0: 的机制，他们有自己去做这样子的目标设定，而且是有在内部列管。那所以听到这个时候觉得，诶，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做啦，他没有说大家想那么困难，那只是说当我们就是做了这个目标之后，然后各个部门要怎么样去把这个 mindset 能够在他的工作中落实出来，而不是觉得说啊，就是很烦，找我就只是在找我麻烦而已。那这是需要一些调适跟教育的。
1: 对，确实啊，就像刚刚K 所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 ESG 报告里面，其实通常是需要啦，就 ESG 报告会希望企业可以提出目标或承诺，说我在2030年我可能至少要达到 RE30 啊，或者 RE100 之类的，50或100之类的承诺。但其实在前几集节目我们也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立目标不够，你还要可以告诉别人说那我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但我其实觉得这个就是最困难的部分。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就你讲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评估的是它的可行性。所以这一个目标在政府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因为它要给大家看，它要给一般民众看到，诶，我们政府的政策定在哪里。但是企业的话，它首要看的是我的可行性是什么。所以我要先算我的财务的 model 这样子能不能够算过去，然后再来是我在市面上有没有找到可以去替换的一些比较，例如说低碳的这样子的材料可以去取代。那其实像例如说我们会面对到的情况，就是说例如说我今天某一个零组件，某一个主要部位的零组件，它这个材料就是很不环保。那我有没有办法把它换成，就是譬如说我换成可分解的材料，可回收的材料。有机会啊，但是这个就我原本使用年限可能是20年，但是换成这个可分解的材料之后使用年限变15年。那这样子的话，我中间这一段的损失我要去算，这样子划不划得来。好，如果这个损失我愿意承担，然后我的例如说我售电的价格我就要稍微提高一点，因为它是造成我成本上升的。那消费者能不能接受，或说我如果是卖电给企业的话，企业端能不能接受，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要去计算。因为就是永续虽然不是钱可以买得到，但永续也真的需要用钱才能够去弥平那个中间的差距，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努力跟去投入的成本，这些东西都是要的。那例如说我现在如果我有找到一个新的技术，它可以去做到例如说降低空气污染这样子的方式，但我没有，就是我知道这个技术它现在还没有足够产能，那我可以怎么样去规划说，例如它在十年后它的产能可能已经足够了，所以我在十年后我预计采用这样子的技术。那这些东西我还是想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我要有一个行动的方案，我要有一些战略跟战术，然后在这里面每一年最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检讨，今年有哪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实现，那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明年去做调整。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最终还是回到你刚刚说到永续部门，它可能非常小，甚至它是分散在其他部门里面，最常见它可能是分散在公关行销，或是就是 HR， 或者他有可能是就是例如说他只是董事长特助，然后他就负责把这个专案做起来，然后他把永续报告书 outsource 给一个顾问机构来处理，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怎么让企业他愿意内建一个，就是我也不觉得把它独立成一个部门一定比较好，最好的是每一个部门都要有这样子的 mindset。 那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它可能第一个就是透过员工训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永续报告书可能是需要有更，就刚刚提到更明确的规范，然后行动计划，那这些东西企业不会去做没钱赚的事情，所以它一定要能够换成获利。那这个换成获利的奖励机制要怎么去设计，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碳权它变成是一个强制的东西之后，那大家就会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某个程度上强

0: 智力还是需要的，但也就是像延续之前的那一个讨论来说，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强智力在那里，那变成说，诶，以前是奖励大家你有做就好棒这样子的事情，变成每个人都要做，然后就算你根本没有做多少也是要把报告写出来，于是大家就会变成作文比赛。
1: 嗯，
0: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检验的机制？那我自己看到的一些想法，就是例如说，我们可以透过财务计算，例如说我今天做哪一件事情，我把它换算成几点。例如说，我投资一个十年期的一个低碳材料。好，那它可以换算成多少电数，或者说这个东西，例如说我的这个减碳效益，或我去做一个社会公益计划，它达成的这个社会效益，我能不能够去量化它，把它换算出来？那这个换算出来的东西，我们可能就可以作为一个去评比的方式。但这里面其实也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陷阱，就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够换算，有很多质化的东西，例如说我把资源投给谁，我把资源投给谁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蛮关键的。我把资源投在一个已经那例如说我们讲野生动物保育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比较好讲的。我把资源投在石虎跟黑熊身上，那大家都会看到，因为它是明星动物，我的故事很好写，我新闻稿发出去很漂亮。可是我如果投在我想什么高体旁皮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泽蟹之类没有人知道水生生物身上，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不会有人关心。但这个生物它可能比石虎更濒危耶。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你投在哪里，跟你就是这个东西它怎么样换成你的绩效，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就是但它我觉得它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我觉得这另一方面也是公众教育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就是所谓的永续这件事情，它涵盖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它也不是只有减碳，它也不是只有就是降低污染，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那这些面向甚至包括社会永续，我们怎么样去让企业能够做更多，而不是只是说诶我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办了一个活动，然后我可以拿来写报告书写三年。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正确认知这件事情，那才能够当公众有一个素养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有效地去避免企业用一些很便宜形式的方式来漂绿，因为这样子对真的落实永续的企业其实也是不公平。
1: 我觉得刚刚 K 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从内部沟通也开始触及到对外的沟通，譬如说对民众的沟通，像刚刚说的，我可能保育一个民生物种，譬如说石虎，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台南一直在讲的草鸮这一类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爱护的物种，会比较容易博得眼球，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哦。所以我有点想要在下一题想先跟 K 讨论的，就是我们知道在 ESG 报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利害关系人沟通。那你自己的经验哦，在企业里面是真的有人在好好去盘说，哎，我这个企业的利害关系人到底有谁，然后包括内部外部，然后怎么去做沟通嘛？还是那个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最极端的例子，我就是 outsource 给外面的顾问公司写，那他就是自己帮你写一写，那也不管你的企业是不是真的有在做，这个问题会不会？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
0: 我懂，
1: 对对对。
0: Outsource 的那些啊，他们还是要看那个企业本身有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再拿去写作文。所以最常你就会看到很多企业都在净滩，大家都在净滩，全世界都在净滩。那但他们那些净滩其实效益到底多高，我是蛮存疑的，因为通常就是拉布条拍照完之后，哎，大家随便剪一剪就可以收工回家了。那他真正就是，哎，你有没有真正去看我剪出来什么垃圾，剪了多少几公斤？哎，真的做到这些的企业当然也是有，但没有那么多。而且如果大家都在净滩，那是不是我们有资源可以分配到其他的事情上。那我觉得其实我看到好像是农业部还是哪边，他们就有在做一些媒合，ESG 的媒合，就是我们 业管

的这些事情里面有各种各种的需求，那企业你要不要来认领？例如说，诶，你要不要来种1000棵树啊？你要不要去采购这个友善渔产品之类？因为他们管的是什么农林渔牧那种嘛，他就会开这些需求，然后企业就可以来认领，认领就有 ESG 可以写。所以我觉得政府，我有看到他们想要帮企业找一些办法，然后来让企业有东西可以交报告。那但是我们如果回到说，诶，有没有企业是真的很认真在盘点他的利害关系人？有，而且在这个产业里面其实是蛮常见的，就是在我们产业里面，因为是很多企业他实际上你要去做任何发电设施都一定会需要取得这个中央跟地方主管机关的同意，然后也通常会，就你如果被呈抗的话就会很麻烦。之前我们应该也都看过很多很不好的例子，就是有很多绿能的设施它是因为在社区沟通的这个部分有蛮大的一个缺失，那有可能一开始他的规划就不是很理想，所以遭遇到非常多的陈抗，甚至他可能整个案子就没有了。那这样在像这样子的案例里面，我们就这个产业的从业者其实大家就会学到说，诶，我们在地方沟通上其实真的会需要用很多的力气，然后诶，也不止地方，我们各方的利害关系人，因为它会涉及很多，例如说它会涉及一些土地许可，然后它会涉及一些法规，有很多法规都还对绿能的这个部分是近几年才慢慢长出来的，因为以前没有这个产业，然后以前台湾的电业就是台电，所以这些民营的电厂，然后分散的小规模的这样子的东西，它适用的法规以前其实是从那个电业法去做修改之前，它是没有这一块的相应的法规，然后慢慢这几年把这些相关的法规渐渐的去填补出来，应该说就是去制定了。那制定了之后，大家有一个妥善的游戏规则可以去 follow， 那我们才能够就是去循这个东西来跟各方打交道。我举一个案例，像风电产业来说，他们离岸风电的那一种，他们有所谓的渔业补偿。那渔业补偿就是你今天去盖风场会害渔民没有办法出去作业，然后甚至这里之后啊，你就插了风机，我渔民要去哪里抓鱼，我只要进去就被你赶，所以他就要做所谓的渔业补偿。那渔业补偿怎么算？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怎么算，所以就是渔民当然就是我价格喊越高越好，然后这个公司就会说，你怎么可能抓那么多鱼？那我不可能去付你那么多钱嘛。所以双方在就是这些企业跟渔会在那边瞧的时候，就会瞧不定，然后就跑去渔业署哭说啊，就我们没有游戏规则，我需要一个游戏规则啊。好，那渔业署就去定了一个公式。那定了这个公式之后呢，企业说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公式来发，没有问题，我们很乖，我们都遵守规矩。然后渔会说，这个公式是楼地板，我们这个公式是我们的起价。那实际上你还是要多有一点诚意，我不能说只付这样子的价格，然后就要让我们渔民承担这样的损失吧。所以双方的认知不一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跟他沟通，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它其实就会是蛮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对各方的利害关系人所需要应用的一些沟通的心法，或是说去同理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例如我跟公务员沟通的方式跟我跟渔民沟通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渔民他是考量他的生计，公务员他需要的是你要让我不会违反规则，那一边是希望你不要太遵守规则，一边可能是希望你要一定要遵守规则。那我们有时候不是一对一的
沟通，我们是多对多，就是例如说能源署啊，他对很多很多的业者，然后他也对各种不同，就是绿能产业里面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业者，那他怎么样去让大家都满意，然后他又要去对到就是

0: 其他的主管机关、土地的主管机关等等，那或是像甚至军事单位，他们也有他们的考量。你今天例如说你一大堆风机站在那里挡住我的雷达，那海军很困扰啊，海军觉得说我雷达被挡住了，这样我征收会受到影响耶。然后像以光电来说，那就更不用讲，它有非常非常多，就是你只要碰到土地，那就有非常多，像乡公所也有它的考量。然后不同的这些地目，他们有他们原本使用的一些方式，那这些规范我们怎么样去相互的理解，然后共所谓的共存。那其实它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到利害关系的这边来说，它是必须，真的是必须很细致的去梳理，不是说，哎，我们可以外包，这真的没有办法外包。
1: 我觉得 K 刚刚其实讲的很仔细哈，尤其是在就是譬如说我们怎么跟譬如说周边的社区，或者是说会受到影响的产业来做沟通，这个都是很特定的对象哦。但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聊一些比较不特定的对象，譬如说媒体，譬如说永续奖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思考？因为其实反漂绿就像我们前几集节目在说的，它其实要防止的就是不当的资讯操弄。企业一定是希望去传达对企业有利的讯息，然后尽可能的让就是看到报告或者是看到相关讯息的人可以对企业留下好的印象。可是会不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其实就像刚刚 K 说的，会有不同的操作模式，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思维。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其实谈的比较多的，其实就已经进到很具体的，可能是可以面对面的人，然后是可以被指认出来的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去盘点他的需求，然后开始去进行他可以接受的沟通。我觉得刚刚那个例子其实蛮明确的说明这个。那也许我们下一集节目我们可以来聊更大一点的，如果是对不特定的人，或者是说像永续奖这种人家想要颁奖给你，可是事实上你自己知道说我也许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的时候，搞不好该怎么办之类，永续奖到底是还是助力这样子。好，那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夏天到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带着大家到台湾的一些离岛去玩。当然不只有我，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san。
4: Hello， 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的，离岛让大家想到应该就是夏天的季节了。
4: 是啊，
2: 对不 对？因为其实大家不论是在我们就是西边或东边这边的，西边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澎湖、小琉球，然后以及东边，今天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绿岛、兰屿、真的好像都是夏天玩的，对不对？
4: 对啊，因为我觉得离岛啊，第一个海象啦，还有就是东北季风过后，就是端午过后，
2: 对，
4: 然后呢，中秋之前，其实是最棒的一个海象嘛，
2: 没错，
4: 所以那个时候去离岛玩比较不会晕船了、
2: 对，而且现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虽然夏天偶尔会有台风
4: ，
2: 但我觉得还算 OK，
4: 是，
2: 天气气候也是很好跳下水的时候，
4: 对，
2: 所以今天呢，既然我们要讲到绿岛的话，我就要来跟 Kibo-san 协力一下，
4: 是，
2: 就是我会负责讲水下的事情，然后 Kibo-san 会负责讲这个海平面以上的事，
4: 是，
2: 对吧？
4: 是的，是。
2: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绿岛，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Kibo-san 你去绿岛也是搭船吗？
4: 我都搭船比较多，因为机位很少。哦，听说那部那个飞机螺旋桨了、
2: 对，
4: 大概只有开放四个名额嘞。
2: 每一个时间段，对，每个航班的话只有四个位置，
4: 四个位置，
2: 对，所以其实蛮难抢，
4: 有点难啊。
2: 而且其实我觉得绿岛搭、我大部分也都搭船，
4: 是哦，
2: 因为我觉得绿岛搭船其实从台东这边过去
4: 福冈
2: 45分钟
4: 一个小时啦，差不多。
2: 他们去年有新的那个新型的船，
4: 是
2: 开的比较快，大概35分钟就可以到。
4: 哇，
2: 但是会比较颠一点，因为就是冲刺啊这样。
4: 是。
2: 所以我就想说啊，35分钟好像还可以忍一下，就是吃个晕船药可以到。因为比较起兰屿我就真的很想要搭飞机，因为兰屿要2个多小时嘛，
4: 更久，对，更久。
2: 但绿岛不要，没关系，你差不多要开始晕的时候、差不多也该到了。
4: 不过很奇怪呢，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去绿岛在富冈，我买了个便当在隔壁、然后呢再买个可乐，就准备要上船，每个人都很奇怪的眼光在看我。
2: 那是当然的，你看起来大家都已经准，大家都是准备清空要怕吐，结果你是加东西进去。
4: 因为我在日本啊，去带团也好，我去玩的时候，我只要坐船坐车，我一定买便当跟饮料上，
2: 你都不会晕哦，
4: 不会呢，
2: 好好哦，你天生旅游命，
4: 真的、
2: 真的。
4: 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奇怪，每个人都看我，然后还有那个店家说你可以不要买可乐吗？我说你不卖我可乐、
2: 有气啊，
4: 对，我说
2: 对，
4: 不会啊，
2: 会咬
4: 我，这样有气的话还可以打嗝，还可以吃更多。对 啊你怎么，他说你等一下坐船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确定你真的要买吗？啊，我就管他了，就买嘛。
2: 然
4: 后就准备登船之后，我就看到奇怪，因为早期哦，绿岛有一段时间没去嘛，然后突然去说，哎，怎么那么多垃圾袋在旁边，随时可以取用，那个大型的。想说哦，想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作用，这是丢垃圾方便嘛？那我们想说，
2: 给我们用的
4: 是这样哦。
2: 对，
4: 那我就觉得算了，反正就开始了，乘风破浪嘛，我就哇太棒了，这次速度好。然后光是乘风破浪50分钟那个速度啊，它往右倾可以看到海，往左倾也看到海，然后呢就是离海根本就是快碰到
2: 很近，
4: 然后浪花打上来了。
2: 你觉得很漂亮？
4: 对，我在那边喝可乐，然后再吃我的便当，旁边就发作了。然后他说：“先生，你可以不要这么大声嘛。”他说：“吃东西不要那么大声。
2: 哦”
4: 他说：“想听到。”

0: 更恶心。我说哦，不好意思，我赶快吃完。他说你还要吃哦？
1: 你还吃得下？
0: 哎，边吃然后边喝可乐，然后乘风破浪怎么样？到了这个。
1: 不行，我不要待在你旁边。
0: 真的吗？
1: 真的，我自己呢去绿岛也是会看一下海象啦。
0: 真的哦。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比较晃，但就像 Tibo 想说的，我们现在夏天去啊，其实是比较没有什么东北季风或什么，除非你遇到台风，台风的外围啊，或者扫到台风尾的话，那就没办法。
0: 对对对。
1: 不然其实还 OK 啦，还 OK。大家只要过了这一段之后，你就是海阔天空了，好吗？来到绿岛，真的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0: 是是是，
1: 所以
0: 真的。
1: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在渔港这边，对不对？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到了渔港之后啊，因为第一件事情我还是。其实我在那个富冈的时候，就已经在便利商店买一些东西。
1: 买什么？
0: 买我怕晚上会饿啊。那个
1: 绿岛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你有什么？我们还有便利商店呢、欸嗯。
0: 怕被买光啊，提早营业结束，然后、
1: 哦、
0: 对我是怕啦。那当然，你自己如果食量大，像我这种，可能你就准备一些泡面啊什么，反正就先带嘛。
1: 没绿岛现在很先进。
0: OK OK， 没问题。那当然啦，我们都知道它先进，只是说我怕把它买光。那他补给的话隔一天嘛，我来不及、
1: 哦、
0: 对对，没事没事，
1: 没有，因为你的食量真的
0: 是太
1: 大、
0: 啊、
1: 对
0: 对。那当然我就一下船之后，我们一定是租摩托车嘛，
1: 对
0: 对，一定是租摩托车。那摩托车租完之后，那、一定要戴安全带啦、
1: 安
0: 全帽啦，
1: 安
0: 全帽、
1: 安全带的话先不要、
0: 对，安全帽呢啊，就把它戴上去之后，诶，我们就开始啊、我们就开始往那个绿岛的灯塔移动。
1: 哦，一到就先去灯塔，为什么？
0: 我觉得都来了，它是一个地标嘛。
1: 嗯，
0: 那它是离刚好，我就想顺时针哦，顺时钟方向去绕哈，
1: 环岛圈。
0: 对对对，然后那个灯塔呢，其实你说不怎么样，我觉得至少它是一个象征绿岛的一个地标、嗯。那去拍个照，其实它因为它也算是属于比较制高点、
1: 嗯，
0: 然后呢比较容易看到醒目的地方，所以它的视野也一定很棒。
1: 嗯，
0: 那我们一定去那边走一下啊、哦。那当然。旁边呢其实就有一个机场嘛，绿岛机场嘛、
1: 嗯、
0: 那我也会顺道去那边走一下。其实那个机场很好玩，就很多当地人啊就在那边看那个飞机技术好不好，还会评论这个机师他到底技术 OK 不 OK。 他说偏这个有点偏左边哦，偏左边不行哦，这个不行哦，可能换新的机长哦。你听到他们在舆论哦、
1: 嗯、
0: 很可爱。那当然这有三个时段啊，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到了、绿岛，那当然我们下了船通常都是比较晚或者是中午了，
1: 对、
0: 你可以来得及的话，我们先讲三个时段是早上7:50，如果你有空，
1: 这肯定来不及的吧、
0: 这来不及，
1: 对不对？
0: 但是1:10那个也许还可以，你早上上午的可以、
1: OK,
0: 但是你看到一台飞机还两台飞机就不一定，因为那时候还在晕啊。
1: 对，我本来以为想说，它降落之后过没多久又会起飞，
0: 有可能
1: 啊，
0: 就两架子、有时候就是因为晕啦、但是我觉得到那边呢、其实我也喜欢看一般的大型飞机起降，
1: 嗯，
0: 那这里呢我也喜欢，这个螺旋桨不是技术好不好，而是蛮疗愈的，
1: 对、
0: 然后它下午4:15也一般嘛、对，那这个是降落、那你在那边多待个20分钟、25分钟，它准备又要回航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降落跟起飞
1: 啊。那我推荐最后一班，因为最后一班你等它起飞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快要到夕阳时间了，
0: 对啊，
1: 所以刚好可以看到那个夕阳的
0: 感
1: 觉、其实是蛮好
0: 的、太棒了。
1: 对、
0: 所以图姐你在那边浮潜，那其实陆地上你也很熟、只是说我是觉得到这边呢、这个航空站我觉得、因为你看得到飞机起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列入景点之一啦。
1: 其实是这应该是 对这几年也是大家都一定会列入
0: 嘛、那当然我觉得像这个，如果因为绿岛真的不大了，那你要慢活的话摩托车要骑慢一点、那当然我觉得慢慢骑，然后也可以到哈巴狗哈巴狗岩，然后它是岩石嘛哈，那当然我觉得都来了就驻足一下，我稍微看一下，不管是路边也好或者你要走进去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慢慢去欣赏每一个天然的艺术品、然后呢难得到这边来了，对，
1: 来都来了，而且因为你骑车一路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一些奇
0: 岩怪石，对对对 对, 对，
1: 真的这时候就要发挥大家的想象力了，
0: 对，像你的睡美人岩啊也是一样啊、对不对？那当然到了柚子湖啊、柚子湖其实这里比较特殊，它地形更特别，通常到前端看一看拍一拍就会离开。我建议如果你把摩托车放着慢慢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人应该也会慢慢走到比较里面，比较应该算是往北端了、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洞窟哦，这个洞窟啊、哇好特别，我看到那一种它是熔岩所形成的洞窟、所以它是黑的、然后呢你当你进去看的时候，哇塞，

0: 怎么这么特别？海啊，然后这些岩石是黑的哦，你光是拍照，拍起来就好像你回到侏罗纪，好像那个恐龙的山洞里一样。
1: 哇，嗯。
0: 那我是觉得说这种原始的风貌，你一般呢，你在日本也看不到，那其他地方我不敢讲说一定有，但是既然在台湾，绿岛就可以看到这样很特殊的一个地形地物哦，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像柚子湖哦，那我是觉得有机会，你可以把这时间拉长，至少一个半小时以上。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天然哦，应该算是不管是火山地形也好，或者是它那种天然的那种风化也好，你会看到真的是不同的面貌，跟一般我们东部看的沿岸哦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 Kibo 港很厉害耶，因为其实柚子湖那边，如果
0: 是，
1: 你要再走进去里面一点，
0: 对，
1: 说老实不是很好走的路。
0: 是啊，
1: 对，因为
0: 是，
1: 它那边的话，就
0: 对。
1: 是上面上来都是出来的珊瑚礁岩，所以其
0: 对
1: 实
0: 对，
1: 大家穿胶鞋去，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
0: 安
1: 点
0: 全一
1: 点。
0: 点啊，
1: 可
0: 对，
1: 是你看到的是海面上的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海面下这边也非常有名。
0: 真的哦，
1: 就像这边会有很多那种
0: 是，
1: 自由潜水的或是浮潜的人会走进去里面那边，因为就
0: 是，
1: 像你讲的，就是它上面都是海蚀的状
0: 对
1: 态，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海下它
0: 嘿，
1: 也是有很
0: 一样
1: 多
0: 哦，
1: 洞穴，然后甚至也就是我们
0: 是
1: 潜水员就在说是有蓝洞，
0: 蓝
1: 就
0: 洞，
1: 是有一个洞，然后那个阳光会洒进去，
0: 是
1: 非常漂
0: 漂
1: 亮。
0: 亮哦，
1: 对，所以而且这一边柚子湖的这个下面的地形，
0: 是，
1: 跟另外一边大家比较常去的可能石朗浮潜区那边
0: 哦，
1: 差很
0: 差很多
1: 多。
0: 哦。
1: 对，你能够看到的那个海下的样貌其实很不一
0: 不
1: 样
0: 一样，
1: 的。对，所以像这边的话，蛮多人是会有人带去。那
0: 哦，
1: 当然说，如果你自己水
0: 是，
1: 性比较好，就是自己安全措施有做好的话，自己去那
0: 对，
1: 边玩其实也很棒。
0: 是是是，因为社长那边应该算是也是很棒的一个浅区嘛，
1: 对，
0: 哦，那只是那边地形比较可能更特别啦，光线进来也会更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光是在地面上看到的，我们就觉得哇太棒了。所以有时候啊，绿岛真的很小哦，真的不大。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讲这个景点哦，就慢慢去绕，慢慢去走啊，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啦，这个不管是牛头山也在附近嘛，哈。那我觉得牛头山其实蛮特殊的。其实它是因为整个延伸出去哦，它整个平原，我觉得它是一个吹海风的好地方。当然也是要黄昏夕阳的时候啦。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牛头山哦，基本上它就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眺望台东地区，看到整个台湾。我觉得这是很棒，因为我经常在台东嘉义兰哦，看到海市蜃楼是在牛头山旁边有很多大楼，就眺望绿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地理环境是一个蛮特别，而且我觉得还蛮喜欢在那边放空的地方啊。所以这个牛头山哦，真的是我觉得也蛮推荐去那边稍微，你就把摩托车啦放好之后，当然很热哈，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去那边稍微走一圈，再慢慢再出来。防晒要做好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啊。那人权这个文
1: 纪念
0: 化
1: 园
0: 纪念园区哦，这
1: 区，
0: 个可能胡
1: 对，
0: 姐比较熟悉哦，
1: 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这
0: 对，
1: 几年去了绿岛很多次，
0: 是，
1: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工作啦，就是
0: 哦，
1: 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台东的活动，
0: 是，
1: 那我真的运气也很好，我就是连续9年，今年他们是举办第9年了，
0: 哦，
1: 对，然
0: 是
1: 后
0: 是，
1: 我刚好就从第一年去主持。然后就每一年都是
0: 太
1: 我，
0: 棒了，
1: 对，然后就很开，明年就10周年了。听
0: 哇，
1: 说10周年会有一些惊喜或是盛大举
0: 是，
1: 办，就是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再来这样
0: 是
1: 子。
0: 是是，
1: Anyway，所以每一年他们都最
0: 对，
1: 后的压轴场，每一年都是绿岛。
0: 哦，这样子，
1: 对，然后所以我就
0: 哦，
1: 也跟着最美
0: 是，
1: 星空，每一年
0: 对，
1: 绿岛我自己都笑说，我都是去工作3小时，就是
0: 是
1: 主持3小时的时间，
0: 是，
1: 但我都去待1个礼拜，然后那个主持的费用啊，都
0: 对
1: 来
0: 对
1: 不及
0: 对。
1: 花，就是 都在那边就一次都花
0: 是，
1: 光光，因为去潜水啊、
0: 对
1: 住
0: 对
1: 宿
0: 对
1: 啊什
0: 对
1: 么
0: 对，
1: 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多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大家有时候去可能就3天2夜、4天3夜，可是其实我就会有很多时间在水下跟水上。
0: 哦，
1: 那在绿岛这一边的话，他们其实非常著名的就是他们的监狱文
0: 金
1: 化，
0: 融化，
1: 其实有很多人讲说，就是绿岛整个的开发其实跟当时的就是监狱非常有关系，包
0: 哦，
1: 含绿岛现在就
0: 是
1: 还有正在用的监狱。
0: 哦，
1: 对，那人权纪念园区的 的话，其实就是最著名的就是以前那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的时候，其实在这边有很多就是政治犯在这一边，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真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啦，然后就是被带上了绿岛这一边。那他们当时其实就有两个时期不同的，就是在关押这些政治犯的地方。那他们现在的话，也是因为人权其实很被受到重视。

0: 重视，
1: 是，
0: 所以他们就把园区开放开来
1: ，OK，
0: 让大家可以走进去，然后他就会跟你们讲说当时当年的历史，所以就会有很多人讲，像我不知道在环岛的时候 ，Kibo 上有没有注意到，
1: 对，
0: 有一条隧道，他们昵称它叫做大哥隧道，
1: 哦。大哥隧道，
0: 大哥隧道，就其中的时候你骑你会经过，
1: 对，
0: 那个大哥隧道呢，其实就是当时在监狱里面的人，不一定是，好像不是政治犯时期的时候，是真的大哥时期的时候，
1: 重刑犯，
0: 对对，出来，哎，凿出来的，
1: 凿出来的，
0: 所以他们就说那个环岛的这条公路
1: 是，
0: 其实是监狱里面的这个犯人们大家一起把它打造出来，然后甚至呢，在当年的那个时间，因为那时候很多的这些政治犯其实都是高知识分子，所以。当时绿岛的这些学院教育等等其实有很多是由里面当时那个时期的人在教书、对，所以以前在那个这个人权纪念园区里面其实就讲述很多这一些以前被关押在这一边的这一些、政治犯们，然后他们怎么样子来跟当地的居民互动，然后当地居民都很崇拜他们，
1: 是，
0: 还有人说哎、欸，你未来梦想是什么，我未来梦想想要成为
1: 真的、
0: 就是对对对，就是被关在里面的人、因为他们都就是学识渊博都很厉害，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就是在当年那个时代、虽然他们过得很辛苦，可是其实、他们的这一些
1: 是
0: 为了民主或是为了人权奋战的这个过程、现在也都留下来了、所以两个监狱以前的这个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深入了解的话、真的是可以参加他们的导览，而且他们的导览是免费的、然后每一个、就是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官网看，因为像不同的月份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时间、像夏天的话他们会加开，对、那其他就是除了七八月以外的时间可能就是他的时间场次会比较少。
1: Okay,
0: 每一场啊可能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是
0: 其实是非常非常详细、因为园区很大，它是两个大园区这样子、对，所以园区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可以留时间，然后像我之前就是对这个事件很感兴趣的时候，
1: 是
0: 我记得我好像连续4年还5年我每一年都有去听导览
1: 哦，
0: 然后运气很好的事情是刚好每一次导览的人都不太一样，其中有一次呢他们导览的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就说她的阿嬷就是是跟就是里面的这个这个人这样子然后结婚、然后才一路生下她，所以当她在讲里面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她其实特别有感觉，因为那就是他们家人的故事，对，他阿嬷当初偷偷摸摸啊，
1: 对，
0: 然后跑到那个墙边啊递食物啊什么之类的给他，这样谱出一个罗曼史，
1: 哇，
0: 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就是也不能说有趣，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看完了这些你会知道一路台湾历史的演变，你本来以为说绿岛它就是一个海岛度假或是离本岛有点距离的地方，但其实它跟本岛之间连结非常深，
1: 是啊、应该算是火烧岛了哈、然后之前啊等于说是关重刑犯了，那当然慢慢开放观光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一些人的家属啊可能对绿岛可能还是有一些偏见了啊，那因为曾经那个历史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然啊这是历史，那我只能讲说现在观光这个景点我觉得非常棒，那有机会当然您刚讲这个去园区啊稍微去听一下导览，然后呢静下来听听看到底这边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0: 真的，
1: 然后再把它连接起来现在周遭所有的环境、那因为绿岛本来就是一个怎么讲重刑犯很难逃脱的地方嘛，对，
0: 对，而且我觉得去看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地方我觉得超过分，他们是建在海的旁边，也就是说你想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那里然后每天就是看着那个海，
1: 看海，
0: 可是他看着海，他可能有的时候隐约看得到台湾或什么的，但就是他就是你的家，然后你看得到，你回不去，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边、你看同样一片海，我们现在看海都很开心嘛，
1: 对
0: 但对他们来说，其实也许透过那个铁窗看到的海是非常惆怅的，
1: 当然，
0: 对啊，那顺便补充一下，就是现在人权纪念园区除了刚刚讲到的就是有开放出来的这个监狱的区域之外，
1: 是
0: 他们其实在外面还有一个人权纪念
1: 公
0: 园、对，然后每年的星空音乐会
1: 是
0: 办在哪，
1: 在那里啊，
0: 对，我们就在办在那边，所以旁边的话还有那个将军岩、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会趁着将军岩在那边，然后人 前纪念园区，它的往就是那个纪念园区里面中间有一个回旋的楼梯，回旋楼梯往下面就是那一些当时的。

0: 牺牲的
1: 是
0: 的人的那些罹难者的、哦、的碑文，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办音乐会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别具意义的地方啦。对啊、嗯、然后每年的话我们真的就在那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海浪声，
1: 真棒，
0: 然后感受、
1: 好羡慕啊。
0: 对哦，星空，对，
1: 星空也很棒，因为我没有光害，
0: 没有光害，
1: 对，没有光害，对，所以你看那个光是你讲完这些，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长城步道嘛，也是值得走一下。然后呢，因为它离那个朝日温泉也很近了，
0: 嗯，
1: 对，所以我应该是这样说啦，骑着摩托车，然后呢把你自己的速度放慢，然后呢如果我觉得说你能够慢下来，不管是你是有任何不愉快的心事或者是一些什么，你在那边可以豁然开朗，
0: 真的
1: 真的。
0: 其实小长城跟朝日温泉都是很好看日出的地方，
1: 真的真的。
0: 对，
1: 那因为朝日温泉呢、哦，我觉得非常推荐，是因为它设计的很好哦、嗯。它夏季的时候，它有分两个时段嘛，六月初的时候一到七月底，它是从4:30早上就开放了，
0: 很早哎、欸，
1: 很早。它是希望你在泡着汤看日出起来，
0: 对，
1: 哎，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它那个温泉的泉质也不一样啦，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之前我们台湾讲的这些温泉的泉质也是不同的。
0: 嗯，
1: 那我觉得这边泡泡汤，然后看日出，然后呢泡完日出哦，我们就再回民宿都来得及。
0: 嗯，哎，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朝日温泉这一边它很特别的事情是它是、全世界我记得好像是唯三海底温泉，
1: 海底温泉 对,
0: 对，然后。这边是其中一 个,
1: 一个，
0: 另外一个在日本，
1: 日本，
0: 然后还有意大利，
1: 对，
0: 对，所以、就是、
1: 三个位置，
0: 对，全世界哦，就是所谓的海底温泉，就是真的是它的那个泉质就是海水，
1: 海水，
0: 它从海水里面
1: 涌出来的，
0: 底下猛涌出来这个泉水，嗯、然后朝日温泉，我觉得它的安排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有分两个区域，
1: 对，
0: 一个区域的话，它就是有盖那种圆形的，
1: 圆形的，
0: 圆形的那一种，很像泡汤泡、嗯，我觉得很像泳池的那种感觉啦，
1: 对对对，
0: 对，但它是。直接在海边，
1: 对，
0: 所以你是可以看到那个海浪是直接从那个那个孔直接涌进来，
1: 涌进来了，
0: 对，所以你是真的泡在海水里面，
1: 是
0: ，but 它是温暖的，
1: 温暖的，
0: 对，很奇怪，对，
1: 对，
0: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像大家平常去泡的
1: SPA, 在泡的，对对
0: 对，
1: 他们两个区块
0: 比较高一点，
1: 高一点的地方
0: 位置这样子，
1: 靠海边那个有时候看涨退潮了，
0: 对
1: 对，然后那个我觉得最早期蛮夸张的，就直接说好像在海里。海边啊，在泡哦，我觉得蛮棒的。那、它温泉开放的时间一直到晚上的11:00，
0: 对
1: 对，下午场了啊、哦。那我觉得来了哈、哦，就是多多泡汤，然后
0: 煮温泉蛋啦。
1: 哎，那边温泉蛋现在早期哦，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其实体验都蛮好的。
0: 对他们其实那个就是朝日温泉的贩卖部，他们都会卖。但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本人的小 paper， 就是后来也是当地人教我的。
1: 是，
0: 我们会去买那个网子，然后就去那个绿岛的农会买虾子。
1: 是，虾子哦，去烫虾。
0: 买虾子，对，去烫虾。
1: 哎、
0: 不用加任何盐巴，很咸哦。
1: 哇，
0: 对，因为那个
1: 味嘞，
0: 对，因为、因为它的那个泉水就是
1: 咸
0: 的，因为海底温泉，
1: 对，
0: 所以就是本来就是咸的拿去煮，然后那个蛋也是。
1: 哦，
0: 对，然后你就这样煮完上来吃，刚好当早餐吃，超好吃的。
1: 太棒太棒了，那早餐也不用去吃了，直接吃这个。
0: 顺便提醒，
1: 是
0: 朝日温泉是要戴泳帽的。
1: 对，它的规定是要戴泳帽。
0: 嗯嗯嗯。
1: 对，那我觉得，既然到了这个绿岛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其他的体验呢、啊，刚水肺潜也好，浮潜也好，那其实我很棒。那、现在还有一个一竿钓啊。哦，就是脱钓啊，有没有哈？对
0: 对，
1: 他现在流行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想体验海钓，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个海钓呢，通常哦，你要去比方说要去体验有难度啦，因为从台湾要出海，
0: 对啊，
1: 难度高，对不对？但是当然啦，我们到绿岛啊，你就可以体验到说海钓的乐趣，而且他们的鱼哦，都是属于中大型的，
0: 嗯，
1: 所以钓到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在台湾钓的时候说，哎。中了，
0: 所以他也是要出海的吗？
1: 他出海的，
0: 嗯嗯，
1: 那当然，他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出海的同时啊，他那个钓竿你都不用准备，
0: 嗯，
1: 哦，你只要人上去，但是晕船药要先吃，
0: 也是要乘风破浪，是不是？那 keyboard 上是会带便当上去吗？
1: 啊、我就不要害别人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你带便当上去哦，不如说，哎、欸，我们准备自己钓到这些鱼货回来慢慢享用就好了，
0: 嗯，
1: 而且那个海钓哈、哦，基本上它是船边开边钓。
0: 那个一竿钓是什么意思？
1: 哦，所以就是拖钓啦，就是我们船拖着鱼竿在走，对不对？
0: 哦，
1: 那正常一般我们甩竿之后啊，你有那个假饵，只能在那附近这样浮啊浮啊，飘啊飘。但是如果船在动的时候，它是跟着跑啊。
0: 哦，所以看起来像鱼在游，
1: 鱼在游，而且你要甩得很大力。

0: 那个鱼的方向要偏来偏去，那个人那个下面的那些尾鱼啊，哈，
1: 这样钓得到、哦，
0: 钓得到很厉害，你知道还钓到尾鱼哎、欸，而、啊、那个黄鳍尾鱼很大尾，那时速很快那种，他、
1: 哦、
0: 会追。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当你钓到的时候，你只要跟船长说钓到了，他就船就停下来。
1: 嗯，
0: 这时候你要不是马上拉，
1: 有这么好钓哦？
0: 很好钓，没事就随便中的那种。
1: 真的假的？好、欸，我这次去也要玩。
0: 真的哈、哦嗯，因为一般你如果钓六个小时，搞不好一尾都没有。
1: 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去海钓，好，对不起，好无聊哦，就是因为我一直钓不到，可能觉得就无聊了。可是旁边一直钓到的人就会觉得我下次要再来。
0: 是那边的渔场太丰富了，
1: 嗯，
0: 所以呢，他边等于说船边开有没有？他那个钓到的时候啊，他停下来之后，你要先让他让那个线放，你知道什么叫放线？就是要让他先不要跟他搏，你要让他累了之后再把他、
1: 哦、
0: 把他拉
1: 上
0: 来
1: 、嗯。
0: 所以偶尔还会钓到鳍鱼。这个哎、这个、
1: ，No way，
0: 真的
1: 真的假的？
0: 成功港那个鳍鱼
1: 很
0: 大尾啊，真的、啊，因为他是专门在。
1: 他如果上来，我会被扯下去哦。
0: 但是你知道吗？他要上来之前哦，因为船长知道他是什么鱼，
1: 他会打晕他，
0: 不是打晕他，叫人先离开。
1: 哦、okay ，
0: 因为你上来的时候它会乱
1: 跳，
0: 有时候会刺到人啊，它前面那个很尖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乐趣，但是那个安全性都做得很好。
1: 那这个要安排多久？嗯、就是半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
0: 大概是几个小时而已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到绿岛上去之后，不管住哪一家民宿，好，
1: 都可以先问，
0: 你可以先问，然后那边其实都很棒啊，就是会提供很好的资讯。
1: 嗯，
0: 然后呢，他会找优良的这些船家，因为好像在海钓这种脱钓的没有几家。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体验是，你可以体验到哇，原来钓到那种黄鳍尾鱼哦，
1: 是这种感觉，
0: 感觉很棒啊。那个一竿钓要到日本的，你知道亲身的大尖哈、哦，
1: 嗯，
0: 那黑尾鱼的故乡，那一尾大概都是一两百公斤那种啊。
1: 那请问钓起来就可以、嗯、就是自己的吗？
0: 他自己啊，自己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而且
1: 这么大我也带不走了。
0: 而且他费用才800块嘛，哦，不贵啊，
1: 可以耶，
0: 哦、可以啊。
1: 那钓竿、钓具什么之类
0: 都
1: 是他们提供，
0: 对
1: 哦。然后钓起来的鱼算我的，
0: 算自己的。然后这个是
1: 我可以卖给他吗？
0: 他可能不接受，他说我吃到怕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啊、
1: 嗯，
0: 那因为你去那边啦、啊，既然到那边，对不对？那个鱼哦，你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你随便这样。晃了几下，甩了16次、嗯、哦，因为那个假饵在跑嘛，
1: 对，
0: 就中了，那种感觉多棒啊！
1: 哇，
0: 哎、欸，马上就中，所以
1: 我要把这个列入我觉得去绿岛玩的清单，这个也蛮特别的，应该去绿岛比较少人玩这个。
0: 对, 對, 對, 對、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管是不是新的体验，我觉得至少海钓你可以不用到国外去，在绿岛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受到钓鱼的乐趣，
1: 嗯，
0: 搞不好你的兴趣从这边开始，
1: 是，
0: 对，我觉得很棒。所以绿岛其实不管是水下面的，或者是海上面的，或陆地上的、嗯，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它的美食是这样子，我觉得都清一色，只要是食材新鲜，都是美味的。
1: 对，
0: 那任何一家店，因为他们店家其实也不是很多啦，每一家他们都很用心在做他那一块、
1: 嗯，
0: 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介绍这些哪个店家，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不同的特色。
1: 嗯，
0: 那你看飞鱼啊，不是都一样吗？
1: 嗯，
0: 对不对？我记得都一样是，是你上来之后原味最好吃。那你太多的一些调味剂下去的话，其实就失真了。
1: 嗯，因为其实像在绿岛、嗯，就绿岛大街上面，其实有一些餐厅啊，像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那种文创类，但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些看起来比较阳春一点的餐厅，其实他们那种很多都是自己有船，
0: 是、
1: 哦、所以他们的都是。他就是真的某种程度的无菜单料理，他就
0: 是
1: 今天早上钓起来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
0: 嗯、
1: 所以他看起来阳春，但他的东西可能是最新鲜的。
0: 最新鲜的哈。
1: 对，所以我其实也蛮推荐。像有一家我记得叫做那个渔夫的店，
0: 哦，
1: 对对，
0: 很哦、
1: 就很明确，很明确、嗯，对，或者什么船长的店、嗯、这种的，我就觉得很不错、嗯，就是推荐给大家。今天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绿岛，我们在海平面以上，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常常我去绿岛，就会有人跟我讲，就说、嗯：“哎呀，我又不玩水，或者是我又不潜水。”但其实，就算你不潜水，嗯、绿岛也很好玩啊
0: 好玩！
1: 如果你潜水，恭喜你，这也是世界级的潜点，千万不要错过绿岛。在这个夏天呢，就赶快出发吧，跟着我们一起搭的船，好不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深旅 Follow Me》，也再一次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疯狂 Keyboard 上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年底地方选举下个礼拜即将进入候选人登记，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竹北市长的人选整合几乎已经确定破局，这几天传出彰化恐怕是下一个破局的县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今天30号对此回应表示，国民党必须严肃看待蓝白在竹北整合破局的这个情况，别为了一棵树放火烧掉整片森林，而民众党依旧会信守承诺，不会在彰化推出县长候选人。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民众党30号举办治理从地方开始系列论坛台中场，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出席并接受媒体访问。针对2026竹北市长选举蓝白合破局，国民党民众党将各自推出候选人，基层民代忧心这次选举及2028大选恐生变数。柯文哲表示，群众情绪不会像政党领袖说转弯就转弯，更不是派个发言人出来说说就混过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必须说明清楚他是如何与执意参选的徐新莹沟通。柯文哲也强调，竹北市长初选时想角逐的参选人都有签同意书，因此该善后的就得赶快善后。黄国昌也呼吁国民党必须严肃看待蓝白在竹北整合破局，别为了一棵树放火烧掉整片森林。黄国昌说，
3: 特别是在立法院过去曾经并肩作战走过大二霸的很多朋友，那其实都打电话来，他们也认为说中国国民党中央就这件事情必须要很严肃啊的看待，因为我说过信任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非常不容易，但是你要把这个信任的基础打破，很有可能一件事情就会受到非常严重啊的影响。那为了一棵树放火烧掉整片森林，我老实讲我到今天还没有办法理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2: 对于这几天传出彰化恐怕是下一个破局的县市，黄国昌表示，民众党会信守承诺，按照既有的步调把所有优秀的议员参选人送进彰化县议会。在媒体追问下，他更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彰化没有推出县长候选人的打算跟计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由于南部近期豪雨成灾，菜价应声上涨，学者对此分析，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恐怕会持续高于 2%。 不过因为新台币的升值可以减缓进口物价上涨的压力，数据应该不至于冲破 3%。 而全年 CPI 年增率则预估会落在 2% 到 2.5% 区间，整体通膨情势相对其他国家仍属稳定。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西南气流及低压为南台湾带来连日豪雨，酿成灾情。据农业部统计，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估计损失逾新台币1.6亿，农损导致供给减少，加上中原档期因素，菜价显著上扬，进而引发通膨恶化的担忧。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说明，台湾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虽微幅降至 2.54%， 但在南部水灾冲击下，蔬果供给恢复仍需要时间，八月 CPI 年增率几乎可确定仍会高于 2%。 不过吴大任强调，八月 CPI 年增率要冲破 3% 的几率并不高，对于通膨无需过度悲观。他说，
5: 因为我们在八月份以现在来

0: 看啊，就是我们新台币还有升值嘛。那新台币升值其实还是可以减缓一些进口物价上涨的压力啦。我们虽然现在国际能源价格还是偏高，但是政府它还是有动涨油电价格啦，我们受到直接的影响相对比较轻微一些，所以整体看起来我不会太悲观。
1: 至于全年通膨走势，吴大任认为除了天后短暂影响蔬果价格走

0: 增减相互抵消后，预估全年 CPI 年增率仍会落在2%到2.5%的区间。吴大任指出，相较于美国通膨维持在3.5%到4%以上高档，台湾整体通膨情势与其他国家相比依然相对稳定。央广记者谢江欣采访报道。
1: 斥资新台币45亿，历时10年打造的高雄港旅运中心，在3年前启用之后，外界只看到这一座外形宛如巨型鲸鱼的建筑矗立在港边，却不知道近年随着内部设施陆续进驻，里面还隐藏了台湾重要的科技实力与战情中心。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2: 由台湾港务公司斥资新建楼高15层的高雄港旅运中心，不仅外观采用全台最大的 3D 曲面金属帷幕，还以充满未来科技感的银灰色流线型外观，呈现宛如一条巨鲸停泊在港边的姿态。夜晚点灯时，更让这座建筑充满迷人的氛围。随着近年各项设施陆续进驻这座巨鲸建筑，港务公司也导入动态 3D 空间资讯及智慧环控，整合人流、门禁、电力、空调与消防系统，实现所见及所得的资讯管理，同时引进智慧微型电网，每年可降低250吨碳排放，就连资讯机房都达到 PUE 银级标准，每年减少12吨碳排。这栋大楼也因此取得绿建筑同级标章，还在去年荣获第5届亚太地区优良智慧绿建筑奖。不仅如此，由于港务公司辖管全台7大国际商港，并代管2个国内商港，因此港务公司也在去年4月于大楼内设立首座战情中心，整合中央气象署的海气象资讯，如水深、潮差、流速和风力，同时纳入各港区建制的船舶动态系统与 CCTV 监控影像，可及时显示各港区的图资与船舶动态。港务公司总经理王景荣指出，过去港区发生状况时都是交由各港区自行处理后再回报，总公司只能从照片中掌握到片段式的讯息，而且有时差，但现在透过战情中心，事件发生时即可全程不漏接，并与现场状况同步，即使有解放军或不明船只入侵，也会被提口的即时影像监视系统立即捕捉。王景荣说，
3: 这个好处就是当有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到现场就知道即时的状况，然后下指令怎么处置，包括有影片有照片，可以及时回报到交通部紧急应变的或是主管群组，所以完全可以掌握整个港区整体的动态，包括正常营运的动态、事件发生的动态，然后作为我们决策分析跟下指令的参考。所以它第一个就是及时，第二个节省人力，然后有效掌控整个状况，下达最正确的指令。
2: 有趣的是，港务公司正准备将顶楼打造成360度的环境咖啡厅，希望未来成为国际邮轮旅客或一般民众俯瞰亚洲新湾区的新选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1: 大猫熊圆圆今天30号欢度22岁生日，台北市立动物园一早就涌入不少粉丝与游客为他庆生。园方准备了蔬果列车和22岁字样的生日大餐，圆圆也开心的大快朵颐。不过，因为大猫熊的22岁相当于人类的70到80岁，园方也开始需要面对阿嬷级的大猫熊高龄照护挑战。记者张昭伦的报道。
4: 为了替22岁大猫熊圆圆这位寿星庆生，保育员今年特别准备了一列缤纷的蔬果列车，用竹叶、甘蔗和各种蔬果拼出造型。列车上也放进大黄瓜、南瓜等圆圆过去较少接触的新食材。只见圆圆一现身便慢慢走向生日大餐，而且立刻挑中最爱的甘蔗下口。一些造访的外国游客也被庆生场面吸引，听到圆圆已经22岁时，有人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一路陪着圆圆的铁

0: 份也没有缺席。他们特别准备应援杯蛋糕，上面放团团圆圆的照片，照片由粉丝自己拍摄，再做成可以吃的巧克力装饰。即使团团已经离开，粉丝仍希望这对伴侣能够一起出现在生日应援上。粉丝说，从团团圆圆来台湾后就一路关注，现在最大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圆圆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开心心。
1: 希望他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在台湾这个木栅动物园这个环境，对，开开心心的，然后带领圆仔跟圆宝他的两个女儿。
0: 除了庆祝生日，圆方不会言，现在也已经启动圆圆的高龄照护模式。大猫熊馆馆长王建博透露，圆圆的日常饮食、医疗和活动方式都已经开始调整，其中牙齿是每天检查和清理的重点，像是比较硬的竹杆现在会先敲细，也逐步减少比例，再增加竹叶补足粗纤维，避免牙齿磨损太快，同时顾及肠道健康。今年的生日列车加入大黄瓜、南瓜等新食材，就是希望让圆圆多一些不同刺激，透过嗅觉探索食物。至于圆圆一出场就先挑走的甘蔗，因为甜度较高，平常不会出现在日常菜单里，只有像生日这类特殊场合才会少量提供。王建博指出，圆圆现在的动作比年轻时慢一些，保育员不会再让他做太高或太困难的攀爬伸展，但也不能完全不动，有时会把简单的物件放得稍微高一点，引导他站起来活动腿部维持肌力，避免肌肉退化得更快。医疗部分，园方持续追踪血压，也会针对脊椎进行舒缓照护，并透过日常训练让他习惯各项检查，未来需要医疗处置时才能减少他的压力。王建博说，
2: 因为以前团团也没有到这个年纪，所以一直上来的话，我们的确这是我们每一次在跟其他单位讨论的时候，都会开始去探寻他们在老猫熊的照养上面有什么样的技术我们可以去学习，因为我们即将面对的就是一只老猫，但我们过去是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0: 王建博表示，圈养环境下的大猫熊寿命大约可到25到30岁，22岁的圆圆已经是不折不扣的高龄大猫熊，对台北市立动物园而言，也是第一次真正面对老年大猫熊的长期照护。如何随着圆圆的年纪调整照顾方式，将是园方接下来持续摸索的重要课题。央广记者周伦台北上报道。
3: 国际消息：冰岛29号刚结束一场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历史性公投，晚间随即开始计票，开票结果可能需要等到30号中午才会出炉。这场公投牵动当地的民众关心的生活成本、安全、主权以及渔业资源控制权等议题。根据28号公布的民调，有多数受访者反对政府重启谈判，与先前支持重启谈判者小幅领先的民调相比，支持与反对双方的态势略有变化。支持重启谈判的阵营认为，加入欧盟有机会降低居高不下的利率，并在乌克兰战争和美国总统川普对格陵兰施压的国际局势下，为冰岛带来更大的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则主张，欧盟成员的身份将危及冰岛的主权以及对渔业资源的控制权。如果同意票胜出，将为冰岛与布鲁塞尔的谈判铺路。冰岛最终是否加入欧盟，仍需在数年后再次举行公投决定。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地区26号遭土石流重创。中国官方最新公布数字显示，截至29号晚间6点，在西藏吉隆口岸一侧已经造成16人罹难，546人失联。失联者中有261人为外籍人员，分属23个国家。西藏官员在记者会上说，这次灾害是因为气候变暖的长期作用下导致冰川失温。根据中方说法，中国中科院的团队透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后，综合认为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公尺处断裂，发生冰岩崩，快速坠落至4000公尺左右，随后冲刷山体形成巨型土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公尺左右的西藏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被夷为平地。透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塌从发生到冲击中国的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音乐 music 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了一位来宾，是非常的不得了，我本来也没有预想到他会答应我的邀约呢，因为我们只是在 IG 上面他回复了我的限动，我就是随便的随口一问说、啊、那你要来上个节目，他说好啊，也是可以啊。哦，这个肯定是我们这个节目呢开播以来呢访问到的第一位这种行业别的来宾哦。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周奕希局长好。
1: Hello， 大家好。欸，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有一点后悔，有这么随便在邀约的吗？我以为你真诚邀约我。
0: 我真诚邀约啊，我只是没想到你会答应而已。
1: 没有啊，这种很随意的我都
0: 为什么
1: 很棒，
0: 觉得很棒是不是？
1: 因为一般很少节目可以让我自己分享歌单吧。
0: 啊，对啊，因为呢我们必须要讲一下周奕希这位小姐她的来历呢。她给了我一个，我就说一个简历哦，然后她给我简历哦非常不得了哦，我大概用30秒可以念完哦。现职台北市政府青年局局长，学历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系毕业，主要经历总统府资议，中国国民党副发言人，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有30秒吗？
1: 哎呦，你自己说很短就可以了。
0: 没有，我觉得很棒啊！你还靠港影就上天嘛，对不对？
1: 对啊，我最重要的履历，我最重要的履历是客委会主委。
0: 对对对，最重要的履历是客委会主委，这也是我认识，就是我到底该怎么称呼你比较好？
1: 就周奕希、啊、
0: 长官周奕希嘛，认识周奕希的一个契机所在啊、嗯，因为我本人呢，之前当然我们是做客家产业的嘛，哦，然后也有做就是那时候北市客委会的一个委员啦，所以就是跟周奕希小姐呢，那时候在开会，第一次看到周奕希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挺奇妙的哦，因为她本人呢，非常年轻，年轻是一啦齁，然后二则是很像我们会在办公室一起在茶水间讲坏话的同事。
1: 我就是。
0: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在开那个，我印象好深刻，就是我们在开那个客委会的会议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的委员们其实都是年纪比较长的一些长辈啊，齁。
1: 你跟我就是算是年轻的。
0: 算是我样子啦，年纪我是不好意思说啦。对，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周奕希呢就是一位出生之犊，他就在我记得第一次在自介的时候，他就说、欸、我有很多事情都不懂的，然后什么 blah blah blah， 然后就是在感觉就是好像路过然后进来跟八公八就是八公八婆打个招呼这样子的感觉。
1: 确实。
0: 对，确实是齁。这个是你比较近期的经历对不对？
1: 对。
0: 北市客委会你一直以来都是从政吗、嗯、没有做过政治以外的相关工作吗？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超可怕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你因为嗯我看一下，我2013年大学毕业，嗯，然后后来隔没多久就去总统府，然后总统卸任以后去结婚生小孩。嗯。然后疫情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在国会，嗯，然后后来又去生小孩。
0: 你的生小孩，你就是人生到目前为止只有被生小孩跟政治两件事情
1: 对
0: 占据就对了。
1: 对对对，就生小孩带小孩跟政治工作。
0: 政治工作，嗯，而且你还是政治系毕业的，嗯，这就要问一句了，你是家学渊源吗？因为蛮多就是从一出社会就做政治的，他们可能就是家学渊源，他们政治世家之类的。
1: 完全不是，我爸爸是军人欸。
0: 军人哦。
1: 对啊，然后我妈妈就是一个可爱的客家妇女。
0: 哦，就是家管就对了，可爱的客家家管。
1: 我没有，我妈妈在我小时候有上班，可是她后来，我高中的时候她应该就退休了吧，所以也算是家管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就是，但是就是是很单纯的客，就真的是一般上班族啊，完全不是一个好像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职业，完全不是。哼，
0: 那你刚刚说其实你从大学毕业以后你就进入政治领域来工作了、嗯、虽然说念的是政治系没错啦、嗯、但是每年政大政治系毕业的一大坨一大坨啊，他们就是不一定

0: 都是会跟政治相关的工作出来嘛，对不对？很多会有一些衍生不一样的工作形态。你是一个对政治会热衷的人吗？
1: 我跟你说，我是一个
0: 太奇妙了，
1: 我是一个很软烂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这辈子都没有自己找过工作。
0: 是，
1: 然后呢，大学那时候实习，就有人问我说：“那你想要去政党实习吗？”我说：“哦，好啊。”然后去实习，我还说：“那你想留下来工作吗？”我说：“哦，好啊，也不用自己找工作。”
0: 哦。所以你就被就是等于说你那时候就已经在国民党工作，
1: 对，实习完
0: 然后就直接
1: 对，
0: 哎呦不错啊，大家觉得国民党觉得可造之材哦，不错啊，好哦，也没有不行啊，就这样子留下来。
1: 对啊，然后后来我就被调去总统府，然后就这样一路就这样子我真没找过工作超快乐的。
0: 你讲的好轻描淡写哦，但是做政治必须要有一些政治的语汇或政治的这种手腕啊，因为我们一般可能剧看多了，你知道，就是政治剧这种就是有很多的那样你来我往啊，暗潮汹涌啊这一类的，你都没有面临到。还是就是你就头过身就过啦，到这里
1: 我算是一个还蛮随意的人，
0: 蛮随意，然后其实也蛮 hold 到顶啦，反向为之，然后作为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讲，其实算是一个亲民的角色，就是有时候政治会有很多的面向嘛，有一些政治家他们可能是很精明干练的，然后有一些就是非常言之凿凿的，就是蛮具有侵略性或攻击性的这样。但有的政治家他们就是处于一种好像邻家女孩会让人疼惜，或者是说你觉得他讲这个话你就会很想要去给他协助那种感觉。我觉得你比较像是后者这种角色。
1: 好像哦，因为我在应该是说我进政治领域的时候很年轻所以那个时候应该大家对我可能就会觉得，因为年轻人嘛，就会给你比较多机会。然后之后呢，我因为就是又结了婚，又生了小孩，所以大家就会想说是一个妈妈。所以你就不太会有，我觉得给人家的感觉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锐利嘛。就是
0: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1: 所以就是大家好像就也会对你比较好。而且再加上我是妈妈，我讲什么大家好像也都觉得、OK、
0: 没有没有没有，并没有，因为我觉得你给我的这个印象很深刻，也是促使我今天斗敢邀请你来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就我觉得你真的就很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茶水间一起说坏话的同事，就是很可以聊，然后没有什么设限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很没有距离感的政治人物，有时候我们甚至于会忘记有政治人物这个光环在你身上这种感觉。
1: 其实就是没有，我觉得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去上一个班而已，
0: 上班，然后把你自己就是每天 routine 的工作做好，
1: 这
0: 样子，
1: 就这样而已。所以我觉得政治这个，你说色彩，我觉得好像还好吧。而且现在你说就是它其实就是台北市政府庞大的这个市府机关里面的其中一个
0: 环节，局处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1: 我觉得还算。然后我周五也都会跟我同事一起出去吃饭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
0: 就是其实你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当做一个工作，然后就是说你该做好什么事情，你就去实践你的工作，完成你的工作，把完成度提升到最好，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今天作为青年局局长，我就是去管好这个局内，然后所要交办的事务，然后我该向下的、向上的我都去处理好，这样就好了。然后六日的时候我还是回家当妈，这样子的概念。
1: 六日没有回家当妈，六日我们很忙，但是。
0: 有时候活动很多。
1: 活动蛮多的，但是。
0: 应该是说每天都回家当妈。
1: 对啊，每天还不是一样回家洗衣服。
0: 但是我们刚刚在开麦前其实有聊到一小段，就是说你其实在就是总统府离开之后你去结婚生子嘛，对不对？那时候是不是有离开台湾到国外去？
1: 对。
0: 然后可能本来也不一定会从政吧，我不确定那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也许有另外一个出路了，那时候是有另外一个出路，然后让你在可能有另外一个人生规划吗？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现在讲一讲，我就觉得自己这样看起来好像有点传统，就是我是应该我算一下我几年次，我是民国80年次出生的，所以今年要35岁，然后跟我一样大的这一些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
0: 差不多年纪，
1: 对，都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女生还是会想要有自己的职业发展， 对不对？
0: 你算，对，你算很早婚欸，你小孩挺大了，
1: 对啊，
0: 小学以上吧，
1: 我小孩8岁了，
0: 对啊，
1: 对，

0: 我那时候结婚是我先生他想要去国外工作，
1: 嗯哼，
0: 然后我就陪他去就是其实就算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全家真的是连根拔起，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一个新的地方一起生活，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签证的关系，就是我签证其实是不能工作的，
1: 嗯哼，
0: 所以我就每天都在家带小孩，
1: 嗯，
0: 然后就有时候也会觉得想说啊，
1: 你的人生要这样过去吗？
0: 对，
1: 嗯，
0: 就所以也是会觉得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还蛮迷惘的，但是后来也是刚好就是辗转有机会就是回台湾，
1: 嗯，
0: 然后我会觉得哦，好像是另外一条路可以试试看，嗯，所以我刚刚说我是一个很软烂的人，确实是这样，就是，
1: 嗯，你们应该是说蛮随缘的，
0: 对，
1: 我觉得软烂倒不是软烂，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会摆烂，但是你在你的工作上面，你是会去好好的做好你该做的事情的，嗯，对，你是会去把它定苗要做好什么事情，但是在于你自己的人生经验上面，像例如说，哎，现在有一个工作单位对你抛出了橄榄枝了哦，嗯，就像你刚刚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你其实是因为北市客委会主委这个工作回来台湾的，嗯，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猛的一点是你带着孩子回来，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我的小孩那个时候，我回来的是那个时候哥哥六岁，嗯，妹妹四岁，
1: 嗯，
0: 然后一个哦，一方面是我们的家庭大部分的家人都在台湾，
1: 嗯，
0: 然后回来台湾可能他们可以帮忙一起照顾，
1: 嗯，
0: 然后另外二方面是就是我当然还是会舍不得自己的小孩嘛，
1: 嗯，
0: 就是会觉得我所以我还是尽量可以带着他们我们就一起回来，
1: 所以等于说那时候跟老公有讨论了，然后老公最后还是决定说他有他的梦想在那里，他想要留在那边工作，然后你自己就带了两个孩子飞回来了，
0: 嗯，
1: 飞回来，我觉得，嗯，哇，
0: 就是我应该说
1: 了不起的女性。
0: 我跟她讨论是，就是她，
1: 嗯，
0: 觉得就是我有我的职业发展可以去试试看，她，
1: 嗯，
0: 也愿意让我去试，
1: 嗯。
0: 可是其实她也有她的，
1: 嗯，
0: 不然当初她就不会选择要出国发展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没关系，如果这是一个可以试试看的路，那我们大家双边我们就都试试看，
1: 嗯。
0: 然后如果有需要调整，我们再来调整，
1: 嗯，
0: 那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我自己带着两个小孩，但是我有家人帮忙，就是我跟我公公婆婆一起住，所以他们就可以帮我
1: 惊叹连连
0: 疯掉
1: Oh my gosh
0: 他们就可以帮我照顾小孩啊，不然我的工作的工时其实也蛮长的，
1: 是，而且随时尤其是假日的时候，
0: 对
1: 不对？刚刚提到你说这个我们也可以等一下再聊，我觉得关于家庭生活这一块也是很了不起啊，对不对？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讲，我觉得很意外，就是虽然有时候看你的 IG 或者是什么，你会 po 一些其实很生活的文，不一定就是你去参加什么活动，有时候会 po 你孩子今天去打跆拳道啊，你孩子今天怎么怎么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哎，这个照片里面好像是不是比较少看到爸爸这个角色，然后今天跟你聊天之后才，哦，原来你先生还在国外工作这样，然后可能就是他有比较机比较长假的时候回来，你先生也是做政治的工作吗？
0: 不是，我先生跟我是一个很不知道，跟我反差很大。我先生是在药厂工作，他是一个科学家。
1: 哦，科学家吗？
0: 是不是？重点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哦。他就算跟我分享，我还是不知道他在干嘛。哦，
1: 科学家蛮多都就是喜好研究人，他们都有一种特质，就是会很专注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面。
0: 确实，我觉得你确实，
1: 我是不是讲话含蓄？
0: 对，你很
1: 又很得体，
0: 对
1: 不对？好的，那话讲到这，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的歌单的歌，好了，好不好？
0: 好啊，
1: 这个 RHCP
0: 对
1: Californication 这首歌曲，
0: 对，这首歌是我，嗯，应该是。这首歌应该可以名列我快要35年人生里面最喜欢的歌，
1: 最喜欢的歌，
0: 啊，
1: 有原因吗？
0: 这是我最喜欢的团
1: 哦，
0: 那我就是觉得他们很棒，
1: 哦，
0: 你要认真听 bass， 我觉得很棒
1: bass 吗？
0: 好烦
1: bass 吗？
0: 欸，我很，
1: 我跟你讲，我们有找到一个共同点，我最喜欢乐器就是 bass 了，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好，我等一下跟你说，
1: 就是 bass。
0: 我等一下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是管乐团的。
1: 哦，真的吗？
0: 对，
1: 这个等一下来聊，我们先来好好听 bass， 好不好？好好好，来听这首歌曲。

0: 好的，那刚刚呢，上一段聊到说，其实易西叫这样会不会太亲密？易西其实也做了很多重的考虑之后，最后还是决定作为职业妇女，对不对？这是一个职业妇女哦，带着孩子回来，这样不是爽到老公吗？但老公是科学家，你现在才想到最后这件事情吗？不会吧？
1: 就、啊、算了，没关系啦，
0: 没关系啦。他
1: 客家妇女就是这样子啊。
0: 谁这样子？我没有，欸、我不是妇女，我是客家谁摸也没有结婚的都是谁摸也这样子。
1: 对，我是客家妇女啦，我就是很传统的
0: 啊。好啦，也是可以啦，就是相对应的这个彼此啊，互相去调整嘛，反正是你们自己家的生活嘛。而且谁知道科学家未来会不会就是做出改变世界的药呢？对不对？说不定让蒙健乐这一类的，
1: 我跟你说，
0: 药厂出来的，
1: 我才在跟他讲，就说你减肥药到底做到哪去？他说暂时有点卡关，先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0: 哦，你老公未来在正在研发中，是不是？
1: 好像是有在不知道在干嘛，但是我又觉得，
0: 又如果研发出来，
1: 他又自己觉得是商业机密，不想跟我讲，
0: 你就自己退休了啦。股票给他买一买，然后就自己退休了。
1: 没错，没错。你哪天看到我消失在政坛？
0: 就是赚到钱了这样的，从此联络不上周一希啦 ，IG 脸书全部关掉了。
1: 对，
0: 但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是，就像你刚刚说哈，我们刚刚问过，通常是政治世家哦，才会一出来就有，就是我必须说是接连不断的在政治的这些各个地方去走动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工作机会。但你不是，但你说你其实大学的时候，我们刚刚私下又小聊了一下，我说诶，为什么会去念政治系？你说其实你喜欢与人相关的事物，你喜欢公共事务，那时候有考虑过社会系，所以一开始并不是说要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为出发点，而是你喜欢做公共事务这件事情。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也参与了很多公共事务的涉猎，可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1: 对。
0: 然后
1: 比较多是这样，
0: 比较多是这样子。那现在真正的投身到就是说政治的这个环节里面，有没有发现其实你们以前的都是小 case？
1: 真的，
0: 政治事务要处理的事情最多可能是人，
1: 没错，
0: 是这样子吗？其实不管他什么事，这不管他什么情境，我觉得最重要都是人啊，
1: 好像是啦，对，但是也蛮有趣的啊，就是
0: 你说政治吗？
1: 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
0: 在你自己所经历的这些可能不一样的政治单位里面，像例如说，我看到有发言人，就类似发言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话，哇，那可能要非常的会我们传统功夫啊，四两拨千斤啊，打太极，
1: 发言人真的
0: 这种对不对？
1: 就是
0: 还要很会装聋作哑，
1: 对，
0: 还要
1: 记者问我，
0: 我
1: 对，
0: 你
1: 问我都假装听不到，
0: 啊、是不是？
1: 确实，但发言人比较像跟记者接触比较多。然后后来我自己最喜欢，我真的觉得最有趣的政治工作，可能真的是客委会主委。
0: 客委会主委这个工作嘛，
1: 非常有趣，
0: 非常有趣。怎么说？它差别有趣在哪里？
1: 就是台北
0: 比较没有那么政治味，
1: 对，
0: 因为你要面你的面向可能是直接有可能会是民间人，
1: 对，
0: 就是一般群众。
1: 我认
0: 他不一定是政治人物。
1: 对，我认真说，因为譬如说你真的在政治工作里面一定会有立场，就是有蓝有绿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在客委会的时候呢，我们每天碰到的都是客家乡亲，就是总共有70个歌谣班、舞蹈班，然后那么多个客家社团，然后每个客家社团的就是长辈，他真的都是你爸爸妈妈，甚至是我爷爷奶奶，就是阿公阿婆那个年纪，对，然后大家也当然有蓝有绿啊，可是那个最有趣的地方是，就是讲到客家的话，大家都会把客家放在很前面，然后会把你自己个人的立场放很后面，所以相亲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你只要跟他们有很好的互动，大家真的都给我掏心掏肺在对你，然后。

0: 我的孙，我的小孩
1: 就是，然后你就是他孙女这样子，
0: 真的、嗯。然后我的小孩就是他们的孙女，然后
1: 小孩生日打个金牌给你。哦，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很好，在此呼吁客家乡的
1: 你女开我们客委会了。
0: 没有，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因为我每次去主题公园参加活动，我的小孩、嗯、他们都不用下来走，嗯哼，都有人抱呢。
1: 哦、oh, ，那时候年纪还小的时候，
0: 就是妹妹四岁，哎、欸，她都坐在别人的腿上，嗯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1: 很感动这个人情味，
0: 真的。而且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要传承一些、嗯，譬如说客家语言啊、客家文化还是什么，嗯、这些人永远是就是最帮忙你的人，
1: 最帮忙，然后他们也是最忧心的一群啦，因为可能眼见的就是必须说客家语言逐渐凋零中，然后很多的前辈或者是很多的年轻人、嗯、我们做音乐的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大家都在想办法看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客语更显象化一些，
0: 对，
1: 就是客家的族群更显象化一些。然后我觉得近几年来可能在各单位的媒合跟努力之下，我觉得慢慢是有一些转变的迹象出来，但是还需要很多的碰撞啦。我觉得、嗯、一个文化要去延续下去哦，尤其是像语言这种东西，它会有一个阵痛期，嗯、就是新旧交替之间。那我觉得我更期待看到的是，就是既然讲到这，我就顺便讲一下啦、嗯、我们身为客家音乐产业、嗯、或者是说电视台啊，我们也有在主持节目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会觉得说，诶，如果我们的长辈就像照顾周一期一样啊，照顾我们主委一样，那时候的那种心情，然后以这样子带有爱的眼神注视着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其实下一代就是会觉得有时候讲错或做错一些什么事情跌倒我也不会害怕，就是会有一些长辈的陪伴的话、嗯、我觉得对于客家语言文化的一些传续来说是比较有加分的、嗯、更有加分的这种状况。
0: 我觉得我其实后来我自己去客委会以后，我有一件事我其实也觉得好像有点惭愧，就是、嗯我是会讲客语的客家人、嗯、可是其实我从小到大的求学历程都没有人知道。嗯哼。然后。
1: 没什么机会讲到。很正常。
0: 就是你不会讲你我是客家人这件事，就是我们回家讲客语。嗯。然后我的同学知道我是客家人是因为他们要听到我跟我妈妈跟我外婆讲电话。
1: 讲电话。
0: 嗯哼哼。才会发现我是客家人、欸。嗯。不然真的没事我不会。在外面一天到晚说我是客家人，但对于
1: 所以那时候学校会有一些客家社团吗？
0: 我的学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没有啊、嗯，
1: 因为现在有一些
0: 现在比较
1: 多有一些大学会有一些客家社团。
0: 对，嗯、我后来觉得这个字就是这个客家意识，然后对客家的认同，是我就是我后来自己回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哦，小的时候好像蛮不好意思的，嗯、所以就是。我现在在教我的孩子的时候，我
1: 会教他们一些简单的智慧。
0: 对，我就会、嗯、特别是客家认同这件事情，嗯、会尽量的就是一定要灌输给他们、嗯。但我觉得蛮难，有一点难，是因为家里其他人都不讲客语。嗯、那等于
1: 您先生不是，
0: 完全不是
1: 哦。那比较可能除了在学校里面的乡土语言教学，他可能可以选择客语之外，他回家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持续练习的环境，其实不容易记。因为语言是要被高度使用，
0: 对，
1: 它比较容易成为你的自然语这样子。
0: 对，
1: 但我觉得你自己本人，当然因为本来你在此前的那个职涯跟你的客家血统血缘是没有关系的，
0: 对，
1: 但是你回来以后反而你浸淫到这个环境以后，让你发现你的客家自我认同提升，这件事情也很棒啊。
0: 是，
1: 那是一件真实产生的事情，因为你现在讲到这，欸，我觉得很感动，欸，因为你后来其实你在这个主委的位置上并没有太久的时间，嗯，应该可能
0: 一年
1: 左右的时间，嗯，后来就去到了台北市青年局嘛，
0: 对，
1: 所以现在在这里，因为你到青年局应该也有一两年的时间了吧，嗯，在这个单位服务中
0: 也是一年多，
1: 也是一年多的时间，然后现在反而这件事情就是说主委这个经历改变了你对于你自己我客家文化，甚至于到下一代，我觉得这对于客家文化的一个传承来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嗯，因为要有像这样的觉醒才会有 往后走的一个力量下去。对啊，那你小孩子可能他就可以去学乡土语言教学，或者是至少他自我认同是客家人的话，那么以后当他自己有所选择或者是有所理解的时候，对于这个文化不会那么陌生，那他可能可以自己再去深耕这些东西。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文化的一个起源点，他的启蒙是很重要的。
0: 真的真的、
1: 啊、
0: 我再次还是在那边

0: 呼吁，我要特别感谢乡土语言课。
1: 嗯，
0: 没有他们乡土语言课上的东西，有时候他回来，因为我是在台北长大的客家人，
1: 嗯、
0: 我讲的客语有的时候可能摸完掌，就是
1: 没有那么标准。
0: 对对对，然后可是我的小孩在讲客语的时候，因为是老师教的，非常正
1: 标准，
0: 非常标准。那我就会觉得，天哪，这真的是太棒了。
1: 嗯、
0: 然后把它录给我的家婆听的时候，
1: 外婆
0: 对，他们就会觉得天哪，就
1: 我孙子讲的话我听得懂，我可以跟他用客语
0: 对
1: 话，
0: 他就觉得下一代就是他会
1: 有希望，
0: 有
1: 延续下去。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事情，
1: 而且很棒的一点是，我们今天好像变成客家专题，
0: 真的
1: 聊着聊着会到客家专题。但是我还是要再呼吁一下，就是说呢，这些做乡土语言教育的老师，其实真的很多很多，他们薪水拿的不多，他们真的是凭借着一股热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是客家人的话哦，然后有孩子们刚好是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去学学客家话也是蛮不错的，
0: 真的必须
1: 因为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经营越深，了解越深，会越产生兴趣，对不对？客家的未来的走向一定跟现在不一样，
0: 真的
1: 是不是这样子？
0: 而且很划算哦，因为选客语的人很少，
1: 老师可以一对几这样子，
0: 对，很多很划算。
1: 很划算，
0: 好客家，
1: 你这一点很客家哎。
0: 对，
1: 好了，我们现在听歌好不好？第二首歌《逃跑计划》，夜空中最闪最亮的星，有故事吗？你这首歌？
0: 哦，有
1: 哦，
0: 这首应该是我今天选的歌，我把我就是我觉得人生中好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阶段就放进来。
1: 嗯，
0: 这首应该是我我爸爸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应该是2014。
1: 你说你爸爸是军职吗？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小时候会家里很严格吗？
0: 爸爸很严格，
1: 嗯，
0: 然后可是因为我爸都不在家，严格不到严格不到我身上，对。但后来我看一下，他应该是他50岁左右的时候走的，所以是我可能二十三岁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出社会，然后年纪也很小，我妹都还没有大学毕业，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妈妈也很辛苦。然后这首歌应该算是陪我们家很重，应该是很重要的一首歌啦，应该这样讲。
1: 陪你们家还是你个人？
0: 应该是有到全
1: 家。你是家里的老大吗？
0: 对啊，我是老大，
1: 长姐。
0: 对啊，
1: 然后又加上突逢这种状况，妈妈刚刚说是家管嘛，对不对？
0: 所以全部的事都是我处理哦。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对。
1: 音乐，这首歌变成你当下比较安抚你的心的一个力量，陪着你撑过那一段时间，对不对？现在虽然讲的云淡风轻，但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时候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我必须说，就是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这样子过。
0: 真的，
1: 有时候天空中一颗明亮的星就会指引你一个方向。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歌吧。

0: 那接下来呢？今年今年要选举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哦，所以最近很忙嘛，哈，因为各局处是选举，就是各家兵家，就是在那边熙熙攘攘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上面在热闹，我们下面的也是忙的要死，对不对？
1: 没错。
0: 好，那希望这个选举期间都顺顺利利，大家都不出事，就是好事，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希望赶快过完今年，
0: 赶快过完今年，大家开开心心。对不对？然后刚刚说也许可以到美国去放个假，找找老公，对不对？
1: 对啊，我好。
0: 你老公要多久回来一次啊？
1: 他没，可能半年一次。
0: 哇，半年回来
1: 一次，
0: 多久呢？
1: 一个礼拜
0: 一周吗？
1: 我觉得他会不会是其实不想看到我，所以只回来一个礼拜，
0: 是吗？
1: 对，他每一次都只回来一个礼拜左右。可是因为、
0: 那你。

0: 你因为公忙也好像是不是公务人员也不能出国那么久？
1: 其实是有假可以请，可是我通常因为事情真的蛮多，我也请不了太久，所以我跟你说，我的小孩是现在我记得妹妹第一次自己搭飞机去美国找爸爸，是她五岁的时候。
0: 自己，这合法吗？
1: 合法，航空公司会带，但是就是她自己在度过在飞机上那十几个小时，
0: okay, okay,
1: 然后所以我的小孩现在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抱歉，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然后跟爸爸工作的关系。就是
0: 小孩好懂事，妈妈要去前面，就是说，工作执行公务的时候，小孩会自己找个边边角角的坐姿。
1: 对，
0: 坐着就差不多概念，就是到新娘二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主桌去找妈妈了，这样。
1: 对对对，
0: 就表示工作差不多，妈妈工作结束了，我们可以去找妈妈了，这样。
1: 对啊，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又要陪我跑行程，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又要想爸爸的话，他们要自己搭飞机去找爸爸。嗯，所以哥哥之前自己七岁的时候自己搭飞机去了一次暑假，然后回来，然后。妹妹也是，
0: 有没有跟你说爸爸在那边？
1: 这我倒是，
0: 哦，倒是没有，是不是？
1: 我没有说没有，我是说我不知道哦。
0: 那不管怎么样，没有看到就是没有。
1: 对，好，没看到就是没有，很棒。
0: 对对对对
1: 对。
0: 但是那个夫妻情感，其实每一家每一对，其实都各自有不同的那种维系情感的方式啦，也不能说一定要这样或那样嘛，因为你工作选择的关系啊，谁知道你会不会就像你要工作的减肥药发明了，股票就爆棚吗？老娘退休，
1: 真的
0: 就是买块地养老之类的，对不对？也是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好的，那我觉得其实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有它不容易的地方啊，但政治人物因为是众人之事，所以我觉得他要处理的面向更广。更困难，因为一个人的众人一个人的事情就很难了，更何况是众人之事，所以就辛苦了，谢谢我们长官为苦民所苦之类，这种结尾可以吗？
1: 可以。
0: 好的，那我希望你接下来就迎来彩虹好不好？因为第三首歌就是阿密特的彩虹。
1: 是的
0: ，Why 这首歌被谁好听吗？
1: 也没有，我就是太热爱了，
0: 还是要我的同志朋友在哪里？又特别彩虹这首歌。
1: 我那个时候阿密特那个时候他开演唱会，他连开几天我就去几天呢，就是
0: 很雄厚他只能每一个演唱会我去一次而已。
1: 没有，我只有那个时候，我记得他那个彩虹旗用到最后都已经快要破掉，我就这样看着那个彩虹旗在那边飘，我觉得很就不知道，我就很喜欢。
0: 就是、你很喜欢阿妹演唱会现场的力量，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会喜欢阿妹。当然会唱歌的人也很多，但是阿妹对于我们某些时代或者是某些族群某些朋友来说，他们是有一个核心思想的，所以当你一起集体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会感受到非常非常的很强大的 power， 所以也不是故意要跳到让小巨蛋这么慌，真是。而且现在人家阿妹演唱会已经有在里面举牌，就是请大家不要离地哦，
1: 对对对，不可以，
0: 请大家
1: 不
0: 要跳哦，
1: 不可以跳，
0: 真的有尽量做到这些事情哦。所以这首歌带给你的是力量，
1: 是吗？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来自阿密特的彩虹，今天谢谢周一希，
1: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周奕希，在奕希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了，欢迎来信一起 rd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s 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的，我们周奕希刚刚不知道为什么百般无奈的看着我。好了，大家听到上述资讯咯，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我们请周奕希来跟我们说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奕希，我现在是台北市政府青年局的局长，然后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陈伟如唱的台北客家豆。
0: 台北客家豆，豆这个意思其实在我们客语里面是一个潮的意思，对不对？潮穴的意思。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首歌？为什么不是我？你不懂得拜码头吗？
2: 不是，不是，是因为你先去帮你帮新北写歌哎、欸。
0: 哦、嗯，也可以放啊，怎么了吗？
2: 没有啦，
0: 没有吗？
2: 没有。我先说，因为台北客家豆其实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伟如老师帮台北市就是的客家乡亲写的一首歌，然后把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的一些意象放进去，然后我个人觉得蛮好听的、嗯，但只有一个很小的缺点
0: 是。
2: 太难唱了，
0: 太难唱了，是不是？陈伟如进去歌王哎、欸，
2: 所以他可以唱，但是
0: 我们写歌从来没有在迎合配合大家的啊。
2: 好，我跟你们说，就是在我当台北市客委会主委的时候呢，嗯、我起码接收到大概超过五次以上的乡亲的抱怨，
0: 可是就是
2: 对，
0: 这集一定要艾特陈伟如。
2: 对，因为呢，台北客家豆大家就是觉得好听，然后所以我们不是有很多歌谣班、嗯，他们就会很想要唱这首歌，
0: 哦、
2: 对、
0: 嗯哼
2: 哼。可是他们就是觉得太难唱了，
0: 太难唱了，
2: 然后就会来找我，就问我说，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台北客家豆就是弄成一个有就是。有没有
0: 歌谣的版本？
2: 就对，能不能换一个版本？就是说，能不能编一个好唱一点的版本给他们？这样大家乡亲在参加就是歌唱比赛的时候啊，什么的也都可以这样唱。然后我都想说，我是主委，我不是伟如老师、欸，就太困扰了。
0: 他们就是要跟你讲，然后叫你去，就是逼迫陈伟如啊，弄一个合唱版出来。后来有吗？
2: 后来，现在这件事情，后来大家好像是不是就有点放弃这件事？
0: 哦，就算了，是不是？
2: 对，
0: 就是算了啦，还是把它学起来这样。哎、欸，也是功德一件。
2: 有一些有
0: 一些歌谣班是可以的，
2: 有一些歌谣班是可以的，就是声部比较齐、欸。
0: 你不要说这个，你不要说这個客家的。我帮新北写的那个其实算是啦啦队歌嘛、嗯，然后他们后来好像有一些歌谣班要学，然后刚开始在学习的时候。我后来主持闹热，然后有一些歌谣班的可能类似老师吧，有来上节目这样，然后就在我面前就是唱起来，然后就想说天哪、啊，也太厉害了吧，怎么练起来的？
2: 那首很难、欸，
0: 所以不是不行，只是要花一点时间跟技术。
2: 好吧，
0: 大家就是只是想找话跟你聊天而已啦。
2: 来奉劝所有台北的客家乡亲，如果有在收听节目的，好好练习这首歌
0: 《台北客家豆》，对不对？
2: 对。
0: 本集特邀另一位来宾陈伟如，好不好？我会 at 他，请他转发这一集，叫他好好检讨为什么不好好写歌，写一些大家朗朗上口的就好了。
2: 但很好听啦，真的很
0: 好听啦，好听啦，对对对对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一首歌就要放这首来自陈伟如的《台北客家》。豆哦，特别哈嘎丢啊！也谢谢周奕希，我们的前场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一些他私底下的一面，其实跟台面上也没有差太多。哇，是不是太过分了
2: 啊？不会啊，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0: 很棒。我觉得这样子的政治人物没有产生距离感，对我们这些。

0: 普罗大众来说非常好，好不好 ？Keep it， 好不好？好吧，祝你早日退休，赚到钱早日退休，
1: 没有问题。
0: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哦，那我们就下礼拜三再见喽，拜拜。

0: 忘了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2: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1: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2: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1: 呵，哪里？
2: 这里呀。
1: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0: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1: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请让我换一个嗓音。各位旅客，火车已经到车站，回家已经到车站，请各位旅客准备好你的行李还有你的耳朵，今天我们要去进香了。

0: 刚听到这首歌《火车已经到车站》，伊嘛已经在现场啊！吼，我们来欢迎新时代进香团。耶、yeah！ 我刚刚在模仿什么？你们知道吗？
1: 车长吗？
0: 你们小时候搭的那个火车有那一种咬字很清楚的姐姐吗？欢迎各位旅客，台南站
2: 对对对，
0: 快到了。就是这个、
1: 现在还是有吧，
0: 可是他们应该有换过好几代哦。
1: OK，
0: 我觉得啦，嗯，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对这个的印象非常的深刻，甚至都会偷学他们说话。嗯

0: 其实三位都平常各自有在各自的音乐道路上面走嘛，对不对？然后却组成了一个这样新时代进香团。我认识的是 Starco 跟 Eric， 然后中讯是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请问一下，这三位组成这样子的，这算期间限定还是未来会一直发展下去的团体，有什么故事吗？
1: 我们就不把方向说死，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对啊，但我们先从这一张新时代进香团的同名专辑出发。对啊，因为我们刚好我们也是不要说 represent 啦，就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县市，像我是宜兰嘛，那 Eric 是
2: 中壢，
1: 对，那中壢，
0: 他这个就是想要占那个桃园跟中壢，因为我们说哦，你来自宜兰，然后他就说他来自哪个县市，他说中壢耶，他不是说桃园耶，
1: 要讲得很具体，
2: 你看桃园人、中壢人就是真的只会说中壢跟桃园，
3: 不会讲桃园，对不对？
2: 对，
1: 我懂，就像可能我们宜兰也会有分
0: 罗东，
1: 宜兰跟罗东，
0: 对啊，台南会有台南跟安平，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
0: 我们也是都有这样子的，所以我懂。好，你来自中壢啊，中壢，
3: 我是台北
0: 啊，你是台北，哎，台北就没有，哎。还是台北人会很在意台北跟新北啊，会吗？
2: 好像会哦，永和跟中和就有哦。
0: 永和跟中和
2: 都是新北，
0: 特不出来，太低调。
1: 可是永和中和对我来讲都是和字辈的，
2: 但是他们好像就会有一个
1: 就不和，
2: 有一个差距，觉得好像永和比较发达嘛，还是什么的。
0: 可是永和有中和路，中和有永和路，哎，
2: 对。
0: 我以为他们是好兄弟，
1: 我以为是那个和就是和平的感觉，
2: 因为我有问过中和人，
0: 啊，真的，哦，
2: 就是对他们会有那个分区这样子，
0: 哦，啊，哎哎，那你跟这一切有关系吗？
3: 我现在很努力在思考有什么加入这个话题。
2: 他本身是台南人，
3: 我老家在台南，
0: 你老家在台南，
3: 对对对对，
0: 哦，是齁啊。那刚刚讲出台北的原因，是因为你后来很小的时候就在台北定居吗？
3: 那其实在台北出生的。
0: 哦，你在台北出生？
3: 对对对，只是那个州处，对，老家在台南这样。
0: 那我问你，所以对你来讲，当别人讲到台北的时候，给了这么多很复杂的印象，包括你们自己也给了台北一个印象的时候，你觉得作为一个台北人，台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啊？
3: 欸，台北就是想得到的东西都有，所以很难去定义它。
0: 不是，你要听众朋友，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会有一些这类的声音？就是因为我发现台湾人聊到台北的时候，只要不是在就是台北土生土长长大的人，对他都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跟其他县市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互动方法。比方说，以我自己作为台南人为例，我们刚到台北的时候，一定就会说，哇，这边食物好特别哦，就是，哦，我真的不习惯呢，就是会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乡印象，拿来跟台北他所借待的那种大城市做一个对照。我觉得大部分的城市会这样。那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那台北土生土长长大的人，他们自己怎么看台北啊？是不是就很有趣？对对，
1: 我问过我朋友，就是蛮熟的朋友啊，他是住在三重，他家开中药行啊。我又问过他说啊，你对于你家乡三重沙田波，然后可能跨个桥，台北桥过来台北，那你觉得这两个地方，你从小到大你有什么感觉？他就说没有啊，完全无感。我就一路这样子成长起来。
0: 哦，对啊，你嘞？
3: 哦，我是因为其实从小就一直在搬家，然后就每个地区的形态其实都不太一样
0: 的。你是一个持续在移动的人。
3: 对 对, 對。
0: 那你有办法比较客观的看待一个城市的发展吗？因为这张专辑，我们一直在聊城市，聊城市，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它是一个在城市之间游走的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嘛，对不对？
3: 城市没有，暂时没有想到什么。对，
0: 啊，
3: 因为从小到大一直在搬家，所以就每个地方还没有到非常熟悉它的底蕴之后，又搬走了。
0: 一直搬家的人会有一种小小的遗憾，就是我好像没有根吗？会这样想吗？
3: 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0: 那这样子就是当别人在谈论这些，就是比方说很 proud of 自己家乡的事情，像 Starco 做很多歌跟宜兰有关嘛，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感连接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会产生一些作品的时候，像这样的情况，假设一个一直迁徙的人没有这个状况的时候，会觉得很遗憾吗？
3: 有一点，对。
0: 那怎么办？
3: 但其实像现在就因为现在住在田母，然后就大约对田母有另外一层印象，这样。对，然后有时候表演的时候就，出去表演，然后人家问，哎，你是不是就那里来做兴趣的？我说不是不是，我还是需要酬劳的。
0: 啊，
3: 对对对，所以台北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它每一个小地区，大家都会对它有一些特别的印象。
0: 这倒确实哈，而且因为台北就是定居在这的非台北土生。

0: 土长的人很多，嗯，所以其实台北是由所有人集合起来的一个想象体，我自己觉得，
1: 嗯，我觉得很像，我不知道，我小时候都觉得很像纽约哦，因为很多人可能对纽约会有一个美国梦、纽约梦嘛，就会觉得到那边就有更多机会
2: 打拼的感觉
1: 啊，像可能对我身边的，尤其是宜兰的朋友们。就是虽然宜兰台北很近嘛，以前没有雪山隧道通车的时候，也是要走什么北宜公路，然后那个既视感，就蜿蜒这样子，那么曲折来到台北，再加上看到台北那种奢华感啊，尤其像以前东区还比较没有没落的时候，看到东区、信义区、西门町那个繁华，你就会对它会有一个想象，嗯，对，所以就会有一种类似台北梦这样，嗯，对。
0: 那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以台北梦出发到最后会变成另外一种，是我觉得啦，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们做这张专辑以这么多的台湾的角落来去做整个的串联，很关键的事情是，我们反而会回去记得我们自己的故乡，或是不在台北的时候的那个模样，其实它很容易成为创作的养分。
1: 对，我觉得反而对我来讲，我会更想要去寻我的根，因为以前在那边嘛，就像可能对于你成长的地方，你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可是等到离开这个地方，尤其是宜兰台北，我觉得它是对比蛮大、反差蛮大的两个地方。虽然中间只有一个雪山隧道串联，但是到了台北之后，有时候久了，就是其实像你在一个地方久了，有时候会较闲，就是会腻，那你就会想要回想你的家乡的那个模样，你在家乡生活，你在家乡成长的那个记忆。所以其实像内科刚刚讲到，对我来讲，我也是到了台北一阵子，甚至是这近几年，尤其是疫情之后，我才又更想要去多了解我的家乡，去挖掘那边土地的故事啊，那边的人文。嗯，
0: 你们之所以能够组成这个团，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精神是你们共通的，你们觉得就是这个吗？还是其实对你们来讲，组合成这个团有一点点意外，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安排好的事。因为我知道 Eric 跟 Starco 合作其实很早，再早一点点，像这首歌，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比赛那个时候
2: 对
0: 就已经合作了嘛。那个
2: 原创的大奖，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丢
0: 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名字嘛，就是这首歌，对
2: 对对
0: 对,
2: 对，
0: 我记得对，可是变成加入中讯，然后是三个人组合一个团，这总是需要一个原因跟契机的。那个核心想要传递的是到底是什么？
3: 其实火车这首歌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一起合作了。嗯，对对对，
2: 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原创，其实中讯也是我们台上的乐手。
0: OK，
2: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因为要找一大团，毕竟就是一个团体，有越来越有更多人来一起制作音乐的话，那可能对于音乐要就是讨论的东西会更多，所以我们就三个人感觉比较好沟通的感觉。对，然后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跟 Starco 的契机会想要组团的原因是有一次大台风天吧，然后我们在一个录音室的楼下就想说，诶，好像可以玩玩看，把我们彼此有的东西，可能我唱 R&B 他唱 Rap， 然后组合在一起，因为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火花啊事情。然后你还记得吗？
1: 因为
2: 大台风天，
1: 对，那时候就是台风天，然后我们在那个强力录音室录完东西的时候，在楼下我们要离开了，那时候我有接受到这一个消息之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画面，因为对我来讲，可能陆续都还是有些 artist 试出一些单曲是他 R&B 为基底，然后可能 featuring 一段 rap 或者是 rap 的歌 featuring R&B 的 hook， 但是要做一个系列带状的，我觉得好像比较少，所以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哎，我来气矿买啊，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有答应说，我觉得可以做做看，嗯，对。
0: 但那个时候答应做做看，是有想到会变成一整张专辑吗？因为我觉得现在做专辑代价好大哦。就是你必须要下定一个好像有点破釜沉舟的决心，你才会变成是一张。因为通常大家现在就是 EP 化或单曲化，尽可能的先试水温嘛。
1: 对，
0: 可你们啪一出来就直接是一整张专辑。虽然你们之前已经有了我们刚刚说这首歌合作，可是你们后来又诞生这整张六首歌。对啊，
1: 契机点
2: 算是分工合作吧。
0: 分工怎么个分工？
2: 因为中讯他对于音乐性啊，对音乐制作，他是 keyboard 手这样子、然后在制作上，他只要就是给我们东西，我们就可以，因为我们是写词曲嘛，其实那个要执行的速度是蛮快的，就啪啪啪啪啪就六首歌，然后再加上我那个 co write 也有一些默契了嘛，对。

0: 刚听这首《灰甲已经告假》，咱们说刚开场有一个2000年一定要 BAD 的那个美声团体的错觉，这个绝对就是 Eric 造成的啦。
1: BAD 哇，
0: 差不多嘛。
1: BAD，
0: 我要说的就是那个混合的感觉，因为后面 Starco 的饶舌在进来的时候，确实再加上整体的听觉营造，你会发现三个人的确有各司其职在这里面。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是因为这过程大家自己有一自己的听觉美学的养成，
2: 没错，
0: 然后再加上你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以台湾为主体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协调成一整张可以说故事的作品，我才会说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没有破釜沉舟，那就是你们才华洋溢了吧。如果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发生，那你们就要继续做下去，就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啊。
2: 对，而我觉得很难得是它维持 keep 在一个很自然然后舒服的状态下，然后我们完成了算，如果把它定义成是第一阶段的这个专辑的发布，那我就会觉得其实大家也都是在这个作品创作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它适合的点塞进去放进去。 对，那我会觉得这其实像那颗讲蛮难得的，因为其实也没有预料到说诶是可以找到这个 balance， 因为这个 balance 有时候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我完全相信。
2: 对啊，
0: 因为音乐有音乐的个性在啊，你每个人自己喜欢的音乐喜好也不一样啊。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会来多听一些歌，你去反身回去思考看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可能性有多难创造，因为他的歌曲里面丰富的程度很高。然后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歌歌曲《Make You》，这首歌曲呢，如果说上一首歌有一点美声的成分在，这首歌就是那个 hook 非常强嘛，然后来到东海岸，对不对？因为灰甲开戏的时候，他就反向思考，大家都会觉得说，哦，那应该从台北出发，接下来下一站桃园，然后我们会以西半部为主要核心思考嘛，就没有，他其实是往东走。
2: 对，
0: 这个到了这一首歌是某一种东台湾的台式浪漫，对我来说是这样。然后里面的那个 you 啊，就是你跟有，刚好就又是这个音，
2: 没错。
0: 然后它的旋律线又非常的好记。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
3: 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好像我现在要回想起到底怎么出现《熊杯咖喱油》这件事情，你还有印象吗？
2: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中讯有提到吧，因为那时候在讲台语嘛，《熊杯咖喱油》，然后我们就在试可能把油拖长音，然后我记得有让 Eric 有踹蛮多个 hook 的走法，油油，然后好像是那时候有试到类似 you you you you you， 然后类似这样一直飘，然后我觉得中俊有讲到说，哎、那好像这个很适合当副歌唱，然后我就想到说，可能会有个中文嘛 ，Should make Gary you， 那应该也会有个英文，就是如果你在上架串流的时候，也会有个英文名字，那就可能可以是什么什么 with you， 对，那
0: 超酷
2: you 的时候出来，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大家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是棒这个灵感。暴击！
3: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脑中好像，因为我在 try 那个 U 要怎么唱嘛，要线条还是要颗粒还是什么？我脑中好像出现好像罗志祥还是什么潘玮柏的一个舞蹈，好像有类似 U U U 的东西，
2: 有时候比较片段的那种。
1: 对，就是
3: U， 然后就是想放上去。
1: 对，
2: 但我们是走比较柔软的，
0: 我们是走那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流畅的程度是，我觉得车子也不用飙，但是你就是会感受到那个移动的状态、
2: 大概开在60而已啦，
0: 差不多，我觉得大概
3: 轻松的，
0: 因为你知道里面有一句话，一听就知道你们是怎么样长大的。我们今天在录音的现场旁边啊，有非常多就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据我所知最年轻最年轻的出生是2007，你问这
3: 是
0: 对我
3: 十几
0: 吓一跳，对不对啊？你问他们像那个叫 B 国时间美国时间，你们知道什么叫美国时间吗？来，我现在帮所有听众转播，他们一脸困惑。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我多喜欢呐、我想说，天哪，这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台湾对话里面会出现的美国时间。各位 Gen Z 的小朋友，容我跟你们解释一下，美国时间的意思呢，就是很多时间、很闲的意思。通常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我靠，黑的比够洗干呐。通常是用反话来讲，可是它的意思就是说我有超多悠闲的时间。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他用到比够洗干，洗工贵比够洗干，唔洗。咱们下拖拖刷刷，就是我不是拖延，我是 chill， 我是 relax。
2: Yes，
0: 我听到的时候我眼睛一亮，好喜欢。
2: 对啊，我自己很喜欢 Bigo 洗干，是 以前我妈也都会这样念我。
0: 对。

0: 对啊，
1: 对啊，
0: 然后我们就从小被这样念到大的，
1: 对，但又有点恶趣味，其实听起来我觉得又有点可爱，嗯，对
0: 对，就是有点小 cosy。其实我觉得那个 Vigo 洗干的概念，就是在某一种时代背景之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成长的记忆。嗯，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蛮多的是成长记忆里面会有的画面。
1: 啊，的确，
0: 那个画面不一定会现在。的，你刚刚讲到 Gen Z 的小朋友，他们还会通，可是就算他们不理解，他们可能可以从歌曲的氛围返回来去思考这句话可能是什么意思。嗯，例如从这样子的氛围，他就觉得说这个 Vigo 洗干绝对不是在骂人或什么的，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吧？这样就很好玩，留出一个解读空间。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啊，是新时代进香团。你们团名想很久吗？
1: 我们团名其实想了一阵子，但是那时候好像是有一次在讨论吧，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要走的一个概念，就是想要在一个这个 title 或是这个团名里面有混合传统的东西跟比较新时代的东西，就是做一个反差，
2: 正反正反的感觉。
1: 对，那后来就想说最基本就一定会有 new school 新 old school 旧。
0: 对，
1: 我忘记是我们其中一个人好像有人提到那个进香团的概念，因为想走比较台湾味，然后进香团，然后或者是那个游览车巴士，然后有人穿那种宫庙背心，
0: 对，
1: 那后来想要进香团就比较旧一点，那我们可能要往前面推，想一个虾米挖沟的进香团，
2: 它是比较平衡一点哦、
1: 对啊，不会太往可能进香团宫庙那边去走这样、
2: 对，然后也有想到进香，我们三个人就是大雄进香，我们就都办进香，三个人这样子，然后的服装上台演出，那个时候乱想就是天马行空的在想这个团名到底该如何这样。
1: 我看到那颗无眼的，
2: 对吗？
1: 我会傻眼吗？
0: 你刚才讲的是哆啦 A 梦里面的静香，
2: 对，没错。
0: 干嘛、啊？你说取一个台湾人永不放弃的谐音梗，
2: 我们就是要先往有趣的方向先想一下嘛。
0: 我觉得确实，如果以专辑的听感来说很有趣，因为你如果让人家有一种反差感的时候，大家其实是更容易会注意到你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时代好像是这样，因为选择太多了，东西太碎，一切如果太合理，反而大家会觉得理所当然。有那么一点不合理的元素在，或是看似冲突的东西，人家反而觉得有个性。其实这一个时代做音乐要思考的事情，好像有时候你要说想的很多，但其实是反向思考的得多一点点。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回到你们在做编曲跟听感上的呈现，也是会这样。就我们反过来去思考说，那什么东西融合什么比较好玩，或者是以刚刚讲到的这种旋律线 hook 的东西，还是要有点像声音递景，像刚刚那个灰掐一根告掐咱的那一种。对啊，你们在制作上面的思考会很久很多吗？
3: 我们制作上其实就会，因为像一开始做的回腔嘛，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回腔要往胸膛里开，所以才会有那个环岛的概念。然后我们就会先定一个大方向，比如说我们今天这首歌可能想在东部还是在南部这样子。然后定下来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我是比较浪漫派，所以我会去想这首歌应该是什么颜色。比如说，因为我之前我刚说我到处漂泊，所以也在花莲住过大概五六年这样子。所以花莲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海岸旁边，然后很明亮的感觉。然后我们去开始找这个曲的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曲风会比较适合它。对，然后我们编曲会先从这个开始，然后就把这个色调做出来之后，然后他们就会那个 Starco 跟 Eric 他们两个就会很快的把它写出来，
2: 看颜色做事。
3: 对，
0: 我发现歌曲的色调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创作和谐的样子，因为颜色本来就是一个光谱嘛，就是它是一个渐变式的东西，然后它回到专辑的排序就也会比较合理，就你比较不会觉得哪一首歌跟哪一首歌接起来很冲突。
1: 对，
0: 虽然说可能单曲时代有些人不在意这个了，可是我在听你们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们确实是把握了两个我们可以说是 old school 的但是又很美丽的事情。第一个就是那个曲序跟企划的逻辑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曲序跟听感的逻辑。因为我们常常在问歌手曲序排序的时候，大概就这两个答案。有些人会说，我就是用听感排。那这个就比较像是钟勋刚刚讲的，你们用色调决定听感，然后去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用企划排，我有一个企划的流程，我要先感受到很黑暗，跌入谷底，然后再有希望，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绪线。然后对你们来讲，你们就是用环岛的这个路线来去做安排。
1: 对，
0: 等于你们两个都兼顾到了。
1: 对啊，就是我们其实在理性跟感性之中，还是试图要去找到一个 balance 这样。
0: 啊，你们三个人谁比较理性，谁比较感性啊？
2: 我跟他好像最理性哦 ，Starco 最理性，然后我跟钟勋算感性吗？
3: 算吧，
2: 好像蛮感性
3: 的，
0: 是这样吗？
1: 我觉得我一半一半，我觉得我的理性好像是会比较在执行方面，但是创作我觉得我还是偏感性比较多。
0: 所以你的执行方面的理性指的是怎么样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你会比较实践的过程当中会去拆解，或者是比较 按部就班的走，可以这样说。
1: 对，然后包含后续可能可以搭配 maybe 什么样企划，如果有想法的话，我觉得我在这一块可能会理性一些，但是创作我觉得我还是偏感性。嗯，而且我希望我可以更多的感性，就是天马行空的我想到什么画面，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在创作歌词这件事情是快乐的，是直觉的，所以我想要想到什么东西就很直觉的记录下来。
0: 嗯，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应该我觉得 Starco 主导的成分可能会比较高吧，叫嘎迪耶。哦，算吗？因为这首歌饶的成分比较多啊。嗯，
1: 哦，对，嘎迪耶的话，我就可以特别讲一下，是我有问中讯，我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之前我听了蛮多的音乐，就是那时候在做 Gadie 的那一两年、嗯欸、其实也没有很久，就是去年跟前年这样子、哦、然后我听到蛮多像东南亚、越南、柬埔寨、泰国那边音乐，他们就会开始去 sample 一些老歌，然后做成嘻哈的伴奏，
0: 而且他们甚至会去 sample 一些传统他们的声音，就是有点像是比方说以印尼来说，他可能就 sample 一点甘梅辣嗯，对，然后或者是泰国也有一些他们传统歌谣里面很独特的某一种 sound， 他们会去找那个东西来 sample 进去饶舌里面、嗯。
1: 他们除了乐，确实，他们除了乐句旋律，我觉得让我更印象深刻是他们会 sample 打击乐器。
0: 啊、对对对
1: 对，会有一些很像、哦，我不知道他那个叫什么鼓，很像木鱼的声音、嗯。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像台湾，我的第一印象直觉，台湾老歌有一块很鲜明的、哦，对，那是我的印象比较主观一点，可能就是纳卡西。纳卡西甚至是纳卡西的那个 organ 的那个音色那个 tone
0: 啊，有，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中讯讲说，哎、欸，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找找看一些台湾的老歌。那因为中讯我觉得 keyboard 担当，就是他很快就说、嗯、哦，不然他就来试、哦。我记得他那时候试，好像第二个旋律吧，我们挑的最后 final 挑的那个旋律，好像那时候十分钟就试出来了。
0: 这是一个你很好连结的画面，是不是？
3: 这又回到那个前面讲，因为我到处小时候其实住在北投，那其实就是那个那个纳卡西，其实就是以前在北投是最盛行的、嗯，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有认识一些就前老一辈。

0: 的那个乐手，所以比较知道他们那个做音乐的逻辑。
1: 嗯，你觉得如果Nakashi有一个色调的话，它大概会是靠什么颜色啊？
0: 哇，这个很难定义，
1: 因为我
0: 像是那种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中华美学，就是色调超级饱满的这样，然后什么东西塞进去的那种感觉。
1: 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小时候是板德的文化，就是在南部小时候就是流水席，路边的流水席，对我们来讲Nakashi是很远的事，是城市里面那些时髦的人谈生意的地方。对，所以以板德的这种庶民性跟刚刚讲到的这一种有点像交易性的东西，今天要把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对我来讲其实是有一点挑战的。然后我也会很好奇，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Nakashi的扫的要怎么样跟热闹的概念，因为它也热闹，可以说它的热闹跟板德的热闹又有一点不同。
2: 对，
1: 对，它其实是有场域的不同，有演出形式的不同，有底下的人的那种互动方式、社交方式的不同。对啊，我觉得那个很酷。
0: 而且就是以编曲上来讲，它可能就是那个出来的音色会比较很直接，然后每个东西都想冲到你面前一样，但是它那个色调又比较复古，然后我们就想用这个感觉让大家听起来比较有那种纳卡西的味道，这样。
1: 我自己觉得是有点退一点点颜色的红色啦，大红色，但是还是
2: 没错、嗯，
1: 大红色要往后退，就是它是原本是大红色，可是它要退色，大家有知道正红色退色之后的
2: 样子，暗部有拉一点灰阶起来，
1: 对，
2: 曲线没那么 S 型，
1: 没有到那个低瓜昂哦，大家知道猪肝红，对不对？没有到那个颜色，可它就是退的，褪色的那
2: 种，对比比较，
0: 所以那颗猜的蛮精准，我们那首歌的。歌曲的单曲的封面其实就是找这种颜色、
1: 啊、真的哦，
3: 正红色。
2: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在设计那个单曲封面的时候、其实反而是跟刚刚讲的那个板斗有一点关系，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他那个画面就很适合，虽然我们后来没有去拍那一张我们三个人然后坐在圆桌然后吃桌菜的那个感觉，后来是以就是人来人往，就是那个可能今天是在一个像林森北那边有那个嘛龙都酒楼那种比较传统复古 old school 的酒楼，然后那边的就是服务生人来人往走来走去送菜的那
1: 个画面，还有那个、啊、西门町现在还有一个金狮，
2: 对
1: 类似这种
2: 那一种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就把它，我后来就做一些 motion blur 在那个服务生那两个服务生走的那个路线上，就会有点动态模糊啊，然后中间就是圆桌嘛，昂斗这样。
1: 哦，
2: 对，所以也是有围绕，这也是我自己蛮喜欢。我觉得从他的视觉到听觉，然后中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很酷的一件事是，中讯就跟我讲说，就不要 sample 了，这个直接我们来弹真的。然后我们甚至又加了那个手风琴那些进去，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就越来越完整了。而且这个可以再另外分享，像那个灰虾跟告虾簪，最早的版本我一开始是想要加808的 bass， 中讯跟 Eric 就有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可以真的试试看 finger bass， 是弹的 bass， 或许会更进去那个状况。但这件事情其实就我觉得很开心的是，这件事情就是在如果我自己做我 Starco 的部分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锁死在哦，我觉得这个可能适合某一种的 bass，
1: 你的直觉联想的东西就会去执行它多一点。
2: 对，但是后来在 final 版本的灰掐一点高掐在我们试了用 finger bass， 然后中讯 solo 的部分，我觉得反而它那个包覆感更强。对，甚至把大家带到那个画面的那种冲击性我觉得更强。
1: 因为这首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它还是有致敬的恰杂嘛，因为恰杂的歌词其实就是会加一点告恰杂嘛，所以它本来就有致敬这首歌的意境在。但是如果除了歌词之外，要怎么样带大家回到那个年代饱和度是长这样的状态，其实就会回到编曲刚刚讲到的色调跟选用的乐器、
2: 没错，
1: 对，这些小用心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都可以感受到。不如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吧，这首歌叫《Gadie》。

0: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有融合纳卡西跟板德的文化，所以严格说起来它有特别属于哪一个，比方说东部还是南部还是北部，好像就还好，大家都有一个集体记忆吗？算这样吗？还是没有特别定义它在哪个县市啊？
1: 你们有觉得它比较归属在哪一个地区吗？
2: 我觉得它也蛮有就是 Starco 宜兰嘛的感觉、嗯、然后台南热闹那种奏会的感觉，就是聚在一起的、嗯、它好像没有一个特别一定要定义在哪里，就是嘎迪郎嘛，
0: 对
2: 的感觉、嗯、
0: 而且严格说起来，如果他要跟比方说，因为第四首歌是行阿来嘛，这个是在讲台南、嗯、但如果要第五首歌 Here the King、嗯、我们先暂时不要说在讲哪一个县市，但我觉得他脑海里面可能有浮现一些县市、嗯、但我的意思是，如果今天他是以刚刚讲那个嘎迪郎跟 Here the King， 他好像又可以连结，就是有所谓的认同性的概念，
1: 对，嗯，
0: 对，就是我自己人力挺，可是我也画了一个界限，不属于我价值观或是我认为的，不是跟我同一派的人，其实他就是别人，嗯，就好像也可以这样连接。所以你说他要属于哪个县市，每个县市多少都有一个这样的个性，嗯，
1: 对啊，
0: 对啊。
2: 我们那个时候做这首歌的时候，也有一个画面，是我们希望这首歌也可以跟就是老一辈啊，他们可能比较听就是传统的阿卡西的、嗯。的一些长辈们，然后我们画面感有点像在榕树下面，然后一起跟他们玩的感觉。
1: 那、嗯、那个、啊、大稻埕码头市集旁边，那边晚上的时候就会有在那边劲歌热舞
0: 啊、哦！对对对对，会、嗯、
1: 哥哥辈姐姐辈的、
0: 欸。其实我有在想说，你们如果到下一张作品要 sample 的时候，要不要真的很 sample 某一种声音背景啊？就是例如刚刚你讲到那一种，或是公园里面那个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个定期定点的哥哥姐姐们会在那边跳舞。
2: 跳舞，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跳舞到重点不是他们选的歌，重点是那个带头的人啊，他会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节奏跟那个场地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声响、欸、因为可能有些比较近的是旁边会有小孩在那边闹，有些比较远的就真的就只有那种比方说七八月就真的都是蝉的叫声、嗯、我自己觉得台湾的各个角落其实都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欸、
1: 我觉得他对我来讲他那个声音跟地形其实他又衍生出一个那一个区域的文化、欸哦、对啊，就是那个特别的文化啊，你离开那一个方圆几百公尺之后又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 Gadi 本来是也想要做一个类似 live session 的东西、嗯、然后甚至是直接去到可能台北，我想到的就是在大稻埕、嗯、比较后段那边我们去做拍摄，但那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去执行，比较可惜，
0: 后面还有很多可能性。
2: 但刚刚那一刻提到的就是各地的那种声响啊 sample， 其实我们在这张专辑用的也是蛮 也有一些，
0: 你说 Q 的琴有那个蛋壳的声音是不是？
2: 就是因为我们会挑一些这些元素进去来让那个画面更有地区性的感觉嘛。
0: 嗯，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很有趣，回到我们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很多人都说，哎、啊，你台湾那么小啊，大家就台湾人就好了，为什么大家还要光一个桃园中立，或我们讲各县市自己就会做区别？其实那不是，我觉得那个区别来自于第一是你对于你自己所在的这个身份的认同，
1: 对，
0: 就是你很喜欢你现在的这个身份，那你觉得？县市这当然是这个政府画出来的啊，可是我们也会有文化的地域性啊、嗯、就是我们在这边所发展出来的文化确实是独特的嘛，属于、嗯、我们自己的，我觉得它是连回到这一种认同感、嗯、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这种认同感其实是台湾文化里面很棒的一种多元性，那就真的就是跨过一个县市你会完全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景，不是

0: 只有因为宜兰雨很多，哎，但听说今年宜兰没怎么下雨。
1: 宜兰其实这一两年，我觉得就有点就没有在那个冠军的位置了。
0: 哦，真的吗？你是在你心中，还是在这个数据上？真的就也不是下雨。
1: 数据上
0: 好像也，
1: 我记得前几年就有输给金山了
0: 啊，真的、哦。
1: 对啊，但其实对我们宜兰来讲，就是下雨我们也不 care， 就是
0: 对啊，
1: 把它当作浪漫嘛。
0: 在我的心中，宜兰永远是那个、啊、下雨 number one 啊，
2: 雨都吗？
1: 对啊，宜兰才是 real rain city。哦，不要站，不要站，
0: 不要站，不要站，不要
1: 站，基隆人不要来，
0: 基隆人会。就是说你有注意到我们叫基隆吗？这样
1: 有有有，我们都邻居嘛。
0: 对，他就是很好玩，我觉得那个
2: 就一起下、啊
1: 啊。先别，先别，够多了，够多了，没有缺水的问题哦，拍谁？
0: 台湾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其实每一个县市之所以会有自己的某一种特色，当然网络凝聚了一定的迷因也有原因啦。那另外还有就真的是跟这个地方某一种人的个性有关系、嗯嗯。我为什么会说，比方说宜兰大家想到下雨这件事情，可是跟基隆人的下雨又不一样，那不觉得基隆有时候在下雨的过程它会有一种比较哀愁的感觉。然后你看像港都夜雨，那港都夜雨的主轴其实不是在讲高雄啊，是在讲基隆，那一听就有独有的那个基隆的 vibe、嗯、可是一样在讲下雨，你把港都夜雨放到宜兰它就不丢啊、嗯、一来是不在港嘛、嗯、但即便你把它放乌石港你还是觉得不对啊、
1: 哦、我想过这个问题
0: 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是基隆，其实如果大家去基隆玩嘛，然后你是从火车站下车的，或者是你是坐客运，他们通常会在海洋广场那边放人下去、嗯、然后你一下来的时候那边就会看到有停泊的船，
0: 对，
1: 然后就是港口，所以就其实对那个港口的第一印象就很深、嗯、啊。对于宜兰来讲的话，可能宜兰的最早期的比较发展核心的地带还是会锁在罗东镇，主要是罗东镇
0: 平原嘛、嗯、
1: 对，然后再来才到宜兰市、嗯、那所以其实宜兰市跟罗东镇离我们这边有港的、哦、如果乌石港往北那边有、嗯，就是海域的部分，那往南的话就要可能要到南方，要苏澳那边，
0: 对、啊、
1: 所以其实是有一些距离的，嗯，对、啊、我是这样理解的。
0: 所以一个县市光是它的发展核心就有超多故事可以讲的，然后它又可以连接到我们刚刚说、嗯、为什么我一直在讲民音，因为我觉得 Kid 的情就从头到尾就是后来因为民音起来之后，大家好像把它跟就中部的一个城市连接在一起嘛、嗯、然后也有一样心理上跟客观有些人就是说啊，因为的确在新闻上每次就会常常看到那个，就是好，我们就讲台中嘛，对不对，台中就是有时候常常会有那个枪支这件事情的新闻上、嗯、可是其实有时候他又转成了某一个名音之后，台中人自己也喜欢开这个玩笑、哦、
1: 我们没有特别说这是来自哪里、啊、
0: 对，我说的
1: 对，好好好，但我就可以让中讯讲一下那个我们 Q 九前的那个编曲，我是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0: 对，
1: 可以多介绍一下，
0: 聊一下。
3: 因为那个时候后来定调，就是因为这首歌算是比较后期在制作，所以那个时候南部的跟东部的，甚至北部的都已经有了。我们在想，台中会有什么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包括说我们后来又想到一首歌，也是从台中发迹，叫珍珠奶茶。嗯
0: 啊，哎、欸，这个有争议，有争议。
3: 对，
0: 因为这个，
3: 对对对，但也有说法是台南，所以、欸、
0: 对
3: 所以这个，
0: 我身为一个台南人，我必须要讲出有争议。
3: 对，我身为一个老家在台南，也会。
0: 不过确实有一个说法是这样，没错啊。
3: 对对对，
1: Shout out to春水堂。
0: 呀呀呀！
2: 你知道春水堂的？我昨天才知道春水堂的前身还有一个名字
0: 啊！啊，真的、哦，我不知道，
2: 叫做阳羡。太阳的阳，羡慕的羡，好像是吧？啊，
1: 哇，好刁钻哦！
2: 就是我不确定我有没有错误，但我昨天听到印象中，所以台中人找几个人就是，哎、欸，我们来去阳羡啊，这样子。
0: 哦、真的哦，哎、欸，有没有台中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叫他春水堂，还是叫他阳羡？很酷哎、欸！
2: 我昨天才知道，
0: 这个很酷。
1: 刁钻了，
2: 没有。其实刚刚提到那个珍珠奶茶，也是我们这张专辑以外的。
0: 对，
2: 就突然觉得，哎、欸，我们写了两首有关台中的这个名产吗？嗯嗯、对对对，嗯。
0: 而且，其实我刚刚在想啊，比方说我们一直讲 Q 情，但你认真听他歌词，他其实你要说他全部都在某种反讽，也没有呢、欸嗯。我觉得你说反讽，不如在讲反抗跟某一种。对自己来讲，其实他也整理到了台湾某一种历史上面我们协议里面留的个性、
1: 啊、
0: 就是我们面对到辛苦的事情，面对到比较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有人站出来，然后 面对这件事情，甚至去争取这件事情。嗯

0: 的正确性或是正义性的、
1: 嗯、因为这其实我觉得里面的 rapper 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多少有带到一些我宜兰人的个性、嗯、因为很多可能有一些比较长一辈的朋友会说那个宜兰人都很硬，那个硬就是留在血液那种有点反骨，但不是说不好的意思，是你们不妥协，为了自己该争取就会去争取。所以之前像老县长，就是已经过世的老县长陈定南先生，之前当法务部长、嗯、很多人就会敬佩说他这个人做事都是很硬，他觉得怎么样是对的就怎么样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内克刚刚讲，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捍卫自己，然后我们大家团结起来，然后据理力争、嗯、然后说我自己是在创作的方向是我觉得有可以像这种事情比较严肃嘛，就是要争东西啊，然后要抗争，这件事情比较严肃，所以我把它转化一个方式，用比较有一点小幽默，台式幽默，所以在里面歌词里面就写的比较有点比较 cosy 这样子。
2: 好好好好
1: 对啊，
2: 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这首歌，而且我觉得它的听感很酷，就是它那个碎碎碎碎的音其实很多、嗯、就是那个sound很多、嗯、可是那个碎碎的东西它其实又很和谐，就是我一直觉得在很像啦，如果我们这事后蓝色窗帘的解读会很像是其实台湾的声音本来就很多众声喧哗，可是最自由的不就是大家都拥有各自发声的这个力气跟能力还有权力嘛，就是我们都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自由的说我们想要说的话，然后即便这话听起来像因为人家说哎、欸、捡到枪哦，就是听讲话很比较锐嘛，对对对，可是其实他也在发表他自己的思想，
1: 对，
2: 他也在争取他自己觉得是正确的事情啊，那我觉得这也是这片土地上面集体的一个模样，其实挺好的。
1: 嗯，
2: 对，
1: 因为这让我想到后来 Eric 有跟我聊到说诶这一首歌的画面感是怎么样，所以、嗯、那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讲应该是整张专辑里面我觉得它不一定是最 hiphop， 因为身为饶舌歌手可能大家都会讨论说诶这个 hip 不 hiphop、
2: 嗯、
1: 但其实对我来讲我先不管它 hiphop 或者是它有没有次文化的元素，可是我是觉得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面最街头的声音
2: 啊，
1: 因为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嘛，就是会有那种冲撞感，然后想要争取我们该拿的权利。
2: 对
1: 对啊，
2: 嗯，我们来听歌吧，这首歌曲 Kid 的情啊。

0: 今天新时代进香团带他们的首张作品来到节目现场，这张作品名字叫新时代进香团，这是一张台语的专辑，里面有六条歌曲，你也说宽的就是我们带着你走台湾，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地方的特色跟连结，它背后反映到其实是一种台湾人的性格，还有我们长久以来累积的文化，所以刚刚你会听到比较街头的声响，但到了他们收尾的时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大家对台北的想象到底是什么，他们放了台北非常贵的一个百货公司叫 Bella Vita 然后我想如果你去过信义区的人就知道，从外观的建筑到他内里卖的东西，某种程度是一个阶级地位的展现，那我觉得他背后也反映着当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但是不被就自己的自我认同里面，我不是在城市长大的人，我们走到都市的时候其实是会跟这个都市有一个距离的，会觉得我们好像不是属于都市这个，我要上下引号，这个阶级的，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其实那只是一种你在追寻理想生活过程当中的一个标的？我觉得这首歌曲在这个反应跟互动的过程中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点。
1: 就两个面向吧，一个就是像刚开始开头讲到的，就是创作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创作者都一样啊，像我身边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土生土长台北人，来到台北有时候就是想要追一个梦嘛。
0: 对啊，
1: 那我们讲直白一点，也想要功成名就，然后衣锦还乡这种感觉。那其实对于家乡很多长辈来讲，他也会抱着这个期待在你身上，也是一个担子。那其实你在追寻的这个过程中，甚至是到最后，就算你功成没有名就，或者是你没有享受到那些奢华的 fan， 但你或许可以回来想一下，这个真的是你的初衷吗？你一路在做音乐，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 Bella Vita 这首歌里面也有一个这个反思的面向。对啊，
0: 而且刚刚是 Starco 在讲，我突然想，对，对他们宜兰人来讲，台北的第一印象可能真的是 Bella Vita， 因为他们首都客运大部分都是到市政府下，
1: 对，
0: 所以因为你知道，我就比如说中立来台北，或我们台南到台北，我们不会立刻到信义区啊，
2: 不会。
0: 但是他们宜兰人的确很多，以抵达台北的第一个点就是信义区。
1: 对，这个也是，
3: 哇，没想到这个
1: 首都客运的可能某一种目的性，
0: 我不知道，因为就很容易会看，要么就是看到那个吉米啊，他下来不是有一个地方，要么就是那个造景有没有那个，
1: 对对对，
2: 对亮那个吗？
0: 好像是吧，
1: 对对 对，
0: 然后要么就是看到 101， 要么就是你到市府转向出来，你就看到贝拉比塔，
1: 对，
3: 就真的就是繁华的城市，
1: 对，就很像那种游览车嘛，都会载到观光工厂，哎，那个什么什么工厂到咯，啊，下车咯。
2: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写一个算是向往的一个理想生活，是达到一个目标。其实我自己啦 ，Starco 的 part 写的比较是。对于这个 Bella Vita 或是对于台北这个感觉，
0: 对，
2: 给他的感觉嘛，然后我写的部分其实蛮多是在于，因为我觉得其实 Bella Vita 这个词一出来其实还蛮冲击的，大家会觉得诶是不是很炫富啊，很怎样，
0: 马上有一个标签，
2: 对，但是我不喜欢那个感觉，我就是觉得好像，所以我就会往理想生活的方向去写一下，对，然后我也有去那个 Bella Vita 里面走走，其实我发现里面的人不一定都是穿西装，穿
0: 那有时候可能在我们的想象里而已，
2: 对，可能很 chill 去那里喝一整个下午的下午茶，然后可能穿拖鞋，所以对我来说 maybe 理想生活 Bella Vita它其实不用这么的嘻花或者什么的，很朴实的感觉，对。
0: 我们今天最后就要来播这首歌曲了。节目有一个惯例，要请三位跟宇宙下一个订单。如果此刻你们做完了这一张专辑，那回到你们自己身上的话，你们会想要下什么样的订单呢？
1: 谁先？
0: 对啊，看你们。

0: 我先好
1: 中讯先好，
0: 我会希望有机会在那种可能音乐季还是怎样的大舞台，然后去演一些这样的歌曲
1: 啊、哦，把那个颜色透过表演传递给大家。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一定会实现的事啦，没问题的。你们，
2: 我会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讲表演嘛，音乐季，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是在户外的演出的形态，因为我觉得会跟观众更有那个接近的感觉嘛。因为我觉得我们像我平常跟 Starco 在外面表演，我觉得我们两个的互动啊跟默契，其实有时候跟那个台下的观众反而是，我觉得在大自然的那种，像最近不是有可能天调啊还有月光海那种感觉，就跟你们一起在那个画面感或是那个环境里面，我很自在。
1: 不是一个场馆，是这一个地方，
3: 对对，开放式的场馆。
2: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们的舞台。然后、哦、这很棒哎。
3: 嗯，
1: 阿斯达后了，
3: 呵，娃娃
1: 啊，瓦力，
3: 我希望就是这一张专辑可以带我们走到更远的地方，甚至走出台湾，因为、啊。我觉得可以透过这张专辑《新时代进香团》，让可能国外的朋友他们对台湾是有兴趣，但还没有那么没有办法那么快速消化资讯量那么大的这个状态去了解，但可以透过我们的专辑，用听感，用我们专辑里面的影像画面，对台湾就会有一个比较快可以入口的一个方式
1: 啊，
3: 对啊。
1: 我想一定可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给你认识，那你一首一首去听之后，产生你自己的故事，产生你印象中的台湾，你可以对照看看一不一样，不一样也没关系，因为台湾就是这么多元而且精彩的地方。听见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在这里，他们新时代进香团也在这里做音乐给你们听。我们来听这首 Bella Vita， 宇宙循环道，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谢谢新时代进香团，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游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妮。哦，每一年到了农历七月呢，在基隆这边，哎呀，那真的不是普通的热闹哈！大家忙着普渡、看花车、等着放水灯。可是哦，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不是要急着跟着人潮去看热闹，而是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放慢脚步，从庙口旁边的小巷走进去，你会发现原来基隆的中原祭早就跟这一座城市的生活非常紧密的黏着在一起了。可能是一间老庙会记得几代基隆人的故事，是一条街道，也许曾经是早年居民往来的道路，甚至是一座隧道，一座墓园，都藏着基隆曾经经历过战争、移民跟港口的发展哦。所以今天我们得换个方式来认识基隆的中原祭哈。啊，我们呢访问到的是，因为呢会找到这位老师，是最近呢看到基隆社区大学这边也配合这个中原祭哈，他们特别办了一系列走读活动，那邀请的就是对在地文史很有了解的这位专家，这是我们的马玉明老师。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在工作的伙伴大家好。
0: 是，老师请问一下，你是基隆在地人吗？
1: 是。
0: 哦，
1: 我是台南来的基隆人
0: 啊。哦，那你来到基隆多久啦？
1: 读大学研究所就来这边了。
0: 哦，
1: 所以来这边应该有快30年了。
0: 哦，
1: 快30年的时间。
0: 那是日久他乡变故乡了啦齁。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嗯，好。那今天其实因为这一阵子如果讲到那个中原祭，基隆这边一定是一个重点嘛。不过就是说，是我们说今天要拜托老师，我们可能用这个文化走读的方式，因为我看你们这系列的走读活动里面有一些点，哎，我也没去过，哎，然后也很好奇为什么你们有安排，然后跟中原祭有什么关系。不过是这样，老师，因为就在这个农历七月，大家台湾有一句话说俗人不俗丁嘛，就是说呢，各地对各地都在讲，我们这里的中原祭是最有特色的哈。其实台湾头到台湾尾，大家各有各的特色。那我想请教，如果有人问你说，那请问一下马玉明老师，你觉得基隆中原祭的特色会是什么？您会怎么分享呢？
1: 就说哈，台湾哈有一种叫做无形文化资产，台湾第一个文化资产就在基隆。
0: 无形的
1: 基隆中原祭
0: 哦，无形的文化资产，第一个就是基隆中原祭
1: 哦，它是一个深具地方色彩哈，还有我们传统文化意义的地方。这样子从以前传到现在，已经传了172年，从来没有间断过。那就代表我们的中原祭是很有看头的，而且很有地方色彩，具有民族的传承的东西都在我们基隆。我们会把基隆哈整个大环境哎当做一个大场景，任何地方都是中原祭应该呈现的地方。然后呢，利用时间的分配呢，让适当的科仪仪式来跟它对应这神圣的空间。所以，我们从六月底到八月初一农历，每一天几乎都有活动，这就是最特殊的地方。而且每一个活动呢，它的方向面面俱到。不管儒家、道家、佛家，不管大人小孩，我们罗汉卡生育难产的妇人，任何地方我们都面面俱到。然后连侵犯我们的英国人、法国人，我们还是一样把他当作好兄弟来招待他，那就是很特殊的地方了。
0: 对，真的蛮特别。就是您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基隆这边中原祭不是只有什么七月十五啊、七月初一、七月底那一种，你们是一整个月，基本上在基隆这算民俗的嘉年华啦，齁。
1: 没错，
0: 全部的人都动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凝聚力。还有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

0: 为基隆这边像普渡啊，放水灯啊，普渡很多地方都有嘛。嗯，那放水灯好像也是在基本上农历七月，是不是您所知道其他地方也会有放水灯吗？
1: 哎，对，任何地方好像是有在跟河岸跟水边有关的都应该放水灯，但是基隆更特殊一点点，因为基隆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个

0: 的招待，所以我们放水灯的水灯
1: 嗯，
0: 头，哇，照得又特别的华丽，让它
1: 哎，
0: 飘得更远。好，然后在
1: 哦，
0: 整个火光当中呢，我
1: 是，
0: 们把金银子烧化以后，那火光在空中飘啊，你就很热烈的迎接我们的好兄弟。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灯光烁烁皆迎客，哎，就把他们接过来，我们今天呢，好好来招待你们。
1: 哦。
0: 这也是刚好地环境很特殊的地方，
1: 是灯光烁烁皆迎客，这个迎就迎接来的客人，这样是不是？
0: 对，好兄弟，我们都叫做好兄弟啦，
1: 好兄弟哈、哦，了解。那就是因为您刚刚说，其实，在台湾很多地方，虽然普渡大也有放水灯，但是要像基隆这种规格哈、哦，这么大的规模，然后而且这么超级豪华版的，那真的是很少了。
0: 是的，是的，
1: 哦，这是一个。
0: 对，没有
1: 还有
0: 错，
1: 就是
0: 没有
1: 说，
0: 错，
1: 其他地方在普渡的那个好兄弟，大部分都是可能在地这边或台湾的哦，这个好兄弟嘛，对不对？但是基隆这边，你们算国际联盟，
0: 国际化的，国际化的，没
1: 所
0: 错，
1: 以
0: 没
1: 您
0: 错，
1: 刚刚说普渡的对象，英国人也有，法国人我知道是有的，那也有，就是意思曾经可能因为战争的关系，或者是因为他想要殖民来到这边。那对基隆人来说，基本上在中原祭面，他们也是属于想要祭祀的对象，就对了。
0: 对的，没错。我们来到这块土地，为这块土地来奋斗牺牲的哈，都是我们的老祖先，都是我们的鬼雄异魄啦。那我们
1: 是。
0: 当然呢，在这个特殊季节里面，好好来招待他们啊。所以我们那一间庙哈，有一间庙大家应该都知道，每次只要中元祭都一定会看到这样，叫做老大公。
1: 哦，对，很有名的庙，哎，哦，
0: 是的，好，所以你看我们的老大公这个名字呢，就很有意思了哦。我们
1: 嘿，
0: 要是长辈老人家死掉以后，我们大概会怎么说？不会说他死了，会说他老了，老了啊，去
1: 哦，
0: 当仙人了，
1: 对
0: 成仙
1: 对
0: 了。哎，
1: 对，
0: 啊，死者为大，
1: 嘿
0: 啊，
1: 嘿，
0: 大者称作公，叫做老大公。
1: 哦。
0: 哎，这就更有意思了。哎。
1: 所以，光从这个庙的名称，你就可以知道，他祭祀的不是属于神明那样的庙，对不对？他
0: 哎，
1: 是
0: 那
1: 祭，嘿，
0: 但是基隆中元祭的一个好处，一个重要的精神，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些先人先烈呢，慢
1: 嘿，
0: 慢转革成神了，是我们的
1: 哦，
0: 老祖先。
1: 是祖
0: 我们
1: 先，
0: 因为他为
1: 嘿，
0: 这块土地奉献牺牲，对，
1: 嗯嗯。
0: 以死勤师啊，以劳定国，能撼大，看他还是法师英明，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他慢慢可以升格，变成一个
1: 是，
0: 主要的神，所以我们老大公哈不叫
1: 嘿，
0: 开鬼门，我们叫开龛门，
1: 哦，对，我就很好
0: 叫做
1: 奇，
0: 开
1: 所以那个看
0: 神
1: 门
0: 龛，
1: 为什么要
0: 对的，
1: 特？
0: 所以也很
1: 哦哦，
0: 特殊。所
1: 是
0: 以我
1: 以
0: 们最后
1: 神
0: 一天
1: 龛
0: 呢，
1: 的意
0: 他
1: 思，
0: 们呢，既然是我们老祖先是神的，我们
1: 嘿嘿，
0: 八月一号才能回来。嗯，对的，对的，所以我们
1: 哦，
0: 老大公已经升格，他是一种神明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老大公举办的祭是三献礼哦，
1: 哦，你们
0: 服务他
1: 的
0: 们的
1: 你
0: 身
1: 是
0: 份
1: 说
0: 地
1: 那
0: 位了哦，
1: 个生理是三献礼，
0: 哎，是
1: 三
0: 很特
1: 献
0: 殊的
1: 礼
0: 地
1: 的
0: 方，
1: 意
0: 所
1: 思
0: 以这就是
1: 是，
0: 代表他慢慢的在转型，变成我们
1: 嘿，
0: 自己的认证的生命，
1: 老师，我请问一
0: 就
1: 下，
0: 是按照官方祭拜的高
1: 是
0: 等长官的科仪来祭拜了，
1: 非
0: 哎，
1: 常高
0: 是。
1: 规格的。你说的那个三献礼是说，就是一般的话，如果其他地方普渡不是这个规格，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我们请他
1: 哦，
0: 们开龛门的时候，会
1: 嘿，
0: 按照一个那我们我们就由我们的老大公庙的主委先做告祭，告
1: 嘿，
0: 祭完以后，我们的基隆市政府当做主祭，当做来陪祭的单位，然后
1: 是，
0: 呢，再由我们轮主的主普当做主祭。哇，你看，官
1: 嗯，
0: 方、民间还有我们的自信，通通来迎接老大公，那是不一样
1: 哦，
0: 的规格的。
1: 是
0: 哎，
1: 是。
0: 是的。
1: 规格是很高的，还有您刚刚讲到说，因为像在基隆的中元祭这边是各姓的宗亲会轮流来主普嘛，
0: 是，
1: 哈、哦，这个也算是在地一个特色。为什么？这是基隆人那一种，这算是一种很特殊的凝聚力嘛？
0: 基隆人的智慧也是我们台湾哈各
1: 嘿，
0: 个族姓哈 各个地方在小米，我们

0: 的族群的纷争很棒的方法。我们基隆采取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策略，我们利用血缘来代替地缘。我们不要说你是漳州人，你是泉州人，我们都姓吴，我们的老祖先都是流着吴姓的血统。不要你说你是漳州姓吴的，你是泉州姓吴，我们利用血缘来代替地缘关系。那我们自信也就宗亲就产生一个凝聚力，所以我们有自信宗亲，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得到无形无价资产很特殊的族谱地位，就由自信宗亲来做代表。
1: 自信就是
0: 对，
1: 您
0: 那就
1: 说以个性之间，然后家族。
0: 对。
1: 但我在想，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现象，这绝对跟基隆人的一种性格可能有关系哈。也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地方，
0: 没错，
1: 您
0: 没错。
1: 说它的地理位置从古早以来，它就兵家必争之地嘛，它在这边争夺资源各方面，所以是说为了要面对外来的一些这个挑战，所以自己本身家族之间的凝聚，他们就更加看重，是不是？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百年传承下来就有一个自信的
1: 嘿，
0: 斗灯，就像今年的那斗灯呢，是我们一个嘞。自信宗亲的嘞，共同的凝聚的生命灵体在里面。那我们十三号就会把它做加持，而且这个斗灯哈，是我们民间里面最经典、最重要的，而最有特色的一个象征代表。里面就代表我们的天地人，中国人天地人就在斗灯里面，所以有天斗、地斗、人斗。就一体的，我们天人合一的观念在里面。那么呢，我们呢就是芸芸众生，就是里面斗灯里面的白米，充满的生命力。好，那这个斗呢，就是我们自信的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就会派个四个灵兽来守护这个斗灯，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就在斗灯里面结界，来保护我们的后代子孙，让我们的元神呢可以得到日月的灵光。让我们更充满的力量。这个斗在全台湾就是基隆，这个斗灯是最具特色、最具代表的，
1: 对，老
0: 在
1: 师，
0: 台湾是，
1: 我想跟您请教一下，那这个斗灯它为什么是斗？这个斗的意思是我们在讲说一斗米、两斗米那个斗吗？
0: 对，那斗
1: 好，
0: 字，那个斗字
1: 那
0: 没错，
1: 它为什么是说叫斗灯？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功能啊？
0: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哈。我们所有的生命力都从斗母来的，那我
1: 斗
0: 简单的譬
1: 母，
0: 喻，
1: 嘿嘿，
0: 斗母，我们简单的譬喻哈，我们呢都从妈妈的子宫出来，我们在妈妈的
1: 对，
0: 子宫里面孕育，这个斗就有这个含义了，对，
1: 哦，
0: 所有生命力量都躲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哈，一包，就细胞的包，二
1: 对，
0: 胎，三魂、四魄、五脏、六腑。七窍、八极、九元、十二就瓜熟蒂落，就是通共在哪边，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酝酿。
1: 对
0: 那在
1: 对，
0: 大自然间，中国的想法就在斗里面酝酿。这个
1: 哦，
0: 比喻，是中国人脊髓里面血流的，只有中国人
1: 所
0: 能懂的
1: 以
0: 一个很象征的东西。
1: 才说这个叫做斗灯。您刚刚说等于是这个在地的这些祖先们，他们的这个算是他的元神吗？就在这个斗灯里
0: 对，没错，就是要让
1: 啊，
0: 我们元神焕彩。
1: 哦。
0: 你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而且
1: 对
0: 宗亲
1: 呀，
0: 只有在那一天，就
1: 嘿，
0: 那一天会请出来，在庙里面加持。那么隔几天马上再请回去了，因为那是我家的自信。
1: 不是，请问一下，那个斗灯是每个自姓家族里都有，还是只有一个？
0: 自信家族都有一个，
1: 哦，自己
0: 每
1: 家
0: 个自
1: 里
0: 信，
1: 每个自
0: 对，
1: 姓
0: 十
1: 家
0: 五。
1: 族自己都
0: 十
1: 有。
0: 五自信，十五自信就有
1: 哦，
0: 十五个
1: 那
0: 了。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说。
0: 我们还有，
1: 今年如果轮到了哪一个姓氏，他就由他们请出他们家族的斗灯出来，这样子呗。
0: 没有，我们这今年每一年十五个自信的斗灯都会出来。今
1: 哦，
0: 年流
1: 好，
0: 淌度的斗灯会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1: 哦，因为他是族谱者，哈，
0: 对的，它每个斗
1: 哦，
0: 灯都是上百年的木雕作品。非常的
1: 哇，
0: 精致，所以十三
1: 嘿，
0: 号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民俗
1: 哦，
0: 节庆，
1: 所
0: 只有
1: 以。
0: 在基隆看得到。
1: 光看这个个性式的斗灯，这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中
0: 对
1: 元
0: 的，
1: 节的，这是一
0: 是
1: 个
0: 的，
1: 算我们的民俗的美感艺术啦，哈。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做十三牙刀丁，13号引斗
1: 哦，你
0: 灯。
1: 们都是固定在农历13号这边来引
0: 对，
1: 斗
0: 农
1: 的。
0: 历十三号引斗灯，对。
1: 哦，
0: 那么再来哈，
1: 嘿。
0: 引斗灯的时候，当然要有我们的用音乐来服务宗教嘛，服务这
1: 嘿，
0: 些嘛，所以
1: 对。
0: 我们基隆又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点，就利用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我们不要打架了，我们来比乐器，
1: 哦，
0: 来比舞蹈，来比艺术，用赛阵头来代替打破。
1: 赛
0: 所以我
1: 阵
0: 们，
1: 头，阵头不是属于民间的议政，而
0: 对
1: 是
0: 的，对，民
1: 啊，
0: 间的子弟戏，你
1: 哦，子
0: 看
1: 弟
0: 多
1: 戏，
0: 棒啊！
1: 北管戏，
0: 北
1: 对不对？
0: 管，
1: 哈，
0: 对的，就是北管出现了。北管呢，
1: 啊，嘿，
0: 北管呢就会跟着我们斗灯绕
1: 是。
0: 街巡街，叮咚锵，叮咚锵，叮咚锵。那重金属音乐一响，就让我们了解，哎，一个宗教庙会的活动，一个踩街阵头的表演。
1: 没
0: 然
1: 错，
0: 后两方面的漳州人、泉州人，或者我们的西秦王爷，或者田都元帅，我们的福禄派，我们的嬉皮派，就开始在比呀，在拼了，看谁力量谁厉害啊！所以就学着斗灯。绕大街小巷来跟我们基隆所有市民还是外劳工，我们明天有重要的活动要开始了哦。今天
1: 是，
0: 你先出来看我们的斗灯，今天引斗灯，明天我们要放水灯了，叮咚锵，叮咚锵，赶快要跟你说这个好消息，来看
1: 对，
0: 看我们的表演。你看，一
1: 啊，
0: 个竞技，一个竞技，又让民众可以参与的活动，就在基隆的大街小巷里面呈现出来。
1: 是，
0: 哎，
1: 哇，那
0: 是
1: 真的
0: 的，
1: 是非常热闹，那真的是嘉年华的那种感
0: 对
1: 觉，
0: 的，
1: 哈。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百戏进城，是一个来真的嘉年华会了，已经
1: 哇！
0: 升格哦，真的很圆满，什么东西都照顾，不管是艺术也好，音乐也好，民俗
1: 是，
0: 也好，宗教信仰也好，竞赛也好，通通融在一体，所以变成无形文化资产，就是这个力量。
1: 对，我觉得刚才马玉明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就是说基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你说用子弟戏大家来比拼哈，因为要取代以前那一种械斗，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就抓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基隆人抓了这两个，用血缘来代替地缘，用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就把族群的嘞隔阂化解掉了。
1: 这个对族群融合真的很有智慧呢，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老大哥很厉害，就这个原因
1: 可
0: 啦，
1: 是还
0: 先
1: 有
0: 民很厉害。
1: 一点就是蛮独特的，因为像基隆，您刚刚说这个普渡的对象也包含外国这些来自异乡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说这也展现说基隆在地真的一种对这种，即便你是外来，也许当初甚至在那个历史上他被认为是侵略者，对不对？但是如今在基隆这边，就一视同仁，也被款待就对了，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整个基隆中原区哈，我们有包含几个哈很重要的一个意涵哈。第一个，我们7月哈要有三场，就是有三个祭拜的科仪。第一个，拜好兄弟，拜好兄弟，任何时间点你都可以拜好兄弟，就是做自家的功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7月15，我们地官的诞辰，拜地官。再最后一个一天，就是我们地藏王菩萨，拜地藏王菩萨，做三件事情，所以叫中原三朝三个祭拜时间。那这种东西也就在讲我们的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还有悲天悯人的博爱精神。哎，这是最难得的。然后我们再来另外一个赛阵头来代替打破头啦，就是代表族群融合的时代意义。然后在最后一天呢，我们还有个交接哦。今年是牛塘渡，我们今年表现很好。下一年度的城虎窑，你们家家有，我们用手炉来交接，我把棒子交给你了，明年看你了。哎，这是薪火双传的一个永续动力。所以一个中原祭哦，我们不止以祭典来看，再把我们的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放进来，悲天悯人的孝道精神哦，然后呢，我们的博爱精神，我们族群的融合啊，这个时代的传承的力量，哎，看起来这个不只是义文化会了，这是有一点儒家的传统思想、道家的思想，还有佛家思想都融合在里面，所以它是值得大家来参与的一个活动，因为大家的参与就会带来我们更大的力量。
1: 所以它不是只有我们表面上看到那种热闹的景象而已，这里面
0: 是的，
1: 有很深的一种人文关怀跟思考那老师，
0: 对
1: 我们
0: 对
1: 要
0: 对，
1: 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
0: 好。

节目中，我们就具体请马玉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用走读的方式，比如说跟这个中元纪相呼应的有哪一些点，老师会带着大家来做一个介绍的。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炭工的阿伯，伊讲冰客就伫头前。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刚才听到这是一位民谣歌手，他叫做高贤志。那他用台语演唱的这一首歌就叫做《基隆河的故乡》。好，在台湾虽然名称叫基隆河，但它不是只在基隆这边哈，它有部分的流域是经过基隆，但是也包含了台北还有新北这里哈。因为这个在北部来讲，基隆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就是每一年只要到农历七月，这个地方的中元祭绝对是台湾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焦点，那就是基隆的中元祭哈。而我们今天呢，不是要带着大家去看热闹，因为我想那个热闹哇，网络上资讯很多，大家可以搜寻。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对基隆在地文史很有研究的马玉明老师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也会请老师带着我们这个空中走读一下，因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去了解这边，不管是一些庙宇或者是在地的一些古迹，那它跟这个中元祭的一个连结哈。好，老师，那我们呢来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看你们社，你帮那个基隆社区大学所带的这个走读活动哈，你们有分四个梯次，对不对？
2: 是的，好。
1: 那虽然我们播出的时候齁，这个活动因为人家之前都已经走过了啦齁，不过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在海外齁，也许今年啊中元祭他也来不及来这边旅游啊，对不对齁？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将来如果有机会来的话齁，你在看待很多事情你会觉得更加深入这样子齁。好，那老师我们请，因为我看你们那个第一站，您刚说的，只要讲到基隆中元祭，老大公庙非常重要，
2: 哈、哦，是是是。
1: 那我们就从老大公庙来介绍起好了。重点是来到这边呢，我们的看点会是在哪里呢？
2: 好，我们老大公庙就在。

0: 代表我们整个中元季的开始跟结束都是他。我们始终歧视人鬼才能两安，所以开始的老大公庙开始击鼓，结束也在老东家公庙开龛门。哎，这就是很特殊的意涵。而且老大公庙在前一天哦，在我们整个还没阴阳两界还没打开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会把一种叫做普渡宫灯，
1: 普
0: 就是
1: 渡
0: 我们
1: 宫
0: 庙
1: 灯，
0: 宇。对，我们庙宇的牌楼面展示了好几千盏的灯光，那一天就竖起来了，替他们照路。哎，人情味就慢慢出现了，就是晚上
1: 您
0: 大
1: 是
0: 放
1: 说？
0: 光明。
1: 在还没有到，因为我们说真的，那个农历在7月，应该说6月30号的子时，
0: 子夜，
1: 哈，
0: 对
1: 到
0: 对
1: 晚
0: 对，
1: 上子时子夜的时候才会真正鬼门开嘛，哈。
0: 是，
1: 然后
0: 哎。
1: 您说在那之前，你们那个
0: 对的，
1: 他就会把那个什么普渡灯给照亮了，这样
0: 是的哈，
1: 哈，
0: 好几千盏的普渡宫灯就在庙里面整个亮起来了，阿道就宣布我们正式开始的活动，所以它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哎，这个是最有趣的意思哈。那我们刚才基隆河之歌，我们这边也有一句话在这边流传，为什么会从老大公庙开始呢？在我们刘铭传那个年代哈，他改了一首诗哈，叫做。可怜基隆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1: 那个"骨"是
0: 对，
1: 骨头的"骨"，是不
0: 骨头
1: 是？
0: 的骨，对，我们清朝末年，刘铭传带着他的明治中军，还有我们那些兵勇来开发基隆，要想把基隆建成一个模范省。但是因为水土不和，因为很多的原因，就死在了基隆，就是可怜河边骨啊，就是他们，还是我们大陆原乡的深闺梦里人。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骨头嘞做合葬的动作，大家把它收集起来。因为中国人的想法，骨上有知，骨头是有知觉的，有记就不会成厉鬼了。所以把它收集来，变成慢慢的转成了一个我们崇敬他们的老大公。所以我们从这个点出发，马上可以接到后面全中国嘞最重要的，而且是第一个铁路隧道，叫做刘铭传隧道。我们这些先人就在这边辛辛苦苦的挖这一条铁路隧道，让我们基隆，让我们台湾成为全省的模范省。这个丰功伟业就在我们老大公庙后面，刘铭传隧道，所以我们就
1: 刘
0: 安
1: 铭
0: 排了一个。
1: 传隧道就在老大公庙的后面呐、
0: 对的，就是当哎，就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把这条哎，我把它叫做老刘之旅啦，哎，老大公跟刘铭传，哎，很有意思啊，我
1: 很
0: 们的
1: 棒，很棒。
0: 哎，我们。哎，是的，是的，
1: 老
0: 叫
1: 师，
0: 老刘志，
1: 那我请问一
0: 哎，
1: 下，因为那个老大公庙实在太有名了，对不对？然后每一年
0: 是，
1: 新闻呐、啊，那个新闻照片
0: 开
1: 就
0: 开门，
1: 开龛门就老大
0: 对，
1: 公庙照片，但是
0: 是的，
1: 我
0: 是的，
1: 是
0: 是的，
1: 很好奇啦，那来到这个庙有特别可以看的地方吗？
0: 应该哈，我们的一些仪式哈，都很象征、很节制的，所以我们在里面你看不到任何神像，只有简单的三个字叫做"老大公"。哎，对，啊，老大公旁边呢有一个神龛，有一个小小的嘞门哈，我们就把它说阴阳间的交汇大道，那个叫做龛门啊。开龛门没那么简单了，我们祭告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锦盒，你锦盒要拿出来。书写今年的至信宗亲何时何年何月几时把这个门打开了，那打开那一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通道，哎，这个象征意义就充满了想象空间了，
1: 这
0: 哎，是非常
1: 么
0: 有意思
1: 特
0: 的，
1: 别的一个象征意涵哦，
0: 对，是的，
1: 我知道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老大公庙本身并不是说像其他那个庙金碧辉煌那一种，不是，
0: 没错，
1: 它
0: 没错，
1: 很朴素的，很简朴的，但是
0: 是
1: 因为
0: 的。
1: 它的功能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开启这个通道的所在嘛，
0: 没错，所以每次报道啊，你都看到记者一直在安排，就那瞬间打开的那感觉，哎，两通了，哎，是的，是的，所以
1: 了
0: 它的
1: 解。
0: 贵，嗯，
1: 所以
0: 对
1: 就
0: 的，
1: 说，你们带的那个文化走读，老大公庙这是一定要来，但是就让大家
0: 是，
1: 了解他在这边
0: 哎，
1: 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做什么动作这样哈。所
0: 是
1: 以
0: 的，是
1: 您的
0: 的。
1: 这一条老刘之旅，所以应该是在老大公庙之后，又会转到刘铭传所建立的这个
0: 是的，
1: 隧道哈。
0: 是的，
1: 那
0: 哎，
1: 请问一下，这个隧道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啊？
0: 哇，最近哈，我们这个隧道刚好由我们文化 单位哈。

0: 得到了一个全国的步道金子奖，
1: 哦，真的啊，
0: 哎，是很大，哎，因为它
1: 哦，
0: 刚好是一个界限之山呐、啊，因为流铭传隧道就在狮穹岭上面，
1: 是，
0: 哎，狮穹岭刚好是我们漳州人、泉州人的一个分界线，那也是我们的整个嘞基隆港水系跟基隆河水系的界限，我们在市区叫做基隆港水系，是所有的嘞河川、所有的港口都流到基隆港。
1: 嘿，
0: 所以你在基隆要是在路上走，叫什么残寮港？哎，这个要讲台语哈，残寮港啊、德卡港啊、九眼港这
1: 嘿，嘿，
0: 些港是流到基隆港里面去的
1: 他最后
0: 啊，
1: 会入基隆港的
0: 汇
1: 意
0: 入
1: 思
0: 基隆港。
1: ，OK，
0: 对啊，在狮球岭往台北那个方向去的，叫做基隆河水系。就比如说阮
1: 哦，
0: 婉溪啦、永
1: 嘿，
0: 卫溪啊，就流到基隆河的。哎，
1: 嘿。
0: 刚好无形的界山就是我们的狮球岭。啊，刚好一边住着漳州人，一边住着泉州人。
1: 哎呦，这么就是
0: 哎，
1: 泾渭
0: 对，那
1: 分
0: 么凑
1: 明，
0: 巧，
1: 是不是？
0: 是。啊，我们穿越过去就代表漳州人、泉州人在那个地方做交通的，
1: 哇，
0: 很有意思的。
1: 我知道基隆狮球岭也是热门景点，但是不晓 得
0: 是的。
1: 它其实这么重要诶，哈，这个族群的一个分野，还有水系的一个分野，
0: 谢
1: 哈，
0: 谢。是。啊，
1: 哇，
0: 再来，它又是一个穿
1: 嘿。
0: 越的隧道。流铭传进这一条铁路挖了
1: 是，
0: 30个月，不长，235公尺，挖了30个月。你看它多困难
1: 当
0: 啊！
1: 年那个年代设备没有像现在这么厉害啊，
0: 但是它外面哈，我们南口的匾呢，你知道它写了4个字，这四
1: 嘿，
0: 个字是我们对台湾铁路最大的印象，叫做"旷宇天开"。
1: 跨宇
0: 看到，
1: 天开，
0: 哎，旷宇天开，就是整个大地的被我打开了，我们
1: 啊，
0: 终于见到光
1: 哇！
0: 明的台湾要变成全省，变成一个漂亮的模范省。我的铁路建好了，我的基隆港也建好了，我们要做轮船跟火车的转运接驳，让台湾变成引领风骚的现代化的里程碑开始。就是这条
1: 哦，
0: 隧道，
1: 这四
0: 两百
1: 个
0: 三十
1: 字
0: 五公尺。
1: 提得真好哈！虽然
0: 对，
1: 短
0: 旷宇
1: 短
0: 天开，
1: 的一条
0: 是
1: 隧
0: 的，
1: 道，但是这个气
0: 哎，
1: 势哈，真的是磅礴这
0: 对，
1: 样子哦。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嘿，
0: 哎，啊，然后我们最近得奖，因为我们又做了灯光，做了
1: 嘿，
0: 水波纹，啊，再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环山步道，哇，好多民众
1: 哦，
0: 哎，很喜欢这一条路线，就
1: 可
0: 来
1: 是，
0: 做健行啦，
1: 嘿。
0: 哎。
1: 这个隧道目前它就是只是变成一个景点，它没有实质的交通功能了嘛，哈，
0: 没有了，对，变成一个文化的
1: 一
0: 产
1: 个
0: 品，
1: 文化的资
0: 哎，
1: 产，这也是非常重
0: 对，
1: 要的哈。
0: 是的，哎，
1: 所以
0: 所以我
1: 像
0: 们，
1: 你们就带着大家，所以因为你听起来就几百公尺而已嘛，哈，只是
0: 是，
1: 说它的环境是现在就是整理得非常的清幽，这样是不是？
0: 没错，但是这235公尺短短的一个，我们可以。花了半个小时30分钟
1: 真
0: 里
1: 的
0: 面来
1: 啊，
0: 看看，
1: 嘿，
0: 来看看流铭传那时候的工匠，那时候技术，那时候的多艰难。
1: 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痕迹吗？
0: 哎，你进去里面，哎，都可以。那时候保留的都存在。你进去里面看到里面
1: 嘿，
0: 的材质有3、4种不同的材质，有好几种的砌法。好，那还有呢，很多那个年代最新颖的东西都躲在里面。哎，台湾现代化的起点呢，就在
1: 对
0: 都在
1: 对。
0: 这里面。所以你每走一步，看到那些红砖，看到那些嘞观音石，看到那些砌起来的砂岩呐、啊，哇，都是有历史的意义的。
1: 您的意思是说，它的那个隧道，你是说我光看它的一个隧道
0: 建
1: 里
0: 筑结
1: 边
0: 构，
1: 建筑结构，您说就有不同的材质去堆叠起来
0: 是的，哎，没有错。所以这一条呢，变成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文字。真的，也值得大
1: 因
0: 家，
1: 为
0: 也建议大家来走一
1: 真的
0: 走，
1: 可以，
0: 看
1: 虽
0: 看，
1: 然
0: 感
1: 老
0: 觉一
1: 师
0: 下
1: 说，
0: 下。
1: 虽然短短的几百公尺，但是你如果真的要细看，你也可以看
0: 是，
1: 个一个小时哈。这
0: 没问
1: 个
0: 题的，对。
1: 哇，因为这里是台湾铁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哈，
0: 对，
1: 所
0: 因为
1: 以
0: 铁路哈，全
1: 嘿，
0: 部都一定是基隆是一个起点啊，然后流铭传更具代表性，这条铁道。开通以后，你知道还发生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哦。
1: 嘿。
0: 我们就沿着这条水道，就到了我们基隆河水系。基隆
1: 嘿，
0: 河水系呢，有一些呢到国外来去淘金的淘金客回来帮忙主港修铁路工程。
1: 是，
0: 就在我们基隆河中午吃便当，在洗刷便当的时候。

0: 看到亮晃晃的黄色的
1: 哎
0: 一些
1: 呦，
0: 固体，
1: 嘿，
0: 黄金，
1: 黄金啊，不
0: 啊，就
1: 是
0: 对，就溯溪而上，就找到我们的金瓜石九分的金瓜路口，造成的有淘金一号列车、淘金二号列车，
1: 是。
0: 大家把我们的金瓜石九份繁荣起来，诶，也是因为这个隧道。
1: 哦，也是因为这个隧道，所以当初
0: 对
1: 是在，
0: 的，
1: 哇，
0: 因为
1: 这是，
0: 打通以后就马上接到基隆河谷了啊。
1: 对对
0: 啊，基隆
1: 对，
0: 河谷就有降桥桥工啊，就在里面发生了我们台湾的黄金传奇，就在这边了。
1: 这条隧道不止开启台湾铁道历史现代化的一个脚步哈，然后竟然也是那个金瓜石那边，那真的开
0: 对
1: 启一
0: 的，
1: 个很辉煌的年代了哈。
0: 是的，金瓜石九份很厉害嘛，所以我们整个台湾真的给人叫做台湾桃啦，哎，就是这个原因。
1: 是好，所以那个您的老刘之旅哈，老大公庙，然后走到刘铭传所建立的这个隧道，基本上就很多故事可以讲了嘛，哈。
0: 没错，
1: 然后我看一下，这你们还有另外一个路线是走读这个基隆三大古庙。来，
0: 三
1: 老师，
0: 大古庙
1: 我
0: 是，
1: 先请问一下，老大公庙不在三大古庙里边吗？
0: 老大公庙比较偏了一点点，不在三，属于我们三大庙、三大古
1: 哦，
0: 庙里
1: 所
0: 面。
1: 以你们还有三
0: 对，
1: 大古庙哈。
0: 是
1: 哇，
0: 的，
1: 好哦。
0: 市区有三大庙。
1: 那这样子，我们休息一下，因为这个三大古庙讲起来故事也真的蛮多的哈。等一下，我们再请教马玉明老师。

0: 台演唱，叫做平平安安。一来是我们呢现在在农历七月里边，在台湾这边进入平安月了哈，我们都希望呢这个好兄弟们哦，大家相安无事，然后互相保佑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哈。那因为这个演唱者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吉董吴永吉，他自己本身是瑞芳那边的人哈。那他刚才这一首歌也跟他的这个在地地缘有关系，但是不管是以前矿工的这样一个生活，真的希望每一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哈，要出入能够平安，或者是说在基隆这边哈。刚刚我们听到马玉明老师在介绍说，当初啊金瓜石九份这边的淘金热来自于最初被发现的这样的一个起点，在基隆刘铭传所建立这个隧道这附近哈，那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连结。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对基隆在地文史很有研究的马玉明老师哈。好，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说你们在基隆社区大学办的一系列走读活动里面，还有包含了一个叫三大古庙。好，刚刚说的老大公庙不在这里面哦，请问一下，三大古庙，来，我们来介绍，因为要称为古庙是历史是大概最这里面最老的，大概是哪一间庙？
1: 要是最老，当然是我们妈祖庙。
0: 哦，妈祖庙哈、
1: 对对，叫清安宫，我们的清安宫。
0: 好、那我们三大古庙，请老师来介绍一下哈。
1: 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哈，最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港口，所以港口就一定有老街，一定有老庙，一定有庙口，这是必然的结论啊。所以一个我们先民的开发来到这个地方，就可能先安身立命以后。大家可以在这边生活，开枝散叶就开始集资来建庙了，所以能产生庙宇的地方代表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街区，所以我们基隆市小小一个土地面积哦，既然三间大庙都在这附近，那就代表它开发的一个历史文化哈。那我们这三间庙先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第一间是全台湾唯一面海的城隍庙，我们的城隍庙、基隆城隍庙、
0: 基隆也有城隍庙哈。
1: 对的，基隆城隍庙，而且它是面对大海，看着大海的，不是看着城市里面的景。记得吧？
0: 对，
1: 而且是全台湾唯一有挡风玻璃的庙。
0: 为什么？为什么有挡风玻璃啊？
1: 迎着东北季风很强啊。
0: 哦，因为它面海。哦，了解。所以挡风玻璃是把整个庙给挡下来、还是在神像城隍爷前？
1: 在对城隍爷前，城风大的时候我们就拉起来了，这是非常非常
0: 好特别哦。
1: 再来我们这边躲了一个很棒的北管乐曲，就是我们的福禄派，它的最重要的练习场地、最重要的传承就在城隍庙。好，这是我们第一间庙，而且城隍庙是在新的街区靠近火车站。所以我们三大庙啊是来探索我们基隆最简单的，而且在整个基隆市区的最热闹的地方穿街走向，来了解基隆的开发历史是最棒的。
0: 所以您的意思、三大古庙其实都在交通很方便，是在这个市区的意思哦。
1: 对，你只要走出火车站就可以按着古庙来按图索骥，
0: 用走的我就可以把这三间古庙串联在一起了，是不是？
1: 没错，步行来探索，
0: 太赞了！
1: 而且重新认识我们的基隆，而且转角可以看到古迹，可以听到嘞百年传承的音乐都在这里面。所以有机会，这条路线是认识基隆最棒的。
0: 所以您刚说全台湾唯一面海的这个城隍庙，而且重点这边也是北管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那请问一下，如果到现在时至今日，我们来到城隍庙，我们还可以听到有那一种北管的这种音乐在练习吗？还是怎样？
1: 有，我们礼拜应该是。要是没有记错哈，是礼拜六都还有子弟在那边练唱、
0: 现在都还有子弟在那边练唱，哇，那真的很特别，
1: 是。然后再走到我们正中间，就是我们基隆的第一条街，卡妈顶、坎仔顶街，就是全台湾，全台湾最重要的渔获集散地。半夜 凌晨1:30，大家都在睡觉，
0: 对，
1: 我们唯一跳动的心脏就在那边，但我们的渔获资源。

0: 院做均匀的分配，就在坎仔顶。啊，坎仔顶
1: 嗯。
0: 旁边呢，就是我们的海神庙，就是妈祖庙，庆安宫。
1: 老
0: 是。
1: 师，那请问一下，坎顶街现在来讲，还是一样是算是海产的那个
0: 没
1: 集散
0: 错，
1: 地啊？
0: 非常非常的热闹，晚上真的要来看一次，来看一次整个渔获的销售。
1: 太好了，太好了，要到这边买鱼。然后您说海神庙、妈祖庙就在这边
0: 就对，就在旁边，就叫
1: 旁
0: 庆安
1: 边。
0: 宫。哎，那我们庆安宫又更特殊哦，我们现在这一间叫做，我们俗称叫给郎嘛，就基隆的妈祖庙。好，那我们本身是最原始的是湄洲妈祖。
1: 那一
0: 啊，
1: 桌
0: 湄洲
1: 妈
0: 来
1: 祖
0: 的，
1: 是什么？
0: 哎，就是从湄洲请
1: 湄
0: 过
1: 洲
0: 来，感谢你，哎，湄洲
1: 湄洲妈
0: 啊，
1: 祖，了解，嘿，
0: 对，但是我们因为基隆这块土地的漳泉平很厉害，
1: 对，
0: 所以我们呢在申请无患资产之前，我们又将漳州妈
1: 嘿。
0: 跟泉州妈都迎奉到我们庙里面
1: 因
0: 来，
1: 为
0: 所以我们现在是
1: 湄洲是属于算是它算
0: 福建，我们都是福建，都是福建的老
1: 湄
0: 庙。
1: 洲、泉州、漳州，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妈祖庙里面，湄洲、泉州、漳州的妈祖都有吗？
0: 对，三妈共祀一堂。哎，
1: 真的
0: 为什
1: 族
0: 么会这
1: 群
0: 样
1: 融
0: 子？
1: 合哎，这族群融合太棒
0: 对
1: 了！
0: 的，因为我们漳泉县斗完以后 呢，我
1: 对。
0: 们的祖先哈，我们那些先民就在妈祖庙里面讲和，在那边来谈判一下下了。哎哎，那既然要谈判，那我们以后把它放在这边一起祭拜吧。哎，你看就这样改变的，所以我们很多的科仪、很多的仪式都会在庆安宫，就是这个原因。啊，这是我们中间这一间庙，它刚好在中间啊，就在卡马丁啊，就我们庆安宫。好，再来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哪边？庙口了，
1: 来到
0: 庙
1: 基
0: 口
1: 隆
0: 叫
1: 庙
0: 做，
1: 口了啊，我有
0: 对
1: 去
0: 的，
1: 过，
0: 哎，庙口那一间庙，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1: 哎，我不晓得，我
0: 嘿嘿，我
1: 只
0: 们
1: 知道庙口好多好吃的。
0: 对，哈哈，对，我们叫奠基宫，啊，奠基宫，
1: 是济公
0: 奠基宫
1: 庙
0: 是
1: 的意
0: 拜，
1: 思吗？
0: 没有奠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祭拜的。祭号是慈济的祭，奠祭公，
1: 是奠基公，那他主神是？
0: 开漳圣王陈元光，
1: 开漳圣王，那开漳圣王就属于漳州的系统啊。
0: 对的，对的，漳州系统，所以我们全台湾所有的港口只有基隆最特殊，是漳州人的天下，其他
1: 其
0: 的港
1: 他
0: 口都是谁？
1: 都是泉
0: 都是
1: 州比
0: 泉州。
1: 较多，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段历史就很棒了。所以，我们基隆的漳泉拼会不会更厉害？会。好，那我这边也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来，我们这条路线我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都可以大概了解一下。我们以前是从哪边开始对渡口？就从八里，淡水的八里。老祖先是从那边过来，然后呢，就到对面的淡水河，护尾。那从护尾就沿着北海岸线开始开发了。所以漳州人上来往着北海岸走，所以我们到金山老街去吃阿爸的时候，那一间也是开漳圣王庙。再慢慢走到野柳了，元宵节呢要进港的那一间庙也是开漳圣王庙。再继续走到我们基隆庙口也是开漳圣王庙。再继续往东北角走，都是开州。
1: 开
0: 漳州
1: 漳
0: 人的天
1: 圣
0: 下，
1: 王庙哈，
0: 对的，
1: 这一
0: 对的，
1: 条地图这样走下也很有特色呢哈，
0: 对啊，都是漳州人，所以漳州这个我们基隆港口就完全属性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漳泉拼就有更厉害，就这个。那再来呢，我们这块土地刚好酝酿了两种很特殊的行业，一个是煤炭，我们有一层有丰富的煤炭，再来我们靠海边，我们的渔业资源也很丰富。那这两个行业呢，都是高所得，但是高风险，更敬天地畏鬼神，所以我们的祭拜科仪会不会更完整啊？用的贡品会
1: 更
0: 不会更
1: 讲
0: 好啊？
1: 究，
0: 对，更讲究了。所以基隆中原祭就这样子发展出另外一个风味出来了，就变成无形文化资产，所以一定跟我们这块土地的地理啦、地质啊、人民的种族不穷同。所产生的一个很漂亮的、很有底蕴的文化，就叫基隆中原祭。
1: 不，
0: 所以
1: 刚
0: 这三
1: 刚，
0: 间庙，
1: 老师刚刚讲到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在台湾其他只要一些港口，基本上是属于泉州人，他们的势力比较大嘛，对不对？ 然后只有在基

0: 基隆这边是漳州，所以您的意思说，在基隆这边所谓的漳州跟泉州这种械斗问题特别严重，就是当
1: 没
0: 双
1: 错，
0: 方
1: 没错。
0: 都很强大的时候，那就是那真的很容易就拼起来了，这样就对了，这样。
1: 对，没错，没错啊，
0: 哦，
1: 还好，还好，我们先民真的有智慧，对不对？就用赛
0: 是
1: 政头来
0: 是。
1: 代替打坡头，啊，用血缘代替地缘，真的太聪明
0: 哇，
1: 了，哎，
0: 老
1: 就
0: 师，
1: 这
0: 那
1: 样
0: 我
1: 子，
0: 请教一下，你看，您说从火车站走出来，我光用步行的方式，我可以串联了三大古庙，
1: 大庙，
0: 而且我还经过老街。您说那个卡玛丁这边哈，那个即便到现在还是非常热闹，还可以很多的这个海鲜哈海产都在这边，还有这也可以串联到基隆庙口嘛，对不对？
1: 对，
0: 哈、
1: 是
0: 哦、哇，
1: 的，
0: 那老师，请问一下，这样子，我如果把这几个区这样子，是比如说是半天还是一天？您觉得可以？
1: 一个上午，
0: 嘿，哦，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上午
0: 上
1: 就
0: 午
1: 可以了，
0: 就可以这
1: 对，
0: 样子把它整个都走遍了，哈、
1: 是，
0: 哦，哇，真的很棒！我马玉明老师真的也很会说故事，讲得我真的好想去走走看哦，哈、哦。然后呢，我们其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因为在他们这一次的这个走读系列活动，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个主题叫"基隆新风貌，港城秋串联"。哦，那老师，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港城秋串联是要带着大家去走哪里呀、
1: 好，我们现在基隆哈，已
0: 啊？
1: 在做一个很完善的蜕变，而且基隆天空亮起来了哦，基隆天空不再阴阴暗暗的哦，我们下雨天数也减
0: 哎，
1: 少了，
0: 对，听
1: 然后
0: 说
1: 呢，
0: 基隆现在雨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1: 没有错，而且不只有海风的咸味，有
0: 对，
1: 很好的咖啡香、甜点香都在
0: 嘿。
1: 这里面了，所以天
0: 是，
1: 空真的亮起，整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条路线哈，是要
0: 嘿，
1: 让大家来重新认识基隆。重新认
0: 嘿，
1: 识基隆，然后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可以来连接的，然后创
0: 嘿，
1: 造基隆未来的可能。好，那也是基隆最近几年哈，整个基隆已经定位定好了，我们以观光为主，装卸为辅了。我们整个基隆港
0: 是。
1: 以观光游轮、内轮、外柜，里面坐游轮，外面坐货柜了，已经定好位置。但是呢，我们把它推出一个微笑港湾，你进来基隆港。我们就将基隆港最特殊的丘陵地形，改跟我们的基隆海港，再来基隆的城市的纹理脉络，再来串联起来，所以我们叫港城丘新风貌，也可以说山海城新风貌，就这样子要串联起来。所以我们希望，
0: 一
1: 就希
0: 边
1: 望我们
0: 是山，一边是港，
1: 港，
0: 城市，然
1: 哎，
0: 后
1: 然
0: 中
1: 后。
0: 间是基隆港，这样子
1: 啊，对，啊，我们刚好是丘陵地，所以左右两边是两个小丘陵，哎，啊，所以一个丘陵哈，大家印象最深刻叫做虎尾山，就是基隆地标那一个地方，
0: 虎尾山
1: 啊，
0: 虎仔
1: 对，
0: 山就对了，
1: 虎仔山，对，虎仔山是一个小丘陵，啊，另外一个叫做中正公园，
0: 中正公园这个我知道，
1: 对，啊，中正公园，啊，所以我们就做这个计划，想从虎仔山来走下来以后，就到我们的国门广场。就我们大平台，国门广场就接到我们的海洋广场，哇，这是都是人本通道哦，不会受到车型的影响。然后就走到我们的东岸了，东岸的现在就我们会走到了我们的美食城，然后会到长荣桂冠，再从长荣桂冠呢切进去，我们做一个竖梯，哦，
0: 竖
1: 叫做基
0: 梯，
1: 隆塔，就立起
0: 基
1: 来的
0: 隆
1: 梯叫
0: 塔，
1: 基隆塔，哎，基隆塔，哎，很快的就爬到我们的中正公园。中正公园以后就接了主祖坛了，啊，就我们祭拜的主祖坛，啊，主祖坛就可以到大佛禅院看观音大佛像。哎，这条路线非常完善，所以我们叫做新风貌，叫港城丘串
0: 所
1: 联
0: 以
1: 计划。
0: 您说的这是一个人行步道，是不是？
1: 对，是的，
0: 用
1: 不
0: 走
1: 会说
0: 的，
1: 用都是步行来探讨基本，哎，走过必
0: 好
1: 留下痕
0: 棒！
1: 迹，你就观察到好多好多的地方，
0: 所以
1: 那也是让。
0: 这个步道
1: 让
0: 已
1: 大家，
0: 经完成了吗？
1: 对，都完工了。我们基隆塔哈，哎，8月22号重新整理开放了，8月22再等一下下，哎，啊，那整个步道就非常非常简单了，就把垂直的交通体系我们做好了，让我们到山城的可及性提高了，那才从山上鸟瞰下来，你才知道微笑港湾基隆多么的漂亮。山海城
0: 哇，
1: 纠结在一起，哇，
0: 好
1: 真的，
0: 哦， 因为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已经开放了齁。

0: 所以哦，这样太赞了。那老师请问一下，这样一条步道，您的意思说我串联等于是从以基隆港在中间，两边有丘陵嘛，是说我从西边走到东边，还是东边走到西边都可以？
1: 都可以，你看你自己想要从东边走到从东岸走到西岸，从西岸走到东岸都没问题。
0: 那请问这样走一趟下来，您估计最 OK 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1: 基隆可爱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基隆呢，这个城市哈，你只要半天的流程，你就感受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上山，可以下海，可以走街道巷弄，可以穿越隧道。都半天的行程都很 nice，
0: 都半天就可以了。然后其他去找好吃的那个，
1: 是的，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
1: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提醒这一点呢？基隆哈、哦、有一个东西啊，是全台湾啊、哦、密度最高的
0: 哦。什么？
1: 我们的咖啡厅。
0: 真的、啊？
1: 走累了休息一下，你可能在半山腰可以看到有特色的咖啡厅，
0: 对，
1: 可能呢在海边也有咖啡厅，在骑楼转角也有咖啡厅，
0: 菜市场
1: 咖啡厅，
0: 到处
1: 对，
0: 只要你要喝咖啡，绝不怕找不到地方。
1: 对，而且每间都有他自己的坚持，都有特殊的特调的，而且每间都有主人的风格气味，真的很 nice 啊。那这里有咖啡，当然有很多香。硬的甜点啊，
0: 对、
1: 哦，那就更棒了。哇，所以走累了，走下来休息一下。
0: 我马玉明老师建议大家，你可以很有深入的去感受基隆在地的这些历史文化，它的一个自然景观，但是也不用花你太多时间，半天绰绰有余、嗯哦、然后另外半天去感受基隆的这个城市生活的一种美学
1: 是
0: 放松，喝咖啡，发呆，吃甜点。
1: 是的，了解我们基隆人的生活态度哦。我们每个人都是职业达人，不要小小一个店哦，都是折一世中一生暖一层的，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去那家喝，那个味道很棒，
0: 这样子、哦、
1: 都是职业达人。对，的大家慢慢细品味一下下。
0: 所以，如果你在基隆真的要进行那个走读，光咖啡馆这样串联起来，那也是一个行程了啦。
1: 对的，对的，没有错，没有错。
0: 就是在走寻那个咖啡馆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独特的所在。
1: 没错
0: 啊、哦，重点是
1: 会看到古迹。哇，这
0: 基隆有一个香味的地图，香气的地图。哈、哦，好。
1: 所以基隆是有很有气味、很有趣味的地方，很有魅力的城市、
0: 嗯、哇，真的太感谢、欸、老师你不太像是从台南过去的呢，你像在基隆土生土长，你真的是基隆很好的代言人呢。听了老师这样讲，我想我要早一天我一定要去，至少我先从基隆火车站出发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有马玉明老师为大家做了这个介绍，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
1: 好，谢谢大家。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del,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Kombaya, mana mungkin?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呢，我们谈一谈结束的汉光42号演习。那这次的演习呢，其实跟前两年一样，以前从5天增加到10天，那这次呢也一样是10天，那10天9夜的操演，还有加上之前的立即战备操演，联合防御操演，那其实整个6月、7月、8月呢都有国军的三军各单位各大大小小演习。这一集啦，我们会把汉光42号演习的一些比较重点的科目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那首先我们要先说明的是说，其实各国都一样，各国一样。那其实它的建军备战呢，大家的

印象就是啊，陆海空军。但是呢，随着武器的发展呢，其实还有一支部队啊，叫飞弹部队。那因为它的射程快，精度够，所以其实通常就是说，一个国家行有余力的时候呢，会将陆海空军把飞弹部队独立出来。那其实这个建制严格呢，也延伸到台湾。那我为什么会讲所谓陆海空军跟飞弹部队？因为其实三军种各兵科各单位特性都不一样。那一般我们都认为说啊，演习啦，就是说看到阿兵哥，然后呢穿着草笠服在野外跑来跑去。但是呢其实这些的既定印象可能有一些不是正确的。我们讲一个原因来看，因为其实三军各单位它一定有，我们要比如说指挥中枢或指挥部，野战指挥部。那在指挥部担任叫兵器推演或战场图资的推演，那些的士兵他们的战斗样态就不是我们能看得到。那我们再举比如说后勤兵科，那后勤兵科包含比如说补给保修，他的战技战术本能就是修车加油挂弹。那你说呢，他要什么战技呈现在国人面前，说真的比较难呈现。那我们先讲三军特性不一样，就是说三军特性，就海空军的机跟舰它的交战距离比较长，然后呢它的速度快，比如说飞机起飞之后呢，只要你快速十分钟就可以抵达福建沿岸。舰艇一出航一航次它可能七天五天一个礼拜十天不一定。所以你要在怎么这个短短的十天之内呈现海空军基舰的战斗英姿比较难比较难。所以其实但是呢我们透过军方的媒体这边是指军文社、青年日报、汉声电台，他们有一些的释出的影片跟影音都可以呈现出说海空军基舰他们的奋战样态。那讲白一点，就是说海空军的基舰在陈平时期它比较少被民众所目击，但是呢不代表说他们没有认真作战，没有认真演习，不是不是。那这次国防部一些对媒体的邀约，那空军的部分呢它是安排战机的紧急起飞，然后呢还有跑滑道抢修。那这两个科目呢，我们先讲所谓的战机的紧急起飞。那战机紧急起飞呢，它是按照过往的标准新闻来看，它是紧急起飞是六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接到命令到发动引擎，然后呢升空，六分钟之内完成。那在六分钟之内完成的话，很多的一些检查程序能快则快，能免则免。那这不只是说飞行员对飞机的检查，还包含地勤组员的加油挂弹检整，然后还要到我们到停机坪上等待去热车，然后呢赶快去升空，这个时间是六分钟。紧急起飞的一些的画面来讲，其实电视台很容易捕捉。但是呢我们要问说啊，紧急起飞之后升空之后呢，空军怎么样作战，说真的比较难被民众所认知。比如说而且呢现在空军的飞弹射程都很长，那基本上讲以前过往什么二战时期的缠斗那个已经不复过往。那现在的战机呢讲求的是说哪一方呢提前升空站位，战是占据的战，站位发射飞弹为满足，这个不太一样。我在讲就是说战机能够升空才有战力，可是呢民众呢在汉光演习只看到说啊，就战机紧急升空。但是呢其实空军呢在过往呢它有个重要科目叫战机疏散。战机疏散是说一旦有令一旦有警。那东部西部地区的战机像幻象机，那有部分呢会疏散到花东的洞窟式基地。这个部分来讲是过往汉光演习所被大家所看到的，但是其实今年也有啦，其实今年也有，只是说媒体并没有捕捉。那空军呢在这次呢安排所谓的跑滑道抢修，这个其实也是空军例行性的科目，他们其实
媒

季每个月按照计划都有在做。它的模拟科目是说，好，共军飞弹来袭，或者说无人机来袭，将跑道、坑道、滑道、滑行道炸个洞。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填补弹坑，怎么修补弹坑，然后呢，让战机紧急起降。这是一个好的科目，好的科目，因为比较少做，然后呢，其实很容易被，比较容易被，民众或媒体所目击。

多哈。那射程呢都笼罩整个台湾，那其实在淡海的威胁下，其实台湾空军海军其实没有什么生存的机会。但是其实我们要必须按照军事常理来说，第一个就是说以前在823炮战的时候呢，其实共军的炮弹落在金门的发数非常非常多，那非常多呢，但是即使这么多炮弹的话，其实还是有敌火间歇的时候。那同样的，虽然说现在共军的飞弹远火很发达，但是它袭击台湾的数量还有时间还是有它的限制。那其实呢军方都是算过，就在敌火间歇的状况下呢，赶紧做跑滑道抢修。那这个跑滑道抢修来讲，基本上就分秒必争。那分秒必争的话就包含，比如说你要填补弹坑，然后还要夯实，然后呢还要加上你可能要移除部分的可能爆裂物或对方残留的一些爆裂物，那这些都需要时间。那这个部分来说呢，需要我们叫空军基地的机勤单位的大量的配合。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正题啦，就是说美国跟西方国家都一样，就他们人力也很缺乏，所以其实他们会仰赖大部分的机械来完成。所以其实在跑滑道抢修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说怎么空军的机勤组员，就基地勤务的组员，他们驾驶的比如压路机啊，然后呢铲头车啦，然后跑来跑去，没有错，他的道路修复呢应该说跑滑道抢修跟一般的道路修复的过程差不多，但是呢他多了快速还有夯实的动作，因为你战机要起降，那战机要起降的时候，其实你比较少有时间去做路面的夯实或压实，所以其实世界各国的有一些厂商啊，就发明了我们叫叫钢席，钢席就是说它铺一层类似我们叫厚的纤维或碳纤维，或是说高材质密度的一些我们叫假设你把它想成一个叫可以折叠的木板好了。这种折叠板铺上去之后呢，其实它就可以增加它的表面积，那表面积铺平之后，周围夯实之后，然后呢螺丝固定，它就可以方便战机做端舱起降，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很重要，那这个牵涉到相关有他们的理论验证，它这个理论叫做所谓最小起降带 MOS 跟最小起降面积 MOA， 就是说每一架战机它的起飞的长度不一样，但是它所需要的操作距离它是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其实跑滑道抢修的目的呢，就是在验证说每一架战机呢在它的最小起降面积在最小起降面积 MOA， 然后最小起降带 MOS 的状况下呢，它能够在最短时间完成起飞，这就表示说这个科目验证完成，这个是空军。那至于说升空之后呢，你怎么样从事攻势作战，然后的攻势的防空，这个就防空制压，这个就是空军的专门科目，这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这个是空军的部分。那海军的部分呢，其实海军的舰艇啊，因为其实它不太像说汉光三十号演习呢，集结很多军舰，然后在外海做总统教阅跟部分的操演。现在因为共建的袭扰，所以其实我们大型的舰艇基本来讲都出去应对共建的。那留在岸边的话，这一次一样是海军式操演，飞弹发射车，然后呢还有陆战队他驾驶 MB-19 快艇，然后呢释放两型的无人机做攻防演练。那当然了，我们还有为数众多的光六快艇，还有沱江军舰。那沱江级军舰跟沱江海巡舰呢，那这次呢也在汉光演习中做联合的操演。那大意是说在总统视察的场合，光六快艇呢紧急出港，那紧急出港的前夕，其实海巡的沱江舰巴里舰呢已经在港区外等候。那这象征着我们叫海巡署的叫平战转换，就是说海巡署沱江级舰它上面呢预留我们叫飞弹发射箱的位置，那暂时呢就可以把

个反舰飞弹哦，塞到哦这个海巡沱江级舰上哦，那其实为数蛮多的哦，那其实会增添哦我们海军的战力哦，这叫平战转换哦。那当然啦，暂时哦，暂时这些海巡沱江级舰上面都会进驻海军军官哦，因为他们懂得发怎么样懂，他们懂得怎么去发射反舰飞弹，而且还要受令哦，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海巡跟海军呢，他们要通联哦。那第二个呢，他能够通联之后呢，才能发射武器哦。这个是海军的部分哈、哦。那其实除了海空军之外，那我们刚才已经稍微提到说，哎，有一些的后勤单位呢，他可能也有战力，但是他不被民众所看到啊。比如说海军、没陆军来说，我们都知道说主战单位哦是步装炮。步兵、装甲兵、炮兵，还有陆航，陆航直升机、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这些都是陆航。战斗支援单位就共通化，工兵、化学兵跟通讯兵。然后呢，勤务单位叫补保运卫弹，补给保修医疗弹药跟卫生。那我们这边科目念完了，你就知道说，诶，那这些什么卫生啊，他们要怎么呈现紧急战力？有。他们呈现战力的方式就是比如战场救援、战伤救护。那其实近年来说，其实国军、全军就要推广，就是说战伤救护的概念，就是说一旦面临战争或军事冲突的时候呢，战场上就士兵的时候呢，受伤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医护兵的支援，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队友就必须做简单的不是说简单，是很复杂的战伤救护，先自救，然后呢自救完毕之后呢再将伤患拖行至二线的野战医疗单位，这个叫战伤救护。那你说医疗兵呢，他有什么战力展现？有，他就是呈现说怎么样紧急抢救，怎么样支援。那同样的回到说油料单位，油料单位怎么呈现的军事战力？你不能要求说啊这些油料兵去从事他要是一等射手，然后呢要去或是说类似狙击手那样子一枪命中，不是齁、哦。他们的战绩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势，就是说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然后在安全的状况下齁、哦、去完成加油任务、哦、同样的保修单位也是齁、哦。就这些后勤单位齁、哦、他们呈现战力的方式很可能不是说齁、哦射击目标如何准确啊？那如何像蓝波一样一枪命中？不是，他们的战力呈现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安全的状况下完成加油、挂弹、维修。那这部分来说呢，因为可能外界看起来啊就没有什么战力啊，你就不是就是加油嘛？其实不是哦，我想其实不是，因为其实每个的后勤单位第一个。他要先是一个步枪兵，那第二个他才能成为从事专业的一些特科的兵种，比如说你是加油兵、后勤兵、保修兵、轮甲士、技术士，这些呢其实汉光演习中都有科目，比如说后勤单位他们在前进的过程中，战甲队在前进的过程中，他有一个战场上的机动维修，比如说你在路面上看到这个战甲就故障怎么办，一样我们一般房车小汽车故障怎么办，就要拖掉，公司来拖掉，那同样的战场也有啊。那战场也有，就是战场油修啦，油是游击队的油，修是修理的修，油修单位，就是说这些战甲车故障之后呢它拖到一定的安全距离之后，一定安全范围之后，脱离敌火范围之后呢，就赶紧做战场的油修。那这部分科目其实每一次的汉光演习都有，但是呢其实陆军他就比较少展示这个科目，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好像没有战力强，其实没有，其实你必须呢向透过演习向民众展示说我们的战场油修能量很够，那这样才能确保民心，因为其实民众除了看战甲车冲来冲去之外，他也希望说看到说我们的后勤支援能力很强。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其实演习期间啊，各国都一样，它的三军特性，各兵科各单位它的特性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象说的战力强的画面军方就可以演得出来，不是，因为有些科目，有些兵种科单位它的战力强的方式它不是用演得出来。那我们讲的直白一点，比如说油料兵，他们如何断定他是否是精良战力的兵，他的标准居然是说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加油挂弹。所以不是他油料兵呢，他不是跟你比的是战技射击，不是，他是跟你比的是说如何快速的加油挂弹。那我们以油桶来说，那我们都知道呢，现在的战甲兵的动力来源是汽柴油。那汽柴油的话也在运补的时候呢，一定会有所谓的55加仑的汽油桶。这55加仑的汽油桶如果说在没有器具的帮助下呢，怎么样去滚油桶，怎么样把这油桶上下板，上下卡车，那是一门学问，那是一门学问。以前有学过啦，以前有学过，但是现代化的步兵来讲比较少去学这个上下油桶的技能，但是这个也是油料兵的一些专长，这个不太一样。那除了这个后勤单位来讲比较少被民众所目击他的坚强战力之外，另外一个科别的一些兵种我们要提所谓的飞弹部队。那飞弹部队来讲，我们都知道说台湾的防空飞弹部队，我们都知道说它有所谓的天宫飞弹，爱国者飞弹。那其实透过影音媒体，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怎么这些天宫飞弹的发射架都出现在，比如说这个已经曝光了什么大甲和平公园，然后呢某个疏洪道的公园，怎么突然发射架出现。那甚至呢在新店的河滨公园也出现这个爱国者三型飞弹还有爱国者二型飞弹发射架呢也出现在木栅中围，这个都是新闻报道过的。那甚至呢还发生早起民众要拍照打卡，然后跟现场士兵有所冲突的一些情势。那人们会说啦，就外界会说，会认为说啊，你这个飞弹车部署在这个河滨公园，那敌飞弹或者说敌无人机，那一旦打过来啊，不就是一旦命中一枪毙命了。其实我们要先纠正这种说法，我们先分析这个所谓的防空飞弹的一些基本的构造，那基本的编组啊，你去看不管是 Google 或 AI，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认知到说一个飞弹的火力发射单元，那叫 Fire Unit，那一定是包含比如说一个射空车、雷达车、指挥车、后勤车辆、行政车辆，还有比如说4到6具的发射架。这个发射架上面就是可能搭载4个飞弹管或16管的，像爱国者三型飞弹它就是4枚发射箱，但是每箱有4管，我们叫4枚小飞弹。但是呢爱二的话呢，它就有4枚发射箱，那4枚大飞弹不太一样，就是说大概是比如说雷达车、射控车、指挥车各一，那后勤车辆若干，然后还有电源车，然后之后4到6个发射架，这个透过 AI 或者说 Google 你都可以看到，你就会看到这么多的车辆。那成平时期的它一定是在驻地啊，就你一定要让这些官士兵休息整备的地方嘛。那暂时这些所谓机动发射单元它会受令以往各处去移动，以免被敌方所攻。因为驻地其实大家都知道，就你的飞弹驻地在哪里，你的港口在哪里，平常大家都知道。但是暂时不一样，暂时这些飞弹部队呢一定会到处移动，那甚至呢比如说早上在这边，然后下午它就转移阵地，或者说第一天在这里，那第二天他就转移阵地，以免被敌所侦获跟攻击。这个是战术作战概念。那我们再想象一个画面，说这些飞弹的机动飞弹发射车它出去之后呢，一定是散布在
各个广泛的区域，譬如说，譬如说，假设啦，假设我们以台北市来说，它可能，譬如说指挥车跟雷达车，跟所谓的指挥部，可能在河滨公园的 A， 但是呢，其他发射架呢，可能在河滨公园的 B 或 C， 这个才是部飞弹部署的常态。那中间呢，中间就发射架跟指挥车它的连续的手段，可能是透过无线电或者说跳频无线电来传呼，这个才是正常做法。可是呢，我们在汉光演习中，怎么看到说这些所谓的飞弹发射架怎么会群聚排排站的陈列在这个河滨公园？那其实难免啊，大家会想说啊，这个敌真的演习的时候呢，敌飞弹一枚来袭的时候呢，就一弹全歼。那其实这边我们必须要帮所谓的飞弹部队说话了，就是说其实啊，陈平时期他们也有在做这种所谓的把这个飞弹发射车开出来然后摆设阵地的演练，绝对有。那这些摆设阵地来说呢，其实这个算是所谓的真的阵地。那一旦比如说这些机动飞弹发射车跑到乡间小路，他车队进去之后呢，他只要在路口放一个哨兵，他就可以做管制。那之所以呢部署在河滨公园，我们可能要回到说这个场地比较好借，比较好借。那再加上这个可以让路过的民众看到拍照打卡，所以其实它有部分呢可以达到所谓的建军律的要求，建是看见的建，军是军队的军，建军律的要求。建军律这个概念跟建警律的概念是脱胎自建警律的。那建警律的概念是说，好，就宵小要犯罪的时候呢，一旦看到警察巡逻车太多，他就减少他的犯罪的意图，这个叫建警律。建军律的概念是说，好，让民众呢看到说国军的坚强战力，然后呢让民众对国军有信心，这个是叫建军律。那其实呢这个方式呢其实有先例啊，因为之前北韩在试射飞弹的时候呢，其实日本呢就将爱国者飞弹呢直接拖到防卫省的门口摆设，那个也是说的，那个也是一种所谓建军律的表现。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不止台湾啊，就其实世界各国呢，他们偶尔啦真的会把这种飞弹发射车拖往市中心，或是说在大众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去呈现，这个都是我们叫军方文宣单位刻意的做法，但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那我们必须说了，暂时呢这些飞弹发射车就不会躲藏在平常汉光演习中被民众看到的地点。我们再讲一次，就是说在暂时的时候呢，这些机动飞弹发射呢绝对不会部署到这个河滨公园。那或是说啦，这些河滨公园呢只是他们的预备阵地或假阵地之一，他们一定是跑到荒郊野外比较空旷的地方，只要能够让飞弹车陈列的地方架设完成通年之后呢，他就可以准备接战。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呢现代的战争讲究快速了，那其实我们被民众所目击到的飞弹发射车的阵地的位置很可能

可能不是暂时真正的阵地位置。那这些的位置，那你透过 Google 或新闻搜索，我们刚才讲过的木栅动物园的停车场、河滨公园，那这些呢都被民众所目击，但是不代表说他们暂时一定会这样子。那我们还是要考虑到陈平时期啦，就陈平时期这些飞弹部队他就躲在驻地嘛，因为你要给士兵吃的住的嘛，驻地嘛。那有状况，有比如说每个月演训的时候呢，才会把车队拉出来做例行性的演训跟陈列。那其实啊，说真的，为什么会群聚在河滨公园？为了管理，为了管理。因为其实你这些飞弹发射车、发射架，或者说电源车、这么多的车队，它其实上面的阿兵哥的数目有限，可能比如说一个发射单元，它全年加起来可能不到四五十个人。那四五十个人你把它拉到野外做演训，它要过夜啊，你去想说他们怎么过夜。然后呢这些飞弹发射架呢陈列在河滨公园，你要不要看管？要啊。所以其实你晚上或白天呢，其实你都可能要放一组哨兵去做警戒，不只是防止什么第五纵队破坏，你要防止这民众会突然闯入封锁线打卡所以其实这个是两难。那其实我们必须说啦，就陈平时期为了让这些飞弹部队方便去做它的机动陈列部署，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接受说还有管理，重要的是管理，就是说你这些发射单元，比如说一个带队官，你在到了晚上你怎么管理你的装备、你的人员，然后呢他吃的睡的在哪边，其实这个零零总总来讲其实很复杂。那我们宁可说在陈平时期呢提供这些飞弹部队比较好的演训跟管理的场所，让他们是做实弹、实车、实装的训练，因为你必须累积他们的经验值啊，这个很重要。那至于说这些飞弹部队会不会在暂时陈列在河滨公园，我们必须说绝对不会啊，因为其实对方也在做情报收集，那我们也在做情报的收集跟所谓的规避嘛，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说在暂时这些飞弹部队呢就不会部署在已知的地方，除非当场的指挥官犯错，否则的话呢他不会犯这种错误，他一定是躲到深山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去做阵地陈列。那其实呢只要我们的指挥中枢不被破坏的话呢，其实每一个发射单元他都能够独立接站。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中文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玲。
0: 应玲，我们知道哈，到了夏天哈，就是你最忙碌的时候啦，往常都如此嘛哈。
5: 对，
0: 那海上的海下都有很多事情要忙哦，海面下就是你一贯要做的，
5: 珊瑚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多种一点啊。
0: 对啊，因为冬天的时候海水太冷了，东北季风又非常的强劲哦，所以夏天这个时候赶快来种珊瑚嘛哦。成果好像也还不错，对不对？
5: 其实我们在几个场域的成果都不错，呈现了就是珊瑚长得越好，然后鱼就来得越多的这种生物多样性越高的情况，很开心啦，
0: 正向循环。因为珊瑚就等于是这些珊瑚礁鱼群他们的家嘛哈，有了这样的一个家，他们就会过来住，然后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也就恢复了。而且我看应玲在脸书上分享的照片，哇，种植的那个
5: 已经整片整片了，对不对？
0: 一片一片的，满满的都是珊瑚。
5: 对呀，
0: 当然我们应玲也很高兴说，我真

0: 那很会种哦，也种了好多年了啦哈、
1: 哦。
0: 那在海面上的活动呢？啊，虽然受到台风的影响有点延期哦，但是对于在学校的学生哈、哦，来持续推广海洋教育的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其实你也办了好多年，对不对？
1: 哎，连续五六年来都已经在和美渔港啊，或者是在很多学校里面进行过宣导的活动。嗯、但是我觉得看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就喜欢这个活动，然后他们因为这样子认识更多属于海洋的知识、
0: 嗯、
1: 我觉得蛮开心的。
0: 没错，而且你看真的暑假就是一个台风旺季嘛、哦、会因为天候影响，但是呢这些活动办起来真的很疲倦，每次我看完办完活动
1: 你光看就疲倦了，
0: 对
1: 对
0: 对，印尼好像就
1: 都在艳阳下，
0: 整个力气都耗尽了，但他还是每一年举办、嗯、因为真的推动海洋教育的生根、哦、真的是要不断的扎根下去，一年一年慢慢的做，
1: 海洋素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0: 就慢慢就会做起来。但是今年的暑假、嗯、我觉得印尼特别特别特别的忙，原因是他除了平常要做的工作之外，诶，我看他还跟其他人一起在推动一个
1: 海洋的倡议行动。
0: 对，那推动海洋倡议行动呢、嗯、当然有人会支持但也有人反对，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就是陈映玲小姐哦，因为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倡议行动非常有意义啊，那也可以透过她自己主持的节目来宣扬她为什么要推动这样的倡议，对于海洋对于我们的一般生活的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呢虽然他是来宾，但我们照例还是要请他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的主持人海天使映玲，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联合国提出的30×30这个倡议是什么意思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景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玲。
0: 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海天使映玲，他在推动一个倡议，我觉得相当的有意义啊！我个人也参与联署了哈，所以首先我们要请映玲来跟大家揭晓，到底你这个暑假在忙这个倡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倡议呢？
1: 好啊，其实这蛮临时的哈、嗯，就是我的所在地是新北市，那在台湾的北部，那新北市这边啊，哈，整个海岸线非常的长，
0: 对。
1: 但是在历年以来渔获量还有就是海岸线的建设上面都没有受到一些整合，
0: 嗯，
1: 所以新北市渔管处啊他现在就打算说，诶，那我们应该在海岸区啊齁设立更重要的保护措施，
0: 嗯，
1: 让我们的海岸的资源能够受到保护，所以呢他把一些原本其实就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渔业资源保护区嘛，那他现在把范围扩大到三大地区，然后往外延伸三个海里。
0: 哦，所以原来新北市也有海洋保育区，对不对？
1: 对，范围比较小，比如说就是一个卯澳海洋资源保育区啊，
0: 嗯
1: 哦、然后还有万里那边的资源保育区啊、嗯、这些的，但是范围都小小的一块。那为什么小小的一块不够？其实是因为你知道鱼不会
0: 活在
1: 对
0: 活动
1: 到这条界限嘛， 对不对？当它越过了这个界限之后呢，如果遭到大量的捕杀，尤其是像类似流刺网这种、
0: 嗯嗯哦、
1: 那它被捕捉之后啊，它的资源会降低。
0: 嗯，
1: 那一般的渔民如果到远一点的地方捕鱼群的话，他会比较捕那种洄游性的鱼类。
0: 对，
1: 但近岸的鱼群真的都是比较小的。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有机会让小的鱼变到比较大的鱼的时候，
0: 嗯、长成大鱼，
1: 对啊、嗯，那是不是人类可以利用的部分也多，
0: 还可以生生不息
1: 嘛？
0: 对，
1: 那他也可以生更多的小鱼啊。
0: 嗯，那所以把原来的保育区，然后再增设
1: 扩大
0: 嘛，好、嗯，扩大三海里。然后另外就再选了东北角的三个地方嘛、
1: 啊、原本这三个地方就各有一个小小的海洋保育区、
0: 就是、
1: 然后他只是把它延伸，所以现在有共寮 从卯澳到这个龙洞湾，然后瑞芳就是从鼻头角一直到望海巷那边，就跟基隆交界，那还有一个是万里区，就是也

0: 流那附近，好，那一整个区块就变成说大概新北市的二分之一以上的海域，沿岸海域的山海里都几乎要划成保育区了。
1: 哦，那我知道当时好像渔管处就是新北市政府这边要推动一个小小的望海巷附近的保育区，就有居民的抗议行动，其实蛮辛苦的啦。哦，那现在呢又把那个范围再扩大到再增加山海里哦，不知道附近的居民到底是怎么的想法，或者是你们碰到的阻力主要是什么呢？
0: 欸，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谈一谈为什么要把这些保育区扩大。那之前我们讲到嘛，就是我们保育区原本小小的一块，原本这样就够了啊，那块限制住就好，
1: 为什么还要扩大？
0: 对啊，那块其实那些保育区啊是为了渔业资源的保育，那当初就是调查说那边有很多的鱼类的居住所还有鱼类的交配的环境，所以才把它设为保育区的。那现在如果能扩大把保育的种类更多的话，那应该就可以让更多的渔民有更多的鱼可以抓啦。可是如果你今天保育区没有去设管制，没有去设一个范围的话，那你很难让大家有一些守法的精神。而且保护区这个名词的定义要怎么样去定义，能不能容许大家进去采捕，能不能让大家去游玩，
1: 对，
0: 这都有定义的。所以啊，好，那时候新北市说他们想要扩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有点犹豫中。对，
1: 就怕他限制东限制西这样，
0: 对
1: 不对？对
0: 啊，对当地的居民啊，对我们去海边游憩还有做研究的人都有很大的限制。对。但是啊，好，经过沟通之后我有了解了一下，在保护区，其实保护区我们之前都曾经采访过嘛。
1: 对对对。
0: 保护区我们会分为核心区跟永续利用区。
1: 对。
0: 那核心区的话就是一个重点保护的区域。那永续利用区的话就是也许它某些资源是可以在某些时候被利用的。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对我们这些比如说当地居民传统的采捕，或者是原住民传统的采捕都有些帮助了。就不会限制那么大。
1: 对，它可以永续区做一些活动啦，只要核心区不要就好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应该也是因为当时小小的那个保护区保育区它发挥的作用才会想要往外扩，对不对？
0: 其实是的。因为就像卯澳的资源保护区它这样子保护下来啊，卯澳那边就有很多的观光客愿意去那边观光，然后那边的渔民也持续都有渔获进来。然后另外一个案例是基隆的潮境保护区，
1: 对，
0: 虽然它是基隆市的啦，但是因为它有落实了这个核心的保护效果，所以你看它那边现在对潜水员对周遭的观光客还有对周遭的渔业资源都很有帮助。
1: 没错，像潮境的这个部分我就访问过一些潜水客，他们就说啊，这个保育区下去终于看到珊瑚看到鱼了。那在保育区外就真的惨不忍睹啦。所以其实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保育区它确实做到了保护，然后让
0: 资源外溢的一个效果，
1: 然后生生不息，对不对？
0: 是，
1: 生物就回来了。
0: 对，
1: 这是基隆的潮境一个还蛮成功的示范，所以新北市政府也希望说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保育效果，扩大这个保育区的效益。但刚刚
0: 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倒没有期待到那么大，因为说真的潮境那个保护区很小
1: 很小很小，
0: 对，非常小。那新北现在设的范围是很大的
1: 啊，所以你刚刚说新北的海岸线二分之一都涵盖在里面嘛。
0: 对，
1: 那真的是大很多，因为潮境的那个保育区真的是小小，就大概一个小渔港这么大而已。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新北市政府的企图心很大，二分之一真的还蛮大的。然后，
0: 可是其实我们要想一下，在2015年那巴黎协定的时候，联合国就设立了一个目标，希望在2030年达到全世界有 30% 的土地或海洋是列为保护区的。
1: 哇，就等于四年后。对啊 ,2030, 今年2026年啊，四年后要达到 30, 那现在我们还差多少？
0: 可是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吗？
1: 我不知道，所以台湾现在我们还差多少 ?30 乘 30, 陆地 30, 海洋 30, 那我们现在到底还差多少？
0: 台湾连 8% 都不到。
1: 哈哈哈，陆地还是海洋
0: 加起来。
1: 加起来陆地海洋只有 8%。
0: 对。
1: 那我们距离 30,
0: 真的是非常的遥远。等一下我一定要讲啦，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一员，但是对于生态保育 育的部分，我们还真的觉得联合国有时候制定出来很多的政策是

0: 对于整个地球环境有用的，然后对于人类永续发展有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主动去响应这样的倡议是很应该的。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员嘛，
0: 就是啊，
1: 我们也不能自外于整个地球嘛，
0: 就是啊，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谈到新北市这边，如果它扩大这个保护区的范围，可以增加我们的保护区非常多。
2: 嗯，
0: 对，当然我没办法说增加到什么10%啊，这太夸张了。
1: 哎，不过身为一个
0: 地球村的人，
1: 地球村的一员，然后呢，我也住在大台北生活圈啊，新北是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就是还蛮便利的地方哦。我们要到海边，到新北市，到基隆都很方便哦。那我也希望说，我到了海边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哦。但是我想，很多人对于保育区可能因为有误解，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加入哈，或者是说有些疑惑，他会产生抗议的行动啊哈。那他们主要疑惑的是什么？因为像我如果在一个旁观者，我就觉得很好啊，
0: 好啊，
1: 保育区越大越好啊，那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那可能刚一鸣有讲到，哎，捕鱼的人他觉得，哎，我平常坐在这我要干嘛就干嘛，我要到这边下去就采龙虾就采龙虾，我要去采海胆就采海胆，对不对？你现在限制我不可以下去，那我是很麻烦。那这个当地居民的反对我可以想象，但是还有什么样其他他们觉得疑惑或反对的地方呢？
0: 哎，这个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利用海洋的有哪些人。那渔民我们是一个统称嘛，那有的是开大船到远洋捕鱼的，
1: 对，
0: 那这个就跟我们三海里内比较没有关系，
1: 对，
0: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开比较中型的船在三海里之内在捕鱼，
1: 小渔船的那种，
0: 对对对，比较小渔船，那这就是他们主要的盈利范围
1: 哦。
0: 而且再更近一点来讲的话，有很多比如说他只是用手去采捕
1: 啊，
0: 或是拿钓竿来钓鱼，或者是拿着鱼枪下去打鱼，这些人都是泛指一般的利用海洋的一些人啦。对，那三海里说真的它还蛮大的一个范围。
1: 那三海里如果换上我们陆地的长度大概要多长呢？
0: 差不多5点多公里左右。所以其实想象一下嘛，你到海上你也不太可能游到5公里以外，所以5公里那边可能就是一般的小渔船会去放网
1: 子，它作业的地方。
0: 对，那它作业的地方如果禁止它下网的话，它的渔船又跑不远，那是不是断了人家的生计？
1: 真的耶。
0: 对，所以对各种利用海域的人都有他的不同的需求，甚至对于油气的人来讲好了，
1: 不能玩吗？
0: 哎，好问题。如果是核心保护区，就是那边有一些很重要需要保护的物种的话，我们也许可以限制某些油气行为，比如说什么水上
1: 摩托车
0: 会吓到动物的这种，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不能去玩。对，所以其实对于利用海洋的人来讲啦，他们一定各有各自的考量。
1: 是，但我一个好奇就是所谓的核心区它一定不会像山海里这么远，那核心区大概的范围有多大呢？
0: 每个地方定定的位置不一样，
1: 是
0: 这需要经过整合的。那这其实也是很多专家很多海洋学者们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对于我们的海域的调查是不是完整，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些我们所谓设定的保护区啊或核心区啊，你设定的范围合不合理。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
1: 对，因为核心区的话应该就是严格禁止很多活动嘛，禁止所有活动，那你在其他的外面的这个永续保育区的话可能还可以从事一些适当的活动。
0: 对，
1: 那你的范围越大，当然对大家要利用海洋的人来说的话当然是限制越多。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的谈到新北市东北角这边他们的一个倡议，就是希望把现有的一些保护区保育区再扩大三海里这样的一个倡议，当然有很多人赞同，但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看待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主持人兼来宾海天使应灵。
0: 今天我们节目的来宾就是海天使应灵。那应灵在上面节目当中帮我们谈到了他呢在跟新北市政府、哦、一起想要推动的一个倡议，就是把东北角有三个保育区的范围再扩大到三海里哦。那这个倡议目前正在进行，我知道好像有网络联署，对不对？
1: 其实联署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0: 是哦。
1: 因为一般来说啦，其实像这个草案啊，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话，是只要渔管处市政府那边公告，然后没有其他意见的话，它就可以进行施行了。
0: 哦，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权就对了。
1: 没错。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声音出来了。那对新北市政府来讲的话，他必须尊重地方的声音，所以他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有反对的声音出来。明明我们觉得说我们社保育区是为了大家的渔业好啊。
0: 对啊。
1: 对。但是呢就像我们上一段节目有提到的，相关利益的人也许他就受到限制了。比如说渔船他能不能在这里下网，其实在去年开始啊，新北市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就进行了一些措施。那我们知道就是像渔船下的网具里面，其中流刺网对于鱼类的残害非常的大。
0: 没错。
1: 所以鱼看不到那个网子，很快就会被抓住，抓住了之后还没有办法及时处理的话，那鱼就会烂在那边。
0: 没错。
1: 其实这是一个资源的浪费，
0: 就挂在那里大小通吃，然后很多鱼可能它逃脱不了。
1: 对对对。而且很多流刺网都几乎是那种比较不合法的三层网，那种其实是对鱼最大的伤害。但新北市政府在去年呢，他已经劝退了很多以往使用流刺网的渔民渔船，请他们不要再使用流刺网。然后也让很多的海洋舰队蓝色舰队去把海上的网具能够收回来的垃圾就赶快收回来。
0: 这个蓝色舰队其实就是帮忙协助处理海废的啦。
1: 对，就是自愿的。那是自工。但是今年我们就有发现，就是有很多潜水员下去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觉得大型的鱼有变多。像今年夏天很多潜水员在龙洞湾里面碰到红杆群昂杆
0: 啊，这是太令人惊讶了。因为昂杆应该是海产店里面非常热门的鱼种
1: 啊，種啊對啊，很贵的鱼种啊。但是以往啊，就是我的经验，我十年前开始学潜水的时候，当我一下龙洞湾发现了一群昂杆的时候，我好快乐哦。结果第二天早上渔船就被捕光光了。对。所以今年听到潜水员这样讲，而且是好多群的潜水员都讲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0: 是。
1: 还有一件事情这两天在鼻头角有发现金鲨。
0: 哇。
1: 对，就在港边钓鱼人发现
0: 了。鼻头角了耶。
1: 以往的话我们很担心
0: 对啊。
1: 你离我们这么近然后你会不会误闯到网具上面，然后就因为这样挂网了。即使不死也是一个重伤啊。
0: 对。
1: 那居然今年可以看到两只，我们怀疑是母子金鲨这样。它可能也是误游过来啦。但因为没有这些刺网，他们可以安全的游走。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没错啊。
1: 对啊，
0: 我们可以站在岸边看金鲨了。如果说没有这些流刺网阻断它的生路的话
1: 对，
0: 那表示劝导有效啊。
1: 所以渔会他们对于这个三海里的政策其实是表示赞同的。因为他们也发现了保育的措施做出来之后对他们的渔获有帮助。
0: 其实目光如果放远的话，你当然短期你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可是你想看这保育区里面生生不息养出了一堆昂纲啊齁，然后有很多的那种高价值的鱼类，它慢慢的长大了以后就会溢到外面去嘛。那你明明才真的能够采收到。如果我们的听友 有常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一定会觉得我们来宾常讲的就是以前的鱼很多，现在鱼很少。你如果你把它保育起来，那鱼就没了啊。
1: 对啊。可是总是会有反对的声音。
0: 是。
1: 那目前接到比较多反对的声音是属于鱼枪打鱼这件事情。
0: 鱼枪那就是个体户咯。
1: 鱼枪在台湾有点复杂。鱼枪的持有啊齁，它是受到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0: 当然啦，因为它有杀伤力的嘛。
1: 对。那鱼枪本身的功能就是下去捕鱼的嘛。听起来好像它也不能捕太多鱼啊，一个叉子就叉一只鱼这样子啊。
0: 感觉是
1: 可是你可以看到在网络上

0: 或在 IG 上或者在 LINE 上面，有很多的人他用鱼枪打到的鱼拿来销售。
1: 我们有请来宾来讲钓鱼这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钓鱼都不能够是商业行为，
0: 因为这属于娱乐的渔业。
1: 对，哦，
0: 那渔业
1: 这样是违法
0: 咯？对，销售就是违法。而且就我个人观点，这是纯属个人观点，我自己觉得原始的时候来说，这是一个获得蛋白质的方式。原始人就是需要去渔猎打猎才能获得他的肉的来源，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好像不太需要这样子了才能够养活自己，对不对？那你今天拿鱼枪下去，其实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有很多的像潜水业或自潜者，他们希望开发不同的海洋的玩法给大家
1: 啊，就像我们 BB 枪一样。
0: BB 枪或者是类似那种什么狩猎游乐场这种感觉，对，然后就带着大家下去，拿着鱼枪去 biang biang biang。
1: 但是像 BB 枪那是玩乐啊，它没有杀伤性啊。可是鱼枪是真的可以杀到鱼啊。而且刚刚英文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它是管制的，就是鱼枪本身是管制的，然后拿来游乐万一产生了一些伤害的话好像也不能控制。但是你刚刚有讲到的，他们希望开发这个娱乐活动，所以自然也就会反对说这里被限制这样子。
0: 就是就我们所知嘛，保护区不就是要保护这些生物的吗？那我们能不能让这些所谓的杀伤生物的行为在这里出现呢？
1: 所以鱼枪的娱乐目前是 OK 的，但是不能拿来贩售。
0: 目前鱼枪的管制是这样，第一个，那种扣板机的鱼枪它必须要拥有执照，全台湾有6000多张执照，
1: 那很多啊，
0: 非常多。那光是北部地区就有2000多张。
1: 那发这种执照原因是要给他们
0: 生计吗？在
1: 早期，
0: 早期嘛，因为就像原住民早期，他们也持有猎枪。
1: 哦，了解。
0: 那后来他们就是合法化之后，就是猎枪必须要持有执照，然后也必须要去报告才能进山去捕猎。
1: 所以这鱼枪原来可能是沿海居民他们的捕猎行为的工具，所以呢虽然管制了，但我们不能剥夺他们原来传统过来的一个渔猎行为，所以就让他用执照的方法，就跟原住民的猎枪一样。
0: 但是他必须还是要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了，我们潜水工具也变便宜了，那有些人就会背着气瓶下去用鱼枪打鱼
1: 啊。哇，我理解了。原来呢我们会认为鱼枪呢是一个人拿一个枪，然后跑
0: 憋一口气下去，你能打几只吗？
1: 对嘛，你一天打10只了不起了。但是现在他可以背着气瓶，他可以长期，
0: 他一次可以2个小时下去。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危害加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沿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慢慢在枯竭了。
0: 而且其实像鱼枪在打的鱼啊，鱼种部分它会比较像是珊瑚礁鱼类，然后比较大型的鱼，我们不要讲大小啦，各种鱼的体型大小都有它适合的食用跟适合生育的大小。
1: 没错，对。
0: 但是珊瑚礁鱼类已经被学者们调查越来越少了。那如果我们要做整个珊瑚礁鱼群的保育，还有沿岸渔业资源的富裕的话，是不是先给他们一些休息喘息的空间？
1: 是，所以讲到的就是说现在除可能有些渔民他反对之外，因为跟他生计有关，虽然说我们流刺网这部分我们已经宣导了有一些成效，那另外就是持有鱼枪执照的人他也反对，因为他不能用鱼枪来捕猎了。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呢？
0: 其实鱼枪的变种非常多。
1: 了解。
0: 比如说像鱼叉算不算？
1: 哦，那就不用执照了，对不对？
0: 不用执照，那就更多人拥有啦。那另外还有一些借安全之名，然后下去行捕猎之时的工具。我们知道有一种叫防沙棒，我自己都没看过。
1: 我也没看过。
0: 它是一种像那个电蚊子的电蚊拍那个感觉。对，
1: 那很方便欸。
0: 对啊，但台湾其实没有生产。那个在国外啊，其实是防止鲨鱼靠近用的。对，鲨鱼真的靠太近，你稍微电一下，它会跑。它不会电死鲨鱼，但它会跑，鲨鱼会吓一跳，就像我们人碰到电一样。对，但是对于比较小型的鱼来讲，
1: 直接电昏了。
0: 对， 我就昏了，他就一把捞起来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在法令的边缘，因为在台湾的法规里面，电鱼、毒鱼这是不可以使用的。所以基本上使用这种方法去捕鱼是不行的。
1: 其实他们就走法律的边缘，我自己出去。

0: 去哎、欸、海边玩，然后
1: 我
0: 就拿了这一根棒、
1: 啊、
0: 对，然后我就电了，我就带走。那
1: 我说真的啦，台湾哪一只鲨鱼会咬你？
0: 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觉得利益良善的一个海洋保育区的扩大，但仍然是在名义上有各种不同意见，当然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宝贵的地方哦。所以新北市政府虽然可以行政命令来处理，但是他还希望征求大家的意见，所以在网络上做了一些联署。哎，我有去联署，我是联署同意啊，因为我希望看到我们的海边永远欣欣向荣，有很多的、哎、
1: 但我要声明一下，就是、嗯、哎，我也没有反对渔猎联盟的这些联署，其实他们提出来诉求也是一样的，他们也希望透过他们的渔法，然后可以去进行一些水下资源的调查，这个我还蛮赞同的，而且大家一起用你们的工具跟这个技术去做一些鱼类资源调查跟保育的动作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合作起来的。
0: 是啊，大家其实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爱护海洋啦。
1: 对，
0: 那如果能够大家一起找出个共同点哦，就是有个共识会更好。所以最后这个你觉得会成功吗？
1: 我们当然是 push 他希望到成功的地步，但是我们同时也在 push 新北市政府要除了在成立保护区之外，要提出一个管理的办法。
0: 嗯，没错，不能说
1: 只是讲这里是保护区，
0: 那没有人来监管，那不是等于
1: 白讲了嘛？
0: 是啊，还是还有执法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办法啦。
1: 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数据，
0: 没错，你不能就说啊、哦，我要多大就多大，其实你是要说服大家说扩大到三海里是有必要的哦。
1: 是，
0: 对，
1: 所以长期的监测，包括科学的调查，然后长期的管理，包括跟其他单位像海巡署方面的配合，这都需要新北市政府再继续去努力的。
0: 嗯，对，没错，当然啦，推动一个政策它一定会有各方面的意见跟看法，那如何去沟通，那就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哦，那也需要大家放下自己的成见啦。那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英玲回答他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不过他刚刚已经回答了啦。
1: 对，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讲到，联合国希望说在2030年达到全地球有 30% 的土地或海洋是属于保护区、嗯、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还有让我们的生物资源生生不息。
0: 嗯，
1: 眼看着就要到了。
0: 对，可是距离目标还很远哦。
1: 真的，
0: 我们共同努力。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英玲又兼主持又兼来宾来跟我们谈哦，这个新北市政府要推动的，然后要把三个已经存在小小的保育区要扩大三海里的这个倡议啊、哦，谢谢英玲，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大家有听过共生这个词汇吗？我要讲的不是那种工业场所看到的那什么气垫共生，而是生物界的共生现象。原本可以独立生长的不同生物，为何选择在一起生活呢？怎么样的生活模式才叫共生呢？共生是有利有弊，有利无弊还是利大于弊呢？科学界近期有哪些新的共生研究与发现正在进行呢？我的委托人问说他比猛毒可爱多了。为什么他这样讲呢？是因为他提到美漫改编的电影《猛毒》，有人喜欢，有人不爱。大概是因为那个黑黑黏黏还长一排尖牙的造型，看了就不舒服。但那毕竟是带来娱乐的漫画跟电影嘛。我想要问的呢，其实是另一种共生的生物哦，很不一样哦。一丛长得像海带、绿绿的，在台湾的云雾森林中可见的叶状共生体，去年登上了国际研究的期刊。可以请科普男前往科普馆做进一步的介绍吗？当然没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生物学组陈哲志博士。先欢迎陈博士。
4: 大家好，我是陈哲志。
3: 哲志博士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什么会邀请到陈博士的原因，就是刚刚讲这个长得像海带绿绿的，委托人描述的在云雾森林当中可见的叶状共生体，就是

0: 陈博士参与的研究之一。但在讲到这个共生体之前呢，我想先请教陈博士，是生物界有哪些大众比较耳熟能详的共生的例子吗？
1: 共生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生物长时间呢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且彼此之间还互相互影响。那生物界中有很多大家熟知的例子，像是人类与肠道菌，
0: 是
1: 植物跟菌根菌，还有地衣里面的藻类，或者是蓝绿菌与真菌，这些都是典型的共生的例子。
0: 所以共生必须是不同物种，因为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我另一半生活在一起，我们互相影响，这不算共生了。
1: 对，
0: 那另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怪兽怪物跟人，那个就是共生关系。
1: 什么样的怪兽？
0: 就刚讲那个在电影《猛毒》当中里面那个黏黏黑黑的家伙跟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另外一个例子，它不是生物学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例子。但是有共生关系，它一定都是听起来这两个字就是共好嘛？还是说其实他们的关系要怎么去描述共生对两者两个物种之间他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他们彼此之间会互相影响，可能对彼此都有好处，
0: 是
1: 互利共生的关系，那可能对一方有好处，就偏离共生。
0: 所以他不见得说对两边都好，可能有稍微偏向一边。像刚刚你有提到一个例子，比如说人跟肠道的益生菌，肠道的这种微生物，如果是好的话，我可能吃饭、饮食、排泄都正常。但有那种会让我拉肚子的，那个就不是好的共生关系吧？
1: 对，是
0: 这种共生关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哈。讲到这么多的共生关系当中，回到韦同仁刚提到的叶状共生体这五个字，想先请陈博士描一下这五个字怎么写，以及它是谁与谁共生的结果嘞？
1: 叶状共生体，这叶子的叶，所以它主要是蓝绿菌跟真菌共同形成的一个共生构造。
0: 蓝绿菌跟真菌，然后共生起来像是长得像叶子一般的，所以叫叶状共生体。
1: 对，蓝绿菌会形成主要粒体叶状的结构。那真菌的菌丝呢，则是栖息在这个叶状结构的蓝绿菌它所分泌的透明的外壳里面。
0: 这边已经抛出了许多可能对听众朋友不是那么熟悉的名词，好像比如说蓝绿菌啊、真菌啊，我们就先拿这两者这两个专有名词来说，什么是蓝绿菌，又什么是真菌呢？
1: 蓝绿菌呢，它是原核生物，它是一种细菌。那真菌呢，则是真核生物。那简单来说，真菌的话，包含我们熟知的霉菌啊、菇类、酵母菌，这都是真菌。
0: 是，刚提到原核跟真核生物，就让我想到说，国高中时候学的那个生物学哈，原核真核就在于说有没有那个细胞核，它有没有这种存在的构造里头。所以这两个听起来，如果以演化上面来讲，它应该是很早就分叉出去，一个原核一个真核，但它们两者会一起生活在这个叶状共生体当中，它们是怎么样的一起生活的？
1: 我们推测呢，这个叶状共生体它本身是有孤单的活性的，但是谁参与了这个孤单的过程还不知道。
0: 是，
1: 那蓝绿菌一般所认为它能够做孤单的作用，也就是把大气里面的氮把它转换成生物可以利用的氨，氨离子这样的形式。
0: 是，
1: 对。那真菌呢？它有菌丝嘛？也许是。可以吸收环境中的水分跟矿物质，提供给他的 partner 使用。
0: 是，刚刚陈博士的描述当中有一些比较语带不能够确定的部分，我想这是一个研究的实况，就我们看到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到底是如何去影响对方，我们先从彼此他擅长的部分，像刚刚讲蓝绿菌擅长是孤单，那在真菌部分的话，而去推敲出他们可能有的彼此的影响，这也是当初刚刚韦同仁会提到说登上国际期刊是这个发现，但是也在继续进行的研究是吗？
1: 对，目前我们只知道这整个叶状的构造它有孤单的活性，但是到底是谁在孤单还不太清楚。那除了原本我们知道的蓝绿菌或真菌，是不是有其他微生物也参与其中进行孤单，那这是未来我们可能要进一步

0: 去做研究的。
1: 嗯，这样去做研究，刚提到说，当我们发现到他们生活在一起，它不像说有些物种，好像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知道说，这两个物种有互相的同处在一个栖地当中，有互相的影响，对彼此都有好处。当初怎么看到呢？比如说，我是到哪个地方，然后用什么工具去发掘到共生现象，观察到共生现象呢？
0: 当初是我们

0: 区。那那个是一个台湾典型的原物森林。
1: 是。
0: 那地方呢，海拔大概1700公尺，那终年都是非常的湿润潮湿。那你可以想象，有点像宫崎骏的电影里面那种森林，然后被很多的绿色的生物覆盖的森林，然后充斥着苔藓啊、藻类啊、地蚁啊这样的环境。那我们当初呢，就是在这个鸳鸯湖的步道路旁啊，不起眼的倒木上面，看到一丛长得有点像一片海带，又有点像奇怪的地蚁的一个生物体。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那个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但是基于好奇心，还是把这个构造呢带回实验室。那我们用了光学显微镜，进一步来观察这样的构造到底是存在了什么样的生物。那发现说，它其实是由一个蓝绿菌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构造。那真菌的菌丝就栖息在这样的构造里面，那我们就觉得很特别。那也进一步用电子显微镜来做更 detail 的观察，那发现说，哇，这是一个跟第一完全不同的一个共生体。
1: 那跟第一完全不同。第一，它本身我们在过去的研究理解当中，第一是什么样的共生形态呢？
0: 第一呢，它主要是真菌的菌丝体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呢，有点像一个房子。那蓝绿菌或是绿藻，则是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
1: 是，但这次，
0: 刚好看到的是相反。那蓝绿菌构成了这个主要的房子，那真菌的菌丝则栖息在这房子里面。
1: 这个新的发现，刚提到说我去采集了，然后去透过显微镜、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一路的看得更细，看到了类似像第一的共生状态，但是那个比例组成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叶状共生体。好奇当初说你们会去新竹，会去到鸳鸯湖，去到那个地方，不是特地去找，有点像是意外，但当初会去到那边的原因是什么？
0: 当初我们对原物森林里面的生物，尤其是真菌，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是到那边做真菌标本的采集，那偶然发现这个特别的东西。
1: 是这样特别的东西。如果回到好像从蓝绿菌跟真菌的共生关系，过去已经有第一了。那现在跑出一个，我们就不用第一来去描述它，而是用新的叶状共生体来去描述它。所以这样比例上面，或者说在结构上面的不同，跟第一有所不同，这会对科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向吗？
0: 这给我们一个方向可以思考，就自然界的共生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的多样。即使在今天，我们对于生物学的了解还是非常的不足，森林里面还是有许多未知的生物，生态的互动等待我们去发现。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未知，我们甚至也很难去讲说，到底还有多少比例，有多少东西我还没发现到。但发现到的这一块，就变成是一种，可能跟过去理解不一样。所以理解不一样，大自然的奥妙，又再探进了一步的时候，或者来说，刚刚你有提到，去到新竹，去到这种云雾的森林，是因为寻找真菌。为什么会对真菌有兴趣，变成你的选择研究方向之一呢？
0: 真菌它本身从很小的单细胞的酵母菌，那一直到我们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像是大家熟知的菇类，都是真菌。真菌的多样性非常的高。那我本身感兴趣的是形态形形色色，然后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那觉得他们是一群我们还欠缺了解的类群。那他们形态很多样，然后也跟生物界的不同生物有不同的互动的关系。可能跟植物或是动物，甚至其他微生物都有互动关系。本身真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
1: 这很有趣的家伙哈，恕我比较市侩一点，我想到就是刚讲的菇嘛哈，可以拿来吃，像我们菌类可以拿来做许多的，比如说烘焙啊什么的，就是从一个是人类的食用角度来看的话，我看到是这些，但是透过科学家的研究角度，

包括描述到的新找到的叶状共生体的结构，诶，发现到有一个新的世界正在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去发展、去了解，而这个新的世界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嘞？这边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现在歌曲是王燕薇带来的《共生》。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约过后继续跟陈博士来聊液状共生体。讲到这五个字，它是一个全新发明的词汇，科学词汇，液状共生体是吗？
2: 是的，因为我们把它命名叫 Philosymbia。 Philo 是叶子的意思，
1: 是
2: Symbia 的意思是共生的，所以组合起来就是液状共生体。
1: 那这个液状共生体

0: 刚在音乐之前，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跟真菌啊跟蓝绿菌的关系，所以过去如果我们就先把你刚刚也有描述到对真菌的好奇，对真菌的喜爱，对真菌一个研究 的发展方向来看的话，这个叶状共生体在跟真菌以及真菌的其他共生状态下，还有哪些真菌跟谁共生，而是除了叶状共生体 跟地衣之外 的生物体吗？
1: 真菌的话，它其实非常擅长与其他的生物建立共生的关系。
0: 嗯，
1: 那像是森林里面大部分的植物的根部都会和真菌形成菌根共生，那真菌的菌丝体存在土壤里面，那可以帮助植物吸收土壤中的水分跟矿物质，那植物呢它则是可以行光合作用，那提供真菌的所需要的糖分。那我们知道有一些附生的兰花，那兰花的种子呢，它如果要发芽的话，有时候需要真菌的参与，它才能够发芽。那像是有一些真菌可以跟昆虫共生，像是切叶蚁的例子，那切叶蚁呢，它会把植物的叶片带回它的巢穴里面，它是用来培养特定的真菌，那这个真菌呢，也是作为这个切叶蚁它主要的食物，
0: 所以听起来如果我们从人类的，所以我刚前头讲说我们用一个很实快用一个很实用为我所用的角度来讲的话，虽然真菌没有我们能够去想象说它拥有智慧，可它却做了我们觉得很有智慧的事情，因为包括如果跟植物的根部，如果跟切叶蚁的互动，就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两个讲好才去做这件事情，到底他怎么会去做到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科学家在研究上面很大的好奇跟疑问，就你怎么会想跟别人合作然后互蒙其利的，就到底真菌怎么会有这个超能力的
1: 老实说这是一个大灾问，我也不是很清楚这部分，
0: 因为一个想象的可能不见得是科学研究的正确答案，因为一个浪漫的想象会认为说真菌这么做有什么道理在吗？
1: 当然是跟任何人合作可能都是耗费自己的能量，怎么样让自己在环境中可以继续存活下去，有时候需要其他的 partner 来帮助你组成一个团队，
0: 是
1: 让我们都共好共荣。
0: 但如果我们从演化的角度，从生物生命科学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会不会也可能是一些机缘巧合凑巧，但是既然有好的结果那就继续下去吧，也有这种可能哈。
1: 也有。
0: 所以在这样研究当中新找到这个叶状共生体，目前的研究除了一开始找寻到在国际的期刊上面发表之后，接下来这段期间有什么新的发现？
1: 目前我就没有继续参与这个研究了，除了在鸳鸯湖有发现这叶状共生体，其实我们后来在台湾的云雾森林，像是太平山，
0: 是
1: 我们也有找到叶状共生体，那也许这叶状共生体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常见，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发觉，
0: 就分布的范围刚刚提到的已经是在台湾的不同的地理位置，所以这些呢搞不好是有待于进一步调查。我知道当初这个研究还包括跟中研院的研究团队是一起在进行的，
1: 没错。
0: 所以那个研究呢，如果我们回头来讲哈，假设我们再把真菌，我们就独立起真菌来看的话，它的影响力再放大去看，它还扮演哪些多元的角色，以及对生态系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1: 真菌的重要性其实不光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共生，那在森林的生态系它其实也是重要的腐生的分解者，
0: 是
1: 像是森林里面有许多的枯枝落叶嘛，那其实都是靠真菌慢慢去分解这些养分呢，才能重新的回到生态系里面。
0: 是。
1: 那另外呢，也有一些真菌，它是病原菌
0: 哦，
1: 可能会造成动植物生病。
0: 是。
1: 那甚至是影响整个森林的健康，或者是我们人类的农业生产。
0: 所以这些刚刚讲到了，我们如果以树林当中，我们在森林里头看到这些枯枝落叶，它不是说什么干燥之后就粉碎掉了，不太需要分解，而分解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重要的成员就是真菌，所以真菌如果我们再回到刚刚有讲到菇啊，有讲到酵母菌啊，在人类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应用是跟真菌可能你不提大家没想起来的，有哪些

0: 真菌的故事吗？
1: 除了我们刚才有提到大家熟知的香菇、灵芝这类的食药用菌，那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面包啊、啤酒，还有葡萄酒，这背后是有酵母菌参与在发酵。
0: 是。
1: 那像味噌啊、酱油、起司这类的发酵食品，也需要霉菌的帮忙。
0: 嗯。
1: 那另外像我们医学上面会使用的抗生素盘尼西林，
0: 是。
1: 也是从真菌里面发现的，所以真菌实在对我们现代的医学影响非常的大。那近年来呢，也有许多研究开始利用真菌做环境修复，或是发展一些新兴材料，像是利用真菌分解污染物，或者是真菌的菌实体，我们来制作包材啊、皮革啊等生物材料。所以呢，其实真菌不只是森林里面的菇类哦，它和人类的饮食、医学，甚至是未来的永续科技，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是，今天好像因为陈博士你从事真菌的研究，但我好像觉得你有点偏颇，尽挑真菌的好处讲，它没有为人类带来什么坏处吗？
1: 真菌呢，最直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会发霉的东西嘛。
0: 对嘛，这个要讲啊。很多东西发霉，可能是饮食，你可能造成东西不能吃，可能是你的皮件发霉啊，好一件衣服就不能用了，这也是真菌的阻碍。
1: 对，好，有一些真菌也是会造成我们人类的皮肤病嘛，像是香港脚。
0: 所以这些造成有利有弊的部分，但你就会很难去想象，就真菌其实我们相对的当它变成是像菌菇菌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样态可以被看到的时候，但更多时候它是看不到的，然后那种要透过显微镜去观察，甚至刚刚讲说叶状共生体，如果我们当初在森林当中看到是一个绿绿的像海带一样的东西，没有进一步再去用更细微的再用微观的角度去看的话，没有办法发现到它共生的关系。
1: 对，没错，这也是真菌非常吸引人的部分。所谓的见微知著，我们从小小的菌实体的世界里面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那真菌虽然平常我们不容易看到，但是它其实默默的影响着生态系跟我们日常的生活。
0: 是影响生态系，这是我刚刚问到有提到的哈。如果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个比较单一的形态，假设现在的生态系，现在的大自然没了真菌会怎么样呢？
1: 我很难想象现在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至少像刚刚讲说，如果枯枝落叶要分解，
1: 可能有堆积如山的枯枝落叶
0: 是
1: 在森林里面。
0: 那刚刚讲叶状共生体你也看不到了，
1: 当然。
0: 那我很多美食就吃不到了，所以真菌在里头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从一个大范围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抓个大概，我不确定科学研究当中有没有抓到一个数字，真菌到底我们发现了它多少几分之几多少的比例呢？
1: 现在世界上预估真菌大概有500万种。
0: 500万种？
1: 对，
0: 这是被发现的
1: 预估。现在的多样性有500万种。我们已知描述的物种数量是我们是知道的，
0: 是因为已经发现到了吗？
1: 已经发现到了。
0: 对，
1: 那我们透过现代的生物技术，比如说 DNA 的定序，去定序环境中的真菌的 DNA， 那我们去推敲说，在不同的环境机制里面存在了多少 DNA 的数量，
0: 你找不到它来源的 DNA，
1: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match 到已知的物种，那我们就可以推敲一个预估的数值。
0: 是，
1: 对，所以研究真菌的多样性是一片蓝海。
0: 而这一片蓝海，如果我们从过去人类历史从生物的研究当中已经知道带许多好处，像刚刚讲到的很多，包括抗生素啦，很实用，包括在饮食上面我们用得到，甚至回头来讲我们刚刚所描述到的，虽然叶状共生体还在研究当中，但它到底能够之后为人类怎么所用，或是在大自然当中扮演什么角色，都还是未知的状况下，这点是非常有趣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呢，如果回到在陈博士你现在的研究，你刚刚提到你没有再继续往叶状共生体的研究往下走，您近期的研究是放在哪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吗？
1: 目前我主要是研究大型真菌的多样性，那主要是 focus 在腐生的类群，长在木头上的木材的腐朽菌。这类的菌 多样性。

0: 也很高，那也期待我们去做研究。
1: 做研究会拿在，比如说放在实验室当中去养它吗？还是到户外去怎么采集它呢？
0: 我们到户外呢，就可能带着修枝剪啊、铲子啊，那只要是木头的基质上面都有可能会找到这些木材腐朽菌，它有可能是我们熟知的香菇形状的伞菌类，那也有可能是灵芝这一类，像灵芝这样的硬菇，也有可能像木耳啊、银耳啊这样子。软软的胶质菌类，所以它的多样性是很高的。然后形形色色，只要是长在木头上面的，木材腐朽菌，我目前都有在做研究。
1: 那你会去到哪些地方取材？
0: 我的田野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包含整个台湾本岛，那也到中国大陆去。那像去年有到四川去，那前几年也有到越南。去做野外调查。
1: 这样野外调查对我来讲，我可能就是到市场去看到哦，有木耳，有香菇。但对于科学研究来讲的话，要回到刚讲基质，在木材上头，在这木材呢，还不是在实验室当中，不是在现有的空间里头，而是像刚陈博士讲到的，你从台湾各地去找寻，包括找到叶状共生体的新竹、鸳鸯湖，到中国，到其他地方去，到很多地方去找寻到，总数预估起来有500万种的真菌。所以真菌还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就留待陈博士之后。希望节目当中能够继续再邀请到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除了是近期发现的叶状共生体之外，也谈到这些生物的共生现象，还有神奇的真菌。或许之后有更多真菌的故事，就留待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喽。今天非常谢谢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陈博士。
0: 谢谢。
1: 名侦探柯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参运动队时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局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20天呢，继之前电话访问到中华女垒队的韩信麟总教练以及资深记者张克明分别谈了女垒女足这两个团体项目之后，今天要特别访问一位说到了运动，特别是综合运动会他很照的小鹿，陆浩维老师。 Hello， 好久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好，范哲好，真的好久不见。
1: 特别是我还没有恭喜你，从你正式升官，除了平常的采访事务，还要管很多采访行政，责任加重了。
2: 嗯，
1: 但是还是值得兴奋啊，至少在新闻工作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涉入嘛。
2: 对，也是希望自己有更多的历练，然后用不同的角度再跟各位听众分享更多运动赛场上值得挖掘的故事。
1: 是，你要去名古屋吗？
2: 是没有，这次派我们的同事去。
1: 你要在后方调度，
2: 算是每4年一度就很重要的一个大型的综合运动会。亚运结束之后，马上接着就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所以这算是我们中华队的换血的一个验收期。
1: 是，特别这是运动部成立以来，也是我们年轻的首任李阳部长上任以来，很多人说也是打成绩啊，成绩单。在一个状况之下，比较起上届的亚运，这届中华队首先要面临，因为有一些我们擅长的项目在这届那是选办项目，所以在金牌库就少了9面的金牌，因此今天要请陆浩维小鹿老师带大家来找答案。中华队到底要去哪里把这9面少掉的金牌给找回来，也就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夺牌版图的解析。第一方面要从哪里开始？
2: 亚运是我们国内非常重视的一个大型运动会，所以这个成绩代表就是奥运结束后然后再接亚运这段周期选手的备战的状况，跟是不是有心血上来可以顶替，让我们各个运动项目都有更多好手可以持续为台湾发光发热。但是呢，这一次的亚运其实跟上一届亚运是两支结构差非常多的代表队，所以今天的节目我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哪些是我们这次亚运的基本盘，那哪些是新的一个成长点，或是哪些项目看起来其实是过往的夺金热门，但其实也隐藏了很多挑战。
1: 是，或许应该这样来讲，借着选手新旧交替，还有新兴项目跟选办项目的退场，就来好好检视在上一届杭州亚运的19面金牌，那是非常好的成绩哦。但是应该要告诉朋友们，很多人都说那是一个错误的基准。
2: 是，可能在亚运前大家就会开始预估今年可以拿几面金牌。如果你把上一届杭州亚运的19金作为一个基准的话，那如果今年亚运是没有拿到19金的话，你就当作我们的代表队退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把上一届杭州亚运的19面金牌拆开来看，其实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光是上一届滑轮溜冰就替中华队拿了7面金牌，另外2金包含围棋跟桥牌，所以总共加起来是9面金牌。问题是这次名古屋亚运没有滑轮溜冰，没有围棋，也没有桥牌，所以等于杭州19金里面接近一半的金牌不是因为这次选手表现退步而失去的，而是这些比赛根本不存在。所以如果名古屋亚运最后拿假如是15面金牌好了，我们不能说因为少了这4面金牌就当作是退步，我们应该要把这一次有夺金的项目跟可能表现没有这么好或是表现超乎预期的作为评判的一个标准，去看看哪些项目我们的换血是成功的，哪些项目是未来成为我们中华代表团的金牌库。
1: 就是可以继续施力努力的发展的一个项目，就是也有潜力了。像那天我跟中华女垒队的韩信麟总教练连线的时候，我就请教他，也就是刚好连线的前一天，所有的媒体团南下到了左营国家训练中心联合采访，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都说中华女垒队要冲撞史上亚运的首面金牌，我当然也就很平铺直叙的就请教了他这个问题。韩总教练的回复是说，他们要打好每一场球，也的确中华女垒队是一支常年都在征战的球队，甚至比如说就在最近回到左营国家训练中心之前，还去参加了一个长期就是以战代训的加拿大杯，加拿大杯之前是世界杯的小组赛，在那样子的过程当中，他就说虽然加拿大杯就是维持平盘，以前也有这么表现，可是他看到了球员的进步。因此今天我就想请骆浩伟小陆老师从另外一个方面检视，比如我们来谈选手，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名字，他们现在正在悄悄的离开赛场。
2: 对，刚刚有提到因为杭州的九面金牌在这一届是没有的嘛，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说，以杭州男子三对三的篮球队在本届其实也是四名球员都是换掉的，所以这实际上就是已经是不同的一支代表队。讲到柔道，现在杨永伟还在，上一届杭州我们拿了两面金牌嘛，一个就是杨永伟，另外一个是连真玲，现在连真玲已经是退役的状态，
1: 高龄。
2: 对，空手道上届金牌是谷晓霜，这一次也不在我们的亚运名单内，羽球队的变化更是明显，戴资颖退役了，李阳现在是运动部部长，王琴现在搭档的是邱湘杰。所以我觉得名古屋有一个很重要意义，就是这是台湾上一个黄金世代逐渐退场之后第一次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换血验收。所以就是这次我们名古屋亚运要看的是，过往这些替中华队拿了非常多金牌拿了好成绩的这些选手退场之后谁又能够接班。接下来我会把这次中华代表团几个项目分成几个区块，跟大家讨论哪一些项目是这一次名古亚运可以特别值得关注的重点。
1: 是，在讲最值得关注的重点之前，还记得看到联合记者采访团到左营国家训练中心采访的时候，每一个记者都会去一个场地，其实我那时候去也是会盯，那就是举重选手的训练场。举重还是一个重点。
2: 对，举重是一个重点，但是节目的后面我会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举重虽然是我们过往的强势项目，但这一次却是面临很多的挑战。所以要提到这一次我个人比较看好的项目哦，第一个最看好的是拳击。
1: 哦，那就不能不讲我们之前讲到的几金钗啦。
2: 对，这次拳击一样是有四金钗。为什么会说拳击呢？因为拳击队跟其他项目不一样，是他不是只有一位顶尖的选手，我们有很多很顶尖的选手，包含男子的选手也是很顶尖的。我从女子拳击队来讲，今年的亚洲拳击锦标赛台湾女子队的表现非常有参考价值，陈念琴在65公斤级拿金牌，黄晓雯在54公斤级获得银牌，林玉婷在60公斤级获得铜牌，还有个郭怡萱在51公斤级也是获得铜牌，所以等于有四名选手在不同量级能够站上亚洲的颁奖台。所以拳击队来说不是只有林玉婷这一张王牌，我们还有很多包含陈念琴、黄晓雯跟郭怡萱，所以我们等于是有满手的好牌可以打。
1: 是，这是金钗部分。你刚刚还提到了男子选手同样也有非常具有实力的嘛。
2: 对，男子选手像甘家威在上一届亚运震惊了亚洲的各个媒体，就是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今天我们的拳击队不是只有一个夺金点，所以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只期待一名选手的话，比赛中一定会有爆冷的状况出现。那若假如今天这选手不幸的爆冷输的话，那等于我们这个项目在今年亚运就是没戏了嘛。但是我们今天有四个不同的量级，而且在今年亚洲最重要这个亚锦赛 都有展现出亚洲前三甚至是拿金牌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整体的金牌的产量应该会非常的稳定，会把这一次的拳击队设定为本届名古亚运最重要新的金牌库。
1: 是，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小鲁老师，我插一句话哦，我想请教您哦，比如单项运动的锦标赛，不管是亚洲的或世界的锦标赛奖牌，它的成色比较纯还是亚奥运的成色比较纯，你的看法？
2: 我个人会觉得是亚洲锦标赛成色比较纯，但是我觉得比较有荣誉的是亚运。
1: 是因为通常很多国家在衡量体育综合实力就会很看重在亚洲当然是亚运，在世界就是奥运得牌数，很少有国家的文化是不重视，当然也有国家是不会特别重视总奖牌数。接下来我们

0: 暂时的休息。刚刚您提到，您观察这次中华民国雅运代表团最强的王牌，也就是你看好的，是站在擂台上的拳击队。其实我最近观察有一项球类，你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戴资颖已经退休了。我看到了羽球选手，不管是在大奖赛或者是一些单战的比赛，都有很出色的表现。甚至我今天还看到了周天成有可能会成为台湾第一位站上男单世界第一的选手。待会就回来。
1: 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空中体育课。Simon 最不愿意说我们是什么系列的特别报道，因为我觉得每一项运动在每一个时刻都值得大家关注。就像昨天，其实我们还在谈 Messi 跟他父亲的故事。你说哎，世界杯都结束了，但是不要忘了 Messi 跟他已经过世的父亲共同创设的基金会到现在还在全世界继续的运作，不止在医疗、慈善、教育，还有培训足球青训球员都还在努力哦。因此像是今天我们访问说到了综合运动会他最早的骆浩维小吴老师，也只是因为现在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不到20天，当然还是想要让朋友们从课程当中不是听热闹，而能够听到一些门道。休息以前，骆浩维小吴老师已经跟大家提示了几个重点，比如说杭州亚运中华代表团的金牌19面成绩耀眼，但是不要忘了在亚运或奥运都有所谓的选办项目或者是示范赛，选办项目自然不可能是每一届运动会都举行。今年的名古屋亚运滑轮、围棋还有桥牌项目都不复存在，当然这些奖牌不可能会发生嘛，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台湾的选手都一直在拼搏，我们还是可以期待在这一届的名古屋亚运，犹如刚刚骆浩维小老师所提到拳击项目的四金钗还有男子选手甘家威是可以被期待的。另外我也提到了羽球项目好多选手在国际表现都是频频的被媒体所关注，还有一颗小球桌球选手也是一样哦。当然中华体

0: 体操队，不管是成团或者是选手，老将新秀辈出，接下来就要请陆浩宇小老师来就体操跟羽球，您说这是最值得期待的补金库这一点，来跟大家分享。
1: 讲到羽球，我觉得羽球可能是这一次比杭州亚运进步幅度更大的一个传统项目之一，因为杭州亚运羽球我们是没有获得任何金牌，但今年台湾的羽球队的名单分布是蛮有意思的。男单周典成今年才刚拿了中国公开赛，这是超级一千赛的冠军。另外一名选手是左手重炮林俊毅，也拿了印度公开赛的冠军，然后又拿下全英公开赛的冠军。而且在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的四强的对决是周天成对上林俊毅，等于是有两名台湾的选手在超级一千赛直接会师四强，这代表就是我们羽球战力的深度非常足够。除了男单之外，我们的混双还有叶宏伟跟詹佑贞，今年同样在全英公开赛拿下冠军。男双虽然林洋配拆火，但是王齐麟的经验，在搭档具有身材条件的邱湘姐，其实也是非常有能力挑战奖牌，甚至是金牌。所以我觉得这次羽球真正值得看的是，台湾羽球有没有从过去可能主要集中在林洋配跟戴资颖、周天成上面，变成我们除了李洋跟戴资颖离开之后，我们还有更多后备选手跳出来，然后变成什么男单、男双、混双都有能力拿到这个奖牌。如果真的是拿到了奖牌，甚至是金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换血。
0: 是，真的是如此哦。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嘛。我们都说，特别是顶尖的选手的运动寿命黄金时期，总是会有高峰，但是也有可能慢慢走向低谷。像周天成这样子，36岁，等于是让大家惊呼。Unbelievable， 还在巅峰，
1: 超36岁，然后竟然是逆势发展，往上越打越强。
0: 没有，他晚熟啦。闽南语有一句俗语叫“打架给满号”了。这是羽球项目。那我们刚才提到啦，还有体操。
1: 体操其实因为今年的亚锦赛才刚比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这成绩来去判断这次亚运的成绩大概会如何。亚洲猫王唐家宏，今年亚锦赛在男子单杠拿金牌，分数是 15.5 分。这分数有多厉害？就是今年正式国际赛亚洲选手的最高分。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把唐家宏作为是一个夺金热门。当然这个也不是因为说他之前在巴黎奥运拿过铜牌，而是他确实就是今年在亚洲区表现最好的体操选手。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名气很响的鞍马王子李志凯，大家都非常关注，因为他今年亚运要挑战的是3连霸。可是呢，今年这个鞍马项目因为新的体操的评分周期改变，所以对他的招牌动作汤马斯回旋变成没有像以前这么有优势，加上他自己本身的伤势，所以他今年亚锦赛是获得了铜牌。所以这次的亚运呢，我会觉得李志凯反而更像是一个挑战者，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他必须重新证明自己还是亚洲第一。
0: 其实在向上攀爬对于选手来讲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把之前的卫冕者的压力都释放掉了。
1: 所以我觉得李志凯他之前确实是因为伤势有经历一些低潮，加上新的评分规则让他有重新调试，我觉得这或许让他又是一个不同的成长，也许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他可能会有超乎预期的发挥。
0: 是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今天在这里授课跟大家谈论名古屋亚运的是资深记者陆浩伟小陆老师。接着的话题就要来说说啦，我们刚刚提到举重女王郭幸淳，还有柔道王子杨永伟，大家的期待很高，可是也有一说嘛，不等于就是金牌保证吗？
1: 对，以往郭幸淳初赛基本上就是金牌保证，因为通常他的重量都是遥遥领先其他对手的，但举重已经改了量级，所以今年亚运郭幸淳的量级变成61公斤级。那以他的成绩来看，就抓举102公斤，挺举128公斤，总和230公斤。这样的成绩呢，其实在今年的亚洲其实是排不到前三的，因为

0: 举重协会去评估亚运的一个参考成绩的话，至少要总和要235公斤才会有可能达到奖牌标准。所以郭幸存即便他过去的战绩是非常辉煌，但是他等于是要面临新的量级的挑战，更多亚洲好手的竞争，最重要他还要处理自己的伤势问题，因为他有腰部的伤势。所以我们要看就是说他在名古屋之前到底能够调整好多少的这个状态。
1: 好，值得大家期待，这又是一个关注的重点。那我们说说杨永伟。
0: 因为杨永伟今年在亚锦赛是拿银牌，哈萨克大满贯是铜牌，代表他还是世界顶尖的选手，只是他手腕有伤势，加上柔道同样有规则上的调整，包含恢复有效的积分系统，并放宽抓握的技术限制，鼓励两边的选手去进攻。杨永伟过去大家都知道他的挺击很强，但他的战力技是相对比较弱的这一块，所以杨永伟还是有机会去拿到奖牌，只是能不能提高成色就变成是有一些挑战的。
1: 好的，其实不管怎么样，就像刚刚提到鞍马项目的李志凯，刚刚在提到的举重郭幸存、柔道杨永伟，这些都站过巅峰的选手，现在在参加名古屋亚运的时候是意味成为挑战者的角色，我还是要再讲一遍，对他们来讲未尝不是不好。到最后了，我们还是要回到综合的评估，名古屋亚运中华代表团到底拿几面金牌才算过关，或者是李阳部长才能够松一口气呢？
0: 首先我不会去拿杭州的19金作为标准，我反而会看三件事情哦。第一件，新的金牌来源有没有建立起来，除了这个拳击的林玉婷、羽球、体操、跆拳道、桌球这些项目，我们有没有更多新的选手能够顶上来。再来第二个重点是奥运项目的竞争力有没有提升，因为名古亚运周期结束之后，接下来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所以这些拳击、羽球、体操、柔道、跆拳道、射击等等这些项目都是奥运的重点，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成绩去判断我们奥运有没有机会。最后一个观察重点就是我们的世代交替是否有成功，现在戴资颖、李阳、连真玲这些明星选手退场之后，我们有没有更多新的选手能够接上来，我们杭州消失的这九面金牌，我们有没有办法用新的项目或是新一代的选手重新补回来，如果有的话，我就认为其实即便金牌数比上一届少，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
1: 就像是从前在综合运动会，我们观察几大运动，田径、游泳、体操，以前在整个台湾代表团里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奖牌的，但是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些转变，特别我在观察很多田径的年轻选手，好多女性的短跑选手那个表现，我觉得值得期待耶。重点是我们今天就在讲名古屋亚运，非常谢谢资深体育记者陆浩维小陆老师在亚运开始前的20天对于整体代表团各个项目还有从各方面做的评估。 Andy， 你要选的歌曲是？
0: 我要为听众朋友点播的是张震岳的抱着你。名古屋亚运我们就忘掉上一届杭州亚运的那些金牌，我们去拥抱新的选手、新的项目，期待这次亚运有更好的成绩，也让大家为中华队加油，为台湾选手加油。
1: 是，谢谢饶老师，因为张震岳的这首歌实在是会让很多人的耳朵怀孕。谢谢小王老师，
0: 谢谢。

0: 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2: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1: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2: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1: 呵，哪里？
2: 这里呀。
1: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0: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1: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请让我换一个嗓音。各旅客，火车已经到车站，回家已经到车站，请各旅客准备好你的行李还有你的耳朵，今天我们要去进香了。

0: 刚听到这首歌《火车已经到家》，咱们已经在很场啊！我们来欢迎新时代进香团。耶、yeah! ！我刚刚在模仿什么？你们知道吗？
1: 车长吗？
0: 你们小时候搭的那个火车有那一种咬字很清楚的姐姐吗？欢迎各位旅客，台南站
2: 对对对，
0: 快到了。就是这个、
1: 现在还是有吧，
0: 可是他们应该有换过好几代哦。
1: OK，
0: 我觉得啦，嗯，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对这个的印象非常的深刻，甚至都会偷学他们说话，觉得啊，他们声音好好听哦，然后怎么可以咬字咬得这么清楚啊？因为小时候学的时候都超你呆啊，就没有办法学呢。哎，刚才你看他很淡到了，我本人
2: mumble mumble，
0: 因为这张专辑会让我想到这个，除了开场我们说挥起来眼告起来，咱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张专辑好像要带大家环岛，请问这是三位组成的这个少男团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吗？
2: 哇，讲少男有点汗颜，心虚起来喂。
0: 因为其实三位都平常各自有在各自的音乐道路上面走嘛，对不对？然后却组成了一个这样新时代进香团。我认识的是 Starco 跟 Eric，然后中讯是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请问一下，这三位组成这样子的，这算期间限定还是未来会一直发展下去的团体，有什么故事吗？
2: 我们就不把方向说死，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Hi. 对啊，但我们先从这一张新时代进香团的同名专辑出发。嗯，对、啊，因为我们刚好我们也是不要说 represent 啦，就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县市，像我是宜兰嘛，那 Eric 是
1: 中立，
2: 对，那中讯。
0: 他这个就是想要占那个桃园跟中坜，因为我们说你来自宜兰，然后他就说他来自哪个县市，他说中坜耶、欸，他不是说桃园耶、欸
2: 啊、要讲得很具细密。
1: 你看桃园人、中坜人，就是真的只会说中坜跟桃园，
3: 不会讲桃园，对不对？
1: 对，
2: 我懂。就像可能我们宜兰也会有分
0: 罗东、
2: 宜兰跟罗东，
0: 对啊，台南会有台南跟安平。
2: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0: 我们也是都有这样子的，所以我懂。好，你来自中坜啊，中勋，
4: 我是台北
0: 啊，你是台北，那、啊、台北就没哎。还是台北人会很在意台北跟新北啊，会吗？
1: 好像会哦，永和跟中和就有哦，
0: 永和跟中和、
1: 都是新北，
0: 特不出来、啊、
3: 太低调、
2: 可是永和中和对我来讲都是和字辈的，
1: 但是他们好像就会有一个
2: 就不和，
1: 有一个差距，觉得好像永和比较发达嘛、还是什么的。
0: 可是永和有中和路，中和有永和路、欸，哎，
1: 对，
0: 我以为他们是好兄弟、
2: 啊，我以为是。那个和就是和平的感觉，
1: 因为我有问过中和人、
0: 啊、就是、哦、
1: 对他们会有那个分区这样子
0: 啊。哎哎哎，那你跟这一切有关系吗？
4: 我现在很努力在思考要怎么加入这个话题。

0: 本身是台南人，
1: 我老家在台南。
2: 你老家在台南？
1: 对对对对。
2: 哦，是齁。啊，那刚刚讲出台北的原因是因为你后来很小的时候就在台北定居吗？
1: 那其实就是其实在台北出生的。
2: 哦，你在台北出生？
1: 对对对对，只是那个州属，就是老家在台南这样。
2: 那我问你，所以对你来讲，当别人讲到台北的时候，给了这么多很复杂的印象，包含你们自己也给了台北一个印象的时候。

0: 台湾人聊到台北的时候，只要不是在就是台北土生土长长大的人，对他都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跟其他县市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互动方法。比方说，以我自己作为台南人为例，我们刚到台北的时候，一定就会说，哇，这边食物好特别哦，就是，我真的不习惯呢，就是会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乡印象，拿来跟台北它所借代的那种大城市做一个对照。我觉得大部分的城市会这样。那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那台北土生土长长大的人，他们自己怎么看台北啊？是不是就很有趣？对不对？
1: 我问过我朋友，就是蛮熟的朋友啊，他是住在三重，他家开中药行啊。我又问过他说啊，你对于你家用三重沙田波，然后可能跨个桥台北桥过来台北，那你觉得这两个地方，你从小到大你有什么感觉？他就说没有啊，完全无感。我就一路这样子成长起来。
0: 对啊，你嘞？
2: 哦，我是因为其实从小就一直在搬家，然后就每个地区的形态其实都不太一样。
0: 你是一个持续在移动的人，
2: 对对。
0: 那你有办法比较客观的看待一个城市的发展吗？因为这张专辑，我什么一直在聊城市，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它是一个在城市之间游走的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嘛，对不对？
2: 城市没有，暂时没有想到什么。对，因为从小到大一直在搬家，所以就每个地方还没有到非常熟悉它的底蕴之后，又搬走了。
0: 一直搬家的人会有一种小小的遗憾，就是我好像没有根吗？会这样想吗？
2: 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0: 那这样子就是当别人在谈论这些，就是比方说很 proud of 自己家乡的事情，像 Starco 做了很多歌跟宜兰有关嘛，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感连接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会产生一些作品的时候，像这样的情况，假设一个一直迁徙的人没有这个状况的时候，会觉得很遗憾吗？
2: 有一点，对。
0: 那怎么办？
2: 但其实像现在就因为现在住在田母，然后就大家又对天母有另外一层印象，这样。对，然后有时候表演的时候就，出去表演，然后人家问，你是不是就那里来做兴趣的？我说不是，我还是需要酬劳的。
0: 啊，
2: 对对对，所以台北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它每一个小地区，大家都会对它有一些特别的印象。
0: 这倒确实哈，而且因为台北就是定居在这的非台北土生土长的人很多，所以其实台北是由所有人集合起来的一个想象体，我自己觉得，
1: 我觉得很像，我不知道，我小时候都觉得很像纽约哦，因为很多人可能对纽约会有一个美国梦、纽约梦嘛，就会觉得到那边就有更多的机会
3: 打拼的感觉
1: 啊，像可能对我身边的，尤其是宜兰的朋友们。就是虽然宜兰台北很近嘛，以前没有雪山隧道通车的时候，也是要走什么北宜公路，然后那个既视感就蜿蜒这样子，那么曲折来到台北，再加上看到台北那种奢华感啊，尤其像以前东区还比较没有没落的时候，看到东区新义区西门町那个繁华，你就会对它会有一个想象，对，所以就会有一种类似台北梦这样，对。
0: 那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以台北梦出发到最后会变成另外一种，是我觉得啦，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们做这张专辑以这么多的台湾的角落来去做整个的串联很关键的事情，是我们反而会回去记得我们自己的故乡，或是不在台北的时候的那个模样，其实它很容易成为创作的养分。
1: 对，我觉得反而对我来讲，我会更想要去寻我的根，因为以前在那边嘛，就像可能对于你成长的地方，你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可是等到离开这个地方，尤其是宜兰台北，我觉得它是对比蛮大、反差蛮大的两个地方。虽然中间只有一个雪山隧道串联，但是到了台北之后，有时候久了，就是其实像你在一个地方久了，有时候会卡神，就是会腻，然后你就会想要回想你的家乡的那个模样，你在家乡生活，你在家乡成长的那个记忆。所以其实像内克刚刚讲到，对我来讲，我也是到了台北一阵子，甚至是这近几年，尤其是疫情之后，我才又更想要去多了解我的家乡，去挖掘那边土地的故事啊，那边的人文。
0: 你们之所以能够组成这个团，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精神是你们共通的，你们觉得就是这个吗？还是其实对你们来讲，组合成这个团有一点点意外，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安排好的事。因为我知道 Eric 跟 Starco 合作其实很早，再早一点点。像这首歌，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比赛那个时候就已经合作了嘛。那个
3: 原创
0: 的大奖，对对对。

0: 对不对？
1: 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名字嘛，就是这首歌，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我记得。对，可是变成加入中讯，然后是三个人组合一个团，这总是需要一个原因跟契机的。那个核心想要传递的是到底是什么？
3: 其实《火村》这首歌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一起合作了，嗯，对对对，
2: 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原创，其实中讯也是我们台上的乐手
1: ，OK，
2: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因为要找一大团，毕竟就是一个团体，有越来越有更多人来一起制作音乐的话，那可能对于音乐要就是讨论的东西会更多，所以我们就三个人感觉比较好沟通的感觉，哦、对，然后。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跟 Starco 的契机会想要组团的原因是有一次大台风天吧，然后我们在一个录音室的楼下就想说，诶，好像可以玩玩看，把我们彼此有的东西，可能我唱 R&B 他唱 Rap， 然后组合在一起，因为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火花啊事情、嗯、然后嗯，你还记得吗？
0: 因为
2: 大台风天，
0: 对，那时候就是台风天，然后我们在那个强力录音室录完东西的时候，在楼下我们要离开了。那那时候我有接受到这一个消息之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画面，因为对我来讲、嗯，可能陆续都还是有些 artist 试出一些单曲是他 R&B 为主为基地、嗯，然后可能 featuring 一段 rap 或者是 rap 的歌 featuring R&B 的 hook， 但是要做一个系列带状的，我觉得好像比较少，所以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哎。欸我来气跨买啊，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有答应说，我觉得可以做做看，嗯，对。
1: 但那个时候答应做做看，是有想到变一整张专辑吗？因为我觉得现在做专辑代价好大哦、嗯，就是你必须要下定一个好像有点破釜沉舟的决心，你才会变成是一张。因为通常大家现在就是 EP 化或单曲化，尽可能的先试水温嘛。
0: 对、
1: 嗯，你们啪一出来就。直接是一整张专辑，虽然你们之前已经有了我们刚刚说这首歌合作，可是你们后来又诞生这整张六首歌嘛，嗯，对啊，
0: 契机点
2: 算是分工合作吧，
1: 分工怎么个分工？
2: 因为中讯他对于音乐性啊，对音乐制作他是 keyboard 手这样子，啊、然后在制作上他只要。就是给我们东西我们就可以，因为我们是写词曲嘛，其实那个要执行的速度是蛮快的，就啪啪啪啪啪就六首歌，然后再加上我那个 co-write 也有一些默契了嘛，嗯，对，
1: 刚刚听这首灰家营告卡咱们的时候，刚开场有一个2000年一条 BAD 的那个美声团体的错觉，这个绝对就是 Eric 造成的啦
0: BAD 哇
1: 差不多嘛
0: BAD
1: 我要说的就是那个混合的感觉，因为后面 Starco 的饶舌在进来的时候，确实再加上整体的听觉营造，你会发现三个人的确有各司其职在这里面。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是因为这过程大家自己有自己的听觉美学的养成，
0: 没错，
1: 然后再加上你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以台湾为主体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协调成一整张可以说故事的作品，我才会说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没有破釜沉舟，那就是你们才华洋溢了吧。如果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发生，那你们就要继续做下去，就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啊。
0: 对
1: 啊，
0: 我觉得很难得是它维持 keep 在一个很自然然后舒服的状态下，然后我们完成了算，如果把它定义成是第一阶段的这个专辑的发布，那我就会觉得其实大家也都是在这个作品创作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它适合的点塞进去放进去， 对，那我会觉得这其实像内科讲蛮难得的，因为其实也没有预料到说诶是可以找到这个 balance， 因为这个 balance 有时候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嗯、
1: 我完全相信，
0: 对啊，
1: 因为音乐有音乐的个性在啊，你每个人自己喜欢的音乐喜好也不一样啊、嗯、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会来多听一些歌，你去反身回去思考看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可能性有多难创造，因为他的歌曲里面丰富的程度很高，然后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歌给许美盖的义务，这首歌曲呢如果说上一首歌有一点美声的成分在，这首歌就是那个 hook 非常强嘛，然后来到东海岸对不对，因为灰家开戏的时候诶他就反向思考，大家都会觉得说哦，那应该用台北出发，接下来下一站桃园，然后我们会以西半部为主要核心思考嘛、
0: yes.
1: 就没有，他其实是往东走，
0: 对，
1: 这个到了这一首歌是某一种东台湾的台式浪漫，对我来说是这样，然后里面的那个 U 啊，就是你跟有刚好就又是这个音，
0: 没错，
1: 然后他的旋律线又非常的好记，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
2: 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好像我现在要回想起到底怎么出现《熊杯咖喱油》。

0: 这件事情，你还有印象吗？
1: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中讯有提到吧，因为那时候在讲台语嘛，想要咖喱油，然后我们就在试可能把油拖长音，然后我记得有让 Eric 有踹蛮多个 hook 的走法，然后好像是那时候有试到类似 you 然后类似这样一直飘，然后我觉得中讯有讲到说，哎、那好像这个很适合当副歌唱，然后我就想到说，可能会有个中文嘛 ，Shumei Gali Yu， 那应该也会有个英文，就是如果你在上架串流的时候，也会有个英文名字，那就可能可以是什么什么 With You， 对，那
2: 超酷
1: You 的时候出来，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大家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是棒，这个灵感暴击，
0: 我记得我那个我那时候脑中好像，因为我在 try 那个 U 要怎么唱嘛，要线条还是要颗粒还是什么，我脑中好像出现好像罗志祥还是什么潘玮柏的一个舞蹈，好像有类似 UUU 的东西，
1: 有时候比较片段的那种，
3: 对，就是
0: 然后做出想法来去。
1: 对，但我们是走比较柔软的，
2: 我们是走那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流畅的程度是，我觉得车子也不用飙，但是你就是会感受到那个移动的状态、
1: 大概开在60而已啦，
2: 差不多，我觉得大概
0: 轻松的，
2: 因为你知道里面有一句话，一听就知道你们是怎么样长大的。我们今天在录音的现场旁边啊，有非常多就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据我所知最年轻最年轻的出生是2007，你问这是对我
0: 十几
2: 吓一跳对不对啊？你问他们像那个叫 B 国时间美国时间，你们知道什么叫美国时间吗？来，我现在帮所有听众转播，他们一脸困惑。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我多喜欢啊，我想说，天哪，这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台湾对话里面会出现的美国时间。各位 Gen Z 的小朋友，容我跟你们解释一下，美国时间的意思呢，就是很多时间、很闲的意思。通常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我靠，我那个美国时间呐，通常是用反话来讲。可是它的意思就是说我有超多悠闲的时间。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他用到美国时间，是讲贵美国时间，不是。打一下拖拖刷刷，就是我不是拖延，我是 chill， 我是 relax。
1: Yes，
2: 我听到的时候我眼睛一亮，好喜欢。
1: 对啊，我自己很喜欢 Bigo 洗干，是以前我妈也都会这样念我。
2: 对啊，
1: 对啊，然后
2: 我们就从小被这样念到大的。
1: 对，但又有点恶趣味，其实听起来我觉得又有点可爱。对
2: 对，就是有点小 cosy。其实我觉得那个 Bigo 洗干的概念，就是在某一种时代背景之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成长的记忆。嗯，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蛮多的是成长记忆里面会有的画面。
1: 的确，
2: 那个画面不一定会现在的，你有刚刚讲到 Gen Z 的小朋友，他们还会通，可是就算他们不理解，他们可能可以从歌曲的氛围返回来去思考这句话可能是什么意思。嗯，例如从这样子的氛围，他就觉得说这个 Bigo 洗干绝对不是在骂人或什么的，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吧？这样就很好玩，留出一个解读空间。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

0: 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啊，是新时代进香团。你们团名想很久吗？
1: 我们团名其实想了一阵子，但是那时候好像是有一次在讨论吧，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要走的一个概念，就是想要在一个这个 title 或是这个团名里面有混合传统的东西跟比较新时代的东西，就是做一个反差，
2: 正反正反的感觉。
1: 对，那后来就想说最基本就一定会有 new school 新 old school 旧。
0: 对，
1: 我忘记是我们其中一个人好像有人提到那个进香团的概念，因为想走比较台湾味，然后进香团啊，或者是那个游览车巴士，然后有人穿那种宫庙背心，
0: 对，
1: 那后来想要进香团就比较旧一点，那我们可能要往前面推，想一个虾米挖锅的进香团，
2: 它是比较平衡一点
0: 哦、
1: 对啊，不会太往可能进香团宫庙那边去走这样、
2: 对，然后也有想到进香，我们三个人就是大雄进香，我们就都办进香三个人这样子，然后的服装上台演出，那个时候乱想就是天马行空的在想这个团名到底该如何这样。
1: 我看到那颗无眼
2: 了，
1: 我会傻眼了。
0: 你刚才讲的是哆啦 A 梦里面的静香，
2: 对，没错。
0: 干嘛、啊？你说取一个台湾人永不放弃的谐音梗，
2: 我们就是要先往有趣的方向先想一下嘛。
0: 我觉得确实，如果以专辑的听感来说很有趣，因为你如果让人家有一种反差感的时候，大家其实是更容易会注意到你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时代好像是这样，因为选择太多了，东西太碎，一切如果太合理，反而大家会觉得理所当然。有那么一点不合理的元素在，或是看似冲突的东西，人家反而觉得有个性。其实这一个时代做音乐要思考的事情，好像有时候你要说想的很多，但其实是反向思考的得多一点点。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回到你们在做编曲跟听感上的呈现，也是会这样。就我们反过来去思考说，那什么东西融合什么比较好玩，或者是以刚刚讲到的这种旋律线 hook 的东西，还是要有点像声音递景，像刚刚那个灰掐一根告掐掌的那一种。对啊，你们在制作上面的思考会很久很多吗？
3: 我们制作上其实就会，因为像一开始做的回腔嘛，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回腔要往去哪里开，所以才会有那个环岛的概念。然后我们就会先定一个大方向，比如说我们今天这首歌可能想在东部还是在南部这样子。然后定下来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我是比较浪漫派，所以我会去想这首歌应该是什么颜色。比如说，因为我之前我刚说我到处漂泊，所以也在花莲住过大概五六年这样子。所以花莲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海岸旁边，然后很明亮的感觉。然后我们去开始找这个曲的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曲风会比较适合它。对，然后我们编曲会先从这个开始，然后就把这个色调做出来之后，然后他们就会那个 Starco 跟 Eric 他们两个就会很快的把它写出来，
2: 看颜色做事。
3: 对，
0: 我发现歌曲的色调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创作和谐的样子，因为颜色本来就是一个光谱嘛，就是它是一个渐变式的东西，然后它回到专辑的排序就也会比较合理，就你比较不会觉得哪一首歌哪一首歌接起来很冲突。
1: 对，
0: 虽然说可能单曲时代有些人不在意这个了，可是我在听你们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们确实是把握了两个我们可以说是 old school 的但是又很美丽的事情。第一个就是那个曲序跟企划的逻辑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曲序跟听感的逻辑。因为我们常常在问歌手曲序排序的时候，大概就这两个答案。有些人会说，我就是用听感排。那这个就比较像是钟勋刚刚讲的，你们用色调决定听感，然后去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用企划排。我有一个企划的流程，我要先感受到很黑暗，跌入谷底，然后再有希望，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绪线。然后对你们来讲，你们就是用环岛的这个路线来去做安排。
1: 对，
0: 等于你们两个都兼顾到了。
1: 对啊，就是我们其实在理性跟感性之中，还是试图要去找到一个 balance 这样。
0: 啊，你们三个人谁比较理性，谁比较感性啊？
2: 我跟他好像最理性哦 ，Starco 最理性
0: ，Starco 应该是比较理性。然后
2: 我跟钟勋算感性吗？
3: 算吧，
2: 好像蛮感性的，
0: 是这样吗？
1: 我觉得我一半一半，我觉得我的理性好像是会比较在执行方面，但是创作我觉得我还是偏感性比较多。
0: 所以你的执行方面的理性指的是怎么样去完成？

0: 想要做的事情，你会比较实践的过程当中会去拆解，或者是比较按部就班的走，可以这样说。
1: 对，然后包含后续可能可以搭配 maybe 什么样的企划，如果有想法的话，我觉得我在这一块可能会理性一些，但是创作我觉得我还是偏感性。嗯，而且我希望我可以更多的感性，就是天马行空的我想到什么画面，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在创作歌词这件事情是快乐的，是直觉的，所以我想要想到什么东西就很直觉的记录下来。嗯，对。
0: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应该我觉得 Starco 主导的成分可能会比较高吧，叫嘎迪耶。哦，算吗？因为这首歌饶的成分比较多啊。嗯，
1: 哦，对，嘎迪耶的话，我就可以特别讲一下，是我有问中讯，我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之前我听了蛮多的音乐，就是那时候在做 Gadier 的那一两年、嗯欸、其实也没有很久，就是去年跟前年这样子、哦、然后我听到蛮多像东南亚、越南、柬埔寨、泰国那边音乐，他们就会开始去 sample 一些老歌，然后做成嘻哈的伴奏，
0: 而且他们甚至会去 sample 一些传统他们的声音，就是有点像是比方说以印尼来说，他可能就 sample 一点甘梅辣对，然后或者是泰国也有一些他们传统歌谣里面很独特的某一种 sound， 他们会去找那个东西来 sample 进去饶舌里面、嗯、
1: 他们除了乐剧旋律，我觉得让我更印象深刻是他们会 sample 打击乐器、
0: 啊、对对对
1: 对，会有一些很像、嗯、我不知道他那个叫什么鼓，很像木鱼的声音、嗯、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像台湾，我的第一印象直觉台湾老歌有一块很鲜明的、嗯、对，那是我的印象比较主观一点，可能就是纳卡西，甚至是纳卡西的那个 organ 的那个音色，那个 tone
0: 啊，有，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中讯讲说，哎、欸，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找找看一些台湾的老歌。那因为中讯，我觉得 keyboard 担当，就是他很快就说，哦，不然他就来试、哦。我记得他那时候试，好像第二个旋律吧，我们挑的最后 final 挑的那个旋律，好像那时候十分钟就试出来了。
0: 这是一个你很好连接的画面，是不是？
2: 这又回到那个前面讲，因为我到处小时候其实住在北投，那其实就是那个那个纳卡西，其实就是以前在北投是最盛行的、嗯，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有认识一些就前老一辈的那个乐手，所以比较知道他们那个做音乐的逻辑。
0: 嗯，你觉得如果纳卡西有一个色调的话，它大概会是靠什么颜色啊？
2: 哇，这个很难定义，
0: 因为我
2: 像是那种。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中华美学就是色调超级饱满的这样，然后什么东西塞进去那种感觉。
0: 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小时候是板德的文化，就是在南部小时候就是流水席、嗯、路边的流水席，对我们来讲纳卡西就是很远的事、嗯、是城市里面那些时髦的人谈生意的地方。对，所以以板德的这种庶民性跟刚刚讲到的这一种有点像交易性的东西，今天要把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对我来讲其实是有一点挑战的、嗯、然后我也会很好奇，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纳卡西的 sound 大概要怎么样跟热闹的概念，因为它也热闹，可以说它的热闹跟板德的热闹又有一点不同。
1: 对，嗯，
0: 对，它其实是有场域的不同，有演出形式的不同、嗯、有底下的人的那种互动方式、社交方式的不同。对啊，我觉得那个很酷，
2: 而且就是以编曲上来讲，它可能就是那个出来的音色会比较很直接，然后每个东西都想冲到你面前一样，但是它那个色调又比较复古，然后我们就想用这个感觉让大家听起来比较有那种纳卡西的味道这样。
0: 我自己觉得是有点退一点点颜色的红色啦，大红色，但是还是
1: 没错、嗯，
0: 大红色要往后退，就是它是原本是大红色，可是它要褪色，大家有知道正红色褪色之后的
1: 样子，暗部有拉一点灰阶起来，
0: 对，
1: 曲线没那么 S 型，
0: 没有到那个低瓜昂哦，大家知道猪肝红、
1: 哦、
0: 对不对？没有到那个颜色，可它就是褪的，褪色的那种，
1: 对、嗯、比较低，
2: 所以那颗猜的蛮精准，我们那首歌的。歌曲的单曲的封面其实就是找这种颜色、
0: 啊、真的、哦、
3: 正红色。
1: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在设计那个单曲封面的时候、嗯、其实反而是跟刚刚讲的那个板斗有一点关系，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他那个画面就很适合，虽然我们后来没有去拍那一张我们三个人然后坐在圆桌然后吃桌菜的那个感觉，嗯，后来是以就是人来人往，就是那个可能今天是在一个像林森北那边有那个嘛龙都酒楼那种比较传统复古 old school 的酒楼，然后那边的就是服务生人来人往走来走去送菜的那
0: 个画面，还有那个、啊、西门町现在还有一个金狮，
1: 对对对对，
0: 类似这种。

0: 种、
1: 嗯、那一种那一种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就把它，我后来就做一些 motion blur 在那个服务生那两个服务生走的那个路线上，就会有点动态模糊啊。然后中间就是圆桌嘛，长豆这样。
0: 哦，
1: 对，所以也是有围绕，这也是我自己蛮喜欢。我觉得从他的视觉到听觉，然后中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很酷的一件事是，中讯就有跟我讲说，就比较 sample 了，这个直接我们来弹真的。然后我们甚至又加了那个手风琴那些进去、嗯，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就越来越完整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可以再另外分享，像那个《归家》跟《告家山》，
0: 嗯，
1: 最早的版本，我一开始是想要加808的 bass， 中讯跟 Eric 就有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可以真的试试看 finger bass， 是弹的 bass，、嗯、或许会更进去那个状况、嗯。但这件事情其实就我觉得很开心的是。这件事情就是在如果我自己做我 Starco 的部分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锁死在哦，我觉得这个可能适合某一种的 bass，
0: 你的直觉联想的东西就会去执行它多一点。
1: 对、嗯、但是后来在 final 版本的灰掐一根高掐展，我们试了用 finger bass， 然后中讯 solo 的部分，我觉得反而它那个包覆感更强。
0: 嗯，
1: 对，甚至把大家带到那个画面的那种冲击性我觉得更强。
0: 因为这首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它还是有致敬的掐展嘛，因为掐展的歌词其实就是会加一个高掐展嘛、
1: 嗯、
0: 所以它本来就有致敬这首歌的意境在。但是如果除了歌词之外，要怎么样带大家回到那个年代饱和度是长这样的状态，其实就会回到编曲刚刚讲到的色调跟选用的乐器、啊嗯、
1: 没错，
0: 对、嗯、这些小用心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都可以感受到。不如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吧，这首歌叫 Gadier。

0: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有融合纳卡西跟板德的文化，所以严格说起来它有特别属于哪一个，比方说东部还是南部还是北部，好像就还好，大家都有一个集体记忆吗？算这样吗？还是没有特别定义它在哪个县市啊？
1: 你们有觉得它比较归属在哪一个地区吗？
2: 我觉得它也蛮有就是 Starco 宜兰嘛的感觉、嗯、然后台南热闹那种奏会的感觉，就是聚在一起的、嗯、它好像没有一个特别一定要定义在哪里，就是嘎迪郎嘛，
0: 对
2: 的感觉、嗯、
0: 而且严格说起来，如果他要跟比方说，因为第四首歌是行阿来嘛，这个是在讲台南、嗯、但如果要第五首歌Here的情、哦、我们先暂时不要说在讲哪一个县市，但我觉得他脑海里面可能有浮现一些县市、嗯、但我的意思是，如果今天他是以刚刚讲的嘎迪郎跟Here的情，他好像又可以连结，就是有所谓的认同性的概念。
1: 对，嗯，
0: 对，就是我自己人力挺，可是我也画了一个界限，不属于我价值观或是我认为的，不是跟我同一派的人，其实他就是别人，嗯，就好像也可以这样连结。所以你说他要属于哪个县市，每个县市多少都有一个这样的个性。嗯，
1: 对啊，
0: 对啊。
2: 我们那个时候做这首歌的时候，也有一个画面，是我们希望这首歌也可以跟就是老一辈啊，他们可能比较听就是传统的阿卡西的、嗯、的一些长辈们，然后我们画面感有点像在榕树

0: 下面，然后一起跟他们玩的感觉。
1: 那那个啊，大道城码头市集旁边那边晚上的时候就会有在那边劲歌热舞
2: 啊，对对对对，会
1: 哥哥背姐姐背的。
2: 其实我有在想说，你们如果到下一张作品要 sample 的时候，要不要真的很 sample 某一种声音地景啊？就是例如刚刚你讲到那一种，或是公园里面那个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个定期定点的哥哥姐姐们会在那边跳舞。
0: 跳舞，
1: 对对对
2: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跳舞到重点不是他们选的歌，重点是那个带头的人啊，他会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节奏跟那个场地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声响。哎，因为可能有些比较近的是旁边会有小孩在那边闹，有些比较远的就真的就只有那种比方说七八月就真的都是蝉的叫声。我自己觉得台湾的各个角落其实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1: 我觉得他对我来讲，他那个声音跟地形其实他又衍生出一个那一个区域的文化。对啊，就是那个特别的文化啊，你离开那一个方圆几百公尺之后又变得不一样了。
2: 对
1: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 Gadie 本来是也想要做一个类似 live session 的东西，然后甚至是直接去到可能台北，我想到的就是在大道城，比较后段那边我们去做拍摄，但那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去执行，比较可惜。
2: 后面还有很多可能性。
0: 但刚刚那一刻提到的就是各地的那种声响啊 sample， 其实我们在这张专辑用的也是蛮 也有一些。
2: 你说 K 的琴有那个蛋壳的声音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我们会挑一些这些元素进去，来让那个画面更有地区性的感觉嘛。
2: 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很有趣，回到我们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很多人都说，哎，你台湾那么小啊，大家就台湾人就好了，为什么大家还要光一个桃园中立，或我们讲各县市自己就会做区别？其实那不是，我觉得那个区别来自于，第一是你对于你自己所在的这个身份的认同，
1: 对，
2: 就是你很喜欢你现在这个身份，那你觉得？县市这当然是这个政府画出来的啊，可是我们也会有文化的地域性啊，就是我们在这边所发展出来的文化确实是独特的嘛，属于我们自己的。我觉得它是连回到这一种认同感，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这种认同感其实是台湾文化里面很棒的一种多元性。那就真的就是跨过一个县市，你会完全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景。不是只有因为宜兰雨很多，欸，但听说今年宜兰没怎么下雨。
1: 宜兰其实这一两年，我觉得就有点就没有在那个冠军的位置了。
2: 哦，真的吗？就在你心中，还是在这个数据上，真的就也不是下雨。
1: 数据上
2: 好像
1: 也，我记得前几年就有输给金山了。
2: 啊，真的？哦，
1: 对啊。但其实对我们宜兰来讲，就是下雨我们也不 care， 就是
2: 对啊，
1: 把它当作浪漫嘛。
2: 在我的心中，宜兰永远是那个，啊，下雨 number one 啊，
0: 雨都吗？
1: 对啊，宜兰才是 real rain city。哦，不要站，不要站，
2: 不
1: 要
2: 站，不要
1: 站，
2: 不要站。
1: 基隆人不要来，
2: 基隆人会。基隆人说你有注意到我们叫基隆吗？这样
1: 有有有，我们都邻居嘛。
2: 对，他就是很好玩。我觉得那个
0: 就一起下，啊，
1: 先别，够多了，够多了，没有缺水的问题哦，拍谁？
2: 台湾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其实每一个县市之所以会有自己的某一种特色，当然网络凝聚了一定的迷因也有原因啦。那另外还有就真的是跟这个地方某一种人的个性有关系。我为什么会说，比方说宜兰人大家想到下雨这件事情，可是跟基隆人的下雨又不一样，那不觉得基隆有时候在下雨的过程它会有一种比较哀愁的感觉？然后你看像港都夜雨，那港都夜雨的主轴其实不是在讲高雄啊，是在讲基隆，那一听它就有独有的那个基隆的 vibe。可是，一样在讲下雨，你把港都夜雨放到宜兰，它就丢啊！一来是不在港嘛，但即便你把它放乌石港，你还是觉得不对啊。
1: 哦，我想过这个问题，
2: 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是基隆，其实如果大家去基隆玩嘛，然后你是从火车站下车的，或者是你是坐客运，他们通常会在海洋广场那边放人下去，然后你一下来的时候，那边就会看到有停泊的船，
2: 对，
1: 然后就是港口。所以就其实对那个港口的第一印象就很深。对于宜兰来讲的话，可能宜兰的最早期的比较发展核心的地带还是会锁在罗东镇，主要是罗东镇
2: 平原嘛，
1: 对，然后再来才到宜兰市。那所以其实宜兰市跟罗东镇离我们这边有港的，哦，如果乌石港往北那边有，就是海域的部分，那往南的话就要可能要到南方，要苏澳那边，
2: 对，啊，
1: 所以其实是有一些距离的。对啊，我是这样理解的。
2: 所以一个县市光是它的发展核心就有超多故事可以讲的。 然后它又可以连接到我们刚刚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民音民，因为我觉得 Kid 的情就从头到尾就是后来因为民音起来之后，大家好像把它跟

0: 就中部的一个城市连接在一起嘛。然后也有一样心理上跟客观，客观有些人就是说啊，因为的确在新闻上每次就会常常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就讲台中嘛，对不对？台中就是有时候常常会有那个枪支这件事情的新闻上、嗯，可是其实有时候他又转成了某一个迷因，就台中人自己也喜欢开这个玩笑。哦，
1: 我们没有特别说这是来自哪里、啊。
0: 对，我说的，我说的。
1: 好，但我就可以让钟迅讲一下那个我们 Q 流前的那个编曲，我是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0: 对，
1: 可以多介绍一下，
0: 聊一下，聊一下。
2: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后来定掉，就是因为这首歌算是比较后期在制作，所以那个时候南部的跟东部的，甚至北部的都已经有了。他们在想。台中会有什么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包括说我们后来又想到一首歌，也是从台中发迹，叫珍珠奶茶。
0: 嗯啊，哎，这个有争议，有争议。
2: 对，
0: 因为这个
2: 对对对，但也有说法是台南，所以
0: 对
2: 所以这个，
0: 我身为一个台南人，我必须要讲出有争议，有争议。
2: 对，我身为一个老家在台南，也会。
0: 不过确实有一个说法是这样，没错啊。
2: 对对对，
1: 下拉土春水堂。
0: 呀呀呀！
3: 你知道春水堂？我昨天才知道春水堂的前身还有一个名字
0: 啊！真的，我不知道，
3: 叫做阳羡。太阳的阳，羡慕的羡，好像是吧？
1: 哈，哇，好刁钻哦！
3: 就是，我不确定我有没有错误，但我昨天听到印象中，所以台中人早期可能就是，我们来去阳羡啊，这样子。
0: 哦、真的哦，有没有台中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叫他春水堂，还是叫他阳羡？很酷哎、欸！
3: 我昨天才知道，
0: 哦、这个很酷。
1: 刁钻了，
3: 没有。其实刚刚提到那个珍珠奶茶，也是我们这张专辑以外的。
0: 对，
3: 又突然觉得，我们写了两首有关台中的这个名产吗？对对对，
0: 嗯。而且，其实我刚刚在想啊，比方说我们一直讲 Q 情，但你认真听他歌词，他其实你要说他全部都在某种反讽，也没有呢、欸嗯。我觉得你说反讽，不如在讲反抗跟某一种。对自己来讲，其实他也整理到了台湾某一种历史上面我们协议里面留的个性、
1: 啊、
0: 就是我们面对到辛苦的事情，面对到比较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有人站出来，然后面对这件事情，甚至去争取这件事情的正确性或是正义性的。
1: 因为这其实我觉得里面的 rap part， 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多少有带到一些我宜兰人的个性，因为很多可能有一些比较长一辈的朋友会说，那个宜兰人都很硬，那个硬就是留在血液那种有点反骨，但不是说不好的意思，是你们不妥协，为了自己该争取就会去争取。所以之前像老县长，就是已经过世的老县长陈定南先生，之前当法务部长，很多人就会敬佩说他这个人做事都是很硬，他觉得怎么样是对的就怎么样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内科刚刚讲，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捍卫自己，然后我们大家团结起来，然后据理力争、嗯、然后说我自己是在创作的方向是我觉得有可以像这种事情比较严肃嘛，就是要争东西啊，然后要抗争，这件事情比较严肃，所以我把它转化一个方式，用比较有一点小幽默，台式幽默，所以在里面歌词里面就写的比较有点，有些有点比较考试这样子。
0: 好好好
1: 对啊，
0: 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这首歌，而且我觉得它的听感很酷，就是它那个碎碎碎碎的音其实很多，就是那个sound很多，可是那个碎碎的东西它其实又很和谐，就是我一直觉得在很像啦，如果我们在事后蓝色窗帘的解读会很像是，其实台湾的声音本来就很多，众声喧哗，可是最自由的不就是大家都拥有各自发声的这个力气跟能力还有权力嘛，就是我们都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自由的说我们想要说的话，然后即便这话听起来像，因为人家说你捡到枪哦，就是听讲话很比较锐嘛，对对对，可是其实他也在发表他自己的思想，
1: 对，
0: 他也在争取他自己觉得是正确的事情啊，那我觉得这也是这片土地上面集体的一个模样，其实挺好的。
1: 嗯，
0: 对，
1: 因为这让我想到后来 Eric 有跟我聊到说，这一首歌的画面感是怎么样，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讲应该是整张专辑里面，我觉得它不一定是最 hip hop， 因为身为饶舌歌手可能大家都会讨论说，这个 hip 不 hip hop， 但其实对我来讲，我先不管它 hip hop 或者是它有没有次文化的元素，可是我是觉得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面最街头的声音
0: 啊，
1: 因为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嘛，就是会有那种冲撞感，然后想要争取我们该拿的权利。
0: 对
1: 对啊。

0: 今天新时代静香团带他们的首张作品来到节目现场，这张作品名字叫新时代静香团，这是张台语的专辑，啊，里面有六条歌曲，啊，你也说宽的，就是我们带着你走台湾，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的特色跟连结，它背后反映到其实是一种台湾人的性格，
1: 嗯，
0: 还有我们长久以来累积的文化，嗯，所以刚刚你会听到比较街头的声响，但到了他们收尾的时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大家对台北的想象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他们放了台北非常贵的一个百货公司叫 Bella Vita， 然后，我想如果你去过信义区的人，就知道从外观的建筑到他内里卖的东西，某种程度是一个阶级地位的展现。那我觉得它背后也反映着，当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但是不被就自己的自我认同里面，我不是在城市长大的人，嗯，我们走到都市的时候其实是会跟这个都市有一个距离的，
1: 嗯，
0: 都觉得我们好像不是属于都市这个，我要上下引号，这个阶级的，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其实那只是一种你在追寻理想生活过程当中的一个标的？我觉得这首歌曲在这个反应跟互动的过程中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点。
1: 嗯嗯，就两个面向吧，一个就是像刚开始开头讲到了，就是创作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创作者都一样了，像我身边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土生土长台北人，来到台北有时候就是想要追一个梦嘛。
0: 对啊，
1: 那我们讲直白一点，也想要功成名就，
0: 嗯，
1: 然后衣锦还乡这种感觉。那其实对于家乡很多长辈来讲，他也会抱着这个

0: 期待在你身上，也是一个担子。那其实你在追寻的这个过程中，甚至是到最后，就算你功成没有名就，或者是你没有享受到那些奢华的 fan， 但你或许可以回来想一下，这个真的是你的初衷吗？你一路在做音乐，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 Bella Vita 这首歌里面也有一个这个反思的面向。嗯，对啊，嗯，
1: 欸，而且刚刚是 Starco 在讲，我突然想，对，对他们宜兰人来讲，台北的第一印象可能真的是 Bella Vita， 因为他们首都客运大部分都是到市政府下，
0: 对对，
1: 所以因为你知道，我就比如说中立来台北，或我们台南到台北，我们不会立刻到信义区啊，
2: 不会。
1: 但是他们宜兰人的确很多，以抵达台北的第一个点就是信义区。
0: 对，嗯，这个也是，
3: 哇，没想到这个
0: 首都客运的可能某一种目的性，
1: 我不知道，因为就很容易会看，欸，要么就是看到那个吉米啊，他下来不是有一个地方，啊，要么就是那个造景有没有那个，
0: 对对对，
2: 月亮那个吗？
1: 好像是吧，
0: 对对 对，
1: 對，然后要嘛就是看到 101， 要嘛就是你到市政府市府转运站出来，你就看到北拉比塔，
0: 北拉比塔，对，
1: 就真的就是繁华的城市，
0: 对，就很像那种游览车嘛，都会载到观光工厂，哎，欸，那个什么什么工厂到咯啊，下车咯。
2: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写一个算是向往的一个理想生活，是达到一个目标。其实我自己啦，嗯，Starco 的 part 写的比较是对于这个贝拉维塔，或是对于台北这个感觉，
1: 对，
2: 给他的感觉嘛，嗯。然后我写的部分其实蛮多是在于，因为我觉得其实贝拉维塔这个词一出来，其实还蛮冲击的，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很炫富啊，啊很怎样，嗯？
1: 马上有一个标签，
2: 对。但是我不喜欢那个感觉，我就是觉得好像。所以我就会往理想生活的方向去写一下，嗯，对，然后我也有去那个贝拉维塔里面走走，其实我发现里面的人不一定都是穿西装，穿
1: 那有时候可能在我们的想象里而已，
2: 对，哦，可能很 chill 去那里喝一整个下午的下午茶，嗯，然后可能穿拖鞋，所以对我来说 maybe 理想生活贝拉维塔它其实不用这么的嘻花或者什么的，很朴实的感觉，
1: 是，
2: 对。
1: 我们今天最后就要来播这首歌曲了。节目有一个惯例，要请三位跟宇宙下一个订单。如果此刻你们做完了这一张专辑，那回到你们自己身上的话，你们会想要下什么样订单呢？
0: 谁先？
1: 对啊，看你们。
3: 我先
1: 好，钟迅先好。
3: 我会希望有机会在那种可能音乐季还是怎样的大舞台，然后去演一些这样的歌曲
1: 啊，哦，把那个颜色透过表演传递给大家。
3: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一定会实现的事啦，没问题的。你们，
2: 我会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讲表演嘛，音乐季，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是在户外的演出的形态，因为我觉得会跟观众更有那个接近的感觉嘛。因为我觉得我们像我平常跟 Starco 在外面表演，我觉得我们两个的互动啊，跟默契，其实有时候跟那个台下的观众。反而是我觉得在大自然的那种，像最近不是有可能天调啊，还有月光海那种感觉，嗯，就跟你们一起在那种画面感或是那个环境里面，我很自在。
1: 不是一个场馆，是这一个地方，
2: 对对对，
0: 开放式的场，
1: 对，
2: 嗯，对对对，
1: 就是你们的舞台，哦，这很棒哎，欸，嗯，阿斯达克，
0: 呵，娃娃，
1: 阿瓦利。
0: 我希望就是这一张专辑可以带我们走到更远的地方，甚至走出台湾，因为我觉得可以透过这张专辑《新时代进香团》，让可能国外的朋友他们对台湾是有兴趣，但还没有那么没有办法那么快速消化资讯量那么大的这个状态去了解，但可以透过我们的专辑，用听感，用我们专辑里面的影像画面。对台湾就会有一个比较快可以入口的一个方式
1: 啊，
0: 对啊，
1: 我想一定可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给你认识，那你一首一首去听之后，产生你自己的故事，产生你印象中的台湾，你可以对照看看一不一样，不一样也没关系，因为台湾就是这么多元而且精彩的地方。听见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在这里，他们新时代进香团也在这里做音乐给你们听。我们来听这首贝拉维塔，宇宙顺滑道，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谢谢新时代进香团，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最近呢，这个中共的前总理朱镕基先生在8月12号去世啊，享年98岁啊。他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中共的国务院的总理啊，那当时呢与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共同创下了这个江朱体制啊，就是江泽民跟朱镕基的体制呢。那这五年呢，1998到2003年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呢当时呢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可以最顺风顺水的时候啊。一方面是香港跟澳门在1997年到1999年回归啊，一雪了百年国耻。另外就是2001年中共加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啊，让中国原本就已经非常畅旺的外贸更加的如虎添翼啊，可以说前景一片光明啊。那另外就是中国在1999年成功了申办了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啊，然后还有就是2001年成功申办了在2008年举行的北京奥运啊，让中国正式晋升为世界大国啊。所以说在当时呢，全世界都对中国充满的期待还有高度的信心呢，认为呢中国迟早要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的第一强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台商纷纷的前往中国投资啊，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呢台湾的产业逐渐的空洞化啊，人民低薪化啊，然后台湾年轻人呢都认为呢未来的发展呢只有在中国啊，都必须要去中国留学或者就业等等的啊。所以朱镕基时代的确是当时创造了一个黄金的时代啊。那因此我想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到底朱镕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他的一个意义何在啊。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来我们讲。世明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好，我想我刚刚提到了朱镕基的逝世啊，它代表了一个中国荣景的一个结束啊。

0: 当时朱镕基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啊。那你应该也是恭逢其盛啊，你怎么来看待那个时代的朱镕基所领导下的中国，它的一个意义跟影响何在呢？
1: 我想朱镕基他简单讲，他就是一个改革派，他延续邓小平所主张的要让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体制要纳入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或者就像邓小平简单讲的，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来去刺激中国的一个经济，那更重要就是改革开放嘛，让中国对外开放，吸引世界各国的一个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帮助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那的确在当时1998年到2003年那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刻，当时的一个经济成长率应该大概都有超过 10%，
0: 对，
1: 两位数的一个成长。那这样的两位数的成长，当主要关键是在于说当时中国善加利用它当时的一个人口红利，因为当时中国的一个国民所得大概顶多大概差不多一年大概3-4千块美金吧，
0: 对，
1: 等于说还是算是一个相当廉价的一个劳工，
0: 对，
1: 那最重要就是它广大的一个劳工，世界上最多的一个人口，
0: 对，
1: 那它也利用这样的一个人口的红利，吸引庞大的一个世界各国的外资，包括我们自己台湾的台资，
0: 对，
1: 然后到中国去进行一个生产，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讲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在朱镕基的一个时代之下，奠定了中国可以变成是一个所谓世界制造工厂这样的一个基础，
0: 对，
1: 尤其是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0: 对，
1: 那善加利用中国庞大的一个廉价的一个劳工，以及世界各国的外资纷纷的到中国去进行投资，包括我们自己台湾一大堆的一个民生的一个产品，
0: 对，
1: 都把我们台湾的一个工厂就移植到中国去那边进行一个生产，
0: 对，
1: 那中国本身善加利用这样的一个人口红利，也的确让它成功变成是世界上的一个所谓世界制造工厂。
0: 嗯，
1: 到目前2026年的这个估计，中国现在大概占的全世界的一个制造产值的 35%。
0: 嗯，
1: 那我相信如果说不是当时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大量吸引外资把这些民生的一些用品的这些比较低科技的民生用品，大量的一个转移到整个中国去，然后之后逐渐从一个民生的一个低科技的一个用品逐渐又在升级，升级到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手机啊，或包括现在这个电动车等等，让它逐渐变成是一个世界制造工厂。那我想朱镕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简单讲朱镕基他就是坚定的愿意说去延续邓小平的路线，强调改革开放，那他本身为了要吸引外资，他也配合当时这个江泽民，等于说江泽民过去也担任过上海市的一个党委书记，
0: 对，
1: 上海市是当时发展最快的，等于说配合当时这样上海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经验，大量的一个去鼓励外资来中国投资，那当然你就必须要给予很多的一些外国厂商外资企业很多的一些优惠，包括土地优惠租税优惠，或者说整个很多的一个土地获取等等种种的一些便利性，那这些本身当然简单讲它就是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就有市场机制来去让整个中国的经济有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效能的一个出现，而使它整个经济可以得到一个蓬勃发展，把整个中国庞大的一个劳动力把它整个把它给释放出来，那这个本身我们的确不容否认，朱镕基他可以说是等于说简单讲就是完成了邓小平的一个遗产，就是让中国真正进行一个经济的改革以及整个开放，那也的确在他这五年的一个总理的任期，中国本身的一个经济快速的成长，尤其他的制造业快速的成长，包括在整个朱镕基的一个在这个2000年代的初期，当时一个重要的一个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改革，简单讲就是鸿海帮中国生产这个苹果 iPhone 手机嘛，当时这个大概2003-04年嘛，智慧型手机开始出现，当时一开始其实还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宏达电，HTC 宏达电，我那时候还要买那个手机，
0: 对，
1: 然后后来大概2004-05年的时候，鸿海等于说帮苹果生产手机，但是鸿海

是在中国聘用大量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廉价劳工，然后开始可以制造这样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工业，那这个中国当时的一个江租体制之下所鼓励的，让它能够因此而得到一个哈，让它整个经济体质逐渐转换，变成是一个好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精细工业的一些越来越高科技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转型，

0: 然后逐渐逐渐涉入到一个像 iPhone 手机这样子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工业产品，
1: 嗯，
0: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士，
1: 嗯，
0: 哦，所以他本身简单讲，他是一个哦支持邓小平那样的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种市场机制，
1: 嗯，
0: 哦的一个改革派，
1: 嗯嗯，
0: 好，那这个本身当也是为什么说现在哦目前当朱镕基过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一些中国老百姓对他等于说表达他的一个怀念，
1: 嗯，
0: 因为很明显的朱镕基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强调吸引外资来去促进中国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1: 嗯，
0: 很明显跟现在是有很大的差别嘛。
1: 对，
0: 中国从2024年开始，它的整个资本的流入流出已经变成负成长了，
1: 嗯嗯嗯，
0: 这跟2000年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差异啊，
1: 嗯，
0: 2000年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多外资投入进去中国市场的一个国家，
1: 对，
0: 但是现在整个中国的一个资金的流入流出已经变成是负成长，简单讲就是外资要去中国投资的一个金额越来越少，
1: 嗯，
0: 好，跟他投进去以及想要流出来的一个金额已经现在已经变成负的了，
1: 嗯。
0: 那这其实都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说今天中国现在失业人口一直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一直没办法解决，
1: 嗯，
0: 那简单讲就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不想去中国投资了嘛，
1: 嗯，
0: 你看中国股市为什么一直上不了4000点，
1: 嗯，
0: 上证指数为什么一直上不了4000点，你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外资的一些像什么一些外资的一些投资公司也不太想去中国的一个股市去投资，那中国的一些厂商得不到资金，他当然没有办法出去扩产去进行一个更多的一个生产制造，那当然自然而然他就没办法聘用更多的工作人员嘛，
1: 对，
0: 那这当然就导致整个恶性循环，中国失业人口越来越恶化，那失业人口越多，当中国的消费或国内需求就没办法提振起来，
1: 嗯，
0: 啊，没办法提振起来，那你整个中国经济当逐渐逐渐的经济成长率越来越低了嘛，
1: 嗯，
0: 那现在习近平很明显的他所推动的经济政策，很明显至少我个人相信对朱镕基而言一定会认为他是背道而驰的嘛，
1: 对，
0: 因为习近平现在所推动的政策很明显的还是主要是强调一个供给面向的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制造的一个强调，
1: 对，
0: 好，比如说所谓薪资生产力，比如说像电动车啊、太阳能面板啊、锂电池啊，
1: 对，
0: 或者说像现在什么机器人、人工智慧这些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制造，
1: 嗯，
0: 但这些薪资生产力的制造你越是强调这些制造，这些制造也的确让中国可以制造很多的一些这些薪资生产力的产品，所以中国的确它要出口越来越畅旺，
1: 嗯，
0: 但重点是它国内的一个需求很明显的一直提振不起来，
1: 嗯，
0: 甚至在萎缩之中，
1: 嗯，
0: 那为什么如此，简单讲就是薪资生产力的这些产业以外的其他，哦，尤其是民生消费的产品很明显的逐渐逐渐的萎靡下去了，
1: 嗯嗯
0: 嗯，包括什么鞋子啊、衣服啊、玩具啊这些民生产品，很多的一些外资厂商包括我们台资也是一样，就把工厂移到这些像越南啊、东南亚那些国家去了嘛。
1: 对，
0: 就不想留在中国，因为中国来讲，一方面它其实现在已经算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了。
1: 嗯，
0: 它的整个平均国民所得已经达到13000块美金了。
1: 对，
0: 这其实已经是个中等收入了。
1: 嗯，
0: 所以它也逐渐落入一个所谓我们经济学所谓中等收入的一个陷阱。
1: 对，
0: 也就当你今天你一个中等，你的这个人口，你的就业劳工不再是一个廉价劳工，
1: 嗯，
0: 你达到一个中等收入你就必须要推动经济转型，
1: 对，
0: 你如果不推动经济转型，那自然而然会使得你的整个经济就逐渐成长，经济上就越来越缓慢，
1: 对，
0: 越来越变慢，
1: 对，
0: 那现在中国就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阵痛期，
1: 对，
0: 而面对这样的阵痛期，我个人认为习近平采取的政策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1: 嗯，
0: 他应该要去振兴中国自己本身内部的一个国内的需求跟消费，
1: 嗯哼，
0: 而不是说还继续去用他政府的一个补助去鼓励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供给的制造，
1: 嗯，
0: 那供给制造这么多的一个产品，最明显就是电动车，
1: 对，
0: 生产那么多的电动车，结果你国内中国内部没办法消费生产那么多的电动车，
1: 嗯，
0: 所以你就必须要大量的倾销到海外去，
1: 对，
0: 那也导致你中国跟很多海外的其他国家关系越来越紧张，
1: 嗯，
0: 哦，尤其现在很明显的中国跟欧盟的国家很明显的越来越紧张了，
1: 嗯，
0: 哦，欧盟本身目前的整个贸易逆差一天达到30亿欧元，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很明显欧盟已经一再警告他无法去容忍你中国用这样的一个倾销的方式来去导致整个欧洲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逆差，
1: 对，
0: 所以在这种背景情况下，哦，这也是为什么说有这么多中国老百姓在现在看到朱镕基过世了，他们是非常怀念朱镕基那个时代的，
1: 嗯，
0: 他觉得

0: 简单讲就是对朱镕基当时所采取的一个经济的政策，简单讲就是那一种所谓强调一种市场经济的一个、哦、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1: 嗯、
0: 然后愿意吸引外资、哦
1: 嗯、
0: 大量到中国来投资，
1: 对，
0: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来让中国本身得到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成长，
1: 嗯哼哼，
0: 然后他的失业也一直维持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状态，不至于说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已经是好几年的一个高失业的一个城镇人口，那这个状况很明显的当然会导致这个中国老百姓对朱镕基的一个怀念嘛。
1: 嗯嗯嗯，好，我想的确在当时呢，朱镕基可以说是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快速这个崛起的时代啊，那的确他当时这个在他任内呢，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呢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个前进的曙光啊，包含刚刚提到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中国是以一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加入，所以说在当时来讲，中国可以不必要开放他自己的市场让外国的产品进来，可是他却可以呢凭借着低关税呢直接进入到其他国家的市场，让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那让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个新的蓝海，那前景可以说是一片的光明啊。另外呢，中国在1999年成功申办了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这个博览会我自己有去参加啊，当时还有一个台湾馆，台湾馆还做成一个天灯的造型啊。那另外就是当时这个上海世博会可以说是促使上海成为当前亚洲金融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另外就是2001年成功申办了这个北京奥运啊，那北京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立方、鸟巢这些建筑物啊依然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民众党的前主席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也到北京去看的这个鸟巢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讲都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啊，即便到目前为止呢也都已经将近20年了，但是呢它的影响力呢还是依然存在啊。那我要问的就是说，当时台湾人啊都可以说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呢具高度的评价啊，就是说认为中国呢迟早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啊这个第一大强权啊，那台商呢也可以说是这个落意于途到中国去啊，那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呢也积极的到中国去留学跟就业啊，而且当时呢你要说你在上海买了一套房，那可是一个非常值得荣耀的事情啊，那很多台湾人认为呢台湾的未来就只能够靠中国，那这个也是就是2004年当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呢，连战跟宋楚瑜他们这一组合并了啊，因为我们知道2000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总统大选呢连战、宋楚瑜还有陈水扁是萨卡都哈，但2004年的时候呢是连宋和，连战跟宋楚瑜整合成一组啊，他们当时认为他们一定当选的原因就在于说他们认为整个大体环境呢是对他们是极为有利的啊，但是呢最后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当选啊，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在当时台湾人对中国的想象、对中国的看法是超级超级乐观的，而且认为台湾的未来就只能够跟中国绑在一起。那时至今日我不想陈教授你怎么看，就说是不是这个状态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了？
0: 那当然是很明显嘛，简单的就是看中国目前的一个经济的状况。的确我们不否认这个2000年到2010年也算吧，大概这个十年左右吧，的确中国充满了希望，那的确有相当多的一个希望，只要说你今天不管说中国人自己本身或者说外国人去中国工作，你只要你愿意努力，你都很容易在中国找到希望，你可以说好好去发展你的能力，去创造你的一个事业，
1: 对，
0: 好，你都可以赚到钱。但很明显的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很大的不一样了，
1: 对，
0: 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你可能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找不到工作的，
1: 对，
0: 所以这为什么说今年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玩笑话，今年七月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大学放榜，
1: 对，
0: 大学放榜的时候当时中国自己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才讲啊，这个没考上你不用太气馁啦，反正你今天你考上你也只不过是晚了四年然后来去做一些跟高中生毕业一样的那一种外送工作而已嘛。

0: 所以这个本身代表就是今天对于目前的一个中国而言，它不再像过去这个2000年代那十年那样子，中国充满了一个希望，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找到好工作，然后可以赚钱。
1: 对，
0: 好，在那个时候朱镕基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现在不是这样的状态了嘛？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些中国的一个年轻人，他那个叫躺平，不管说是躺平，或者说今天就变成是一个只靠
1: 蚁族，
0: 蚁族就靠父母来养他的蚁族。
1: 对，
0: 那这个为什么躺平跟蚁族？因为他很难找到好工作嘛。
1: 对，
0: 他辛苦，甚至有一些念中国人所谓的那个什么顶大还什么大的，
1: 对，
0: 中国那个比较好的大学毕业的九五大学什么的，他还是一样，他还是很有可能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然后最后变成你可能不是那种好大学的，不是那个顶尖大学的，你可能大学四年毕业以后，你可能只能够出去做一个外送人员。那这个本身都让中国社会，他那种氛围跟朱镕基时代那一种社会的氛围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朱镕基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是你只要愿意努力，你就赚得到钱。但现在目前习近平时代的社会氛围是，我努力考上了一个顶尖的大学，然后我毕业了，就发现我找不到好工作，然后我想要努力，我想要去赚钱，但我没有办法找到好的一个工作机会，
1: 对，
0: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一些青年人在讲躺平或蚁族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本身很明显的就代表说，整个中国它的那个经济的状态，跟20几年前朱镕基的时代有很大的一个体制的改变。
1: 对。
0: 而这样体制的改变，其实这个，也是算是一个，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必经的一个道路，就像西方现在经济学者所说的，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阱，因为你中国老百姓，你收入水平提升了嘛，那你经济当然必须要转型。
1: 对。
0: 但是很明显的，我个人认为，习近平所采取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政策是错误的。习近平几年前在讲什么啊？我们要共同富裕，我们要国进民退，然后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国进民退的概念，大量的政府补助一些他所谓重点的一个这些生产，主要就是薪资生产力的那些产业，那你重点补助这些产业，的确我们不否认，它的确制造相当多的一些 CP 值也算不错，蛮高，蛮廉价的一些产品，也的确我们不否认，它的确在这些薪资生产力上面有一些它产品上面的一个大量的一个生产品质也不能够说不好但是重点是你对于薪资生产力的产业以外的其他的产业，你可能就忽略了嘛。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薪资生产力的那些产业，不管说是机器人，不管说是人工智慧，不管说是那些什么电动车那些的，你都有可能会导致你中国社会的失业人口更加的恶化。
1: 对，
0: 尤其是像机器人，
1: 对，
0: 现在中国你看那个鸿海制造那个 iPhone 手机的那个工厂，它已经大量的使用机器人去生产了。
1: 对。
0: 那它代表当然就是大量的，你可能上百，过去这个10年前，鸿海在中国可以聘用300万的一个劳工啊，它现在可能只聘用不到200万，少了100万的一个劳工啊，
1: 对，
0: 因为这100万劳工做的事情都被机器人取代了嘛，
1: 对，
0: 然后人工智慧的一个发展，当更加的让很多的一些产业有可能逐渐的萎缩掉了，
1: 对。
0: 尤其是中国在这个30年前，习近平居然还去打压中国那个补教的行业、补
1: 对，
0: 习班的教育的行业，
1: 对，
0: 啊，那补习班教育行业是聘用相当多的一个中国就业人口了，
1: 对，
0: 然后就因为习近平当时整个政策的一个错误，让整个补教行业因此而萎缩下去。
1: 对，
0: 那当导致很多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顶尖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突然一下子他觉得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因为基本上你那些薪资生产力的那些工作的机会是有限的。
1: 对。
0: 但你中国那么庞大的一个就业的人口，你没办法容纳了这么多的一个就业的人口嘛？那当然导致你的这个失业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而失业问题没办法解决，中国的消费、国内的需求就没办法提振，
1: 对，
0: 没办法提振，你当经济就越来越恶化，那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
1: 对，
0: 所以这个本身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当时大家会去怀念当时的朱镕基，因为朱镕基那个时代，中国它的一个国民所得成长非常快速的，
1: 对。
0: 我相信那5年朱镕基当总理的时代，他可能一下子从2000多块美金，一下子可能成长到50%以上。

0: 成长到三四千万美金啊。
1: 对，
0: 这么快速的一个成长，中国国内的需求才可以得到提振，那它的整个经济才有办法平衡，不会说像现在那样高度依赖整个出口。
1: 对，
0: 好，它整个出口跟它国内的需求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那这样子的话，中国老百姓才会感到希望嘛。
1: 嗯哼哼哼哼，
0: 而这个希望就是现在习近平时代大家最欠缺的一个东西嘛，因为大家感受不到希望嘛。
1: 是，没有错。我想的确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在朱镕基执政时期可以说是这个大放异彩啊，但是随着2016年川普上台之后呢，这个中美之间呢可以说是因为科技战、关税战的这个方兴未艾，加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呢可以说是趋缓了、使得台商纷纷的返回台湾啊，然后中国这个年轻人，诚如刚才世明兄所说的，失业率非常严重，台湾人西进也就缺乏了诱因了啊，所以使得这个中国对台湾的经济牌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有限啊。那到朱镕基时期，当然中国大陆打了经济牌，认为说台湾的未来发展只能够靠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是获得普遍人民的支持，但是时至今日呢却是大相径庭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年第一季呢，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 14.5% 啊，第二季是 12.9%， 可以说是创下半世纪的增加的最高啊。反之呢，中国在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只有 5%， 第二季是 4.3% 啊。那事实上跟台湾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啊，光是第一季就差了 9.5% 左右啊，第二季啊跟台湾差距的是 8.6% 左右啊。所以说看起来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可以说是大不如前啊，反而是什么？现在两岸的经贸关系还是相当的畅旺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的这个经济的情势呢，反而是怎么样呢？反而是中国大陆仰赖的是台湾的经济啊，包含我们看到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呢，68.6%是电子零组件，资通讯产品占了11.7%，两个合计。就是80.3%啊，所以说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目前来看呢，两岸的经贸看起来数字是很亮眼。那其中主要是中国大陆需要台湾的半导体，需要台湾的晶片，需要台湾的这些资通信产品，而不是台湾需要中国的相关的产品啊。
0: 而且我补充一下，2010年的时候，当时台湾的对外投资86%到中国大陆去，在马英九时期，当时是整个两岸经济最紧密的一个时刻。但是2010年86%，但是去年2025年，我们大概只有6%左右的台湾的对外的一个投资到中国大陆去。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只剩下3%到中国大陆去投资。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完全质变了。台商是最敏锐的，他知道中国大陆很明显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适合投资的一个地方。同样的，外资也很少去中国大陆投资。那这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当然也是习近平一个错误政策，就是他的什么外国间谍法，他的什么国安法的新增条款，他对于很多的一些外资的一个高阶的一个领导阶层，他动不动过去几年四五年动不动就有一些外国的高阶人士就被逮捕了。那谁还敢去中国投资呢？好，那我觉得习近平可能要为这个外国资金不来负起很大的一个责任的。
1: 对，的确就是说包含最近这个中国强调这个边境的管理办法，然后呢强调了就是进到中国去呢，你哪怕是外国人，你要再出境可能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啊，甚至政府有权利禁止你出境啊。那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的确我认为对他经济来讲是不利的啊，因为当这个跨国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基础的时候呢，中国却是加大他对于边境的这个管制的一个控制的权利。那这个对于中国要迈向一个经贸国家来讲是十分十分不利的啊。所以的确啊，其实世明兄所谈就是说，习近平上台快要15年了啊，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带来的影响却可能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那他还希望在接下来明年的中国21大继续再干5年啊，那这个对中国经济来讲会不会是雪上加霜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那我们继续非常荣幸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丹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朱镕基的问题，这个礼拜我们转向一个美中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啊。那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讲到美中之间最重要的一个非常大的竞争的焦点哈，就在于说人工智慧 AI 的问题。那因为这个人工智慧会决定美国跟中国以后甚至是几百年的一个争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个人也认为说 AI 成为了世界的风潮，甚至听众无论你身处什么地方都不可能避开对于 AI 的应用吧。那 AI 的机遇，那个智师是怎么来？有关的那一个合作伙伴，甚至有关的那个合作体系，会决定呢整个美国的美利坚世纪 Pax Americana 能不能够去继续？那中共也想利用这个地方来招兵买马，来希望能够形成自己的团团块块啊。所以他们也形成另外一个组织叫 WICO， 待会会好好去讲一下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那两个地方的对碰跟对撞，谁胜谁负现在还没有知道，但是可以看得到美国是占了非常大的优势。那在这个情况下，美国那个向全球发出这个 AI 机遇的一个声明， 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它的目的就是红海二分啊，今天不归洋则归墨哈，不归美国则归中国。你要归中国，你就自己好走，但是你不能雨露均沾，两个都要蒙其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所以，请宋老师可以解释一下，现在美中 AI 大战升级以后的局面是怎么样？
3: 好的，这个事件的背景就是在今年的六月的时候呢。美国和35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刚刚桑普律师所讲的这个 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把它翻译叫 AI 机会声明我先说一下这个 AI 机会声明是做什么用的呢？那就是美国跟它几个主要的盟国共同来进行相互投资，特别是美国会出资来进行这个 AI 本身的研究开发还有运用等等的。所以换句话说，等于就是说美国在全球几个国家本身的叫做 AI 的一个战略联盟或者 AI 同盟这个角色来看啊，所以它不仅仅只有技术的意义，事实上它也有经济和投资的意义同时它也有战略的意义啊。美国在这个所谓的 AI 这个机会声明当中里面，它所期待的一个政策的目标就是说，一能够在全球 AI 的技术领域里面保持美国的领先的地位，同时基于这样一个领先的地位，二基于这样一个领先的地位能够协助美国的同盟国家一起提高这个AI 的共享的水平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全球性的 AI 福利的政策，但是它只能够加惠于跟美国结盟的国家啊，所以它这是一个民主 AI 的这个同盟的这样一种关系啊。这是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什么叫 AI 机会声明啊。那非常有趣的就是说，是主管这个 AI 机会声明的这个国务院的某一个小组啊，那么他就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说发觉这个35个国家当中里面参与到这个 AI 声明AI 机会声明的这个国家里面，居然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哈萨克这个国家，他一方面参加了美国的这个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那另外一方面他又去参加中国的这个 WICO 中国有一个组织叫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那么脚踏两条船啊。那么这里头会涉及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你可能拿了美国的资金去做这个 AI 的开发，但是你这个 AI 的开发可能会去 share 到中国的这个 AI 系统当中里面肥水外流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他就提醒这个美国国务院其他的这些机构，他发普遍发 line， 然后发一封信结果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后来整体上 就决定就是说对于已经签署了美国的AIG 会声明的国家就不得再去加入中共所主导的这个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就是 WIPO 啊。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了哈，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哈。我们先讲就是说是热闹这个部分是怎么个热闹法呢？第一个就是说基本上像全球大概就是由美国所主导的这个 AI 机会声明跟中共所发起的这一个WIPO 这两个系统本身处于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啊。那么这个竞争态势里面如果要有差别的话，有个很重要的差别，中共的这个 WIPO 本身是带有战略谋略在里面的。换句话说，他有想用 AI 这样的一个技术来对比如说像南方国家了哈，或者是这个其他跟中共友好的国家，什么印尼啊，什么什么马来西亚、俄罗斯啊，这些国家等等的，来进行一种以 AI 技术来进行战略的结盟嘛，啊，所以它是一个战略结盟性的，跟美国那种技术投资分享性，事实上有某种程度的区别了，坦白讲，讲白了就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好人的组织，一个比较偏向坏人的组织，一个白帮，一个黑帮嘛，所以而且更为重要的就是说在 AI 机会声明当中里面有一个这个框架叫做 Pax Sinica，我们叫做戏盾或者戏盛世戏繁荣都可以，那么这样的这个Pax Sinica 呢，这个框架本身里面的成员是可以去进行资本的融通，大家互相 AI 的这个技术，这就涉及到 AI 技术本身的那个敏感技术本身的流动性的这个问题，有流动就会有风险，所以当然必须是要在自己的框架里面来运作，肥水怎么可以落入外人之田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所以当时这封信其实只是一种通告而已，后来美国决定当然还没有正式的实行，已经决定要对于这个35个国家发出警告信，凡是你参加了这个所谓的AI Opportunity Statement，你就不得再去参加中共，你不能脚踏两条船啊。那么这是目前这个发展的一个背景。所以有一个国务院的这个主导这个事情的一个官员他就讲说，美国之所以要起草这封信，而且准备要把这封信发给35个加盟国家，主要的原因就是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了啊。说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说你同时跟美国进行 AI 的合作，然后你又加入这个中国所主导的竞争性的 AI 倡议的话，那么这就会使得这一个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本身失去了一个相互信任的基础里面一大堆内贼的话，那这个组织本身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全的发展嘛啊。所以在讲到一个深层部分的话，这其实是美国对于中共本身的一种 AI 围堵的战略了啊，有它的战略意涵啊。它主要有两个意涵，第一个就是说，由于现在世界情 AI 的这个竞争的态势已经是双轨的情况，虽然说美国的这一轨本身是居于技术领先的一个地位，但是呢这个中国本身也是一直想在后面这个要追赶嘛啊，所以我们先回顾一下短暂的历史。2006年7月的时候，中共在上海就成立了世界人工智慧，
2: 2006年7月，对，
3: 2026年7月，
2: 对，不是06，是26，对。
3: 哎呀，
2: 对。

0: 我说错了吗？
1: 哎，没问题。哎，
0: 对，其实就上个月了啊，讲白了啊。
1: 对，
0: 他来上海就成立了 WIPO 这个组织，他有几个国家，29个国家，包含俄罗斯、巴西啊、印尼啊，其实就是 Global South 了，就是全球南方这些国家。那么他是想要强力推动中国的开源模型，这个来取得以算力为基础跟发展中国家的 AI 的一种治理主导权。坦白讲，我就是控制你的标准啊，让你采购我的这一个 AI 系统，等于说我是一个标准跟规则的制定者，你们都必须要在我的麾下来听从我的指挥啊等等。特别是他利用这个所谓 DeepSeek 这样一种开源模式啊，来进行对这些国家的拉拢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双轨化对于一个情况之下呢，美国的做法就是防堵两面下注嘛，啊，脚踏两条船嘛，因为跟美国的盟友当中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摇摆的国家了啊，这些摇摆的国家是希望两头通吃啊，一方面享有这个美国先进的半导体晶片供应链，还有最重要就是以资金支持为主的 PAX Seneca 这样的一个框架啊，然后同时他又想这个引进这个中国具有价格优势开放的这个权重的这种 AI 模型，像 DeepSeek 这样的啊，或者说因此能够去参与到中国基础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合作等等，比如说哈萨克啊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他同时涉足两边啊，那么一方面想跟美国获得最先进的半导体还有技术和资金的援助，一方面呢要用这样的一个优势呢要去参与到中共的这个 AI 模型的这个建构啊，包括 AI 产业的这个利益的分享巴拉巴拉等等的啊。所以这封信主要是有严重的警告的意涵，要打破这种灰色地带的一种中共对美国的这个 AI 的这个的一种我们讲的战略的对冲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所以这封信不是普通的一封信了哈，这封信其实是决定了美国在跟中共的 AI 大战还有这个技术领先的竞争当中里面，假如是像赛跑一样，那个他的成员当中里面有一个就比如说偷跑的啊，或者是说把起跑线放在比较前面的啊等等的，那这种现象对美国本身的 AI 的全球领先的地位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啊。
1: 是。那个刚刚宋老师讲到这个不能说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其实我可以引申一下我觉得美国不但是要跟中共说清楚，哎，你加入我的那个 Pax Silica 就是盛世就不得加入中共的 WIPO 就是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不只是这么简单，而是说第一个资金，第二个人才，第三个技术研发的资讯，通通都不能共享。不只是你加不加入他的组织的问题，是要跟那个中国那个划清界限，钱、金流、人流跟资讯流都要保留在美国这一边。如果有任何泄密，就可能说就是要承受制裁，甚至被开除。那另外一个重点是，刚刚宋老师讲的非常清楚的。谁决定了规则标准，谁就决定了谁拥有真正的权利。美中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议就在于标准或者规则的制定者是谁。那中共 DeepSeek 他一直用的是一个叫蒸馏的方式，就 distillation 的方式，来把美国已经成熟的 AI 能够学到他的皮相皮毛，然后呢再加减东西，再学，再不断抄。其实这种蒸馏，那事实上就是抄袭了，就等于说把美国拥有的非常多的资金啊，那个还有人员人才投入去研发的 AI， 把它空手套白狼，把它摘葡萄，把它摘过来。DeepSeek 就是这样运用的，所以你看得到美国怎么去防范有关于科技的。那个 theft 就是那个盗窃是非常的关键。那你看得到那个台湾本身的地位也要好好去思考一下，不用去思考太多了，就是讲的简单来讲，你归于自由世界的那个 AI 标准还是要投入到中共的标准，还有当我们台湾在民间 上届

0: 有很多中共的突破的地方，利用中共的 deep seat 来做，政府要不要这样子去运用？台湾政府早就已经是禁止公务机关用 deep seat， 就军公教不能用 deep seat， 这是肯定的。但是你看民间上面也是这样运用，觉得好用。其实你想想看，很多的我们常常用的美国的 AI 的那些软体啊，从 ChatGPT 到那个不同的那个方法，其实他们提供非常方便的方式。DeepSeek 其实说实在没有办法去查到有关的资料，它第一个不好用，第二个是有言论内容的审查。你试试看，查查看啊，那对台湾独立的看法，推它一定404就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你查8964，查香港反送中，一定是不显示出来。所以你资讯上面有这样的审查跟断层，怎么说称之为 AI 呢？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去努力，要去了解这个标准，已经不是你的选择的问题，是一个正邪跟好坏的分别的问题。我们下一节再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美国 AI 大战里面，美国这个策略对中国的战略有什么样的遏制的效果。
1: 这里是台湾。

0: 刚刚讲到那个选边站的施压政策，那希望各国能够去那个选边站哈。宋老师，你觉得乐观吗？很多国家真的会选边站吗？还是说还是会手鼠两端？
1: 选边站已经是不可能，因为美国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选边站，你就开除在一个所谓 AI 计划声明，还有这个 AstraZeneca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之外，哈、哦。
0: 是。
1: 所以它对于中共，我觉得至少可以产生三种吓阻效果。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中共这个所谓的歪口呢，它的战略本身就是拉拢亚非拉这些国家来建立一套，就是说可以绕过西方标准的一种所谓的全球南方 AI 治理新秩序。
0: 哦，
1: 这个是他在上海开会的时候他们自己讲的哈。
0: AI 治理新秩序。
1: 哎，对对。全球南方 AI 治理新秩序、啊、所以美国现在如果说逼迫这些国家本身选边站的话，几乎就可以，我觉得就可以削弱这个组织本身的扩张了哈。那么换句话就是说，围堵中共难以很轻易的把它的这个开源技术的这个生态，还有它关于 AI 的基础的设备来推向这个国际主流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提高你的这个中共这个开源模型这个技术出海的一个交易成本，这话可能比较专业，但是意思就是说，因为中共现在一直借着它的这个所谓的高性价比的这个开源模型，像 DeepSeek 等等，在全球的市占率不断在增加啊、对，因为一大便宜嘛哈啊，然后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技术是落后的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换句话说，因为你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啊，这个不是光是开源啊等等的，它依赖一个高计算能力的晶片啊，就是所谓的算力晶片，还有你要庞大的一个资料中心。如果你这个资料中心本身很脆弱，而且都是充满着共产党的八股，你得出来这个答案会让人家这个然后觉得很吐血嘛啊。还有融资啊啊，融资本身，因为这个AI 声明计划呢，基本上是有融资作为手段的。所以如果说美国对于想脚踏两条船的这些国家把它排除啊，比如说利用什么样惩罚性的手段呢，高阶晶片我不给你，然后技术援助我不给你啊，融资我也不给你的话，那么我认为啊，在某种程度就能够让这个脚踏两条船的人就直接掉入海里面去了对，所以这一方面也就实质上压缩了这个中共这个 AI 技术输出的这样一种不管是商业空间或者是战略利益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全球科技的供应链一定会加速的裂解了啊，因为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两个轨道的这样的一个 AI 这个竞争，所以现在这个 AI 竞争本身，坦白讲哈，汉贼不两立了啊。在美国来讲，汉贼不两立，就是说你既然要参加我这个美国，受过我美国本身对你的融资还有技术的援助等等，你就必须在美国安全的晶片供应链跟这个中国这个开源还有数位基建合作之间，你必须要做出一个排他性的选择，你要就站在我这边，要么你就滚出去，你站在另外一边啊。所以这就会使得中国

0: 的这个科学的供应链、科技的供应链会造成，一种孤立化的一个状态，锁喉了啊、等于是美国对中国进行锁喉了啊。当然，中共这几天哇，强烈的反对嘛，非常强烈的反对，反对当然那又是反对八股了哈、意思就是说美国又什么科技议题安全化啦，认为美国透过这个这 Pax Sinica 做排他性的这样的一种排斥。啊，什么什么美国主体科技的这个堡垒，科技难道不需要堡垒吗？对不对？所以、利用美国利用自己的晶片跟半导体的优势，强行割裂全球科技的供应链，你自己搞一个歪口，不就是要去割裂吗？就是要搞对抗吗？
1: 捉贼喊抓贼啊！
0: 对，所以哎，他们这些官方人觉得，我觉得是水脑了啊。然后批评美国什么强权霸凌啊，这个胁迫外交啊，中国自己本身的强权霸凌事情，那还是竹繁不及备宰嘛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一个问题，就是你中国这个反对有没有道理嘛啊？我们不想说他能不能反对成功嘛啊？那看看有没有道理啊？所以中国常批评美国嘛，说美国什么搞科技霸权、阵营对抗、数位冷战等等的，但是最为讽刺的时候，在早在十几年前的时候，中共就透过。各位听过吧？防火长城嘛，对不对啊？
1: 对。
0: 还有将这个境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主流的网络服务 ，Google 啊、Meta 啊，还有 X 等等，全面都有，全面的堵绝于在中国的国门之外嘛，哈。然后关起门来就搞什么国家队呀、什么信创产业等等的，而且要强制国内的市场使用本土技术跟本土的产品，这等于就是说外封在内锁啊。外面封不了所有的外面进来的东西，里面要强制你要爱用国货，这么样的意思。它等于是不是自己本身就已经建立到一个高度封闭的，我称之为叫做数位本土主义的生态嘛，数位这个保护主义这样的一个生态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理，反对有没有道理？没道理。第二个的话，歪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地缘政治的一种扩张嘛，因为它是结合了很多亲中的这些国家，它不是一个纯粹为了要让 AI 能够服务于全人类的一种技术的合作啊，所以这个中国所主导这个歪口本身，它基本的目的本身就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交流或者是商业的互利，它根本就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战略工具啊，所以它用这个来拉拢俄罗斯啊、中亚这些国家。目的就是要打破美国在晶片还有技术上的一个对中共自身的封锁网了，等于就是想要破网突围的意思啊，所以北京自己主动的建立这种组织化的排他性的这种替代的体系啊，结果反过头来要指责美国率先这个防范这个中国对于美国的这样一种破坏国际秩序的这种挑战等等的，其实就是刚刚尚姆律师所讲的，自己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贼了，现在发觉说贼性被发觉了，被逮到了他就干脆高喊这个抓贼了等等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一般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说 AI 科技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的东西，它的合作伙伴之间要一定程度的安全感还有信任感，这很重要啊。所以这是一个国际供应链本身经常被忽略到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软因素啊，所以从美国跟盟友的角度来看啊 ，AI 不是一个，它不是个纺织品，也不是个消费电子品啊，它不是个 iPad 它是直接涉及到国家安全，还有你这个自主武器系统，AI 是自主武器系统一个必要的一个基础，还有大规模的情报的分析，还有关键设施本身的维护和控制啊，所以 AI 是国家安全的生命线。在这种角度之下，如果一个国家一边去享受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护伞，甚至这个拿到美国高阶的半导体的这个供应链，一方面呢他又进入到中国所主导的而且背后还有可能俄罗斯或其他威权体系相挂钩的这个所谓的歪口的话，那个在战略上来讲是构成了一个不可接受的一个安全的漏洞，对美国来讲是不可接受的啊。所以美国要求二选一嘛哈。你说霸道吗？你说霸道吗？我觉得是求人得人呢、非常人道。为什么？因为你不霸道的话，你自己本身就沦为中共 AI 的一个渗透和攻击的对象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地缘政治高度冲突，特别是美中 AI 大战，美中之间的战争，还包括人形机器人呐、还有这个各种化学工业，还有生物科技等，甚至包括太空的争夺战，都已经在四处开打的情况之下。 你美国必须，我想包括中共自己本身。

0: 也这么做过啊，而且做了很多年啊，保护自己这个自己的技术啊，不被潜在的竞争对手给渗透或者是被掠夺嘛啊。所以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本身基本的防卫的逻辑，是基本的，基本到再基本都不得了的事情。这里头没有说什么什么什么单什么霸凌啊，什么泛安全化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啊，当然像美国这一封信还没有警告信还没发出去，但是一旦发出去的话，就会使得两套系统的 AI 竞争更接近这个白热化竞争的这个阶段。这个不仅维系到美国安全AI 技术领先地位的挑战，总之对中国来讲本身也可能就是要怎么讲，要必须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否则的话我们讲专制 AI 集权 AI 就很可能在 WECO 这样的系统当中发展起来，那就是不仅是规避于美国所主导的 AI 治理的秩序而已哦，它甚至可以 AI 来进行对全人类的一种反人类的战争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光是说什么选边不选边的问题，这是人类社会本身，你要走向持续性的生存，还是走向专制的这个毁灭，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选择。
1: 嗯，可能是一个生死抉择哈。
0: 嗯，
1: 那我补充几点可以跟大家说明的，中共做这个事情哦，就是用中共的术语来讲，就是掺沙子跟挖墙脚。那挖墙脚是用怎么样做法来做呢？就是等于说美国有关的盟邦哈，希望你能够雨露均沾最好，因为中共最喜欢是搞一个歪口，招兵买马，有几十个人在旁边，这些人也跟美国有关系，有牵连的话，就可以继续用间接的方式、迂回的手段，
0: 对，
1: 来去套美国的技术。
0: 没错，
1: 那这个方法是美国看得到，所以一定要制止，是防御性的。要出去做这个叫做 Pax Silica 的一个角色，
0: 嗯，
1: 是非常必要。第二个是那些国家，包括什么国家？俄罗斯、中亚，看到巴西、印尼这些国家，
0: 嗯，
1: 这些国家第一个，有部分的国家专制独裁没办法，比如俄罗斯跟中亚，但巴西跟印尼呢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它有选举，
0: 嗯，
1: 那比方说巴西今年的稍后也会有选举，
0: 嗯。
1: 所以情况会怎么变也是一个重点，比如整个南美现在亲美的国家进了绝大多数，巴西是最大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对中国非常的投怀送抱的一个国家，所以未来巴西的局势怎么发展，那看未来选举怎么去处理了。但可以看到，如果即使最不幸的巴西也投向那个怀抱，我很怕是那个掺沙子，掺什么沙子？是掺内容审查的沙子。
0: 嗯，
1: 谁做内容审查？中共在做。
0: 嗯，
1: 刚刚讲到 DeepSeek， 有些东西显示不出来，那是最基本的。有些是套取你的喜好，之后建立一个全球的侦查网。
0: 嗯，
1: 了解每一个个人身处世界不同角落，他们都有编号，他们都有那个喜好的那种情况。那这个地方对中共操控全世界非常有那个影响，从隐私的泄露给中共，到那个中国用国家安全名义来去侵害每个人的人权跟国家的主权，这个才是重点。第三个当然是很重要，是军民两用的问题。
0: 嗯
1: 哼， AI 不是民用而已。
0: 嗯哼，
1: 你看看现在所有的无人机，你可以说完全
0: 军用 AI，
1: 对啊，军用 AI，
0: 军事规格的。
1: 你想想看，一旦打武器，中共跟美国，你不归洋则归墨，不归中则归美。你今天如果说要选边站是王道，你不选边站的话，你最后结果就会非常惨烈。所以美中之间的对决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我还记得宋老师在这个节目还有其他场合讲过，美中之间不要想说战争哪个时候开打，美中之间的真正的战争早就开始了。
0: 没错，
1: 那早就开始这个战争，你看到在不同的领域是白热化的进行。我们表面上是享受着和平的红利，但实际上和平背后是非常刀光剑影的各方面的竞争的态势。中共知道，美国知道，希望台湾各界都知道，认清这个事情是很重要。所谓全球南方 AI 治理新秩序，会透过各种的那个就是那个亲共的媒体，还有亲共的一些商家推动 DeepSeek 的普及化、
0: 嗯、
1: 还有推动各方面的那个

0: 那个情况的产生，所以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问题，或者台湾政府怎么应对的问题，是民间商界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新的局面。这个讲这个话是很重的，这个不是官与官之间的问题，是民官官民民民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办法予以彻底的去反省跟去选择，一旦选择错误，结果会非常悲惨。这个是开源生态的问题，ecosystem 嘛，还有基础设施的标准、技术的外流、资金、人才的问题。这个地方一个人才，你要服务 AI 产业，你不可能说我既要为中国企业做事，又要为美国企业做事，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1: 分裂人格，
0: 这是分裂人格。那有些人希望说两边都赚钱嘛，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我相信这个人的本性哦，那有这个贪欲是了解，但国家方面跟整个民族、跟我们整个社会，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来对应有关的问题。所以今天是那个简单说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讲类似的问题。谢谢宋老师。
1: 谢谢桑普，谢谢。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太平洋岛国领袖峰会明天起在帛琉举行，共同应对跨国毒品犯罪的问题。然而，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可能会抢走了气候变迁等区域优先议题的焦点。帛琉是今年18个成员国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办国，也是三个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而非与中国建交的成员国之一。中国、台湾与美国都是受邀以援助伙伴身份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但并不会参加领袖会议。北京已经对台湾受邀参加表达了抗议。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则与帛琉总统惠树人共同剪彩，出席台湾捐赠的电动巴士车队移交仪式。惠树人告诉记者，针对林佳龙造访帛琉一事，中国随即发动报复，将这个极度依赖观光业的岛国列为不安全旅游地。美国大使馆则是发表声明，指控中国企图把观光业当成胁迫帛琉的武器。惠树人今天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呼吁，太平洋区域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应该影响帛琉处理再生能源、毒品犯罪、粮食安全与气候变迁等优先议题，因为这些议题都切实攸关民众的生活。新焦点转回台湾，立法院在上周三度通过了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产业条例，明定中央政府应该循年度预算程序，连续六年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媒体报道，行政院将附述法案，而且编入今年度追加预算，明年度总预算案也将提出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表示，行政院尚未收到三读法案，收到之后会审视是否符合国防自主及产业发展的需求，并且就执行层面审慎考量。李慧芝说，国家安全刻不容缓，政府将依据既定国防战略与作战需求，尽速编列相关的预算及相关无人载具采购作业，同时携手国内产业，提升关键技术自主能力以及整体产业量能，全面厚植国防实力以及防卫韧性。为了提升国防自主防卫战力，调整军工教专业加级，调升老农津贴以及社福津贴等，行政院预计将在9月3号的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国防预算的部分，国防部日前曾经说明，未被纳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无人机条例的强攻飞弹等十案项，估计也会全部放进追加预算案当中。有名网友昨天在社群平台 Tres 发文，指自己的儿子昨天前往中国上海，在通关的时候遭到便衣人员带往密室审问了6个小时，疑似曾经与他曾经在国际特赦组织打工有关，最后当事人选择放弃入境，在当天返回台湾。网友指出，三名便衣人员要求检查

0: 手机及工作档案，询问是否参与中国、香港、新疆、西藏等人权议题，以及组织资金来源、接触过的政治人物与人权工作者等等。陆委会在今天表示，对于这名当事人没有向政府反映，但是相关的经历与陆委会过去所掌握到的类似案件相符。政府鼓励国人公开分享经验，也提醒社会要注意前往中国大陆的风险。陆委会指出，中共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关注人权、环保、劳工等议题的人员抱持敌意，国人不能够轻忽相关风险。陆委会并且提醒，中国将在9月15号实施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赴陆人人身安全风险也可能会增加，呼吁高风险的国人审慎评估前往中国大陆的必要性，并登录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录系统，以利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获得协助。再来关注选举的议题，台北市10岁的女童遭到性猥亵案持续延烧，台北市政府接获通报之后长达240天没有安置，让儿少保护制度成为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的焦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表示，市政府应该厘清究竟是安置量能、第一线人力还是处理标准出了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则表示，相关单位都有介入，目前女童已经安置，市府也会全面检视制度与机制。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30号上午前往永春市场拜访乡亲，他在受访时再度提及北市女童遭性猥亵案件，他表示儿少相关制度要怎么建立是现在很重要也很急迫的事情，如果还有孩子持续受害，就应该赶快讨论怎么改进。对于外界关注女童长时间未安置，沈柏阳认为安置本身有不同的类型、不同风险等级，因此要先弄清楚问题在哪里。沈柏阳说，
2: 你是安置的动能不足，还是因为今天社工在第一线的时候协助的人手不足，这又是另外一种，又或者说今天是社会局的标准出了问题，这又是一种，所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原因。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原因厘清之后呢，赶快来做改变，我觉得这重点是赶快做改变，而不要去辩解。
1: 沈柏阳也提到，他看过蒋万安日前的相关发文，认为内容谈到的是去机构化，和这起案件没有太强烈的关联。他强调，现在应该把问题找出来，因为对于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解方，这才是保护孩子最重要的事。蒋万安上午主持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通车典礼时，也对此议题再次回应。他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心痛与不舍。这起案件中包括第一线社工、家防中心及相关单位都有介入，也进行安全计划、安全评估以及访视、面谈、关怀和心理辅导，目前女童已经安置并受到照顾。蒋万安重申，儿童保护工作永远可以做得更好，市府会全面检视，看看哪些地方还能更完善，让社会安全网更紧密。蒋万安说，
3: 我们在对于儿少保护事件一直以来也都认为永远都可以持续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所以在制度和机制面，我们会全面的来检视，看看哪里可以把它做得更完善，让社会安全网能够更紧密。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检视，而且从制度面把它补上。
1: 随着台北市长选战升温，沈柏阳持续从市政争议切入，检视蒋市府的施政，蒋万安则以现任市长身份回应外界质疑，市政议题攻防逐渐成为双方选战交锋的主轴。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报道。
0: 年底的地方选举明天会进入候选人的登记，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竹北市长人选整合上几乎已经确定破局，这几天也传出彰化恐怕是下一个破局的县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今天受访时表示，民众党信守承诺，在彰化没有推出候选人的打算跟计划，他也呼吁国民党必须严肃看待蓝白在竹北整合破局，别为了一棵树放火烧掉了整片森林。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民众党30号举办治理从地方开始系列论坛台中场，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出席并接受媒体访问。针对2026竹北市长选举蓝白合破局，国民党民众党将各自推出候选人，基层民代忧心这次选举及2028大选恐生变数。柯文哲表示，群众情绪不会像政党领袖说转弯就转弯，更不是派个发言人出来说说就混过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必须说明清楚他是如何与执意参选的

0: 徐新莹沟通。柯文哲也强调，竹北市长初选时想角逐的参选人都有签同意书，因此该善后的就得赶快善后。黄国昌也呼吁国民党必须严肃看待蓝白在竹北整合破局，别为了一棵树放火烧掉整片森林。黄国昌说，
1: 特别是在立法院过去曾经并肩作战，

0: 他们也认为说中国国民党中央就这件事情必须要很严肃啊的看待，因为我说过信任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非常不容易，但是你要把这个信任的基础打破，很有可能一件事情就会受到非常严重啊的影响。那为了一棵树放火烧掉整片森林，我老实讲我到今天还没有办法理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对于这几天传出彰化恐怕是下一个破局的县市，黄国昌表示民众党会信守承诺，按照既有的步调把所有优秀的议员参选人送进彰化县议会。在媒体追问下，他更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彰化没有推出县长候选人的打算跟计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2: 各级学校长达两个月的暑假即将结束了，明天就是开学日，但全台湾天气都不太稳定。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预测，由于南海低压逐渐接近台湾，而且带动较强的西南风，明后天南部仍然会有豪雨发生，至于中部及花东以及北部则要严防局部大雨。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1: 八月下旬的豪雨已经在南部造成严重的农业灾情。根据农业部在8月28号下午5点的统计，农业产物以及民间设施损失持续扩大，已经来到新台币1亿7097万，近逼2亿大关，堪比台风造成的农损灾情。目前仍以嘉义县的灾情最为惨重，其次为云林县、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南市，其中农作物损害最严重，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木瓜、落花生、葱及竹笋等。豪雨狂炸南台湾，紧接着31号开学日又是持续豪雨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预测，由于南海低压逐渐接近台湾，且带动较强的西南风，明后天南部仍有豪雨，至于中部和花东以及北部则要严防局部大雨。预报员王品祥说，
3: 东部跟花东其实在周一到周三都有利，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局部较大雨的一个状况，因为花东跟南部还有中部都是这样。啊，北部的话就比较偏向不定时的那种降雨，啊，午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的一个情形。
1: 至于雨势何时缓和，预报员指出，以南部来说，目前看来周四之后就比较没有剧烈性降雨，但仍是有局部较大雨势。至于中部、北部以及其他地区，周四之后雨势也都会趋向缓和。中央气象局前局长郑明典30号也在脸书发文分析，日前袭击中国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减弱为普通低压，但携带着丰沛水汽带动西南风增强。从最新气象路径分析，沙德尔从中国华南到南海之间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因此8月31号到9月3号全台天气都不稳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2: 关注尼泊尔与西藏的毁灭性洪灾已经进入了第五天，尼泊尔一侧的罹难人数在今天来到了至少734人，仍然有2498人下落不明。同时尼泊尔当局警告，由于河水水位升高，今天可能出现新一波的洪水，也敦促可能受到影响的居民要提高警觉。再加上中国当局今天所公布的16人死亡、546人失联，这场洪灾的总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750人，并且有3044人失踪。原本传出受困在隧道当中的930多名水利发电工人搜救的工作在今天恢复。尼泊尔政府表示，其中超过100名工人可能仍然幸存，并且受困在水利发电厂工区的多条隧道当中。关键的救援行动聚焦在翠苏里的 3A 和 3B 工区。印度和中国的专业隧道救援小组也已经加入了救援行动。尼泊尔总理办公室表示，救难团队面临持续降雨和艰难的条件，但相关作业连夜不间断，全力搜寻可能的受困者。在此同时，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土石流灾区的地质仍然相当的脆弱。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灾区持续有零星降雨，先前堰塞湖下方又发生山崩，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前线救灾人员已经转移到安全

0: 的地点。美国与委内瑞拉28号宣布达成一项历史性的石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将获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石油储备的控股权。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9号说，委内瑞拉与美国的能源协议有效期将达到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到每天150万桶，同时维护国家对天然资源的主权。报道说，罗德里格斯在深夜发表谈话，盛赞这个历史性协议将会有助于振兴经济，增加政府的收入，并且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身体是我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2: 我是 Simon 范崇光，
1: 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
2: 在三个一刻钟里跟大家一起解开藏在身体里的健康密码，
3: 共同分享乐龄生活事。
1: 夏天狂飙汗，你今天多喝水了吗？还是说怕水肿、怕跑厕所而不敢喝呢？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沙漠里面的骆驼。这一集的乐龄生活是 Simon 跟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一起为大家解开下半身的健康密码。
2: 其实应该把珊珊教练黄秀美放前面了，因为朋友们如果仔细听就知道，秀美是很资深的杂志编辑，专业的部分由他负责，我只是在节目里插科打诨。要替我们的朋友们谢谢秀美，因为从您加入我们节目之后，节目的阵容是更丰富了。也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那个包子的阿嬷，也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韵英呢，可能下个月又要回到我们中间咯，这样我们节目阵容更强大了，当然我们拍手期待玉英的回归。今天节目三个一刻钟一开始有大亮点，秀美要抢先让朋友们了解。
1: 第一个，我们先破除夏日喝水的迷思，因为光流汗不尿尿会不会有什么状况？我们要小心就是泌尿道感染会找上门，而且呢也会教大家秒懂小朋友中暑的三个大警讯，怎么把握黄金降温时间救命的撇步。第二个亮点，大家常常会觉得水肿是不是肾不好，也有人会说我光喝水也会胖，我如果不喜欢喝水我可不可以喝手摇饮呢？其实哦，医师都有很多很多的解答可以告诉我们，因为光喝手摇饮有可能会让肾结石的风险增加 23%、哎、
2: 真的是暴增啊。
1: 对，所以破解下肢水肿的迷思跟夜尿频繁都是有一点关系，这个待会我们来揭秘。
2: 珊珊教练现在也开始卖关子了，待会再来揭秘哦，这 kick point 在哪里。第三个大亮点呢，
1: 第三个大亮点的话是解尿异常该怎么办，因为常常大家会说马桶里面的泡泡历久不散，或者说哎，我们的尿看起来像红茶或者像可乐一样，代表什么呢？男生的话常常会有滴滴答答的射护腺肥大的困难，女生呢怕的就是一大笑的话就会出糗的尿失禁。这些比较新的雷射疗法跟磁波仪一次公开给大家，
2: 真的是很好。因为秀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只是告诉大家一些现象会带我们找解决的方式，也都知道啦，尿液就是身体发给我们的健康成绩单，常规体检或者是慢性病患的话，像 Simon 只要回诊前就得要去空腹验血验尿。秀美也会提醒大家，我们上完厕所千万别急着冲，多看一眼就能够保健康，跟着珊珊教练黄秀美还有 Simon 一起找回乐龄下半身的干爽和自在。
4: 你 哎，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5: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4: 哈，

0: 真的假的？
1: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0: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1: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imon 范崇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乐林生活室。炎热的夏天到了，特别是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很多爸爸妈妈会带小朋友到户外跑跑跳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现象，天气热的时候，小朋友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如果这个时候家长没有盯着多喝水，可能一整天孩子连一次厕所都不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邀请名医一点通的健康专栏作家，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三湘教练，跟我们聊聊夏天多喝水，看尿液会说话的身体奥秘哦。秀美，欢迎您。
3: Simon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名医点通三三教练黄秀美。 Simon 刚刚有提到啊，小朋友夏天水喝太少，一整天都不怎么尿尿的情况真的非常的普遍，有些人甚至会开玩笑自己已经渴了一整天也没事啊，简直就是跟沙漠里面的骆驼一样，但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2: 嗯，听说骆驼可以一个星期不喝水，一整天不尿尿也活得好好的，我也不能说为什么人类不行。我的理解了，骆驼的生物特性，不知道是不是它的两个驼峰或单峰里面有秘密，就要请秀美来告诉大家。
3: 大家常常误解藏在驼峰里面，可是驼峰里面放的是脂肪哦，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因为我后来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常见的误解。这一点呢，我跟恩主公医院的泌尿科王炯辰医师有聊过，他有特别跟我分享，骆驼可以在沙漠里面生存啊，是因为他们演化出了一个很超级独特的生理结构。骆驼如果在沙漠里面找到绿洲的话，可以一口气在10分钟之内喝200公升的水。人如果这样喝的话，马上就会因为急性水中毒就死掉了。
2: 对，没错，200公升相当于好几个大水桶嘞，肚子怎么装得下啊？
3: 这是因为骆驼的胃里面呢，充满了很多像是小水库的储水囊，它可以把这些水分完美的储存。这时候我们还要讲到一个浓缩尿液的重要荷尔蒙，这种荷尔蒙的话人类也有，像我们睡觉的时候不是常常都可以半夜不用起来上厕所吗？
2: 嗯，
3: 那是因为脑下垂体会分泌比较多一种叫做抗利尿激素的荷尔蒙，作用就是让我们的肾脏可以浓缩尿液，减少排尿的量，这样一来我们比较有机会可以一觉到天亮。如果晚上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太够的话，尿液没有办法浓缩，就很容易半夜频尿起来上厕所，这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到的夜尿。骆驼体内的抗利尿激素比人类强大很多啊，它可以把尿液浓缩再浓缩，碰到极度干旱的时候，骆驼才可以一整天说完全不制造尿液，把水分丧失降低到最少最少。
2: 这样子听起来，我们人类如果学骆驼一直忍着不喝水不尿尿，会发生什么事啊？
3: 我们人类的身体根本没有这种储水囊，这是第一个。人类排除水分有3条路，一个就是流汗，然后解尿解便。夏天流汗多的话，水分流得很快，如果一直不喝水，尿液会变得很浓缩。
2: 当然，
3: 但是王医师就有提醒，人类就是很输骆驼，一直没解尿冲刷泌尿道的话，尿道口的细菌就会大量增生，就会造成泌尿道感染，这时候解尿就会觉得刺痛有灼热感，很多人会形容说好像下体吃了柠檬一样非常的酸。 尿液有时候会看起来像云一样混浊，严重的话会像血尿，或者说更严重的话会引起急性的肾盂肾炎、发烧、畏寒，所以千万不要跟落

0: 托比赛，我们没有这种基因就不要搞这种事。
1: 是，那说到了尿尿，人体怎么知道自己该去上厕所了呢？
0: 这是跟我们膀胱感受到的压力有关系。膀胱呢，就像一个有弹性的水球，它的作用当然就是储存尿液。通常来讲，膀胱装了大概三分之一容量的尿液的时候，就会发出讯号给大脑说想上厕所，那时候就会有一种赶快赶快我要找厕所啦。
1: 我是想到了，这是成人，小朋友有时候玩起来哈，最近印象深都会看到，比如说那个四五岁，然后就会吵妈妈妈妈妈妈，我来不及了，就想请教秀梅啊，小朋友的膀胱容量到底有多大，有没有办法计算呢？
0: 医学上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家长可以记起来，年龄加一再乘以30。举例来说，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今年9岁呢，就是9+1不是等于10吗？10再乘以30就等于300，这个就是9岁小朋友膀胱的最大容量。刚刚不是有讲说三分之一就会有尿液了吗？所以说当他的膀胱累积了大概 100cc 的尿液的时候，就开始会想要找马桶了。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们今天在谈炎炎酷暑补水还有跟尿液相关的问题，谈到了夏天剧烈运动，最近虽然已经秋天都快到了，可是气候真的是热得夸张，如果水喝得不够，是不是还是很容易中暑？
0: 非常容易耶，尤其是小朋友。像三军总医院有一位中暑防治专家朱柏林医师，他就有讲到说人体负责调节体温的部分是下视丘，天气热的时候他就会传达讯息给汗腺，让身体流汗散热。但是呢，小朋友的汗腺其实远不如大人发达，对于高温的适应力也比较差，如果在大太阳下面逗留太久没有喝水，体温就会节节升高。
1: 我们都说中暑很危险，中暑的危险在哪里？
0: 其实真的会致命。朱医师就有指出啊，严重中暑的时候，人体的肛温会超过摄氏40度，这有点像是把内脏拿在火上烤一样，像是脑部啊、心脏啊、肺脏啊、肝脏、肾脏都会受到影响。小朋友呢，可能会头晕、头痛、恶心、想吐，或者异常的疲倦。有些小朋友很乖，不舒服也不敢讲，如果家长没有发现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国外就曾经有学童参加户外教学的时候高温中暑而不幸死亡的悲剧。
1: 既然中暑这么恐怖，我们该怎么判断孩子是不是快中暑了？有没有什么警讯？
0: 朱医师有教我们看3个警讯。第一个就是看体能，如果发现小朋友的体力变得很差，老是走到最后面跟不上队伍，这是一个警讯。第二个警讯就是看流汗跟排尿，如果已经热到流不出汗，或者整个上午下午完全没有尿液，或者说有尿可是颜色很深，这也要小心。第三个呢，就是他如果有头晕想吐发烧的感觉，也有可能已经快要中暑了。千万大家不要以为体能好的运动员就不会中暑，台湾也曾经发生国中的羽球校队在暑假的时候跑操场暖身，结果有3个人送医。
1: 那是在大太阳底下，我听过这个案例。
0: 其中有一个人体温就已经高达41度，急救以后昏迷了好几个小时才清醒。
1: 万一现在真的就发现有人中暑昏倒了，救护车还没有来，我们该怎么急救啊？
0: 当然就要把握黄金降温时效，因为中暑导致器官衰竭的严重程度跟时间还有高温的数值是有关的。通常来讲，现在你打119的话，救护员会在线上指导，他会跟你说把他的颈部以下泡到冷水里面，如果没有水池的话就洒水，然后用力的扇风，很快的降温就能够救他一命，比干等重要非常多。
1: 记住哦，或者是把大毛巾沾湿让他能够泡在水里，这相当于就是像泡在水里面了。还有一点， Simon 因为处理过中暑

0: 主有非常多的经验，请大家不要围观，这是我要提醒的。在这一刻中，就想请三教练来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夏天防止中暑还有什么小撇步？
1: 第一个呢，男生其实也可以撑伞哦，因为日本的统计是发现，哎，中暑的病人里面有七成是男生呢，因为男生不好意思撑伞啊。其实如果可以撑一个比较不透光深色的阳伞的话，体感的温度就可以降低5度哦。第二个呢，千万不要把小孩子留在没有空调的车里面，这个很多家长会犯，就算车窗开了一个小缝缝，车内的温度也会像烤箱一样急剧飙升，也不要在车里面玩躲猫猫啊睡觉，以免昏迷发生遗憾。第三个就可以聊到的，就是讲喝水量可以算，像每公斤的体重大概可以喝 40cc 的水，像30公斤的小朋友的话就要喝 1200cc， 流汗多的时候要再增加。如果说要去运动的话，其实可以先喝个200到300cc， 不要等到口渴才喝，那会太晚。
0: 是，这是补水嘛。再来就想讲，如果可以适度的补一些运动饮料加上水的话，有可能啦，至少你的体液可以稍微平衡，可是不要猛灌运动饮料。我们的一刻钟就进行到这，秀美要介绍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
1: 安排一首节奏非常欢乐的歌曲，展展与罗罗的沙漠骆驼，我们一起摇摆。那大家趁听歌的时候去喝口水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是因为我们不是骆驼啊。

0: 中央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回到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名医一点通的三三教练秀美提醒我们，夏天要多喝水，不是要倒下来睡觉，是要多喝水。但是有很多长辈跟女性朋友常常会有一种困扰，真的不敢喝太多水，怕水喝多了身体会水肿。人到底为什么会水肿？这个跟水喝太多有关吗？
1: 我们待会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想先讲的是，其实像夏天流汗量很大，如果水喝得不够的话，真的会让尿液里面的草酸钙啊、尿酸的浓度飙高，会增加尿路结石，像是肾结石跟痛风发作的风险。
0: 我如果真的不喜欢喝白开水，喝一些含糖饮料或者手摇饮来补充水分可以吗？
1: 当然不行啊。美国的肾脏医学会杂志曾经发表了一项追踪八年囊括19万人的一个超大型的研究。这个研究有什么结果呢？就是你只要每天哦至少喝一次含糖饮料的人啊，比每个礼拜喝不到一次的人得到肾结石的风险硬生生高出了 23%、欸、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含糖饮料不能补水，而且还会增加长结石的风险哦。
0: 嗯，台湾是手摇饮的天堂，在美国可能就是可乐的天堂嘛，也是含糖哦。注意咯，会让你得到肾结石的风险真的是硬生生高出了将近四分之一耶。含糖饮料真的是可怕哦。还是要请问秀美啦，我们喝水到底要怎么喝才正确？喝太多会不会水肿？会不会危险啊？
1: 其实水喝太少的话，血压会下降，脑循环会不太够，有可能引起肝肾的衰竭。但是呢，如果水喝得太快，一次灌太多的话，我们的肾脏有可能来不及把水分排出去，这样子的话会让体内的电解质被严重的稀释，这个在医学上叫做低血钠症，就是我们所谓的水

0: 中毒。正常的血钠值大概是135到145毫克当量，如果低于135的话，水分会跑到脑细胞里面造成脑水肿，会造成头晕、全身抽搐、失去意识，甚至严重会昏迷死亡。
1: 哇，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严重的水中毒了。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喝水也要控制节奏咯。
0: 对，因为以健康的成人来讲的话，每天从皮肤蒸发的水分大概是500到800毫升，排尿量的话大概是1000到1500毫升，所以每天饮水量呢大概抓在1500到2500毫升左右。重点是要分次喝，像我们在夏天都不是都会吹冷气吗？
1: 嗯，
0: 对，所以会建议上午跟下午各喝水2到3次，那每一次喝大概就是250到300毫升左右。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每个小时的饮水量不要超过1500毫升，总饮水量不要超过12公升，这样就比较不会有水中毒的危险。
1: 可是医生总会说标准的喝水量哦，是按照你的体重，比如成年人会有一个建议喝水量，像 Simon 因为体重比较重，我被建议摄取水分的量就不止12公升了。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里会发生什么事啊？
0: 口渴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我缺水了的一个警报。我们刚刚有讲，其实我们会不会口渴是由夏至秋来掌管的，只要身体很缺水，血液不是就会变得浓稠吗？血钠量也会往上升，夏至秋的饮水中枢就会刺激你，叫你去找水喝。人体什么时候最容易缺水？第一个是早上刚起床，大家一定想得到嘛，就是一个晚上的睡眠蒸发了很多水分，这时候一定要先喝杯水。第二个就是大热天大量流汗的时候，这时候要喝到不要觉得口渴，而且你的尿液会变得比较清澈，有一种淡淡的黄色，这样子就是表示你喝够了。
1: 这个大家请注意，咱们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大概做了一点点活动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温开水。我以前怎么可能会让温开水进入我的身体，可是从这么做了之后，我觉得整个身体真的非常的舒服哦。我们在了解了喝水的正确观念之后，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其实很多上班族都觉得自己光喝水也会肿，如果用手指按压小腿的前面，皮肤凹下去弹不回来，这个就是水肿对吧？是肾脏出了问题吗？
0: 其实很多人一看到下肢水肿，第一个直觉就是啊，好害怕哦，想自己会不会油剂坏掉了要去洗肾。这个其实我有请教台北慈济医院肾脏内科的郭克林医师，他就有讲到肾脏的确就是一个维持水分跟电解质平衡的一个重要器官，如果肾丝球过滤率下降，或者有大量的蛋白尿，水分排不出去，的确是会引起下肢凹陷性的水肿。但是会造成下肢水肿的绝对不只有肾脏病哦，
1: 记住，绝对不只有肾脏病。那么还有哪些原因会造成水肿？
0: 其实牵涉的范围非常的广诶，如果你是两只腿对称性的水肿，除了肾脏以外，还要考虑的是心脏衰竭，像心脏没有力气把血液再抽回来，肝硬化其实也会哦。另外一个，我们台湾人如果吃得很咸，日常饮食里面盐吃很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可能一般我们听众比较会忽略掉的，其实是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像是高血压患者常常吃钙离子阻断剂，还有一些糖尿病的药物，女性荷尔蒙或者是类固醇也都会引起下肢的水肿。如果是药物引起的，只要跟医师讨论换药，其实是可以改善这样的水肿状况。
1: 你刚刚讲的是两只脚，如果只有单一只脚水肿呢？
0: 单一只脚水肿考量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有可能是局部的阻塞或者是感染啊，像有一些比较深层的静脉栓塞啊、蜂窝性组织炎啊、淋巴阻塞或者痛风发作，都有可能是一只脚水肿。
1: 有没有一个可能啊，这水肿是按下去不会凹陷的？
0: 其实有，这种医学上是叫

0: 叫做非凹陷性的水肿，这个就跟水分的滞留比较没有关系，而是黏多糖体累积在皮肤的组织里面。哪些很容易呢？其实这跟甲状腺功能低下引起比较有关系。这种病人你会看到他水肿，但是他小腿压不会凹下去，你会发现常常这人看起来懒懒的，精神也不太好，胃口也很差，但是体重却很奇怪的一直往上跑，这个呢要去看新陈代谢科。
1: 哦，因为跟甲状腺功能有关哦。说到了体重飙升，很多的上班族一站上磅秤就会发现，明明我的食量都没有改变啊，哎呀，我的体重跟我的年龄一样，又创了新高。为什么越来越胖？真的连喝水、连呼吸都会胖吗？
0: 如果大家的食量啊，真的跟以前一模一样，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基础代谢力下降了，燃烧的热量变少，这些多余出来的热量就会变成脂肪。只要多出770大卡的热量，就会多出1公斤的肥肉，这才是你会觉得啊，光喝水也会胖的一个残酷真相。这时候也不要去怪肾脏啦，而是应该要去找营养师或者健身教练，好好管理自己的饮食跟运动了。
1: 正是问题。谈到这儿，第二个一刻钟又要请秀美介绍一首歌曲，准备迎接进入第三个一刻钟了。
0: 我刚刚有提到大家要好好的管理运动嘛，听众朋友们现在不妨起来伸展筋骨，帮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是活力满满超级经典的歌，范晓萱的健康歌。我们可以跟着节奏左三圈右三圈动一动，听完歌再来继续聊解尿的困扰。
2: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生活是，我是三门范崇光，已经进入了今天三个一刻钟的最后一刻钟。三个练秀美，前面我聊了水肿跟喝水，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来谈一谈尿液？大家都说身体健不健康，看尿液的颜色就知道了。
1: 没错，像郭克林医师常常会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尿液会说话，所以呢，每次上完厕所冲水之前呢，多看一眼也可以看出门道来。如果尿液出现粉红色或红色的话，我们要注意的是你最近有没有吃红色的火龙果。
0: 哦，吃了红色火龙果是马上尿液变红色。
1: 对，可是说真的，看到会吓一跳，会想，天哪，为什么突然变得红红的？
0: 对啊，是不是有血尿？
1: 对、然后如果你没有吃这些东西的话，还是血尿，你要注意的是，有可能是你的肾脏或者是泌尿道有结石、肿瘤或感染，或者是有些人激烈运动以后，横纹肌溶解也会有一点点血尿的状况。
0: 刚讲到横纹肌溶解就非常非常严重了，再来如果讲到结石，那是疼痛难耐。讲到这里我有点不舒服哎。如果尿液可能已经像是红茶或者可乐那样的深棕色，是不是我们的水喝太少了？
1: 其实我可以分享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我们常常都是觉得很久没尿尿，那个尿液变得很深，我们就会去喝水嘛。但是如果你喝了水，喝了很多很多之后呢，你的尿液还是深的像红茶可乐的颜色，这个在医学上面叫做茶色尿。你千万不要跑去挂泌尿科哦，因为这个跟泌尿科一点关系都没有，比较有可能是肝胆系统出了问题。这种茶色尿通常也会合并皮肤变黄、眼白变黄的黄疸症状，这时候要看胃肠肝胆科。像我那时候得急性 A 肝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茶色尿。肝炎完全好了之后，其实颜色就会变正常了。顺便提，如果说你平常有在吃 B 群的话，一定有这个经验，就是你的尿尿会变成有点荧光荧光鲜黄色，其实这个也是正常的，就不用太担心了。
0: 是，就是你把这些因素要回想一下了。如果尿尿的时候马桶里面充满了泡泡，这是不是大家常常说的腰子拉警报啊？油剂啊，
1: 油剂，对，尿液从很高的地方跑到马桶里面的时候，本来就会有少量的泡泡，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判断的标准是，你在上完厕所心里从一数到十，如果数完十秒之后马桶里面的泡泡还是历久不散，非常绵密，甚至厚到看不到马桶底部的水的话，这有可能是蛋白尿，就表示肾脏的过滤网，就是我们所说的肾源受损了，让白蛋白漏到尿液里面，这是肾功能亮红灯的一个警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Simon男性的健康了。很多中年男性有时候会难以启齿，可是到了夏天也不太敢多喝水，因为一喝水就频频跑厕所，但是呢站在马桶前又要等待一段时间，滴滴答答的等，这现象是射护腺肥大吗？
1: 这有可能是射护腺的问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男生的射护腺呢，它就是在膀胱出口把尿道包覆在中间。成年男性的射护腺大概像一颗栗子大小，20公克左右，但是40岁以后就会慢慢慢慢慢变肥大，所以它如果往内挤压阻塞住尿道的，就会出现尿流变细啊，解尿就会变得断断续续，可能要用一点力气才尿得出来。有些人会觉得很频尿、急尿，甚至会夜尿。
0: 嗯，我听过一种说法，射护腺肥大跟射护腺癌症状好像听起来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要怎么分辨呢？因为今天节目时间也不太多了，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一定要追问你。
1: 这其实是很可怕的地方，光靠解尿的症状是完全没有办法分辨是癌症还是肥大。所以呢，更新医院泌尿科的廖俊厚医师有特别跟我强调，台湾呢

0: 现在每年大概会新增好几千例的色护腺癌，要区分这两者一定要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请泌尿科医师帮你做肛门指诊，去摸色护腺是不是有硬块。第二个呢，就是抽血去验色护腺有一个特殊的抗原叫做 PSA， 正常的数值大概是4毫微克毫升以下，如果是4到10之间有20%的机会是色护腺癌，如果是20以上的话，罹癌的几率就会高达50%了。
1: 我们就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确诊只是良性的色护腺肥大一定要开刀吗？
0: 其实我觉得除非是完全尿不出来，又有反复的血尿结石或者是炎症感染，不然的话现在色护腺肥大第一线治疗其实都是吃药控制，让色护腺放松或者缩小，如果吃药都没有效果的话才会考虑手术。
1: 讲到手术，我听说过有雷射手术，这个跟传统手术有什么不一样？
0: 传统手术的话是用电刀把肥大的组织刮掉，过程中会灌入大量的纯水，有时候如果手术的时间很长，水分跑到血液里面，有可能引发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低血钠症，就是水中毒，严重也是会有一些危险。然后传统的手术也会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有30%的病人可能术后会有或多或少的勃起障碍的困难。现在的雷射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什么滤光雷射啊、丢雷射啊，非常非常的多。它的优点呢是它不会发生水中毒，勃起障碍也会降到 5% 以下，插尿管的时间也会缩短很多，相对来讲出血比较少，恢复也比较快。对于一些譬如说你心肺功能不是很好啊，或者是吃抗凝血剂的长辈来讲是比较适合的选择。
1: 关心完了男性，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关心女性朋友。有很多不只是妈妈啦，我觉得妇女我都听过，只要是大笑、打喷嚏、提重物就会一不小心漏尿，这又该怎么办呢？今天一定要把解决的方式告诉大家。
0: 其实这个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做应力性的尿失禁，就是因为女生的尿道比较短，又历经像是怀孕啊、生产啊，或者是长期便秘肥胖，会让譬如骨盆底肌的肌肉群比较没有力气，常常就是用力的时候，最常听到打喷嚏、跑步的时候尿液就漏出来了。
1: 如果漏尿好像消极就只能用棉垫穿尿布嘛，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
0: 其实医学上有很多的武器，像我那天就跟个好心肝诊所的泌尿科杨佩珊医师有分享，那他是跟我讲像保守治疗的话，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凯格尔运动。
1: 好，凯格尔运动，大家上网 Google。 第二个积极一点的，
0: 现在很红的有一个叫磁波椅的治疗的话，它是坐在一种特殊的椅子上面，用能量去活化骨盆底肌，每一次的治疗时间大概20分钟左右，它的优点就是不用脱衣服，我听说女性的接受度是很高的。
1: 第三种呢，如果是症状比较轻微的患者，
0: 有些病人的话可以做阴道雷射，它主要是要让阴道的黏膜跟肌肉可以再生紧实。
1: 今天这45分钟，名医脸通珊珊教练黄秀美带我们从夏天的喝水密码、水肿，一路就聊到了解尿异常，希望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帮助。
0: 其实尿液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发给我们的健康成绩单，用心观察，及早就医，乐龄生活也能够过得干爽又自在。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蜂巢唱片的现在的职务是
1: 音乐总监跟制作人，
0: 跟制作人，欢迎吴金岱。
1: 海一杰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好轻松，因为今天不是介绍自己的专辑。
1: 对对对对，我喜欢讲别人，我喜欢帮别人制作专辑。
0: 我也有这种感觉。金岱生命中有个特质，就是祝福别人，
1: 好像是耶。
0: 而且呢，你以此为乐。
1: 对，
0: 有些人是focus 在自己、我的心里只有我没有他那你是你的心里常常就关注别人还有关注环境。
1: 对，我帮他们制作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比较怎么讲，比较热切一点
0: 特别能够看见他们没有看见的自己。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比较除非在镜子前面，但镜子又有的时候是反射别人对我们的一些，或者是别人给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就会说，我的皱纹，我的就会按照就是世界的给我们的那些角度来检查自己。但其他人呢，其实有好多时候，我们不讲，没有人会注意那些我们认为的问题。别人会看到我们里面，哇，跟你讲话真开心，或者是哇，跟你在一起就觉得有说不出来，你怎么会能够发现我的状况？我想很多歌手或者是甚至我相信环境金岱都对这个环境带来很多祝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记得你曾经跟我分享过，你去哪里然后去录那些声音，可是那些不见了，环境改变了，然后你的故事不只停留在唱片专辑访问，你的故事就会你把那些替那个环境说的话，有一次我不知不觉讲出来，所有人说你怎么知道然后我说你知道这潮间带原来不是这样，然后我自己讲的时候我马上就好像回到访问的当时，然后那种好像你在那里录音的那个感动，
1: 我虽然不带了你的眼睛一起去看的那块潮间带，
0: 对，虽然我不是主要录音者，可是我可以感受到原来那个是有那些可爱的生物，可是现在因为环境栖息地改变，他们也没办法生存。
1: 对
0: 对，所以
1: 这种状态的改变其实都一直在发生啦。就包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太武古谣传唱 TBT， 现在他们已经长大，我第一次跟他们碰面就是认识他们的时候是在2010年。
0: 哇，
1: 16年前，
0: 那他们还好小，
1: 对，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小学，然后年纪比较大的就是国一国二左右，对，那时候他们就都还是孩子，那时候他们的指导老师就查马克老师，对，就是因为那个机缘，所以我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

0: 他们了。对，然后就看着他们被他们的音乐打动，就第一次听到他们唱歌，我有一种哦，被他们的声波打到贴墙那种感觉，那个震撼，完全听不懂他们的歌词，因为他们唱台湾族的古调嘛，
1: 嗯，
0: 完全听不懂他们歌词在唱什么，但是他们的那个歌声跟他们的和声，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哇，整个鸡皮疙瘩还不够，
1: 嗯，
0: 就必须要把眼泪也一起流出来那种，你才会觉得哇。抒发了，
1: 是，
0: 对，就从那个时候认识到现在都在帮他们做制作
1: 哦，
0: 对，
1: 一路看着他们长大，
0: 对对，现在都20几岁了，
1: 嗯，我前几天在 Real 吗还是哪里看到他们在街头的一段，
0: 对，纽约、哦、在那个星光大道 LA 星光大道、
1: 啊、
0: 洛杉矶星光大道，哦，你有看到那一段，
1: 有，我觉得他们那个神色完全我知道很多原住民的年轻人，当他们到所谓的都市，他们会有一种莫名的害羞、
0: 嗯、
1: 或者是怕被拒绝、
0: 嗯、
1: 可是我看他们在唱的时候完全没有、欸、
0: 嗯，其实这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洗礼跟蜕变、嗯、你知道他们就一直一路跟着老师一起唱歌、
1: 嗯、
0: 然后他们不管到哪边去唱歌，就在教室，在部落的祭典，或者是说在一些音乐节的舞台，
1: 嗯嗯，
0: 或者到国外的舞台，到任何的一些专业的舞台或部落的舞台，他们其实就是只要什么事都不用担心、
1: 啊、
0: 老师会帮他们张罗一切，他们只要到点然后上台唱歌就好了、
1: 哦、
0: 对，就是简单讲，他们有一点点，虽然出了那么多张专辑，而且每一张都得金曲奖，
1: 对，
0: 可是他们基本上本质上，因为就是都是在部落长大的孩子、嗯、所以他们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素人歌手的那种概念这样子，
1: 嗯 嗯, 嗯，
0: 被照顾得非常好，然后一直等到到2021年吧，查马克就突然之间罹癌过世，
1: 是，
0: 然后这些孩子就突然好像就没有了爸爸，
1: 嗯，
0: 就一直在呵护他们的这个人突然消失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就那个时候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演出或者是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就是非常的迷茫、
1: 哦、
0: 然后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也是
1: 听得出来吗，
0: 很不太，没有，他们的歌声还是
1: 一样，
0: 对，歌声还是非常好、嗯、因为他们那个歌声的功底太扎实了，
1: 是
0: 十几年，
1: 对、啊、
0: 跟着老师唱十几年，
1: 嗯嗯嗯嗯，
0: 非常的就是
1: 稳、啊、
0: 对、嗯、非常稳，但就是你会感觉到他们的神情就是有种非常迷茫，然后不知道未来
1: 嗯
0: 该怎么办这样子、
1: 嗯、对
0: 对, 对，那个凝聚他们的就像那个桶，有没有木桶，
1: 嗯嗯 嗯, 嗯，
0: 桶哭断了，
1: OK,
0: 对，或者是说琉璃珠串
1: 嗯
0: 断线了
1: 啊，
0: 他们就像那些你知道就散落一地这样子，
1: 虽然他们还是这么宝贝，可是
0: 对
1: 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来会在哪里，
0: 对，
1: 能做什么，
0: 对，我其实也很感谢部落有一些哥哥啊长辈啊、嗯、就是会想办法把他们就是再兜起来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就陪他们一起练唱，像比如说我们的好朋友李炫或清雄科长、嗯、就是、啊、都是以前一起玩音乐的
1: OK、
0: 哦、对，
1: 就陪着他们、
0: 就是、对对，就陪着他们这样子、嗯、对啊，就部落真的很多那个哥哥真的人非常好，但他们还是因为毕竟太年轻了，
1: 对，
0: 你看那个时候老师刚过世，那是五年前他们才20出头，
1: 没错，
0: 但他在20岁之前一路都是有人带着，
1: 嗯，
0: 所以就有一天就当时在16年前发现认识了太鼓古谣传唱的一个好朋友聂琳，
1: 嗯，
0: 他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然后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这个团队，他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制作他们的专辑，所以我是从2010年那个时候透过聂琳的介绍，所以跟他们结缘的、
1: 嗯、
0: 然后就一路跟着他们一起走了十几年，然后后来聂琳有一天大概老师过世2年后，
1: 嗯，
0: 他跟我说今天我们把他们接起来好不好，
1: 嗯，
0: 因为他们这样子真的嗯对就好像游魂一样，
1: 哦，
0: 那我那时候就想哦好啊，就把它接起来，因为我毕竟还是蜂巢编制内的音乐制作人，
1: 对,
0: 對，那我就没有办法像查马克那样子、
1: 嗯、
0: 就是在部落里面全时间的陪伴、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邀约就是一个承诺、嗯、对，我就真的好好的在3年前吧，
1: 嗯，
0: 就下去找他们，然后跟他们开了一个会，告诉他们说 嗯, 嗯， 我们现在要重新再结集起来，有那么多的事要做。
1: 嗯，
0: 好，你看以前老师在的时候，他是音乐总监，他是艺术总监，他是行政总监，他还是财务总监，他还要兼宣传总监，
1: 是
0: 他要去做田调，部落田调，对，所以以前这些所有老师做的工作，我们自己要全部接起来做。
1: 他们。

0: 完全能够明
1: 所有的事情
0: 明白，因为我认识很多歌手，我们以前当制作人，然后以前的唱片公司都是顾得好好的，
1: 对，
0: 然后甚至你的家，你今天要穿什么衣服，你要什么，全部都是打点的很清楚，
1: 对，
0: 包含他们的钱，公司也会告诉他你要投资什么，不要动什么，哪里怎么样，这样照顾到当他不出片的日子，或者他离开跟这个公司约满了以后。真的就像刚刚金代说的，好像忽然我有遇过歌手跟我说，我去了邮局，我不知道怎么存钱。
1: 天哪，
0: 我说你已经20多岁，他说对，我从来没有，都是我们公司的宣传，然后我就把钱交给他，我把的存折交给他，他就帮我去存钱。
1: 哇，
0: 我说
1: 照顾得太好了，
0: 那你要懂得生活。他说我也不知道现在应该要几点起床，因为以前就会有人叫我几点起床，规定我几点要睡觉，会把我的手机没收。我说小姐你现在多大，他说但我都不会，完全没有生活能力。
1: 哇！
0: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自卑，不管他曾经唱片卖多好，他就忽然回到好像回到人间，踩在地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说很好啊，那以前都没有试过这样的生活，你就开始慢慢学啊。他说别人会笑我吗？我说没有做过。你当然就可以问啊。我说你问会怎么样吗？他说哦，也是啦。我说你以前不会唱歌，我们有笑你吗？他说没有啊。我说对啊，你就重新开始生活，然后慢慢一点一滴，我就看着他们好像从国小，就是他的生活能力从国小，然后到慢慢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被很多的照顾真的需要一段时间长大。
1: 对对 对, 对，
0: 不过还好你直接分析，
1: 对，
0: 让他们知道。
1: 对、
0: 哦、我
1: 就摊在一张纸上，我说这些这些，然后来你们现在来选你们要做什么、对，然后你们自己去、你们自己去分工，分完工以后告诉我、我也不指派。
0: OK，
1: 对，就你们自己分工完了以后你们告诉我，对，
0: 这样他们才会。
1: 对，然后做专辑、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个目标再往前进、因为说实在我们也这些核心团员也很久没有出唱片，离他们上一张由核心团员主唱的专辑那是在2012年的时候发行的，对，差不多14年了，对，13年14年了，对，蛮久的。那这张专辑对，我们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一个目标，说我们来发一张专辑、把老师教给你们的歌，老师过世之前他们跟老师学了大概有接近100首传统歌谣，你想想看，100首是可以发好多张专辑，对对，将近100首，而且这些传统歌谣里面还有很多是查马克老师他自己的编创。
0: 哦，全新的创作，
1: 也不是 全新的创作、
0: 就是
1: 根据古
0: 调，
1: 对，根据古调，然后它有比如说旋律，它有一些 更多的延伸，对对对，比如说旋律的延伸，或者是和声的延伸、或者是歌词的延伸改写，
0: okay，
1: 对、但是基本上都是古法。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个跟一般的原住民专辑、母语专辑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完全就是古法炼制。对，因为它就是第一，它是全部都是传统歌谣，
0: 是
1: 好，然后它的歌词也不太像现在的一般的原名创作。现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每一个人都接受比较高的教育，特别都是汉人的教育，就是华语教育，
0: 是是，
1: 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以华语的思维去建构，再翻回母语，
0: 没错，
1: 对。那这张专辑的歌词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它完全就是完全的台湾思维的母语，而且甚至很多就是比较那种台湾文言文的文学性，它有很多的，它的歌词就是那种比心手法，就是
0: 你看那个追求女友之歌，那个超可爱，我想着你去哪里了，故意让我心生嫉妒啊，这么直白，为什么如此刁难我，我那么的疼惜你，谁能承担我的苦， 来同情我，你知道同情我这种字眼大概是三四十年前的字眼啊，任何人都能悲苦，但没有人能像我这般悲苦。
1: 对，我想他们的那个谈情说爱没有像就是我们现代人这样子，就是爱呀、啊、爱呀、啊、爱呀、啊、想啊、这样这样这样，什么拥抱什么，就是没有，
0: 对对对，
1: 都很含蓄，而且都一定要抓

0: 可怜，把自己讲成我是最可怜的那个、哦、所以我才可以有你的爱跟同的跟、欸、对，就是你的爱怜这样。
1: 对，怪不得有歌词说、
0: 啊、
1: 我为你哭得像被雨淋到，我觉得 这个太经典了。
0: 对啊，还有就是、欸、就是那个里面有一首叫什么 Sibia Billy，
1: 嗯嗯
0: Sibia Billy， 它中文叫什么，我看一下、喔、
1: 好、
0: 欸、我看这个好了，
1: 会说话的眼睛、
0: 欸、对，会说话的眼睛、嗯、没有会说话的眼睛。然后它里面就有一句歌词说、哦、为什么你的牙齿长得像那个，你知道那个排湾族他们的纹饰有山形、
1: 哦、对对对
0: 山形纹，
1: 对
0: 对
1: 对，
0: 为什么你的牙齿长得像
1: 这么奇形怪状
0: 山形纹这样子、啊、
1: 其实是说什么呢、
0: 啊、你都有在讲什么。我告诉你，它就是我们那个汉语 的形容词，叫做伶牙俐齿。
1: 哇、
0: 欸、哇，用山形纹来形容伶牙俐齿、哦、哇，你讲话那么伶牙俐齿、
1: 哦、
0: 煽动我的心这样子，类似这种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哎、欸，对对对，
1: 还好今天有访问金丹不然我还自己解读
0: 对啊，所以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嗯、这个就很台湾思维。
1: 对
0: 对，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和声，
1: 嗯，
0: 查马克他编创这些和声的时候，也都是按照台湾族传统的和声方式。那你知道，你是音乐制作人，你会很懂，就是，哎，我们现在在做和声的时候、嗯，我们在写和声，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基于和声，
1: 对，
0: 和弦，
1: 和弦，
0: 嘿，根据和弦
1: 的
0: 来编写和声，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传统的这个，并不是根据西方的和弦、
1: oh.
0: 对，他用的是一种更古老更古老的一种，那个叫什么 polyphony， 多、欸、polyphony 复音、
1: oh,
0: 对，
1: 复音
0: 音乐，对，他、嗯嗯、不是根基于
1: 一个和弦的组合，
0: 他不是，对，他不是根基于调性，
1: 不是、哦、
0: 不是调性，什么什么 A 大调啊、嗯、C 大调啊，什么什么小调，不是这种调性，而是调式。
1: 好，
0: 对，
1: 讲到这么复杂专业的呢，我们
0: 讲的有点太复杂了。
1: 不，我们待会呢，我们就要请那个金代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比如说哪一首歌有，我们先来听那首歌，然后我们听了以后就知道，哦，是这个意思哦。
0: 哦，好啊，好啊，
1: 啊
0: 嗯，好。
1: 有没有哪一首歌里面特别听得出来？
0: 那我们先听第一首好了。
1: 好，
0: 第一首它的音阶，它使用的音阶也是在排湾族比较常见的音阶。这种音阶蛮特别的，它会用到所谓的中立音。
1: 哎、
0: 欸，中立音就是比如说，欸、在第三个音、
1: 嗯，
0: 它有时候唱起来像是我用唱的给你听好了哈。我举个例哈，比如说。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嗯、
0: 这个就是大调。
1: 对，
0: 挂在天上放光明、
1: 啊、
0: 好像一个小眼睛。
1: 哦，
0: 第三个音它就突然好像大调小调之间变来变去，这个就是中立音。
1: 好美 哦，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哎、欸，很难唱哎、欸，其实蛮难唱的。对，但是在他们的这个旋律里面，就经常你会听到这种东西、
1: 嗯，
0: 所以我就用了这样子的旋律，有中立音的旋律来为他们创作了一首，其实是为查马克创作的一首纪念查马克的曲子，嗯、叫做
1: 你
0: 的
1: 话
0: 语。对，
1: 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嗯。

0: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是特别为了纪念查马克老师，我想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并不认识查马克老师，可不可以请金代稍微介绍一下？他非常年轻，他是什么理由会去把这些小朋友聚在一起呢？他只是因为他是排湾族吗？还是他有什么样的理念，或者是他怎么样的长大？因为有一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他们很想离开部落。
1: 嗯哼，
0: 就是我比较羡慕那个你们的世界，会不会一直想要回到我们的部落，回来做什么？或者那查马克老师有这些sense， 或他有这些发现发想，是他的哪一个过程让他成为这样的一个老师呢？
1: 他从小，他妈妈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部落歌手。对，也发过专辑，然后他很小的时候都跟着妈妈会去跑场，所以他从小就是在妈妈的这种音乐环境里面长大的，唱一些部落的传统歌，或者是唱一些当时我们叫林班歌，对对对，然后他妈妈也创作
0: 哦，
1: 对，然后他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就是从小听到这些长辈啊妈妈唱这些部落的歌曲，他也不以为意，
0: 嗯，
1: 然后一直到他念高中的时候，哎，他突然好像看到了一张蜂巢音乐发行的吴荣顺教授录音的排湾族的音乐，
0: 是，
1: 然后他才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们的音乐在学者眼中是
0: 那么有价值，
1: 对对对，是被这样子看的，
0: 嗯，
1: 然后又加上他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师范，好，那个台东那个时候好像是叫师专还是师范学院，对，
0: 师专，
1: 然后在台东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也是原住民的文化团体，叫好像叫楚音文化。我记不得全名，
0: 工作队还是什么之
1: 类
0: 的，
1: 类似的，是一个阿美族的老师组织的。
0: 对，
1: 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开始会去回头去审视自己的母体文化。你知道，其实我也是，我在台湾大概长了20几岁，我也从来没有觉得，因为我就是在我的这个主流环境，
0: 对，
1: 他在部落里面，那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主流社会。
0: 对，
1: 但是当我们脱离了这个主流社会以后，我们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变成别人的少数族裔，你才会回头去想说，像我在美国念书，我就变成了少数族裔，你要到那个时候，你才会去回头再去重新审视
0: 什么是
1: 我们跟我们自己母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对，那我觉得对他来讲，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洗礼。对，
0: 我遇过一些歌手，我昨天在北艺大还遇到一个学生，他说，老师，我是到大学才认同我自己是原住民。我说，从什么样的转弯？他说，因为我以前没有这个环境，我只是羡慕，我要更成为我想要做的像你们一样的生活这样子的大人。但是他说，我到大学以后，因为加入了原住民社团，就是学校里的原住民社团，他才发觉，哇，原来我们是特别的，我们是可以做点什么的。原来我一直以为那个没什么，因为别人看你是宝贝，你可能觉得不会啊，那个碗就是那个碗，然后别人说，哇，你这钱卖我吗？那个我们家都喂狗的啊，你知道吗？就是有些古董啊，或者是有些对你来说那就是生活，可是对别人，我遇到一个老师，他在讲，就是有别人问他和弦，问他那个音乐的运用，他就拿个纸讲着写写写，然后要离开了，他就顺手把那张纸揉了，就丢在垃圾桶。旁边有一个女生就去捡起来，她说，老师，我这可以带走吗？然后他说，好啊，你那个我东一个西一个写的，好，又不是整理的笔记，你要那干嘛？他说，哦，他是从中国来，他说，他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这些，他觉得太宝贝，他一直在学古典音乐，学钢琴，他不知道原来，因为他们都看谱弹，所以他我不知道和弦运用。老师说这个是很简单，那你可以去买书。他不是不是，你刚讲我有听懂，我需要这个。他说这个我丢下去有点脏，没关系，对我来说是宝贝，我要回去复习，因为刚刚我有点懂，我要回去对照我的钢琴谱，我要去确认我到底弹的那是什么。哦，我就发现原来我们有太多在我们自己习惯的那个文化里是没有察觉我们缺什么或我们有什么。
1: 对啊，因为就是鱼在水里面，他没有感觉到他在水里面。
0: 哦、对, 对, 对对对，
1: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他要离开水，他才知道哦，我好需要水。嗯，这样，对啊。
0: 我第一次离开台湾，然后就被人家问到说：“哎，那你们台湾的音乐的时候，我就想啊，那。”我要讲闽南语歌曲吗？
1: 对，其实那也是我那个时候在国外的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嗯、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诶，老师会问说：“诶，那你们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嗯，那我就会突然觉得说，哦、好像似懂非懂，你知道吗？
0: 对，
1: 就那个时候，我到图书馆里面去挖了一堆那个怎么样？民乐的乐器，
0: okay,
1: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
0: 嗯、
1: 就是 copy paste。这样子、嗯哦、然后做了一个报告、
0: 嗯
1: 啊、很心虚耶，其实我都不懂、哦、结果我这样那个报告完了以后，
0: 大家好欣赏，
1: 老师给我100分，他说他从来那个 presentation 没有给满分过，
0: 哇，
1: 对，因为对他来讲那个简直就是太稀有了，
0: 对，
1: 我其实很心虚耶。
0: 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是青访团，然后我们去各大学表演嘛、嗯、那我在学校学的比如说京韵大鼓这种，在台湾你唱给谁听谁都觉得说啊，那老人家的或者
1: 清朝的
0: 那是什么时代那什么年代，你唱那个歌词我们也听不出来听不懂，所以我从来不敢在旁人面前唱。而我在美国演出的时候结束，我们有个 reception， 所有的人外国人通通松就好像那个就围住你，然后一直问那个音乐那个声音那个你要不要示范一下那个共鸣什么，我想有这么棒吗？他们这么宝贝，有一个是夏威夷大学还是哪一所大学，他们校长也在台下，他说你来，我给你那个奖学金，你来这边读书，你要读什么都可以。我说蛤，什么叫要读什么？他说没有啦，你就

0: 来，读什么都可以啊。然后呢，你来教我们你会的。我说我只是会唱。他不不不，我们需要，这是我们完全不懂。我想说，这跟夏威夷音乐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不，你是世界音乐。我从没有这样想过，我在世界里面。我们都觉得，台湾呐，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世界的角度来看。
1: 对，所以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你比如说像太武古谣传唱，他们的这个和声，还有他们的唱歌的声腔，
0: 对，
1: 放到世界音乐的舞台，大家就有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你看他们像年纪那么小，他们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走过很多欧美的东亚大陆的舞台，东南亚也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回过头来，你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查马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说他小时候有那样子的背景，那因为有那样子的背景，他又是念师范，
0: 对，
1: 所以他结束大学教育以后，他就回到故乡，回到部落，在太武国小任教。他回去太武国小的时候很年轻，哎，才20几岁。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有一个什么歌谣比赛，
0: 是，
1: 他就带着他们学校的一个小女生，就唱古谣，去参加比赛，就得了第一名，就唱得特别好这样子。那因为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填调的功课，
0: 对，
1: 所以他大概知道古谣要怎么样，就是他能够去抓得住传唱，对，传唱排湾族古谣应该要有的精髓。然后他大概是在2006年吧，他就创立了这个太武古谣，太武国小古谣传唱。
0: 太武国小古谣传
1: 唱，对对对，他就把他们班的人全部都抓起来，就是学唱古谣。
0: 是
1: 我们目前的核心歌手，其实就是那个时候那一班的同学，对，有两个吧，目前为止就是
0: 还在这个位置，
1: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边教，然后一边做填调，然后小孩他越教，每一届都有人嘛，每一届愿意来唱的就来唱这样子，所以每一届只要是泰国国小的小朋友，几乎都可能有一半以上那个学校的小孩
0: 都参与过，
1: 对，都参与过古谣队的传唱。那后来这一些有一些国小的小孩，他毕业了怎么办？他就不在学校了，因为他教唱都是在学校，
0: 对呀。
1: 所以他毕业了以后，他变成就是说，如果愿意唱的，还是可以在某一些特定练唱的时间回到学校，对，来一起唱。那你看，像现在，我就觉得真的是，我现在回想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剩下的这五位核心歌手，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哇。对，然后老师教他们，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理念，就是说老师说过，因为他就是一个教育家嘛，他说大部分的人对于小孩的教育会关注3%、5%前面的那3%最厉害的3%、5%、那后面的那些怎么办？他们的灵魂也是有价值的啊，不是只是因为他们的功课好，他们的灵魂才有价值。
0: 对，
1: 所有的孩子的灵魂都是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怎么彰显这些小孩的灵魂的价值？就是你给予他们天赋拥有的东西，然后去彰显他们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带着这些小朋友在部落里面去学习，就是从很多很平凡，就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刚刚在聊的很平凡的生活里面去看到这些东西的不平凡。比如说你的夏威夷老师在你认为很平凡的
0: 金韵大鼓，
1: 你认为那很平凡没什么，可是他看到了其中的不平凡。
0: 是，
1: 对。那查马克其实也是这样子，他带着小孩子在部落里面去看你以为的平凡里面的不平凡。比如说传唱歌谣，
0: 对，
1: 在部落里面，你知道以前啊2000年左右，我到部落里面问小朋友问年轻人，没有人想要听古谣，没有人想要唱古谣，那只有老人会唱的。
0: 对啊，
1: 他们觉得那个
0: 那个是老人家，
1: 那个不喜欢啊，我们要唱阿妹的歌。对对，就是这样子。那他带着小孩去唱歌谣，去学歌谣，他带着小孩去学传统刺绣，他带着小孩去学木雕，所以他让很多不是在那前3%、5%的小孩，他有别的机会，可以让他们看见自己，让别人看见他们。对，
0: 真棒。
1: 然后你看这些歌谣的小孩，他完全就是他这个教育理念的落实，他们都不是成绩特别好，可是他们站上了世界的舞台，
0: 真的。
1: 对，他们刚刚去纽约巡演，
0: 真的好，对，好棒好棒。好老师好重要哦。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一首刚刚讲那个 很可爱的会说话的眼睛。
1: 好。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叫做会说话的眼睛，它的歌词呢，我们把它翻成汉人听得懂的，比如说我的眼睛不知为何好像被牵牛花的枝叶溅到啊，看得好难过。这个我们牵牛花可能有一些都会小朋友还不大确定，只有画或照片看过牵牛花的枝叶，除非你去拔你才不会见到。那这又是什么意思？我就翻不出来了，真的翻不出来了。
1: 就流泪嘛，可能就是我思念你啊，然后流泪，被你感动了这样子。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就是很台湾族的的思维，台湾族思维的文学性，基本上很多就是用大自然，作为比喻来传达他们的心情。
0: 所以
1: 而且那些比喻很美，
0: 对，很美。比如说我们就像番薯叶一样没有价值，可以随便赠送给别人。哎呦，我听着
1: 装可怜
0: 装可怜好吧，那我一定会被骗得团团转，伤脑筋
1: 很可爱哦。
0: 你们为何不是妈妈免费要来的野菜？我也觉得我们这个歌词怎么会这么
1: 对啊，把我们随便送给人有没有？
0: 对，不过从除了文字哈，那我们都知道他们唱的时候我在那个 Reel 看到的那一段可能是手机直接录的吧，
1: 对，
0: 但是在录音室的时候我也有遇过，就是原住民的歌手他们面对录音室会成为他们的限制。那金代怎么突破那些限制？因为那些东西是不动嘛，麦克风不动的，那怎么样录出那些活的感觉？我特别听到你在呈现他们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不是站在麦克风前面，是站在他们很自在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要感谢查马克啦，对，那个真的是要感谢查马克，因为查马克很会带他们。比如说他们小的时候，大概国小的时候五六年级，他们都需要去爬北大武山，那就是他们的祖灵对，祖灵休息的
0: 地方，
1: 对对，祖灵所在的地方。然后查马克告诉每一个小孩说，我教你们唱这些歌不是要叫你们去哪里表演，就是对你们很厉害，你们去美国，你们去日本，你们去大陆，你们去欧洲表演，但是那些都不是你们真的舞台。你们真正的舞台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北大武山。我教你们唱这些歌是要让你们唱给祖灵们听。对，那个是很不一样的。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种训练跟我们就是这种主流人在训练是很
0: 不
1: 一样。对，所以当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定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查马克就是说，好，那你就是你闭上眼睛，你想一下你在跟谁唱歌，那个感觉就来了。所以即便是在录音室里面，对啊，他们有时候进到录音室会很紧张，有些小孩会紧张到哭出来，然后老师就说，那你出去换一个就这样。
0: 金代我真的遇过，
1: 对，
0: 我真的遇过。前几年帮台东长滨国小带他们创作校歌，然后都练得好好，在学校练得好好，完全没问题，我们才 booking 了台东市的录音室，然后校长一早带他们坐车到了台东，都好好。进录音室前，哇，皮的跟我推啊打啊，这个男生女生就活泼的不得了，然后难得跑来台东市，进录音室以后，忽然有一个主要的女生哭到不行，我问她怎么了，就是一直哭，怎么安慰，怎么安抚，说不要紧张。我发觉我所有的话都是 highlight 让她不舒服，比如说我说不要紧张，她抓住的是
1: 紧张，
0: 别再哭了，就是再
1: 哭。
0: 后来实在没办法，老师就来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我饿了，我要吃饭。所以真的吃完便当就好了。
1: 对，而且小孩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他们在练唱的时候，他们是一群人，旁边都是有人的，旁边都是有人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主唱的 feature 歌手，好，比如说小时候他们录音的时候有些一群人进去里面唱，那真的是完全考验功力。对，一群人进去里面唱，他们就唱得非常好，
0: 因为谁错就是重来。
1: 对，那基本上他们都唱得很好，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主唱， 他就是需要 solo 的部分，他就要一个人录。
0: 嗯，
1: 那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有去过比较多舞台的，他可能就会比较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他声音很可爱，很好听，你要唱、他唱主唱，他在里面录音的时候，他就唱不出来，他就哭了，然后说：“哎，你怎么了？”
0: 嗯，
1: 我觉得好寂寞。
0: 对他来说是寂寞，是
1: 他没有这样子一个人，然后关在一个黑房间里面，
0: 黑黑
1: 没有人，所以那个时候你大概就是要老师，那你进去里面陪他好了，对，大概就是要这样，
0: 哇，
1: 或者是找几个好朋友说，那你觉得一个人在这里有点害怕，是不是？对，那你要不要找几个好朋友进来陪你？好，他就点名、点名哪些人进去里面陪他，然后你就告诉他们说、好，那你在这边的时候就不要乱动哦，就听他讲话啊，不要听他唱
0: 唱歌，
1: 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好，就录了这样。
0: 所以制作人有时候要当小老师，有时候是家长，有时候好像当他们的朋友。
1: 哎呀、保姆，
0: 保姆，好，保姆，我们接下来听哪一首呢？
1: 我们接下来听那个第十首
0: OK
1: 爱遗落在思念中，这首是查马克
0: 的
1: 原创曲，对，也是查马克的创作曲、词曲都是他的原创。这首歌本来是他写给他的爱妻我现在想到的歌词会起鸡皮疙瘩呢，就是思念哈、那现在变成了小孩子、就团圆啦，团圆对老师的很深的思念，对，因为老师突然之间就
0: 对
1: 他年轻啊，42岁他就罹癌过世，
0: 好年轻，好年轻，
1: 他太劳累了，他做的事太多了、对，他太劳累了，
0: 是，所以这些演唱的孩子们真的是透过老师的作品来想念老师，
1: 唱出老师的思念，对，
0: 他的歌词是讲到深山的菖蒲草终年浸润在水雾中，我觉得这个就好美哦，那个意境啊、然后石板屋檐的影子啊、多么令人想念，石板屋檐的影子陪伴着眼泪落下，哇，真的是都很有画面感，
1: 对，很大自然的音乐。这首歌我们跟那个祖宇老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虽然就只是这样看而已哦，
0: 啊，
1: 他说为什么石板屋会有水汽，因为呢在山上啊白天阳光很大，但是到了夕阳的时候阳光西下以后就温度巨降骤降、然后就会有水汽，会有湿气，对，所以你就长期浸润在那个湿气里面啊，那个湿湿的感觉就有点像我眼眶对
0: 湿
1: 的泪，我永远都是有
0: 水雾状，
1: 对，
0: 对，哇哇，真的是很好棒好棒的一首歌，我们用这首歌也来想念查马克老师，爱遗落在思念中。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吴金岱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个泰舞古谣传唱 TBT、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叫 TBT 呢？
2: 泰舞 Ballads Troupe，这是他们的英文团名、所以就 太麻烦了。
1: 对对对，
2: 那个 Ballads 很多人他可能Ballads 就是抒情叙事曲，
1: 是、哦、是
2: 这个产业里面的人知道，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大家应该有听过拔蜡歌，拔蜡歌这个字就是来自于 Ballads，
1: 但是它
2: 这个英文字、
1: 某些翻译它又翻成民谣。
2: 对，但它基本上因为很多民谣是叙事曲，
1: 叙事曲，
2: 对，
1: 嗯，
2: 嘿，所以你看，比如说他们是古谣嘛，
1: 对对对，
2: 我们也是用 Ballads 这首歌，
1: 我
2: 对，
1: 我
2: 抒情叙事曲，
1: 特地去查了一下，我说、为什么用 Ballads？ 通常我们都讲的是
2: 你看像
1: 抒情嘛，
2: 台湾就是大家最受、早年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在 KTV 大家会喜欢唱的，就是那种什么台湾拔蜡歌、那个拔、就是抒情歌，
1: 抒情歌，
2: 爱情的抒情歌。那这个拔蜡其实就是源自于这个 Ballads 这个字，
1: 是，
2: 对。
1: 所以古谣里面它有很多是谈到爱情，
2: 对，对，
1: 也是啊，
2: 对，特别是排湾族。台湾族 的爱情曲是占大部分的，然后都是比较抒情的、对，
1: 所以、每一句歌词不管是老人家唱小朋友唱都是唱爱情的歌。我们以前会认为说小朋友应该不懂唱爱情的歌，
2: 不是，就是小朋友有小朋友的歌、他们有童谣、但是因为排湾族就是一个很会谈恋爱的民族，然后他们又很会即兴、他们唱歌的能力词曲的表达能力都非常强，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情歌。
1: 对，以前我们对于原住民的认识都好浅，觉得不就那几首吗？
2: 太多了、
1: 太多太多，而且每一族，我现在才发觉原来每一族又有每一族独特的，
2: 对，每个部落会有他们部落自己的歌、
1: 连包含部落都会有。
2: 对，比如说他们家族自己的歌啊，我们可以来听一首叫乌娜娜西，乌娜娜西的摇摆、这是他们在一个聚会，任何的聚会，家族聚会或者是典礼聚会、结束以后他们会一起，也不一定结束，就是在聚会期间他们就可以牵手唱的全舞歌。
1: 所以每个那个部落的孩子都会，大人
2: 他们会有属于他们部落，但是也有一些歌曲是整个族群是都会唱的，
1: 都会唱
2: 也都有。对，
1: 哇，所以这首歌里面讲到的就是传说故事令人期待，美好的结局总是来得慢。就是 你以为是一首欢乐的歌，它里面还是有一点悲情吗？
2: 应该就是说美好的事情值得我们去等待。
1: 明白，
2: 对，就是在等待我们这一刻非常欢乐的聚会这样子。那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好听，因为它就是有我刚刚讲的那种中立音的音阶，我觉得哇，也太好听了吧。对，然后后来我就帮他就编了一个新的和声、对，所以小朋友们他们唱这首和声也是学了非常久、
1: 不容易
2: 学到自暴自弃，
1: 因为原来是一种自然反应的，
2: 对对，
1: 然后现在开始进入一些更专业的领域。
2: 对，我自己在帮他们唱 demo 的时候，我也唱到快翻脸了，因为那歌词太难了，真的。
1: OK，
2: 对，
1: 好，我们今天谢谢金岱，就在这首乌娜娜西是吧？
2: 对，
1: 乌娜娜西
2: 的
1: 摇摆歌声中跟大家说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

0: 让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
1: 台湾
2: ，Hello， 台湾。
1: 台湾新教会台湾的朋友
2: ，Welcome in Taiwan，
0: 台湾。
3: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4: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5: 宝岛会客室，
4: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汉科实验教育机构总校长于道昌博士。于博士，台湾少见。兼具音乐、电机工程与学习科学思维的教育家，四岁由马孝俊博士启蒙，后师事李淑德教授，十一岁夺全国音乐比赛首奖，十二岁获张荣发基金会全额奖学金赴美深造，考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95年同时取得 Peabody 音乐学院小提琴学士与电机工程学士，随后完成音乐硕士，玛丽兰大学音乐艺术博士。求学时间从 Isaac Stan 等大师，曾创下同年夺得台北国际小提琴大赛桂冠与全国比赛首奖的双冠纪录，并获业Colton 弦乐大赛首奖。旅美期间活跃于职业舞台，曾任 Harrisburg 与台北爱乐等乐团首席，并获得马里兰州药企之星首奖，亦曾任教于海菲兹国际音乐学院、 Julia 音乐学院先修班等北美顶尖机构逾十年。2011年返台后，陆续任教于北师大、北艺大等校，更跨界担任台北市音图建案声响顾问。2013年开设热门通识课《右脑与音乐》，成为从演奏家走向教育者的转折。于博士结合音乐与科学，开发出天才的心智宫殿等曝红的课程，并著有《我不是天才，只是改变了学习方法》。现任汉科实验教育机构总校长的他，创立了慢学快思的哲学，持续深耕 AI 整合教育，引领新世代的学习革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于博士来到节目的现场，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他的教育心法，以及近期即将举办的激情与欲望独奏会。于博士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谢谢你今天能够特别拨冗来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最近啊有很大的突破，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位置，让你开发了很多的教学法，还有你即将举办的独奏会。那首先呢，我们想要知道，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访问过您了哈，所以对你的过去非常的熟悉，但是我还是要再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在大学的时候就会有想法要学习音乐，还有就是 这个电机工程两项、一般人他选举一项就已经应付不了了，选举两项非常的困难，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6: 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不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在高中时期就有这样的想法。那我比较幸运的是到了一个国外的高中，他给了我很多的空间去探索。那我也觉得这是台湾教育系统非常缺乏的，因为在台湾你进入了国中就是准备考高中，进入了高中就是准备考大学，大部分的人的目标就是进入名校，而没有想说我自己想做什么、那我到了那边呢，其实本来是心中是追求的梦想想要成为一个音乐家，可是在学校呢，因为其实有选课的制度、在国高中就有选择制度，那这个选课制度让我想到了说 OK， 如果就算数学我必须要想说我要走哪一个方向、我要走偏向是几何学还是代数的、那在科学的方向我要走向偏向是生物学化学理化的这些方向，那我开始选择是想说那我到底自己喜欢什么，那我那时候才开始去探索说原来我喜欢除了音乐以外还有其他的选项、那在这些选项当中呢，在高中这些各个课程当中还有探索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我除了音乐以外我有其他可以做的蛮好的事情，所以就萌生一个想法说好，那如果人生只有一个目标也许太可惜了，我有想说给自己两个目标，所以才决定说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是以双主修的方向去申请。
4: 你一定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全世界发展到一个走向 AI 的时代。
6: 我完全那时候没有想到其实是到了这两年越来越有感、特别是看到在下一代的孩子、特别是跟着手机平板电脑然后还有所谓的社群媒体长大的孩子们，其实都是透过荧幕在沟通，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说话能力，他们的表达能力，他们的沟通能力，甚至是在思考的能力，其实我都觉得已经慢慢跟不上以前我们在学校学习的状态。
4: 对，
6: 所以呢我才会希望能够在这个我现在工作的学校、这个汉科国际教育、实验机构可以去实践我在国外体验到那种教育多元没有考试压力，可以让孩子们去探索基于表达的一个环境。
4: 所以我们应该讲就是说一直到四五年前的时候你还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嘛，
6: 是的、
4: 也是小提琴家、等等的，但是你一直到现在也就是五年以前，当你推出这个天才的心智宫殿的时候我们大家才知道哦，原来你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也有不同的教法、而那次推出那个这个方法的时候得到不仅就是说学音乐的大家的注目，反而是他帮助了很多在社会上工作的人。
6: 是的，像我最近还受邀请到台中市政府的人力机构，他们有培训，那所以他们邀请我去给这些行政人员讲了一整天的课，那其实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回馈他们都告诉我说他们从来没听过这么有趣但是又很有帮助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的社会蛮需要这样子的。
4: 对，事实上我想这现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对未来充满焦虑，为什么？因为 AI 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方向好像必须要重新调整，或者是说扩展，或者是这种跨界。所以呢你的那一堂课其实本来是为亲子而特别设计的，可是后来居然是很多的这个上班族他们需要，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确实必须要有不一样的思考。那我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两三年间呢，你现在居然已经跨界到你现在是这个汉科实验教育机构的总校长、意思就是说你不仅是小学的校长，你也是国中的校长，你同时也是高中的校长。
6: 是，
4: 那他这个是一个整个体系的这个教育设计。
6: 是的，
4: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教育设计是从什么方向去进行的？
6: 第一个，我认为在孩子们长大的过程，在受教育的过程，其实准备一个很大的考试，以分数导向 来做取舍的时候，
4: 嗯，
6: 其实是牺牲掉很多事情的。
4: 嗯嗯，
6: 那这个牺牲掉不光是他们教育的本质，小孩子该学到什么，
4: 嗯，
6: 还有时间。
4: 嗯嗯，
6: 所以在小孩子最重要，特别是在脑部发育当中去形成各式各样属于他们自己可以思考的模式，
4: 嗯，
6: 他们的自己的个性其实都在这个时间当中慢慢的被割下去准备考试。
4: 嗯，

0: 入实验教育一个最大的宗旨，就是可以让一个学校，特别像汉科这样的学校，可以发光发亮。我们建立起一个很好的教育系统，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从小到大，如小朋友该如何去成长的一个流程，做给大家看。然后呢，希望能够不光是做给台湾所有的教育界看，我们也可以做给全世界看。所以呢，在昨天呢，我才带着所有的老师，包括中师外师，去发表了我自己设计的一套全新的。有 AI 好，可以互动，然后类似像游戏，然后也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学习方式。那这个平台呢，我在推出以后呢，其实现场的老师看到不光是很惊讶，那我也欢迎老师们共襄盛举，可以在当中可以给我更多的想法，怎么去发展它。所以昨天也是算是我这个人生的第一个，算是发表自己独立哈，艺人公
1: 公
0: 司
1: 司
0: 去创造出来一个教育平台。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那我也蛮喜欢这个挑战。
1: 那请问，如果其他的人想要参与你整个教育的课程的开发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平台，然后跟你互动，或者是取得你的这个教导吗？
0: 这个呢，是我们在积极去朝未来的方向去努力的，我们希望能够培训老师。可以去跟着这个平台一起去扩展。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虽然我们在申请专利当中，我们希望这个平台可以慢慢去让其他的教育的机构可以去看到，知道说其实原来 AI 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不好或是难使用。其实很多的学校或是很多国家一直都在考虑说，我们要不要让孩子去使用 AI？好，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去禁止说，在某个年龄以下。的确是，如果你把 AI 的用法想的是非常一般，就是只是去开一个网页，去跟他做一些聊天，或是请他帮你写一篇文章，或请他帮你做一些事情，那其实的确是很容易把这种小孩子在学习过程去外包。那外包习惯了以后，小孩子或是学生们就自己不去走入这个尝试，或是自己的思考。那我的这个平台其实透过很多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呢，其实我觉得是也是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教育系统其实非常缺乏的。我们不太能够去引导孩子们怎么去跳出他的框架去思考。那这样子的这种可以融合游戏、可以融合音乐、美术、建筑、科学，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学，然后还有其实还有比如说包括程式设计、机器人的设计，这些其实都融合在这个平台里面。那这个平台呢，我还特别加入我在我的书里面有一些的记忆训练，还有专注力训练，都把它当作是游戏放在里面，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说，除了玩游戏以外，你可以去增强你在专注力或是记忆上的能力。所以这些把它放在一起，让孩子们在这个游戏当中去累积他的经验的时候，其实是会不断让孩子去主动的去探索、去学习，甚至是引发好奇心。所以，当我自己在家里测试这些我设计的不同的工具的时候，其实我都是让我自己小孩来当做我的第一个把关。
1: 实验，
0: 所以他们如果觉得通过了，觉得这个他们可以接受，他们觉得好玩，也可以觉得学到东西，我才可以把它当做是我正式要放在这个平台上的一部分。
1: 那请问，好比小学，它有6年级，那你会有各个年龄不同的进展吗？例如国中，它会有不一样的学习，那高中也有不一样的学习，那你如何把这3个阶段分开来？
0: 我们的阶段其实就是在像一个立体空间一样，比较小的阶段其实是在就像一个我们学校的建筑物一样，是在1楼，所以我们越往楼上走的时候，其实是难度是越来越高。所以其实我的希望是有一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楼层建到也许到50层、60层，甚至100层。所以当你越往上走的时候，你就可以接触到更有挑战性的东西，特别是在学习上。
1: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例如是比较小的孩子，你怎么样让他们进入这个世界啊？那我们是不是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呢，再请这个于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汉科实验教育机构总校长于道昌博士。于博士，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你开发了一个新的一个教学法嘛，哈，那我刚刚也有讲就是说在从小学到国中到高中它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方式嘛，哈，那要不要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如果在小学是会怎么样，中学会怎么样，高中会怎么样？当然我们知道你用 AI 跟所有的艺术项目，包括了不管是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或者是生活艺术的结合，要不要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1: 我就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孩子们在目前大部分孩子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玩游戏，只是呢游戏的元素大部分现在孩子接触的其实都是在浪费时间的，好，你在累积一些重复一些动作，然后一直在累积经验值，然后再去换取宝物。那我也想说，好，既然孩子已经习惯这个模式，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模式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东西？所以等于说我在这个平台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学习任务，这个任务一旦完成了，它可以累积到经验值，它可以有些地方甚至是不是经验值，像我们那个这个平台上是有图书馆的，这个图书馆呢它可以进去选择适合它的年龄层或它阅读能力的，那这个图书馆它会引导孩子们去阅读，就像我说视觉引导阅读是一件很重要，所以它会用跳字的方式去引导孩子，然后同时也可以跟着一起说，所以孩子在学习英文的过程当中，他不但是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发音，他可以学的眼睛该如何去移动，所以当他完成一本书的时候，我们会给予他在里面有宝石，这个宝石呢最后是可以拿来买名画，所以

0: 就是这个名画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商店是可以买名画，这个名画呢就可以去布置在他自己的属于他自己的小空间里。
1: 哦，
0: 啊，这每一幅名画我也都会给予一个介绍，所以孩子们在选择名画的时候也会认识这些名画。
1: 嗯，
0: 所以其实这里面我等于把大家熟悉的东西把它转向成全部是教育性质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一直在不断的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你探索了一个学习任务的时候，你会想去另外一个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我自己测试的过程当中，我也找过不同的学生，其实他们都非常有兴趣，然后各个年龄层其实都觉得蛮有趣的。
1: 嗯，所以是你是运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游戏来做教学。
0: 是的。
1: 嗯，那你认为 AI 除了就是说提供资讯开发等等，我们人类最后能够保持的特性是什么，或者是我们的能力是在哪里，有百分之多少，以你现在的了解，我相信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太相信嘛，可是目前为止它其实一直进步当中，也威胁到很多人啊，尤其是心理上啦。啊，那我自己是在想说，尤其是艺术文化这种东西它是比较灵性的，那 AI 在未来它可以取得灵性吗？
0: 灵性呢，其实是一个人当他有所谓的 consciousness 啊 ，consciousness 就是你自己，有人形容说，就是自己可以有自己的灵魂，或者是自己的一种存在感。
1: 嗯，
0: 那其实在某些，特别是在训练 AI 的一些顶尖的一些公司的这个大型机构当中，其实他们已经慢慢触摸到好像 AI 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可是呢再怎么样暂时性他们都是类似像用模拟的方式。
1: 嗯，
0: 那其实如果你回看任何一个人在长大的过程，其实小孩很多时候在婴儿可能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个性，
1: 嗯，
0: 感觉到是他知道自己是在存在的。
1: 嗯，
0: 那这方面呢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人从一生下来会先有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再慢慢的去学习，
1: 嗯，
0: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去把我们自己的个性存在感或是 consciousness 慢慢去得到印证。好，所以像那个 Descartes 他有说就是认识自己，好，是认识自己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才会知道我的存在。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人是走向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嗯，那可是呢在 AI 其实倒是不一样，我们必须要给它大量的知识，然后希望在这个大量知识的过程当中，好像它可以在这么多的知识当中或是经验值当中好像找到它自己的存在是什么。
1: 嗯，
0: 好，这个是现在在目前训练的方向，但是在未来我认为这个都可能会有完全被打破。所以其实在我认为我们人的基本能力其实就是我们还是能够靠手去操作东西。
1: 嗯，
0: 我们人的想象力其实是很多时候会跳出框架，我们人会做梦。
1: 嗯，
0: 我们这个梦想是我们人在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动力，就像我小时候要出国的时候其实是追求一个梦想，我会不怕任何可能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去探索将来我未来的工作方向或是未来学习方向是什么。可是在 AI 它永远是一个在一个安全的保护下，它不会去做很多它觉得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它会去算几率，好，这件事情的成功几率会是多少。
1: 嗯，
0: 我们人很有可能哪怕知道几率很低，
1: 嗯，
0: 我们还是愿意去闯荡。
1: 嗯，
0: 那在过去所有的艺术家科学家其实都是在觉得可能性很低的时候愿意去闯荡，
1: 嗯，
0: 才找到新的发明，有新的创作，音乐家也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还是要去保留那种勇气，
1: 嗯，
0: 好奇，
1: 嗯，
0: 勇于探索的这样子的能力。所以我才觉得在未来当中这个我倒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更重视这些能力的开发。
1: 嗯，所以你会透过各种游戏来开发这一方面？
0: 不光是游戏啦，我觉得其实是整体的教育的观念。那我其实在这边当了这个机构的校长，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在教育家长。
1: 嗯，
0: 好，倒不是小孩，小孩其实很容易教育的。我认为小孩很多时候进来我们这个环境，特别是像我自己在学校带的弦乐团，他们进来以后大概就知道说，原来学习一个乐器然后跟着一起上台是这么一回事。其实他们很容易习惯的。
1: 嗯，
0: 我倒觉得其实是家长不太容易习惯。
1: 嗯，
0: 家长在会背后会下指导棋，觉得他听这个人是这样说，听那个人这样说，他就跟着那些人走了。
1: 嗯，
0: 我倒觉得说其实教育的方向在一个教育机构当下其实最重要的是教育家长。 让家

0: 那我们可以懂得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啊、特别是在我们的实验教育机构，其实我们也很害怕家长会有反弹，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那这个也是我当校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职责。
1: 对，其实很多的家长，我觉得，很多人学习成功，家长的角色非常重要。有些家长他会付出很多时间陪伴小孩，有些家长他没有时间，可是他用另外的方式，
0: 外包的方式。
1: 对，他用外包，但是他在观念上或者是在关键的时候他会出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还有以身作则，家长以身作则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他的言行其实是影响的他的下一代整个的过程。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当你在挑战这样一个新的教育方式的时候，那你既然觉得家长是一个必须要合作的对象，那你如何去跟家长做互动呢？
0: 其实在这前一年我在做学校发展长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了。我其实会每隔差不多一个多月就录制一个影片，这个影片会宣导学校的教育的理念，我们在回家作业考试，我们在如何去处理学生的学习的状态，那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其实我们都一直在不断的给家长某些程度上的影响力。那看完影片呢，我们还欢迎家长来跟我们讨论。所以其实这几次的活动当中都看到，其实有新的家长都会来提出问题，然后也跟我们讨论，会有他们想法。那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其实就是在想办法去说服或者是去印证或是证明给这些家长看，说我们的教育理念在这个环境下有什么样成功的例子，然后学生们有什么改变，或是我们未来规划是什么。
1: 那请问一下，那你这样一个理论应该有书嘛，那你已经出了第一本书，你是不是可以对这个核心的价值能够用文字用书把它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马上了解呢？
0: 书呢也许在未来可能会在第一年的工作稍微适应一下，我可能会着手去考虑。但是其实我想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其实看书的人或是有看书的时间的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少，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书的销售量其实都是不太好的。但是呢，书其实是一个代表，我也很懂。那所以我可能会在未来的规划把自己认为在延续我前面一本书的下一个方向是什么去准备出来。
1: 其实我觉得书的销售量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我觉得书的出版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是可以让大家有心的人可以阅读，然后它可以根据这些去做很多的开发。但是如果没有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核心的东西它有的时候用听的或是其他方式它会误导。但是我觉得每出版一本书，那个文字字字都是要经过思考 的，所以它是比较有可能是比较正确的方向。所以我还是很期望如果有一个核心价值的书本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未来在推展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现在在学校已经开始实施，不过你在前面几年你是担任学校的策略长吧？
0: 去年是发展长，在之前我其实是从学校的音乐老师先做起的，然后其实从音乐老师专教音乐的专门的课程，到偏向是大脑开发的课程，然后到最后发展长，然后到现在是校长。
1: 对，那你在这个人过程当中，你也成立了弦乐团。
0: 对，
1: 那你觉得弦乐团对于一个学校的重要性是什么？
0: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因为其实弦乐是在任何乐器当中最难起步的一个乐器。
1: 对，
0: 它大部分
1: 摸不到，
0: 它大部分的操作的方向都是跟着脑袋的直觉是相反的。所以其实在学习一个乐器当中，孩子们学到最重要的能力是可以跟自己脑袋随时随地发出的声音去做某种程度的抗争。这还有特别的名称叫边缘摩擦。边缘摩擦是我们人直觉的反应跟我们理性上的一个之间的互动。那有的时候顺着我们的直觉走是好事，可是有时候顺直觉走可能是坏事。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他对你其实大吼大叫，你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我 对他大吼大叫回去，然后或者甚至我拳头就直接挥出去。可是那都是我们人的直觉，可是在我们的理

0: 理性当中，在这个长大过程，我们会学到说，某些时候直接去回应这样子的行为不一定是好事。
1: 嗯，
0: 好，特别是在法律上，好，那我这种比较偏向是跟直觉性相反的行为，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当中，其实比较少在其他的科目去接触，但是在学习乐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弦乐器，是每天都要去面对的。所以，对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学习一个弦乐器是蛮重要的。第二，一个弦乐器像小提琴要拉得好，其实是非常需要好的专注力，而且这种专注力的方向倒不是针对一件事情，因为左右手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
1: 嗯，
0: 所以等于说他必须要同时操控两样事情，等于说把我们天生的某种程度的本能训练成更好，因为我们本能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喜欢注意很多事情，可是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控管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是一种杂讯。所以我带我自己的乐团的时候呢，其实我都跟小朋友说，你们上台是绝对没有指挥的，你们上台就是互相看，像室内乐一样，老师会坐在里面或跟着你们一起演出，可是呢，你们必须要学习的听看，而且不只是看一个人，是看所有的人。所以等于我在训练孩子们在上台的时候，他们不光是体验到说这个弦乐团大家都是平等的，好，大家都是 leader。然后第二，我们在上台的时候必须要互相协助，才能完成一个好的演出。
1: 所以，如何去听其他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也，我认为这个弦乐团或是乐团，我自己啦，一直觉得它是让一个音乐家成长非常重要一个条件。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余博士从音乐方面，因为他即将要举办一次独奏会，就依他今年的节目内容跟我们做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的报导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汉科实验教育总机构总校长余道昌博士。余博士，刚才我们有你新开发的教育法，到你即将于这个9月26号啊，星期六，在国家音乐厅演奏厅呢举办个人的独奏会。那我一直觉得每年你都会有独奏会或音乐会，这个对一个音乐家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表示说你虽然现在是汉科总学校的总校长，可是你并没有放弃你自己的专业。好，那你在这一次的主题你提出了激情与欲望，那你要不要就你所要表演的这个内容跟我们分享你这个表演这整个的独奏会，其实它是一个策展嘛、啊、你的理念是什么？
1: 其实呢，我们人都是有情感的，也有欲望。很多时候呢，在表达这些方向的时候，用文字来表达，其实不能100%去传达我们的意思。哪怕是大文豪，可能都需要一本书，好，把他自己所有的在情感上的理解可以去表达出来。可是呢，当你聆听一首曲子，就算哪怕短短的2-3分钟，你可以体验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自己是一个以音乐家为专业的一个在表达的人，好，我常常说我是在台上跟大家说话。所以呢，其实我很希望利用一场演奏会的机会，去把我自己对于情感、对于欲望的了解，可以用不同作曲家好、哦、他们自己在诉说的故事去表达给大家听，等于说我借由这些曲子来帮他们诠释他们心中的想法。那我这次挑的曲子呢，其实都是在我们的音乐史上都是有很多话说不出来，但是呢很想用音乐的方向去表达。比如说像我上半场是 Clara Schumann 跟Johannes Brahms， 其实他们这两位也都是心中有很多的情感还有欲望，可是碍于当下好、哦、在那个时代很多事情其实不能明白的讲，所以他们利用音乐来互通讯息。那在 Clara Schumann 呢，其实这首其实是他蛮年轻的时候就写的，他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然后他的先生是非常出名的音乐家及作曲家，是 Robert Schumann。 那他在写这首曲的时候，正好是那一年是正好 Brahms 一个满头金发，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看他年轻的照片，其实蛮帅的，然后就突然敲门说要来拜访 Robert Schumann。 那从那一刻开始，其实就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那 Clara Schumann 在当年写下的这首曲子，这个是 Romance。其实 romance 在我们的想法是叫浪漫史，好，那其实它包含的范围

0: 其实是蛮广的，它不光是情感，它也是一种 ideology， 就是说很多你对于浪漫到底怎么去诠释，浪漫的感觉是什么，浪漫的想法是什么，浪漫该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它是全部包含在这里面。所以他写了三首 romance，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那以一个女性作曲家来写这样子的曲子，其实跟我在表演过的一些男性作曲家其实也很大的差异很大。像贝多芬的 romance 其实是跟 Clara Schumann 很不一样，像 Clara Schumann 一开始就是从感情最浓厚最细腻的方向直接切入，那贝多芬会先去铺陈，然后慢慢走到这个曲子的中间是一个高峰，然后再慢下来。那其实这个就是我认为女性作曲家在这个情感表达上很多时候跟男性不一样，男性稍微偏理智一点，
1: 对，
0: 女性是直接用情感去诉说。
1: 嗯，
0: 接下来第二首呢是 Brahms。 那我们也知道 Brahms 其实一直以来对 Clara Schumann 的才华还有包括他的本人都是一种爱慕的心态。那在这首曲子里面他有特别写一封信给Clara Schumann， 说他在这里面是沿用他一首非常出名的歌。好，那这首歌曲呢他把它套用在第三乐章，当然前面也都
1: 这首歌是 Clara Schumann 写的吗？
0: 不是，这首歌是他Brahms 自己写的
1: 对，
0: 所以他在这首歌当中呢他有把它串把完整的旋律放在第三乐章，可是在前面我们都可以稍微去暗有体会到说这些旋律有在当中稍微出现。那当然他写了这首歌写了这首曲子以后呢，他有特别跟 Clara Schumann 说到，当他写在这首作品的时候呢希望可以让他体验到说他的想法是什么。那 Clara Schumann 自己也在最后他离世前希望他在过世的时候可以伴随着这首歌离开世界。
1: 哦，他是希望在 Brahms 的音乐中离开世界。
0: 对，其实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1: 对，
0: 那 我总是想说，好，既然你们都说不出口，
1: 含蓄的爱，
0: 我们就干脆把它放在一个同一场的演出曲目里面。
1: 对，
0: 那其实这场的最中心的一个曲目是我很多年前看了一个电影叫《红色小提琴 Red Violin》。
1: 嗯，
0: 那这部电影其实是很特别的，它是横跨不同世纪的故事。
1: 嗯，
0: 啊，这个故事从这个制琴师到后来修道院里面他们收养的孤儿，这个孤儿是一个天才，小提琴天才，然后到后来一直延续到英国还有到我们的以前的中国。
1: 嗯，
0: 好，然后再经过所谓的这种斗争的时期，然后这种乐器是不可以，西方乐器不可以留下来，想办法把这个乐器藏起来，可是因为主角还是很热爱音乐，所以他就偷偷的会拉拉小提琴或是听这些古典音乐，然后最后受到某种程度的制裁。然后到现代制他们发现了这把琴的存在。好，那这个编织起来的故事呢对我来说超级吸引人的，那更何况为了这个电影去特别创作的一个电影的这个曲目
1: 主题
0: 的曲目得到了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奖。
1: 嗯，
0: 好，所以那这首曲子呢是当下是由很出名的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而录制的。那我常在听这首曲子。那我在开车的时候都在听。那我为什么选这条曲子，除了我自己喜欢以外，我的小孩也很喜欢。
1: 哦，
0: 我每次在听的时候听到某些很好的片段，我小孩在后面大叫很兴奋。
1: 真的？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更会跟着一起尖叫。
1: 嗯，
0: 我就，然后那时候他也才2岁多，我想说你怎么听得懂，可是每次他都会要求我再重播。
1: 那可能是小孩子直觉吧。
0: 对，没错。他一直跟我说爸爸再重播再重播。那最近呢，因为我的小孩刚参加了一个我自己举办的发表会，那他们在上面表演这些他们自己的曲目，然后我记得女儿就直接跟我说，爸爸，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拉红色小提琴那首曲子？我就说等你15、16岁以后再说吧。所以其实这首曲子哪怕它是一个现代的曲目，可是我认为它可以勾动很多人的心情。这里面的故事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很深刻的体验到。那在完成这个这么庞大的一首夏康舞曲，因为它的曲名是夏康舞曲，那后面有四首是三个不同国度的曲子。第一个是苏格的他的一首情歌。那苏格的故事呢其实是更特别，因为他是当时德弗扎克的学生，然后可是他爱上了德弗扎克的女儿。然后呢所以他同时又是他的女婿也兼学生。在他跟他女儿热恋的时候呢他写了这首曲子。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感情怎么这么浓厚。

0: 也是偏向就是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刻是冷场的，
1: 嗯，
0: 所以我就选择希望能够在这场表现这首曲子，
1: 嗯，
0: 那在这个之后一首夜曲反而是完全相反的表达方式，嗯，这首叫夜曲，好，是一个算是很短暂，生命其实蛮短暂的一位女作曲家，她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写下了这首歌曲，
1: 哦，
0: 这首夜曲，嗯，那这首夜曲呢其实是用一种我认为跟法文很像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法文很多气音，
1: 气音，对，
0: 这一首曲子从头到尾都是用一种法文气音的叙述的方式在表达情感，
1: 嗯，
0: 我觉得很特别，
1: 嗯，
0: 所以 我很希望能够在同一场里面去让大家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情感的叙述、
1: 嗯，
0: 那这里面呢我可以不但是听到他的情感，而且可以感觉到他的欲望，他的欲望其实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曲家，
1: 嗯，
0: 可是很可惜他其实从小都受到病毒，
1: 哦，
0: 就是病痛，
1: 病痛，嗯，
0: 病痛的产生，
1: 哦，
0: 所以其实他很早就去世了，
1: 嗯，
0: 所以 我很期望说能够在这条曲子，当中可以让大家体验到这个，情感与欲望，
1: 嗯，
0: 那最后呢两首曲子是我一直以来从小都很喜欢的西班牙舞曲，
1: 嗯嗯，
0: 那西班牙舞曲我挑了一首比较慢的，好，一首比较快的，
1: 嗯，
0: 那我自己在大学，在博士论文的时候其实也是写的也是有关西班牙，音乐在我们的古典音乐上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我自己期望能够在我的论文这里面体验到或研究到的一些东西可以在这两首去呈现，
1: 嗯嗯，
0: 那第一首呢是表现出西班牙比较悲情比较慢的感受，那另外一首是可以让大家听得到 Habanera，嗯，Habanera 其实是在卡门，哦，
1: 嗯，
0: 我们很清楚的卡门歌剧里面被引用的，
1: 嗯，
0: 最热情的一个
1: 热情的
0: 对一个 rhythm pattern，那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热情的这个气氛当下去结束整场音乐会，所以最后一个是 Habanera 的舞曲，
1: 嗯，所以 整个音乐会其实它是就是情歌大全，
0: 对，情歌大全
1: 然后当然激情其实有很多是内涵的，
0: 是
1: 内在的，
0: 是的，
1: 哦，我想 Claude 的那个舒曼他一定是很内在的，
0: 嗯
1: 哦，那你到最后西班牙那个是外在的激情，嗯，
0: 对，
1: 哦，所以呢很希望这个9月26号，哦，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奏厅于博士的这一场这个独奏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哦，尤其我很讶异就是你居然找到那个布隆杰的这个作品，嗯，他以前是我们国立芭蕾音乐学院的老师，
0: 嗯，
1: 我还上过他的课，嗯，啊，对，所以期待，然后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好，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跟于博士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汉科实验教育机构总校长于道昌博士。于博士，刚才我们听了你对于新的教学法的诠释，以及你即将在9月26号在国家音乐厅演奏厅即将举办的独奏会的内容，那在节目的最后，你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你对于你这个新的教育法的这个未来期许，第二个，身为一个终身以这个音乐为终身置业的音乐家，你对于自己的期许，还有对大家的期许。
1: 我就先从音乐家的身份来说好了。音乐是我从3岁多就开始接触的。我3岁多开始接触小提琴，然后我大概差不多10岁就决定说我将来一定要出国。虽然说在这个出国前还是碰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还是在我觉得最恰当的年龄去接触到了外国的世界。那在接触到这个世界之前呢，其实我心里都是想说我这辈子是要当一个伟大的音乐家。那可是当我走到国外的学校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我对音乐的看法有一点太狭窄了。好，现在所谓大部分的音乐家是偏向就是所谓表演乐器，可是我现在回看很多的伟大的音乐家，他不光是很厉害的作曲家或是很厉害的乐器表演家，他同时还是一个思想家。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认识的很多的，特别是在浪漫派的后期，一些伟大的像华格纳啊或是斯特劳斯，这些其实他们都还是一些哲学家、美学家。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认为音乐在我们的现代的看法是一种很狭隘的看法。所以当我自己在这个汉科当初在当音乐老师的时候，我就把这样子的想法融入到我音乐课程当中。我把科学、我把美学、把建筑、把文化、把饮食、把服装，好，然后把各地的这种在地的文化去介绍给学生们，甚至是一种生活化的方式去介绍音乐。那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音乐教育，等于说你看的层面不是专门一样东西。虽然说这样子的课程很新颖，但是我还是期望说有一天，好，我们未来的在音乐的教育的走向，不光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实验教育机构，可以在公立教育机构都可以把原来只是音乐课当中唱唱歌、跳跳舞、打打拍子、认识音符，可以把它变成是这个方向。那以教育的期许呢，我希望有一天，好，特别是在我们的亚洲啊，还有我们的台湾的环境，考试文化可以被我们当作只是一个备用案。我们在建立起孩子的教育当中，特别是在从国中到高中时期这6年，这个短短的6年，其实占据我们人生其实只有小小的一部分，可是我认为却是最关键的6年。那现在目前大部分的6年的时间呢，都是来准备考试的。好，这个6年当中，我认为从国2、国3是在准备考试，高2、高3在准备考试。那我自己之前在不同的国中、高中去举办这种实验课程或讲座的时候，其实我有发现，普遍刚考完高中联考或考完大学联考的学生，其实脑袋是僵化的，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引导，才可以走上正向的所谓的思考的。好，可以多元的思考，可以去跟你用逻辑性的理性的方式在对话，而不是用背诵的方式在对话。所以我很期待说，也许我们的教育系统，好，特别是我们的亚洲，因为大家都偏向是考试可以抛下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可以去模仿像我们的教育机构是一体成型的，让孩子们在从小一直到大是一直不断的探索，一直不断地引起他的好奇心，去建立起他自己想要独立学习的欲望。好，让他可以自己，也许甚至不用到大学就可以找到工作。其实我在国外碰过很多，像我以前有一些认识的很多的一些认识的学长、同学们、学姐们，在国外系统长大，他们很多其实高中毕业就已经创业了。好，有的甚至在高中就已经有人去跟他接洽说我们想请你来工作。我觉得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在大学以下都是在准备考试，没有想过说人生要做什么。然后我也很庆幸说，在我很最重要的那6年，我有接触到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让我自己有可以在大学 多项选择的一个目标，也造成今天我可以做到这个的职位。
0: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1: 谢谢大家。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宇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意大利参议院的副议长钱义友明天将率团访台，这次代表团共有多达10名意大利

0: 国会议员组成，将觐见赖清德总统。这也是迄今为止意大利国会来到台湾规模最大、跨党派程度最高的代表团。前议友透过办公室表示，非常高兴可以邀请这么多位意大利国会议员访台，这将有助于巩固意大利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关系，也有助增进双方机构的互动。前议友表示，他前一次访台是在2024年5月参加赖总统的就职典礼，这次他很高兴也将有机会与赖总统会晤，以便讨论两国关系以及充满挑战的全球地缘政治、贸易局势，尤其将聚焦在印太地区。前议友强调，维护印太地区和平，首先要维护台湾海峡现状，这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必须视为优先事项，绝不能因为威胁屈服或展现退让的可能性。台湾是民主、自由和繁荣的堡垒，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它。除了会晤赖总统之外，意大利国会团还将拜会台湾文化界与工商界人士，代表团也将出席台湾国际半导体展意大利馆的开幕典礼。一名网友昨天在社群平台 Truth 上发文，指自己的儿子昨天前往中国上海，通关时遭到便衣人员带往密室审问6小时，疑似曾在国际特赦组织工作有关，最后当事人选择放弃入境，当天返回台湾。网友指出，三名便衣人员要求检查他手机以及工作档案，询问是否参与中国、香港、新疆、西藏等人权议题，以及组织资金来源、接触过的政治人物与人权工作者等等。陆委会在今天表示，虽然当事人并未向政府反映，但相关的经历与陆委会过去所掌握的类似案例相符，政府鼓励国人公开分享经验，提醒社会注意附录风险。陆委会指出，中共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关注人权、环保、劳工等议题的人员抱持敌意，国人不能轻忽相关风险。陆委会并且提醒，中国将在9月15号实施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附录人身安全风险可能增加，呼吁高风险国人审慎评估附录必要性，并登录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录系统，一例发生紧急状况时获得协助。大猫熊远远在今天欢度22岁的生日，台北市立动物园一大早就涌入了不少粉丝与游客为他庆生。园方准备了蔬果列车和22岁字样的生日大餐，远远也开心的大快朵颐。不过因为大猫熊22岁就相当于人类70到80岁，园方也正式面对阿嬷级大猫熊的高龄照护挑战，从牙齿、饮食、血压到肌力的维持都得更细致的调整。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为了替22岁大猫熊远远这位寿星庆生，保育员今年特别准备了一列缤纷的蔬果列车，用竹叶、甘蔗和各种蔬果拼出造型。列车上也放进大黄瓜、南瓜等远远过去较少接触的新食材。只见远远一现身，便慢慢走向生日大餐，而且立刻挑中最爱的甘蔗下口。一些造访的外国游客也被庆生场面吸引，听到远远已经22岁时，有人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一路陪着圆圆的铁粉也没有缺席，他们特别准备应援杯蛋糕，上面放团团圆圆的照片，照片由粉丝自己拍摄，再做成可以吃的巧克力装饰。即使团团已经离开，粉丝仍希望这对伴侣能够一起出现在生日应援上。粉丝说，从团团圆圆来台湾后就一路关注，现在最大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圆圆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开心心。
2: 希望他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在台湾这个木栅动物园这个环境，对，开开心心的，然后带领元仔跟元宝他的两个女儿。
1: 除了庆祝生日，园方不会言，现在也已经启动圆圆的高龄照护模式。大猫熊馆馆长王建博透露，圆圆的日常饮食、医疗和活动方式都已经开始调整，其中牙齿是每天检查和清理的重点，像是比较硬的竹杆现在会先敲细，也逐步减少比例，再增加竹叶补足粗纤维，避免牙齿磨损太快，同时顾及肠道健康。今年的生日列车加入大黄瓜、南瓜等新食材，就是希望让圆圆多一些不同刺激，透过嗅觉探索食物。至于圆圆一出场就先挑走的甘蔗，因为甜度较高，平常不会出现在日常菜单里，只有像生日这类特殊场合才会少量提供。 王建博指出，圆圆现在的动作比年轻时慢一些，保育员不会再让他做太高或太困难的攀爬伸展，但也不能完全不动，有时会把简单的物件放得稍微高一点，引导他站起来活动腿部维持肌力，避免肌肉退化得更快。医疗部分，园方持续追踪血压，也会针对脊椎进行舒缓照护，并透过日常训练让他习惯各项检查，未来需要医疗处置时才能减少他的压力。王建博说，
3: 因为以前团团也没有到这个年纪，所以一直上来的话，我们的确就是我们每一次在跟其他单位讨论的时候，都会开始去探寻他们在老猫熊的照养上面有什么样的技术我们可以去学习，因为我们即将面对就是一只老猫，但我们过去是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1: 王建博表示，圈养环境下的大猫熊寿命大约可到25到30岁，22岁的圆圆已经是不折不扣的高龄大猫熊，对台北市立动物园而言，也是第一次真正面对老年大猫熊的长期照护。如何随着圆圆的年纪调整照顾方式，将是园方接下来持续摸索的重要课题。央广记者周伦台北上报道。
0: 长达2个月的暑假即将结束了，明天就是开学日，但全台湾的天气都不太稳定。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预测，由于南海低压逐渐接近台湾，而且带动较强的西南风，明后天南部仍然会有豪雨。至于中部和花东以及北部，则要严防局部大雨的发生。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八月下旬的豪雨已经在南部造成严重的农业灾情。根据农业部在8月28号下午5点的统计，农业产物以及民间设施损失持续扩大，已经来到新台币1亿7097万，近逼2亿大关，堪比台风造成的农损灾情。目前仍以嘉义县的灾情最为惨重，其次为云林县、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南市，其中农作物损害最严重，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木瓜、落花生、葱及竹笋等。豪雨狂炸南台湾，紧接着31号开学日又是持续豪雨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预测，由于南海低压逐渐接近台湾，且带动较强的西南风，明后天南部仍有豪雨，至于中部和花东以及北部，则要严防局部大雨。预报员王品祥说，
5: 中部跟花东其实在周一到周三都有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局部较大雨的一个状况，因为花东跟南部还有中部都是这样，啊北部的话就比较偏向不定时的那种降雨，啊午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的一个情形。
4: 至于雨势何时缓和，预报员指出，以南部来说，目前看来周四之后就比较没有剧烈性降雨，但仍是有局部较大雨势。至于中部、北部以及其他地区，周四之后雨势也都会趋向缓和。中央气象局前局长郑明典30号也在脸书发文分析，日前袭击中国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减弱为普通低压，但携带着丰沛水汽带动西南风增强。从最新气象路径分析，沙德尔从中国华南到南海之间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因此8月31号到9月3号全台天气都不稳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斥资新台币45亿，历时10年打造的高雄港旅运中心，在3年前启用之后，外界只见这座外形宛如是巨型鲸鱼的建筑伫立在港边，却不知道近年随着内部设施陆续的进驻，里头隐藏了台湾非常重要的科技实力与战情中心。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6: 由台湾港务公司斥资新建楼高15层的高雄港旅运中心，不仅外观采用全台最大的 3D 曲面金属帷幕，还以充满未来科技感的银灰色流线型外观，呈现宛如一条巨鲸停泊在港边的姿态。夜晚点灯时，更让这座建筑充满迷人的氛围。随着近年各项设施陆续进驻这座巨鲸 建筑。港务公司也导入动态 3D 空间资讯及智慧环控，整合人流、门禁、电力、空调与消防系统，实现所见及所得的资讯管理，同时引进智慧微型电网，每年可降低250吨碳排放，就连资讯机房都达到 PUE 银级标准，每年减少

0: 项资讯，如水深、潮差、流速和风力，同时纳入各港区建制的船舶动态系统与 CCTV 监控影像，可及时显示各港区的图资与船舶动态。港务公司总经理王景荣指出，过去港区发生状况时，都是交由各港区自行处理后再回报，总公司只能从照片中掌握到片段式的讯息，而且有时差。但现在透过阵情中心，事件发生时即可全程不漏接，并与现场状况同步，即使有解放军或不明船只入侵，也会被提口的即时影像监视系统立即捕捉。王景荣说，
1: 这个好处就是当有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到现场就知道即时的状况，然后下指令怎么处置，包括有影片有照片可以及时回报到交通部紧急应变的或是主管群组，所以完全可以掌握整个港区整体的动态，包括正常营运的动态、事件发生的动态，然后作为我们决策分析跟下指令的参考。所以它第一个就是及时，第二个节省人力，然后有效掌控整个状况，下达最正确的指令。
0: 有趣的是，港务公司正准备将顶楼打造成360度的环境咖啡厅，希望未来成为国际邮轮旅客或一般民众俯瞰亚洲新湾区的新选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2: 国际讯息，冰岛在今天公布最终公投结果显示，冰岛投票否决了重启与欧盟入盟谈判的提议，这对一直渴望接纳这个富裕新成员的布鲁塞尔方面而言，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根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公布的官方统计结果，在29号举行的投票当中， 52.8% 的冰岛人反对重启13年前暂停的加入欧盟谈判， 47.2% 的民众则投下赞成票。这项结果令欧盟感到失望。在此之前，布鲁塞尔方面显示出愿意在一些棘手问题上做出妥协，以促成冰岛加入欧盟。这个人口不足40万的国家，在2009年金融危机重创经济之后申请加入欧盟，但随着一个疑欧派政府在2013年上台，入盟谈判遭到了终止。在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的背景下，社会民主党总理弗罗伦斯塔多蒂尔领导的现任政府希望就深化与欧盟的关系征询冰岛民众的意见。而从技术上来说，这次公投结果并不具有约束力，但政府已经承诺尊重公投的结果。尼泊尔的致命洪灾已经夺走超过700条的人命，当局在一片断腕残壁当中救出了一名遭埋多日的6岁女童，由于伤势不轻，目前她已经被送到加德满都接受治疗。今日印度30号报道，尼泊尔的救难人员在搜救的过程当中听到废墟下传来了哭声，这才找到了受困的6岁女童，并且将她救出送医。相关影像也显示，救援人员在一片泥浆、断垣残壁、瓦砾中不断朝发出哭声的地方前进。而在这场灾难当中，仍然有无数家庭正在寻找失踪的家人。这个女孩子被救出的消息，让他们期盼家人获救的希望得以延续下去。以上是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
3: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4: Sorry Kondel, saya nggak kira santai
5: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6: Kombayang, mana nukis?

0: 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1: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台湾有够赞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么在台湾像是林业节、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所推动的生态富裕跟守护的工作了。说到草鸮，是台湾濒临绝种保育的野生动物，也是台湾唯一在草地上筑巢的猫头鹰。它的族群数量非常少，行踪更是隐秘，主要活动在低海拔开阔草生的环境。而且呢，它有个习性哦，经常会利用白毛、田根子草跟五节芒这些比较高草植被来筑巢繁殖。而过去一般认为它分布的这个热点热区多半是在南台湾，像台南、嘉义、高雄跟屏东这些南部的地区。但其实过去的历史记录有显示出来，在1960年代台湾中部的大肚山台地也曾经有记录草鸮繁殖呢。这就显示了大肚山台地跟周边的草生环境可能也曾经是草鸮重要的栖地之一。而为了了解中部地区草鸮分布的状况，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他们就委托了专业团队来办理台中地区草鸮监测的工作，也盘点了这个草鸮非常需要的白毛草生地跟草鸮潜在栖地它的分布的现况。而近期呢，传出了重要成果了，不仅在高北番仔寮、保安林跟大肚山地区透过栖架拍摄到了像是草鸮的影像啦，也在四处自动录音机的样区里头记录了草鸮的鸣叫声，也更新了中部地区草鸮活动范围的记录。当然这也为未来台中地区推动草鸮栖地保护改善跟营造工作提供重要的资讯。今天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努力跟成果。另外石虎这几年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环保团体的倡议，那么公单位也希望大家共同来守护。其实为了兼顾野生动物危害防治、农作生产跟浅生生态的保育，台中分署呢持续推广改良式的猎具的应用，在山区的部落跟超商合作推动，像保育 Gamma 点 Plus 之后呢，他们首度携手了在台湾中部的新社区农会，推出专为农民打造的绿色农安农业安全绿色农安 Plus， 希望透过农会在地服务的网络从去年开始也就是中华民国114年12月起已经发放了70具改良式的猎具，希望由农会的体系来触及浅山地区的农民朋友，建立双向交流回馈的机制，大家一起来防护野生动物危害跟守护浅山生态的工作。这都是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议题。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了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洪庆优科长，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努力以及成果。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2: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1: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3: 有够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科长洪信优。 今天很开心能够在线上能够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台中地区的草鸮跟。

0: 定不朽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我相信往后我们会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相会哦。问候，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洪信攸洪科长。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是科长，其实你刚才特别说到了，不管在石虎的这个守护的工作，甚至呢我看到了一项让我非常开心的讯息，也就是我们知道叫它是猫头鹰，但是事实上呢熟悉的人叫它是草鸮哦。过往呢看到它的踪影其实都是在南台湾比较多嘛，像我老家在嘉义啊，我就曾经有机会哦在专家带领下去观察到，那像台南嘉义高雄屏东是它最主要生长的场域，但是我看到你们最近所做的一些就是影像的记录的工作，也看到它现迹在中部了。我们在今天请这个洪信攸科长跟大家来聊聊你们的一些成果。不过一开始我想请教这个科长，其实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在国土生态保育绿色网络当中的建制特别有规划中部地区成为重要的保育的轴带那有很多的工作的推动，是不是可以一开始请洪信攸科长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介绍一下呢？
1: 好，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国土生态绿色网络的计划呢，这是我们林业保育署，我们从107年我们就开始来启动这样子的计划那这个计划推动的缘由，主要是因为我们整个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是宝岛嘛，那我们拥有非常高的生物多样性，那在栖地保育上面，我们在中央山脉呢，我们已经有建构很好的这个保育廊道包含到了我们的国有林，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国家保护区系统之外呢，那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呢，我们有很多的生物亟待受保育的这个生物，他们是生活在浅山平原，就是跟我们人类生活的地区是高度的重叠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因为在这些区域通常因为人类的居住，那必须要开发，然后所以它的栖地就会变得比较破碎那因此我们就从107年我们开始推动国土生态绿色网络这样子的计划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区域，然后我们依照区域的特性，然后还有当地的资源状况，我们来划设不同的保育轴带那在这个保育轴带里面呢，我们也会再去推动依照它的生态议题还有关注的物种，我们去推动然后办理跨机关平台，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区域都不是我们林业保育署所管辖的区域，这其中包括了很多的私有地还有国公有地等等不同的机关所管辖的这些土地上面，因此它必须要去成立一个平台，然后大家一起去沟通，然后大家一起携手来合作那在我们台中地区，现在目前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草鸮这个物种那这个物种呢，其实我们在台中海岸湿地保育轴带跟我们大肚台地浅山保育轴带这两个轴带呢，是我们台中绿色网络的其中两条，在西部从海岸一直到我们大肚台地这边延伸过来呢，是草鸮。从以前早期就有过它的踪迹那所以我们在这两个轴带呢，我们希望能够去进行串联，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国土生态绿色网络建制的初期呢，我们就发现在经过调查有发现有近期有草鸮的记录，所以我们就觉得虽然早期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了早期台中地区是草鸮出现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对，但是近年来它的确有这样零星的记录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记录是非常珍贵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监测计划能够来评估我们草鸮台中地区草鸮的这些族群活动的情形。
0: 是，回应刚才呢，洪信攸科长您特别说到的，其实在过往来讲，可能一般的民众呢，在中部地区看到的机会不多，但是你们所提供的资讯，这里就特别写到了，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中部的大肚山台地也曾经有草鸮繁殖的记录啊，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的这个地方这个场域，其实也蛮适合草鸮的生存，也是它重要的栖地呢。
1: 是，所以在大肚台地上面，我们目前有监测啊，就是它的确是已经有拍到草鸮的这样子的影像出现了。那但是它必须要经再进一步长期的监测。那当然我们有希望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透过草鸮的细放追踪来了解它的动向，将会更加的清楚。那目前我们都还在努力当中。
0: 是，我想请教洪信攸科长。科长，你刚才特别说到，其实草鸮它生长的环境跟人类的活动范围其实有极度的重叠嘛。那一般来讲呢，草鸮它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来生活呢？
1: 草鸮它们通常哦，根据我们林业保育署在2025年所发布的第二版的草鸮保育行动哦，它会利用的土地类型哦，会以河滩的草生地，或者是比较大量具有草生地的这个军事基地，还有农耕地上面呢，它的比例会比较高。那当然有一些个体，它也会去利用像渔温、盐田、果园等等啊。但是整体而言，草鸮它的在夜间活动哦，它比较需要是对于开阔低干扰的环境，它的依赖度比较高，所以相对的有这样子的环境的话，它就会比较有机会能够看到它。
0: 是，其实要回应刚才洪信攸科长您说到，因为我从小呢，我们接受到的讯息都说呢，猫头鹰就是长在树上，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在树干挖一个洞啊，在那个地方睡觉啦，或者是栖息。但你刚才这样的说明，你们的资料特别提到说呢，这个草鸮呢，它主要活动在低海拔开阔的草生环境嘛，所以代表说它不一定在树上咯。
1: 是，它是蛮特别的一种猫头鹰哦。那因为它的主要食物哦，它主要是吃老鼠
0: 啊。
1: 对，那所以呢，老鼠是地形性在地上活动的嘛。
0: 是，
1: 那当然它也有可能会猎捕鸟类、蜥蜴或甲虫等等啊，所以它的栖地就是提供的食物的情况，就是就会影响到草鸮栖息分布的原因之一。
0: 了解，因为以前呢，在书上念说，从小到大都说那猫头鹰喜欢站在树上啊，夜晚呢就这样睁着冰冰的两个大眼睛看着你啊。那原来这个草鸮它喜欢生活的环境反而是草生的环境，最主要是因为食物的取得的问题哦。

0: 好，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呢，就会很好奇，想请教呢，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洪信佑科长，草鸮它通常它的体积有多大？因为我那一次哦，是透过那个望远镜看到，看的不是那么样的清楚哦，它的外貌、它的形体大概是什么样子？可以稍稍的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形容一下吗？
1: 是，它是大概是中等，中型的猫头鹰。那它的身长大概在32到42公分之间。那它如果把翅膀展翼的话，就可以达到100到116公分。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蛮中大型的猫头鹰。
0: OK， 草鸮如果这样的体型的话，用一个大家比较平常会看到的这个家禽家畜来形容啊，它跟一只鸡的大小是比它大还是比它小？

0: 鸡哦，应该
1: 因为我爱吃，用鸡
0: 不
1: 比最快。
0: 会小于一只鸡。
1: 哦，是哦，OK，好，听众朋友就可以猜得出来它的体型有多大了。我们就大概用一只鸡来做它的那个大小哈，你自己稍微量一下尺寸哦。好，那它的颜色呢？它的羽毛呢？
0: 羽毛的颜色哦，
1: 我看到了，好像它是比较那种灰褐色的，是吧？
0: 它的最大的特征，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心形的脸盘，就它的脸是脸部是灰白色或白色的心形，这样像一个爱心，像口瓣的苹果，所以呢，它也被称为猴面鹰。
1: 猴子的猴是不是猴
0: 对对，
1: 面
0: 猴
1: 鹰？
0: 面鹰是。
1: 哎，这蛮像就是西洋的故事当中讲到的这个猫头鹰的长相嘛，对不对？它有点像人的感觉，又像猴子就对了，所以会被叫为是猴面鹰啊。
0: 是，那它
1: 好。
0: 的羽毛的颜色就是暗褐色或者是黄褐色，那腹
1: 对。
0: 部是白色，就跟脸是一样的。
1: 好的，那提醒大家稍微去想象一下哦，说不定你看到一些那图片上就会看到了，这个草鸮它的样子了。那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洪信佑洪科长，科长为什么你们会委托团队来做这样的填调的工作呢？是有看到很多朋友的反应，觉得说在大肚山这一带中部是有看到它的踪迹，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项成果呢？
0: 就是我们盘点了以前的历史资料，那之前呢也是显示说中部地区也是我们草鸮它会分布的区域，那当然它的那个数量没有像南部那么高，那就是另外再透过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在进行台中滤网资料盘点的时候呢，我们在大肚台地那边呢，我们有设一些录音机调查鸟况，那就有录到草鸮的叫声、鸣叫声，是那个部分我们就觉得说，哎，这里还是有草鸮的活动情况，那但是就是想要再更进一步了解，因为它的确因为数量蛮少的，那大家目击可以看到的机会并不高，所以我们就架设了梯架，还有自动相机来进行监测。在经过了去年我们开始114年开始执行之后，哎，我们就有顺利的就有拍到了这样珍贵的影像。
1: OK，我想请教洪信佑科长，这是不是代表一个指标呢？就是说呢，慢慢的有机会在中部呢就拍到草鸮它的影像的话，是不是这个栖地的这个守护的工作，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它进步了？就说在生态富裕这个部分呢，因为我知道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呢，不断的倡议这个栖地守护的工作，不管是什么样的濒临绝种或者是野生动物，这是一直你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哦。那竟然在中部还可以拍得到，那也代表你们的倡议、你们的呼吁跟提醒有一定的成效吗？
0: 是，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包含到了我们要怎么样维持栖地环境的保护啦。那因为大肚台地上面时常会有火烧，像清明节或者是有时候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因为它是草生地比较多，那容易就是引起野火这样子的火烧的情况，是不是会影响到草鸮它所偏好的这个白毛的栖地？我想这个需要我们去做一些调查跟研究了解，我们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来厘清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当中呢，我们也需要在地居民的合作。好，那怎么样？像有一些栖地的破坏，减少栖地的破坏，然后他们可以协助我们守护，然后帮我们通报，那降低这个火烧的情况，这些呢都是需要跟在地居民携手合作的。
1: 是的，不过在这里呢，我又想请教这个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洪信佑科长。科长，其实除了说跟在地的这个农民有更多的互动交流，有这样的倡议之外呢，其实公单位也着手像草鸮的生长环境的富裕的工作。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到。

0: 好了，草鸮呢，它会利用像白毛啊、田根子草跟五节芒这些高草植被来筑巢繁殖哦。这个部分好像你们也从去年是不是啊，就动手做它的生态环境的复育的工作？
1: 是，我们就在这些它适合的栖地呢，我们进行盘点之外，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在我们辖区内白毛的分布的情况。那像有一些适合营造去种植繁殖的地方呢，我们就是会进行播种，不管是撒播也好，或者是用移植扦插，那我们进行不同的试验来看看，在台中地区白毛的生长的情况。那我们希望能够营造草鸮喜欢的这样的栖地，然后能够让它多愿意停留在我们台中地区。
0: 了解，我想请教洪信佑科长，就您的了解，像白毛这样的植物，高植被的植物，在我们的播种的过程当中，它成长的速度快不快？容不容易长？
1: 目前试验的结果有撒播呢，它的成功率并不高，所以我们目前也有同时进行移植植株移植的工作，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试验看看，它的成活率是不是可以再高一点这样。
0: OK，那像白毛等等这些呢，草鸮啊，喜欢生长的常绿这些草生的植物来讲的话哦，就一般的民众可能应该一起来做什么样的动作呢？除了你刚才特别提醒我们呢，像清明节啊，或者说这个收稻的过程当中，习惯上农民朋友可能就会烧，对不对？用烧的方式嘛，那这个样子呢，就会影响草鸮它的如常的生活。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1: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调查一开始的阶段哦，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鼓励在地的居民哦，然后可以来降低，不要使用老鼠药。就是
0: OK。
1: 对对对，因为老鼠药如果你放了，那老鼠死掉了之后，那草鸮就没有食物的来源，那同时也有可能会引发这些草鸮跟这些其他的生物去误食。对。
0: 了解，因为它是一个食物链，对不对？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对，你为了怕你的可能你养的动物啦、家禽家畜啦，或者说您栽种的这个经济作物呢，被这个其他的动物给践踏，或者说被破坏，然后放了这个像诱饵的毒药，其实相对之下就让草鸮的食物的来源断绝了，甚至误食之后，哇，它就翘辫子了。哇，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先做的工作就对了。
1: 那当然，我们也鼓励大家一起来关注草鸮保育的工作。那还有就是，我们也透过社区林业计划，那我们也鼓励社区在周边的适合的地点，然后架设栖架，一起来做公民科学的监测。
0: 需要大家的力量，公私合力。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练练台湾，台湾有够赞呢，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洪信攸科长。科长，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您一个我自己非常关注的议题哦，就说呢，其实谈到石虎呢，它长得像猫，其实获得很多人的青睐，而且呢，看到它都会觉得想抱抱它。那当然，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有这个动作哈，不要去随便接触它，因为台中分署呢，携手了新社区农会，推动了改良式的劣质，就是绿色农安 Plus。来守护农作还有石虎的栖地，是不是请这个洪信攸科长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聊你们推动的一些重点的目标跟工作呢？
1: 是，那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兼顾这个野生动物危害防治，然后也让这个农民的农作生产能够跟我们的前瞻生态保育工作能够相辅相成哦，然后一起来支持我们的保育工作。那因为大家知道前瞻农民他们在种植的时候呢，他们通常会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会有受害，就是像山猪啊、山羌啊，会去破坏，会去吃他们的农作物。
0: 是，
1: 那他们的心血就往往有时候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哈。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要来协助农民一起面对的。那所以我们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呢，有研发了改良式的劣质。那这样子的劣质呢，它可以避免误捕到非目标物种哦。那这个劣质呢，它的踏板呢就是比较小的，我们会把它限制在12公分的这个大小。那它可以避免比方说山区的黑熊，它就不会去误踩触发。那同时它可以调整踏板，可以调整压力的阀值，然后可以避免比较小型的，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石虎，或者是比较小的幼兽去触发受困。那另外在这个套索的地方呢，我们有加装8字环的设计，那动物呢如果有进入陷阱内，它就不会因为套索缠绕锁死，然后减少受困陷阱的痛苦。这个改良式劣质呢，它是有经过这样子的改良设计。那除了可以避免误捕之外，那动物在上面呢，它也不会缠绕，然后也不会减少它们的痛苦。这样。
0: OK， 当初就是猎捕的这个工具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有在地的农民朋友或者原住民的加入来提供他们的一些建议吗？因为我在想哦，这是他们最关切的议题嘛。过去我们经常看到像石虎啊，因为侵入了这个农舍啊，可能会去咬鸡啊或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哦。那所以农民朋友呢，对于他呢就没有抱持那么正面的观感哦。那当然呢，过去的猎捕的行为往往让石虎的数量慢慢的锐减，但这次你们所提出的绿色农安 Plus 像这样的一个捕猎的工具来讲，有这个农民朋友他们的意见的提供，也让这个幼兽或者是像石虎这些动物呢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呢。
1: 是，我们在推动这个改良式猎具啊，我们在从第一代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3代。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是经由我们的原住民朋友还有农民朋友在使用上面提供给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很多的回馈，然后逐步的来改良，到大家在使用上面呢都已经有很好的成效。那同时它具有操作简单，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增加这个使用者的意愿，这样子。
0: OK， 不过我看到这个改良的列具现在第3代了，对不对？那刚才呢我听到了洪信攸科长您特别说到了，那当然对于是幼兽了或者是食物这些体型比较小的这个野生动物或者濒临绝种的动物，我们就加做了很多的一些守护的工作。但是我看到你们提供的资料也特别聊到说呢，好像使用到现在已经多次捕获了野猪，所以抓野猪 OK 了哈。

0: 是是，就是因为他如果农民有受害的这种防治需求，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哎，
1: OK，好
0: 是
1: 的，当然在设计上一定有特别的一些巧思跟想法了嘛，哦，那我想请教洪新佑科长，科长，我们这个农具的改良当中，就列具的改良哦，特别是针对石虎，还是说有哪些动物都是你们涵盖的范围之内呢？
0: 有，还有石虎，对，就是只要其实它那个去，你可以设定压力值，然后不是目标物种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排除掉，
1: 了
0: 就
1: 解。
0: 是对，就是可以减少非目标物种的误捕。
1: OK，就是不要错误去捕获它就对了。
0: 对，它会捕获得更精准。
1: OK，好，哎，其实聊到这里，我又非常好奇，想请教洪信优科长哦。科长，像野猪，当然它的体积就庞大，重量非常重，对不对？那黑熊其实也并不小哎，所以这个猎具的设计上，它就很特别喽。
0: 对，它就是用踏板去控制，就是我们的改良是猎具是12公分，那一般在市面上网购的是18公分直径，就是那个踏板的直径。
1: OK，比
0: 那
1: 较
0: 所
1: 大，
0: 以对市售的比较大嘛，那熊踩下去它就会中陷阱。
1: 哦，我
0: 但
1: 懂。
0: 我们的改良式的话，熊踩下去它的熊掌比较大，所以它不会去误踩到。
1: OK，这都是在我们的原住民农民朋友，尤其是台中分署的协力之下，那么改良了这个绿色的农安的 Price 这样的猎具呢，也守护这些我们想要保护的野生的动物哦。好，最后的提问，请教洪敬佑科长哦。那我们这个第三代的猎具啊，就是说捕获的这个机具设计出来之后，农民朋友的反应如何呢？因为你们好像也是提供给农民朋友来申请使用，是吗？
0: 是，我们在这边要非常感谢，台中市新社区农会跟我们一起合作，那协助我们发放了超过70具的改良式猎具，在这个农民的回馈当中呢，他们表示他们使用上面呢有很好的心得哦，那他们觉得这个成效很好，而且操作很简单。那他们呢已经有多次捕获了，他们深受其害，受到野猪的危害啊。是，那所以他们也都会主动的协助，像有跟他们一样自己有受到受害困扰的邻居，然后一起来协助推广改良式猎具的使用。
1: 了解，好的，那也代表说呢，其实我们这个猎具的设计呢，获得农民朋友像在地的民众，有这个需求的人呢，得到他们的肯定哦。那我其实看到你们特别也聊到说呢，在设置完了之后，不是就放着不管它，就说有时间每天都要去巡视，是不是？
0: 是在我们发放猎具的时候，我们就会跟领取的农民或部落的朋友讲说，告知他们，你放置这个陷阱，你一定要每天去巡，避免有动物在上面已经被捕获了，但如果没有马上去把它解开的话，这样子的话呢，就会产生有时候如果你有一些非目标物种，或者是你想要你真的捕到了你的捕获的猎物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处理，那降低他们的痛苦，这样。
1: 了解，好。如果有农民朋友在地的，不管是农民朋友或者是有这样需求的人，他们想来做这样的申请的话，是透过这个台中分署的这个官网来做登记，还是说，刚才你也特别说到了，跟新社区农会其实有合作，各种管道都有吗？我们在网络上可以如何查询相关的办法？
0: 是，那可以接洽我们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或者是我们各地区的工作站，然后或者是可以打到我们0800-000-930的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可以来跟我们索取。
1: OK，好，其实我要跟听众朋友报告哦，刚才呢，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洪庆佑科长很热情。

0: 行的跟我们详细做了说明，您听起来好像蛮轻松，但是你要知道，其实跟农民朋友的沟通，包括呢，跟在地的农会的合作，花了很多的心力哦。不管是草鸮的复育的工作，包括守护石虎的农具的设计，我们都看到你们的用心跟努力了。谢谢你守护我们台湾的这个生态的环境，跟我们的野生的动植物。
1: 谢谢，谢谢主持人。那也要谢谢跟我们一起携手合作的，不管是公部门、私部门，还有企业，还有农民，那还有刚刚甚至提到的新社区的农会啊，是大家一起愿意跟我们携手努力合作，一起来为我们台湾的生态保育努力。感谢，
0: 是的，没错。其实包括手作步道也有企业的加入，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公益团体哦，好，这个有机会我们再邀请洪信优科长跟大家来分享跟聊聊你的观察。谢谢科长，期待和你的再会。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练练台湾呢，透过台湾有够赞访问到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洪敬佑科长，他聊到了有关于台中分署成功串联绿网保育的轴带，拍摄到也记录了这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鸟类草鸮它的影像还有声音了，这是值得开心的事情。尤其刚才洪敬佑科长也聊到了临近高美湿地的高北番仔寮保安林，原本就有这个原生的白毛草地，这是这个草鸮它重要的栖地，但是因为这个地方会受到强风的吹拂影响，所以植株生长的高度受限，而为了营造友善栖地，所以他们在去年，也就是中华民国114年，完成大概 1.15 公顷白毛撒播复育的工作。另外在大肚山的鹿寮南溪的周边也种植1公顷的白毛草地，希望可以营造草鸮适合利用的草生环境了。初步现在已经成功拍摄到了这个草鸮的身影。台中分署未来将持续在大肚山或者是中科园区周边这些草鸮潜在的活动区域来推动栖地营造或复育的工作，逐步串联友善栖地，也可以提升草鸮可以利用的栖地的品质。当然我想做这么多的事情都是希望珍贵的草鸮身影能够在台湾的中部，在台中的草地环境当中持续被大家看见，大家一同来守护台湾珍贵濒临危险绝迹的野生动物了。而另外呢，他也聊到了有关于他们携手在中部像是台中新社区农会推动改良式的列具绿色农安 Plus， 希望可以守护农作跟石虎的栖地了。洪敬佑科长也聊到了未来会持续推广改良式的列具，也鼓励有防治农害需求的像是山村的农民，他们都可以优先来使用，更提醒这些有设置这个改良式列具的农民要定期应该是每日巡查，如果你不幸捕捉了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也请你主动赶紧的通报。同时呢，台中分署也提到了也将持续拓展跟台中市各地区的农会合作，来串联更多在地的伙伴，大家一起打造兼顾了农业生产、生物多样性跟浅山生态永续的友善农村的环境。哇，要做的事情好多，希望透过在今天的节目和大家来介绍跟分享，你可以了解公单位其实在对生态富裕工作的一些努力了。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大家有听过共生这个词汇吗？我要讲的不是那种工业场所看到的什么什么气垫共生，而是生物界的共生现象。原本可以独立生长的不同生物，为何选择在一起生活勒？怎么样的生活模式才叫共生呢？共生是有利有弊，有利无弊还是利大于弊勒？科学界近期有哪些新的共生研究与发现正在进行呢？我的委托人问说他比猛毒可爱多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是因为他提到美漫改编的电影

0: 猛毒，有人喜欢，有人不爱。大概是因为那个黑黑黏黏还长一排尖牙的造型，看了就不舒服。但那毕竟是带来娱乐的漫画跟电影嘛。我想问的呢，其实是另一种共生的生物哦，很不一样哦。一丛长得像海带绿绿的，在台湾的云雾森林中可见的叶状共生体，去年登上了国际研究的期刊。可以请科普男前往科普馆做进一步的介绍吗？哎，当然没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生物学组陈哲志博士，先欢迎陈博士。
1: 大家好，我是陈哲志。
0: 哲志博士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什么会邀请到陈博士的原因，就是刚刚讲这个长得像海带绿绿的，委托人描述的，在云雾森林当中可见的叶状共生体，就是陈博士参与的研究之一。但在讲到这个共生体之前呢，我想先请教陈博士，是生物界有哪些大众比较耳熟能详的共生的例子吗？
1: 共生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生物长时间呢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且彼此之间还互相互影响。那生物界中有很多大家熟知的例子，像是人类与肠道菌，
0: 是
1: 植物跟菌根菌，还有地衣里面的藻类，或者是蓝绿菌与真菌，这些都是典型的共生的例子。
0: 这共生必须是不同物种，因为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我另一半生活在一起，我们互相影响，这不算共生啊。
1: 对，
0: 那电影的例子就是那个怪兽怪物跟人，那个就是共生关系。
1: 什么样的怪兽？
0: 就刚讲那个在电影《猛毒》当中里面那个黏黏黑黑家伙跟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另外一个例子，它不是生物学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例子。但这种共生关系，它一定都是听起来这两个字就是共好嘛？还是说其实他们的关系要怎么去描述共生对两者两个物种之间他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他们彼此之间会互相影响，可能对彼此都有好处，
0: 是
1: 互利共生的关系，那可能对一方有好处，就偏离共生。
0: 所以他不见得说对两边都好，可能有稍微偏向一边。像刚你有提到一个例子，比如说人跟肠道的益生菌，肠道的这种微生物，如果是好的话，我可能吃饭、饮食、排泄都正常。但有那种会让我拉肚子的，那个就不是好的共生关系吧？
1: 对，是
0: 这种共生关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哈。讲到这么多的共生关系当中，回到委托人刚提到的叶状共生体这五个字，想先请陈博士描述一下这五个字怎么写，以及它是谁与谁共生的结果呢？
1: 叶状共生体，这叶子的叶，所以它主要是蓝绿菌跟真菌共同形成的一个共生构造。
0: 蓝绿菌跟真菌，然后共生起来像是长得像叶子一般的，所以叫叶状共生体。
1: 对，蓝绿菌会形成主要立体叶状的结构。那真菌的菌丝呢，则是栖息在这个叶状结构的蓝绿菌它所分泌的透明的外壳里面。
0: 这边已经抛出了许多可能对听众朋友不是那么熟悉的名字，好像比如说蓝绿菌啊、真菌啊，我们就先拿这两个专有名词来说，什么是蓝绿菌，又什么是真菌呢？
1: 蓝绿菌呢，它是原核生物，它是一种细菌。那真菌呢，则是真核生物。那简单来说，真菌的话，包含我们熟知的霉菌啊、菇类、酵母菌，这都是真菌。
0: 是，刚提到原核跟真核生物，就让我想到说，国高中时候学那个生物学哈，原核真核就在于说有没有那个细胞核，它有没有这种存在的构造里头。所以这两个听起来，如果以演化上面来讲，它应该是很早就分叉出去，一个原核一个真核，但它们两者会一起生活在这个叶状共生体当中，它们是怎么样的一起生活嘞？
1: 我们推测呢，这个叶状共生体它本身是有固氮的活性的，但是谁参与了这个固氮的过程还不知道。
0: 是，
1: 那蓝绿菌一般所认为它能够做固氮的作用，也就是把大气里面的氮把它转换成生物可以利用的氨，氨离子这样的形式。
0: 是，
1: 对。那真菌呢？它有菌丝嘛？也许是。可以吸收环境中的水分跟矿物质，提供给他的 partner 使用。
0: 是，刚刚陈博士的描述当中有一些

0: 比较语带不能够确定的部分，我想这是一个研究的实况，就我们看到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到底是如何去影响对方，我们先从彼此他擅长的部分，像刚刚讲蓝绿军擅长是孤单，那在政略部分的话，而去推敲出他们可能有的彼此的影响。这也是当初刚刚委托人会提到说登上国际期刊就是个发现，但是也在继续进行的研究是吗？
1: 对，目前我们只知道这整个叶状的构造它有孤单的活性，但是到底是谁在孤单还不太清楚。那除了原本我们知道的蓝绿菌或真菌，是不是有其他微生物也参与其中进行孤单，那这是未来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做研究的。
0: 嗯，这样去做研究，刚提到说当我们发现到他们生活在一起，它不像说有些物种是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知道说，诶，这两个物种有互相的同处在一个栖地当中，有互相的影响，对彼此都有好处。当初怎么看到呢？比如说我是到哪个地方，然后用什么工具去发掘到共生现象，观察到共生现象呢？
1: 当初是我们一起到新竹的鸳鸯湖自然保留区，那个是一个台湾典型的云雾森林，
0: 是
1: 那地方呢海拔大概1700公尺，那终年都是非常的湿润潮湿，那你可以想象有点像宫崎骏的电影里面那种森林，然后被很多的绿色的生物覆盖的森林，然后充斥着苔藓啊、藻类啊、地蚁啊这样的环境。那我们当初呢就是在这个鸳鸯湖的步道路旁啊，不起眼的倒木上面看到一丛长得有点像一片海带，又有点像奇怪的地蚁的一个生物体。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那个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但是基于好奇心还是把这个构造呢带回实验室。那我们用了光学显微镜进一步来观察这样的构造到底是存在了什么样的生物，那发现说它其实是由一个蓝绿菌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构造，那真菌的菌丝就栖息在这样的构造里面，那我们就觉得很特别。那也进一步用电子显微镜来做更 detail 的观察，那发现说哇，这是一个跟第一完全不同的一个共生体。
0: 那跟第一完全不同，第一它本身我们在过去的研究理解当中，第一是什么的共生形态呢？
1: 第一呢，它主要是真菌的菌丝体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呢有点像一个房子，那蓝绿菌或是绿藻则是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
0: 是，但这次
1: 刚好看到的是相反。
0: 那
1: 蓝绿菌构成了这个主要的房子，那真菌的菌丝则栖息在这房子里面。
0: 这个新的发现，刚提到说我去采集了，然后去透过显微镜、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一路的看得更细，看到了类似像第一的共生状态，但是那个比例组成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叶状共生体。好奇当初说你们会去新竹，会去到鸳鸯湖，去到那个地方不是特地去找，有点像是意外，但当初会去到那边的原因是什么？
1: 当初我们对云雾森林里面的生物，尤其是真菌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是到那边做真菌标本的采集，那偶然发现这个特别的东西。
0: 是这样特别的东西，如果回到从蓝绿菌跟真菌的共生关系，过去已经有第一了，那现在跑出一个我们就不用第一来去描述它，而是用新的叶状共生体来去描述它。所以这个比例上面或者说在结构上面的不同跟第一有所不同，这会对科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向吗？
1: 这给我们一个方向可以思考，就自然界的共生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的多样。
0: 是，
1: 即使在今天我们对于生物学的了解还是非常的不足，森林里面还是有许多未知的生物生态的互动等待我们去发现。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未知，我们甚至也很难去讲说到底还有多少比例，有多少东西我还没发现到，但发现到的

0: 这一块就变成是一种，诶，可能跟过去理解不一样。所以理解不一样，大自然的奥妙又再探进了一步的时候，或者来说刚刚你有提到去到新竹，去到这种云雾的森林，是因为寻找真菌。为什么会对真菌有兴趣，变成你的选择研究方向之一呢？
1: 真菌它本身从很小的单细胞的酵母菌，那一直到我们肉眼

0: 型真菌，那觉得他们是一群我们还欠缺了解的类群。那他们形态很多样，然后也跟生物界的不同生物有不同的互动的关系，可能跟植物或是动物，甚至其他微生物都有互动关系。本身真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
1: 这很有趣的家伙哈，恕我比较市侩一点，我想到就是刚讲的菇嘛哈，可以拿来吃，酵母菌呢可以拿来做许多的，比如说烘焙啊什么的。就是从一个是人类的食用角度来看的话，我看到是这些，但是透过科学家的研究角度，包括描述到的新找到的叶状共生体的结构，诶，发现到有一个新的世界正在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去发展、去了解，而这个新的世界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现在歌曲是王燕薇带来的《共生》。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陈博士来聊液状共生体。讲到这五个字，它是一个全新发明的词汇，科学词汇，液状共生体是吗？
2: 是的，因为我们把它命名叫 Philosymbia。 Philo 是叶子的意思，
1: 是
2: Symbia 的意思是共生的，所以组合起来就是液状共生体。
1: 那这个液状共生体，刚刚在音乐之前，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跟真菌啊、跟蓝绿菌的关系。所以过去如果我们就先把你刚刚也有描述到对真菌的好奇、对真菌的喜爱、对真菌一个研究 的发展方向来看的话，这个液状共生体在跟真菌、以及真菌的其他共生状态下，还有哪些真菌跟谁共生，而是除了液状共生体 跟地衣之外 的生物体吗？
2: 真菌的话，它其实非常擅长与其他的生物建立共生的关系。那像是森林里面大部分的植物的根部都会和真菌形成菌根共生。那真菌的菌丝体存在土壤里面，那可以帮助植物吸收土壤中的水分跟矿物质。那植物呢，它则是可以行光合作用，那提供真菌的所需要的糖分。那我们知道有一些附生的兰花，那兰花的种子呢，它如果要发芽的话，有时候需要真菌的参与，它才能够发芽。那像是有一些真菌可以跟昆虫共生，像是切叶蚁的例子，那切叶蚁呢，它会把植物的叶片带回它的巢穴里面，它是用来培养特定的真菌，那这个真菌呢，也是作为这个切叶蚁它主要的食物，
1: 所以听起来如果我们从人类的，所以我刚刚前头讲说，我用一个很实快、用一个很实用、为我所用的角度来讲的话，虽然真菌没有我们能够去想象说它拥有智慧，可他却做了我们觉得很有智慧的事情。因为包括如果跟植物的根部，如果跟切蚁的互动，就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两个讲好才去做这件事情。到底他怎么会去做到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科学家在研究上面很大的好奇跟疑问啊。就你怎么会想跟别人合作然后互蒙其利的，就到底真菌怎么会有这个超能力的
2: 老实说这是一个大灾问，我也不是很清楚这
1: 部分。因为一个想象的可能不见得是科学研究的正确答案，因为一个浪漫的想象会认为说真菌这么做有什么道理在吗？
2: 当然是跟任何人合作可能都是耗费自己的能量，怎么样让自己在环境中可以继续存活下去，有时候需要其他的 partner 来帮助你组成一个团队，
1: 是
2: 让我们都共好共荣。
1: 但如果我们从演化的角度，从生物生命科学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会不会也可能是一些机缘巧合、凑巧？但是既然有好的结果，那就继续下去吧，也有这种可能哈。
2: 有。
1: 所以在这样研究当中，新找到这个液状共生体，目前的研究除了一开始找寻到在国际的期刊上面发表之后，接下来这段期间有什么新的发现？
2: 目前我就没有继续参与这个研究了。除了在鸳鸯湖有发现这液状共生体，其实我们后来在台湾的云雾森林，像是太平山，
1: 是
2: 我们也有找到液状共生体。那也许这液状共生体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常见，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发觉。
1: 就分布的范围，刚刚提到的已经是在台湾的不同的地理位置，所以这些呢，搞不好是有待于进一步调查。我知道当初这个研究还包括跟中研院的研究团队是一起在进行的，
2: 没错。
1: 所以那个研究呢，如果我回头来讲假设我们再把真菌，我们就独立起真菌来看的话，它的影响力再放大去看，它还扮演哪些多元的角色，以及对生态系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2: 真菌的重要性其实不光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共生，那在森林的生态系，它其实也是重要的腐生的分解者，
1: 是
2: 像是森林里面有许多的枯枝落叶嘛，那其实都是靠真菌慢慢去分解这些养分呢，才能重新的回到生态系里面。
1: 是
2: 那另外呢

0: 也有一些真菌，它是病原菌，
1: 哦，
0: 可能会造成动植物生病，
1: 是。
0: 那甚至是影响整个森林的健康，或者是我们人类的农业生产。
1: 所以这一期刚刚讲到了，我们如果以树林当中，我们在森林里头看到这些枯枝落叶，它不是说什么干燥之后就粉碎掉了，不太需要分解，而分解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重要的成员就是真菌。所以真菌，就我们再回到刚刚有讲到菇啊，有讲到酵母菌啊，在人类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应用是跟真菌，可能你不提，大家没想起来的，有哪些真菌的故事吗？
0: 除了我们刚才有提到大家熟知的香菇、灵芝这类的食药用菌，那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面包啊、啤酒，还有葡萄酒，这背后是有酵母菌参与在发酵。那像味噌啊、酱油、起司这类的发酵食品，也需要霉菌的帮忙。那另外像我们医学上面会使用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也是从真菌里面发现的，所以真菌实在对我们现代的医学影响非常的大。那近年来呢，也有许多研究开始利用真菌做环境修复，或是发展一些新兴材料，像是利用真菌分解污染物，或者是真菌的菌丝体，我们来制作包材啊、皮革啊等生物材料。所以呢，其实真菌不只是森林里面的菇类哦，它和人类的饮食、医学，甚至是未来的永续科技，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是，今天好像因为陈博士你从事真菌的研究哈，但我好像觉得你有点偏颇，尽挑真菌的好处讲，它没有为人类带来什么坏处吗？
0: 真菌呢，最直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会发霉的东西
1: 对
0: 嘛。
1: 嘛，这个要讲啊，很多东西发霉，可能是饮食，你可能造成东西不能吃，可能是你的皮件发霉啊，好好一件衣服就不能用了，这也是真菌的作怪。
0: 对，然后有一些真菌也是会造成我们人类的皮肤病嘛，像是香港脚。
1: 所以这是造成有利有弊的部分，但你就会很难去想象哈，就真菌其实我们相对的，当它变成是像菌菇菌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样态可以被看到的时候，但更多时候它是看不到的。然后那种要透过显微镜去观察，甚至刚刚讲说叶状共生体，如果我们当初在森林当中看到是一个绿绿的像海带一样的东西，没有进一步再去用更细微的，再用微观的角度去看的话，没有办法发现到它共生的关系。
0: 对，没错，这也是真菌非常吸引人的部分。所谓的见微知著，我们从小小的菌丝体的世界里面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那真菌虽然平常我们不容易看到，但是它其实默默的影响着生态系跟我们日常的生活。
1: 是影响生态系，这是我刚刚问到有提到的哈。如果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个比较单一的形态，假设现在的生态系，现在的大自然没了真菌，会怎么样呢？
0: 我很难想象现
1: 很难
0: 在
1: 想象
0: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哦。哦，至少像刚刚讲说，如果枯枝落叶要
0: 可
1: 分
0: 能
1: 解，
0: 有堆积如山的枯枝落叶
1: 是，
0: 在森林里面。
1: 那刚刚讲叶状共生体你也看不到了。
0: 当然，
1: 那我很多美食就吃不到了，所以真菌在里头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从一个大范围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们抓个大概，我不确定科学研究当中有没有抓到一个数字，真菌到底我们发现了它多少几分之几多少的比例呢？
0: 现在世界上预估真菌大概有500万种，
1: 500万种，
0: 对，
1: 这是被发现的。
0: 预估现在的多样性有500万种。我们已知描述的物种数量是我们是知道的，
1: 是因为已
0: 那
1: 经发现到了
0: 已
1: 吗？
0: 经发现到了。那我们透过现代的生物技术，比如说 DNA 的定序，去定序环境中的真菌的 DNA，那我们去推敲说，诶，在不同的环境机制里面存在了多少 DNA 的数量，
1: 你找不到
0: 或
1: 它来
0: 是
1: 源的
0: 但
1: DNA。
0: 是我们没有办法 match 到已知的物种，那我们就可以推敲一个预估的数值。
1: 是，
0: 对，所以研究真菌的多样性是一片蓝海。
1: 而且一片蓝海，如果我们从过去人类历史、从生物的研究当中，已经知道带许多好处，好像刚刚讲到的很多，包括抗生素啦，很实用，包括在饮食上面，那我们用的。

0: 得到，甚至回头来讲，我们刚刚所描述到的，虽然液状工程体还在研究当中，那它到底能够之后为人类怎么所用，或是在大自然当中扮演什么角色，都还是未知的状况下，这点是非常有趣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呢，让我回到在声波摄影线的研究，你刚刚提到你没有再继续往液状工程体的研究往下走，您近期的研究是放在哪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吗？
1: 目前我主要是研究大型真菌的多样性，那主要是 focus 在腐生的类群，长在木头上的木材的腐朽菌，这类的菌多样性也很高，那也亟待我们去做研究。
0: 做研究会拿在比如说放在实验室当中去养它吗？还是到户外去怎么采集它吗？
1: 门到户外呢，就可能带着修枝剪啊、铲子啊，那只要是木头的基质上面都有可能会找到这些木材腐朽菌，它有可能是我们熟知的香菇形状的伞菌类，
0: 是，
1: 那也有可能是灵芝这一类，像灵芝这样的硬菇，也有可能像木耳啊、银耳啊这样子软软的胶质菌类，所以
0: 是，
1: 它的多样性是很高的，然后形形色色，只要是长在木头上面的木材腐朽菌，我目前都有在做研究。
0: 那你会去到哪些地方取材？
1: 我的田野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包含整个台湾本岛，那也到中国大陆去，
0: 是，
1: 那像去年有到四川去，那前几年也有到越南去做野外调查。
0: 这样野外调查对我来讲，我可能就是到市场去看到哦，有木耳，有香菇。但对于科学研究来讲的话，要回到刚讲基质，在木材上头，在这木材呢，还不是在实验室当中，不是在现有的空间里头，而是像刚陈博士讲到的，你从台湾各地去找寻。包括找到液状工程体的新竹、鸳鸯湖，到中国，到其他地方去，到很多地方去找寻到，总数预估起来有500万种的真菌。所以真菌还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就留待陈博士之后。希望节目当中能够继续再邀请到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除了是近期发现的液状共生体之外，也谈到这些生物的共生现象，还有神奇的真菌。或许之后有更多真菌的故事，就留待陈博士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喽。今天非常谢谢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陈博士。
1: 谢谢。
0: 名侦探柯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在这几天的社群跟新闻焦点当中，我们又出现了一位非常熟悉但看起来却是沉寂一段的名字，陈信瑜。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她只要一出现，很多的话题就围绕着她转。在我这个年纪，或者大概已经二三十年以前，对于他特别熟悉的一个身影跟关于陈信瑜出现时候的新闻画面，大概就是他不断的在镜头前失控崩溃，然后对着电视媒体，对着采访围着他的记者们怒吼。很长的一段时间，大众舆论习惯把这些陈信瑜在公众场合或者是在新闻画面上的素材变成了综艺化的表演，还有当年非常红的电视模仿秀，陈信瑜也曾经是艺人鸭子模仿的一个重点人物。大家对于他的想象还有很多的标签观点都是没有办法关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也就是情绪控管不佳，很歇斯底里。但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上，不是谈政治的立场，也不是要再次扒开这段八卦猎奇或者综艺形态综艺化的讨论。我想要再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最近看到陈信宇在画面在新闻报道当中的样子，其实是。当一个家庭面对了很巨大的外部危机，甚至我们可以说好像是一个结构性的风暴，当中的成员无论性别，但是也许跟在家中的排行有点关系吗？或者具备专业能力的孩子，有可能就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吗？我觉得在跟大家一起聊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去看了。社会心理学，甚至是在谘商心理学当中，一个家族治疗的大师 Murray Bowen，他曾经提出的这个家庭系统理论，我稍微做了一些很粗浅的研究，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曾经这个 Murray Bowen，他在家庭系统理论里面，他就提到了一个叫做三角化的关系，这个是中文的一个翻译，英文把它叫做 triangulation。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内部的这个关系，比如说父母之间有一直难解、存在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没有被解开的风暴或者焦虑或者冲突，或者是说，当整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遇到了外界巨大社会或政治的挑战风暴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张力是很难以直接消化，所以这个时候。一个系统，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为了要降低内部的焦虑感，所以自然而然会把旁人、第三者，或者是在家庭成员关系当中很自然的出口，会选择一个是家庭里面最敏感、责任感最强的人，通常很有可能会是长女，拉到了这个关系里面，而这个人他就会承接或者吸收所有焦虑，他会成为一个缓冲垫。所以在 Murray Bowen 这位在心理学的家庭治疗领域的大师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里面，其实他最强调的就是如何发展思考的整个历程。比起单纯关注单一个体个人的想法内容，其实更关注的是想法整体形成的整个经历。比如说，我们刚才除了讲了当父母之间或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直。其中带着这个悬而未解的难题，两个人之间的拉力张力没有办法解决到这件事情，就会把旁边第三者拉扯进来。在周边最有感知性的孩子，或者最敏感的，不管排序，但当然以Murray Bowen 医生他研究出来的最有机会成为这个承担者的，通常会是长女。那反正只要是周边最容易感知到的孩子，很可能就会被拉进风暴的中心，不管是冷暴力或者热炒式的大声咆哮，这个孩子他通常都得。变成像是一个缓冲垫的角色，可能他会是因此成为两个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或者是长辈、爸妈、父母之间互相传递讯息、互相传话的这个孩子。那这个 Murray 医师他也说了，如果孩子有天他不想上学，或者展现出跟平常不同的行为，除了关注孩子表达什么，要更注意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或者最近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父母可以问孩子不想上学，这背后当中反映出这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除了问孩子之外，Murray 医师他更在意的是。爸妈要问自己，这背后反映出家庭有什么样子动态的变化？这样的态度更能够凸显家庭的连结跟想要一起承担或者一起思考彼此之间的立场，而不是陷入互相指责的境地。所以，Murray Bowen 这个医生他在研究的时候，他特别注意的是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彼此连结的一个系统。
因为这个系统会非常明确地影响到家庭所有成员的心理健康，特别是跟孩子相关的成长，还有。

情绪，他就提出了非常多核心的一个概念。那既然他把家庭视为一个系统，我觉得为什么会连接到我们今天想要聊的陈信瑜最近一直以来在媒体面前的各种不同的反应，还有在背后当中所谈到的一些事情。我就是从早年他承担起家族有一个明星般、巨星般的父亲，成为了在台湾政治界的大红人这个光环跟压力，进而必须要影响到他自己，从求学一直到就业，甚至结婚生子，孩子要念什么学校，所有的事情摊在镁光灯底下。家庭成员之中，是不是直接需要他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或者跟自己个人的想法跟意志之间，是不是能够有线性的关联？我想事后已经是30年之后再去回看这个人的人生际遇跟发展，会让人非常的感慨，甚至也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很巨型的社会性的一个实验吧。所以回到Dr. Bowen，他提到一个家庭系统当中的理论概念，包含核心成员、核心家庭情绪的系统，或者自我分化的量尺，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三角关系，就是两者成员之间的张力。如果在情绪面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很可能就会牵扯到旁人之间彼此如何去解套，或者是多个世代，就是不同的世代之间的传承的历史，还有甚至 Dr. Bowen 他也很明确地分析了孩子在家庭当中的长幼排序、手足的位置，很容易也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情绪表达，还有他面对事情的看法，甚至是在社会的情绪历程，还有家庭投射的历程，还有情绪分割等等不同的面向。那我觉得在这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家庭如果被视为是一个系统，系统之间的连接就会很重要。比如说，父母要觉察到自己成熟的状态，也就是分化的程度，这样子就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所处在家庭系统关系当中的一个位置，要怎么样跟孩子一起成长。我觉得在台湾现在的一个社会，非常被经常性提及的就是从小要培养不受到情绪勒索的孩子，就是要建立自我的分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我很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论点。所谓的自我分化，指的是个体能够区分自身经验当中理性的一个过程跟情感的一个过程，同时要选择由何者来主导。我们是要被自己理性的分析主导，还是情感感性的过程主导？分化程度指的是一个光谱，它是一个线性的，并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所以，两端就是很低度的自我分化跟高度的自我分化，或者是指分化比较完整的程度，它是一个线性的光谱的过程。那以这个 Dr. Bowen 他的分析研究就指出了，如果分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的家长，会很容易把自身焦虑的情绪投射到孩子身上，甚至是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期待投射到孩子的身上，而且是没有办法自觉的。因为对于这样的家长来说，自己都没有办法处理跟原生家庭或者是跟伴侣关系之间带来的焦虑，所以他很容易会把自己未尽的事物，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事物投射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比如说，如果在过去成长的记忆当中，家庭的情绪张力是非常强烈的，不管是热吵式的还是冷暴力式的，互相感染、互相感知的这种情绪，它很容易会因为自己的未尽事物、自己还没有处理完成的事物，就投射到孩子，所以这个家长他是没有办法独立处理自己的情感需求，所以他会延伸到跟自己下一代的互动当中，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承担来自家长的情绪压力。
甚至也会很模糊自己个人跟他人的一个界限。那父母，其实家长，这时候听众朋友，你也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从小也身处在家人之中的事物或者情绪都是黏在一起的？所以，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情绪是乌烟瘴气，带了工作上的压力，带了跟自己上一辈的沟通问题，或者跟同事之间、跟朋友之间没有办法处理好的各种情绪，会带回家里。很多人说家里不是处理情绪的地方，是谈爱的地方。但是因为家庭，尤其是长辈成员，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处理好，所以家庭所有的成员都被迫要一起陷入这团乌烟瘴气之中，没有人可以脱离这个气氛，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好好做自己的事情。可能这个时候有比较能够处理自己情绪的家庭成员，他可以独自脱离，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心里总会有一个疙瘩。所以，听众朋友，你会不会有时时刻刻这样的状况，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判断或者决定事情，然后你询问朋友的建议，却反过头来又增加了自己的顾虑和担心，所以你没有办法自己做好事情的判断。又或者在听旁人诉苦的时候，自己就很容易会陷入到更多的焦虑，觉得我好像什么忙都帮不上，或者是别人的事情都放在自己的心上烦恼。所以自我分化程度比较低的人，经常会在自己跟他人之间的界限上游移，所以会陷入到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搞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会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区分自己的需求跟他人的需求。这种状况特别会出现在面对到压力、面对冲突、面对低潮的时候。很容易会首先选择要吸收他人的情绪跟想法，但是你却误以为这些想法是来自于自己，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同一个时间，明明理性的脑袋就会说，这不是你的事情啊，这不是自己出生的，可是却会为了要渴望取得群体当中的认同跟爱，所以又反过来依赖了对方。最后的结果就会迷失在别人的期待跟情绪当中，明明知道自己要保有独立性跟自我，但是却不断的纠缠在一起。反过头来说的状况会是什么呢？如果是自我分化良好的人，我们会很轻而易举的，很容易，很头脑清晰的就会知道情绪跟关系当中是有很清楚的一条界限的，所以不会轻易被他人的情绪所扰动，会可以分辨什么样的情绪来自他人，来自外在的环境，哪些又是我们自己真实的感受，所以我可以为自己独立做出判断，独立做出解释。别人就算有很多期待，有很多压力，那是他人的事情，不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压力。所以，高度自我分化的家长或者也因此而培养出高度自我分化情绪跟界限的孩子，这样子的家庭系统里面，大家各自是保有独立的想法，因为有很清楚的边界感，所以孩子不用承受过多他人的压力，那相对而言，他会发展出比较稳定的边界感。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哦，比如说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心情非常的不好，然后这个时候小朋友说他想要去公园玩，不要回家。一问之下，原来是因为整天老师情绪也很高，所以臭骂了全班一顿，气氛非常糟糕。即使下课，小孩想要出去玩又不敢，中场休息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玩到。小孩子他很明确的，因为班级气氛紧张，影响到了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专注在个人的需求，因为他很害怕老师会不会又生气了，或者这个时候我出去玩是不是就破坏了全班的和谐，当时气氛都很不好，我是不是影响到了大家？所以这个时候爸妈可以尝试先询问孩子情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感觉。接下来，如果自己分化功能很成熟的父母，可以协助孩子把情绪分辨出来。
当下我们感受到全班被老师骂得难过，班上气氛很不好。

好，你也被影响到了，没有办法放心的休息，放心的去玩。最后可以一起来想办法，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要怎么样选择？所以这个家长就是一步一步的引导孩子练习自我分化。爸妈需要练习，不要急着去解决这个事情，不要急着去处理情绪，而是让小孩或甚至是让自己有足够的空间辨识情绪，当发生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接下来这件事情发生跟我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我们要做出自己的决策。所以，当孩子在选择面前感觉到非常的犹豫，我不知道我要站在谁那一边，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家长或长辈就可以协助孩子讨论出面对各种选择有不同的优点跟缺点，最后会由自己做出判断。所以，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面对选择的时候，他能够承担各种不同的优缺点，或者是好处跟坏处，所以也会学着承担后果。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它是一个动画电影，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魔法满屋》？它的这个歌曲叫做《Surface Pressure》，在讲的就是里头的其中这个二女儿这个主角之一，她面对到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压力，她好像看起来是承担了所有，可是转过身来，她却是不断的诉说在表面底下的压力，他其实有时候也很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非常明显的，就像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在讲的，如果事物都还没有在自己内心长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面对呢？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公债新闻版面的陈信妤事件的发展，其实从二三十年前，我们在镜头前看到她是歇斯底里，在镜头前崩溃，到现在好像能够侃侃而谈自己婚姻当中遭遇到的各种事情。我自己有点感慨，觉得仿佛就像是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我们在这个陈信妤的这辈子当中，见证了真的是因为家庭的各种事故、各种事件，这个孩子她这个女性她所展现出来的反应。我们在上段节目提出了家庭治疗大师 Dr. Maury Bowen 他的家庭系统理论，在家庭内部如果有存在各种不同的冲突，或者是家庭遭遇了外界巨大的风暴，内部的成员其实最敏感、责任感最强的这个成员，往往是承受了最多的压力，结构性的风暴中心。有没有可能，当他在镜头面前表达愤怒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贴上一个疯女人、歇斯底里、暴走这样子的标签？为什么女性很容易被污名化呢？另外一个发展心理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它是在讲情绪亲职化，就说在孩子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家庭遇到了一些大的事件，所以被迫提早长大，甚至扮演起爸妈的心灵支柱，家庭成员关系当中的协调者，或者最后变成了一个情绪垃圾桶，特别是长子长女，尤其是女性长女的这个角色，很习惯的，她会扛起责任，也长期承接了不属于自己的情绪负担。当外界压力超过临界点的时候，往往他们的崩溃其实不应该是被解读为无理取闹，而是整个失能系统运作下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因为家庭系统要维持表面的平衡，需要一个代罪羔羊，这个是在系统理论上研究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代罪羔羊往往承载了整个系统的所有混乱。我们看到陈信妤她在镜头面前崩溃，嘲笑了她的失控，甚至变成了综艺节目争相模仿的一个笑点。其实，也许20多年前的台湾社会，我们整体忽略的是，她作为一个20多岁、30多岁的女性，年轻女性，她背后有整个非常庞大的结构，她在发出的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求救的讯号，我们却把她贴上了一个情绪失控的人这样子的标签。我觉得在整个社会运作底下，似乎是有失公平，甚至是非常残忍的。在很经典的一个女性主义文学里，曾经有一个著作叫做《阁楼上的疯女人》。很多的体制标签给这个主角说她是歇斯底里、疯了、情绪很不稳，但是却很轻易的就抹煞了，甚至忽略不去讨论这个主角她愤怒背后的正当性，还有结构性的压迫。而我觉得在把视角放大到一个很公众的视野里，这个愤怒其实也是存在着性别的不同标准。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在这个立法院当中，男性的委员们、立法委员们、公众人物怒吼拍桌，我们对这样的形容可能是这个奋力表达，或者是坚持己见，或者是被逼急了的反击，似乎都是一个具有情绪向外宣泄的一个正当性。但是，如果是女性的民意代表、女性的政治人物拍桌愤怒、拉扯嘶吼，却容易会被贴上是一个情绪失控、泼妇骂街、神经质，甚至有一些早期比较难听的字眼会跟女性的这个生理期绑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一个

0: 女性她如果歇斯底里，是因为她也许是家庭当中唯一还清醒感知痛苦的人，而不是情绪失控了。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样子的角度去解读的话，对于有这样子情绪反应的女性也许会公平一些，尤其是长女承担的这样子的责任。我们看看自己身边的职场女性或者是好朋友，甚至是回望照顾自己家中的长辈，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体悟和这样子的感觉呢？有可能身边有许多的职场女性，她们可能自己身处于职场当中位高权重的位置，可能是律师、医师、创业家，或者也不见得一定要在自己的岗位职场上有一番的发展，但是她是家中最愿意扛责任的那个孩子。他们可能一回到原生家庭就被默认要承担很多的照顾责任，因为优秀却换到没有喘息的空间。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您自己就有这样子的长女责任变成是家中的情绪垃圾桶，我觉得有许多不同的心理学家已经提出了心理重构的不同步骤。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辨识一下情绪的投射，区分哪些是属于我的情绪，哪些是家庭其他成员丢过来的焦虑。如果家人试图把不满或者怨怼发泄在我们的身上，自己帮自己在心里筑起一个透明的防护罩，平静地面对这些情绪，千万不要再内化成为自己的过错。接下来是要学会适度的失能，停止在家庭出现状况的时候第一时间跳出来。我们不是所有人的英雄，容许家庭系统经历本来就该面对的一些混乱或者错误或者挑战。如果我们自己不会再无条件的补位，其他成员才会长出应有的责任。第三步就是要拒绝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被爱。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不用透过当一个完美的孩子、懂事的女儿或者很听话的媳妇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自己存在独立的个体本身就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事情。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节目最后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刻我们掉进了一个情绪的泥淖里面，我们选择划清楚界限并不是一个冷血的事情，也不是不孝顺，而是我们终于把人生所有权拿到自己的手上。我们不用扛下一切，我们撕掉疯女人的标签，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长女，而是成为自己。这件事情真的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要分享的都欢迎您写信到我的信箱或者节目的信箱。不只是性别的节目，下周见，拜拜。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2: 香港的人权状况，
3: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4: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5: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并且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中贸易战休战协议激进肯定会延长，而双方正商讨中国企业领袖是否会随团访美。南华早报28号报道表示，川普与习近平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战休战一年的协议，并就减少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暂停美国针对中国相关企业的额外限制措施、暂停部分中国稀土出口限制一年，以及确保中国采购美国大豆及管控芬太尼前驱物达成共识。报道引述消息表示，美中贸易战休战协定几乎肯定会延长，但双方对于延长的时间有分歧。消息透露，北京希望延长休战协议直到川普完成总统任期，以寻求稳定，并希望锁定有利的协议内容。而华盛顿希望延长一年，并且故作神秘，以营造握有谈判筹码的形象。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贸易战休战协议预计会延长一年。

0: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双方正商讨中国企业领袖是否跟随习近平访美，此举旨在体现互惠原则。今年五月，美企高管也随着川普访中。消息人士表示，中企随行可能有助双方从对抗转向可控的经济竞争，也让中美企业领袖在峰会建立关系。另外，有消息人士表示，华府并不寻求九月川习会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根据新华社报道，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又侠、刘振利的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及军委委员职务。中共中央军委及中国国家军委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张又侠在落马前拥有这两个单位副主席的头衔，刘振利则是拥有这两个单位委员的头衔，而国家军委委员的罢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根据新华社报道，今天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又侠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国国家军委委员会委员职务。张又侠和刘振利的落马也引发海内外极大关注。中国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本周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此法酝酿至少三年，将把中国政府实行多年的跨国打贪行动法制化。不过这类行动以前就遭到国际人权团体质疑，以反贪腐为名在海外追捕打压异议人士。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中国全国人大25号第一次将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提请常委会审议，此法将正式赋予当权者跨国追查贪腐案件的权利，显示习近平的全面反贪运动可能走向全球。目前草案全文尚未公开。习近平上任两年之后，中国公安部2014年发起猎狐专项行动，中共中纪委也成立了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猎狐专项行动随后扩大为天网行动，到今年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透过引渡、遣返等方式将海外逃犯送回中国。中国政府还曾针对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根据官方说法，天网行动十年来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了上万名外逃者，其中包含约3000名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曾经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透过猎狐和天网行动，以各种法外手段迫使海外异议人士非自愿返国，有些时候甚至会尝试诱捕或绑架。保护卫士的报告认为，中国政府透过这些手法在海外推行的跨国镇压，侵犯了他国的主权和目标物件的基本人权。中国西藏与尼泊尔边境26号爆发大规模土石流。综合媒体报道，这场被形容为内陆海啸的灾难，目前已知造成至少469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联。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组目前已经进入灾区展开调查，厘清灾害成因和后续风险。中国官方27号也宣布，将暂停迁赴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此外，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28号开始溢流，可能再次山崩、雪崩，危险性高，道路抢通工作已经暂停。请听以下的报道。
1: 针对西藏与尼泊尔边境日前爆发的土石流，中共中央政治局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土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除了要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并且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尼泊尔警方28号表示，目前尼泊尔和中国救援人员仍在努力搜寻失联者。由于洪灾爆发时，大量土石流侵入西藏吉隆口岸大楼以及周边地区，伤亡情况十分惨重。但是中国官方目前通报的中国境内死亡人数只有5人，另外有558人失联，至今尚未更新。中国央视新闻报道指出，灾区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西藏军区士兵已经抵达距离口岸 2.5 公里处，道路抢通。

0: 至距离口岸约3公里处。报道并且指出，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28号开始溢流，可能再次山崩、雪崩，危险性高。基于安全考量，道路抢通工作已经暂停，等待指挥中心评估。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正密切地监测堰塞湖，进行险情排除工作。中国移民管理局并且在27号宣布，从28号凌晨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已经持有相关通行证的人员暂时不要前往该地区，恢复时间会另行发布。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28号的报道，西藏上游堰塞湖据报已经溃决。尼泊尔警方在声明中表示，已经收到消息指出西藏一侧的堰塞湖再次溃决。一名军官表示，尼泊尔已经暂停救援行动90分钟。路透社目击者指出，尼泊尔灾区拉苏瓦县已经暂停直升机的救援行动，同时可以看到当地居民急忙奔往高处避难。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26号发生土石流，尼泊尔警方28号表示，尼泊尔与中国救援人员仍在努力搜寻数以百计的失联者。尼泊尔当局指出，目前已经有数百人获救，数十人正在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治疗。失联者当中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外籍人士，其中许多人是践行者与朝圣者。在中国西藏日喀则地区，一条沿河而建的双线道路完全被泥土掩埋。空拍画面显示，中尼边境形成一座湖泊，而且湖面持续扩大。尼泊尔今天通报，西藏一处堰塞湖溃堤，尼泊尔已经下令救难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区。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截至台湾时间28号下午5点，尼泊尔与中国两方都已经恢复搜救行动。此外，根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的说法，尼泊尔救援团队在翠苏里河一处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了350名工人与当地居民，他们还在持续搜救上百名的受困人员。另一项天灾则是台风。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最新的消息，台风沙德尔中心于28号上午8点5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玉环是共军重要的海军基地，沙德尔则是继巴威、白海豚之后一个多月内第三个在玉环登陆的台风。沙德尔28号上午在中国浙江省两次登陆，先是在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接着又于上午9点10分左右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伴随登陆而来的强降雨波及9个省区。沙德尔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雨将延续到31号，并且会先后波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其中浙江、福建等地将承接最强降雨，局部地区会有特大豪雨。之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9号下午在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11号同样在台州玉环坎门登陆，一个多月内连续3个远洋大台风登陆浙江同一个地点，实属罕见，也被不少中国民众议论。中国4个部门发布通知，将展开为期1年关于车辆生产的专案行动，对于不符要求的汽车生产，采取公开通报、暂停认证、不予登记、罚款等惩戒措施。有评论指出，部分车企为了加快新车推出周期，跳过量产测试，汽车上新速度堪比饮料，让消费者变成这些速成车的试车员。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中国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和市场监管总局27号发布关于启动道路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与品质提升特别行动的通知，将展开为期1年专案行动，确保汽车产品的品质与安全性。根据中央社引述第一财经、财新网等媒体报道，这波行动覆盖范围比过去广泛，检查对象除了车辆制造商、产品制造商、车辆检验与测试机构外，零组件供应商和经销商也必须接受相关检查。除了产品风险评估外，行销宣传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也列为检查重点。报道指出，对于有问题的汽车制造商及检验测试机构将升级惩戒措施，

或公开通报暂停相关产品认证，不予办理车辆注册登记以及罚款等。监管机关也会提高负面案例曝光率，扩大示范效应。外界评估，速成车将成为这次整顿的重点。中国汽车产业竞争激烈，有车企为了追求加快推出新车型的周期，跳过量产测试，汽车上新速度堪比饮料，引起品质安全等质疑。中共党

0: 证、量产验证等关键环节，让消费者变成试车员，引发对速成车的质疑。该篇车评认为，在中国车市竞争激烈下，车企不得不加快新款推出速度。不过，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关键在于是否完成必要的验证流程。如果确实完成法规和行业标准要求的每一项测试，即使造车周期缩短，也不该被称为速成车。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房地产商万科发布半年度报告，根据界面新闻28号报道，万科今年上半年营收年减 33.38%，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损人民币 149.51 亿元，亏损规模较去年同期扩大。万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95 亿元，相较去年同期净流出 30.39 亿元，由负转正。公司持续推进降本增效措施，费用支出连续八季下降，内部成本管控有成效。目前万科的债务与流动性依然承压，业绩压力仍然存在。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环境中，万科是少数尚未发生公开债务违约的大型房企。不过万科持续面临亏损问题，今年12月将面临数笔境内债券到期偿付的压力。继续要关心的是，前香港支联会正副主席李卓人、邹幸彤上周遭到法院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两人与先前已经认罪的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28号再次返回法庭进行求情。代表何俊仁和李卓人的大律师沈世文希望法庭考虑支联会没有实际行动及效果，邹幸彤则坚持追求民主无罪，连一日监都不应该做。综合外电报道，法庭判决书指出，支联会的纲领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在于结束中共的领导地位，违反中国宪法，最终判处三人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邹幸彤表示，法庭的判词简单来说是表述民主有罪，而他并不认同。他强调，希望法庭能理解他的信念，也就是专政是错，民主是对，支联会所做的事根本一日间都不应该做，因为争取民主本身就是最正当的事。根据港区国安法，邹幸彤等三人面临最高十年徒刑，具体刑期预计将在两周内做出宣判。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3: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法务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了，曾任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从基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学者型调查官啊。刘文斌老师目前任教于中原大学啊，近年来出书提醒大家，认知战的威胁啊，精准剖析了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认。今天节目我们要继续来谈的是，当全球都封 AI 算力的同时啊，一场围绕在能源身上的一个新形态认知战已经打了哈，开打了。近期美国的情报就说啊，中俄等境外势力正盯上美国的 AI 数据中心的庞大耗电量啊，他们不攻击高科技，而是透过网络假账号向美国底层民众灌输科技精英抢走你的电，害你的电费大涨，一种算是仇恨言论吧。镜头转向台湾啊，根据绿色和平最新的报告就指出，台湾的 AI 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将暴增啊，光是算力消耗

就要等于十座台北101的用电量啊。当台湾本土的缺电焦虑接上了一个中俄的这个能源分化剧本啊，这将成为台湾马上要浮现的一个重大认知战危机啊。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刘文斌老师跟我们来拆解一下正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今天下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的专家刘文斌老师。好，刘文斌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过去我们认为认知战就攻击政治人物或是选举，这是做的都是比较抽象的工作哈。但是这一次中二在美国的操作是针对 AI 数据中心用电、变电箱、民生电会等基础建设哈，开始攻击这个，然后要想要带风向。果然哈，维吉尼亚州的民众啊，就反对的一个大的数据中心的设置哈，就开始操作一种 not in my backyard 哈，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哈，把数据中心看成是一个邪恶组织哈。那这个做法哈，其实是根据过去我们知道民主社会里头，对于这一些公共设施，有一些公共设施的确是有邪恶性。那从这个地方有真真假假的转换进来哈，那对数据中心 AI 数据中心进行攻击，那这个转而攻击民生焦虑的战术。转变，你认为这个动机是什么？
1: 哦，这个是很先进的一个新闻要点哈，因为我们也看到刚刚您提到这个 AI 算力中心呢要耗电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民众是可以怀疑任何一个公共政策，而事实上威权国家就是利用民主国家每个选民都可以对公共政策提出挑战、提出检讨的这种特性来散发这种叙事哈。我称为这种是一个叙事哦。什么叫叙事哦？在英文里面讲叫 narrative 哈 ，narrative 要怎么去形容它哈，用西方的角度来看的话，所谓在认知战里面的叙事哦，就是假的叙事，假的叙事并不足以去形容叙事这个内涵。事实上哦，我们称为逻辑叙事哦，比较好一点。逻辑哦，就是逻辑入罪那个两个字啊，逻辑哦，编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相关的东西哦，放在一起以后，让老百姓或是普罗大众掉到他的这个网里面去哦，认为说AI 哦，用那么多的电力哦，我不需要，而且可能后面就衍生出什么。可能会有电磁波啊，可能有污染啊等等这些东西哦，它不断的去创造这些可怕的事情哦，就让老百姓哦拒绝让这些设施哦在自己周边设立，这称为壁垒效应啊哈，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存在。那以威权体制国家，当然是以中共跟俄罗斯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他要你其他先进国家没有办法跟上 AI 算力的提升，他呢拼命的发展他的 AI 算力，有一天啊 AI 的算力就可能超越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了西方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设施以后，他会衍生出很多的有益的这个情况被这个威权体制去运用哈，所以他现在是用环保啊，或是刚刚讲的这个电力的东西来包装他的叙事啊，来改变人家这个想法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些事情哦？我个人的研究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把事实摊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检视。譬如说，你用电用了多少，我们有多少电力，你这边会带动多少这个经济效益等等，摆在阳光下的话，很多的普罗大众就会依据这个事实来做最后的评估，这个是最有效的。刚刚主持人已经把这个 AI 算力的耗电的问题打了预防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他下一步要用AI 算力这个东西来攻击台湾，让台湾产生极化效应的时候，已经被主持人破解了。就是说，你看看他下一步要走上这一条路哈。当大家以后接到这个相关的讯息的时候，随着他带风向的机会就降低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快的把相关真实的讯息摊在阳光下，让可能被受攻。

0: 击的受众知道这个讯息的反应以后，我们被影响的机会、带风向的机会就会相对的减少，这个对我们的社会才是安定的一个基石啊。
1: 那中二透过假账号在美国地方社群带风向哈，那灌输民众高科技精英在剥削底层用电，那这个利用环保诉求啊，去包装阶级对立的手法啊，在民主国家啊很容易奏效哈，因为的确你说有没有这个现象？有，但是是不是所谓的高科技的精英像魔鬼一样，然后正在吸血？底层民众也不是，但是他们把它包装成魔鬼。刘老师，你提到中二就有机会在这个领域领先，因为当你正在社会对立的时候，他是独裁国家，他就真正做到的所谓的独裁的精英正在彻底剥削独裁国家和中国、俄罗斯的底层民众的用电，其实是他们正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他把它转换概念，变成说，哦，你那边是这样，啊，然后呢，遮掩他自己本身，就企图想要用这个机会啊，在这个领域来领先。我理解老师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0: 没错，他不仅是用环保这个议题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我最近有一个研究单位哈，要求我们说认知战它可能是在哪个领域里面。事实上我跟他讲说，你这个出这个题目好像有点没想清楚哈。事实上他把所有的领域都包含在内，除了环保之外，我们想得到了所有的事情，只要不满意的事情，我们通通可以拿出来当认知战的素材了。譬如说啊，你堵个车，我都可以讲认知战的状况，说你为什么这个政府那么烂啊，每天让我堵车啊，大家很生气哈。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提出某个议题哈，我们就糟糕了。所以说这个议题哦，我们没有办法防守。事实上，他是可以用各种议题来攻击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些议题呢？事实上哦，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哦，是大家是身在其中哦，没有感觉哦，就是我们是一个民主透明的社会哦，每个人都可以讲不同的意见，它可能会产生社会的分歧，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相互的把对方的讯息渗透。譬如说你讲 AI 用电用很多，那另外一派说没错啊，它用电用很多，可是我们因为 AI 的设置，我们可以赚到更多的收入的时候，这个讯息相互的冲击，哪一个会胜出还不一定哦。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哦，就是多元的讯息哦，可以相互的思辨哦。那这个状况的话，会让他想要做出的这个攻击的效果会打折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要快速的反应呢，就刚刚提到说，我们的主持人已经跟听众朋友打了一个预防针，就是说他准备要这样攻击，大家都会有心理上的准备，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打上预防针啊。事实上我们在反制这些攻击的讯息的时候，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天下武功啊，唯快不破啊，用最快的方式啊，反应是最好的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说明啊，日本跟菲律宾啊，要画这个经济海域的时候啊，到现在我至少没有看到相关的讯息说他到底要画哪一块啊，至少在国内看不到。可是在我们在美国的战争研究所，在不到72小时之内，他已经把他们重叠的部分画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够很快的掌握这个讯息哦，告诉我们周边的人说他画的跟我们离108000里，那我们在网络上要说日本跟菲律宾要瓜分我们的经济海域，就没有办法产生效果了哈。啊，总合起来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优势啊，第一个多元跟透明，这个是最重要，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快速度了，我们要快速的反应哦，让大家知道真实的讯息哦，这样我们才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他讲环保我们去追他环保，他讲这个政治我们去追他政治，不需要哈。我们告诉大家真实的讯息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任何一个攻击哦，都是在我们透明的区域里面，他就无所遁形了，这个才是我们的防卫我们社会安全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啊。
1: 其实啊，这一回这个中二透过假账号这样子在美国带风向啊，尝试阻止美国的 AI 啊在往前哈、奔驰哈、就是因为中二在这个 AI 这个领域啊，算力的这个领域以及模型本身的领先程度跟迭代程度已经严重落后。 他不是只有推出这个，他最近 DeepSeek 还是就制造了一个假的一个状况，说 DeepSeek 应该某些领域领先了所有的美国的模式啊，包括对于这个 Anthropic 的最新的这些模型呢，他都号称领先。其实整非常认真的去仔细去看这个消息的时候，这都是他的所谓的美国买办啊，在帮他放风。

0: 向，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多元的。所以你说它其实目的就是中二，想要在这个领域啊追赶，我应该是不认为他有机会领先了，我是认为他追赶非常辛苦，就故意啊在赛道上面设了一些要对这个美国哈，还有其他这个包括台湾这些国家在这个赛道上啊障碍，好像我们有障碍，然后要拖慢我的速度，然后让他能够再追赶。我是认为他现在其实追赶不及以后啊。出烂招，就是招都这样。你认为呢？
1: 有这个可能的哈。我要讲一个小故事了哈。有一次啊，我在美国有一个演讲，一个聚会里面，我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观点以后，有个日本人啊，从东京飞到台湾来找我，希望我能够教他要怎样辨识真假的东西。我说你是哪个单位的哈？这个日本人跟我讲说，他是某个很著名的跨国企业，他给我了名片。我看哇，你这跨国企业是做企业的，你为什么会要对假讯息要知道这些事情哦？他说我是某个这个跨国企业的智库单位哈，他要负责什么呢？负责要到全世界去收集真实的状况，让他的企业做正确的投资。所以他很担心拿不到真实状况被骗的话，他投资大概就会完蛋了哈。从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企业之间老是尔虞我诈。那放在这个威权体制国家里面哦，那更是如此啊。刚刚你提到说因为他的这个AI 赶不上西方的国家哦，造成的问题哦，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哈。你也提到说 DeepSeek 这个问题哦， DeepSeek 第二轮的募资哦叫停，这个为什么会叫停呢？据说他们里面内部的会议逐字稿被流出来，其中有几个重要的东西啦。第一个就是说DeepSeek 事实上不是大模型的这个数据哦，它是用蒸馏的方式哈。他用比较便宜的东西啊，可以做出比较接近人家西方这个功能的东西啊，然后拿这个东西去吹牛啊，去骗人家。事实上他是迭代，刚刚你讲的是迭代已经落后到很后面，他跟不上啊。所以他想希望用欺骗的方式来做这个过程哦，不是现在才有啊。在有一本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晶片战争里面啊，已经把过去的历史啊，从俄罗斯要怎么样追赶美国，一直追到后面了，不仅没追上，还严重的这个依赖美国的发明啊，这个过程哦，我看中共大概也看到这个现象哦，他希望用欺骗的方式哦，让美国的速度或是西方国家的速度能够变慢哦，那他希望能够用他的方式哦，看能不能接近一点啊。我个人看法是，他的制度使然哦，因为威权体制是不准人家随便乱想的这个东西哦，这个制度使然，他让他很难赶上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这个发明嘛，哈、哦，偷了人家多少东西，俄罗斯偷了人家多少东西哦，可是我偷了半天，你还是偷不过人家的发展的速度，就是因为人家的制度啊，可以刺激很多人哦，用他们的脑袋哦，发展出很多的东西哦，所以我是比较同意啊、您刚刚提的用了比较烂。糟了哈！想希望在这个上面去拖慢人家的发展，但是纵使他是烂招，我们还是要防范他了，因为他哪一天变成对我们的社会的攻击哦，也未可知。我们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这样对我们才是有帮助的。
0: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能源的这个问题，在美国我看现在就很蛮佩服川普总统啊。他在不久之前呢、就其实是已经在有关 AI 算力中心呢、的用电问题上面啊，他做了一些原则性的决定，也就是说，他认为 AI 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的这个拥有者啊，都是可以说富可敌国，都是非常有钱的。你说要由美国州啊，或是联邦来建电厂给你用。那是永远不知道这个需求在哪里，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请他们自己设电厂啊。尤其因为最近就是有一所谓的 SMR 嘛，就是所谓的小型核能发电，这些都是由这些精英啊，科技精英啊，他们自己倡导的。现在啊，可能是这其他的能源可能不够用了，所以他们建议啊，说这个在美国啊，就核能啊，是一个新的一个做法。川普四两拨千斤说，你们自己建，
1: 是
0: 你们很有钱，需求多少建多少都是你们，我是公正第三者，我来核定。你要建的那个东西合不合美国民众的利益，我来决定。 不是我在建电厂，结果我把麻烦都招揽在我自己身上。

0: 是要用电的人是你，甚至于他暗示一件事情，说这些用电都不会给别人用，就是你自己用，所以你自己需要电，你自己电核能电厂，你自己使用，出事了，对不起，我找你算账。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核能争议这些问题啊，全部都隔离到这个 AI 算力中心，你们自己做。美国这些科技精英也不是省油灯啊，他们马上投资啊，你可以看出来，在 NASDAQ 或是在那个美国股市里头，你看到他马上就投资出核能公司，要建电厂核能公司，而且已经股票已经上市，已经做了哈。所以呢，这个在美国，老实说，我认为这一次中俄啊，透过假账号在做这些东西啊，其实是在分化美国政府跟这些科技精英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看得流口水啊。这些科技精英其实常常都是白宫的座上客哈。那我看那个川普啊，花给他们一个餐盒，大概顶多是$50的餐盒啊。可是会开下来，每一个人啊，都说出必须对那个川普的新的政策啊，提供1000亿美元以上的这个 promise 啊，嚯，这$50换1000亿以上，真是很厉害啊，很厉害的杀招。那就是说，你怎么看？其实美国就有关这个中俄要做的这事情，其实那个川普已经坐在前面了，他已经做了。所以这像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应该跟台湾的科技精英提出来。你在美国都愿意啊，依据川普总统的命令说我自己来建电厂，那你在台湾你就不太宜向那个执政党提出说叫执政党去建电厂，然后发电给你们用，某种程度是劫贫济富咯。但是这个不是认知作战，这个是所谓的事实推断，你怎么分别这些事？
1: 台湾智能精英可不可以自己建电厂？只要我们民主国家通过相关的法令或相关的配套措施出来的话，或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我们当然可以跟川普一样做出相同的决定。其实我看到的东西是更深层后面的东西啦，就是说川普怎么可以做出那么奇怪的一个政策？我们看起来我要是在台湾的话可能又吵半天嘛齁，他可以做出这个东西，事实上他这个整个决策的过程呢，我绝对相信他们经过很严密的讨论出来的结果，就像刚刚你提到，我请你来吃饭的时候，已经把相关的草案都摆在你座位前面了。但已经看过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其他的人同意的话，那你就落后了。他的状况是很清楚的哈。他是事实上他是经过讨论以后做出来的结果，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美国至少新闻媒体上没有看到说这些科技精英说哎我反对啊等等这些东西，我要投资啊，我要这个成本增加，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的状况出来以后非常的透明，你该尽什么义务，得到什么好处，你有什么利益，清清楚楚。这个讨论的结果对比于中共跟俄罗斯是不一样的。俄罗斯跟中共是干嘛呢？是领导人拍脑袋决定的，他说就这样干了，他从来就搞不清楚实际的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就很麻烦了。就是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说，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曾经教过大陆同学了。大陆同学说你们那个机场哦花了20年才建成。我说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明显。我说你们看看你们建的大陆上建的这些高铁，看看获益会多少齁。那最近也讯息都已经陆陆续续浮现嘛齁。在中国大陆所建出来的高铁机场大概目前为止至少有20座温子车站啊，就根本就没有人。这是怎么会造成这种政策投资的错误呢？就是领导人拍脑袋决定嘛，造成这个现象就没有办法跟现实的结合。只要游戏规则很明确的话，我们就可以讨论说这个游戏规则是不是适合我们用。只要大家能够投票支持的话，我想你要反对也很难吧，因为民主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嘛。那威权社会的话是倒过来的，把这个决策归系于一个人的脑袋，他万一想错了怎么办？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 大陆或是俄罗斯的很多的一些政策是荒腔走板的政策，就是这样来的嘛。刚回到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台湾是不是可以请科技精英来建电厂，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讨论的啊。为什么不能讨论呢？只要我们相关的法令规定说

0: 你要盖什么东西，可能要支出什么样的一个成本，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利润。只要这些科学精英计算过，跟我们的专家计算过的话，一定可以推动的。美国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难道这些科技精英没有计算过他要推出多少成本，以后的收入要有多少？他当然计算过，所以才会有后续陆陆续续的投资去建自己的电厂的这个状况嘛。所以这个案例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以后的公共建设是不是可以走上这一条路啊？
1: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新的时代，在 AI 的时代，非常多的事情啊，都可以在民主政治底下铺在这阳光下晒晒太阳哈。当然中俄说的这些东西啊是经不起挑战的哈。他们甚至于都是在阴暗角落做出来的一些古怪，你说拍拍脑袋的决定啊，其实他脑子里头天天都是在以共产党或是独裁政权啊，他们掌握政权以后天天搞劫贫济富。富是谁呢？富就是共产党。贫是谁呢？就是他可怜的老百姓，求告无门的老百姓。其实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提出说绝不可以劫贫济富的时候，我认为中共跟俄罗斯马上就警觉到说，打出去的飞弹已经回头射过来了。劫贫济富的人是谁？当然是独裁政权的中国跟俄国啊。那台湾当然是反对劫贫济富嘛，毫无疑问。那这个我认为科技精英在台湾当接受到说他需要电，但是却去找政府来盖电厂的时候，你就自陷去劫贫济富这个陷阱。我们的政府应该非常小心面对这种所谓的能源问题的讨论，说能源不够了啊，然后大家有焦虑，然后怎么办，然后有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一个说法。我最近在接受节目的访问，也在某些公开场合的谈论的时候，我提出来请科技精英拿钱出来建，那我们政府可以跟他立一个约，比如说核三厂说要重新运转，我们可以把核三厂整个租给科技精英，由你们去运转。那你们要运转怎么运转，你们的自由，怎么投资你们的自由。到最后政府要扮演一个角色，如果这样的核三厂出事了，你要负责赔到底，请到法院去公证，向全民公证，你就开始建了。这么简单，就不必再经过什么乱七八糟的程序了，不用，就直接政府说，那这块地我们公开标租，就是因为那个地不可能卖给你嘛，哈、那或是说也可以卖，哈、就卖给你，或是不能卖，就是你只能租99年好了，就这样。那这个租金合理，那其他就是你自己的去建的这个事情了。在认知战的这个过程里头，就是要把问题谈到这么低调。那个刘老师你怎么看？
0: 我非常赞成您的说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认知战呢，就是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受骗嘛。那你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就很难去骗人嘛哈。刚刚你提到所谓的相关法令啊等等，那我们就丢出来大家来讨论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法律，法律就可以执行嘛。其实一点都不难啊，就是说你只要大家都能够接受就可以，就不会造成威权体制国家割韭菜的一个现象嘛，劫贫济富这个现象嘛哈。那你在西方国家，如果你要去做这个劫贫济富的状况，你可能要面对的是贫穷人家那么多的选票压力，你敢这样做吗？可能也有问题啦。那因为整个威权体制国家，尤其现在是俄罗斯跟中共这两个国家，基本上他对于这个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基本上我看也不太了解了。他们所了解的只剩下要怎么样掌握权力以保护长命富贵大概只剩下这个东西那他去愚民的状况，我们在外面我们看得到他，那我们不可以被他欺骗嘛齁。那我们要用我们的脑袋，尤其是刚刚我提到说我们的制度是鼓励每个人都是可以胡思乱想，可以想 想出的结果还我还是保护你哦，那个叫做智慧财产权的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去贡献你的脑力哦，去创造出我们最好的公共政策哦，这样才是造福人民最好的状况哦。我们有这个优势为什么不用呢？应该把它丢出来大家来讨论嘛，就是刚刚您提的说这个企业哦，你们自己要负责这个相关的这个核能。

0: 或是相关能源的建设哦，是不是可行？那大家讨论的结果，如果可行，我们就可以推动啊。那这样子的话，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啊。
1: 因为在这个解释的过程，我说了一句话：电力要需要多少，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些迭代那么快，那只有你们知道。所以你们投资，你们有足够的钱去投资做这些事情，而你们花出来的电，我们民众一度电都不会用。都直接用在你们的算力，你们的这个高科技，你的 AI。 我说我们来重新算没有你们的这个需求的用电的时候，台湾电力公司现在的装置容量还有备转容量完全没有缺电的问题，没有任何不够电的问题。那是因为你们虚拟的一个说你们的需求，你们需要多少机，那当然就怎么样说都不够。你的需求都你自己花电，而且因为不是政府在帮你建电厂，建电厂的速度会快到你不能相信，对不对？马上建嘛，马上就用了嘛，这是最快的方法。我们的用电没有不够。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台湾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复红户黄家口的来信啊。最近呢，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来，主题呢叫做“不是只有优秀的人才能拥有优秀的朋友”。周五，韩国同事辞职将回国，几位同事约在一起吃散伙饭，先是韩国烤肉，后来又转场去喝下午茶。大家聊天、拍照、开玩笑，我顺手把这两场活动拍成了短视频，发到了抖音。好朋友水流新娘就留言：“你这社交能力也太强了，走到哪都能够聊得开。”谢谢夸奖。看到这句话，我突然觉得，这几年我确实比以前的自己更喜欢结交人了。但如果问我，所谓的社交能力到底是什么？我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复杂，能共情，能认同，愿意陪伴，就这么简单。小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变得优秀，才能够遇见同样优秀的人。这句话当然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的能力、眼界和见识提高以后，确实更容易遇见优秀的人。但我不太认同它另外一层意义，好像你必须先足够优秀才配拥有优秀的朋友。其实不是的，你还是可以在成为更好的路上就认识比自己优秀的人。我自己这些年来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越来越不喜欢装。比如有一次大家聚会，其他同事都是开车来的，有人问我怎么来的，我就直接说排队挤吉普车加走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别人有车是别人的生活，我挤吉普也是我的生活，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所谓的人设给自己贴金。同样的道理，别人外语比我好，我就直接夸，别人工作做得漂亮，我就认真肯定。我觉得夸奖并不等于拍马屁，如果你真的欣赏一个人，就大方说出来，没有必要一边佩服别人，一边还要想办法证明其实我也不差。朋友之间为什么一定要比较？你有你的优秀，我有我的普通，你走得比我快，我可以替你高兴，也可以向你学习。而当自己取得一点小成绩，别人夸我的时候，我也愿意把真实情况说出来。有实力就是有实力，有运气就是有运气，没有必要把运气包装成实力，更没有必要为了显得厉害把自己说得无所不能。我觉得人与人交往真正让人舒服，不是你有多厉害，而是你有没有一颗真诚的心。朋友有好消息你愿意鼓掌，朋友开心你愿意一起开心，朋友需要捧场你愿意出现，别人说话的时候你愿意认真的倾听，这些事情都很小，却很容易让人记住。所以我并不认为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够拥有优秀的朋友。你可以暂时的还不够优秀，可以普通，可以有不足，可以还在努力，但是只要你真诚坦荡，愿意欣赏别人，也愿意把别人放在心上，你同样可以遇见很好的人。甚至有时候一个能够真心为别人鼓掌本身就是一种优秀。好的，首先还是要谢谢红湖黄家口啊，总是有很多的想法就愿意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标题呢，我个人也会觉得还蛮喜欢的，不是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够拥有优秀的朋友啊。那读完这一篇内容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交朋友都想得比较复杂，好像自己一定要有多好的条件，有多高的成就，有多厉害的能力，才有资格走进到某一个圈子，好像呢才能够配得上我们眼中很优秀的人。但是啊，人跟人之间能够长久的相处，往往呢还真的不是看这些外在的条件哦。就像红红黄家口说的，所谓的社交能力就是能共情，能认同，愿意陪伴。 我觉得这几个字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尤其是你提到看到别人比自己好，还可以大方的称赞，朋友有好消息也愿意为他鼓掌，朋友开心的时候呢，也可以跟着开心，而不是呢心里偷偷的去做比较，为什么是他不是我？我觉得这才是友情里面呢非常珍贵的一种能力啊。而且我一直都觉得，一个人怎么看别人，怎么看事情，其实也反映了自己的内心。如果一个人总是愿意先看到别人的美好，看到别人的努力、长处，或者是成就，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这个人自己的本身的心理就是拥有美好的东西，所以他才能够看得到，也愿意承认。相反的，有些人呢，看到别人做得好，第一个反应呢，都不是欣赏，而是呢，急着要替对方来找理由，可能会说，他只是运气好啦，他一定是会有人帮忙啦，或者是他就是靠关系啦，甚或是会说出一些酸言酸语啊，好像呢，只要把别人成功解释成运气、背景或者是关系，就可以把对方的优秀呢，抹掉一些啊。其实是不会的啦。别人的努力不会因为呢几句酸言酸语就不存在，那别人的优秀也不会呢因为有人不愿意承认就被抹去，反而呢是要看我们怎么去看待别人的好，那更能够让人看见呢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能够真心的去欣赏别人，承认别人的优点，甚至呢在别人发光的时候替他高兴，我觉得这不是说你要去示弱，反而是一种呢很成熟，而且是呢很有余裕的一种心态啊。因为真正有自信的人不需要靠贬低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嘛啊。而且我们会常常以为一个人越成功越有能力就越容易交到好朋友，但其实啊，一个人的成就呢可以吸引别人来靠近，那真正愿意让别人留下来的，我想还是真诚啦。

那洪湖黄家口也有提到说，越来越不喜欢装啊、哦，别人开车，自己搭吉普车走路，那其实那就是各自过各自不同的生活，真的也没有所谓的谁比谁高级啊。那你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状况，不急的想要去包装自己，也不必呢时时的要去证明我其实也很厉害，反而会让大家觉得你很自在啊、哦。那同样的，当自己有成绩的时候，也不必呢把运气全部包装成为实力，别人比自己厉害，也不需要呢一边佩服，又一边呢要去证明，其实我自己也不差。其实人呢、哦，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慢慢也会发现呢、哦，跟一个让你觉得舒服的人相处，会比一个处处要比较、处处要去证明自己的人，相处重要多了。所以。我也很认同洪湖黄家口最后的一句话啊，就是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为别人鼓掌，本身就是一种优秀。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呢是在朋友当中最有成就的那一个，也不一定是最聪明、最会说话。可是如果我们懂得欣赏、懂得倾听，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出现，我想这样的人呢，本身就很值得去被珍惜的，而且。我也很相信，就是真正的好朋友不会要求要变得多么优秀才愿意跟你当朋友嘛。所以可能还在我们很普通、还在努力，甚至有点狼狈的时候，那这些人呢，他愿意陪在我们身边，那就是很值得交的好朋友啊。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走得更远，变得更好，你回头一看，那一些一路呢看着你成长，也替你感到高兴的人，才是最难得的朋友哦。所以，非常的谢谢洪湖黄家口分享这一份体会啊！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只是呢，就是期待遇见优秀的朋友，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让朋友感到温暖、自在，而且是愿意呢放心做自己的人哦。因为啊，真正好的关系从来不是比谁厉害啊，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永远比不完的。彼此之间都愿意呢看到对方的好，也愿意呢在对方发光的时候真心的替他鼓掌，这才是呢真正的友谊哦。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补充一下啊，就是很多人外界眼中所谓的很优秀的人，其实也不一定就适合成为朋友啊，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觉得优秀。多半呢是指可能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或者是他的收入很高，事业有成，或者是在某个领域特别的突出。当然啦，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成就啊。但我总觉得成就上的优秀，并不代表着说这个人适合深交。我觉得应该是两码子的事情哦。一个人很会工作，不一定代表他就很懂得去体谅别人。那一个人很会赚钱，也不代表呢他会很珍惜就是身边的感情。一个人呢在某个领域受到肯定，更不能够证明他在人际关系当中也是同样的成熟哦。甚至呢，有些人一路走来越来越顺，身边的掌声赞美越来越多，久了之后呢，可能连自己都相信自己已经跨越到了某一个阶层。那跟可能之前一起努力。一起合作或者是一起陪伴过来的人，似乎呢都已经不在同一个位置上了。当然啦，表面上大家可能还是朋友，见面还是会打招呼，偶尔还是可以聊天。可是你会慢慢的感觉到，有些东西它就变了。以前，你说话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认真的听；后来你说了半天，他只是随口的回应几句啊。那以前呢，可能还会关心你的近况。那后来的话题呢，你就会发现，诶，怎么不知不觉的绕回他自己的本身呢？甚或是呢，你明明在分享一件对你很重要的事情，你能够感受到对方呢，只是在应付，心根本就不在这里啊。那像这样的改变呢，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去争吵，也不一定呢会有谁正式的说一句"我们不是朋友了"，但是彼此之间的心里面都会感觉得到，那个距离呢，已经开始一点一点的拉开啊。所以，我现在会越来越觉得啦，朋友这两个字啊，从来都不是由某一方单方呢去做认定的，不是我觉得你是我朋友，你就会把我放在朋友的位置，也不是呢嘴巴上称兄道弟啊，彼此还有联络，就代表呢这段关系依然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啊。那我觉得真正的朋友应该是建立在彼此的感受之上，你在乎我，我能够感受得到。我愿意听你的话，你也愿意呢，把我的事情放在心。

0: 上，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也是一种彼此都愿意付出的关系哦。如果呢，友情就只剩下了一个人在努力的维持，那另外一个呢，只是礼貌的回应，甚或是呢，把朋友当成需要的时候才会想起的对象。那么再怎么称呼彼此是朋友，这个名字其实已经慢慢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了。所以再回到优秀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挑朋友真的是不能够只看他有多成功啦齁。有成就当然我们是很值得去欣赏，也更值得去观察，是他有了成就之后还记不记得曾经陪他走过一段路的人，当他站得更高还愿不愿意低下头来听朋友说话，当他周边呢通通都是掌声的时候还能不能够保持原来的谦逊跟真诚。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真正的品格往往不是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才看得最清楚，反而呢是他拥有了名声成就掌声之后呢才更容易被看见哦。所以他会不会因为成功而更加懂得感恩，还是渐渐的把所有的成果都归功于自己，会不会继续的珍惜这个身边的旧朋友，还是呢开始用成就地位甚或是呢有没有利用价值来衡量身边的人呢，这些我觉得才是应该真正决定这个人值不值得深交哈。所以呢我才会想要说，其实成就优秀的人不代表呢就是他的人品是优秀的，能力呢是可以让人佩服的，但是我想只有人品呢才会想要让人靠近啊。所以真正值得珍惜的朋友不一定是在人群当中最耀眼的那一个，而是呢当你说话知道他在听你有好消息，他会为你高兴，你低潮的时候他也不会因为你暂时没有光环就疏离你哦。所以如果要我交朋友的话，应该是要看这个人的人品的优秀哈，这才是我真正欣赏的部分啦。好，那还是很感谢鸿鹄黄家口的这一封信件哦。我也是顺了这封信呢自己有一些想法提出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当然啦，听众朋友在听了之后呢自己有其他的看法，也欢迎继续的来延伸这一个话题哦。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林朝栋眼神凛冽，却温情喊话：
1: 如果抛下情感，作为机器能更有效率，让本岛更和平，那灵魂都情愿献上。就算只是工具，在下也是披荆斩棘的刀刃，这是武将尽忠的方式。你们器武文人可能不懂，但是终究是一家人，请相信在下，相信总督府，相信神明的指引，再次团结林家，为大义而战。
2: 不，不问青红皂白，这像平民挥刀的人，即使是大伯，我也无法听从。
0: 林佑春坚定地说，手中紧握剑竹毛笔。
2: 纵使尊敬感念您为家族的奉献，就算满口忠义大道，但死人复生就已经是违背天道了。
1: 爸，我不想违背您，害怕跟您冲突，更不愿再与您道别。可是这样真的不对呀，火鬼果然是扭曲的麻烦存在。现在的您已经不是爸爸，就算逆伦不孝，孩子都得阻止您继续杀人。爸，您该早放下刀刃安歇了。
0: 胡影高喊着，咬牙提起手中的紫竹毛笔。林朝栋举起染血的虎牙枪。
1: 唉，多么可悲呀，至亲竟刀剑相对，怪在下没教好逆子，必要时

0: 就算骨肉也要狠下心。虎毒不食子，但为了大义也得灭亲。
1: 林朝栋踏出的步伐踩碎一颗头颅，高举的长枪前袭。右春挥毫，
2: 恕侄人无礼，草间驰挺长酣战，夜里凉杀独号歌。
1: 诗句化为数柄长棍并列，笔直向前飞射而出。林朝栋虎牙枪挥舞，将棍棒极端打落。虎影大胆地上前，在林朝栋眼前留下诗句：
0: 急碎拓胡歌当哭，眼中世界镜中花。
1: 虎牙枪穿过青金色的文字，落在虎影身上。虎影身形瞬间消失，枪却被一股力量打落，枪头断裂一截。
0: 化而不实的雕虫小技。
1: 林朝栋手往旁边一抓，竟然拎起了隐身的虎影。
0: 怎么会被发现？你只隐藏身形，泥泞上的脚印却清晰可见。
2: 堂兄，危险！
1: 右春焦急地喊着，
2: 快放开他。
0: 那是当然。
1: 林朝栋用力一扔，将虎影抛出了好几尺，落入了山沟中。
2: 脱林河谁唱公无度，寂寞天涯老自卑。
1: 右春文字光芒环绕着林朝栋，如同量身打造的金光之衣，将他全身紧缚。林朝栋身躯仿佛被捆死，难以动弹。
0: 这是描述在下的诗吗？竟然这样评论自己国父啊！不过在下没有悲叹，重新获得力量的此刻，就算得亲手扼杀孽子，也毫无怨言呐。
1: 他脚抬起往下一踏，弹起掉落地面的枪尖碎片，接着侧身一脚如鞭踢出，刃片如飞镖般高速射出。
2: 什么？
1: 惊讶不已的右春还没回过神，飞刃已经笔直而来，正中他的右眼。
0: 在下只剩一只眼睛，但是因此随时都瞄准目标而不偏移。倒是你，虽然有双眼，却认不清现实，看不出在下真正的样子。突然呐、
1: 睁开法术的林朝栋捡起掉落的断枪，而右春跪倒在地，捂着受伤的眼睛，忍痛将刃片拔出，浑身颤抖。
0: 你们下手竟是犹疑跟保留，这就是文人跟武者的差别。战场上是不允许片刻迟疑，即便是至亲，一旦下定决心，挥出了刀刃，不该有任何牵挂。
1: 林朝栋残缺的枪头灌入右春腹部。
0: 身为长辈，很清楚你们的心，就算平时温和低调，你心底的反抗意识从未消灭，比沉迷酒色的痴弟还危险。身为中将，不得不将你的叛火袭于枪尖，这一点伯父只能抱歉了。当初文明叔如果交出秘籍，他就不必丧命，家族安稳兴盛。同样的，你们早点把秘籍交出来，顺从总督府，就不会出现这些活鬼莫虫，很多人不必丧命，包含你自己。
1: 林朝栋冷酷地说，而虚弱的右春咳出鲜血，头昏目眩。
0: 一切都是谋反之心种下的恶果，怨不得别人。
1: 林朝栋拔出倒钩枪头，更多鲜血流出，右春瘫倒，虚弱地合上眼。
0: 如果还撑得到其他同伙过来，告诉他们放弃一切无谓的反抗，跟着在下替稳定的政

0: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不久前，阿木虽然找到了大夫，但重伤的赖姨仍然过世了。阿木随即回头想尽快协助幼春拯救了了，然而到了山上却见尸横遍野。
0: 了了，
1: 阿木浑身发抖着看着满地残躯，整片草地不见活人，唯一女性的躯体已经失去了头颅。
0: 不，怎么会这样？不可能的，了了。
1: 阿木跪倒在尸体旁，脑袋一片空白。
2: 幼春，幼春！
1: 听到狐影的呼喊，阿木才注意到远处的身影，赶紧过去。
0: 啊，老板！
1: 阿木惊见幼春满身是血，奄奄一息地倒着。
0: 振作一点！
1: 好不容易从山沟中爬出的狐影正在提笔施法。
3: 满山灵草仙人药。
1: 狐影忧心地看着幼春发黑的伤口，
3: 这只能暂时稳住他的生命，得赶快送大夫那里去。可是，哎，这伤有文魔法术的诅咒，恐怕不是一般大夫可以治疗的。
0: 啊，园林街好像有一个神医大夫，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
1: 阿木记得红龟仙常提到，
0: 他好像叫做池歌仙。
3: 池歌仙，
0: 嗯，
3: 好，只能试一试了。这次我可不会嫌麻烦，
0: 一定要救老板。

0: 淅沥不绝的雨声，纷杂踏在泥泞上的脚步声。
1: 你，快逃！
0: 晃动的视线，接着是泥水飞溅，湿软的触感与狼狈的喘息，挣扎撑起泥沼中挣脱的身躯，抓起一个不足以防身的石块握在掌心，视线向上迎着落雨，仰望高大的相思树，随即往上攀登，直到茂密枝叶几乎掩盖了视野，但仍然看得到八字胡军官踏着脏污的军靴靠近。湿透的衣服压得让人喘不过气，被雨打动的交错枝叶像是纷杂的枪管和军刀。
2: 我不想死。
0: 几乎隐没在雨中的溪水声来自身后，汹涌的水流势必危险，但却也是逃生的希望。
2: 可是，
1: 快逃！
3: 别瞎操心了，没有你这个笨龟儿子的事。
0: 是阿果的声音。这时，寥寥的声音出现。
4: 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
5: 事实也是无法改变。
0: 是立社社长赖慧芝。
5: 知道为何我们都纵情景色，不想理会世事了吧？
1: 没有什么责任一定要扛，太麻烦的事情就抛到脑后就好了。
0: 自称侦探的魏清德说：“
6: 只要跳进水中。”就能活下来，忘却那些恐怖的记忆。
0: 那是阿木自己，来自未来自己的声音。
6: 恐惧、难题、遗憾、悲伤、绝望，那些折磨人的痛苦都可以抛下，过着懵懂无知但平凡的幸福生活。

0: 了了哀伤合上双眼的容颜。高高悬起的刀刃被雨水洗得闪亮，发出森森寒光。
1: 不，住手！
0: 阿木在地上惊醒，沾湿满脸的不是雨水，而是自己的冷汗。
2: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这个歌曲，不晓得有没有让大家稍微动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如果你已经觉得身体有点僵硬的话，今天跟大家热情推荐这张专辑，会挑动一下你的灵魂。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第一次聊天，但是其实听闻他的名字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创作歌手 R 富，一开始听到歌是 I Will Follow You， 来自于一张很有担当的专辑叫《扛》。欢迎 R 富。
1: 哎，大家好，我是 R 富。哎，
0: 最近大家是不是都说你是一个很有肩膀的男人？
1: 哎，肩膀的话，是有这么说，可是对啊，可是。但就是，就是还要再努力，
0: 还要再努力，
1: 继续努力，继续扛啊，
0: 继续把那个肩膀练得更扎实一点，
1: 更像男人一点。
0: 哦，为什么会有扛？为什么会说这个 R 富是一个很有肩膀的人呢？因为你的首张属于你自己的全创作专辑就用"扛"这个字。I Will Follow You， 介绍一下你要说些什么故事？
1: 这首歌我是写给就是在马林部落的阿嬷。对，因为我的名字也是他赋予给我，
0: 是，
1: 那他也不在好几年了，然后就是这首歌是我对他的思念，也是写给他一封情书这样子。对，
0: 玛丽云部落，
1: 是，
0: 根据我的小小的调查，他位在花莲瑞穗一个反正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但是他主要的一个族群是撒奇莱雅族。
1: 是，
0: 但阿富你先来表达一下你的血统是什么？
1: 我是来自阿美族与卑南族，
0: 是混血儿。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么阿美和卑南的混血，跟撒奇莱雅没有关系。
1: 对。
0: 但是你却想念了一个撒奇莱雅部落的一个阿嬷。一定要说说这个过程吧。
1: 因为就是因为我在2015年到马丽云部落的时候，就是朋友的邀请，然后我到那个地方，然后这个阿嬷也是非常的照顾我，然后他也把我当作他的孙子在看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他是第一位马丽云的老人家，就是会看到我，就是我的这个人的个性与特质，他一直有很细心的在观察我，对，所以我这个名字阿弗拉罕这名字也是因为部落有一位长辈，我跟他阿嬷觉得我跟他个性很像，就是很老实憨厚很肯做事的一个孩子，
0: 是，
1: 他就把那名字跟他取名一样，
0: 叫做阿弗拉罕。
1: 对，
0: 阿富就是我们现在叫你的名字。
1: 对，
0: 拉罕他有，
1: 他也算是其实都是全名，只是就是叫阿富就会
0: 比较
1: 简单啦。
0: 不然其实我今天应该是要介绍亚伯拉罕的弟弟阿弗拉罕之类的。
1: 对，我这名字就是阿妈就是用那个亚伯拉罕的名字直接拼音出来的名字。
0: 这是圣经当中一个信心的伟人啦。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还是不了解为什么一个阿美族和卑南族的在都市成长的原住民，他突然之间譬如说你说接受朋友的邀请到了花莲偏乡，其实也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部落叫马丽云，然后并且被认同了，而且竟然促成了你个人的首张专辑不是以你的阿美语或是以卑南语为出发，而是以撒奇莱雅语来做一个出现。
1: 这个的话，因为我从小就是在都市都园嘛，然后我没有机会去参与在部落的丰年祭，然后因为我爸妈就是也没有在参与，因为他们很年轻就在北部打拼，然后我想说我希望也可以

0: 想要参与这样的文化，因为我自己是原住民。
1: 你什么时候惊觉你其实有这个原住民的身份是很尊贵的，然后你也很想要去探寻，因为你的父母亲其实没那么在意嘛，对不对？他们应该不是没那么在意，就是可能生活各种的现实逼得他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跟随。对，总有个什么事件让你觉得说你想要去探寻一下。
0: 因为我觉得是古谣吧，语言上面让我很想要去探索，还有服装
1: 是，
0: 对啊，虽然我没有回到自己的部落，但我的朋友就是我们以前一起在都市一起认识的朋友，他觉得我应该可以去尝试一下在部落的丰年祭去体验一下也好、
1: 哦、
0: 然后我也是在这个因缘机会下、刚好他就是来自马绿部落的小孩、然后我们就过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因为原住民就是这样，在部落就是很可爱可亲，然后就是很来者刺客，就是很欢迎你、
1: 是、
0: 对，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一去之后就每年都去、每年都去参与，因为我觉得在部落的丰年祭跟在北部的还是有所不同，在部落丰年祭他们非常的凝聚，
1: 是、
0: 然后是有在丰年祭上面是很多程序的，然后还有他们的精神，然后就是我就是被打动
1: 呀、
0: 原来原住民凝聚在一起的那个力量，还有一起穿上祝福的那个力量，原来是这样子，这么的让人家感动
1: 呀、
0: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个部落很棒的是，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也都会用一些爱的包容啊，我也会在那边、就是有回去我会在那边上教会，
1: 是、
0: 然后他们的阿公也是牧师，就是我那帮我取名的那个阿妈，她老公也是牧师、所以整个家都有神的爱，然后也有就是爱与包容，然后也给予我很多的文化跟知识、然后他们就这样子慢慢，我一直都有回去，他们就认同我，然后也花了好几年之后，他们帮我做了撒吉利亚族的衣服，
1: 是
0: 然后他们把我认干儿子啊，干孙子、干弟弟这样子看待，就是很无私的给我这样子这么多的爱这样子，然后我也就是更有动力想要为这个部落
1: 也做一点事情，
0: 做事情、
1: 其实撒奇莱亚本来就是台湾原住民族当中超级小的一群、甚至也许像语言上面可能会类似像少族一样都被认为是濒临就是要绝种的，
0: 就一千多人在使用
1: 对不 对然后我在很多年前也曾经访问过少族的音乐朋友，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如果你想要成为所谓的少族人、有时候他们不是认血统，就是你认同、你就有机会、或者说你就可能可以成为少族的一份子、所以撒奇莱亚族也是类似的这样的状况，
0: 对对对、只要你认同、你愿意相信这部落，他们就是真的很快就会认同你，真的我们原住民其实就很简单、就是
1: 真的
0: 很简单，
1: 因为你刚刚讲到譬如说在部落的丰年祭，然后无比的感动到譬如说掉鸡皮疙瘩、然后会觉得说天哪，这个和声根本就是所谓的天籁之声，完全不用经过任何分布的谱的安排，他们自然就合起来，这种感动我都有过，但是我心中想说好像永远就是隔着一层纱，好想成为他们家人，但我今天得到了一个很肯定的回答、就是如果今天持续的去探访，我认同，我说不定就可以被接纳、一定是本来就可以被接纳了、
0: 因为我刚刚的故事是我自己个人经历，然后也是我个人的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经历这样子，
1: 是、
0: 对，然后我也希望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1: 好，今天好好来认识一下阿富，他到底为什么开始玩音乐，然后他走的譬如说饶舌，或者是他后来遇上了我们的老朋友阿宝人之后，是不是改变了他的人生，以至于他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他一边成为一个货柜公司的工人、是真的肩膀很有力，手很有力另外他唱歌也很有力，所以发表了个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就叫做扛，整张专辑其实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一些故事，不然我们来讲一讲那个核心的人物，在音乐这件事情之上，阿邦应该是他就是你们大家的 mentor、请问你怎么样被阿豹捡到的
0: 在他第一届创立的母语
1: 电影
0: 课程，然后我是他第一届学生、
1: 然
0: 后我跟真爱也是同学，然后都是第一届学生，
1: 同期的同梯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在我那时候是他的学生嘛、然后他那时候也给我们出功课，

0: 用母语的方式去写自己的名字，
1: 用
0: 介绍自己，
1: 用母语的方式去介绍自己，
0: 对对，自己的名字、嗯、
1: 是
0: 他有一个音乐，有一个卡拉丢给我们回家可以写看看、嗯、
1: 是是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写一写，隔一天就交功课，然后他就还蛮喜欢我的东西，
1: 是嗯，
0: 对，然后他也因此那时候就想说，哎，要不要合作看看，
1: 嗯，
0: 你现在写的这首歌，那我们一起唱，
1: 是 嗯,
0: 嗯，然后后面就一直开始就是陆陆续续有开始的慢慢的长期合作，这样
1: 就这么长，
0: 到现在
1: 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啊，
1: 然后你也跟他曾经参与过不同的一些舞台，
0: 对，
1: 也算是在打开自己的眼界，尤其讲到跟你同期的真爱、嗯、吼，这次也为了你的新专辑来现身、嗯、不过既然谈到阿宝，我就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傻的朋友，他在做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在算计什么事情啊，他好像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好的这种心态，
0: 对，他喜欢大家一起，
1: 对、嗯、
0: 唱歌也一起，
1: 是，
0: 对，
1: 那我们你这次有一个歌跟鲍姐一起合作，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叫回头
0: 看
1: 一
0: 眼、
1: 嗯、
0: 对对对、嗯、这首歌是写给我的母亲，
1: 嗯，
0: 对，因为
1: 刚讲完阿嬷嘛，
0: 对，
1: 接下来讲妈妈、
0: 嗯、对，我亲生母亲、嗯、她因为我们都住在树林嘛、
1: 嗯、
0: 新北树林，然后因为我现在自己搬出来住，我也是帮英哥而已啦，可是、哦、就是长期一直在外面商演，然后白天有工作要做，
1: 对，
0: 然后一直都没有时间回去看看老人家这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妈很可爱的是，她都会用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她想念我的时候她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可能就是诶，你健保单已经寄到家里，你不要回来拿，类似这种，她
1: 没关系，我都活到这个年纪，妈妈
0: 会
1: 说诶，停车费寄到家里，
0: 对对对对
1: 很奇怪哦，
0: 对，就是这时候就会懂哦，妈妈
1: 在想你了，
0: 对对对对、嗯、然后也不要戳破她，就是哦好，那我们就用她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回去看看她这样子、哦、所以我会把这歌名就是把他取名回头看一眼，就是妈妈的角色、
1: 嗯、
0: 然后再对我说这样，
1: 其实妈妈要的都不多啦、
0: 嗯、
1: 就是你回头看他一眼，
0: 聊聊天也
1: 可以、
0: okay, 嗯、对、啊、
1: 那这里找到鲍姐来合作 啊,
0: 啊，本来这首歌的 demo 是就我一个人唱、
1: 嗯、
0: 然后鲍姐就说、嗯、这首歌写给母亲，是不是要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嗯、会让整个歌曲打开，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后来我很有趣的是他先找少女队、
1: 嗯、
0: 然后再跟他说他们这之中自己挑一下哪一个女性的声音很适合这首，我就说姐，鲍姐一定是你哦，因为你在我们这之中的角色就很有这样的一个分量，
1: 就很像妈妈的感觉嘛，
0: 对对对对，
1: 在看，
0: 虽然她是姐姐，
1: 少女们，
0: 对，她照顾我们、嗯、很有那样的母亲的角色，
1: 是是是，
0: 对啊，然后我们两个，我们那时候我这样讲的时候，鲍姐我们两个一起大笑，她说这叫什么？
1: 我才区长你几岁，就叫我把我叫母爱光辉这样子的哈。
0: 然后我们就一起开玩笑这样，然后后来就好，就尝试看看加入，然后后来鲍姐，虽然整首歌鲍姐就在outro的时候出现，
1: 对对，一点点了、
0: 啊、对，然后在鲍姐的角色的话，她的看见跟她的想象就是，其实母亲是一位让你出去、
1: 嗯、
0: 不回头没有关系、嗯、我只需要你平安
1: 呀、
0: 嗯嗯、因为有时候你这样子突然回头的时候，妈妈会担心说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1: 是是是，
0: 对，那个鲍姐的看见是这样子、
1: 啊、
0: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结合、啊、也很有画面，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嗯嗯，我们就来听一下今天在音乐本室邀请到的创作歌者阿富，在他最新专辑《扛》里面跟他的 mentor 啊阿豹合作的这一段《回头看一眼》。

0: 我们听到这歌曲是来自于创作歌手 R 富跟阿豹合作《回头看一眼》。今天要好好来把一个人的身体给扒开，因为 我对于这种一个躯体，但是可以容纳很多不同文化的灵魂，始终感到很大的兴趣。创作歌手叫 R 富，他其实血统上面是卑南族以及阿美族的后代，等于说是第一层混血了。
1: 嗯。
0: 可是在阿富你成长过程当中，刚刚我们简单理解一下，你并没有得到太多原住民文化的一些滋养，因为父母亲已经很习惯用华语跟你对话了，只是在某一天你可能被雷劈到，就说哎，阿富你是原住民，然后身边又有一些可能原住民朋友把你带到了花莲非常可爱的一个地方，叫玛丽云部落。
1: 是，
0: 哎，我真的是要感谢你，因为介绍你专辑我才去知道有原来有个地方叫玛丽云部落，不然我们都只会知道有马太安嘛，对不对？马太安比较红，
1: 大家比较大家比较多人知道。
0: 对，所以哎，玛丽云部落，然后就知道它在瑞穗啊，然后是最南边的萨琴莱雅族的一个聚集地。
1: 对，
0: 好，那关于母语的这个能力回到你的身上，一定要来说一说。所以等于说其实你并没有一个词库是譬如说很大量的阿美语，也没有卑南语，你直接学母语就是直接学萨奇莱雅语啊。
1: 对，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认真学母语的，就是萨奇莱雅语。
0: 怎么学的呢？说一说吧。
1: 就是我会去问那个玛丽云部落的老人家，然后像玛丽云部落有一个老师，他是在原广当萨奇莱雅的新闻主播，
0: 是，
1: 所以刚好他就在我们隔壁而已，家里隔壁，我觉得都会跑过去找他，然后去问学一些东西这样，然后像我们部落的青年干部有一个哥哥他也很会讲，我都会去用 LINE 的方式去问他说哎，这句怎么讲，这句怎么讲，怎么讲，他就会用 LINE 录音给我，然后在罗马拼音拼给我看。有时候就是线上询问，或者是有回部落就去问老人家这样子。其实主要是透过这张专辑，真的也让我好好上一课，也让我真的好好的学习母语吧。因为每一首歌都需要有主语老师的指导跟翻译，所以在这翻译过程，在指导过程，也是让我好好的，真的第一次认真学母语
0: 呀，
1: 就是在这张专辑。
0: 所以我们很好奇，譬如说你的创作的诞生啊，你当然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嘻哈音乐、流行音乐等等，然后可能开始尝试写歌，应该一开始还是用华语在写。
1: 对，
0: 所以现在要写这个萨奇莱雅语的歌，你的那个整个产生过程是譬如说你也先有一些华语的想象再去做一些翻译吗？还是其实你已经得到那个词汇然后再回来去做运作？
1: 我会先用华语的方式一些想象然后去写，可是因为有后来发现的是就是母语去翻出来有一些语义会不一样，
0: 完全不同啊。对，
1: 所以这就是当初有一个困难点在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是有跟就是朱宇老师就是我们有讨论一下，那得到的方式就是希望就可以写更简易一点，更不要就是更清楚，不要太笼统还是干嘛。所以我每一段词后面会备注，那这段词的意思在讲什么，然后要写非常简单让他们知道，
0: 是
1: 在翻的时候至少也要有那样的意思在，
0: 那个画面出现，
1: 画面，对对对对对对。
0: 譬如说讲悲伤好了，如果华语字面看起来就是很伤心的事情，但是可能你注记的是喜极而泣，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1: 对。

0: 类似这种语这种走向就对了。
1: 嗯，
0: 在很多语言的创作都会碰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关于导音的问题。那我还是阿富，你把自己的那个创作这其中的一些经历啊，也许以一首歌来例子为例子好了，这张专辑哪一首歌的诞生过程其实让你真的是可能突然长了白头发，或是觉得很不容易的，也好不容易才完成的。
1: 比较难的应该也是我的第八首的那个阿弗拉罕 New Metal 那一首，因为那个是全主语。可是那首歌也讲了很多有关信仰还有上帝的东西。
0: 对，
1: 那个就比较在录的时候，然后在讨论歌词的过程，就是会有一点难度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因为你中文讲出来就有一个难度了，然后又要翻成撒奇拉雅又有一个难度，所以一直在这个琢磨它。
1: 其实也说困难的话，其实也我们那时候困难也很快就被解决掉了。其实因为还好那些主语老师他们都会给我一些方向，因为他们自己就会主语，所以他们会知道说他们会帮我去改一些歌词怎么样比较好翻。其实也顺利去解决啦，所以最大的方式就是我歌词给他们，他们会自己去帮我改一下让他们好翻，然后他们会再回丢，我再学习那我之后该怎么写他们会比较好翻。其实就是这样互相丢互相学习，
0: 来来回回的
1: 了，对，就解决了。
0: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你应该在录专辑之前对撒奇拉雅的语言生活是文化，先讲语言好，应该是一张白纸。你就是从零开始学嘛，
1: 对，
0: 从讲话跟耆老对话跟部落族人对话开始去用听把它学下来。
1: 是，
0: 可是因为又把它变成罗马拼音用来做展现的时候，其实是相当要花一些力气的。可是就是说你身边其实碰到很多愿意帮助你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吧。
1: 对啊，然后我有时候会回想，是也蛮幸福的，是我在都园都市也是有一些同侪的朋友，
0: 是
1: 也会有时候多少跟我讲用母语讲一些单字，所以我的口音很重，所以我在唱母语这块的时候也其实蛮快上手的。然后我身边朋友也很多在创作一些母语单曲什么的，他们自己也会去做，我也会去问，我也会去听他们怎么唱，所以很棒的是有一些同侪朋友给我很多的灵感。
0: 是，但是到底阿富是怎么样开始喜欢上音乐，然后怎么样发现自己其实可能可以写歌
1: 创作这样？
0: 今天我们等一下有一点的时间也来说一下，先来听一下在扛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段选曲好了。这个歌的歌名超可爱的，叫做傻人有傻
1: 傻富
0: 富，
1: 对对对，
0: 那当然是这个Tribute to 傻人有傻福吗？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是一个傻傻的人吗？
1: 对，因为我以前大家都说我很憨厚老实。对，
0: 因为大家会觉得嘻哈就是很凶，对不对？然后很强烈。
1: 可是我真的是从以前还在就学的时候，对，还没有，就是从国小吧到国中，就很多人就是说很憨厚老实，然后就做事不会动脑，那直直的，就傻傻的，就
0: 很憨直。
1: 对，然后人家教你的东西，你要花几天才能消化。可能有些人学得很快。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比较头脑不灵光。
0: 不要这样说。
1: 对，就是从就学到出社会，然后都是这样，在每一个人的想象，我这个人的定义就是就是阿富就是傻乎乎的这样子，所以这首歌也是写给我自己，然后也是写给有跟我一样的人。我也想要跟他们说，就是傻人才有傻福。
0: 其实我超认同的，因为不要想太多。
1: 对，就是不要想太多。这首歌的我写的定义分享也是这样子。
0: OK，
1: 对，
0: 等一下我来再问一下，没有想太多的阿富有碰到什么困扰吗？我们来听这首《傻人有傻福》。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创作歌手名为R富。
1: 大家好，我是R富。
0: 如果上网搜寻的话，其实是要打 R.FU、
1: 然后 HALAM， 这是我的 IG 的账号，就是账号名字。
0: OK， 再一次
1: R.FU、
0: LAHAM
1: 拉汉，
0: 就是因为这个阿夫拉汗是你的撒奇莱雅族的名字，
1: 对，
0: 应该算是这样的哈。
1: 对，
0: 今天很特别，这个阿夫是卑南族阿美族的后代，但是他对于自己血统上面的这个文化没有认识的那么多，像撒奇莱雅族一样，但是人生的机遇不一样，在一些兜兜转转的过程当中，他到了台湾最南端的撒奇莱雅部落，就是花莲瑞穗的玛丽云部落，然后在那里碰到很好的长辈朋友，所以他也潜心开始学撒奇莱雅语，写了撒奇莱雅语，应该是台湾第一张撒奇莱雅语的，一定是饶舌专辑是第一张了。那撒奇莱雅语的音乐本来就没那么多啊，但是所以谢谢你做的这个，让我在一直介绍原住民的音乐过程当中，现在有一个
1: 很亮点，这样子，
0: 地图越来越完整了，这样子，不能够老是让台湾有点很棒，我们多喜欢，就台湾族很多嘛，阿美族的歌谣本来就很多，布农族本来就比较多，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语群，不过阿富，我们知道你走的是嘻哈电音这件事情，还是要回到什么时刻？为什么这件事情吸引了你？那是在你还没有碰到阿豹之前啊。
1: 说大概什么时候创作的话，其实也很感谢的是教会嘛。因为也是在教会发现我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能力，我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师母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我们教会有在做一些很多的短影音
0: 哦，
1: 然后那时候刚好是舞者，我在教会的舞者，
0: 对，
1: 然后师母也发现，我很喜欢音乐，我也很喜欢唱歌，那不然你做一个音乐，你自己编一个编曲，然后自己创作一首歌，然后来做一个短影音的那个舞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是我第一个创作出来反应。

0: 绩还不错，
1: 嗯，
0: 对啊，然后师母也给我一个机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在舞台上，然后写诗歌老舍，
1: 诗歌老舍，
0: 嗯，然后用诗歌老舍的方式去敬拜这样。
1: 所以其实你的老舍创作是从诗歌开始，
0: 对，我是写开始从诗歌的
1: 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其实谈到饶舌跟 gospel 福音音乐的这件事情，在台湾这几年已经越来越多了，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成 Forty 啊，或是
0: 还有一些黑门的活动这样子，
1: 非常多。哇，你讲出黑门代表也是某一种的圈内人，好的，那个议题我们有机会再来聊一聊，嗯，哦。所以当你就是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你会写，他们只知道你很喜欢动吧，
0: 很喜欢，嗯，
1: 但是你一开始写了就很 OK， 就是说大家都而且，欸，很怎么样，那时候得到回应是什么，一定有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觉得说 OK， 你可以试试看继续做这个事情吧。
0: 因为我就很喜欢，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音乐嘛，
1: 嗯，
0: 然后我也很想尝试，
1: 嗯，
0: 可是没有一个契机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有这样的契机点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
1: 是是，
0: 然后也可以，嗯，那时候当下就是我可以为神写一个饶舌歌，嗯，然后我就很兴奋，我想要在台上用这样的方式，
1: 嗯，
0: 就是敬拜他看看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写，其实都写得很顺，
1: 嗯。
0: 然后就很像在写灵修一样，很像在灵修
1: 对对对，
0: 然后写灵修本那种感觉。
1: 对 对, 对。
0: 然后就上到舞台的时候，
1: 嗯嗯，
0: 然后就哇，那时候感觉就整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火热，然后整个就是很激动，在台上饶舌。
1: 是，嗯。
0: 然后台下每一个人就是那时候的给我的回馈就是哦，有被吓到，哎，你蛮适合的，你不只会跳舞，
1: 嗯，
0: 然后你在台上饶舌，你本身也有，
1: 原来也可以，
0: 因为你本身也有跳舞的韵律感，
1: 对对对，
0: 那整个在台上是还蛮发亮的这样，
1: 对，
0: 然后从那时候就很多人说，哎，你要不要继续尝试看看创作这样子，
1: 嗯嗯嗯，但是你一开始一定是写华语的，
0: 对，一定是华语
1: 的，比如说你一开始可能偏向就是信仰的告白啦，圣经故事等等，
0: 嗯，
1: 直到后来，当然因为刚刚我们有说一个很重要的转环点，你开始认同，就是说开始去理解自己身为原住民的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认识了撒奇莱雅族，然后开始用族语写歌，当然这个议题要越长越大嘛，就不会只有像是在信仰当中的一些呈现。如果此时此刻的你已经发了自己的首张的创作专辑，这张专辑叫做扛，
0: 嗯，
1: 有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其实你这次本来因为毕竟你像人生第一张都很重要，
0: 对啊，
1: 譬如说我们现在就很期待明年你可以入围新人奖嘛，就一生只有一次嘛，嗯，好不好，一定要扛上去，哦，
0: 对啊，一定要扛看看
1: 对，所以第一张专辑有什么议题其实你本来想放进来，但是可能各种原因，然后你之后还要持续的去往前进耕耘，
0: 其实也没有，欸，没有特别的是什么，
1: 真的都没有想太多的傻又傻夫，
0: 真的没有，就是做就对了
1: 做就对了，
0: 對，以我的意念跟我想要写的方式就是一直往前，嗯，往前去做，就对了。
1: 你刚刚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人不要想太多，有些人是计划通，
0: 嗯，
1: 啊，对，就是他已经列好未来十年计划，
0: 嗯，
1: 但对阿富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嗯，
0: 我的话就是一样，我就会很常就是没关系，现在有什么样的计划那我们就去走，然后，嗯，也不是，也不是说
1: 不争取，
0: 对，然后也不是说不在意，就是还是会去争取，哦，可是在争取的时候，嗯，有没有成功或者是失败我们都要去接受，
1: 嗯，
0: 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往前走，前面有什么样的路它是好的，
1: 要
0: 对我们很有帮助，那我们就去，嗯，一直继续往前走，
1: 不要设太多的立场，是不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框框，
0: 对，不要，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多框框，你只要知道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
1: 嗯，
0: 好的就是全力的去追求，然后不要给予自己太多的压力跟框框，然后因为给自己太多框框就很容易会没有自信，然后开始心里会有很多的内耗，然后就会很就是没有办法去克服任何的事情，
1: 是是是，嗯，
0: 会很小心，然后就会变得很累，
1: 欸，这个其实表演者如果太小心翼翼的话他真的是就是会太干净了一点，有没有就是他会怕这个唱错怕那个跳不好，
0: 嗯，对，就会他没有临场，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可能大家觉得这样会比较，嗯，我个人觉得是的是会没有在舞台上会很难发挥一些临场感
1: 呀，尤其饶舌应该那个带动气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啊，
1: 今天听到的是一个傻人有傻福，没有想太多的阿福，他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背景，但是总是音乐

0: 一直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养分。
1: 是，
0: 后来有了一个教会生活，然后被鼓励开始写福音饶舌，一直到现在可能写地方的歌，写给阿嬷，写给妈妈，写给他的人生的歌。他手上专辑叫扛，里面还有很多阿父当下职业的一个故事展现哈，我期待另外的时间再和阿父来聊天。
1: 好
0: 啊，为自己的专辑下一个注解吧，扛！你希望大家听到你专辑可以得到什么力量？我觉得我真的很欣赏有肩膀的人，所以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觉得太棒了，就是。不然现在很多人就是他碰到困难，他就逃走了，然后或者是觉得不干我的事。其实现在不沾锅的人也很多。你希望大家听到你专辑可以得到什么 power？ 因为这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专辑。
1: 我希望大家听到我专辑的话，就是跟我一样有斜杠的朋友、观众朋友，然后就是继续把自己的生活跟家计扛起来，然后未来前面有什么样的道路，那可以跟我一样勇于去尝试。就是不仅只有白天工作被工作捆绑，可以去再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吧。对，然后让自己更增进，然后成长，这样
0: 就是不要停留在原地。
1: 对对对，不要就一直被一个工作去绑住，你可以去尝试更多不同，让自己的心境心理更开阔吧，让自己人生更多的方向，然后去扛各式各样你喜欢的事物。
0: 因为其实谁都蛮有生活压力，对，你工作上也有工作压力，经济上大家都会备受挑战，整个大环境的不景气，但是与其停留在很多的抱怨当中，倒不如一肩扛起，而且持续的去尝试，总是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些获得，
1: 是
0: 总是比没有事好。
1: 嗯，
0: 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这个歌曲，也是很多好朋友跟你一起成就，叫美好的根。里面有很多的和声哦，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像是有
1: 纳瓦，
0: 反正纳乌瓦大家族。我们下次应该讲讲
1: 听纳乌瓦，
0: 你的纳乌瓦大家族的故事。好，介绍一下这个美好的根。
1: 美好的根这首歌是我在表达，就是我想要把这个感谢与爱传递给我，就是玛丽姆部落，也是赋予我第一件族服，以及教会我，以及就是把他们的母语，然后分享给我的一个部落，然后想要透过美好的根这首歌，然后作为一个感谢，因为我也没有什么任何可以就是报答他们的，那就是我就把他们教会我的话，然后作为一张首张专辑，然后也是这首美好的根，然后表达对于他们的感谢与爱。
0: 是，谢谢他们给你的像根一样的养分，而且是很可贵的，已经栽种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来听阿父这位创作歌手美好的根，请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他的社群媒体哦。
1: 对，我的 IG 就是阿弗拉罕RFULAHAN，
0: 是，
1: 大家可以追踪我，然后还有我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就叫阿富RFU 就可以找到我，然后拿乌瓦的 IG， 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追踪，因为之后的有些活动表演，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去看
0: ，follow 起来，
1: 对，都可以 follow 起来，
0: 把阿富的歌放在你的心中吧。今天要谢谢阿富的分享，
1: 好，谢谢。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最近哦，在我们南台湾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旅行，哈，好，来的是外国，来自外国的这样的朋友，但是他们之所以来到台湾，哈，最主要也是来做一个算是这种交流，也是一种考察，因为很好奇说台湾的生态旅游现在是可以有什么样的一种特色，哈，还有我们这边规划的一些情况。那因为呢，在就是屏东科技大学，他们有在推动台东、台湾跟印尼的生态旅游交流，哈。那主事者呢，就是我们屏科大的森林系陈美惠教授。教授他自己本身呢，不只是在森林系教书，哈，他平常真的很忙。他同时也是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的理事长，而且也是台湾生态旅游跟地方创生联盟的共同发起人。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邀请到我们的陈美惠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之所以带着这样来自印尼的朋友，然后有安排，有非常独特的说来到呢屏东这边，你一定要去走的一些这样一个游程，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们特别邀请陈美惠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嗨，教授你好。
1: 嗨，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谢谢。
0: 是，教授说平常暑假期间比上课的时候更忙，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教授不止教森林系，而且也是那个社区林业中心的主持人嘛。
1: 对，所以有很多田野的工作啊，利用。

0: 寒暑假可以全
1: 哦，
0: 心全意
1: 那
0: 的
1: 可以
0: 去冲
1: 去
0: 现
1: 做
0: 场。
1: 田野，这样是不是？
0: 哎，
1: 哦，
0: 对，还有很多的跟地方社区要一起推动的工作，所以
1: 对，
0: 暑假特别忙。
1: 哦，还有光是我们陈教授他最近这几年特别在这个生态旅游方面，这真的也是投注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哈。好，那教授，我先简单请教一下，这一次等于说你们是因为要跟印尼这边来做生态旅游交流嘛？好，是因为说其实就我看到资料说，印尼在推动生态旅游至少也有30年哦。
0: 哦，对，
1: 嘿，
0: 没错，对，所以，
1: 所以算是我们台湾生态旅游的前辈吗？
0: 应该是这么说了哈，就是
1: 嘿。
0: 我们这一次推动台湾跟印尼生态旅游 DMO 国际交流啊，那主题目是这个样子了哈，那重点是在于说我们跟印尼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管道呢，是印尼生态旅游网络，那这个印尼生态旅游网络。叫做 Indicom 啊，就我们跟这个组织，建立这样的一种交流合作的关系啦。那这个组织哈，他们是在1995年就成立了，那就开始推动生态旅游，因为印尼很大嘛，那
1: 对
0: 他们
1: 对，
0: 就从那个时候就投入，所以算一算也31年了哦。那
1: 哇，
0: 我们台湾在讲生态旅游，我们的生态旅游年是在2002年，我们大概从一开始。倡议，然后让大家认识生态旅游这个名词，到现在是24年，所以大家我们平常比较少有机会去了解印尼的一个状态嘛。但是当
1: 对。
0: 你知道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哇，在1995年就有一个 Indicom 这样的一种组织，开始为印尼的生态旅游发展
1: 是，
0: 全心全意的投入。所以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因为他们已经比我们早走了6、7年嘛，所
1: 对，
0: 以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哈。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个组织哈，它的特性就是，并不是只有让社区单点去发展，他们非常强调把社区之间串联起来。那也因为做了这样的一个串联，所以开
1: 对。
0: 始发展的一种形态就叫做 DMO，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题目有没有
1: 是，
0: ？DMO 的。中文的意思就是旅游目的地的行销组织，也
1: 哦，
0: 就开始针对这么多的来自印尼各地的这些好的生态旅游地，然
1: 嘿，
0: 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行销组织，可以做串联，然后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依照市场需求，开
1: 对，
0: 始呈现出多元多样。丰富的旅游产品，而
1: 哇。
0: 且客制化。那如果单一社区，你永远就是单一社区的产品嘛。所以
1: 对
0: 我在想
1: 对，
0: 说，他们那么早就开始推动 DMO，形成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这样的一种联盟的发展，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跟学习的。所以
1: 哦，
0: 我们这一次，就是我们这几年跟印尼这一边的一个交流，其实最重要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Indicom。
1: 对。
0: 那我们就是。跟他们一起合作，然后来做双方之间的交流跟学习，所以我跟大家
1: 是，
0: 分享一下，是这样的一个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缘起，
1: 是，就是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就像我们陈美惠教授最近这几年，你也是在串联在地很多的社区，对不对？就是不是单打独斗，大家结合在一起，哈，然后这个理念可以推广得更深远，而且脚步也可以站得更稳，哈。所以
0: 没错，
1: 哦，那我们呢，当然今天在节目这个最后，我们又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在两边哦，你看这样生态旅游，其实大家各有各的彼此值得借鉴的所在。不过呢，我们先站在这一次这个旅游行程，因为是邀请印尼这边哈，他们来参访嘛，哦，然后我就在想哦，将心比心啊，教授，如果是我的话，我要邀人家来我的这个地方来做客的话，我一定要想说，那我要安排他们去哪里，对不对？
0: 对，
1: 就
0: 没
1: 像
0: 错，
1: 你
0: 没
1: 知道，
0: 错。
1: 我是台南人然后每一次只要那个同学朋友说，哎，我跟你讲，我要去台南找你哦，我说哦，然后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提出的一个要求，那你要带我去吃美食，要吃，那一定
0: 对
1: 要
0: 对
1: 去
0: 对，
1: 逛。然后我说哇，那我就开始想，哇，天老爷啊，大家都说这个台南美食无敌，但是也要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安排嘛，对不对？所以像您啊，因为开玩笑，因为。

0: 那个印尼这样子，他们在生态旅游可以说是提早我们一些、哦、所以他们在各方面、哦、想必呢真的也是见多识广了、哦、所以您那时候在动线啊景点的安排上，你的考量是怎么样？
1: 好，谢谢哈。那个，刚刚有提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网络串联哈，当然发展比我们早。可是呢，在单一社区的营造上，我们台湾也有台湾非常，努力投入，然后我们也做出很多很好的成果，而且我们有许多很好的生态旅游地。可以跟印尼这边来做交流分享，所以我想我们也有台湾自己很优秀
0: 我们也很值得骄傲的地方，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对就是互相学习嘛，既然他们那么远道来，那我们也要思考说我们必须去安排怎样的一个游程，然后可以跟对方有更多的交流，所以在这之前其实做过很多讨论。好，那所以我想重点是这样，不管是印尼或台湾，我们所谓的生态旅游就是一种以社区为本的生态旅游，所以社区组织的一种培力跟经营，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到台湾带到的这些每一个点都是可以看到由社区自主经营运作的流程，然后呢发展出来的社区产业。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一次交流我们所带到的每一个点都能够去看到，这个就是台湾的成果。而且在台湾的生态旅游发展最重要的集散地就是在屏东。好，那高雄的话就是在六龟地区。好，所以呢我们已经把从屏东的雾台，然后到高雄的六龟，再到恒春半岛。恒春半岛有恒春啊、满洲啊，哈，还有包括牡丹啊、狮子乡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有两个县市，哈，屏东、高雄，然后六个乡镇，由大家哈在台湾这一二十年来所努力的成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很好的旅游应该说参访的一个动线，还有里面的内容的安排，所以每一天的活动哦，基本上都非常的充实，而且他们也觉得说来了台湾这一趟哦，真的是有很多的启发跟学习，然后甚至是跟他们在这里也看到他们在印尼的样子，所以有更多的那种心灵上的一种激励啊，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说我们产官学各界的合作，打造了台湾生态旅游这二十年来有这么多的案例地点，我们才有办法今天去跟一个已经走三十几年的生态旅游的国家然后都是他们的社区领袖来台湾哦，他们来的都是社区领袖哦，那能够这样去交流，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感谢这些所有参与交流的我们台湾的社区伙伴、所以我大概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两个县市六个乡镇的好多个社区部落，
0: 就是说来齁，这个跟他们分享的所到之处绝对是我们觉得齁我们也做得很棒的点齁，而且刚刚教授有提到所选择的一个很重要标准都是由社区自己去发展出来的，然后也是很好生态旅行这样一个展示的点齁。那因为刚刚教授讲说等于这一次除了屏东之外，因为还有包括高雄嘛齁。那所以说我今天要拜托教授，因为他们那请问一下教授，你们这样的行程是几天啊，几天的行程？
1: 其实包含来回交通总共就是从国外来到台湾嘛齁，再从台湾回到印尼总共九天。好，那实质上就是有完整的七天。
0: 哦，这样的游程就可以走七天啊，那真的很深度旅游欸、
1: 啊、
0: 哇好赞哦，
1: 光高雄屏东这几个点就可以走七天还走不完
0: 对对，
1: 大家都觉得还意犹未尽，
0: 还意犹未尽，对，真的因为太多的，对对对，而且虽然跳出的点不多，哇那真的是非常仔细的、哦、真的是很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所以今天我们会拜托教授，因为即便我们是印尼的这一些哈相关的组织或他们的专家，我觉得我们一般的游客也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那个陈教授他们安排这个动线真的太强大了。好，那至于说几天，大家可能可以安排三天五天哦，或者取其中几个点哈。那我们因为如果说照这个动线的话，你们第一个起点是从哪里开始？
1: 我们从雾台带到雾台乡、哦、屏东县雾台乡就是西鲁凯族最主要的居住地，就在雾台乡啊，所以

0: 在这里哈，我们有跟印尼的伙伴哈交
1: 嗯。
0: 流的重点，就是一个叫做保种，就是怎么样子在这种极端气候之下，
1: 嘿。
0: 然后在地的社区跟雾台乡公所一起在努力保住他们传统的这些作物哈，他们的这些种源，那所以呢，就是带印尼的伙伴去参观雾台乡。

0: 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
0: 那所以呢，能够在地保种，然后让这些物种都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在这一块土地上可以长得出来，而且可以长得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来参，从这个保种谱里面就看到非常多在地的物种嘛，还有他们所保的种。然后有些很有趣，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保种谱里面啊，有一些是跟生活上息息相关，像树薯嘛，秋竹，有没有？
1: 对对
0: 对啊，我们平常吃那个树薯哈，基本上都吃它的根块根嘛，对不对？对，然后我们保种谱也有木瓜哦，然后那个木瓜哈、哦，我们是吃它的果实，
1: 对，
0: 没错吧？我们通常这样吃嘛，哈。
1: 对。
0: 可是印尼的伙伴他们来就交流他们全株利用的方式
1: 哦，
0: 哇、啊，
1: 难道木瓜叶他们也可以吃吗？
0: 一点都没错哈，嫩叶他们作为食材，还可以搭配像跟椰奶呀、椰汁啊搭配在一起。然后树薯的叶子哦，还有他们的茎哦，也都可以搭配香料或椰奶做食材料理。所以你看哦，在这样的一个交流里面，我们除了让印尼的伙伴看到台湾的原住民部落在保种，那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跟生活文化的紧密连结，有讲不完的故事之外，那其实也引起共鸣，因为有这些物种对他们在印尼来讲也是生活中常见的
1: 物种，有一些是熟悉的，你说木瓜这一些，但是
0: 树薯对不对？
1: 树薯我很好奇，因为戴德是来到雾台的神山部落，所以这算是排湾族还卢凯族部落？
0: 卢凯族。
1: 卢凯族的部落，那部落这边如果是要进行保种，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在地，比如说在地原生种一些植物嘛，还有就属于他们的一个粮食，比如说小米之类的也会有吗？
0: 当然啦，就小米光芋头就很多种类了、然后油芒啊、红梨啊、还有一些传统野菜，反正在保种谱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因为雾台乡公所也很努力的在保留这些种源嘛，所以保种谱就非常的精彩丰富。那只是说看到他们分享说他们可以去吃这些，
1: 他们看到这个就觉得这个我们是拿来怎么用的这样哈、
0: 我想最比较重要的一种感受是说，我们在这对植物的利用，可能有一些做法或用法，我们可能已经不太会去使用它，也觉得可能不太需要，就慢慢的在消失。可是，在他们那样的一个国家，其实对一个植物全株的利用，哈，真的是完全的利用啊，哈，然后一点都不浪费，哈。所以我就觉得说，也从中也得到了一些启发了，哈，就是这些失去的记忆，我们也是可以找回来的。好，所以我们就去保种谱，然后接着我们第二个重点就是让这些印尼的伙伴认识家庭农园，也就是我们目前哈在部落，在很多的原乡部落也好，或者我们这些山村农村，我们在推动的就是一种家庭农园的一种做法。家庭农园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住家旁边不是都有一些小小的地吗？不管大或小啦，我们就会在里面种点爱吃的蔬菜水果啊或者香料粥，比如说你也进送里面种点九层塔，弄点葱，弄点蒜，然后可能会种一颗芭乐，种一颗木瓜，种一颗什么香蕉，有没有？然后甚至也会在里面种一点跟我们地方文化有关的，比如说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家庭农园就会种甘蔗啊，种莲椒灰、银芽灰啊，这些都跟婚姻嫁娶有关嘛。有时候家庭农园有的也会养鸡啊、养鸭、养鹅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农园在台湾正在消失中。那我们呢，也在跟雾台，还有包括隔壁的马家啦，或者我们屏东好几个乡镇，我们都在努力，就是说不要让这些住家旁边的土地荒废了、不用了，而是我们应该找回家庭农园的这样的一种栽种方式。我们不只可以自给自足，而且可以保留我们很多在地的物种，以及我们使用它的智慧，更重要是分享文化。因为我们住在乡下的人，你家有种这个，我家有种这个，我们就常常会
1: 可以交流一下，分享一下，
0: 分享。对，所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家庭农园，而且重点不是只有看这样的东西，还看到说我们部落已经用家庭农园里面的物种发展出一些食农教育跟旅游体验。我举个例，就是说我们的家庭农园里面有一户，他就用构树，大家知道构树吗？
1: 构树，
0: 斗阿秋。
1: 这个平常是拿来做什么的？ 一个
0: 可能就是当作不知道怎么用它。

0: 或者当做饲
1: 啊，
0: 料用的，对，
1: 哦
0: 那他们
1: ，OK，
0: 就懂得利用果树，然后来
1: 嘿，
0: 把它发展成一个可以结合馒头的一种制作，变成果树馒头。那
1: 哦，
0: 还有呢，包括利用月桃啊，
1: 嘿，
0: 部落里面有一
1: 是，
0: 些月
1: 是。
0: 桃这个重要的植物嘛，哈，民族植物，他们就来萃取纯露，然后来发展出像这样的一种食农体验活动。所以我要讲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进到雾台，不只是了解保种的议题，跟
1: 是，
0: 现在极端气候之下，我们怎么增进社区韧性，那
1: 嘿，
0: 同时也把保种这件事情体现在家家户户的家庭农园，让这些地不要荒废掉，我们好好的恢复家庭农园，我们不只可以有粮食自给自足，也可以传承我们的分享文化，更重要是说这些植物对地方都有它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我们说的民族植物。那你
1: 对。
0: 把这些植物种下来，其实就是把文化种在这一块土地，好，可以
1: 嘿，
0: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他们在雾台得到非常大的感动，因为在印尼这个国家哈，他们的乡村也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家庭农园，可是他们就我去过嘛哈，所以我就看到说他们在做一些旅游活动的操作上，还没有那么直接应用到家庭农园，所以他们来得
1: 是。
0: 到很大的一种启发。哇，原来台湾已经把这个家家户户的家庭农园结合到食农教育，结合到体验活动设计，结合到旅游解说，所以光
1: 嘿，
0: 是这一点，他们得到很多启示启发，而且他们也深受感动，因为这就是他们在印尼的生活嘛。所以他看到台湾这么重视保种，又这么重视把民族植物，再把它这样的知识把它找回来，他们都很深受感动。所以不是只有一种旅游上面的呈现，我觉得
1: 是，
0: 打中那个内心的是，对这些植物利用知识啊，被保存下来。好，所以光在雾台就已经很精彩了。
1: 哇，
0: 我
1: 我
0: 光
1: 就
0: 讲一
1: 在，
0: 个
1: 对
0: 不完
1: 呀，
0: 了。
1: 哇，光雾台听起来就，如果我是来访的这个客人，我也觉得很感动。但我就在想，印尼他们本身自然环境比我们多嘛，哈，所
0: 对
1: 以
0: 啊，
1: 他们
0: 很
1: 这
0: 对
1: 种
0: 啊。
1: 家庭农园会不会是保留比台湾还多呢？
0: 他们到处都是家庭农园，每一户旁边都家庭农园。可是呢，我刚有讲过嘛，就是他们的家庭农园跟旅游的结合至少我
1: 没
0: 去
1: 有，
0: 看
1: 就
0: 的哈，
1: 他的
0: 我没
1: 家
0: 有看
1: 庭
0: 到
1: 可
0: 这
1: 能
0: 么
1: 真
0: 紧
1: 的
0: 密
1: 就
0: 的结
1: 是
0: 合。
1: 自己家里边
0: 对
1: 用
0: 对
1: 的，但是台
0: 对。
1: 湾以雾台这边，他们难能可贵的是，因为它可以做成食农教育，这里面因为是保种，然后我还可以讲这个植物跟部落里边跟我们的文化的一些连结，哇，这个真
0: 还
1: 的
0: 有，
1: 是很棒的一种生态旅游诶，这也算一种生态旅游的呀，
0: 是啊，没错，
1: 哇，所
0: 好，
1: 以。
0: 所以
1: 我们
0: 雾台讲到这里就好了，再讲
1: 对
0: 下去
1: 对
0: 后面
1: 对，
0: 都没事
1: 哇，那个我现在知道了，如果教授正在讲那1001夜的感觉哈，待会我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往下一个景点前进。

揪出感动，让爱飞翔。RTI。我是佛摩萨，我是黄晨林。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邀请到是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的陈美惠教授。那教授除了他平常大学任教，这是他的本业，但是他事实上对台湾生态旅游的推动不遗余力，他自己目前也是台湾生态旅游与地方创生联盟的共同发起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之所以访问到陈教授，是因为最近呢，就是有来自印尼的一些朋友，他们自己本身呢也在发展这个生态旅游，那相关的这样组织平台社区的领袖来到台湾走访，就在呢陈教授他们的一个思考跟规划从屏东然后高雄在好几个乡镇希望呢让来访的朋友对台湾的这个生态

0: 态旅游，尤其是从社区自己去发展出来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多更深入的部分。好，那教授我们来那个往下走，因为你们的第一站安排的就是到雾台神山部落那边嘛。
1: 就雾台神山部落之外还包括雾台乡、雾台的其他村落，包含去看文物馆啊，所以应该是说，而且包括乡公所他们也都出面一起交流，所以我想就是除了神山，其实也就是跟雾台交流啦，
0: 跟雾台这边来交流哈。
1: 对，但是时间的关系不能走访太多部落，
0: 对对对对。那我们
1: 主要就在雾台部落跟神山部落。
0: 是在雾台这边，那你们下一个点是到哪里？
1: 接下来我们就到六龟，高雄市的六龟区。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首先就到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大家听过吗？十八罗汉山应该不陌生啦，要去从那个美浓要进到六龟，一定会台二十七。
0: 这算是知名的景点啦，
1: 对，你沿着老龙溪，然后你旁边就是那个漂亮的十八罗汉山。
0: 十八罗汉山是真的看起来真的有十八座山吗？
1: 超过超过每一尊像罗汉一样非常多尊。好，那这个地方主要的参访重点是在，因为这里也不只是有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辖管的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那在保护区旁边也有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辖管的一个十八罗汉山游憩区。好，所以他们这个点是很特别，一边是保护区，一边是那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
0: 就是可以让游客去的，但是一边是保护区，是不能够随意进出的吗？
1: 对，就是这个地方的地理，就是这个环境的特色啦，
0: 真的很特别嘞，
1: 很特别，就是有贸管处在这边的一个，以前叫服务区，现在叫游憩区啦，好，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这样子，就是贸管处呢，他们应用这一个服务区这个场域然后跟地方合作，然后呢，成为说以后进到六龟，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休息。抱歉，我先讲一下之前叫服务区，现在叫游憩区啦，所以我可能有时候会讲服务区，有时候讲游憩区。好，那我们就到这个游憩区呢，可以来休息，然后在这边休息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机会去买到我们六龟地区甚至我们隔壁乡镇这些很重要的地方物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场域是要去六龟必经之地嘛然后可以把它结合社区来经营，所以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一个品牌叫做南方金钻，南方就是南部南方，然后金就是黄金的金，钻就是钻石的钻，有这样的一个品牌，那这个品牌是地方品牌，然后他们就去把我们地方就是六龟以及周边这些乡镇的好东西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贩售。那所以呢我们带他们去看这个点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生态旅游的服务不会只是游程服务，我们的来参访的民众、来访的游客，他还是会有一些采购上的需求。
0: 对，伴手礼也很重要啊。
1: 对，所以大家想买一个特色的东西吧，甚至坐下来喝杯咖啡、喝杯六龟山茶。所以这边就是让印尼的伙伴看到，我们有一个这样跟政府部门合作的一个平台，可以去采购。然后同时，如果想要进去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欣赏这些动植物生态，又有在地六龟的解说员可以做游程的解说服务，所以我们先来这个点，让印尼的伙伴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发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到了一个叫做尹家有机农场。那这个农场是从事有机农业，但是它不是一般的像我们看到可能是大宗物资生产的农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农园。一个家庭农园的规划，那它的当然它面积稍微大一点，所以它这个家庭农园的规模就可以看到说里面的那个你就可以有比较多的东西可以吃啊，讲白了就这样，就是你去到这个农园有芭辣那芭辣就好几种芭辣然后有
0: 它的种的一些内容是比较多元，它不是追求那种量数量大的大宗的那个产量，是不是？
1: 哎，通常家庭农园哈，基
0: 嘿，
1: 本上都比较以多样性栽培为主
0: 啊，
1: 啊。但
0: 嗯，
1: 是相较于刚刚雾台那个家庭农园来讲的
0: 对。
1: 话，因为这个是一个休闲农场，所以。

0: 虽然也是多样栽培，可是
1: 对，
0: 它还是比较有比
1: 规
0: 较多的
1: 模
0: 产，
1: 是比较大一些的
0: 对，
1: 哦，
0: 比较多的产出啦。好，那所以呢，在这边就可以吃到芒果啊，然后当地的芒果有没有？然后这里的芭乐，这里的他们种的这些像黄金果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有机农场哈，我们可以吃到很安心的这些食材。那其实要跟印尼朋友分享的是说，这个农场如何应用他们自家这个产出。然后呢，去做出在地的风味餐饮，了解意思吗？
1: 了
0: 然后
1: 解。
0: 减少食物里程，就是基本上这些中午提供的餐点就是来自于农场，鸡蛋就是农场的鸡生的蛋嘛。然后呢，我们吃的蔬菜就是农场里面的蔬菜，吃的水果就是农场水果。大概要买的大概就是可能是鱼，如果是鱼，然后猪肉那个可能是外面买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不只可以欣赏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机农场，而且它是一个家庭农园的形态。所谓家庭农园，就是我刚说的，它是一个多样化栽培，而且它不会只是某一种。某一类的物种，它是多层次哦，它会从一般的底层的作物到比较中层，再到高层，所以这个地方就你可以看到那个很多层次的栽培。比如我说底层，像地瓜叶就是比较爬在地上的嘛，有没有？芋头就稍微矮一点的嘛，可是再高一点的，可能就有像洛神花就会长得高一点嘛，辣椒就会高一点嘛，然后茄子就稍微高一点嘛，然后再更高一点，可能就是像芭乐啊，有没有？
1: 果树
0: 那
1: 了哈，
0: 果树，然后可能再更高一点的就有那种比较中乔木、大乔木，所以家庭农园，你在这个尹家农场，你就可以看到哇，一个家庭农园的那个样貌。从底层到高层，然后那个树都20几公尺高，所以那个层次感非常明显。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很安心的吃，因为它就是有机农场。第三个就是这里提供的，不管是饮料或者是叉冰有没有芒果叉冰或者是我们的风味餐饮，就可以看到是一种减少碳排放。然后呢，那个食物就是来自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连结。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印尼的伙伴也是玩得非常的开心哦，他们都很感动，说：“哎，有机农场，到底收入怎么样？
1: 对呀、
0: 能不能坚持下去？”可是我们有机农场主人跟他们回馈的是非常好的，
1: 是。
0: 是他是认为有机农场，因为它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体系之后，反而它的管理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哦，所以反而有机农场不像我们一天。到完一般的惯性农业，你要做好多的那种外加式的劳务，他不用
1: 他
0: 他就
1: 不
0: 是
1: 用啊。
0: 他的管理觉得很轻松，然后呢，他认为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人对自己健康也好，对来访的人的健康都好，所以他会坚持走下去。那印尼的伙伴听到这样都很感动，因为他们也觉得说有机农业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地方能够实行有机农业，它其实已经在提供非常好的旅游。旅游的题材跟旅游的场域，还有那些元素啊。好，那走完有机农场之后，我们又到那个爽亚咖哈，就是六龟，
1: 酸
0: 在
1: 亚
0: 六
1: 就
0: 龟
1: 是
0: 岛。
1: 芒果的意思，对不对？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它
0: 这
1: 的
0: 个地，
1: 地名叫酸亚咖，
0: 对，它是在哪里呢？是在六龟宝莱，
1: 在
0: 宝
1: 宝
0: 莱
1: 莱那
0: 听过
1: 边
0: 吗？
1: 啊，
0: 哈，
1: 温
0: 对，
1: 泉
0: 它就是，
1: 区，
0: 对，就比较北边的哈，宝莱那里哈。那这里有一群。伙伴，他们是叫做宝莱人文协会，那这个协会里面呢，就是也是在地人嘛，他们从莫纳克风灾之后就开始用，这样的一种，不管是生态旅游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地方创生的这种做法，慢慢的走出来，那现在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来这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体验活动的地方，光是空间，这个空间的感受就很舒服，因为他们结合了艺术家，然后把陶艺、把植物染，还有传统的那种竹编夹泥墙，有没有？那整卡
1: 以
0: 竹
1: 前
0: 一
1: 那
0: 个
1: 个
0: 竹
1: 古
0: 编夹泥
1: 早
0: 墙，
1: 房子的建
0: 对
1: 造。用
0: 它不
1: 竹
0: 只
1: 子，
0: 有，
1: 然后用泥去，就是建构起来。他们还保
0: 对
1: 有这
0: 对。
1: 样的建筑风格
0: 对，就是说
1: 啊！
0: 他们要重建的时候，他们非常重视的就是在地这些文化的传承。所以呢，一来有外来的这些艺术家，的一个艺术的专业的协助，那同时也把在地这些还会做这种传统房子的，竹编夹泥墙的这些在地的师傅，还有社区居民。
1: 嗯。

0: 重点就是大家透过集体的力量去把这样的房子盖起来，所以这个空间是充满故事，又很有美感的啊，也是一个凝聚哈，就灾后莫拉克风灾之后凝聚大家的一种心，好，然后大家的情感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在这个点哈，不只是空间的舒适感，里面呢也有许多的活动，包含说他们的那个植物染呐，或者陶艺的陶艺制作陶艺的那种教学活动
1: 可
0: 都
1: 以
0: 很
1: 有一
0: 受
1: 些
0: 欢迎。
1: 体验活动就对了。
0: 对，而且哈，这里已经有那个很好的陶烧的这个作品哦，所以都已经是到了精品级的，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社区的产品都得到国家公益相关奖项的哦。哦，然后他们的那个面包用那个陶油棒，就是用土那种窑烤面包
1: 窑
0: 啊，
1: 烤
0: 也
1: 的，嘿。
0: 窑烤面包也是一个每次很多人去蓝腾或者去宝来路过，一定会留下。跑来这边吃买面包，啊，那这里也有可以喝山茶，可以吃爱玉冰，然后也可以买到在地物产。总之，这里还有那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大灶餐用大灶来煮的菜，哦，特别那个
1: 哇，
0: 饭特
1: 大
0: 别
1: 灶
0: 香，
1: 他
0: 菜
1: 们
0: 特别
1: 现
0: 香。
1: 在还有啊，那个
0: 对
1: 在
0: 对
1: 台湾
0: 对，
1: 已
0: 大
1: 经
0: 灶
1: 很
0: 餐。
1: 难得看到了，大
0: 但是
1: 灶，
0: 他们都
1: 哇，
0: 把这种在地我们传统乡间的一种
1: 非
0: 生
1: 常
0: 活。
1: 古早味耶，
0: 转化成一种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温暖、温度的一种旅游体验啊，这也就开创了一种新的机会，不只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发展出在地产业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的地
1: 哦，
0: 方，所
1: 真
0: 以
1: 的
0: 光，
1: 很棒！所以这个
0: 对
1: 是
0: 呀，
1: 六龟那边叫做"甩亚咖文化
0: 对
1: 共
0: 对
1: 享
0: 对，
1: 空间"在。
0: 没错
1: 哇，
0: 没错，
1: 哎，教授，
0: 好。
1: 我听你这样介绍，我们才到第二站，我东西已经买到装不下，
0: 是啊，对，
1: 沿路要买东西真的很多哎哈！
0: 没
1: 哇，
0: 错，
1: 好，没关系，
0: 因为
1: 跟六龟你们应该就待一天了吧，至少。
0: 对对，没错，
1: 哦，
0: 六个月就一整天
1: 好，
0: 啊，对，一整天到晚上啊，
1: 这个我们陈美惠教授实在太会说故事。那教授，我们要往下一个点前进了
0: 好，
1: 哈。
0: 可以可
1: 那
0: 以
1: 接
0: 可以，
1: 下来你们是到哪里？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到垦丁
1: 垦
0: 国
1: 丁的
0: 家
1: 嘛？
0: 公园。管理处啦，哈，先做交流之，因为我垦管处有把社区伙伴尽量邀请过来，所以在那个地方哈，可以去听到印尼来的这五位伙伴，他们分享他们的部落，还有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以及他们的成果。那同时呢，我们台湾这些做生态旅游、关心生态旅游的伙伴也在这个场合，然后一起做交流。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在垦管处，然后跟双方哈，台湾的伙伴跟印尼的伙伴做交流哦，那大概是这样。那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又展开一系列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以及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的这些场域有没有？然后开始就去做实质的一种参访了。那所以晚上哈就结束之后，我们就已经晚上垦丁国家公园这边的交流结束后，我们晚上就到万里童。那是在恒春镇的万里童，
1: 然后
0: 你
1: 说
0: 的
1: 去那
0: 哎，
1: 边看寄居蟹，是不是？
0: 对，那个去万里童哈，主要就是去看社区部落哈，他们
1: 他们
0: 因
1: 也
0: 为这个，
1: 是原住民部落吗？
0: 不是，
1: 社
0: 那是
1: 区。
0: 恒春镇嘛哈。
1: 哦，恒
0: 那
1: 春
0: 我想
1: 镇，
0: 重点是在这里啦，重点就是说，社区他们住在这个万里童哈，这个区域是一个很特别的区域，它是紧邻那个国家公园的海域生态保护区。
1: 所以它算
0: 对，
1: 是非常接近海边吗？
0: 它就是在海边呐，它就是在恒春半岛的
1: 因
0: 西
1: 为
0: 边。
1: 它的名字好特别，那个万里童，那个童是梧桐的桐，
0: 对对，然后这个社区就是跟垦丁国家公园合作嘛，那就开始做解说员的培训，然后由垦丁国家公园做解说员的认证，那也就希望说未来要进到生态保护区的某些经过评估之后可以走的路线，那应该透过在地社区居民的引领解说，带大家去认识这一片海洋，还有这个潮间带的生物。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过程中，我想第一个重点就是说，让印尼的伙伴也感受到，就是一个社区可能早期跟国家公园并没有太多的互动，甚至对保育也可能没有

0: 很
1: 也没什么
0: 这样，
1: 概念，对不对？
0: 也没有特别去做这个事情了哈。那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因为透过生态旅游，开始让在地有更多的行动出来，他们感受到身为在地居民跟这一片海洋、跟这些海跟这个生态保护区的一种连结关系，所以他们感受到居民从过去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去关心保育，甚至跟国家公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互动，到变成现在成为保育的好伙伴。跟国家公园管理处成为保育的伙伴，然后呢，也社区也成为保育的巡守队员，
1: 万
0: 这
1: 里
0: 样的一
1: 同这
0: 种，
1: 边有自己的巡守队。
0: 我们做生态旅游的社区哈，
1: 嘿，
0: 都会有社区巡守队，
1: 社区
0: 对，
1: 巡
0: 所以，
1: 守队最主要要去观察什么？他们要巡守什么呢？
0: 主要就是要把这些生态旅游地，还
1: 嘿，
0: 有这个路线。里面的这些珍贵的生物资源跟这个环境，要去做维护、
1: 是，
0: 巡守，也当然就是如果有不法的，
1: 对，
0: 有人来
1: 如果
0: 盗
1: 有
0: 采
1: 人
0: 的、
1: 竟
0: 盗
1: 然
0: 猎
1: 想要
0: 的，
1: 来，对，
0: 对，就当然就要通报嘛。然后平常例如说，可能有一些是因为天候的关系，必须要环境整理，
1: 对，
0: 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垃圾要捡。甚至是可能有一些外来入侵种要移除，我们的解说员。他们都会付出这样的保育行动，这就是生
1: 哇，
0: 态旅游最重要的
1: 最
0: 一种，
1: 棒的哦，
0: 最重要的价值。为什么要以
1: 对，
0: 社区为本？因
1: 对。
0: 为生态旅游的核心精神就是一种以社区为本的，一种旅游操作嘛。所以呢，让社区在地守护，而且守护的这些生物多样性资源又可以转化成地方的经济收入，所以它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所以他们在这里就感受到，哇，万里同社区的付出，这是然后跟国家公园关系的转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也从中感受到说，哇，万里同，他们去发展一个运动，就是去发展一个对外的一个推广活动，就是欢迎大家把贝壳。寄给他们，因为他们要让寄居蟹可
1: 有
0: 以
1: 一个家这样子
0: 有
1: 是
0: 一个
1: 吧？
0: 贝壳可以背，所以他们就看到哇这样的一个保育行动，他们去募集了很多的凤螺，然后来成为放在海岸林成为寄居蟹，因为寄居蟹它的身体非常的软嘛，然后它必须要有贝壳保
1: 要
0: 护，可
1: 有一
0: 是
1: 个
0: 现在。
1: 壳这样子哈。
0: 对，可是寄居蟹常常是已经是背的东西，背的东西可能已经背的都是一些什么塑胶的
1: 对，
0: 那
1: 就是
0: 个
1: 变成
0: 养
1: 一
0: 乐
1: 些
0: 多
1: 环境的一些
0: 或者
1: 垃圾。
0: 瓶盖，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也蛮感动印尼的伙伴就是他们发起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其实，在我们垦丁就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这些相关社区，包含港口社区，他们也都有做这样的行动。所以为寄居蟹找壳，然后让他们可以顺利换壳来保护寄居蟹。所以这个就是在万里同的活动，也跟大家分享。对，
1: 能够做到这样程度，刚刚听每位教授这样讲，突然想到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推生态旅游？以往我们的传统制造者，不管是农渔牧，都会认为说，哎呀，我光自己本身产业，我在伤脑筋，它到底这个经济价值好不好？但是现在在台湾变成说，我可以把产业的资源跟观光旅游资源去做深度的结合，然后为了要让我这个地方不断的有这种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生态资源，那在地也会有自发性的，刚开始就说，我们要保护我们这个环境，到最后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深的内化了，
0: 没错，
1: 那个
0: 没
1: 不
0: 错。
1: 是只是因为了要观光旅游，而是就是意识到自己这个土地，这样自己守护了哈。好，那
0: 对对，
1: 教授，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这个行程真的太扎实、太饱满了。我们等一下后面还有很特别的行程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了。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自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哇，今天呢，我们跟着屏科大森林系的美惠教授哈，跟着他来走一趟那个南台湾，从那个屏东还有高雄，在好几个乡镇里面去做生态旅游。光听哦，都觉得我们只是给大家呢一个参考，让您知道这么多的一个选择，时间上自己可以去安排哈。来，教授，我们来请问，因为你们那时候的游程动线哈，好。在万里同这边去夜观寄居蟹之后，接下来你们是往哪边走？
2: 隔天我们去港口。
1: 哦，港口村。
2: 对，满洲乡的港口村。那港口村哈、哦、有一个很特别的产、嗯、就是他们的物产叫做港口茶。
1: 是。
2: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喝过很多的台湾的各地的特色茶、嗯、对港口茶相对陌生哈、哦。
1: 嗯。
2: 那港口茶它是非常特别，它是真的可以说是喝着太平洋的风长大的茶。又在台湾最低海拔，又在海边。
1: 然后又吹着海风，那他们的茶里面会不会有海洋的味道？
2: 有，就是有海洋的气味、哦、所以是一个非常的特别、嗯、那他们来到这里哈，其实基本上印尼也有产茶嘛，那他们来其实看到说港口社区啊、嗯、他们把茶这样的一个物产哈跟旅游的结合哈，真的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他们是叹为观止 啊，就是包含说他们对茶的解说的整个解说跟体验的设计，从采茶然后怎么去透过不是只是一般的解说，还包含透过歌声故事，然后再让大家融入那个采茶的情境、
1: 嗯、
2: 然后茶采到之后怎么去做是怎么去揉出一杯好把、嗯、怎么把它做这个马上就是做
1: 茶，这个让来游玩参访的人马上自己就可以做出一杯茶这样。
2: 对，然后呢、嗯、又那个去采茶的时候要带斗笠啊，拿竹篓啊，啊，那个真的拍起来就很
1: 像采茶姑娘。哦，真的采茶的一天哦，好采茶。
2: 他们很喜欢，真的很喜欢。嗯、然后，
1: 对，
2: 然后从港口茶的文化到泡茶、奉茶、品茶，
1: 嗯，
2: 啊，那个不止展现了这些港口茶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被认识，然后也更可以看出社区怎么样子想要去推广港口茶的好，然后怎么以港口茶为荣哈、哦，所以在这里真的港口茶哈、哦、也是很赞呐、啊，然后。中午哈，社区准备的风味餐也是非常的让、嗯、印尼的伙伴惊艳，因为不只是食材啊、都是在地很特色的物产之外，就是在摆盘或者装饰啊、跟艺术的结合，也让他们非常的惊艳，
1: 很有美感，这样是不是？
2: 很有美感，对，摆盘、餐桌的
1: 布置、啊、就把茶艺的精神也融进来了
2: 哦、啊，不止茶艺哦，还有包括木雕工艺都进来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哇，这个台湾的生态旅游哈，
1: 我
2: 光是在风味餐呢、啊、哈，都能够呈现出这样的优质的内容。好，那我接着哈，结束的那个港口之后呢，就到港仔，港仔也是在满洲。那这个港仔跟港口差一个字，
1: 在对呀、啊，
2: 就是对，但是港仔它是满洲最里面的哦，平两百县道。最里面的一个村落，它隔壁过去哈就是旭海村了、嗯，就已经是牡丹乡的旭海村了、哦。
1: 那港仔的特点又是在哪里？
2: 哦，它这个地方很大的特色就是台湾的那个海岸沙丘，最大的海岸沙丘两三百公顷哈，就在港口港仔跟九鹏这一带、
1: 哦。
2: 所以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说。哇，那个台湾有沙漠，其实就是海岸沙丘啦。以前都讲说 大沙有没有港仔大沙漠？
1: 有，而且那个你要是抓对角度，真的以为你是在沙漠里面拍的。
2: 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海岸沙丘，是台湾面积最大的海岸沙丘。那这个地方哈，以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走到沙丘里面哦、这样的一个真正跟沙丘近距离的接触，而且用你的双脚，然后对。

0: 整个海岸沙丘地形最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去体验。因为早期可能大家比较印象熟悉的可能是开吉普车啊，有没有沙滩车哦？然后甚至在沙那个沙丘上飙沙那种年代哈，有没有？就过去可能是这样，但是社区他们也会去反思，也会觉得说，哦，接下来我们可能要用更友善环境的方式去体验沙丘之美。所以他们现在也是透过生态旅游去做沙丘的导览解说。那还有一个哈，是港仔一定要提的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港仔的，就是满洲民谣。那满洲民谣哈，
1: 很有
0: 港仔
1: 名，对。
0: 对港仔村哈是蛮重要的一个村落哦，在推广满洲民谣。那事实上像有一些传艺师，像在刚刚讲的港口社区，我们也有张日桂阿嬷也在那个地方，所以满洲有很多这种对满洲民谣很熟悉的长辈，但是那个港仔村，我特别要提示说，他们呢、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团队，就是不管是老中青，就是有年轻的、有年长的，老中青一起组成的民谣传唱的一个小团一个团队，所以呢，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民谣的分享活动啊，就结合在生态旅游操作里面，所以来到这边，你不只可以去看到这么美的沙丘地景，然后你回到了社区，又可以听到社区的人吟唱的这个满洲民谣。那很多时候虽然语言不见得会通，可是你听的都会想掉眼泪，所以是很感人的哈。好，那有机会大家再去听啦，真的啦，要以台湾现在的一个发展程度哈，你走到一个乡下，然后有一群社区的人可以在树下去哼吹民谣乐琴，拿起来就弹，哇！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而且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保存的文化，然后去跟外界分享的文化。好，那就是港仔，听完大家应该会蛮想去港仔的。
1: 对，
0: 好，
1: 每一
0: 那
1: 个点都很想去，
0: 然后接着我们再到也是一样是满洲的九鹏社区，九鹏社区说实在，这个社区我一去最大的印象就是牛比人多啦。这个地方
1: 那
0: 水牛
1: 生态
0: 跟
1: 很好啊
0: 水牛有300多头然后你就会看到水牛在街路上漫步，然后有时候走路开车你还要等着牛群
1: 街上，
0: 大
1: 它
0: 牛。
1: 不是在草地上滋长，它是在街上走啊。
0: 不是，他会因为乡村小路旁边就是草地嘛，然后他们呢会过马路啊，有时候会过马路，有时候要回家嘛，对不 对？
1: 这边是
0: 所
1: 要
0: 以那个，
1: 让路给牛过，先过这样，对不对？
0: 对，那个画面你会很感动，你就觉得说好像有时光凝滞然后在一个50、60年代的乡村，因为九鹏就是那么的淳朴，那么的美，因为它有很美的，也是九鹏从港仔一路绵延过来的海岸沙丘地形嘛，然后那边有很漂亮的这个巴瑶湾就是太平洋，然后那边有个海巴瑶湾，然后这里也接近了南仁山生态保护区的一个叫做鼻头草原的地方，所以它整个地景，不管是海洋的地景，或者是
1: 草
0: 草原
1: 原，
0: 地景，或者乡村聚落的地景，都非常的让你感受到，怎么还有这么美的乡下，然后那么这么淳朴、这么干净的乡下？所以每次去我就看到那群牛，我都可以看着那些牛的大眼睛，还有大牛带小牛，那种温馨的画面，我就觉得好感动。那更不用讲说，九鹏，你走到那个，经过社区解说员的带领，带大家去到鼻头草原，然后在那一片大草原里面去眺望巴瑶湾，看到太平洋，然后再看到那个沙丘地景，那种感动，真的是天涯海角的美丽呀！所以这个九鹏也欢迎大家去。好，然后接着就可以到那个旭海村了因为老师不能再讲太细了，再讲太细讲不完
1: 那个坦白讲，教授讲每一个点，其实你待在这边一两天、两三天都觉得是很好的，更别提这么多点要串起来。好，那，
0: 我想说，最重要是让大家感受到生态旅游就是已经是把台湾非常美的乡村展现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做法哈。好，那接着就是到旭海，旭海这个地方有两个很重要的活动，都是比较偏傍晚到夜间一个是追逐浪花蟹的活动就是有一种浪就是浪花蟹，他们就是会带大家用饵，那个饵料基本上就是小卷 套丢这块米
1: 他喜
0: 条
1: 欢吃的是不是？
0: 他吃了，然后就插在那个、插在那个什么、就是海水退的时候，你就会插在那个沙子上面。那等一下海水再涌上来，那个

0: 海浪在涌上来的时候啊，然后呢就可以用一个，他们会给你一个有点像是本机这种东西，去把沙子这样子挖起来，然后呢摇一摇，在水里面摇一摇，你就会看到那个浪花
1: 浪
0: 蟹
1: 花
0: 很
1: 蟹
0: 可
1: 就会
0: 爱。
1: 跑出来这样子。
0: 好啊，哎，对对对，看你有没有抓到这样啊？但是看完之后再把 它放回
1: 要把
0: 去。
1: 它放回去，请回大
0: 当
1: 海
0: 然当
1: 去
0: 然，
1: 哈。
0: 对对对
1: 对。
0: 啊，当然这就是一个社区，他们小时候在亲近海洋，在
1: 啊、哦。
0: 海边长大的孩子，他们小时候的一种游戏的方式哈，就是一
1: 是。
0: 种在海边玩的方式。那这样的东西也就转化成一个让外界的人去感受在里海哈，就是海边生活的一种乐趣。
1: 是。
0: 那晚上哈，晚上特别就在海边呢，大家就踩着沙滩，然后到了
1: 嗯，
0: 一处很静谧的很舒服的一个沙滩上。可以躺着，可以坐着，那
1: 嗯，
0: 在这个地方观星，
1: 关心哦，
0: 然后听海浪，然后
1: 是，
0: 看着这个渔船，看着天空，飞机的远航的飞机飞过去，还有当然星星跟那个飞机的闪光是分得出来的。哦，
1: 是。
0: 那有解说也会跟大家介绍。那然后在这个夜晚，就在这里听听部落的故事，也唱唱部落的歌谣，然
1: 是，
0: 后呢，大家再喝点部落的。温馨的小点
1: 这
0: 心
1: 边已
0: 小
1: 经
0: 饮
1: 算
0: 料。
1: 是排湾族的部落了哈。
0: 这边是多元族群
1: 哦，多元
0: 这
1: 族
0: 里是
1: 群，
0: 对，
1: 嘿，
0: 这里是所谓的这个恒春阿美就是基本上
1: 啊，
0: 这个地方是我们屏东县阿美族的部落旭
1: 哦，
0: 海村，
1: 了
0: 但是
1: 解，
0: 里面
1: 嘿，
0: 当然也有斯卡罗，也有
1: 是，
0: 台湾，也有汉人，也有
1: 就是还蛮多元
0: 对
1: 组
0: 对
1: 合
0: 对对，多元
1: 哈，
0: 对
1: 这个
0: 对
1: 族
0: 对，没
1: 群。
0: 错。
1: 是，
0: 好，所以在这个夜晚呢，大家可以感觉到怎么跟星星怎么就在你的头上，然后
1: 嗯，
0: 你的心跟海洋怎么那么的贴近哈？那时候然后躺在沙滩上，然后就
1: 再
0: 是
1: 下
0: 非
1: 去
0: 常
1: 真的
0: 的
1: 要
0: 舒
1: 去
0: 服。
1: long stay 啦，再平那个可能要1个月的时间排出来
0: 我
1: 哈。
0: 跟你讲，旭海也有很好的温泉，但是根本就来不及泡温泉了。好，那就是
1: 是，
0: 到这里。那最后呢，我们
1: 嘿。
0: 最后他们要离开台湾的前一天呢，就到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经营的一个叫做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
1: 嘿，
0: 那这里面呢，就是有游乐区里面基本上就是也很重视那个环境教育的推动，所以这里也是叫做双流自然教育中心，
1: 是，
0: 最主要就是做环境教育的这种。推广的工作哈，那他们在这里就安排的很多活动啊，但是时间实在有限了哈。他们有攀树活动啦，攀树嘛哈。那另外一个活动哈，大家也感受很深的，就是在那个什么，
1: 在溪
0: 在那
1: 流
0: 个，
1: 里边浮潜，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大家习
1: 哇，
0: 惯的是可能比较知道是海洋嘛哈，在海里
1: 对，
0: 面浮潜，他是在
1: 对，
0: 溪流里面浮潜。
1: 哇，
0: 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来大家也不是纯粹就是像游客，去玩水啦，不是啦，就是重要的其实是在让印尼的伙伴知道说，我们要发展一个山中浮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1: 嘿。
0: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子去做这些相关的安全措施，还有需要的教材教具。哦，所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环境教育的学习嘛，哈，
1: 是，
0: 所以呢，它就是让印尼的伙伴知道，包括说救生衣，然后蛙镜，还有包括尺寸的
1: 哦，
0: 确认，然后
1: 嘿，
0: 怎么去做这些管理。那你要做一个活动，当然这些准备工作都非常重要，所以要确保活动的品质，而且游客的安全。所以印尼的伙伴在这里也可以细细的看到这些东西。那其实哈，他们到了那个溪流里面去浮潜了哈，
1: 嘿。
0: 那他们就感受到那个森林，因为旁边就森林嘛，那在
1: 是，
0: 溪流嘛，旁边有这些溪流旁边的这些河岸哈，这样的一种环境之间的关联性，然后在里面呢，也就可以看到透过浮潜，你可以看到那些那个鱼虾或者是水生的昆虫
1: 嗨，
0: 包括那个马口鱼呀、溪虾啊，或者是
1: 哇！
0: 日本秃头鲨啊，这些等等的，那就在这个过程中，就让大家感受到哇，那个在趴在溪流里面看这些生物
1: 这
0: 然
1: 个
0: 后
1: 体
0: 又
1: 验非
0: 又听。
1: 常独特，全世
0: 对，
1: 界对不对？大家都在海洋里面浮潜，这
0: 对，
1: 边
0: 又
1: 在
0: 很，
1: 溪流里，哇，
0: 对他们觉得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很好玩，叫做"
1: 嘿，
0: 双流坠下趴"，双流想下趴，下
1: 虾
0: 趴就是
1: 那
0: 很，
1: 个虾子的虾，对不对？
0: 对，下趴嘛
1: 嘿，
0: 趴下去
1: 对，
0: 的趴
1: 真
0: 嘛，
1: 的趴
0: 就
1: 下去
0: 是
1: 可以看到虾，可以看到溪虾，是不是？
0: 下趴就是台语下趴，就是我们
1: 嘿，
0: 在讲下趴，就是很时髦、
1: 很
0: 很
1: 时
0: 酷炫、
1: 髦，
0: 很
1: 嘿。
0: 酷炫。

0: 人的意思啦。
1: 对
0: 哎，啊，
1: 对
0: 所以这
1: 对，
0: 个活动因为很受欢迎，所以其实我们也
1: 嗯。
0: 在分享这样的一个活动怎么操作，达到安全又能够让旅游体验非常的好。好，那
1: 对，
0: 这整个过程的设计，好，所以就跟他们分享啊，他们也是觉得哇，好感动啊，因为印尼哦，好山好水太多了，海洋也很
1: 但
0: 大，
1: 是他
0: 激
1: 们
0: 流也
1: 还
0: 很
1: 没
0: 多。
1: 有这么做过，对不
0: 但
1: 对？
0: 是这个部分，他们会觉得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不只
1: 哇，
0: 是旅游操作，更重要是过程
1: 是，
0: 中的环境教育。所以他们觉得
1: 是，
0: 台湾在环境教育这一块也是做得很扎实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就差不多了哈，我们就讲到这里，
1: 对，
0: 也
1: 因
0: 再
1: 为。
0: 讲下去哈，我怕时间不够了哈，
1: 对，
0: 好
1: 没
0: 不
1: 有，
0: 好？
1: 本来是要很多天的行程。那我们这个美惠教授很厉害，他呢是非常精简，跟大家讲到一些重点哈。那原本来还想要请教教授说，可能这个台湾印尼这边的一些生态旅游交流，不过我们时间真的已经到了哈。下次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再邀请到陈美惠教授哈。好，今天
0: 好，
1: 访问进行到这边，感谢教授，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最近我们办公室聊的话题之一是追剧哦，偶尔嘛，这个在工作之余会聊点轻松的。那也谈到借助 AI 所拍摄的影片也蛮好看的，成本应该也是比较低的，中国大陆所拍的。那看来可能是影视产业也会受到冲击哦，因为其实也留意到中国大陆的一些演员偶尔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谁来找我拍戏，那电影呢？好，如果拉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触及到的内容还有创作的空间，两岸的合作其实谈到合拍也不是新的，大概是2010年之后就有这样的机会了。那最近在北京有一场两岸交流的场合，我们等一下带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跟了解他们到底谈了哪些。好，另外呢，等一下也要特别带听众朋友再来想象或感受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盛况，因为今年是第二届了，那地点同样在北京，我们要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请嘉荣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嘉荣，你好。
2: 丽姐姐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现在谈这两岸的电影交流了哈。其实我看到这个电影的字眼就想到，哎，我们金马奖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有中国大陆的从业人员也会来参加这样的竞赛。好，这两岸的交流，因为刚刚告诉听众朋友这是第一届嘛，就是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听说是第一届是吗？你去采访了嘛，对不对？是第一届。
2: 对，是第一届。那他可能是跟国民党来交流之后的一个成果有关啊，就他们之后不是有一些什么实相的一些什么要促进哪些方面的？对，
1: 的确是有啊。应该是在今年四月中的时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他率团访问中国大陆，那么在10号呢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就是所谓的政协会，那行程即将落幕，准备回到台湾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台办就国台办授权发布了所谓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就是所谓的会台利多的大礼包吧，那应该是后续的一些做法，也是由一些基金会来主办的嘛，
2: 对，就是两岸海峡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会，然后指导单位是中国国家电影局，所以它这个是很有官方背景的。
1: 20号到21号是在北京举行，这两天嘛，哈，那出席的人很多吗？就你去采访观察，大概
2: 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因为最近那个两岸交流的采访都蛮难采的嘛。我那时候就是联络这个主办单位的时候，他们就说要采访都可以这样子，就是好像比较放松，还想说是真的还假的。那结果直接去现场，就是我们访问一些比如说台湾的一些创作者啊，都

0: 我觉得访问的氛围还蛮好，就他们都还蛮愿意讲的啊。然后人也蛮多，比较像是一些台湾的导演啊、编剧啊、创作剧本的人，就是幕后工作者比较多，他们都是创作者。我觉得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大陆的市场还是很大啦，比如说要卖电影来这边，可能他们会希望能够有两岸的一些交流，因为我听到有一些受访者，他们都会想说，10年前的时候，那个双方的气氛比较好嘛，就很想回到10年前双方做交流的那种互动啊。但是因为比较可惜，就是那个时候，2018年金马奖台湾导演的富语发表得奖演感言嘛，就可能就是触动到他们的一些神经嘛，大陆就暂停他们的一些影片啊，还有人员赴台参加金马奖嘛。那我觉得他们办这个活动，国台办他们有介绍这个活动嘛。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还是想从他们自己这边多做吧。金马奖来不来，我感觉还是有点悲观呐、啊，我自己感觉啊，对，
1: 在
0: 但
1: 现场
0: 是。
1: 感受到的氛围，呵呵，
0: 对，
1: 还
0: 就是因
1: 是
0: 为国台
1: 听
0: 办有召开记者
1: 记
0: 会
1: 者
0: 嘛，
1: 会哦。
0: 就是例行记者，他有介绍这个活动。那因为他们讲的那些话，我觉得他们是可能还是想以他们设置一个平台作为一个拉力吧。对，
1: 好，其实刚刚嘉荣有谈到一个，我们采访记者会感受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欢迎大家去采访的嘛，或者说有时候根本没有被通知嘛，新闻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处理。但是，你蛮积极的就去询问，我们可以来采访吗？他们，
0: 他们有通知，然后我们打电话去报名。那我就说，那这个采访，因为他们这边的采访比较限缩嘛，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找几个一些人。那些人，比如说找出来的人，我们可能也觉得那个内容不是很好，就不会写。可是他事先跟我们讲说，要我们怎么采访，好像都可以啦。那我想说，真的还是假的？那的确，我们去到现场，的确那些台湾的这些创作者，还有大陆的创作者都很愿意讲啊。我觉得他们是很想要互相能够交流，然后让以前的那种交流的活动可以热络。可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大陆这边的态度嘛，因为金马奖还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很中立的、很好的一个华人电影的奖项嘛。那他因为一些受到政治的影响，有一些比较遗憾的地方嘛，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这边要想，真的要做交流的话，应该有些东西执着要放下吧。
1: 你讲的其实也是重点核心点到了哈，那就是会有一些立场，或是刚提到傅瑜究竟谈了什么？2018年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以这个纪录片《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荣获最佳纪录片。那在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他说：“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不过呢，这番话呢，却被中国大陆解读成这个台独的言论，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不乐见的，就是中国大陆官方跟影视从业人员抵制了金马奖。所以从那年之后的金马奖，中国大陆来参赛的，就是可能是一些独立电影，还是会来参加我们的金马奖了哈。倒是我想趁这个机会，也请嘉荣呢告诉我们，出席者应该有台湾那些创作者，比如说编剧啦，他们大概主要提了哪些内容呢？既然有机会来到这样的平台，
0: 我觉得啊，他们可能主要是希望可以之后卖影片来这边吧，
1: 市场
0: 这个还
1: 大
0: 是最
1: 嘛？
0: 对市场大。然后他们都会觉得说，台湾跟大陆的影视产业虽然现在都面临各自的困难，但是创作者他们是会想要找机会的。像比如说台湾的内容很好，创意很多，就软实力很强。那大陆的话呢，他们的比如说一些特效啊，或者是一些产业的那种规模化，可能会比台湾还大啦。然后那些特效的要砸钱嘛，他们可能也比较愿意砸钱。这个话，他们都觉得双方都有不同的优缺点呐、啊。虽然已经可能很久没有做交流，可是两边的进步的方式不同，但是都有各自的优势，所以会希望能够重启对话跟交流。可能还是会觉得说，要多对话总比不对话好嘛。
1: 我想对于一个创作者，文创产业会有这样的期待哈。不，刚才嘉荣有提到，就是说放下某些的坚持或立场吧，可能这样子才会有。

0: 有机会，不过今年我们倒是来看看有没有可能了哈。那中国大陆方面的从业人员，我想也有机会来跟媒体来聊一下他们跟台湾的合作吧，或说他们怎么样来看待两岸的交流呢？也有吗？
1: 我觉得他们也很想
0: 哦，
1: 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台湾的创意啊，多元的那种题材，他们其实是也很喜欢的啦。然后也觉得台湾的一些编剧比较不会受束缚吧，那他们也会觉得说过去的那种交流的环境很好，那已经很久双方的创作者没有能够坐下来的安心交流，他觉得这样的交流活动也是很好，希望可以擦出一个火花啦。但是就是主要嘛，就是说我在想大陆可能是很想交流，但他们是用他们现在自己的方式嘛。但是我还是觉得台湾的金马奖很好，就是不晓得他们愿不愿意也让他们的放行。但是我听产业的人他们是乐观的，但我自己是比较悲观，因为我觉得两岸局势有点不太好，可是就是今年的金马奖可能就是可以看一个风向啦。但我当然是希望是能够很好。
0: 我想就是在金马奖我们就来看看今年是不是比较不一样，否则我们每次在谈就两岸的交流，我刚有说的合拍过去也曾经有过，也创下蛮不错的票房的哈。但是就是说两岸的交流合作，因为在2018年当时傅瑜说了那番话之后呢，就有了一些变化。那不交流，我想呢，对两岸都不是好事。但是怎么样去放下某些的坚持的立场，我想才会有正向交流的一个开始吧。那这是在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场电影的交流会，分别有两天在北京，而且刚刚你有提到，就是国台办在例行记者会当中也特别还说了一些哈，表示说这官方呢应该是积极来促成的，但是实际的跨出来的动作又是什么呢？不过就是说，像在台湾我们的创作者的一些影片呢也有机会在中国大陆放映。老实说我过去有些经验啊，就是观察啦，就是台湾的一些作品去到中国大陆，其实有些也要经过他们的一些审查，像这个比较敏感的审查过不过的问题，我们台湾的创作者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1: 就是也问到审查嘛，他们给我们的回馈是会说，我比较惊讶，就是有些人会跟我们讲说他们觉得这个审查的确要维持一个底线，就是维系什么善良的社会风俗啦。可是有一些审查回来的一些意见他们也觉得很好。但我个人是觉得那个审查的内容应该是我们想说，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政治审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前置有没有啦。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有差别的啦，只是可能从业人员很难说出来嘛，我觉得对啊，因为这些审查，我想很多吧，就比如说以前不是有看到什么电影，你把台湾什么什么九段线、十一段线，然后台湾是不是化为是不是这不是都有吵过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审查比较细腻的一部分啊。那我觉得现在他们可能希望台湾的电影来这边的一些电影的话，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会涉及比较政治的东西，可能都是一些惊悚片啊搞笑片那种比较多，反正那种历史片我觉得比较难，因为那个东西可能触及到一些政治敏感神经啊。
0: 所以能够有机会前往中国大陆去放映的一些电影他们的审查大概也会先把有关政治的部分先排除掉了哈。还有提到有些我们都说是不是一刀未剪呢，因为在台湾相对是开放自由的，那在中国大陆会不会有一些内容经过这个审查之后不是那么的原汁原味的放映出来，有时候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焦点，这也是两岸不一样的地方啦。总之过去是有一些交流的基础跟一些成果的，那当然中间我们刚今天提到多次的就是2018年的金马奖的颁奖典礼那因为这个台湾导演傅瑜的得奖感言，那么中国大陆把他认为是涉及所谓的台独言论，就暂停了影片跟人员到我们台湾参加金马奖。我们希望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期盼能够有机会再跟台湾来交流的话，那是不是今年金马奖让我们看到回温了，就是 两岸的好的作品都能够在这样的场合大家能够激荡互相交流。好，非常谢谢嘉荣在节目的第一个意见。

0: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人形机器人。谈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我看了我们台湾的强项呢，应该就是在一些供应链的一部分，不是一整组的组成的哈。那关键的机密零组件啊，制造跟硬体系统的一个整合啊，台湾有一些像鸿海这些大厂都积极切入它的供应链。那中国大陆呢，从第一届节目当中我们有分享它的运动会的一个赛况到今年第二届了所谈的如果从参加的机器人有多少组就可以看到是更为热闹。当然这背后可以看到就是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中国大陆开发人形机器人好像也不只是有单一的一个厂牌哈，过去节目当中也有稍微谈到，那他说世界人形机器人那表示说还有其他国家吗？嘉荣，
2: 有其他国家好像就是在少部分啊，主要还是中国这边的为主吧。
1: 这样子大概有几支队伍来参加第二届的运动会，
2: 总共有666支队伍，然后有2056台机器人参赛。
1: 哇，
2: 就很多
1: 你刚提到国家，我感到好奇，有哪些国家？有欧美的国家来参赛吗？就你观察他们自己，
2: 16国啦，巴西、美国、德国、日本，这25支，那还是不多
1: 吗？比例真的很低耶，所以感觉好像中国应该是很积极在发展，
2: 很注重，
1: 对的，很注重这个字眼，真的非常贴切。好，这么多支队伍来竞赛我想很多项目吧，比如说我先举个例子，像跑步啊，比较好奇有没有跑得比人还要快啊？我们来比这个百米赛跑好了。
2: 每一天好像他们一直在破纪录，我看。对，那第一天的时候看到是破纪录，然后人类最多跑是9秒多。对，可是问题是那个机器人跑嘛，他跑到最后他没办法自己刹车，他就撞墙。
1: 哇，那这个就是一个设计的程式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到顶点的时候，就像我们人就会自动会冲过线了，然后就会停下来慢慢停下来。
2: 对，因为人有肌肉嘛，可以做刹车。我看肌肉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人体的系统，可是如果是机器人，他们可能要注重物理规律啊。
1: 对，
2: 你看25日第一天有一台机器人叫天竺队的机器，它跑9秒39成绩，然后超过以前的一个牙买加闪电，他是一个运动员，牙买加闪电波特他是9秒58，他是人类版米的记录者。那机器人先跑9秒39超越，然后隔几天就有一款又是以8秒不到9秒，8.86秒。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跑步嘛，就他们跑得很厉害，可是他们撞墙，一台机器就
1: 毁掉了吧？
2: 就毁掉了嘛？
1: 对对，就坏掉，就着火了嘛？当场就
2: 对啊，
1: 成本应该还是
2: 很高。对，你可以在现场看到很多机械，比如说跳高也是，跳高它跳很高，跳下来也是 OK。可是就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到底为什么我们要看机器人做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机器人很有趣啊，就是好像很好玩，就是机器人比如说跟运动员打桌球，他们会找比如说很厉害的奥运选手来打桌球打网球，比如说丁宁好了，丁宁是那个奥运冠军嘛。你其实说实在，为什么我们会想看人类运动会有奥运，
1: 我们有时候
2: 就是因为我们想看人的拼搏嘛，冠军会有一些明星的

0: 其实有粉
1: 是，
0: 丝嘛，可是
1: 嗯哼，
0: 机器人不会有啊。
1: 对呀、
0: 我们他们就只是在测试那个机器
1: 对，
0: 人的一些
1: 性能多好，比如
0: 一
1: 跑
0: 些
1: 得多
0: 性能
1: 快，
0: 多好，对，跑多快。可是问题是，我接触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做一些人类不想做的事嘛。
1: 是，我在
0: 对
1: 跟
0: 啊，
1: 嘉荣您在聊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看的一刚开始可能是新鲜感，很有趣，
0: 新鲜感很有趣，是很有趣的啊。
1: 对，可是久了之后就觉得那又怎么样呢？那花了很多钱
0: 它很快，
1: 去
0: 就是那
1: 开
0: 个
1: 发这
0: 进度
1: 些，
0: 感
1: 然后
0: 很
1: 看
0: 快。
1: 的哦，很有趣，很有趣，顶多只是一个游戏的功能吧。到时候最后大家来比这个谁比较快，但是就是说对人类的实质上的贡献跟协助就少了很多嘛，对不对？
0: 对，那它就是一个大型的赛事来
1: 哦，
0: 测试每
1: 对
0: 个机
1: 对
0: 器人。
1: 啦。
0: 比如现在机器人，他们有很多，比如今年设置什么新的，比如桌球，
1: 嗯，
0: 桌球的可能感应的又不太一样。他们的确
1: 哦，
0: 打得不错，可以跟那个奥运冠军这样对打。那他们可能之后可以运用在一些，比如说，我想还是比较偏运动，比如说运动的辅助啦。你可能要运动员做一些
1: 啊，练习
0: 测
1: 对不
0: 试啊、
1: 对？
0: 辅
1: 测
0: 助
1: 试，
0: 练习啊，
1: 对，
0: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那跑步的话，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看机器人跑步，就破了那些，我觉得都好像是一件很 OK 的事情。可是他们就是在测试啊。我每次都跟这些人聊天，我觉得大家想要机器人是要做什么？我觉得
1: 对，
0: 听到最多就是养老啦、
1: 这反映的
0: 养
1: 现
0: 老就
1: 在
0: 是
1: 的这个社会结构、
0: 对
1: 人口的那
0: 对，
1: 个结构，
0: 大家希望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做家务嘛。
1: 对，
0: 偏偏就是机器人现在泛化能力还是很不行。宇树科技的创办人王欣欣也说的嘛，然后他最近不是去挂牌嘛，比如
1: 对呀、啊，上
0: 股价
1: 市，
0: 又大掉嘛。
1: 对，刚开
0: 因为机
1: 始
0: 器人
1: 不
0: 那个泛
1: 错，
0: 化能力很对，刚开始很不错，因为我觉得噱头很强，就是机器人他们的确是要发展，然后他们这边的国家力量就是要发展，要不然不可能办这种运动会嘛，因为
1: 对对，
0: 他们常常办这种运动会啊，跑马拉松啊，然后还有什么机器人大会。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机器人到底应用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地方？你说那些机器的东西，比如机器人泡咖啡，我也觉得这个东西也可能也是在测试，因为有那个机器手臂嘛。我听到有些人其实是不看好机器人的具身智能的应用在商业化的上面，因为它要整个泛化很难。比如说，他们给设定成是说机器人可以拿一个杯子，可是如果机器人拿一个杯子里面有装水，他们那个机器人可能就不会了，可能又会故障
1: 对，
0: 了。
1: 所以
0: 对，这
1: 就，
0: 就是个很大困难啊。
1: 考验他们
0: 对，
1: 的这个极限，然后就说，开发出来了，但是就是，蛮受限的。像比如
0: 蛮
1: 说，
0: 是蛮受限的。
1: 对，那个机器人，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跑得很快的，那些开发商是企业主吗？还是说学校？就你所
0: 学
1: 接
0: 校吧，就
1: 触，
0: 是
1: 学校，
0: 我听到了，好像就是比如说是宇树的机器人嘛，那他们可能就是给学校那些操纵机器人的运动员，他们是称自己运动员，他们其实都是学校的一些学生啊，来测试嘛。但是这的确吸引很多，就是现在这边的民众的瞩目。比如说我们访问一些大学生啊，大学生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趋势，以后跟他们未来的就业挂钩。
1: 这样子啊，
0: 然后他们会觉得，哎，现在这机器人发展很迅速，他们也觉得很荣幸，就是可以看到中国有一个产业好像在崛起当中啦。那他们也会希望说，可以希望这科技可以很好，然后他们每一场比赛都想看，因为想看机器人的一些灵敏度啊，然后觉得这是观察机器人的很好的方式。然后有很多家长带小朋友来。那就这样。那有些家长就会很期待小朋友以后可以走上这个产业，因为可能会觉得比较有前途。但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我访问到一个小朋友，我那个没有写到我的稿子，但是我觉得那个小朋友讲得很好笑，他就说他觉得机器人还是没办法替代人类。
1: 讲出一些非常有智慧的话
0: 对，
1: 耶，
0: 他就说他觉得还是不会替代，因为他觉得，比如说我自己看机器人在打拳，有的时候他们会挥空，他们没办法感应到，就是说其实我打这边，对手已经往另外一边闪过，他们会先把那些动作都要做出来一套，他们才会再往右边、往左边。所以总结而言，就是我们到底要机器人打拳，或者是做运动要做什么？因为除非机器人他们有可能 IP 化或是明星化，那才有一个商业价值嘛。可是现在民众希望的是机器人能够帮我们做家务啊，
1: 对，
0: 打扫、洗衣服那些等等的。但是现在机器人的发展好像还是挺难的。要看明年啊，明年看他们
1: 明年
0: 可不可
1: 看
0: 以突
1: 看，再
0: 破。
1: 推出一
0: 对，
1: 些，是不是他们有一些突破跟进展？ 要不然只是 IP 化的话，就变成一些影视作品啊，可能走向娱乐各方面或竞赛，但是人

0: 类的期待，就是说能够帮我们做家事啦，或是说做
1: 养老、啊、
0: 养老，这个真的很必要。
1: 这可是这很难，因为它涉及到真的太多应用场景了。
0: 嗯、是是，那我从刚才嘉荣告诉我们，就说你有访问到一些学生的投入啦，还有他们对未来产业的一些发展呢、啊，就说哎，他们看好国家这么的支持，那就是往这个产业去发展，所以可以想见，可能他们所要念的这个科系啊、学系啊，可能都是往这方面的、哦，对不对？
1: 机电系，但是我觉得国家发展它会有一个缺点啊、哦，因为你看美国跟台湾，尤其是美国，他们就是好像不太发展这个东西嘛，没有好像那么像中国那么火热嘛、嗯。
0: 对，
1: 我觉得一定有它的原因啊。
0: 嗯，
1: 因为国家潜力发展的东西可能会造成浪费啊，资源会浪费，因为实在不晓得说，比如说我这次看机器人做体操，嗯、然后我看那个体操，我也会觉得说。就是看机器人翻跟斗，然后就人类就煞有其事，有一些裁判坐在那边、
0: 哦、
1: 然后在那边评分、嗯、然后有些裁判还会说这个交通记者说这个到底算不算有跳成功，因为他有时候跳完之后他可能就瘫掉了、
0: 嗯、
1: 所以你不晓得这个到底是在机器人世界里面也许他已经很厉害，可是在人类世界这个可能是不成功，那这样到底要怎么评分、啊、因为他每个项目都有一些评分的人类的评审，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啊、就是说娱乐吧、
0: 嗯、
1: 对，但是到底我们要这些机器人做什么应用，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思考的、啊、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很勤烈在发展机器人，可是他们也讲嘛，因为王先生也讲 我自己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采访他，因为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希望机器人能够干什么，对啊，
0: 嗯，
1: 对，能够做什么，然后到底是会是一个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0: 嗯哼，
1: 对啊，
0: 对啊、嗯、他们现在是有蛮耀眼的成绩，那么2023年公开资料是这样写的 ,1.58 亿元的这个营收啦、哦、,2025 年就来到 16.76 亿元、哦、但是说他们致力发展这个人形机器人，到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现在是由政府来支持、嗯、还有你刚刚提到美国会走什么样的路，美国他们的经济消费市场是全球最大的，他们很会把一个产品或技术开发变现，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嗯、那是不是中国的想法不太一样，说华人啊或是想法不太一样，嗯，他们的价值观或说在这个经营策略是不同的呢，但现在又有美中科技战，所以中国大陆可见是投入相当多的这个财力跟资金在科技这方面的研发，那人形机器人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面向，那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也是中国大陆他不落人后，就是说要跟美国来竞争呢，这个很值得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的了。好，非常谢谢嘉荣，您今天带给我们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呢，在北京，那连续几天的这个比赛啊，有很多的运动的竞技的项目哈，但是这些让大家可能惊呼连连之余，中国大陆啊，这方面的科技研发到底要走向哪一个路径呢？
1: 何去何从？
0: 对，我想，
1: 对我常常会这样子。
0: 对我们一般人，我们不是在这个产业供应链里头，我们都觉得到底要走向哪一条路径去呢？这很重要，因为政策决定那方向走到哪里，走对了赚大钱，那如果一走偏了、要花多少成本呢？好，我想这是我们一般民众，我们觉得那应该是为人类所用或辅助我们人类，如果不是的话，那又证明了什么呢？
1: 我只是怕说可能会用在战争啊什么的。
0: 哦，那就
1: 太可怕，我觉得是最不乐见，
0: 最不乐见，因为现在无人机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的是不乐见哈。现在战争有几场战火都还烧不停、没有平息、我们不乐见，我们希望是和平的。 OK， 好，非常谢谢嘉荣，针对刚落幕的第一届两岸电影交流会，未来怎么样来互动，两岸的交流有没有可能会升温呢，还有从业人员有哪些新任跟期待，还有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盛况，那投射中国大陆产业发展的机会，那是不是有些隐忧呢？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北京记者吕嘉荣带来这两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嘉荣，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王靖坤，我相信建筑永远有新的潮流，但最根本还是必须回到人跟环境上。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堆叠出的房子，更是一种与生活紧密相连的语言。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理事长王靖坤，从建筑系学生研究者到投入建筑媒体与推广，因为三位前辈的影响，让他一路的思考如何让更多人看懂建筑，发现房子其实是有生命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理事长王靖坤如何推广生活建筑以及他的建筑之路。

0: 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建筑，我五专就念建筑科了。在学习建筑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其实可以在纸上去发想建筑，去想象空间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会走到建筑媒体或建筑推广而不是建筑师？我就发现原来建筑这件事要让其他人感受到它其中间会有一个落差，觉得如果说我可以透过我去把这个落差缝合，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人生中影响我的很重要的三个长官，就是我包括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的社长欧阳俊先生，然后新传媒的林芳仪老师，跟这个上元的主持建筑师，也是我们协会的前任理事长陈聪亨先生，他们三个的角色刚好代表了一个是媒体人，一个是建筑的推广者，一个是建筑师。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的理事长王靖坤，同时呢他目前呢也是在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为什么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呢？因为他本身的背景也是学建筑的，但是呢他走了不一样的路。其实呢台湾的住宅建筑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奖项是蛮重要的哦，除了在建筑师来讲，设计师来讲，给他们一个平台，也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知道说不同的建筑师，不同的设计师，他们有哪些的设计的点，而且在住宅方面种类都非常的多。所以发现呢在很多的建筑师跟一些设计师，他们一些不同的亮点跟他们的特色。首先我们先请理事长王靖坤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理事长你好。
0: 各位好，我是靖坤。
1: 好，所以我们也谈到从建筑人呢你走向了一个不一样的工作，但是还是在建筑这个领域。因为您自己本身建筑系毕业之后又到了台南艺术大学的建筑研究所，目前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理事长。那你回头看呢，当时你为什么想念建筑，而且呢这么投入建筑的推广呢？
0: 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哦，因为其实我拿到这份访纲的时候，尤其第一个问题我想好久好久因为回头看有时候是特别很刺激的，就是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建筑，我五专就念建筑科了。在学习建筑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其实可以在纸上去发想建筑，去想象空间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会走到建筑媒体或建

0: 建筑推广而不是建筑师，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在于是我专毕业之后我就要考试嘛，那个时候是有插大跟二技的部分，那我们那时候选择了插大。那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建筑的训练大学跟五专训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五专比较多是训练技术相关，但大学训练的更多是在设计思想上面，在概念上面，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遇到了一个蛮大的瓶颈，就是我其实有时候连老师要求我要做什么我都听不太懂。
1: 你说是大学的时候吗？
0: 对，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专拿到一个题目就很开始就开始分析说，哎，这边马路多宽，然后机能是多少，那所以我建筑要怎么配置。可是老师就会说，可是你这个建筑物是没有灵魂的。那什么是建筑的灵魂？这有时候老师讲的很抽象，我不是太能理解。老师就是你可以去看看杂志啊，你可以看看这个作品集啊，看看别的建筑师设计者怎么去看这个题目。那时候我就开始阅读这些杂志，但是我觉得阅读平面上面还是会有一种隔阂。那个时候刚好是921地震后的几年，所以那个时候相信听众如果关注建筑的话还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921校园运动，就新校园运动。
1: 是的，
0: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好是这群新校园运动的作品完工的时候，所以那一年暑假呢我就买了那一期的台湾建筑的杂志，刚好做一个特辑，我就呢按图索骥，我就骑着我的这个雄狮125的摩托车，我就开始在从台北开始一路骑到南投台中，然后开始看这些作品，
1: 摩托车去看这些建筑的不同的作品。哇，好酷哦。
0: 反正就是男生嘛，在18、19岁拿到摩托车之后就会觉得太好了，我有掌控自己方向的权利，
1: 环岛了，对
0: 对，所以我就一个人就按图索骥这样子。我觉得我是到了那个现场之后才感受到原来这个建筑的它的
1: 灵魂在哪里，
0: 这些就是在这些文字上面写的想法是什么，到现场才感受到说，因为他想要做这个穿廊啊，比较宽的这个廊道啊，让这个学生是可以在这边交流的，或者是他有特别的光线洒下来，你才可以知道说啊，原来这些作品是有一种魅力的，这个在纸上是看不到。那一年暑假我看完之后就回到台北，就很开心跟我的同学分享，跟我的爸妈分享，但是我的同学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很能理解这个到现场的感觉，但是我就发现原来建筑这件事要让其他人感受到它其中间会有一个落差，那我就觉得如果说我可以透过我去把这个落差缝合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在大学之后我就去了台建工作，因为我也很想知道说这些建筑师到底怎么去把这些作品完成，因为我自己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磨难，就是我常常都会不知道说啊怎么办，这个机能要怎么放，老师在讲什么，然后我怎么样决定这个墙这个线这个在哪里，但是好像建筑师在杂志上面写的时候都非常的很确定然后很直接，我就很想知道说他们有这些磨难吗，他们有这些挣扎吗，那我是不是可以进入杂志社来学习这一块，所以这个原因影响了我后来就比较投身在建筑媒体或者报道这个部分。
1: 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每个人都做建筑师的话，当然建筑师的种类非常的多元了，但是您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栋建筑，也让一般的读者呢在杂志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建筑的灵魂，刚才你们老师以前说的还有它的特色，我觉得很好，这件事情总要有人做，那有些人可能是写在拿一个建筑作品来做个评论，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就开始呢一直投入在推广啊这个领域当中，那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建筑师事务所的经理，还有刚才讲到的建筑师杂志的顾问编辑，你还有做 podcast 哇，你也是太多元了，所以你怎么样来定位你自己，而且呢你认为建筑人跟媒体人还有建筑教育推广呢，这三方面是不一样的层面，也是不一样的角度，对你来说呢你是怎么样来做个整合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跟前一个问题是有连贯性，就是我其实后来刚好我回想我人生中影响我的很重要的三个长官，就是我包括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的社长欧阳俊先生，然后新传媒的林芳仪老师，跟这个上元的主持建筑师也是我们协会的前任理事长陈聪亨先生，他们三个的角色刚好代表了一个是媒体人，一个是建筑的推广者，一个是建筑师，所以我觉得我在他们三个身上都看到他们各自专业上面的特色跟执着，都深深影响我，所以我自己常常也在想我自己到底是哪一个部分，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是被所有的因素推着往前走，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有特别想要定义自己是哪一个人，但是我就 是在这份工作上面被看到被肯定，我就把这件事情觉得做到一个最好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我始终都还是认为怎么把一个好的作品好好用推广给

0: 大家这件事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让大家可以对于建筑这件事情是更认识更好奇的。
1: 对，我觉得其实应该要让更多的民众知道建筑这回事。其实我们有在做听建筑说故事这个节目之前啊，我认为建筑就是庙宇文化，所以呢差很多。当我做了之后呢，才发现哇，跟我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做建筑的推广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去了解我们周边的生活，譬如说美术馆、图书馆，还有你家里面附近的，不管是商业大楼或是住宅大楼，其实都有它的美哦。所以你们这些推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你们算是一个媒介，一个传道者，让许多人能够更了解哦。因为你自己本身长期采访了很多的建筑师哦，今天自己被采访，那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做 podcast 都是以建筑的领域为主嘛。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么多的作品，你有没有对哪位的建筑师或是哪一个作品呢，对您来讲呢会影响到你或是你深受感动的呢？
0: 其实他这问题我昨天想想说我要讲谁比较好呢，会不会得罪了谁呢？应该说我其实真的是在我研究所时期的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深。第一位就是我在南艺大的建筑繁殖场的吕立煌老师。
1: 建筑繁殖，
0: 其实建筑繁殖场交棒给学长这个郑成奇，现在是 B 群。其实繁殖场的意思就是老师一直都相信这做中学，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什么叫做发现问题，什么叫解决问题呢？就是我们过去在建筑训练里面其实都是拿到一张平面图或拿到一个基地图，然后就开始去解题，然后开始看想象使用者的需求，然后去回应他。但是吕老师其实是把我们这群学生丢到现场，他会教导我们使用工具，我们去认识材料，所以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手跟我们身体去在现场制作作品。所以你开始想象就是你不是空想，你要想象是你有你的能力到什么程度，然后或者是你的同学有多少人，然后在多少的预算跟多少时间之下要完成这件事情，而且这个空间还要让使用者是能来的。我觉得在那时候跟吕老师学习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改变我很多，因为才真正知道说，如果我把我自己丢到了这个环境里面，哪一些线索是重要的，它的光跟风在哪里，我身体怎么去感知，然后我怎么用我有的工具跟建筑材料把它搭建完成。老师其实已经退休了，但是而且老师作品因为这种多行都是临时装置，所以也都拆，但是比较经典的像是台南的神龙回来的，陆老师也曾经在两厅院有盖水桶三重奏，或者是在总统府前果冻迷宫等等，那我也参与了好几个。所以在人到现场然后用你的感知打开，我觉得这影响了我怎么去看建筑，然后怎么做建筑。第二个也是我研究所的老师是汪文琪汪老师。那刚刚讲的这个其实是身体上，那汪老师其实是在教导我们是精神上的，就是他会告诉我们回头去想说，诶，什么样是建筑的本质，你怎么样把自己的人跟这整个建筑的环境跟空间放在一起，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建筑不只是满足机能需求，他也要引领人去有一种精神上的追寻。老师很喜欢这个李承宽先生的作品，因为李承宽先生的作品他是一个有机的，就是他的建筑会跟外部的。
1: 什么叫做有机啊？
0: 其实有机的定义它很简单，但也有时候也很难说。
1: 它的材料是环保的，
0: 也不是，它不是指材料，它的那个有机是让这个房子它就像有生命一样。那什么叫做有生命的房子？不是说这个房子会动，而是你人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感觉这个房子跟这个环境的关系是不断在变化，然后你在房子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外部的空间。就是我们不是人跟房子是分开，李主任先生说是法，其实人在里面好像这个房子会给你一种能量，让你可以到更高的地方去。所以有机建筑其实在追求的是这个部分，包括节气啊，包括这种各式各样的。导师在那时候教导我说，我们不要把建筑只当成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的机能，它其实是可以是有生命，它可以跟我们的生命是发生关系，它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历程是有改变。
1: 我觉得很好，因为现在有蛮多的建筑师他们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他不会讲有机建筑他可能就是要跟大自然做一个互动，
0: 对，
1: 让你在那个生活当中，像譬如说天气越来越热，他们会用一些 些自然的流通的关系，去把那个温度从室外跟室内可以降2度到3度，
0: 对，
1: 这也算是有机的一种。
0: 就不好说了。应该是说主持人讲的这一块其实都是对的，也就是但是它都是一种机能上的解决。但是我觉得汪老师在谈的那一块，其实它不是机能，其实更回到是一种精神上的事。它其实人在四季是有一种秩序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什么季节，我们要吃什么或什么。

0: 它其实是有一种规律的。建筑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建筑却是把这件事情给破开了。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所以老师常常说古人比现代人聪明。我们其实盖房子或者是有时候都有上梁典礼或开工典礼的仪式，但我们现在觉得它好像就是跟我那时候在跟吕老师工作的时候才真的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些仪式。它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暗示，就是我们现在要动工楼，所以你的身体会转换到对我要开始。但是一个房子最重要的就是盖到上面那根梁盖起来的时候，你已经看到这个房子的雏形的时候，它需要一个仪式。其实它是告诉所有的参与者是说，对，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有雏形，它要完成了。所以它其实这些仪式是跟我们的精神上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事情它不是没来由的被创，它是有一些回应我们人的需求而被立出来的一个节或者是一些活动。
1: 哎，我觉得很好，因为呢，不同的角度，因为像譬如说以民俗来讲的话，这个上梁是很重要的。
0: 对，是啊，是啊。
1: 可是给以建筑师来讲的话，哎，就像您刚才讲的，您在南艺大的研究所呢，这个汪老师告诉你们这种精神方面的、能量方面的，哎哇，这种建筑跟现在非常的契合，现在很多人很需要这样的建筑。哇，你像你们汪老师走得很前面。
0: 对，所以刚好这两个老师，一个是在身体上，一个在精神上，所以我觉得我在研究所那几年其实是学习的蛮饱满。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台湾、欧洲、日本的住宅建筑都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文化与设计思维。王金辉理事长也谈到2006年成立的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希望让容易被忽略的住宅重新受到重视，不只是把房子当成商品，更看见建筑师与建商投入其中的温度。另外，他也分享如何观察建筑，抬头看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材质，开始重新认识生活中的建筑。他说，
0: 所以我们会成立住宅奖，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个领域切开，我们专注看住宅建筑里面，找到这些很努力在这些很坚固的框架上面努力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做努力，不只是建筑师，还有开发商。
1: 台北那么多研究所，为什么要跑到南艺大去念建筑研究所？跑那么远啊？
0: 因为我其实不是毕业就直接去念研究所，其实我先到杂志社工作了好几年。因为我在杂志上工作，我就会认识一些建筑师或建筑学者，会看他们的文字，我就特别被吕老师的这个概念所吸引。刚好我的学长我的同学也在吕老师那边求学，我就问他，就跟我说：“靖辉，这个很难言语，我不能说你适不适合，但是我们老师现在正在要做总统府前的这国栋迷宫，我们在华山在做装置，你来试试看，你来跟着老师工作待一个月，你看你习不习惯。”那我就真的去，然后老师他也没讲什么，我就去，他就跟着老师在那边穿电线啊。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劳动的动作上面有得到一种满足，就是我得到一种感觉。然后我最后面那个空间搭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被感动到，我就决定去念。我大概也只有选，我没有选其他的
1: 学校的。我觉得真的很好，你果真没有得罪人了。虽然讲到你的老师最印象最深的作品。那您认为呢，现在呢社会大众呢对于建筑呢最大的误解会是什么？我们一般的我们小白对于建筑来讲，我们只看到美不美、雄壮不雄壮，然后哇它是一个名建筑师，就只知道这样子。所以呢，您认为或者是您希望透过哪些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看懂建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我自己后来的觉得是说，在台湾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太单一了，就是我们假设以住宅建筑为例，我们很常用金钱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在选择房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说，诶，这个房价多少啊，然后它几房几厅啊，然后它的这个阳台有没有外凸啊，然后或者是说接下来它有没有成长的空间啊，我之后转售是不是很方便呢？我觉得我们会用这种角度去看房子的时候，我们不然用金钱的价格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房子当成一种商品。那这个商品它就会联动影响了整个的建筑产业，也就是说开发商知道消费者他是用这个角度在选择房子，他为了把这些房子卖掉，他就会用各种方式把这个房子打造得很甜美。那我说的甜美是什么，就是不管他的房子的平面以前是40几平排三房，现在30几平排三房，20几平也要硬给你挤到两三房，但是你根本不能用，他必须要这样，因为我们会用几个房间去买房子。

0: 欸，因为我这个评书这个价格我买到这个房间，我觉得好像我赚到。所以开发商他因为消费者喜欢这样，所以他就会把房子打造成这样。那再来除了公设之外，就说欸，公设我一定要大厅一定要挑高，建筑的外墙一定要用大理石，然后我的公设空间里面健身房、图书室、宴会厅什么什么全部都要有，这样子呢买房子还觉得他赚到，他才觉得欸，你看我买这个房子我出了100块，但是我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但你说用这个角度的时候，其实他就没有回来去思考那我需要什么。这个我需要什么又牵涉到后面的管理的费用，因为假设你什么都要有，那你的管理费一定会非常高，所以你的管理费可能一坪从100块、150甚至到200块。前两天去台中看房子，就是它有非常大的这个树的花园空间，可是你想想看，这些树这些花园都要被维护，其实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
0: 那那时候我去欧洲看他们的一般住宅，或者我们去日本看他们一般住宅，其实他们都没有这么多，他们其实讲求的是非常简单。日本的住宅建筑就是要求通风，所以你如果去日本玩，现在杂志比较少，以前他们都会在杂志都有卖放这个住宅销售杂志，你可以打开它就两页摊开，没有任何的情景打造，没有什么万平公园啊，没有露营，然后两个小孩子在那边好像很幸福，没有，他就摊开就告诉你说 OK 我现在地段在哪，我的房子平面是不是长这样，然后我的风怎么从前面怎么从后面出去，然后我有什么样的设备去解决什么样的空间，然后我的效率达到多少，它完全就在解决你怎么让你在这个居住的集合住宅里面住得舒服的。所以他跟台湾就是在说诶，你看我的这个地段在万平公园前面，然后我挑高几米，我有这个酒店式公寓的服务什么，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如果可以切换，不要用这个商品买卖或商品的角度去看住宅的时候，我们就会解放很多事情。对开发商对代销来说，他们也想改变，但他们不敢改变，因为消费者就想要这样的产品，如果你做了一个太创新你卖不掉，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会赔钱。我觉得这个是个观念的改变。这一件事情其实不止在房子上面，我前两年买车的时候，这个故事我要挑台车子，然后我们就开始挑颜色，然后我就想要买红色的车子，然后业代第一句话就说王先生，红色虽然好看，但是你到时候二手卖价格会不好哦。然后我就想说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就是我现在才要买这个车子，然后你就告诉我卖掉的时候我买红色价格会不好，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为什么不能买一个我喜欢的我想要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受制于它未来会好卖这件事情去发生。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观念扭转，我觉得它就可以解开很多我们在住宅建筑上面的一个想象。怎么样可以让人看懂建筑呢？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读懂建筑不难，但可能是因为我本位了，
1: 对啊，
0: 因为我本来就是学建筑的，
1: 本身就学建筑的，
0: 但是我觉得其实绝对都可以从最先的出发点开始，就是你可以多抬头，假如你走到那就多抬头，然后多用自己的身体，因为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建筑物的材质，然后你观察完之后当然就要洗手，你可以去摸一下这个材质带给你的感受。比如说你住在家里回家的时候，你今天回家就可以看到，假设你是住公寓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去公寓之后看，假设是你可以摸摸看这个材质是不是一粒一粒的， maybe 是一种洗石子的铺面，然后呢你可能到时候是瓷砖，你可以摸摸看它瓷砖，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建筑物的温度。那尤其是你到室内看它的挑工啊、挑空啊，然后它的瓷砖的转换，其实这些都是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设计师意图要给你的一种空间的感受。但建筑到底有没有好跟坏这件事情，其实以前念书的时候或刚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好房子跟坏房子，但此时此刻我觉得只有特别的房子跟房子，就是所有的建筑盖完之后其实都是它没有对跟错，没有好跟坏，它都是可以居住使用，接下来就是人怎么去用它让它用得更好。但有一些房子是特别的房子，是它特别的回应了某一些议题跟某一些课题，让这个房子被使用是会更舒服更好，但是它不代表那其他的房子就不好了。我会一直用这个角度去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什么叫做坏房子，因为这件事情它没有一个绝对的评断，因为每个人都为这个房子做了很多努力，它才能够被新建出来。
1: 好，我们刚才谈到的是理事长的王靖坤呢，从建筑人到建筑的推广者，接下来呢要谈到你主要的业务了，就是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哦，这个呢已经20年的时间了，一件的事情能够做到20年，除了你坚持之外呢还是坚持，还有你那个韧性，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们都做到了，所以呢台湾住宅建筑奖呢至今已经成立了20年的光景，当初成立这个奖项最大的初衷是什么呢？你们希望能够改变台湾哪些的住宅的文化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先感谢，就是这个韧性其实也不是我，而是我们的前理事长陈聪亨陈旧师，他在2005年的时候就发起了这个奖项，而且

0: 他独自的赞助，花了非常多的金钱跟精神在这个奖项上面。因为前年过世了，所以我基本上是接棒继续往下，非常感佩他，然后以及现在上演的徐一鸣、徐建宏师跟钟九柔建宏师以及康佑继续支持这个奖。我回来讲说这个奖项当时成立的初衷其实很简单的，因为我跟陈建宏师讨论很久，因为其实这个奖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是参与者，但中间有去念书啊其他的工作。那我跟陈建宏师很早就认识，我觉得我一开始也有怀疑过，就是陈建宏师成立这个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者是他有一些意图。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没有，他是完全无私的想要奉献。这原因在于是他自己或者是上元本来就是在住宅领域深耕多年的，那他也观察到其实住宅建筑其实是每个人这一辈子最常使用的空间，
1: 对。
0: 可是在这种专业的奖项跟竞赛上他却常常缺席或他不被重视。这不被重视原因有很多，就回到刚刚前一题，就是因为我们太把住宅当成是一个商品，所以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商品，它就不需要有文化，它就没有文化，就没有这种建筑师可以发挥创意的地方。可是其实不是，其实很多住宅的好的建筑师都投入在这个领域，希望让这些住宅建筑有更好的空间，让更好多人使用者来。我们不能够觉得它像是个商品就去忽视它，所以陈建宏师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办这个奖，去鼓励投入在住宅建筑里面的人。
1: 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好，可是要真正实行起来哦，经费也是个问题哦，来参加的人也是一个问题哦。还好你们这个建筑奖已经深耕20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奖项的重要性，而且参与这个奖项得奖的话也是一种荣耀哦，在他的资历当中又多了一项哦。住宅建筑奖跟我们一般的建筑奖它的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我们真的是搞不太清楚哦。那为什么特别要聚焦在住宅呢？其实刚才理事长也谈到了部分，其实跟我们人最大的关系就是住宅哦，所以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会让自己放松，那个更重要哦。
0: 没错。
1: 所以呢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其实在住宅奖成立，因为住宅奖2005-06年成立，其实在这个奖成立之前，其实台湾已经有几个很重要的建筑奖项，就是由建筑师工会所举办的台湾建筑奖，那以前叫建筑师杂志奖，
1: 对，
0: 还有由远东徐友祥基金会办的远东建筑奖。那这两个奖项的评选，因为它是不分建筑类型的，所以当所有的建筑放在一起评选的时候，因为住宅建筑它的背后的要考量的太多了，所以它会输给其他领域的建筑，像公共工程的美术馆啊、图书馆啊，或者是学校啊，他们的表现性都会比较高，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机能，政府在出资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让你去满足。那建筑师在这些空间里面的表现性是很高的，但是住宅建筑完全不是这样。住宅建筑里面呢，它其实是有建设公司，建设公司它会有一块地，然后建设公司买了这块地之后，它要找好的建筑师帮他做设计。那因为这个房子呢买了之后它是要卖的，所以开发商一定会希望说这个房子要怎么样的开发，它怎么样才能好好的卖出去。所以呢它在这种框架上就会限制了建筑师在创意上面的表现。其实我像我跟很多开发商的老板访谈过，他们也很想改变，他们没办法改变，是因为他们去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敏感度，就知道说这块基地现在是多少钱，然后我买了之后我要隔成三房的是多少趴，两房是多少房，一房是多少趴，价格是多少，旁边的一坪是卖多少钱，这边我要做到我要一坪卖多少钱，然后我的造价要控制在多少，我的建筑法规要需要争取多少的奖励我才能够达到这个评效，我才能够满足我的利润。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么拉拉拉一大串，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建筑师在这个金钱规则他能够做的表现其实非常少，非常困难的。但是建筑师有没有努力做？有。但是你如果要把这件事情跟刚刚讲的这种公共工程去比较，那完全比不上。比如说前阵子开幕的新北美术馆，
1: 对，
0: 他的这个姚先生做这么多圆的格栅芦苇的，这种都是成本，在开发商角度根本不可能会选择。那另外一个角度是因为要好卖嘛，所以开发商一定会要求建筑师，那我一定要贴石材，不能贴瓷砖，瓷砖太 low， 我一定要贴石材，然后大厅一定要挑空，我一定要有游泳池，然后我一定要前面要退缩的公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会限制建筑师去做。那不是建筑师不想要改变，是在这个大的游戏规则之下，建筑师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小。所以我们会成立住宅奖，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个领域切开，我们专注看住宅建筑里面，找到这些很努力在这些很坚固的框架上面努力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做努力，不只是建筑师，还有开发商，因为开发商也想改变。所以我们住宅奖同时是鼓励建筑师，同时也鼓励开发商，因为一定要有开发商的支持才能够把这个建筑盖完。
2: 走过春夏和秋冬，

感谢王进辉理事长带我们用不同的角度读懂台湾的住宅建筑。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大家有听过共生这个词汇吗？我要讲的不是那种工业场所看到的什么气垫共生，而是生物界的共生现象。原本可以独立生长的不同生物，为何选择在一起生活嘞？怎么样的生活模式才叫共生呢？共生是有利有弊，有利无弊还是利大于弊嘞？科学界近期有哪些新的共生研究与发现正在进行呢？我的委托人问说，它比猛毒可爱多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是因为他提到美漫改编的电影《猛毒》，有人喜欢，有人不爱，大概是因为那个黑黑黏黏还长一排尖牙的造型，看了就不舒服。但那毕竟是带来娱乐的漫画跟电影嘛。我想要问的呢，其实是另一种共生的生物哦，很不一样哦。一丛长得像海带、绿绿的，在台湾的云雾森林中可见的叶状共生体，去年登上了国际研究的期刊。可以请科普男前往科普馆做进一步的介绍吗？当然没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生物学组陈哲志博士。先欢迎陈博士。
4: 大家好，我是陈哲志。
3: 哲志博士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什么会邀请到陈博士的原因，就是刚讲这个长得像海带绿绿的，委托人描述的在云雾森林当中可见的叶状共生体，就是陈博士参与的研究之一。但在讲到这个共生体之前呢，我想先请教陈博士，是生物界有哪一些大众比较耳熟能详的共生的例子吗？
4: 共生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生物长时间呢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且彼此之间还互相互影响。那生物界中有很多大家熟知的例子，像是人类与肠道菌，
3: 是
4: 植物跟菌根菌，还有地衣里面的藻类，或者是蓝绿菌与真菌，这些都是典型的共生的例子。
3: 这共生必须是不同物种，因为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我另一半生活在一起，我们互相影响，这不算共生了。
4: 对，
3: 那电影的例子就是那个怪兽怪物跟人，那个就是共生关系。
4: 什么样的怪兽？
3: 就刚讲那个在电影《猛毒》当中里面那个黏黏黑黑家伙跟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另外一个例子，它不是生物学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例子。但这种共生关系，它一定都是听起来这两个字就是共好嘛？还是说其实他们的关系要怎么去描述共生对两者两个物种之间他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他们彼此之间会互相影响，可能对彼此都有好处，
3: 是
4: 互利共生的关系，那可能对一方有好处，就偏离共生。
3: 所以它不见得说对两边都好，可能有稍微偏向一边。像刚才你有提到一个例子，比如说人跟肠道的益生菌，肠道的这种微生物，如果是好的话，我可能吃饭、饮食、排泄都正常。但有那种会让我拉肚子的，那个就不是好的共生关系吧？
4: 对，是
3: 这种共生关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哈。讲到这么多的共生关系当中，回到委托人刚提到的叶状共生体这五个字，想先请陈博士描述一下这五个字怎么写，以及它是谁与谁共生的结果呢？
4: 叶状共生体，这叶子的叶，所以它主要是蓝绿菌跟真菌共同形成的一个共生构造。
3: 蓝绿菌跟

0: 真菌，然后共生起来像是长得像叶子一般的，所以叫叶状共生体。
1: 对，哦，蓝绿菌会形成主要粒体叶状的结构。嗯，那真菌的菌丝呢，则是栖息在这个叶状结构的蓝绿菌它所分泌的透明的外壳里面。
0: 嗯，这边已经抛出了许多可能对听众朋友不是那么熟悉的名字，好像比如说蓝绿菌啊、真菌啊，我们就先拿这两者这两个专有名再说，什么是蓝绿菌又什么是真菌呢？
1: 蓝绿菌呢，它是原核生物，它是一种细菌。那真菌呢，则是真核生物。那简单来说，真菌的话，包含我们熟知的霉菌啊、菇类、酵母菌，这都是真菌。
0: 是，刚提到原核跟真核生物，就让我想到说，国高中时候学那个生物学哈，原核真核就在于说有没有那个细胞核，它的有没有这种存在的构造里头。所以这两个听起来，如果以演化上面来讲，它应该是很早就分叉出去，一个原核一个真核。但他们两者会一起生活在这个叶状共生体当中，他们是怎么样的一起生活的？
1: 我们推测呢，这个叶状共生体它本身是有固氮的活性的，但是谁参与了这个固氮的过程还不知道。
0: 是，
1: 那蓝绿菌一般所认为它能够做固氮的作用，也就是把大气里面的氮把它转换成生物可以利用的氨，氨离子这样的形式。
0: 是，
1: 对。那真菌呢？它有菌丝嘛？也许是可以吸收环境中的水分跟矿物质，提供给它的 partner 使用。
0: 是。刚刚陈博士的描述当中，有一些比较语带不能够确定的部分，我想这是一个研究的实况，就我们看到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到底是如何去影响对方，我们先从彼此他擅长的部分，像刚刚讲蓝绿菌擅长是固氮，那在真菌部分的话，而去推敲出他们可能有的彼此的影响。这也是当初刚刚委托人会提到说登上国际期刊就是个发现，但是也在继续进行的研究，是吗？
1: 对，目前我们只知道这整个叶状的构造它有固氮的活性，但是到底是谁在固氮还不太清楚。那除了原本我们知道的蓝绿菌或真菌，是不是有其他微生物也参与其中进行固氮，那这是未来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做研究的。
0: 嗯，这样去做研究，刚提到说当我们发现到他们生活在一起，它不像说有些物种是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知道说，诶，这两个物种有互相的同处在一个栖地当中，有互相的影响，对彼此都有好处。当初怎么看到呢？比如说我是到哪个地方，然后用什么工具去发掘到共生现象，观察到共生现象呢？
1: 当初是我们一起到新竹的鸳鸯湖自然保留区，那是一个台湾典型的云雾森林。
0: 是，
1: 那地方呢海拔大概1700公尺，那终年都是非常的湿润潮湿，那你可以想象有点像宫崎骏的电影里面那种森林，然后被很多的绿色的生物覆盖的森林，然后充斥着苔藓啊、藻类啊、地蚁啊这样的环境。那我们当初呢就是在这个鸳鸯湖的步道路旁啊，不起眼的倒木上面看到一丛长得有点像一片海带，又有点像奇怪的地蚁的一个生物体。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那个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但是基于好奇心还是把这个构造呢带回实验室。那我们用了光学显微镜进一步来观察这样的构造到底是存在了什么样的生物，那发现说它其实是由一个蓝绿菌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构造，那真菌的菌丝就栖息在这样的构造里面，那我们就觉得很特别。那也进一步用电子显微镜来做更 detail 的观察，那发现说哇，这是一个跟第一完全不同的一个共生体。
0: 那跟第一完全不同，第一它本身我们在过去的研究理解当中，第一是什么的共生形态呢？
1: 第一呢，它

0: 主要是真菌的菌丝体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呢，有点像一个房子。那蓝绿菌或是绿藻，则是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
1: 是，但这次，
0: 刚好看到的是相反。那
1: 嗯。
0: 蓝绿菌构成了这个主要的房子，那真菌的菌丝则栖息在这房子里面。
1: 这个新的发现，刚提到说我去采集了，然后去透过显微镜、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一路的看得更细，看到了类似像第一的共生状态，但是那个比例组成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叶状共生体。好奇当初说你们会去新竹，会去到鸳鸯湖，去到那个地方，不是特地去找，有点像是意外，但当初会去到那边的原因是什么？
0: 当初我们对云雾森林里面的生物，尤其是真菌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是到那边做真菌标本的采集，那偶然发现这个特别的东西。
1: 是这样特别的东西。如果回到啊，这从蓝绿菌跟真菌的共生关系，过去已经有第一了。那现在跑出一个，我们就不用第一来去描述它，而是用新的叶状共生体来去描述它。所以这样比例上面，或者说在结构上面的不同，跟第一有所不同。这会对科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向吗？
0: 这给我们一个方向可以思考，就自然界的共生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的多样。即使在今天，我们对于生物学的了解还是非常的不足，森林里面还是有许多未知的生物，生态的互动等待我们去发现。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未知，我们甚至也很难去讲说到底还有多少比例，有多少东西我还没发现到。但发现到的这一块，就变成是一种，可能跟过去理解不一样。所以理解不一样，大自然的奥妙又再探进了一步的时候，或者来说，刚刚你有提到，去到新竹，去到这种云雾的森林，是因为寻找真菌。为什么会对真菌有兴趣，变成你的选择研究方向之一呢？
0: 真菌它本身从很小的单细胞的酵母菌，那一直到我们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像是大家熟知的菇类，都是真菌。真菌的多样性非常的高。那我本身感兴趣的是形态形形色色，然后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那觉得它们是一群我们还欠缺了解的类群。那它们形态很多样，然后也跟生物界的不同生物有不同的互动的关系。可能跟植物或是动物，甚至其他微生物都有互动关系。本身真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
1: 这很有趣的家伙哈，恕我比较市侩一点，我想到就是刚讲的菇嘛哈，可以拿来吃，像我们菌类可以拿来做许多的，比如说烘焙啊什么的，就是从一个是人类的食用角度来看的话，我看到是这些，但是透过科学家的研究角度，包括描述到的新找到的叶状共生体的结构，发现到有一个新的世界正在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去发展、去了解，而这个新的世界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现在歌曲是王燕薇带来的《共生》。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去跟陈博士来聊液状共生体。讲到这五个字，它是一个全新发明的词汇，科学词汇，液状共生体是吗？
2: 是的，因为我们把它命名叫 Philosymbia。 Philo 是叶子的意思，
1: 是
2: Symbia 的意思是共生的，所以组合起来就是液状共生体。
1: 那这个液状共生体，刚刚在音乐之前，在前面那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跟真菌啊、跟蓝绿菌的关系。所以过去，如果我们就先把你刚刚有描述到对真菌的好奇、对真菌的喜爱、对真菌一个研究 的发展方向来看的话，这个液状共生体在跟真菌以及真菌的其他共生状态下，还有哪些真菌跟谁共生？而是除了液状共生体 跟地衣之外 的生物体吗？
2: 真菌的话，它其实非常擅长与其他的生物建立共生的关系。那像是森林里面大部分的植物的根部都会和真菌形成菌根共生。那真菌的菌丝体存在土壤里面，那可以帮助植物吸收土壤中的水分跟矿物质。那植物呢，它则是可以行光合作用，那提供真菌的所需要的糖分。那我们知道有一些附生的兰花，那兰花的种子呢，它如果要发芽的话，有时候需要真菌的参与，它才能够发芽。那像是有一些真菌可以跟昆虫共生，像是切叶蚁的例子，那切叶蚁呢，它会把植物的叶片带回它的巢穴里面，
1: 是
2: 它是用来培养特定的真菌，
1: 那
2: 这个真菌呢，也是作为这个切叶蚁它主要的食物，
1: 所以听起来如果我们从人类的，所以我刚前头讲说，我用一个很实快，用一个很实用，为我所用的角度来讲的话，虽然真菌没有我们能够去想象说它拥有智慧，可他却做了我们觉得很有智慧的事情。因为包括如果跟植物的根部，如果跟切叶蚁的互动，就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两个讲好才去做这件事情。到底他怎么会去做到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科学家在研究上面很大的好奇跟疑问，就你怎么会想跟别人合作然后互蒙其利的，就到底真菌怎么会有这个超能力的
2: 老实说这是一个大灾问，我也不是很清楚这
1: 部分。因为一个想象的可能不见得是科学研究的正确答案，因为一个浪漫的

0: 想象，会认为说真俊这么做有什么道理在吗？
1: 当然是跟任何人合作可能都是耗费自己的能量，怎么样让自己在环境中可以继续存活下去，有时候需要其他的 partner 来帮助你组成一个团队，
0: 是
1: 让我们都共好共荣。
0: 但如果我们从演化的角度，从生物生命科学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会不会也可能是一些机缘巧合凑巧，但是既然有好的结果那就继续下去吧，也有这种可能。
1: 也有。
0: 所以在这样研究当中新找到这个叶状共生体，目前的研究除了一开始找寻到在国际的期刊上面发表之后，接下来这段期间有什么新的发现？
1: 目前我就没有继续参与这个研究了。除了在鸳鸯湖有发现这叶状共生体，其实我们后来在台湾的云雾森林，像是太平山，
0: 是
1: 我们也有找到叶状共生体。那也许这叶状共生体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常见，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发觉。
0: 就分布的范围刚刚提到的已经是在台湾的不同的地理位置，所以这些呢搞不好是有待于进一步调查。我知道当初这个研究还包括跟中研院的研究团队是一起在进行的。
1: 没错。
0: 嗯，所以当然研究呢，如果我们回头来讲，假设我们再把真菌，我们就独立起真菌来看的话，它的影响力再放大去看，它还扮演哪些多元的角色，以及对生态系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1: 真菌的重要性其实不光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共生，那在森林的生态系它其实也是重要的腐生的分解者。
0: 是
1: 像是森林里面有许多的枯枝落叶嘛，那其实都是靠真菌慢慢去分解这些养分呢，才能重新的回到生态系里面。
0: 是
1: 那另外呢也有一些真菌它是病原菌
0: 哦，
1: 可能会造成动植物生病，
0: 是
1: 那甚至是影响整个森林的健康，或者是我们人类的农业生产。
0: 所以这期刚刚讲到了，我们如果以树林当中，我们在森林里头看到这些枯枝落叶，它不是说什么干燥之后就粉碎掉了，不太需要分解，而分解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重要的成员就是真菌。所以真菌，如果我们再回到刚刚有讲到菇啊，有讲到酵母菌啊，在人类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应用是跟真菌，可能你不提大家没想起来的，有哪些真菌的故事吗？
1: 除了我们刚才有提到大家熟知的香菇、灵芝这类的食药用菌，那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面包啊、啤酒还有葡萄酒，这背后是有酵母菌参与在发酵。
0: 是
1: 那像味噌啊、酱油、起司这类的发酵食品也需要霉菌的帮忙。那另外像我们医学上面会使用的抗生素盘尼西林，
0: 是
1: 也是从真菌里面发现的，所以真菌实在对我们现代的医学影响非常的大。那近年来呢也有许多研究开始利用真菌做环境修复，或是发展一些新兴材料，像是利用真菌分解污染物，或者是真菌的菌实体我们来制作包材啊、皮革啊等生物材料。所以呢其实真菌不只是森林里面的菇类哦，它和人类的饮食、医学甚至是未来的永续科技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是今天好像因为陈博士你从事真菌的研究，但我好像觉得你有点偏颇，尽挑真菌的好处讲，它没有为人类带来什么坏处吗？
1: 真菌呢最直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会发霉的东西嘛，
0: 对嘛，这个要讲啊很多东西发霉，可能是饮食你可能造成东西不能吃，可能是你的皮件发霉啊，好好一件衣服就不能用了，这也是真菌的阻碍。
1: 对，然后有一些真菌也是会造成我们人类的皮肤病嘛，像是香港脚。
0: 所以这些造成有利有弊的部分，但你就会很难去想象，就真菌其实我们相对的当它变成是像菌菇菌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样态可以被看到的时候，但更多时候它是看不到的，然后那种要透过显微镜去观察，甚至刚刚讲说叶状共生体，如果当初在森林当中看到是一个绿绿的像海带一样的东西，没有进一步再去用更细微的再用微观的角度去看的话，没有办法发现到它共生的关系。
1: 对，没错，这也是真菌非常吸引人的部分。

0: 所谓的见微知著，我们
1: 是。
0: 从小小的菌实体的世界里面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那真菌虽然平常我们不容易看到，但是它其实默默地影响着生态系跟我们日常的生活。
1: 是影响生态系，这是我刚刚问到有提到的哈。如果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个比较单一的形态，假设现在的生态系，现在的大自然没了真菌，会怎么样呢？
0: 我很难想象现
1: 很难
0: 在
1: 想象
0: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哦。哦，至少像刚刚讲说，如果枯枝落叶要
0: 可
1: 分
0: 能
1: 解，
0: 有堆积如山的枯枝落叶
1: 是，
0: 在森林里面。
1: 那刚刚讲叶状共生体你也看不到了。
0: 当然，
1: 那我很多美食就吃不到了，所以真菌在里头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从一个大范围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们抓个大概，我不确定科学研究当中有没有抓到一个数字，真菌到底我们发现了它多少几分之几多少的比例呢？
0: 现在世界上预估真菌大概有500万种，
1: 500万种，
0: 对，
1: 这是被发现的。
0: 预估现在的多样性有500万种。我们已知描述的物种数量是我们是知道的，
1: 是因为已
0: 那
1: 经发现到了
0: 已
1: 吗？
0: 经发现到了。
1: 对。
0: 那我们透过现代的生物技术，比如说 DNA 的定序，去定序环境中的真菌的 DNA，那我们去推敲说，诶，在不同的环境机制里面存在了多少 DNA 的数量，
1: 你找不到
0: 或
1: 它来
0: 是，
1: 源的
0: 但是
1: DNA。
0: 我们没有办法 match 到已知的物种，那我们就可以推敲一个预估的数值。
1: 是。
0: 对，所以研究真菌的多样性是一片蓝海。
1: 而且一片蓝海，如果我们从过去人类历史、从生物的研究当中，已经知道带许多好处，好像刚刚讲到的很多，包括抗生素啦，很实用，包括在饮食上面，那我们用得到。甚至回头来讲，我们刚刚所描述到的，虽然叶状共生体还在研究当中，那它到底能够之后为人类怎么所用，或是在大自然当中扮演什么角色，都还是未知的状况下，诶，这点是非常有趣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呢，如果回到在声波信线的研究，你刚刚提到你没有再继续往叶状共生体的研究往下走，您近期的研究是放在哪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吗？
0: 目前我主要是研究大型真菌的多样性，那主要是 focus 在腐生的类群，长在木头上的木材的腐朽菌，这类的菌多样性也很高，那也亟待我们去做研究。
1: 做研究会拿在比如说放在实验室当中去养它吗？还是到户外去怎么采集它吗？
0: 门到户外呢，就可能带着修枝剪啊、铲子啊。那只要是木头的基质上面，都有可能会找到这些木材腐朽菌。它有可能是我们熟知的香菇形状的伞菌类，
1: 是。
0: 那也有可能是灵芝这一类，像灵芝这样的硬菇，也有可能像木耳啊、银耳啊这样子软软的胶质菌类。所以
1: 是。
0: 它的多样性是很高的，然后形形色色。只要是长在木头上面的，木材腐朽菌，我目前都有在做研究。
1: 那你会去到哪些地方取材？
0: 我的田野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包含整个台湾本岛，那也到中国大陆去。
1: 是，
0: 那像去年有到四川去，那前几年也有到越南去做野外调查。
1: 这样野外调查对我来讲，我可能就是到市场去看到哦，有木耳，有香菇。但对于科学研究来讲的话，要回到刚讲基质，在木材上头，在这木材呢，还不是在实验室当中，不是在现有的空间里头，而是像刚陈博士讲到的，你从台湾各地去找寻。包括找到叶状共生体的新竹、鸳鸯湖，到中国，到其他地方去，到很多地方去找寻到，总数预估起来有500万种的真菌。所以真菌还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就留待陈博士之后。希望节目当中能够继续再邀请到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除了是近期发现的叶状共生体之外，也谈到这些生物的共生现象，还有神奇的真菌。或许之后有更多真菌的故事，就留待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喽。今天非常谢谢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陈博士。
0: 谢谢。
1: 名侦探柯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跟你说，今天本来不应该是在电台里面的。
5: 我知道你本来已经行李都收好了，要去澎湖，对不对？
6: 对呀，因为沙德尔台风，那我就只好提前放弃这次的行程。
5: 嗯，
6: 因为其实我去三天，那会影响到的是最后一天。
5: 嗯，
6: 只是我想说，那万一我最后一天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又要在那边关岛了，
5: 那就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行程啦，哈。
6: 嗯，但是今年的天气啊，真的是很诡谲。
5: 嗯，
6: 因为台风来的时间啊，还有来的状况，像就现在这个时候，海面上有四个台风同时在太平洋那边乱转。
5: 嗯，
6: 那沙德尔当然是最大的那一个。
5: 那我要问一下海天使应灵，你这次去澎湖是准备要做什么呢？
6: 欸，其实我是自己的行程，我要去歼灭极冠海星
5: 啊。极冠海星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知道它是珊瑚的杀手哦。那之前我们采访学者的时候说在东沙群岛曾经大爆发哦，让这个漂亮的环礁的珊瑚呢，受到很大的伤害。那当然极冠海星不止在台湾啊东沙等等的地方，它其实在澳洲等地都曾经有过很大规模的伤害哦。那所以你本来是要去灭除极冠海星。
6: 哎呀，对啊，讲这样子真的是太残忍了一点。嗯，事实上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在海里面看过极冠海星去危害到这个珊瑚礁的状况还有它生存的样子。那我觉得身为一个海洋保育者，然后身为一个种珊瑚的人，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这一类会吃珊瑚的生物它的活动的范围啊生态啊是什么样子。嗯，也许未来可以对它更多一层的了解认识啊。
5: 嗯，应该是说我们应灵对于跟珊瑚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好奇啦。不过这次你去澎湖要见一个好朋友，也就是我们本来要访问的对象，那我们这一次受到台风影响用电话访问的方式来跟这位你要去澎湖找的，
6: 只能这样子了，
5: 也是投入这个海洋保育，然后也是现在在帮忙澎湖移除这个极冠海星的一个海洋志
6: 重要的推手。
5: 是，那我们在进行电话访问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我叫陈进川，我是澎湖海洋保护志工团队的队长。我想请问听众一个问题啦，你对大自然的资源的认知是什么？
5: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哎，我们今天访问到一个我的老朋友陈进川先生。那川哥他是澎湖海洋保育志工队的队长。那川哥，我想要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你是本身是澎湖的在地人吗？
7: 是的，我是澎湖最远的一个小岛，叫做七美岛。
5: 哦，很漂亮的岛内，
6: 双星石户，对不对？
7: 是的，是的。
6: 所以川哥，你从小就是开始从事渔业吗？家里就是从事渔业的吗？
7: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只要你已经进入了那个

0: 可以帮忙的年龄哦，都要去帮父母亲补助他们的工作。
1: 嗯
0: 哦、啊，所以其实我从五岁我就跟着我的父亲哦上船了、啊、哈、哦，
1: 五岁就开始哦。
0: 对，是因为父亲他们请给孤单了哈、
1: 哦，嗯，
0: 然后他们要有一个伴，不管他只是有一个人在跟他上面了、啊，不管你他能不能帮忙，但是他至少不会那么的，因为说实在的。啊，三更半夜，然后一个人在海上那摸来摸去，然后
1: 好寂寞。
0: 海上要走回到家里哦，啊，经过很多文化波啦，哦，看冲过啊，那时候说实在的，心里一定会毛毛的，
1: 真的。
0: 啊、说我父亲就以为啊，就你就反正那五岁，那我就晚上有时候说实在的，我们出门就眼睛已经进入睡眠了，然后他就牵着我走，我就是脚在动而已。到家了，说我到了，到家了。
1: 对，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没有认识渔民的生活，大家不晓得，其实渔民真的就是大晚上就要把船开出去，然后捕鱼，然后清早的时候把渔货运回港边哦，运回岸边哈、哦。所以刚刚川哥说他，
2: 川哥讲的好有画面哦。
1: 对，他五岁，那才五岁而已，晚上还正需要睡眠的时候哦，但是就去船上陪爸爸。
0: 以前那个时代哈、哦，那时候的船是三板船，
1: 小小的，
0: 用人力的。
1: 哦、
0: 我们那个在澎湖是用摇橹的，
1: 嗯、
0: 而台湾是用摇桨的，动力的原理不太一样啦。
1: 嗯，
0: 哦，啊，所以我们的进港的时候都要把船先拉上岸，哦、啊，出海的时候啊从岸上推下去，因为船不大，大概18尺而已，哦、那艘船就养活了一家人，而且绰绰有余、哦，因为那以前。
1: 鱼很多，
0: 变多嘛，哦，资源丰富啊，
1: 近海渔业就这么多鱼，
0: 要看到水，那个鱼源就很丰富。我那已经60年前的事了，
1: 哇，对呀、啊，
0: 那时候是台湾海洋资源还相当相当丰富。那时候我们的概念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个状态、啊，
2: 划船出去就可以养活你们一家大小，这样子。
0: 甚至不用划船啊，你就是以前我们就是一件网啊，然后一只钓竿啊，从岸边下去也可以丰收啊。
2: 嗯，所以川哥，你们这样子小小的船在近岸作业，然后或者是甚至你只是在那边钓鱼，你们通常会钓些什么鱼啊？
0: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比较近岸，所以近岸的鱼都是珊瑚礁鱼类比较多啦，像那个什么那个鹰钩鱼啊，鹰钩鱼那时候都便宜啊，一台斤哦1块2块，反正捞回来了嘛，啊加减卖就很少有人要吃嘛，因为太多了。
1: 哦，
0: 啊以前又没有冰箱，现在那个贵的要死，为什么？那肉食太细嫩了啊，但是不好保存。那你说，那你放个一天没有处理掉，它就烂了、
1: oh.
0: 啊！所以那时候很高级的鱼会变成很低贱的鱼，因为没办法保存嘛。啊，你像臭肚鱼啊，那个倒掉啊，这个哈、哦、还可以把它剔光哦，
1: 晒成干
0: 哦，晒干哦，那个还可以储存。那鹰钩鱼没办法，因为它肉太细了，然后肉又厚。那个要晒干哦，很困难，还没晒就烂掉了。
1: 川、哦、哥，我们听你这样讲，以前你小时候的那个渔获这么多的画面，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因为现在真的，现在要吃鹰钩鱼多奢侈的事情啊！不要说现在珊瑚礁鱼都捕不到，而且要捕到也是小小一只哦，哪有像川哥这样说，当天没有吃掉就只能扔掉了？
2: 就浪费了。
1: 对，那大概川哥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连澎湖这样的地方都不太捕得到鱼了呢？
0: 应该就是见识啊，那我有感觉的啦，哦，
1: 慢慢的，
0: 因为我一直在帮忙父亲在从事渔捞工作哈、哦，到大概25岁之前哈、哦，
1: 嗯，
0: 我都有帮忙从事渔捞工作啦、
1: 嗯、哦，
0: 我深深感觉的是在大概我30岁、
1: 嗯，
0: 我买进了我自己的小艇。
2: 哦，有动力的，
0: 就是从高雄港人家淘汰的18尺小船而已，
1: 嗯、
0: 但是装18马力的船。那时候我那艘船就澎湖群岛到处杀就对了，想到哪边我就杀到哪边去啊。当然那时候渔况还相当好的，
1: 嗯、哦，
0: 但是会比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感觉是慢慢在衰退，
1: 是
0: 啊，但是最有感的哈、哦。嗯，应该是将近40岁左右了，
1: 嗯，
0: 应该在25年前，
1: 25年前是
0: 和那种是
1: 落差感很大，
0: 那种落差感很明显，很明显。
1: 我、哦、可不可以举个例？
2: 可以举个例子。
0: 哎、嗯，那时候我开始在

0: 从事事业。
1: 嗯，
0: 哦，啊，从事事业我就相当忙啊，也没有说
1: 没有很专心捕捞了，
0: 专心去做海洋的那个捕捞了哈。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要运动。哦，啊，运动我们那时候就游泳啊，哦，啊，游泳我都到观音亭去游。运动我都用蒙达减水口了，丢了啊，就是说我去运动，然后又可以加减，就是捞捕一些鱼哦，然后每天就是带一件出去，用红桶，我们红色的桶哦，这样推出去就游泳，踢出去，出去观音亭，从观音亭的广播体这样放出去，才100公尺而已，每天回来都是满满的鱼货，
2: 哇，
0: 哦，自己都吃不完。我父亲说啊，这样太可惜，他拿到那个市场去卖这样。
1: 哦，
0: 那时候我就连续大概我印象中啊，连续到第3年哦，那时候只有我一艘船，因为那时候鱼源太丰富了，船不会进到里面来。
1: 嗯
2: 嗯，
0: 啊，后来因为外海越捞越少，然后就进来跟我竞争了。
2: 哦，越来越靠近岸边了。
0: 对啊，那他们一进来，那个鱼源就很快就被杀光了嘛。那后来我就决心不再放网，因为那我是觉得说，哇，那个鱼源哦少了太多了。
1: 嗯，
0: 哦，然后甚至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说，啊，晚上哦就去消遣嘛，然后拿了一只那个甩竿哦，
1: 嗯，
0: 就去钓夜钓小
1: 鲩。嗯，
0: 本来我们试看看啦，每甩一次就拖回来一只啦，2-3个小时哦，啊，就一个红桶，一大桶。在近岸就小管那么多了，
2: 欸，
0: 啊，你看现在哈，哦，啊，那么多船出去，一艘船钓不到2只。
2: 对
0: 呀，
2: 啊，川哥，我就说我有很多小朋友，他说要去澎湖参加夜钓小馆，他说钓什么小馆啊，我们没有一个人钓到，都是船长把从冰箱拿出来。
0: 那时候我们就站在岸边呢，不用船出去了。
1: 对啊，以前钻在岸边哦，一根钓竿还不够哦，啊，同时甩好几根，然后一下就满满的那个水桶都是小管。那现在呢，哦，专门去坐船出去夜钓小管都不见得钓得到，所以，
2: 嗯，
1: 川哥从5岁啊到65岁啊，这60年间看到了这个渔业资源越来越枯竭哦，尤其是自己的家乡澎湖，一定也是觉得哦很遗憾呐，哈，哦，所以呢，也许呢，这就是川哥从一个渔民哦变成一个海洋保育之功的契机。不过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继续再连线陈靖川川哥，哦，一位从渔民转身变为海洋保育志工最前线的，哦，这个队长，哦，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那么保育队在澎湖又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访问到的是澎湖的一个海洋保育者陈静川先生。他是从原本自己是一个传统的渔民开始，然后转型变成海洋保育者。其实川哥，我们也很好奇耶，你是因为看到鱼变少了才开始立志要做海洋保育的吗？
2: 大部分是这个因果啦。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生命的意义。我很喜欢观察大自然，观察万物，任何有生命的就是生物啦，就是动物啦，他们的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延续下一代，延续下一代，他们一定是想办法要把下一代放置在最好的环境下，
0: 一定啊，
1: 安全。
2: 对，这个是生命的意义哦，不是随便乱生啊，我反正我生了，我管你死活啊，不是这样啊，它一定是最好的环境下。对，你要给后代子孙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嘛，这个非常好的环境是大自然的环境，
1: 是
2: 不是有钱的环境啊？
0: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经济发展大家都变富裕了，但是这个富裕的环境并不是适合下一代生活的环境，因为我们把地球的资源破坏了，用完了。
2: 对，而且你看啊，人类的演进的历史招招都在告诉我们，当你违离了大自然法则，

0: 然后用那个人类的标准去塑造那种我们人类要的环境，结果最后都把大自然搞烂了，啊，最后也自己
1: 自受害
0: 灭亡。
2: 嗯，
0: 这种历史都有可考嘛，而且是历历在望，一直在演进啊。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人类就完全。就没办法去
1: 汲取教训，
0: 教训啊！
1: 是川哥的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先进哦。现在已经因为大家受到了这种破坏地球的危害哦，像地球暖化啊、极端气候啊，看今年的暑假台风都越来越严重哦。那欧洲还热浪啊、什么森林大火等等啊。当然，人类要在这个受害以后才觉醒，有点太晚。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觉醒才可以啊。所以，川哥，你带领的这个海洋保育志工队啊，男队长哦，你们是做哪些工作来保护环境呢？
0: 哦。我们有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呈现现况，啊，呈现现况你必须亲身亲闻去了解现况嘛，
1: 嗯，
0: 你了解现况，将现况做成影像，
2: 哦，记录下来，
0: 做成影像，再加上我们的论述，来让台湾
1: 大家了解，嗯，
0: 了解我们的海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1: 嗯嗯，
0: 啊，跟以前比较起来，好坏差多少？
2: 嗯、哦，用影像去让大家了解你们现在在做还有海洋的现况，
0: 嗯，现况的表达啦、记录啦、另外一个就是说海洋保育基本的政策存在，
1: 对啊，
0: 海洋保育法规存在嘛，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尤其是参考国外，其实哦，大家都一样的啦，气候变迁、环境污染，大家都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国外为什么海洋资源还能够相对的好？
1: 嗯，
0: 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定得非常的周全，
1: 嗯，
0: 啊，然后又执法非常的彻底，这样的保护弥补了外在因素的一个冲击的破坏，
1: 嗯，
0: 哦，所以那个环境不好，我们更要努力。
2: 所以其实川哥有这个概念之后啊，就是变成海洋保育的队长。
1: 川哥，你当队长几年了？就成立这个保育志工队，
0: 大概从民国100年，我那个时候我的人生阶段，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的人生是预计活到60岁就好。啊，我是所以我就说我最后的10年，我要义无反顾的。我虽然钱不多，但是够我。我那个10年了啦，
1: 嗯，
0: 哦，啊，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全心全力来投入这个海洋保育，哦，然后自己花钱去坐船，然后成立这个海洋保护志工团队，哦，就是变成我是专职的啊，哦，
2: 对，川哥都驾着船到海上，如果有垃圾啊，哈，他就会想尽办法把它带回来，然后其实有发现一些，比如说违法捕鱼的、违法的地方、不能捕鱼的地方的船只进来，川哥也会去通报，而且你最近也做了一些调查的案子，是调查什么东西啊？
0: 哦，当然除了海洋比较，就是我们经济型的。的海洋资源以外，哈，当然是要海洋平衡，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了，一个重点。
1: 嗯，
0: 啊，所以像去年我们发现的籍贯海星有爆，就是比较多的
2: 数量太多，
1: 到澎湖海域有发现籍贯海星了，然后是七珊瑚的。
0: 对，在七美是我的故乡，
1: 嗯，
0: 哦，那个最美丽的海湾，那个夜里湾，
1: 哎，
0: 然后我们一发现，因为这个物种籍贯海星，我在民国100年，哦，那时候郑明修那个老师就在
2: 调查中，对不对？
0: 做调查，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接触了这个籍贯海星的危害程度，
1: 嗯，
0: 哦，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追踪。有一段时间它消失，就是
1: 会不见，那以后你先又跑过来
0: 了，就是零零散散都有发现，每年都有发现，但是都各位
2: 没有那么多这样子。
0: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尊重它的生命意义嘛，
2: 嗯，生物都有它的权利啊，
0: 对，都有它的权利，我们不会去干涉，不会莫名其妙的把它剔出来剔掉了，
1: 嗯，
0: 哦，那当然去年我们就发现说，哇，那时候我们看到已经有大概10只左右了，但是一个湾里面，哦，以前我们的概念说我们只要一潜看到2只，哦，就要进入紧急状况了，
2: 对，
0: 但是那时候一看，哇，然后我就马上发出那个警告，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而且它的族群是各种尺寸都有， 就表示他们不是。

0: 是原来在这边的那些数量汇集的，他们是从那个外移，那什么就是迁移进来的，才会有那种大中小这种。哦，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话，同一窝就同时孵化嘛。
1: 哦，会差不多大，
0: 同一胎的哈，就都差不多大。
1: 嗯，
0: 哦，啊，一定是那个现象。那，啊，你像那个东沙什么，哦，那个，他们那个哈，就是土生土长。
2: 啊，
0: 在地化，
1: 嗯，所以你们就是平常就帮忙警戒啦，就如果数量不多，这个籍贯海星我会让它也和平共存在这个海洋里面，但如果发现它的数量过多了，那就肯定会危害到原本的海洋环境了，也特别它是珊瑚杀手，然后又没有什么天敌嘛。
0: 最重要补充一点，哦，籍贯海星你不把它适时的把它做压制的话，
1: 嗯嗯，
0: 那这些外来种它可能就跟日月潭一样，那个鱼虎，
2: 哦，
0: 它变成在地化了，
2: 而且很凶猛，
1: 嗯，
0: 欸，它在地化以后
2: 会去破坏当地，
0: 扩散到一个临界点，哦，你要再压制会上，就像我们那个什么那么什么蜥蜴，
2: 裂蜥
0: 裂蜥啊，好好，你看
1: 外来种然后抢占了
0: 整个本土资源，最后我们要花费多少经费，嗯，动员多少人力
2: 去
0: 啊，那个
1: 去捕猎它，
0: 去捕猎它，
2: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年的压制啊，有效的压制真的是有效，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在地生长的那种迹象啊，他表示说我们压制的非常成功，
1: 都从外面来的，嗯，没有在地长大的，哦，哈。
0: 对对，他们来不及还脸就被我们踢掉了。
1: 不，现在我们在澎湖哦，去除籍贯海星的方法是什么样方法呢？
0: 是这样啦，哈，哦，其实方法是百百种啊，只要你可以把它踢掉都是好方法。
1: 也是，
0: 哦啊，目前大概世界的趋势哈，哦，就是演变最后都是很多都是用打针的嘛，哈，哦，
1: 嗯，
0: 就打那个醋酸，好，哦，啊，那让它在海洋里面直接死掉，这样腐烂，好，哦，啊，但是澎湖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认为说，重要的点是我们把它抓起来还有再利用的价值。
1: 哦，还可以再利用哦，嗯，怎么利用？
0: 哦，可以再利用，你为什么要让它腐烂在海？而且腐烂在海里面，你毕竟是打的是不是自然的东西啊，
1: 嗯，
0: 那还是会污染的哦。啊，所以我们最后倾向说，直接把它
2: 抓回来，
0: 剔除掉，抓回来。
2: Oh.
0: 啊，抓回来，现在我们有一个管道，就是送给水事所，因为水事所有养大法螺，要做繁殖那个培育大法螺未来的那个人工养殖放流这样。以前他们都是买那什么草间带那个沙地上面的
2: 海星嘛，一般的海星，
0: 好像，啊，没什么营养嘛。
2: 是，
0: 那么养了，听说已经超过十年了，说都没办法。
1: 大法螺还小小的
2: 哦，
0: 欸，对对对对，讲他们钱收就对了，我们抓多少，他们就收多少
2: 啊。
0: 那，哦，而且可以做那个学术研究，我们一回来很多大学啦，或是学术单位哈，都会向我们要嘛，啊，我们就义务不但不要钱，还要花什么
1: 时间下去弄，
0: 然后去还要
2: 寄送，
0: 把他们寄，哎，寄过去。
1: 等一下，川哥，现在我的理解是说，你们抓的籍贯海星活生生的，就可以当大法螺的饲料，是这样吗？
0: 对对，没有错啊。他们大法螺现在养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活生生的，就这样喂，加过去大法螺的那个饲养池，让他们，那应该是也要让他学习捕猎的那个啦，否则他们都是吃屎的啊，
1: 哦，
0: 那就这根本就没有捕猎的那种
1: 能力了，因为你要拿活的让他去试验，
0: 这个量太多了，他们会直接冷冻起来，好啊，冷冻再退冰给他们吃，
1: 哦，
0: 这样就要解
1: 了，哦，了解，所以又能够喂大法螺，然后让他有在野外这种猎捕籍贯海星的能力，就大法螺以后就可以培养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到海洋里面去，
0: 比较好的后代基因，啊，
1: 是是
2: 是
1: 啊，不然的话就还有的就是送给那些研究单位来做研究，因为毕竟籍贯海星现在是一个海洋很大的危害哦，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样来解除这个危害。川哥，我个人很好奇哦，你担任这个保育志工队长哈，就成立的保育志工到现在，你说50岁嘛，所以已经15年了。那我想要请问哦，这15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0: 那当然是，如果最深刻的就是我们 取缔违法移捞嘛。
1: 嗯，
0: 哦，啊，取缔违法移捞就会挡人财路嘛。我网络上面很多那些违。

0: 开发者啊，啊，被我取缔了，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哦，就进入那个什么那个
1: 留言嘛，底
0: 里的歇斯底里的那种留言哈、啊嗯，啊，我只要我泼出来，他就在加上说我是挡人财路嘛，也、嗯、是在重复这个啊。我说那个是挡掉非法移刀人的财路、
1: 嗯、
0: 才能够保障合法人的那个利益啊。
1: 嗯嗯。
0: 哎、欸、我第一个被打到头破血流差点死在海上。啊。
1: 你被暴力攻击哦川哥。
0: 对对然后头上回来那个裂了那个将近10公分的一个。
2: 哇
0: 一个
2: 这么严重。
0: 大裂痕。他、哦、是用那个潜水的手电筒哦。敲
1: 完哇、啊、是他的电影里描述真的了好几次哈、哦、因为保育海洋哈挡、哦、了财路哦真的是很惊险万分但都还好有惊无险哦
2: 对所以川哥那这样子其实你要扣回来一开始节目一开始你问大家的这个问题
1: 就是帮我们解答一下我们一开始川哥问大家的问题然后川哥来帮我们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到尾声咯
0: OK 好那个我提的是说那个大家对大自然的资源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哦、是什么啊其实这个在整个世界观啊、哦、
1: 嗯
0: 世界观大自然的资源是公共财、哦、啊如果像我们在台湾是全民的公共财放大来讲就是人民的公共财
1: 嗯
0: 然后公共财但是我们台湾人就把它当成无主的啊，谁先拿到谁先赢、
2: 哦，
0: 啊，这种事就会造成哦资源的剥夺了哈，
2: 是争夺，
0: 抢到争夺，他抢到最后就是海枯石烂了。
2: 真的，
0: 但是国外他们不这样，他们公共财、嗯，所谓公共财就像一家公司一样，像股市的公司一样，
1: 嗯、
0: 就是把它经营的更赚钱，
2: 是
0: 财、哦、富越来越高，你的公共财的基金就会越来越高。大家分的才会越来越苦那个
1: 是永续才能源源不绝啦哈、哦、
0: 对
1: 对川哥的意思是说其实不要以为大自然看到了哦我就自己可以没有人的我就自己的不是其实所有大自然的资源都是大家的、哦、是公有的哈、哦、所以不要去掠夺它然后也谢谢川哥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谈了哦他在这个澎湖从事渔业甚至后来转型成海洋保育志工的这一段心路历程谢谢川哥
0: 好，谢谢，
1: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
2: 拜拜。拜拜

0: 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
1: 打开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2: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专家哦，生肌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欢迎老师，老师好。
3: 大家好，
2: 今天老师哦要跟大家谈很多的议题，都是我们现代人常见的文明病，主要有包括血糖、居高不下，还有中风等等各种病症的对症果菜之运用，还有保健方式的介绍，相信听众朋友非常的期待。首先就是我们先来看到这个血糖的问题，现在的人好像都吃太好了哦，饮食习惯都不太正确啊，所以这个血糖高的人很多。那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血糖居高不下呢？这很重要，因为如果血糖高的话会引发很多的并发症哈。那所以我们有食疗排餐的一个介绍，还有它的要诀，请教老师。
3: 是是是，我们首先呢、一定要喝上一个能够降血糖的一些对症的饮料、我们建议就是说135啊，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喝那个香椿茶
2: 哦，
3: 礼拜二四六日呢改喝番石榴蕾叶茶。
2: 嗯，
3: 做法等一下会细讲哈、
2: 好，
3: 就轮流喝。那第二个重点呢，你要喝对降血糖帮助特别大的一个叫净血蔬果汁跟五汁饮，这两个是隔天轮流喝哈。
2: 嗯，
3: 然后呢尽量不要吃白米饭白面，因为升糖很快、你要改吃五谷杂粮饭。那平常的时候呢吃水果你一定要选择甜度低的啊，譬如说你吃那个番石榴啊、番茄啦，或是那个火龙果是选那个白肉的，奇异果选绿肉的，不能选太甜的水果，当然更不能喝含糖的饮料。
2: 嗯，
3: 那回过头我们来讲一下香椿茶它怎么做哈。
2: 嗯，
3: 香椿叶干的用这个40克，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绿渣就能喝了。
2: 嗯，
3: 那番石榴叶茶也是一样的啊、番石榴叶茶你也是用了40克，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这两个茶、轮流交替的当日常的解渴饮料喝。我的建议是喝在什么时间呢？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300到500cc， 这第一个。
2: 是，
3: 那净血蔬果汁什么呢？净血蔬果汁啊，红萝卜、西洋芹、番茄、柠檬4个材料。那胡萝卜用一条大概就是250克了。
2: 嗯，
3: 那西洋芹2片150克，大的番茄1个，柠檬半个就行了。那洗干净榨汁啊、一定要趁新鲜饮用。那五汁饮呢是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它降血糖同时是减肥的。
2: 嗯，
3: 苹果1个，大黄瓜1/4条大约150克，苦瓜1/4条100克左右，青椒要选那个不辣的青椒哈，100克，西洋芹2片150克，也是一样榨汁来喝。假设你坚持这个4个原则，血糖估计在1个月就看到效果了、它慢慢就降下来了，就稳定下来、这对你帮助挺大的。
2: 是，对，想请教老师，像您刚刚讲到香椿茶嘛，
3: 对，
2: 香椿是很好的植物哦、
3: 药用植物，
2: 对，药用植物非常好。如果是香椿酱呢，它是不是也可以？因为很多人吃东西喜欢拌香椿酱，也是很好吃，可当然就加了一些调味料了。
3: 是啊，是啊，香椿酱假设不加糖不甜，当然是可以的。
2: OK，
3: 但你加了糖就不行了。
2: 哦，不要加糖了，
3: 那肯定。
2: 好，那苦瓜也
3: 是
2: 说是降血糖很好，
3: 是是是，
2: 而且好像在夏天也是很清凉退火的、
3: 是是是，
2: 那有些所谓苦瓜生态等等的，
3: 对对对对，
2: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吃天然的这个苦瓜是比较好的？
3: 一定是要吃天然纯净的食材会比较安全。
2: 嗯，
3: 对，肯定的。
2: 好，那再来哦，就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其实欧美人也很多，现在台湾也越来越多，真的跟饮食脱不了关系哦。
3: 是。

0: 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对，
0: 那心脑血管的疾病会导致中风或者半身不遂这样子啊、哦
1: 哎，
0: 所以这个也蛮严重的。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啊，什么这些也都要特别注意。
1: 对对对，
0: 还有个性啊，要改改，不要太急啊，好，不要常发脾气，这种都可能会引发心脑血管的疾病。那当然饮食更是特别重要啦。
1: 是的，
0: 那要请教老师，这个食疗排餐有六个要诀了。
1: 对对对对，我们先讲第一个要诀哈。
0: 嗯。
1: 第一个要诀呢，就改善你不良的体质，因为通常心脑血管疾病啊，血液都比较粘稠、哦、我的建议就是135你要严格吃素，2、4、6日素多荤少，素跟荤的比例是8:2，素菜是8，荤菜是2、
0: 嗯、
1: 第三呢，水果要吃3次、哦
0: 嗯、
1: 早上11点啊，那个傍晚的5点钟啊，晚上8:30左右，这是建议的时间，要吃3次、
0: 嗯、
1: 喝水必须足够，喝水的一个标准量是体重的公斤数乘以40cc， 比如说我们是60公斤的体重乘40、
0: 嗯嗯、
1: 那就2400了，你整天喝的水量不能低于这个水量、
0: 嗯、
1: 那以上所讲这个四个重点叫什么，叫食养二分法、啊
0: 嗯嗯、
1: 所以第一个要诀，再讲到第二个要诀，你要喝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的叫胡萝卜苹果汁、
0: 嗯、
1: 我们听一下知道味道很好的、啊、胡萝卜苹果汁，胡萝卜用2条，苹果1个啊、洗干净榨汁，那5-Zinc、啊、我们有前面有提到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也是拿来轮流喝、啊、隔天喝，135喝的是胡萝卜苹果汁，2、4、6日喝的是5-Zinc，一天喝一次就行了，喝在晚上大概8:30左右、
0: 嗯、
1: 一次喝的量300cc、啊、第三要诀，你喝的饮料尽量能够喝安全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的，第一个就是酵素稀释液、
0: 嗯、哼，
1: 酵素你到那个一般的超市买都有、
0: 嗯、
1: 酵素液，假设你血糖高你买不甜的酵素、啊、酵素用大概 40cc， 那加水大概300到500cc， 冷开水温开水不能太烫、啊、调完之后呢就立刻喝了、
0: 嗯、
1: 那再一个就是鱼腥草茶，也就是我的建议是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你是喝鱼腥草茶的、
0: 嗯、哼，
1: 那礼拜2、4、6日就改了，改喝酵素稀释液、
0: 嗯、
1: 那鱼腥草茶是什么呢，鱼腥草又叫做折耳根，它是个偏名叫折耳根，
0: 是是，
1: 它叫做天然的抗生素、嗯、挺好的、
0: 嗯、哼，
1: 鱼腥草40克，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滤渣就能喝了、
0: 嗯、哼，
1: 喝的时间点是建议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500cc、
0: 嗯、
1: 这是第三个要诀。第四个要诀，你要把握3个饮食原则，那这个更重要，第一就是你不要吃炸煎熏烤跟烘焙的食物，
0: 真的、
1: 嗯、也就是说爆香就属于炸煎熏烤了、
0: 嗯嗯、
1: 因为油脂经过高温之后呢变得质，变得质有什么坏处呢，它不容易被身体消化分解吸收，久而久之形成什么，血液血中啊脂肪开始积累、
0: 嗯、
1: 那就是胆固醇高了，三酸甘油脂高了，就形成了心脑血管疾病，
0: 是，
1: 所以你的烹调方式要改成什么，改成蒸的、煮的跟炖的，
0: 嗯，
1: 第二个饮食原则就不要吃任何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啊、罐头蜜饯啊、方便面啊、丸子鱼松、肉松，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不良的添加物，什么防腐剂啊、色素、香料等等等，对身体不利的、
0: 嗯、
1: 第三个饮食原则，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加胡椒尽量避开，饮食一定要清淡，以上所讲的这三个叫做一个很重要的能够保护到我们心脑血管的三个饮食原则，你要记住的、啊
0: 嗯，
1: 那第五个要诀，晚上不能迟睡，晚上11点之前必须上床，它能够启动我们治愈力，自己疗愈自己内脏能力，叫治愈力，这个最重要。
0: 对，
1: 那第六个要诀是什么呢，你餐前呢、啊、要习惯吃一盘生菜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135，你餐前三餐之前呢、啊、先吃一个番茄生吃哈、
0: 嗯、
1: 小粒番茄吃个5-6个，对不对、
0: 哦、小粒的番茄，
1: 哎，对，那很好吃、嗯、
0: 对，
1: 那2、4、6日就换了，三餐的餐前吃什么，吃一条有机的小黄瓜、哦、也是生吃，
0: 是，
1: 这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
0: 哦、
1: 你只要按照这以上6个要诀，你心脑血管疾病啊慢慢就稳定下来了， 嗯，是这样子的，
0: 是是是，像小黄瓜生吃哦，也是蛮好吃的，
1: 非常好，
0: 就是看个人的这个口感
1: 啊，
0: 对口感的要求。那腌制的呢？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像凉拌小黄瓜这样子，要放一点醋啊，
1: 对，
0: 糖啊这样子，
1: 清淡没关系，
0: 清淡没关系，不要太重口味。
1: OK，
0: 好好好，所以也是看大家各自的调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接下来也是一个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这个过敏体质哦。那过敏体质其实不只是小孩啦，大

0: 大人现在也渐渐的有、
1: 欸、是，
0: 所以这个过敏体质是很苦恼的一件事。但是呢它分为轻微、普通还有严重三个等级。
1: 对对对对，
0: 那当然我们要从轻微的开始做，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0: 那怎么样防范啊，避免发作啊，请教老师啊、
1: 欸、是是，我们过敏体质先讲什么叫过敏、啊、
0: 好，
1: 打喷嚏那叫鼻子过敏、啊、鼻塞啊，鼻涕倒流啊。再来是眼睛发痒、
0: 嗯、
1: 耳鸣也叫过敏，耳朵过敏、
0: 哦、
1: 啊，皮肤发痒，这都叫过敏、
0: 嗯、
1: 假设你是久久出现一次那叫轻微、
0: 嗯
1: 啊、假设一个礼拜之间、啊、你出现两次，没有两次以上就是两次以内，那叫普通、
0: 嗯、
1: 假设一个礼拜你发作次数超过三天以上，那就严重了、
0: 嗯
1: 啊、那当我们这个过敏现象出现以后呢，你就是要怎么做。首先第一个，轻微跟普通的你要避开过敏食物，牛奶啊、蛋啊、虾蟹啊、芒果啊、竹笋避开，基本上就 OK 了。
0: 嗯嗯、
1: 哦、你假设严重的话，也就是说你一个礼拜出现三次以上的话，除了牛奶、蛋、虾蟹、芒果、竹笋之外还不够。
0: 嗯，
1: 你要避开什么？避开茄子、南瓜、芋头、草莓、凤梨、奇异果，还有各种的麦类。什么意思呢？大麦啊、小麦啊、燕麦啊，这些不能吃，因为麦麸是严重过敏源的。不能吃花生，不能吃蜂蜜，不能吃花粉，这会引发过敏的、哦、这是避开。那平常怎么样积极改善呢？我的建议你要喝鱼腥草红枣汤。鱼腥草跟红枣准备好，鱼腥草干的用40克，红枣15粒，切开把籽留住。为什么留住呢？因为鱼腥草偏寒凉，红枣只带温性，这样调和起来呢比较不会寒、哦、把鱼腥草40克洗干净了，红枣15粒切开留籽，那加水加多少？加3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个20分钟，绿渣就当水喝了，当一天的解渴饮料。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啊、各喝500cc， 但也不要每天喝，喝6天停一天。
0: 嗯，
1: 你要把握以上这要诀，你过敏体质的症状就慢慢就缓解掉了。
0: 嗯，太好了哈、哦！对对对，就是我们要知道过敏源是什么，而且很多东西哦、
1: 啊啊，
0: 你可能不知道，以为看起来很无害，可是其实如果你吃了之后觉得有一些反应的话，你就特别要留意了，可能对这个东西就是过敏的，
1: 对对对对、
0: 哦、要特别小心。
1: 对的 对,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胃病的问题哈、哦，胃病哦，其实是跟我们的饮食的内容还有饮食的方式哦很有关联呐、啊
1: 哎。对 对, 对, 对。
0: 那现在人吃太多了，其实我们说吃饭7-8分饱就可以了啊、哦
1: 哎。是的。
0: 那而且东西也不要太杂，可是现在的人可能有时候还去吃到饱啦，或者小饮大宴的这些
1: 是是是是是、
0: 哦、所以胃病、哦、很多。那胃病我们要避免它恶化，因为很多人的胃可能就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哦、
1: 是的是 的, 是的。
0: 那它的这个食疗排餐、哦、也是很重要的、哦、有5个要诀我们要注意 的要请教老师。
1: 是，我们胃病讲就是那个胃疼、哦、通常是胃酸过多了、
0: 哦、胃食道逆流、
1: 哎、对，食道逆流那严重的话变胃溃疡就麻烦了、哦、
0: 是的。
1: 所以因此呢，我们平常要注意这5个要诀。第一个要诀呢，还是一样的，你要吃一个能够缓解你胃病的一个对症饮料。
0: 嗯，
1: 第一个叫海带姜汤，海带姜汤它有中和胃酸的。
0: 是，
1: 你有胃酸过多，你一喝，估计差不多2个钟头胃酸就没有了。
0: 嗯，
1: 它中和胃酸特别快。你用海带哈，
0: 嗯，
1: 海带你大概用干的啊、哦，新鲜的不行哈，必须买干的。
0: 是，
1: 大概是用到至少60公分长度。那洗干净、啊、不要泡，洗干净就可以了，切一切。姜用3到5片，加水加3500cc 下去煮，滚了以后呢，小火煮多久呢？你要煮久一点，至少要煮上40分钟以上。
0: 嗯，
1: 那煮起来你摸看看，它也黏黏的，那就对了、啊嗯、海带煎汤建议你喝在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
0: 嗯哼，
1: 那一上午改喝什么？改喝鱼腥草茶。鱼腥草茶也能够中和胃酸，它效果不如海带姜汤那么好，但它还是有这个效果的。鱼腥草干了40克，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绿渣当水喝。你把这两个轮流喝、哦
0: 嗯、
1: 喝的时间点给你建议，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500cc， 对改善胃病帮助很大。
0: 是。
1: 第二个呢，我的建议要喝能够中和你的胃酸的有机高丽菜汁跟马铃薯汁、
0: 哦、
1: 这个效果当然会更好、
0: 哦是
1: 哦、那高丽菜尽量买有机的、
0: 嗯
1: 哦、你到有机店去买，因为高丽菜放农药的几率太高了、
0: 哦、
1: 所以洗干净了。你假设担心有细菌，你买一个那个蔬果解毒机、
0: 嗯、
1: 又叫抽氧机、
0: 嗯、
1: 打个15分钟、哦、这比较安全一点。然后处理过的高丽菜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一次喝的量多少呢？ 300cc 左右。我的建议喝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喝的时间点呢，晚上大概是8:30左右，

0: 下午三点钟也喝，一天喝两次效果会更好。
1: 嗯，
0: 那二四六日改喝什么？改喝马铃薯原汁啊。马铃薯啊，你可能用到三到五个
1: 生的马铃薯，
0: 生的马铃薯、啊、
1: 直接打汁。
0: 哎，对，但马铃薯在表面黑点哈、哦，那个牙一定要挖掉、
1: 这个。对，
0: 有长牙一定不能买。
1: 哎，那如果说马铃薯打汁可以喝的话，生的马铃薯可以吃吗？
0: 吃的不消化。
1: 哦，吃的不消化哦。

0: 我的建议是只要有黑点全部挖掉，
1: 是
0: 皮故意留住、哦、洗干净之后呢、嗯、是连皮榨汁、
1: 哦、
0: 榨汁以后你要沉淀、
1: 嗯、
0: 沉淀时间不要太长，三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底部那个白色的淀粉就不吃了，
1: 对，
0: 你留在冰箱以后 当太白粉用、
1: 嗯、
0: 那喝上面的原汁要新鲜喝、哦、你放久了就变黑了，喝 300cc。 那这个135喝的是高丽菜汁，24喝的是马铃薯汁，这个呢效果比刚才讲的对症饮料效果还要好。
1: 嗯、
0: 哦、那第三个要诀是什么，我们还是一样要避开三个饮食的原则。
1: 嗯，
0: 炸煎熏烤不吃，烘焙不吃。什么叫烘焙呢，就外面卖的那个面包饼干之类的。
1: 嗯，
0: 因为商家为了要卖得好，他肯定会加了一些防腐剂啊、色素啊、香料啊，这可能性挺高的。
1: 对，
0: 这对身体不利。啊、哦、不要吃炸煎熏烤，你在家煮的话尽量蒸煮炖。第二，不要吃任何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罐头、蜜饯啊，因为这里面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在，还有不良的添加物。
1: 嗯，
0: 第三个，不要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你一吃一定胃痛的，不能吃的啊。
1: 嗯嗯。
0: 第四要诀，少喝粥。
1: 哦，
0: 稀饭喝会起胃酸的、嗯、那是一定的、
1: 哎、是，其实哦，这一点我就也蛮同意老师说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个人就是会这样子、
0: 哦、这样，
1: 以前觉得说哎，吃稀饭还蛮舒服的，
0: 是是是是，
1: 但有时候某些状况你反而觉得哎，吃稀饭
0: 对
1: 好像会让你会有胃酸的感觉、
0: 哎、是的是的，
1: 好像、哦、每个人感觉真的不一样、哦哎、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嗯，没错。
0: 当你有胃病的时候呢，尽量避开稀饭、
1: 哦、
0: 尽量不要加糖、嗯，不要吃太甜的水果，那是一定的，因为你吃太甜水果呢一定要造成胃酸的。
1: 哦，
0: 那最佳主食叫什锦菜苦茶油面线。
1: 哦，
0: 也就是你买那个面线哈，
1: 嗯，
0: 加一点什锦菜。什锦菜就多种的菜、
1: 啊、
0: 像胡萝卜啦、小黄瓜啦、芹菜、小白菜啦、南瓜啦、海带芽啦、
1: 嗯、
0: 还有那个蘑菇啦、豆干等等等，
1: 对对，
0: 尽量食材多样化。那你面线跟这个多种的这个菜呢煮在一块、
1: 嗯、
0: 吃的时候加一点盐、嗯、加一点苦茶油、
1: 嗯、
0: 苦茶油是关键，苦茶的量大概8cc 左右，这什锦菜苦茶面线呢可以当做你胃痛的时候的主食，
1: 嗯，
0: 对你改善胃痛缓解胃痛呢会帮助很大的，
1: 对、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对，综合老师刚刚讲的其实很多的重点就在这里了，比如说呢新香料要酌量的使用、
0: 哎、的
1: 要小心，甚至要避开看你自己身体的状况，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加工食品绝对不要吃、
0: 哎
1: 啊、要吃生鲜的食物是会比较好的，
0: 是的。
1: 然后蒸煮炖，这是一个方法，很重要。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重要。蒸煮炖的东西跟你去烤、去煎、去炸的东西，
0: 对，不一样。
1: 那个对，真的不一样。同样的东西，你吃的对身体的效果就不一样。
0: 尽量少爆香。
1: 对，少爆香。中式的烹调方式都喜欢爆香，
0: 是是
1: 啊，我觉得非常偶尔可以吃
0: 哈，
1: 但是平常蒸煮炖要重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简单的烹调就是最健康的方式。非常感谢老师。
0: 正确，正确。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是的，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那接下来跟大家谈更多大家所需要的健康概念。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那今天继续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很多养生的重点，有很多对症的方式，就是告诉你说哪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加强的使用，那对你目前的症状会有所改善。但是重点刚刚也讲了，就是简单的烹调是重点，然后吃东西一定要有所抉择哦。所以从老师的访谈里面呢，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对饮食食物的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好，那接下来请教老师哦。
1: 对，
0: 哎，现代人哦，睡眠品质都不好，失眠变成很严重一个问题。
1: 是是，
0: 许多人都滥用这个失眠药哦，就是这个安眠药哦。
1: 是 是, 是，
0: 睡眠的品质非常的重要。
1: 是, 是，
0: 所以要请教老师，怎么样运用这个食养二分法，就可以一觉到天明啦？
1: 是是
0: 是，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
1: 是是是，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能够安定神经的是小米，记得哈，是糯小米，
0: 是糯小米。
1: 小米它分很多种哈，
0: 对，
1: 煮起来有点黏黏的叫糯小米，要买对哈。
0: 那是黄色的吗？
1: 哎、黄色的，黄色的，是黄色的。
0: 嗯，就跟我们到北方馆子吃小米粥的那个小米
1: 是
0: 一样的，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嗯、
1: 那个是安定神经的。
0: 是。
1: 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饮料来喝
0: 啊。
1: 你准备那个小米啊，大概是150克左右，然后加水加2000cc。滚了以后小火煮个20分钟，煮完出来焖哈，这个焖很重要，必须要焖，焖的时间呢、啊、要超过20分钟，你不焖的话它轻轻的不黏、
0: 嗯、
1: 焖过之后就黏黏了、
0: 嗯、
1: 效果就出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那焖完之后呢，你把小米滤掉，要买个滤网，小米滤起来，小米留在冰箱以后当主食来吃，
0: 对，
1: 我们喝汤而已。
0: 嗯嗯，
1: 这第一个建议大家喝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
0: 嗯，
1: 二四六日就改了，该喝什么叫酸枣仁金针菜汤、
0: 嗯、哼，
1: 酸枣仁是一种中药材、啊、你用的量呢、嗯、大概30克，你要请那个老板给你捣碎、啊、不捣碎不行的，捣碎洗干净、
0: 嗯、
1: 金针菜又叫黄花菜、啊、金针菜啊，我们不要搞错、啊
0: 嗯、
1: 金针菜就黄花菜、
0: 嗯、
1: 有些人搞错了、
0: 嗯
1: 啊、有人讲金针菇啊，那就错了，
0: 金针菇、
1: 哎、对对，
0: 金针菇又是另外一种，
1: 另外一种，另外一种。金针菜要买干的，买新鲜没有用，要买干的，买干了因为它晒过太阳，
0: 对，
1: 它效果会更好，
0: 还有颜色、
1: 哦哎、颜色不要太鲜艳，太鲜艳它可能是染色的、
0: 嗯、
1: 要自然色。那用的量多少呢？用量大概15克就很多了。那你金针菜本身呢、啊，要给它穿烫一下、哦、滚水给它穿烫，穿烫时间大概是3到5分钟，三到五分钟把里面有一些成分给它去掉、
0: 嗯、
1: 有些成分对你来讲是不利的、
0: 嗯、
1: 有些人吃了会拉肚子的、
0: 嗯、
1: 你穿烫完之后你喝就不拉肚子了、哦
0: 嗯、
1: 把这个金针菜把它处理过穿烫3到5分钟以后呢，就准备跟酸枣仁，虽然刚讲了、啊、要请老板给你捣碎，
0: 对，
1: 酸枣仁跟金针菜就加水了，加水加多少呢，加2000cc 左右，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滤渣当水喝、
0: 嗯、
1: 这个安定神经啊，叫安神助眠效果比小米清汤还要好、
0: 嗯、
1: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135你喝的是小米清汤，246喝的是酸枣仁金针菜汤、
0: 嗯、
1: 喝的时间点我的建议是起床一次，早上10点一次，下午4点一次，临睡之前喝少少，不能喝多，喝多夜尿反正影响睡眠，
0: 是
1: 喝到150到200cc 就够了，安定神经哈、
0: 嗯嗯、
1: 这是给他建议的，
0: 对，很好、哦、
1: 接下去呢我们要建议，因为假设你睡眠本身已经出问题了，
0: 是
1: 就避免身体出状况，怎么样能够避免身体出状况呢？你要走向135吃素，246素都分少，目的在哪里呢？改变你不良的酸性体质，
0: 嗯，
1: 你抵抗力会比较增强，避免生病，因为睡眠不良的人很容易造成疾病的，
0: 对、哦、
1: 你用这个135素26素多荤少，让自己呢能够免掉这个潜在的风险。再一个很重要的，晚上的8点到8点半你要热水泡脚，
0: 嗯，
1: 热水泡脚对睡眠帮助非常的大，你准备个水桶、哦、水桶的高度啊应该要接近你的膝盖，
0: 嗯，
1: 塑胶无所谓的、哦、
0: 嗯，
1: 那你把那个水桶加满水，加到8分满，水的温度大概控制在差不多38度C 左右。
0: 嗯，
1: 桶底放4个高尔夫球，没有高尔夫球用圆石头代替也可以。干什么用呢？做脚底按摩
0: 啊、哦。
1: 那你这个坐在椅子边缘，两脚伸到这个热水当中，那一只脚踩2个圆。

0: 丝头或高尔夫球啊，尽量踩脚底的疼痛点。
1: 嗯，
0: 越疼痛的点越是关键点。
1: 嗯，
0: 压它揉它，压它揉它哈、
1: 嗯嗯。
0: 那身体要有一条毛巾，有汗赶快擦，避免吹风感冒。
1: 嗯，
0: 你假如能够这样做的话，对你的晚上的进入到深层睡眠会帮助很大的。
1: 是，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对，很重要啊、哦。
0: 是是是是。
1: 嗯，就是说食物啦，小米啊，金针，金针花哈、哦，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要干燥的。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按摩，脚底按摩啊、哦，泡脚，这个很重要啊，都可以让你好好的安眠。
0: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就是便秘这个问题也很可怕，因为这个便秘哦，就是我们每天吃了很多东西进入我们的体内，可是你却不排泄出来，那个是很严重的。
0: 是 是, 是, 是。
1: 那些毒素就会在体内嘛，
0: 是是是，
1: 所以便秘如果恶化成大肠癌的话，是是，那就很不好。
0: 是是，
1: 所以呢。
0: 是是，
1: 让我们能够快速排便、哦、也一样有这个食养二分法、啊、请教老师。
0: 是是是，我们这个便秘是万病之源、啊、
1: 对，
0: 这个很重要的、哦、所以因此我建议呢，你要把握能够帮助你通便的饮料跟果菜汁。
1: 嗯，
0: 这是重点。
1: 对，
0: 第一个我们先讲帮助我们通便的饮料是什么。第一叫酵素稀释液。
1: 嗯、
0: 哦、第二叫鱼腥草红枣汤。我的建议是礼拜二四六日喝酵素稀释液。你买那个酵素液哈，有血糖高的你要买不甜的 Noni 酵素，那没有血糖高就无所谓了。
1: 嗯，
0: 你的酵素液用 30cc 调水，调大概是300到 500cc， 调匀之后呢就可以喝了、哦、喝在礼拜二、嗯、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一天喝几次呢？要喝三次。
1: 嗯，
0: 起床一次，早上十点一次，下午四点再一次、哦、那一上午改喝什么？改喝鱼腥草红枣汤。
1: 嗯，
0: 鱼腥草干的40克，红枣15粒，切开要留籽，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沥渣当水喝。
1: 嗯，
0: 也就这两个是隔天隔天喝的。
1: 嗯，
0: 对你通便帮助很大。
1: 嗯，
0: 第二个要提到的就是果菜汁了。果菜汁我的建议礼拜二四六日要喝木瓜香蕉优酪乳。
1: 嗯，
0: 这通便效果是非常有速效的，
1: 而且又很好喝
0: 又好喝。
1: 对，
0: 你木瓜准备小的一个，去皮籽挖掉、啊
1: 嗯、
0: 香蕉剥皮、啊、一条，优酪乳就酸奶、啊、准备 300cc。
1: 是，
0: 你把木瓜香蕉优酪乳打在一起、啊、用那个破壁机打匀之后呢、嗯、非常好喝、啊嗯、我的建议呢一天喝两次，下午三点一次、
1: 嗯、
0: 晚上8:30一次、啊，
1: 嗯，
0: 多喝 300cc 左右。
1: 嗯，
0: 那一上午喝什么？喝凤梨苹果汁。
1: 嗯，
0: 那效果也不错，
1: 是，
0: 味道也很好。
1: 嗯，
0: 凤梨准备大概250克，大概一个饭碗的量，苹果一个，买大的苹果啊。那洗干净之后呢，你把凤梨苹果也是一样的，用分离式榨汁机来榨，榨原汁哈、啊，它不是打在一起的、
1: 嗯、
0: 我们榨汁分开的。
1: 嗯，
0: 那凤梨苹果汁估计量也是要控制在 300cc 左右，也就是一三五你喝凤梨苹果汁，二四六日喝木瓜香蕉优酪乳，一天都是喝两次。
1: 嗯，
0: 下午3点一次，晚上8:30一次。
1: 嗯，
0: 你当然靠这两个通便效果呢就很明显了。
1: 嗯哼，
0: 那第三个你要吃什么呢？你要吃通便的水果。
1: 嗯，
0: 什么是通便的水果呢？我的建议是一个是木瓜，一个是火龙果。
1: 嗯，
0: 也就是我的建议呢，就是一三五你吃的是木瓜，一天吃两次，上午11点餐前一个钟头哈、
1: 嗯、
0: 我们12点吃中饭嘛，那11点吃木瓜、嗯、那下午傍晚的5点、嗯、一天吃两次木瓜，吃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
1: 嗯，
0: 那二四六日就改了，吃什么？吃火龙果。
1: 嗯哈，
0: 你假设有血糖高你吃白肉的。
1: 嗯哼，
0: 你没有血糖高就无所谓了。
1: 嗯哼，
0: 火龙果吃一个，也是一天吃两次，上午11点傍晚5点。那接下去更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吃到能够帮助你通便的粗纤维。
1: 嗯，
0: 什么叫粗纤维？西洋芹啊，莲藕啊，牛蒡啊，空心菜啊，地瓜叶啊，这叫粗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嗯、还有什么呢？还有根茎类。
1: 嗯，
0: 地瓜、南瓜、芋头、马铃薯、山药，这个多吃能够让大便成条状，因为它粗纤维啊跟根茎类啊帮助你通便效果特别好，这个你要加强，要多吃一点。
1: 嗯, 嗯
0: 哼，那另外呢你必须喝水够，你喝水不够肯定是便秘的。
1: 是，
0: 那喝水的量我们讲个公式给你，就体重的公斤数乘以 40cc。
1: 是是，
0: 比如说你是80公斤的体重乘 40, 你就必须喝到3200了。
1: 是，
0: 平均分配在一天喝水时间，理想的喝水时间是起床你要喝，早上10点要喝，下午3点啊4点啊晚上8:30左右、啊、你都要喝，平均给他喝到这个足量的水。
1: 嗯，
0: 然后对你帮助很大。还有一点很重要，要养成一个习惯性的排便的固定时间点。
1: 对，
0: 起床上厕所，对不对？
1: 嗯嗯、
0: 那晨间鼓励你去运动，运动完之后 在上一

0: 次厕所，
1: 嗯，
0: 晚上临睡之前再上一次厕所，
1: 是
0: 要养成这好习惯，你的便秘就很容易在一个月之内呢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1: 嗯，对，这很重要哦，
0: 是是是，
1: 排泄通畅，心情也好了哈。
0: 哎，是啊，
1: 那心情舒畅呢是很重要的。可是现代人哦，很多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等等的，
0: 是是是是，
1: 那我们知道身心都是连在一起的。
0: 是 是, 是, 是，
1: 如果你的心情好，你身体好，那你身体不好的话，有时候你心情也没办法好，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不舒服嘛、哦。
0: 对, 对对对。
1: 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情舒畅很重要，也有食养的要诀哦，有六个要诀，请教老师。
0: 是是是是。我们建议呢，你要心情好一定跟你食物有关联的、
1: 哦、
0: 我们前面提到一个叫小米清汤，它安定神经的，
1: 嗯，
0: 安定神经就稳定情绪，这个你要喝，你要当作开水来喝、哦、我再讲一次、
1: 嗯、
0: 小米你准备大概150克、哦嗯、那加水加大概2000到 2500cc、
1: 嗯、
0: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那关火要焖，记得要焖、
1: 嗯、
0: 焖的时间焖上20分钟，它就有点黏黏黏黏的，
1: 对，
0: 然后滤网把它滤掉，小米放在冰箱以后当主食来吃、
1: 嗯、
0: 你喝汤就行了、
1: 嗯、
0: 当然喝这个小米清汤就可以稳定你的这种烦躁不安、哦
1: 嗯、哼，
0: 那再一个呢，你必须把握住你的体质，体质不能变成容易生病的酸性体质、
1: 嗯、
0: 你假设这里酸那里痛你就很麻烦，你肯定影响你情绪的。
1: 嗯，
0: 所以怎么样能够保持你的这个好的一个弱碱性体质，你就必须要素多荤少。
1: 对，
0: 不能说荤多素少，
1: 嗯，
0: 这一点是帮助很大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呢，你要吃什么，因为我们说健康的基础在血液的品质，血液品质不对，我们不只是不健康，当然影响到你的情绪。那我们要喝什么呢，要喝简单一点的橙汁啊、哦，柳丁啊，柳丁榨汁，那最简单的、
1: 嗯嗯、
0: 榨汁300cc 啊，你要喝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26日喝什么，喝胡萝卜苹果汁，胡萝卜苹果也是好喝的、
1: 嗯、哼，
0: 也不复杂、
1: 嗯、
0: 啊，胡萝卜两条苹果一个去榨汁喝，这两轮流喝啊，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品质，对稳定情绪帮助很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一个三个饮食原则是很关键的。
1: 对，
0: 就炸煎熏烤不吃，改成蒸煮炖。
1: 嗯，
0: 不要吃任何加工食品，少吃辛辣料。
1: 嗯
0: 啊，再一个呢，你水果一定要吃两次以上。
1: 嗯，
0: 要吃那个清凉退火。
1: 对，
0: 有些人就是心火太旺，
1: 嗯，
0: 就影响到情绪了。
1: 对，
0: 你要吃什么东西能够退火的，像西瓜啦、梨啦、火龙果啦、哈密瓜啦、苹果啦，这个都可以稳定你的情绪。能够清凉退火，
1: 嗯，
0: 那吃时间点，我的建议是餐前一小时，
1: 嗯，
0: 上午的11点呢、啊，傍晚的5点钟啊，这吃水果的时间，
1: 嗯，
0: 再一个很重要的，你三餐只能吃七分饱，不能过饱，
1: 真的
0: 过饱你腹胀。也是影响到情绪的，
1: 没错，
0: 是这样子的。
1: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刚刚讲到很多的重点、哦、包括这个小米清汤真的很重要。
0: 是是是，
1: 刚刚讲到它除了帮助我们的睡眠，也让我们的心情舒畅，因为它就是安定神经的、哦、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吃水果也有重点、哦、你要吃清凉退火的，
0: 是是是，
1: 尤其在现在夏天很炎热的这个情况下呢，
0: 对 对, 对，
1: 像瓜果类都很好啊，哈密瓜、西瓜等等，刚刚老师讲的哈、
0: 哦。
1: 那如果说像是这个龙眼。荔枝这种就比较上火一点的水果，或者芒果，甚至芒果哦，好像会对我们的过敏也有影响嘛，对不对？
0: 对的。
1: 那所以这些就是要酌量使用哦。
0: 对对对对。
1: 嗯，也不是说这些水果就没好处啦，比如说龙眼很多好处，
0: 是是是，
1: 但是你吃太多就火气大。
0: 对对对，它是温性的水果。嗯
1: 哦，它是温性的水果，那也是还不错，但是不能吃太多，
0: 不能吃过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正确。
1: 好，那再来我们讲到皮肤哦，我们说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哈。
0: 对对 对, 对。
1: 那皮肤呢是显示青春的表象，的确啊，像现在很流行医美哦，很多人去拉皮做什么的，但我觉得那个不是就近的办法啦。
0: 是 是, 是。
1: 哦，因为你拉来拉去，皮肤会越来越脆弱，而且甚至会伤害。有一些是侵入性的这种方式其实不好。如果我们透过饮食生活啦，好好的来调理的话，那我们的皮肤一定很好，因为它就是老师说的显示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状态，也是。你青春的一个表象了啊、哦！
0: 是的，是的。
1: 老师说到，只要坚持三个食疗的原则，
0: 对 对, 对，
1: 就可以青春永驻。我想这个大家非常的好奇，想知道，请教老师。
0: 是是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你的内脏很健康，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哈、哦。
1: 嗯，
0: 你内脏出现问题了，你皮肤怎么可能会好？
1: 对，
0: 那是跑不了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首先第一个有一句话很重要：脸上的皮肤是肠子的镜子。什么意思呢？肠子肮脏。你脸上就生疮长痘了、
1: 哦、
0: 对不对？因为你是便秘的、嗯、
1: 对，
0: 肠子假设干净就通便顺畅，你皮肤就漂亮了，那是一定的。
1: 嗯,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呢，你首先坚持什么？坚持水果 尽量吃通便的水果。

0: 对，
1: 像这个火龙果啦、木瓜啦、香蕉，这个你要多吃，一天至少吃两次，一定要通便顺畅。
0: 嗯，
1: 然后呢，尽量的一三五吃素，二四六素都分少，
0: 是，
1: 这把握你的全身啊内脏能够不会起一些毛病。你假设平常是荤多素少，你血液粘稠就容易生病，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再一个呢，喝水一定要够，
0: 对，
1: 喝水足够，不管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喝水是关键。
0: 嗯，
1: 喝水你必须喝到体重的公斤数乘以40cc， 这第一个你要把握住的。
0: 嗯，
1: 第二个你要把握住的，尽量少吃炸煎熏烤。你像外面很多这个青少年呐、啊，脸上长痘痘，为什么？爱吃烧烤啊，爱吃零食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妈妈，你怎么帮助他能够减少青春痘？就告诉他炸煎熏烤不吃了，烧烤不吃了，
0: 嗯，
1: 零食不吃了，他青春痘就减少了，
0: 对
1: 不对？
0: 嗯。
1: 所以炸煎熏烤尽量不吃，尽量烹调方式要倾向蒸煮炖，不要吃任何有风险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啊、罐头蜜饯啊、方便面啊。你吃了这个之后呢，肯定啊。内脏出现问题，你皮肤就一定不好，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尽量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这些胡椒，尽量的避开，
0: 嗯。
1: 然后积极的改善呢，我的建议你要喝什么？要喝高硒果汁，
0: 嗯，
1: 维他命 C 很高的果汁，
0: 嗯，
1: 两个柳丁，半个柠檬，25粒葡萄，
0: 哦，
1: 你把柳丁跟柠檬去皮榨汁，啊，用分离式榨汁机榨汁，这第一个先把它榨出汁来，
0: 嗯，
1: 在旁边放着。再准备另外一台机器叫破壁机搅拌机哈、
0: 嗯嗯、
1: 葡萄准备25粒去皮去籽，把葡萄肉跟前面榨出来橙子柠檬汁用破壁机再打一下，味道很好吃，它维他命 C 高，一定对皮肤帮助很大。
0: 嗯，
1: 喝在礼拜二四六日啊，一天呢、啊、可以喝一次到两次。
0: 嗯哼，
1: 那一上午改喝什么？改喝净化血液的胡萝卜苹果汁，
0: 嗯，
1: 胡萝卜两条苹果一个去榨汁啊，一起喝。就一三五喝的是胡萝卜苹果汁，二十六日改喝的是高硒果汁，一天喝一次到两次、
0: 嗯、
1: 你要掌握以上这几个要诀，你皮肤啊一定是保持的非常好的。
0: 嗯，对，太好了。所以说饮食是很重要 的，我们如果饮食的很清淡很健康，
1: 是
0: 很洁净，那当然我们的内脏就洁净，跟着全身都是很洁净，那皮肤当然就是会很好了。
1: 对对对
0: 哦。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许多健康正确的观念，还有我们怎么样透过对症的果菜汁运用还有保健方式，让大家身体更健康。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前半段的

0: 节目啊，老师跟大家谈到了很多现代疾病，我们应该怎么样哦？有正确的饮食观念，然后有一些药诀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癌症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重大疾病，但是现在罹癌的人哦非常非常的多哈。
1: 是是是。
0: 那这个癌症的病因呢，主要是在那老师就讲到哦，比如说在血液的这个部分是一个主因哈。
1: 对 对, 对。
0: 那所以我们要从净化血液来下手，癌症就一定会好。那这个部分要请教老师了。
1: 好好好，我是一直是帮助癌症朋友的。
0: 是的，
1: 我以前在台湾啊，以前没有去大陆哈，在台湾，我是开那个癌症饲养中心的。
0: 是，
1: 我在台湾开了30年，专门帮助癌症。
0: 嗯
1: 啊，所以对癌症我很熟。
0: 嗯，
1: 那我们一定有一个观念要改正啊，你的身体是你生命最好的朋友，它绝对不会害你。也就是今天癌细胞会出现，它是帮助你而来的，你不要搞错。
0: 嗯。
1: 癌细胞是你的好朋友，你绝对不要将恩仇报，赶尽杀绝。
0: 嗯，
1: 什么意思呢？癌症的出现一定是身体的状况出现问题了。
0: 嗯，
1: 比如内脏积满了都废毒物，你血液粘稠了，因为你乱吃乱喝，你假设再不处理的话，你可能就没命了。这时候癌细胞应运而生，它是帮助你来的。
0: 嗯，
1: 那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一定要从医学去了解癌细胞。它就是异常组织啊，包括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这个乳腺结节啊等等等啊，这些都是跟癌细胞是同样一类的，它统称叫做异常组织。
0: 嗯，
1: 异常组织啊，在医学已经证实一件事啊，就是它血管比较多。哦，我们比方讲说，你的右肺跟左肺来做比喻哈、啊。
0: 嗯，
1: 右肺健康，左肺有癌症，那左肺它的组织的血管可能150条。右肺它健康只有100条、
0: 哦、
1: 也就是它血管比较多，叫血管增生、
0: 哦、
1: 是癌组织的特性、
0: 嗯、哼，
1: 那这个血管这么多干什么？它是清扫垃圾的，你要搞清楚、
0: 嗯嗯嗯、
1: 我们做个简单的比喻说、嗯、比如说我们的房间、啊、地充满了垃圾，你要做几件事让地板干净。第一件事，你告诉家人不要丢垃圾了，不要丢垃圾了，垃圾叫垃圾哈，
0: 对，
1: 不要丢垃圾了。第二个，赶快把那个扫把把地板的那个垃圾扫一扫，丢垃圾桶，那地板当然就干净了。结果你反其道而行，我是做比喻哈、
0: 嗯嗯，
1: 你没有叫大家不丢垃圾，继续丢，你也不扫地板上的垃圾，你竟然把垃圾桶给扔掉，
0: 嗯，
1: 那怎么可能干净呢？
0: 对，
1: 我在比喻什么？比喻说你今天啊，你有癌症，你到医院去啊，把那个垃圾桶，我比喻癌症，癌组织就是垃圾桶，它收集垃圾的。
0: 嗯，
1: 你继续的乱吃乱喝，因为没人告诉你说什么不能吃，你饮食跟以前是一样的，乱吃乱喝，便秘还是便秘，对不对？喝水少还是你没有办法通便排毒，你没有利尿排毒，你没有办法流汗排毒，你垃圾清不出去，你怎么可能会好？对不对？所以癌组织的出现告诉你一件事，你必须把控你的嘴巴，也就是说不要吃有风险的食物，要严格全素。严格全素目的并不是为了宗教，而是让你呢体质赶快变成比较健康的弱碱性体质，启动你的治愈力、
0: 嗯、
1: 然后呢绝对不吃那些加工食品，
0: 嗯，
1: 严格避开，要吃零风险的饮食，
0: 嗯，
1: 癌细胞的出现是要提醒你这件事情的，
0: 嗯
1: 啊，只要你能够把握住，经过6个月，因为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健康的基础在血液的品质，血液里面红血球最多，
0: 嗯，
1: 红血球在癌症的身上它是畸形的，
0: 嗯，
1: 一般红血球是圆圆的，
0: 嗯嗯，
1: 正常的哈，健康的，
0: 嗯，
1: 但是癌症的红血球不一样，它是有疙瘩的，
0: 嗯哼，
1: 它表面是不圆的，
0: 嗯哼，
1: 这个畸形的红血球有没有可能逆转成健康的红血球？那是不可能的，
0: 哦，
1: 它只会慢慢的死掉，慢慢的凋亡，
0: 嗯、哦、嗯、哦哦，
1: 它凋亡的时间多长？120天，
0: 嗯，
1: 也就医学已经证实了红血球。它生命周期是120天，
0: 大概4个月。
1: 哎，4个月，你从明天开始，你就把控你的嘴巴啊，严格只吃天然纯净的食物，然后呢，你再生出来的红血球当然就健康。那些以前那些畸形的红血球，它慢慢就死掉，对不对？经过4个月有没有死光光？没有，你要加2个月进来，就6个月。
0: 嗯，
1: 你坚持6个月，你再回头去检查你的血液分析。你血液中的红血球个个都很健康，
0: 嗯，
1: 你就恢复健康了，
0: 嗯，
1: 100%恢复了，
0: 嗯，
1: 是这个意思的，
0: 嗯嗯。
1: 所以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呢，你必须把握一件事，我做一个比喻说你就懂哈，
0: 嗯，
1: 我们说青春痘， 是脸

0: 上的异常组织，我们前面提到不吃烧烤啊，饮食尽量干净一点啊，多吃水果啊，晚上早好睡啊，脸上的痘痘就没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癌组织是体内的异常组织，两个都叫异常组织，一个叫体表的，皮肤上的，一个是体内的，它的逻辑是完全一个样的，你不要怀疑啊。所以因此我们这边呢，我们讲第一个，我要讲原则了啊。第一个，严格全素半年，这很重要，啊，然后尽量要符合全餐。你全素很多人担营养不够，你必须要符合所谓全餐。全餐营养是100分的，就是主食你要吃五谷杂粮饭，不能吃白米饭白面。五谷杂粮，黑糯米、小米、高粱、荞麦、小麦、糙米、薏仁、芡实，这一定是比白米饭营养要够的。你要吃八个菜啊，也就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豆制品。那蔬菜类里面分五种：利尿的蔬菜、通便的蔬菜、补血蔬菜、防癌的蔬菜，跟增加体力蔬菜。利尿蔬菜，冬瓜、丝瓜、胡萝卜、苦瓜选一个。那通便，西洋芹、莲藕、牛蒡、空心菜、地瓜叶选一个。一个就好了哈。变化变化。
1: 是。
0: 那补血的红萝卜、苋菜、菠菜、甜菜根选一个。那十字花科是抗癌的啊，小白菜啊、高丽菜啊、西兰花、白花菜啊、白萝卜、大头菜啊选一个。那增加体力的，地瓜、南瓜、芋头、马来山要选一个。那蔬菜就五种，那就五个菜了。
1: 对。
0: 那叫海藻类。改善你的酸硬体质的海带、紫菜、海带芽选一个。菇菌类，香菇、金针菇、草菇、羊菇、黑木耳，它是能够多糖体提升免疫力的，选一个。豆制品，豆腐啊、豆腐干、腐竹、白叶啊，选一个。它是植物性的蛋白质，这营养100%够的，你放心好了。那第二个重点呢，你要坚持三个饮食原则，不要吃炸煎熏烤，烹调方式要改成蒸煮炖，避免血液粘稠。第二个，不要吃加工食品，要吃天然纯净食物。能够买有机尽量有机啊。就是尽量的不要吃什么那个香肠、腊肉、罐头、蜜饯等等等。
1: 对，
0: 不要吃辛辣料，饮食必须清淡。第三要诀：一上午吃鱼腥草茶，二四六日要喝对抗癌帮助最大的叫半枝莲百花蛇草。半枝莲是一种中药，百花蛇草也是一种中药。你把半枝莲准备干的50克，百花蛇草50克，加水加375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40分钟到一个钟头，绿茶当水喝。这是抗癌的。
1: 是。
0: 那一上喝鱼腥草茶，它叫天然的抗生素。40克的鱼腥草干的，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绿茶当水喝。那一上喝的鱼腥草茶，二岁喝的是半枝莲百花蛇草茶，一天喝几次？至少要喝3次。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500cc。但第四要诀是什么呢？你要喝对抗癌有帮助的。一上午喝的叫净血蔬果汁，红萝卜一条，西洋芹2片，番茄1个，柠檬半个，洗干净榨汁啊。这叫净血蔬果汁，一天喝2次，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各喝300cc。二四六日改喝5只饮：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苹果1个，大黄瓜1/4条，苦瓜1/4条，青椒半个，西洋芹2片，洗干净也是榨汁。这两个对抗癌帮助很大的果菜汁，你必须要喝上的啊。那再一个第五个要诀，晚上10点之前必须上床，
1: 是
0: 要启动你的自愈力。那晨间必须要早睡早起，晨间做锻炼，在大树底下，远离马路哈，马路有汽车，汽车尾气不好。尽量在绿树比较多的公园哈，做深呼吸，吸吸呼，吸吸呼，让血液充满氧气，因为癌细胞最怕氧气。至少你吸吸呼要30分钟的。你要坚持以上五个要诀，你的肿瘤啊，癌组织，在半年之内你去检查，它就慢慢萎缩掉了。
1: 谢谢老师说的这些方式，我想就是饮食啊，还有你的这个运动都很重要，比如说在空气清新的地方啊，做一些深呼吸啊，做一些运动啊，这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有一些癌症它就是因为呼吸的这个污染的空气而造成的哈。
0: 是。
1: 然后血液当然就不干净嘛，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这些原则啊，欧阳颖老师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切实的做到。因为这个的确我们一听就知道，就是我们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我们不良的身体状况哦，所以这真的是很重要。
0: 是的。
1: 好，那最后要请教老师，就是有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哈。我们一般的 感觉是说骨质疏松跟年龄是有关的，好像这个年龄越大骨质疏松的几率就越高，那其实这个罹患率也是非常高，因为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哦。但是有些人好像蛮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状况了哈。不过老人家的确是会比较多的，那请教老师，为什么有些老人家他不见得就一定年纪大就骨质疏松啊，他还健步如飞呢啊、哦，好像走得比年轻人还

0: 好，那这是我们需要效法跟了解它的方式的，
1: 是是
0: 请教老师。
1: 是，平常养生很重要的。
0: 对，平常养生很
1: 重要。你平常养生花少少钱啊，避免将来年纪大了以后呢受苦受罪。
0: 是。
1: 我的建议啊，你的早餐是关键。我们常说早餐必须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餐吃得巧。吃得巧什么意思？量不要多，要吃的营养够。那早餐最重要，早餐怎么吃？要吃预防骨质疏松的有三个。第一个叫高钙精力汤，第二个叫补血五谷粥，第三个叫水煮蛋。你蛋尽量买土鸡蛋啊，土鸡蛋比较安全。那我们先讲什么叫高钙精力汤。高钙精力汤你要准备绿豆芽、小白菜、苹果、凤梨、香蕉、黑芝麻、花粉、糖蜜、腰果啊。绿豆芽用多少？30克。小白菜尽量买有机的，80克。苹果一个，凤梨一片，大概100克。香蕉一条啊。黑芝麻含钙质很高，5克。花粉8克。糖蜜在有机店都有在卖的。糖蜜是我们做糖最初的一个原料。我们做糖就甘蔗嘛。
0: 对。
1: 甘蔗榨了汁熬煮之后变黏黏糊糊，人叫糖蜜。含钙特别高。用 15cc。腰果5粒。啊，你把以上这些材料啊，就绿豆芽、小白菜、苹果、凤梨、香蕉、黑芝麻、花粉、糖蜜跟腰果放在破壁机。温开水 300cc 打匀之后呢就立马喝。好不好喝？当然好喝啊。因为里面有苹果啊，里面有凤梨，有香蕉，怎么会难喝呢？一定好喝。
0: 对。
1: 哇，而且是100%是生食。它充满了丰富的酵素，没有经过煮过的。那再吃一个煮熟的叫补血五谷粥啊。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你就放电锅里面煮，隔天早上就熟了。要准备什么？准备薏仁跟燕麦。薏仁燕麦是降血脂的，各30克。小麦跟糙米各30克，小米安定神经也是30克，也就是五谷杂粮选这5个：薏仁、燕麦、小麦、糙米、小米各30克，那就150克了。准备绿豆10克，红豆10克，松子10克，核桃10克，黑芝麻10克，枸杞子10克，加桂圆，桂圆就龙眼肉哈，
0: 是
1: 龙眼肉30克。你把以上这个材料呢放电锅，加适当的水去煮，隔天早上。这个叫做补血五谷粥，你要吃这两个。也吃这两个人就很幸运了啊、那吃这两个以后呢，加一个土鸡蛋去水煮，水煮蛋，你看这营养是100分的。你看有没有人这样吃啊？对不对？你这样吃怎么可能骨质疏松呢？第二重点是什么？你要吃高钙黄金组合，当做一个点心吃。什么叫高钙黄金组合？黑芝麻高钙，糖蜜高钙，优酪乳高钙，对不对？这三个组合在一起。黑芝麻粉5克，糖蜜15cc， 优酪乳酸奶哈、不要加其他材料的，就是原味的优酪乳，300cc。你把三个调匀之后呢，一天吃2次，
0: 对，
1: 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你看多好呢，对不对？
0: 没错。
1: 再一个，平常喝的水要喝能够帮助你逆龄回春的，因为很多人呢、我们刚李主播有讲，很多年纪大了就骨质疏松，
0: 是
1: 因为呢他衰老的比较快。
0: 是的，
1: 我们要延迟衰老。你要喝什么？要喝酵素稀释液延迟衰老。要喝黄芪红枣桂圆汤延迟衰老。
0: 是，
1: 黄芪红枣桂圆汤又好喝。能够逆龄回春的。
0: 黄芪红枣桂圆汤。那就口感很好。
1: 很好。
0: 有桂圆吗？
1: 对，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黄芪红枣枸杞跟桂圆哈，我们把黄芪红枣各用15克，枸杞子也是15克，桂圆你用30克多一点，西洋参2片，当归1片，加水加到2000cc，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那肯定好喝，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是逆龄回春的，
0: 对，
1: 补血补气的，喝在礼拜二、六日。一上午喝什么呢？喝酵素稀释液，酵素30cc，调水300到500cc，调匀着，那肯定也是好喝的，这两个轮流喝。你只要掌握住以上，早餐吃高钙精力汤补血五谷粥加个蛋，水煮蛋。第二个高钙黄金组合，黑芝麻、糖蜜跟优酪乳，一天吃2次，加上酵素稀释跟黄芪红枣桂圆汤2个轮流这样喝，你怎么会产生骨质疏松了？产生骨质疏松的几率是零，这个你放心。
0: 太好了，所以欧阳莹老师讲的这些非常激励人哦，这些方法都是切实可行的，而且老师本身就现身说法，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了哈。
1: 是。
0: 那很多人都是，就是说年纪大的时候也会做一些运动嘛。
1: 要做运动。
0: 那老师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还有就是说， 某一些运动哦，反而是会影响我们的骨质，比如说磨损膝盖啊等等。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部分你有什么看？

0: 办法呢？
1: 我是做全身操啊、我敲头啊、还有关节操，上半身运动，下半身运动，嗯，我会做全身操的，
0: 是
1: 对对，
0: 所以体操是会更好一
1: 点。哎，对对对对，
0: 对，因为有些人去爬山什么，当然这个是看个人的体质啦，
1: 是是是，
0: 他如果说体能可以的话，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些人觉得说爬山的话，因为爬某一些难度很高的话，
1: 对对对，
0: 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伤害，
1: 哎、对对对，
0: 就特别小心啦、啊。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全身操的话，比如说有些是拍打功啦，
1: 拍打功，
0: 他这个拍打啦，做一些操啦，
1: 对对，
0: 关节操，
1: 关节
0: 操，关
1: 节扭来扭去，
0: 嗯、
1: 上半身敲打，下半身敲打，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室内就能做了，室内就可以做了。
0: 哦，对对，所以很方便，也不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影响，这非常实用哈、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技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话题，也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啊、把关了、提供很多健康的概念给大家，希望大家永保身心健康。谢谢老师，
1: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

0: 越丰富。
1: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2: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4: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跟你说，今天本来不应该是在电台里面的。
3: 我知道你本来已经行李都收好了，要去澎湖，对不对？
4: 对呀，因为沙德尔台风，那我就只好提前放弃这次的行程。
3: 嗯，
4: 因为其实我去三天，那会影响到的是最后一天。
3: 嗯，
4: 只是我想说，那万一我最后一天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又要在那边关岛了，
3: 那就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行程啦，哈。
4: 嗯，但是今年的天气啊，真的是很诡谲。
3: 嗯，
4: 因为台风来的时间啊，还有来的状况，像就现在这个时候，海面上有四个台风同时在太平洋那边乱转。
3: 嗯，
4: 那沙德尔当然是最大的那一个。
3: 那我要问一下海天使应灵，你这次去澎湖是准备要做什么呢？
4: 其实我是自己的行程，我要去歼灭极冠海星
3: 啊。极冠海星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知道它是珊瑚的杀手哦。那之前我们采访学者的时候说在东沙群岛曾经大爆发哦，让这个漂亮的环礁的珊瑚呢受到很大的伤害。那当然极冠海星不止在台湾啊东沙等等的地方，它其实在澳洲等地都曾经有过很大规模的伤害哦。那所以你本来是要去灭除极冠海星。
4: 哎呀，对啊，讲这样子真的是太残忍了一点。嗯，事实上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在海里面看过极冠海星去危害到这个珊瑚礁的状况还有它生存的样子。那我觉得身为一个海洋保育者，然后身为一个种珊瑚的人，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这一类会吃珊瑚的生物它的活动的范围啊生态啊是什么样子。嗯，也许未来可以对它更多一层的了解认识啊。
3: 嗯，应该是说我们应灵对于跟珊瑚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好奇啦。不过这次你去澎湖要见一个好朋友，也就是我们本来要访问的对象，那我们这一次受到台风影响用电话访问的方式来跟这位你要去澎湖找的，
4: 只能这样子了，
3: 也是投入这个海洋保育，然后也是现在在帮忙澎湖移除这个极冠海星的一个海洋志
4: 重要的推手。
3: 是，那我们在进行电话访问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5: 我叫陈进川，我是澎湖海洋保护志工团队的队长。我想请问听众一个问题啦，你对大自然的资源的认知是什么？
3: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4: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访问到一个我的老朋友陈进川先生。那川哥他是澎湖海洋保育志工队的队长。那川哥，我想要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你是本身是澎湖的在地人吗？
5: 是的，我是澎湖最远的一个小岛，叫做七美岛。
3: 哦，很漂亮的岛内，
4: 双星石户，对不对？
5: 是的，是的。
4: 所以川哥，你从小就是开始从事渔业吗？家里就是从事渔业的吗？
5: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哈，只要你已经进入了那个可以帮忙的年龄哦，都要去帮父母亲补助他们的工作。
3: 嗯，
5: 所以其实我从五岁我就跟着我的父亲哦。上船啊，
4: 五岁就开始哦。
5: 对，是因为父亲他们情给孤单了哈，
4: 嗯，
5: 然后他们要有一个伴，不管他只是有一个人在跟他上面啊，不管你他能不能帮忙，但是他至少不会那么的，因为说实在的啊，三更半夜，然后一个人在海上他摸来摸去，然后
4: 好寂寞，
5: 从海上要走回到家里哦，啊，经过很多文化波啦，哈，他通过啊，那什么，说实在的。

0: 心里一定会毛毛的，
1: 真的。
0: 他说我父亲就觉得啊，就你就晚上那五岁，那我就晚上有时候说实在，我们出门就眼睛已经进入睡眠了，然后他就牵着我走，我就是脚在动而已。到家了，说我到了，到家了。
2: 对，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没有认识渔民的生活，大家不晓得，其实渔民真的就是大晚上就要把船开出去，然后捕鱼，然后清早的时候把渔获运回港边哦，运回岸边哦。所以刚刚川哥说他，
1: 川哥讲的好有画面哦。
2: 对，他五岁，那才五岁而已，晚上还正需要睡眠的时候哦，但是就去船上陪爸爸。
0: 以前那个时代哈，那时候的船是三板船，
2: 小小的，
0: 用人力的。我们那个在澎湖是用摇橹的，而台湾是用摇桨的，动力的原理不大一样啦。所以我们的进港的时候都要把船先拉上岸，出海的时候要从岸上推下去，因为船不大，大概18尺而已。那艘船就养活了一家人，而且绰绰有余，因为那以前。
2: 鱼很多，
0: 变多嘛，资源丰富啊。
2: 近海渔业就这么多鱼，
0: 要看到水，那个鱼源就很丰富。我那已经60年前的事了。
2: 哇，对呀、
0: 那时候是台湾海洋资源还相当丰富。那时候我们的概念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个状态、啊。
1: 划船出去就可以养活你们一家大小，这样子。
0: 甚至不用划船啊，你就是以前我们就是一件网啊，然后一只钓竿啊，从岸边下去也可以丰收啊。
1: 所以川哥，你们这样子小小的船在近岸作业，然后或者是甚至你只是在那边钓鱼，你们通常会钓些什么鱼啊？
0: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比较近岸，所以近岸的鱼都是珊瑚礁鱼类比较多啦，像那个什么那个鹰钩鱼啊，鹰钩鱼那时候都便宜啊，一台斤哦1块2块，反正捞回来了嘛，啊加减卖就很少有人要吃嘛，因为太多了哦。以前又没有冰箱，现在那个贵的要死，为什么？那肉质太细嫩了啊，但是不好保存。那你说，那你放个一天没有处理掉，它就烂了
1: 哦。
0: 所以那时候很高级的鱼会变成很低贱的鱼。因为没办法保存嘛，你像臭肚鱼啊，那个倒钓啊，这个哈、还可以把它剃光，
2: 晒成干
0: ，那个还可以储存。那鹰钩鱼没办法，因为它肉太细了，然后肉又厚，那个要晒干哈、很困难，还没晒就烂掉了。
2: 川哥，我们听你这样讲，以前你小时候的那个渔获这么多的画面，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因为现在真的，现在要吃鹰钩鱼多奢侈的事情啊！不要说现在珊瑚礁鱼都捕不到，而且要捕到也是小小一只哦，哪有像川哥这样说，当天没有吃掉就只能扔掉了？
1: 就浪费了。
2: 对，那大概川哥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连澎湖这样的地方都不太捕得到鱼了呢？
0: 应该就是见识啊，那我有感觉的啦，
2: 慢慢
0: 的，就是我一直在帮忙父亲在从事渔捞工作哈、到大概25岁之前哈、我都有帮忙从事渔捞工作啦。我深深感觉的是在大概我30岁，我买进了我自己的小艇。
1: 有动力的，
0: 是从高雄港人家淘汰的18尺小船而已，但是装18马力的船。那时候我那艘船就澎湖群岛到处杀就对了，想到哪边我就杀到哪边去啊。当然那时候渔况还相当好的、但是会比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感觉是慢慢在衰退，
1: 是
0: 啊。但是最有感的哈、应该是将近40岁左右了，应该在25年前，
2: 25年前是
0: 那个那种是
2: 落差感很大，
0: 那种落差感很明显，很明显。
2: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1: 可以举个例子。
0: 那时候我开始在从事事业，从事事业我就相当忙啊，也没有说
2: 没有很专心捕捞了，
0: 专心去做海洋的那个捕捞了哈。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要运动。运动我们那时候就游泳啊，游泳我都到观音亭去游。运动我都用蒙达减水口了，丢了，就是说我去运动，然后又可以加减，就是捞捕一些鱼、然后每天就是带一件出去，用红桶，我们红色的桶这样推出去就游泳，踢出去，出去观音亭，从观音亭的黄波堤这样晃出去，才100公尺而已。每天回来都是 满满的疑惑。

0: 哇，
1: 自己都吃不完，我父亲说啊，这样太可惜，他拿到那个市场去卖这样。
0: 哦，
1: 那时候我就连续大概我印象中啊，连续到第三年哦，那时候只有我一艘船，因为那时候鱼源太丰富了，船不会进到里面来。
0: 嗯，
1: 啊，后来因为外海越捞越少，然后就进来跟我竞争了。
0: 哦，越来越靠近岸边了。
1: 对啊，那他们一进来，那个鱼源就很快就被杀光了嘛。那后来我就决心不再放完，因为那我是觉得说，哇，那个鱼源哦少了太多了。
0: 嗯，
1: 然后甚至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说，啊，晚上哦就是消遣嘛，然后拿了一只那个甩竿哦，啊，就去钓夜钓小鳗。
0: 嗯，
1: 本来我们试看看呢，每甩一次就拖回来一只啦，两三个小时哦，啊，就一个红桶一大桶。在近岸就小管那么多了，
0: 欸，
1: 啊，你看现在哈，哦，啊，那么多船出去，一艘船钓不到两只。
0: 对
1: 呀，
0: 啊，川哥，我就说我有很多朋友，他说要去澎湖参加夜钓小管，他说钓什么小管啊，我们没有一个人钓到，都是船长把从冰箱拿出来。
1: 多大？那时候我们就站在岸边呢，不用船出去了。
2: 对啊，以前钻在岸边哦，一根钓竿还不够哦，啊，同时甩好几根，然后一下就满满的那个水桶都是小管。那现在呢，专门去坐船出去夜钓小管都不见得钓得到，所以川哥从五岁啊到六十五岁啊，这六十年间看到了这个渔业资源越来越枯竭哦，尤其是自己的家乡澎湖，一定也是觉得哦很遗憾呐，哈，所以呢，也许呢，这就是川哥从一个渔民哦变成一个海洋保育之功的契机。不过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继续再连线陈靖川川哥，哦，一位从渔民转身变为海洋保育志工最前线的，哦，这个队长，哦，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那么保育队在澎湖又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访问到的是澎湖的一个海洋保育者陈静川先生。他是从原本自己是一个传统的渔民开始，然后转型变成海洋保育者。其实川哥，我们也很好奇耶，你是因为看到鱼变少了才开始立志要做海洋保育的吗？
2: 大部分是这个因果啦。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生命的意义。我很喜欢观察大自然，观察万物，任何有生命的就是生物啦，就是动物啦，他们的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延续下一代，延续下一代，他们一定是想办法要把下一代放置在最好的环境下，
0: 一定啊，
1: 安全。
2: 对，这个是生命的意义不是随便乱生啊，我反正我生了我就管你死活啊，不是这样啊，它一定是最好的环境下。对，你要给后代子孙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嘛，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是大自然的环境，
1: 是
2: 不是有钱的环境啊？
0: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经济发展大家都变富裕了，但是这个富裕的环境并不是适合下一代生活的环境，因为我们把地球的资源破坏了，用完了。
2: 对，而且你看啊，人类的演进的历史招招都在告诉我们，当你违离了大自然法则，然后用那个人类的标准去塑造那种我们人类要的环境，结果最后都把大自然搞烂了，最后也自己
0: 造受害
2: 灭亡。
0: 这
2: 种历史都有可考嘛，而且是历历在望，一直在演进啊，
0: 没错。
2: 但是我们人类就完全就没办法去
0: 汲取教训，
2: 得到教训啊。
0: 是，川哥的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先进哦。现在已经因为大家受到了这种破坏地球的危害哦，像地球暖化啊，极端气候啊，看今年的暑假台风都越来越严重哦，那欧洲还热浪啊，

0: 做成影像，
1: 哦，记录下来，
0: 做成影像，再加上我们的论述，来让台湾
1: 大家了解，
0: 了解我们的海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跟以前比较起来，好坏差多少？
1: 用影像去让大家了解你们现在在做还有海洋的现况，
0: 现况的表达啦，记录啦，另外一个就是说海洋保育基本的政策存在，
1: 对啊，
0: 海洋保育法规存在嘛，所以我们就是说，尤其是参考国外，其实哦，大家都一样的啦，气候变迁、环境污染，大家都一样的。但是国外为什么海洋资源还能够相对的好？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定得非常的周全，然后又执法非常的彻底，这样的保护弥补了外在因素的一个
1: 冲
0: 击的破坏，所以那个环境不好，我们更要努力。
1: 所以其实川哥有这个概念之后啊，就是变成海洋保育的队长。
2: 川哥，你当队长几年了？就成立这个保育之工队，
0: 大概从民国一百年，我那个时候我的人生阶段，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的人生是预计活到60岁就好。我就说，我就说我最后的10年，我要义无反顾的。我虽然钱不多，但是够我。我那个10年了啦，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全心全力来投入这个海洋保育，然后自己花钱去坐船，然后成立这个海洋保护志工团队，就是变成我是专职的啊。
1: 对，川哥都驾着船到海上，如果有垃圾啊，他就会想尽办法把它带回来。然后其实有发现一些，比如说违法的地方，不能捕鱼的地方的船只进来，川哥也会去通报。而且你最近也做了一些调查的案子，是调查什么东西啊？
0: 当然除了海洋比较，就是我们经济型的海洋资源以外，当然是要海洋平衡，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了，一个重点。所以像去年我们发现的籍贯海星有爆，就是
1: 数量太多，
2: 到澎湖海域有发现籍贯海星了，然后就是吃珊瑚的。
0: 对，在七美是我的故乡，那个最美丽的海湾，那个夜里湾，然后我们一发现，因为这个物种籍贯海星，我在民国100年，那时候郑明修那个老师就在
1: 调查中，对不对？
0: 做调查，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接触了这个籍贯海星的危害程度，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追踪。有一段时间它消失，就是
2: 会不见，那一段时间又跑过来
0: 了，就是零零散散都有发现，每年都有发现，但是都各位
1: 没有那么多这样。
0: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尊重它的生命意义嘛，
1: 生物都有它的权利啊，
0: 对，都有它的权利，我们不会去干涉，不会莫名其妙的把它剔出来剔掉了。那当然去年我们就发现说，哇，那时候我们看到已经有大概10只左右了，但是一个湾里面以前我们的概念说，我们只要一潜看到2只就要进入紧急状况了。
1: 对，
0: 但是那时候一看，哇，然后我就马上发出那个警告，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而且它的族群是各种尺寸都有，就表示他们不是原来在这边的那些数量汇集的，他们是从那个外移，那什么就是迁移进来的，还会有那种大中小。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话，同一窝就同时孵化嘛，
2: 会差不多大，
0: 同一胎的就都差不多大，一定是那个现象。你像那个东沙什么那个他们那个就是土生土长在地化，
2: 所以你们就是平常就帮忙警戒啦，就如果数量不多，这个籍贯海星我会让它也和平共存在这个海洋里面，但如果发现它的数量过多了，那就肯定会危害到原本的海洋环境了，也特别它是珊瑚杀手，然后又没有什么天敌嘛。
0: 最重要补充一点，籍贯海星你不把它适时的把它做压制的话，它这些外来种它可能就跟日月潭一样，那个鱼虎它变成在地化了，
1: 而且很凶猛。
0: 嗯，哎、欸，它在地化以后，
1: 会去破坏当地，
0: 扩散到一个临界点哦。

0: 你要在压制会上，就像我们那个什么那么什么蜥蜴
1: 裂蜥哈，
0: 裂蜥啊，好好，你看
2: 外来种，然后抢占了
0: 外来种，最后我们要花费多少经费，动员多少人力去啊那个
2: 去捕猎它，
0: 去捕猎它。
2: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年的压制啊，有效的压制真的是有效。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在地生长的那种迹象啊。他表示说我们压制的非常成功，
2: 都从外面来的、嗯、没有在地长大的、哦哦、
0: 对 对, 对，他们来不及还脸就被我们踢掉了。
2: 现在我们在澎湖、哦、去除籍贯海星的方法是什么样方法呢？
0: 是这样啦、哦、其实方法是百百种啊，只要你可以把它剃掉都是好方法。
2: 也是、
0: 啊、目前大概世界的趋势哦，就是演变最后都是很多都是用打针的嘛，哈、哦，
2: 嗯，
0: 就打那个醋酸，好、哦、啊，那让它在海洋里面直接死掉，这样腐烂，好、哦、啊。但是澎湖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认为说，重要的点是我们把它抓起来还有再利用的价值。
2: 哦，还可以再利用 哦，怎么利用？
0: 哦、可以再利用，你为什么要让它腐烂在海？而且腐烂在海里面，你毕竟是。打了是不是自然的东西啊，那还是会污染哦、
2: 嗯、
0: 啊，所以我们最后倾向说直接把它
3: 抓回来
0: 剔除掉，抓回来、
3: 哦、
0: 啊，抓回来现在我们有一个管道，就是送给水事所，因为水事所有养大法螺、嗯、要做繁殖那个培育大法螺未来的那个人工养殖放流，这样以前他们都是买那什么草间带那种沙地上面的
3: 海星嘛，一般的海星，
0: 那好像没什么营养嘛。
3: 是，
0: 那么养了，听说已经超过十年了，说都没办法。
2: 大法螺还小小的
3: 哦，
0: 对对对，讲不大，他们钱收就对了。我那我们抓多少，他们就收多少
3: 啊。
0: 那而且可以做那个学术研究，我们一回来很多大学啦，或是学术单位哈。都会向我们要嘛，然后我们就义务不但不要钱，还要花什么
2: 时间下去
0: 弄，然后去还要去
3: 还要寄送，
0: 把他们寄寄过去。
2: 等一下，等一下，川哥，现在我的理解是说，你们抓的籍贯海星活生生的，就可以当大法螺的饲料，是这样吗？
0: 对对，没有错啊。他们大法螺现在养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活生生的，就这样喂。加过去大法螺的那个饲养池，让他们那应该是也要让他学习捕猎的那个啦，否则他们都是吃死的啊，那就这根本就没有捕猎的那种
2: 能力了，因为你要拿活的让他去试验，
0: 量太多了，他们会直接冷冻起来，好啊，冷冻再退冰给他们吃，这样就要解
2: 了。了解，所以又能够喂大法螺，然后让他有在野外这种猎捕。籍贯海星的能力，就大法螺以后就可以培养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到海洋里面去，
0: 比较好的后代基因、啊、
2: 是是
3: 是
2: 啊，不然的话就还有的就是送给那些研究单位来做研究，因为毕竟籍贯海星现在是一个海洋很大的危害哦，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样来解除这个危害。川哥，我个人很好奇哦，你担任这个保育志工队长哈，就成立的保育志工到现在，你说五十岁嘛，所以已经十五年了。那我想要请问哦，这十五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0: 那当然是，如果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取缔违法渔捞嘛，
2: 嗯，
0: 哦，啊，取缔违法渔捞就会挡人财路嘛。我网络上面很多那些违法者啊。啊，被我取缔了，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哦，就进入那个什么那个
2: 留言嘛，
0: 比例的，歇斯底里的那种留言哈、哦
2: 嗯，
0: 啊，我只要我泼出来，他就在加上说我是挡人财路嘛，一、嗯、直在重复这个啊，我说那个是挡掉非法移刀人的财路、
2: 嗯，
0: 才能够保障合法人的那个利益啊，哦、
2: 嗯嗯，
0: 哎，我第一个被打到头破血流，差点死在海上。啊、
2: 哦！你被暴力攻击哦，川哥。
0: 对对，然后头上回来那个裂了，那个将近十公分的一个，
3: 哇，
0: 一个
3: 这么严重，
0: 大裂痕。哦，他是用那个潜水的手电筒哦敲我。
2: 哇，是这个电影描述真的啦，好几次哈、哦，因为保育海洋哈、哦、挡了财路哦，真的是很惊险万分，但都还好有惊无险哦。
3: 对，所以川哥，那这样子其实你要扣回来，一开始节目一开始你问大家的这个问题，
2: 就是帮我们解答一下，我们一开始川哥问大家的问题，然后川哥来帮我们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到尾声喽。
1: OK， 好，那个我提的是说，那个大家对大自然的资源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啊，其实这个在整个世界观啊，世界观大自然的资源是公共财，如果像我们在台湾是全民的公共财。放大来讲就是人民的公共财，然后公共财，但是我们台湾人就把它当成无主的啊，谁先拿到谁先赢，这种事就会造成资源的剥夺了，
0: 是争夺，
1: 抢到争夺，抢到最后就是海枯石烂了。
0: 真的，
1: 但是国外他们不这样，他们公共财，所谓公共财就像一家公司一样，像股市的公司一样，就是把它经营的更赚钱，财富越来越高，你的公共财的基金就会越来越高，大家分的才会越来越
0: 是永续才能源源不绝啦，
1: 对，
0: 川哥的意思是说，其实不要以为大自然看到了我就自己可以没有人的，我就自己的，不是，其实所有大自然的资源都是大家的，是公有的哈，所以不要去掠夺它。然后也谢谢川哥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谈了他在这个澎湖从事渔业，甚至后来转型成海洋保育志工的这一段心路历程。谢谢川哥。
1: 好，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意大利参议院副议长前议友今天31号将率团访台，此次代表团共由多达10名意大利国会议员组成，将觐见赖清德总统。这是目前为止意大利国会派往台湾规模最大、跨党派程度最高的代表团。前议友透过办公室表示，非常高兴可以邀请这么多位意大利

0: 国会议员访台，这将有助于巩固意大利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关系，也有助于增进双方机构的互动。前议友表示，他上一次访台是在2024年5月参加赖总统的就职典礼，这一次他很高兴有机会与赖总统会晤，以便讨论两国关系以及充满挑战的全球地缘政治和贸易局势，尤其是印太地区。除了会晤赖总统之外，意大利国会团还将拜会台湾文化界与工商界人士，代表团也将出席台湾国际半导体展意大利馆的开幕典礼。立法院会在上个礼拜三读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明定中央政府应循年度预算程序，连续六年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媒体报道，行政院将复述而且编入今年度追加预算，明年度总预算案将提出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昨天30号表示，行政院尚未收到三读法案，收到后会审视是否符合国防自主及产业发展的需求，并就执行层面审慎考量。为了提升国防自主防卫战力，调整军工教专业加级，调升老农津贴与社福津贴等，行政院预计将在9月3号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国防预算的部分，国防部日前曾经说明，没有被纳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无人机条例的强攻飞弹等十案项，估计会全部放进追加预算案中。台北市10岁女童遭性猥亵案持续延烧，台北市府接获通报后，长达240天没有安置，让儿少保护制度成为台北市长选战的攻防焦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昨天30号表示，市府应该厘清究竟是安置量能，还是第一线人力，又或是处理标准出了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则表示，相关单位都有介入，目前女童已经安置，市府也会全面检视制度与机制。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30号上午前往永春市场拜访乡亲，他在受访时再度提及北市女童遭性猥亵案件。他表示，儿少相关制度要怎么建立，是现在很重要也很急迫的事情。如果还有孩子持续受害，就应该赶快讨论怎么改进。对于外界关注女童长时间未安置，沈柏阳认为，安置本身有不同的类型、不同风险等级，因此要先弄清楚问题在哪里。沈柏阳说：“
2: 你是安置的动能不足，还是因为今天社工在第一线的时候协助的人手不足，这又是另外一种；又或者说今天是社会局的标准出了问题，这又是一种。所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原因。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原因厘清之后呢，赶快来做改变。我觉得这重点是赶快做改变，而不要去辩解。”
1: 沈柏阳也提到，他看过蒋万安日前的相关发文，认为内容谈到的是去机构化，和这起案件没有太强烈的关联。他强调，现在应该把问题找出来，因为对于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解方，这才是保护孩子最重要的事。蒋万安上午主持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通车典礼时，也对此议题再次回应。他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心痛与不舍。这起案件中，包括第一线社工、家防中心及相关单位都有介入，也进行安全计划、安全评估，以及访视、面谈、关怀和心理辅导。目前女童已经安置并受到照顾。蒋万安重申，儿童保护工作永远可以做得更好，是否会全面检视，看看哪些地方还能更完善，让社会安全网更紧密。蒋万安说：“
3: 我们在对于儿少保护事件，一直以来也都认为，永远都可以持续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所以在制度和机制面，我们会全面的来检视，看看哪里可以把它做得更完善，让社会安全网能够更紧密。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检视，而且从制度面把它补上。
1: 随着台北市长选战升温，沈柏阳持续从市政争议切入，检视蒋市府的施政。蒋万安则以现任市长身份回应外界质疑，市政议题攻防逐渐成为双方选战交锋的主轴。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年底地方选举这个礼拜即将进入候选人登记，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竹北市长的人选整合几乎已确定破局，这几天传出彰化恐怕是下一个破局的县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昨天30号对此

0: 回应表示，国民党必须严肃看待蓝白在竹北整合破局的这个情况，别为了一棵树放火烧掉整片森林。而民众党依旧会信守承诺，不会在彰化推出县长候选人。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1: 民众党30号举办治理从地方开始系列论坛台中场，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出席并接受媒体访问。针对2026竹北市长选举蓝白合破局，国民党民众党将各自推出候选人，基层民代忧心这次选举及2028大选恐生变数。柯文哲表示，群众情绪不会像政党领袖说转弯就转弯，更不是派个发言人出来说说就混过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必须说明清楚他是如何与执意参选的徐新莹沟通。柯文哲也强调，竹北市长初选时想角逐的参选人都有签同意书，因此该善后的就得赶快善后。黄国昌也呼吁国民党必须严肃看待蓝白在竹北整合破局，别为了一棵树放火烧掉整片森林。黄国昌说，
2: 特别是在立法院过去曾经并肩作战走过大二霸的很多朋友，那其实都打电话来，他们也认为说中国国民党中央就这件事情必须要很严肃啊的看待。因为我说过，信任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非常不容易，但是你要把这个信任的基础打破，很有可能一件事情就会受到非常严重啊的影响。那为了一棵树放火烧掉整片森林，我老实讲，我到今天还没有办法理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对于这几天传出彰化恐怕是下一个破局的县市，黄国昌表示，民众党会信守承诺，按照既有的步调把所有优秀的议员参选人送进彰化县议会。在媒体追问下，他更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彰化没有推出县长候选人的打算跟计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中共近期对一批全部在花莲的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开放注册，被外界视为是政治操作。学者黄博瑞29号对此表示，中共对台湾农产品的操控大致分为四种手段，预计在11月底台湾地方选举前，中共将会交叉运用其中三种手段。请听央广记者陈国伟的采访报道。
3: 中国海关总署网站新增注册79家来自花莲县的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现阶段共有33家包装厂以及174处果园列入注册名单，统统位于花莲。中国国台办表示，欢迎更多台湾优质产品销往中国大陆，他们将持续落实10项措施，为两岸同胞谋利造福。台湾战略模拟协会副研究员黄博瑞将中共企图对台农产品的操控区分为四种情境手段。第一种是定向让利，集中蓝营执政的农业线和特定品项，营造两岸交流带来订单的氛围，强化唯有通中国才能救农民的叙事。他说，这种手段的冲击性最高，中共这次再度扩大花莲果园和包装厂的注册名单，即是故技重施。第二种是对绿营执政的农业线采取差别待遇和技术性卡关。第三种是惩罚中央，区隔地方，观察赖政府如果在两岸或在对美议题上踩到红线，就可能以终止 ECFA 其他项目或扩大农产品反制，以达到分化效果。第四种是营造舆论战。黄博瑞指出，中共将透过社群、内容农场与特定媒体，放大中央打压农民、补贴摆拍以及运费比水果还贵等叙事，搭配蓝营县市长登平台就势，在台湾选举前创造舆论高峰。他预期在选前这3个月，中共一定会再创造舆论战，并搭配定向解禁的让利和对绿营执政县市的差别待遇，影响台湾选举。
4: 他会去就责中央政府，因为跟中国的政治关系并没有这么好，他可能会把农民的受到的影响都归咎于中央政府。第二个是他会去攻击台湾政府分散我们市场的努力，会去攻击。
3: 另一方面，赖清德总统在今年双十国庆时的谈话也将成为中共的观察重点。黄博瑞说，中共也在等一些事情发生，如果届时赖总统谈话内容趋于保守或友善，中共就无法有过激的反应，没得归咎，引起

0: 论或惩罚绿营执政县市，到时候就可能变成由蓝营的县市长主动去进行两岸的交流，争取象征性的政治订单，以利自身选情。王伯瑞也谈到，他在2021年时曾将台湾出口量前20大的农渔产品列出来，同时观察哪些产品的销量集中在中国，风险会较高。结果发现，中共几乎是按照这个销量名单去对我方下禁令，进而去禁止台湾文旦、莲雾、凤梨世家等产品输入中国。
1: 所以中国知道了这些名单之后，他可以用很精准的，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是你的产季，例如石斑鱼可能是6月，那我因为有一些跟你政治上或外交上的纷争，我就会选定在当下可以对你造成最大伤害的品项去进行。所以这是我们在研究它的行为模式的时候所发现比较明显的一个 pattern。
0: 他强调，台湾一些农渔产品会对中国市场产生依赖，其实是被建构出来的。而随着中共不断进了又开，开了又进，台湾农民也越来越明白其手段和风险问题。如果中共用一纸公文就能毁掉自身一整年的收成心血，就算是政治立场偏蓝或亲中的农民，也会懂得要分散市场或转做其他高价值作物，才能永续经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带动美国人工智慧热潮的资料中心计划意外成为11月其中选举的攻击目标，因为电费增加加上噪音引发的民怨已经让民主党人转为批评科技业大公司，并有越来越多共和党人加入行列。根据一家独立市场研究公司的资料，在提供电网服务的美国联邦参议院选举关键州俄亥俄州及其他12个州，资料中心的电力需求造成装置容量成本在一年内暴增93亿美元，约新台币2943亿元，涨幅高达 174%。一些美国民选政治人物直到最近还支持以减税来吸引资料中心的进驻，并承诺可以创造就业及带来投资。但在民众对账单金额的不满之下，加上对矽谷不信任的民粹声浪，令那些政治人物面临压力。竞选连任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哈斯提德近期遭到民主党挑战者布朗发布至少四支广告，批评他在担任副州长时积极争取资料中心的投资。布朗承诺，若是他当选，将要求资料中心营运商支付所有的用电成本。参议院内的共和党人士警告，这项议题可能导致哈斯提德丢掉席位。共和党的竞选团队已将资料中心称为黑马议题，若因此导致败选，将会造成全美对这项产业的政治支持度降温。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由于南部近期豪雨成灾，菜价应声上涨。学者对此分析，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恐怕会持续高于2%。不过，因为新台币的升值可以减缓进口物价上涨的压力，数据应该不至于冲破3%。而全年 CPI 年增率则预估会落在2%到2.5%区间，整体通膨情势相对其他国家仍属稳定。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西南气流及低压为南台湾带来连日豪雨，酿成灾情。据农业部统计，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估计损失逾新台币1.6亿。农损导致供给减少，加上中原档期因素，菜价显著上扬，进而引发通膨恶化的担忧。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说明，台湾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虽微幅降至2.54%，但在南部水灾冲击下，蔬果供给恢复仍需要时间。八月 CPI 年增率几乎可确定仍会高于2%。不过吴大任强调，八月 CPI 年增率要冲破3%的几率并不高，对于通膨无需过度悲观。他说，
2: 因为我们在八月份以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新台币还有升值嘛，那新台币升值其实还是可以减缓一些进口物价上涨的压力啦。我们

0: 虽然现在国际能源价格还是偏高，但是政府它还是有动涨油电价格啦，我们受到直接的影响相对比较轻微一些，所以整体看起来我不会太悲观。
1: 至于全年通膨走势，吴大任认为除了天后短暂影响蔬果价格走扬，外食费持续偏高外， AI 需求大爆发带动相关零组件供需失衡，进而推升 3C 产品价格，将是下半年面临的通膨因子。不过因今年首季通膨数据良好，增减相互抵消后，预估全年 CPI 年增率仍会落在 2%-2.5% 的区间。吴大任指出，相较于美国通膨维持在3.5%-4%以上高档，台湾整体通膨情势与其他国家相比依然相对稳定。央广记者谢江欣采访报道。
2: 有外媒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在中东战事消耗大量弹药库存，恐将延迟对台交付102枚的爱三增程型飞弹。对此，国防学者指出，虽然实际交期仍待台美双方确认，但为了避免战力真空，我国应该扩大攻三、强攻等国造飞弹产能，确保台湾之盾的空防能力。请听央广记者杨仁响的采访报道。
3: 为持续强化我国空防战力，国防部运用对美采购爱国者三型飞弹军购案之结余款，向美增购102枚爱三增程型飞弹。国防部战规司司长黄文启三月曾在立法院表示，这批飞弹将如期于2026年底交付台湾。但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指出，由于五角大厦已在中东耗掉大部分的拦截飞弹库存，美军急需重新分配相关战争资源，优先补充自身或波湾友盟国家库存，因此对台的飞弹交期恐严重延迟。对此，国防院战资所所长苏子云指出，美国爱国者飞弹的年产量约为600枚，而这批102枚的爱三增程型是如期交付、部分交付或全数延宕，都还需要看台美双方的沟通情形。不过，苏子云表示，考量国际战事及国际军需供应链的影响，为避免备弹不足而导致战力真空，我国应重新检视自主生产的量能，包括在今年底结束海空战力提升计划中的天宫三型飞弹，以及六月遭排除于不对称战力特别采购计划的强攻飞弹。苏子云说，
4: 海空特别条例就是在今年到期之后，应该考量就是由明年度的国防预算扩大备弹的投资，那生产就是足够了这个备弹来弥补外购可能的不足了，这样才可以真正就是强化台湾之盾的这个火力。
3: 苏子云强调，在弹道飞弹及各式无人机的威胁下，防空能力已成为防卫作战的关键。考量中共目前拥有大量弹道、巡弋飞弹攻击能力，台湾的空防力量绝不能有空窗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2: 军备局205厂在2025年底完成迁厂，日前首度开放民间媒体进入采访，并公开全新的国造 T112 步枪产线，全面启动自动化生产及智慧化管理系统。205厂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兵工厂，见证我国百余年来的兵工发展史。如今产线优化，产能提升，未来将积极争取国际订单，朝向全球化的兵工产制中心迈进。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专题报道。
3: 原位于高雄市中心精华地段，占地57公顷的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205厂，因配合高雄亚洲新湾区经贸开发，于2015年启动搬迁计划，并于2025年底完成搬迁至大树区的大树北及光复营区。2026年1月，将原有的光中营区交付给高雄市政府。对于外界担忧本次迁厂是否会影响我国军备生产能量，205厂厂长黄教展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为降低可能影响，本次搬迁计划采先建后迁方式进行，也重新规划目前大树北及光复营区的旧有产线，将生产机具朝向人机分离及自动化重新建制，并淘汰部分老旧器械，大幅改善作业环境。黄教长也说明，本次迁厂同步考量到官兵照顾及驻地需求，因此有完

0: 整的生活设施规划，让厂区能兼具工作安全、生产效率及生活品质等特点。黄教展说，
1: 整体而言，我们这次的搬迁，那不仅提升了我们国防自主跟生产的效能以外，那也提升了土地的整体的一个利用，以及这个带动地方发展的一个效益，可以说是可以达到国家、地方跟国军三方互利共赢的目标。
0: 黄教展指出，205厂主要是负责国军40公里以下各式轻兵器、弹药、火炸药、发射药、军用涂料跟战斗各装的研制与生产。借由此次搬迁机会，不但导入智慧及数位化的生产及管理系统，也提升了整体生产效能及品质稳定度。黄教展说，
1: 我们是朝向以设计简单化、零件标准化、那产品规格化跟资讯数位化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好，那我们希望能够藉由这样的一个目标，能够持续的来建立我们国防的自主的能力，来满足我们建军的一个备战的需求。
0: 不过日前国防部曾提出轻兵器弹药对外采购案，让外界质疑205厂弹药生产量能否满足目前的国军需求。黄教展坦言，由于近年来国军强调实战化训练，弹药需求增加，再加上正值搬迁期间，产量确实无法瞬间提升，但在迁厂完成后，除了产线有所优化，厂内同仁也采加班方式扩大产能，累积的订单将会逐渐消化。205厂也首次公开在大树北营区的国造 T112 步枪自动化生产线，如枪管、枪机等，从胚料到冷锻金车等加工，皆采全自动化的连续制程，各加工阶段的料件移转也由机械手臂进行串联，制程中更运用光学测量技术，确保加工品质，有效管控生产良率。并造势主任林威说明，205厂所生产的轻兵器种类繁多，为如期如制地满足军种需求，包括枪管、枪机、上节套、下节套、集针及枪栓等六项关键零件为205厂自制，其余附件如枪托、背带等则搭配民间采购方式获得。林威也指出，为加速轻兵器的生产速度，2025年在中科院的协助下，已完成六项关键零件的自动化生产线建制，其中除了锻造是进口之外，其余加工机皆由国内制造商在地化供应，提升国内国防产业链的发展。林威说，
2: 我们从光州营区搬到我们这个大树北营区，这边厂房全部都新建的，那除了原有机具的这个搬迁过来之后，我们也建制了六个关键零件的自动化生产线，提高了产量跟节省了人力，这些枪支的这些数量我们有相对幅度的产能的提升。
0: 负责 T112 步枪、枪机、弓箭生产的李振兴上士也表示，由于新的自动化产线所使用的机具与旧有原来的有所不同，因此除了要熟悉各式界面外，也正在同步优化各机台之制程参数及加工方式，提升整体生产效能。李振兴说，
3: 目前我们的政策的目标就是自产自制，现在又因局势的情况，我们需要更大量的生产这些东西，那新的所建设设备一定可以比较能符合现在我们国军整体上的需求。
0: 国军战力除仰赖精良的装备及武器外，后勤补给体系更是维系作战的关键能力。厂长黄教展表示，205厂最早可追溯至清代因自强运动而在上海成立的松江炮局，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兵工厂。后续随着环境与历史推演，拨迁来台并落脚高雄，迄今已有164年历史，也见证我国兵工产业的发展历程。黄教展也说明，扣除1980年代移交经济部的201厂及并入中科院的206、208厂后，早期北部有202、204厂，中部有401、402及后来并入的209厂，南部则是203及205厂。后续依组织改造整并后，如今军备局辖下共有202、205、209及401等四间生产厂。黄教展说，
1: 202厂它主要负责的是40公里口径以上的枪炮弹药，205厂负责的刚好就是40公里以下的枪炮弹药。 那当然中部还有209厂是战甲车的部分。

0: 那401厂大概就是光电测绘的一些这个图资啊等等的哦。其实我们跟中科院的差别在于，我们是传统武器弹药的开发，所以这是我们也跟中科院之间的一个共存的一个差异性。
1: 黄教长强调，205厂在评估军种5年需求伪质量后，借由本次搬迁专案所获得的新型装备，结合现有的成熟生产技术，将有效提升营运成效。未来也可借由产能空档，积极争取为国际武器及弹药零组件供应链的一环，期待成为全球化的兵工产制中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兰祥在高雄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在昨天30号表示，美国军方对霍姆兹海峡的伊朗火箭发射器进行打击。这是过去一个月以来，美军首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半官方媒体报道，霍姆兹海峡中的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根据美方官员说法，该行动是因为观察到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准备向海峡发射一枚搭载水雷的火箭。革命卫队并未公布确切伤亡人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他们有数名战士及同胞殉难和受伤，并说侵略者将因为这一次的攻击受到惩罚。伊朗最高领导人穆吉塔巴·哈米尼昨天在一份书面讯息中呼吁该地区的穆斯林国家团结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穆吉塔巴自上任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当局也没有发布任何他的影音讯息。穆吉塔巴表示，解决伊斯兰国家问题的办法就是言语一致、友谊，以及在通往美德的道路上合作。穆吉塔巴还说，任何人无论身居什么职位，只要其行为导致穆斯林分裂，并在穆斯林社群中制造冲突，无论是有意、无意，还是刻意或意外，都是为伊斯兰的敌人服务。穆吉塔巴在28号还呼吁逐步推动伊朗经济去化美元，并提振经济生产，以支持经济成长。由于此前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数个月的海上封锁，还有多年来的严厉制裁，严重影响了民众生计。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定设立的战略政治与国防委员会，其首次会议31号将在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召开。战略政治与国防委员会由土耳其、巴基斯坦与沙烏地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组成，旨在为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定而将展开的行动提供战略指导。预计会议将讨论国际安全议题，并且着重于发展国防能力，提升三国武装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与会各方预计也将讨论深化国防产业合作，包括共同生产和研发，以及加强联合反恐行动等议题。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定的规定，对任何缔约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全体缔约方的行动。以上新闻是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诶，在今天我们这个单元里面呢，其实进行的非常非常特别。待会呢，我要跟尹杰峰，这也是央广的节目主持人，一块要来抽出今年呢、咱们央广新闻部的两岸 ING 节目跟早安台湾节目啊所举办的这个双重好运到抽奖活动。等一下我们要抽出得主了。好，在进行这个抽奖活动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呢，我们来看到是自由时报头版上面重要的新闻，台湾的洗肾病人大概有9万多人，每一年新增大概有10000多人洗肾。那么卫福的这个国的统计啊，去年因为肾脏病死亡的人数啊，它的死亡率标准化的死亡率都比前一年要上升。那么医生认为说台湾的虽然极力延缓肾病的进展，但近年来接受血液透析，也就是洗肾的人越来越高龄了，那么病况也越来越复杂，已经成为台湾肾脏医疗的新挑战。另外我们来看到是中国时报的头版上面也有一则消息跟医疗有关啊，这是医疗器材费要调涨了，万物齐涨啊，守护民众健康的这个医疗器材也含涨。卫福部最近预告啊，要调涨多项行政规费，涨幅高达100%。那医疗器材的这个业者啊，大喊吃不消，成本恐怕会转嫁给消费者。那么医师也说啊，药师也说啊，那么售价涨幅至少要10%，像 OK 帮啊，像这个血氧机啊，这些都是家里面常常具备的这个医疗器材，好，可能都要面临涨价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另外，联合报的头版上面告诉我们说，20国集团就是 G20 啊，它的财长的央行行长啊会议会在8月31号，就今天到9月1号，今明两天在美国举行。那么，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会前披露说，面对中国贸易顺差持续的扩大，西方国家借此这个会议要开启多边协商跟讨论，酝酿要联手向北京施压，以推升人民币的汇价。这是我们看到今天联合报为您关注的话题。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3了，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要赶快来抽奖喽。

0: 早安，暴马仔。
1: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来到我们这个令人兴奋的时刻了。为什么夏志平讲话要这样子的怪腔怪调呢？
0: 因为你旁边坐了一个也怪腔怪调风言风语的小疯子。
1: 是怪怪美少女吗？
0: 怪怪美少女。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叫做中年美少女。我们虽然身处这样就暴露我的年龄了，糟糕啊，这样不行，我是怪怪美少女，好，
1: 没问题。哎，这位怪怪美少女哦，讲话讲了半天，笑话笑了半天了，你还不知道她是谁，对不对？
0: 大家好，我是杰峰。
1: 好，非常欢迎杰峰。哎，这个杰峰一年一度哈，对不对？
0: 我们是牛郎织女吗？
1: 我该怎么回答
0: 呢？一年见一次面呢、啊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去年杰峰来到早安台湾的时候，就是因为抽奖这件事情。
0: 没错，今年还是因为抽奖这件事情。
1: 我跟你讲、要说这个整个央广新闻部奶油桂花手是谁、那不得不啊，真的是不得不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尹杰峰。杰峰呢，你看他那双手，简直
0: 出油的吗？奶油桂花手已经肥到出油的那一双手吗？
1: 就是一双贵妇的手。
0: 是、哦、
1: 是，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今天要来抽出我们这几位幸运的得主。
0: 好，来，好，让我吐两个口水，然后搓一搓手掌心。
1: 天 啊， 天啊，好香哦。你连口水都是香的呢。
0: 够了。果然是个风言风语胡言乱语的地方。
1: 各位，这才是夏志平的本

0: 性，好
1: 吗？我应该说我引诱出你的本性，
0: 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
1: 让大家看出你的真面目了吗？
0: 我们告诉大家，这一次两岸 ING 节目跟早安台湾节目呢，我们所共同举办的双重好运到的活动，终于我们要来抽奖了，我们已经截止了我们的活动的时间。那这个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啊，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里面，总共有来自各地啊，就包括了全球哦，真的全球各地总共有111封的来信。
1: 天哪！而且你知道这时候我就要唱一首歌了吗？我心疼啊，贝贝啊，赵三观。
0: 你很厉害，你那个三字你知道要收口哦。
1: 哦，真的吗？
0: 你专业哦。哦，真的是。请问这个尹杰峰小姐，你是哪一个歌仔戏团啊？
1: 志平歌仔戏。你什么时候成立一个团的？
0: 等一下我要发薪水给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啦，总共有111封的来信啊，那么其实他们都非常非常踊跃的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1: 哎，真的很厉害呢。你知道这个要闯三关的呢，过五关斩六将，我们这样三关就已经过了，对不对？
0: 好不容易。
1: 那白马在哪里？
0: 你再扯，我们也许要明天才能抽得到奖。
1: 明天才抽得完是不是？
0: 没有啦，哎，这三关真的很难哎。你看，我们要先问大家，疫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的协商立场，小两会指的是哪两个小两会？然后呢，还要来回答活动的通关密语。
1: 没错。
0: 另外，更重要的是，为了考验你真的有收听早安台湾跟两岸 ING， 你还要写下那个心得，
1: 而且要20个字以上。
0: 对。
1: 那我可以说，我爱夏志平。或者是我爱早安台湾，我爱两岸 ING 吗？
0: 我觉得你爱，你如果写的是你爱尹杰峰比较有效，因为等一下是他要负责抽
1: 奖。可是我怕这样子就没有过关，这一关就没有过了，对不对？
0: 这听说有个听众直接称赞夏志平很帅，
1: 对，我一定要问
0: 怎么回事。
1: 夏志平又帅气又可爱，真是大家心目中最优秀的节目主持人。这不是谎言，是真的。
0: 这种答案我真的很想让他不通过。可是他讲的
1: 怎么可以不通过这么真实？
0: 他讲的又是实际。没有啦，等一下，
1: 这么实在。
0: 等一下，我们真的是
1: 等一下他，等一下他下去可以领钱吗？
0: 只是等一下我们在抽奖的时候，绝对是强调公开、公平、公正，好不好？你就算称赞我，但是我不敢保证你一定会被抽中，好吗？
1: 好。所以意思是说，这个称赞是无效的。
0: 好，来，我话不多说，你看我们光是开场白已经开场白六七分钟了。
1: 什么时候才要开始抽奖办正事呢？
0: 现在就开始。我知道各位听众等了大概，你看从这个六七月份七月份开始等等的，等到八月份活动结束，
1: 等到花儿都谢了，
0: 现在都已经八月底了。
1: 现在八月桂花香。
0: 我等的花儿都谢了。
1: 哎呀，今天是来 KTV 大赛的就对了。
0: 没有没有，我们真的不能再扯了。哎，这个先前我们设定了四个大奖，就是4件啊运动外套，而且是这个哦，真的是台湾制的哦。
1: 哦，我跟你说，这个资料真的是好哦，而且是我们的志平哥亲自去挑选的。
0: 我跟你讲，他的这个 size 啊，春 Q 哈，就是这个伸缩自如哈、啊，连夏志平这么胖的人穿的都不会觉得你是很胖。就
1: 你这样把娇小的那个女生放在哪里？那她可以当睡袋了，对不对？
0: 来，我们赶快，我们就从这111位的听众朋友当中，来选择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位的这个听众可以幸运的得奖。当杰峰抽出这位幸运的听众的时候，我会念出他的姓，好，不会念出他的名，这是因为这个个资法的关系了
1: 哈。
0: 而且呢，我相信啊，这个因为之前我们念出全名的时候，有听众跟我说啊。对不起，造成他的困扰呢。
1: 啊，假拍谁呢？
0: 是好，第一位幸运得奖的听众姓吴，
1: 哦，
0: 口天吴，他是住在江苏省的南京市。
1: 哦，好的，
0: 好，恭喜你，
1: 恭喜你，
0: 恭喜你，恭喜
1: 恭喜恭喜！哎，我刚刚忘记一件事情
0: 啊，
1: 配音。
0: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睡错了，这不是包青天吗？等一下，颁奖典礼的音是什么？
1: 他有冤情是不是？
0: 我唱到一半才突然发现说，哎，这是包青天。
1: 哇，这位无姓听友啊，真的是很棒很棒，恭喜你啦，好，恭喜你。但是呢，哎，我们来看一看哦，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呀？哈，你看他告诉我们说，每天早上收听央广的早安台湾，陪伴了上班的每一天的清晨，从这个新闻播报也知晓了天下事。
0: 哟吼，好棒哦！
1: 感谢你，感谢你，哎，真的，
0: 这样他会不会嫌我们今天太吵？陪伴了他每一天的清晨，然后突然有一天觉得说啊，今天怎么那么吵啊？
1: 我已经先打预防针了，这才是夏志平的本性。
0: 真的，
1: 我一年只有这一天可以这样子三八五来。
0: 活出本性。
1: 好，来第二位的听众，我们继续抽。
0: 好的，来来来来来，我们继续看下去哦。
1: 这一位的听众朋友，哇，不得了不得了，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哦。
0: 哦，
1: 哎，姓郭啊，郭子仪的郭，这位听众呢？住在山西省的太原市，恭喜你，恭喜你，
0: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这是要过年了吗？
1: 哎，郭姓听友，你告诉我们说，哎，早安台湾呐、啊，访问台湾观光导游协会的这个张尚伦常务理事，哦，这是那一集收听的内容啊、介绍台湾旅游新会客的一个政策，然后还有就是旅游经验受益匌浅。郭大哥，
0: 掌声鼓励鼓励。
1: 郭大哥，我知道你来过台湾，
0: 嗯，
1: 好、啊，真的也谢谢你啊，真的是你一定要记得常常来玩，
0: 是
1: 好吗？
0: 是是是是是，
1: 来，我们这已经抽出两位这个
0: 幸运
1: 的幸运的得主，第三位，哇，哎，第三位这个名字好奇怪，
0: 好，
1: 他叫蓝色季风，显然。显然这位蓝色季风，
0: 好文
1: 青
0: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蓝色季风他是住在重庆市的九龙坡区，九龙坡区、好 OK， 恭喜你恭喜你啊！这一位蓝色季风的这位听众，他说早安台湾呢、真实记录了的时事的新闻、全方位的展现台湾当下发展的面貌，哦，恭喜你恭喜你、
0: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好像要写笔友的感觉、
1: 吓死我了，我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好像要嫁给他的感觉。你是
0: 话要听完 哦
1: 是是是是，害我不知道
0: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该怎么接话了。
1: 哎，杰峰，接下来我们要请你抽出今天这第四个啊，我们第四件的这个运动外套，它的得主，这位得主，哇，非常非常的棒，这位听众朋友姓陆啊，就是中国大陆的陆，好，他住在广东省的深圳市，
0: 恭喜恭喜。那他说了什么呢？
1: 这位陆大哥呢告诉我们，他说他收听了早安台湾2026年8月12号的节目，他听到了主持人夏志平跟访问者受访者林小旭啊，关于这个折叠式手机在脸书跟油管的这个直播评论，然后他觉得说在现在目前呢并不是他的需求点啊，他觉得折叠式手机主要是商业男性使用的比较多，那么市场的市占率并不是很大，但是市场有这个投放证明是由于需求吧啊，我对于新手机的需要点点点点点点哦，这个写得很多、谢谢你谢谢你
0: 谢谢你这么认真的听节目、
1: 天哪，完蛋了，我等一下对不起丽姐的
0: 啊，
1: 因为这个我们抽中的都是收听早安台湾，等一下他生气了怎么办呢？
0: 没关系，他我等一下把他耳朵捂起来。
1: 没有了没有，不，我相信啊，这个大家收听这两个节目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用心，
0: 没错，
1: 我们还有很多听众其实是因为收听了两岸 ING， 他写下了心得也很多，如果等一下我们有空，我们也会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0: 没错、好，接下来呢我们四件衣服都抽完了，
1: 是，
0: 可是
1: 有遗憾啊，
0: 对呀、遗憾很多哎、
1: 怎么办？
0: 你看115位听众，
1: 常常主持尾牙的杰峰小姐，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购物台模式了，
1: 是，
0: 来加码。尾牙的时候也要说加码加码加码加码，有什么可以加码的呢？
1: 你可以再喊十五分钟加码。
0: 我直接喊到 ending 就对了。
1: 没有
0: 了
1: 没有，开玩笑，我如果没有三两三，我怎么敢上梁山？
0: 当然喽，
1: 是我当然准备了加码。
0: 准备了什么？
1: 我们准备了一个很棒很棒的杯。

0: 参加活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1: 非常忠实的听众哎。
0: 对，然后呢，
1: 谢谢你。
0: 他告诉我们说，台湾的风景啊，只是在旅游资料中会听到，却没有真正的体验过。因为呢，大陆的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说，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却没时间哈。然后呢，台湾的一些风景区也提供了这个旅游补助，可以降低这个旅游的费用，更细心的这个旅游服务，让旅游体验更美好。在旅游当中呢，也提供了更新型的旅游形式。我感谢呢，他说他期待有机会一定要前来台湾。
1: 哇哦，真的是欢迎您，欢迎您！
0: 我跟你讲，照过去的这个模式哈，听众朋友只要来台湾，你事先先跟我们联系，我们都会安排你到央广来一日游。
1: 央广一日游吗？有没有包便当？
0: 有啊，不是便当，是大餐厅。
1: 哇哦，
0: 是不是？
1: 那一定要来的，
0: 是
1: 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好，哎，这个抽完了五个大奖。
1: 115扣掉5位，
0: 是
1: 还有110位，你对他们怎么交代了？你说
0: 说的也是，
1: 是不是从何交代？来，
0: 再加码，
1: 再加码，
0: 怎么
1: 加下去？
0: 我跟你讲，刚刚我手机接到电话，那个购物台的经理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上班。
1: 我还以为说那货都卖完了。
0: 然后就说我不行，我一定要带我一位好的搭档主持，叫尹杰峰，
1: 是不是
0: 一起去，
1: 对不对？
0: 海捞他个300万。
1: 好，没问题。
0: 没有啦，来来来，我告诉你，
1: 来来来来来，
0: 我们呢总共呢会准备了一些这个加码奖啊，真的是普奖啦哈，
1: 就是
0: 送我们央广，真的非常哎，这是刺绣呢哈。
1: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漂亮，
0: 是
1: 这个连我自己都想要。
0: 行李牌，
1: 对，因为它真的做得很美丽，它上面还有电绣，你知道吗？而且这个颜色还是现在最流行的那种，有点那种湖蓝色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了解了解。
1: 我这样会不会讲太多？你收到你就知道了，
0: 没错。
1: 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精美的小礼品。
0: 来，这个所有我们答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他们通通都可以得到这个加码奖，
1: 没错。
0: 好，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这位幸运听众朋友，让我们恭喜徐先生啊！你是住在湖南省湘潭市，好，湘潭市，恭喜你，
1: 恭喜
0: 恭喜。好，另外接下来是方先生啊，住在福建省的漳州市， OK， 也恭喜你，恭喜你。接下来哎，陆陆续续啊，杰峰为我们抽出来的是王先生，他住在四川省的峨眉山市。好，另外呢，接下来还有朱先生，他住在上海的松江区啊，松江区。另外还有这个狂野季风，哎，刚刚蓝色季风，现在是狂野季风，哎，到的他也是住在重庆市的九龙坡区。好，另外这位听众他姓尹，
1: 哦，
0: 这个姓很少见，
1: 本家，
0: 然后哎，对耶。我居然没意会过来，
1: 是哦，
0: 是你为什么没有抽中他呢？我代他谴责你，
1: 对不起，我错了。
0: 对，你也幸运得到我们的这个至少有一个参加奖，
1: 至少有一个参加奖，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很漂亮哦。
0: 你住在湖北哈，住在湖北。好，另外还有一位单先生，哇，这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大概至少有40年的听友，
1: 哇哦，
0: 住在河北省的玉田县。恭喜你，恭喜你，这么多位的听众朋友，我们通通都要送你啊，这个非常棒的央广最近出的新的这个纪念品，叫做
1: 叫行李吊牌。
0: 好，行李吊牌，
1: 对，
0: 你看我已经讲到上气不接下气。好，各位听众，这个不知道各位听众您对于参加这一次我们的活动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感想，但你都写在这个参加的这个答案上面了，可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随时保持联系，
1: 没错，或者是你要说我们两个搭档的很吵很可爱也可以的啦。
0: 来，我们随便哈，这个在这个今天节目还有时间哈，
1: 是，
0: 我们随便再来举一两位听众您的这个给我们的回馈好不好？我们是非常感谢你哈，真的真的，像比如说哈，这位听友他呢姓吴啊，他姓吴，他说呢其实收听早安台湾节目，了解更多的国际跟两岸的相关议题，节目内容深入浅出，让我对于新闻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也增进了关心公共事务的兴趣。哎， 关心公共事务的兴趣，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一直在长期努力的目标。很棒很棒，
1: 这的确是需要培养的耶。我觉得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再来呢，我来看一下哦。

0: 他说，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听友，他说剖析国际与两岸局势，让我们能够更了解最新的状况，还有要注意哪些。这点也是非常不错的哦。
1: 是，
0: 像我们常有时候看新闻，其实不瞒您说，自从到了央广以后，小的才开始逐渐注意国际局势跟新闻，
1: 是不是？你看，来到央广上班，你就成长了。
0: 对，我成长了许多。这两个字讲的有表达出我的那个吗？
1: 刚刚我们提到，很多听众是对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是有很多感想的啊、哦。来，他说啊，这位听友他姓廖啊，姓廖，他说呢，两岸 ING 节目让他获益良多，主持人对于两岸时事跟观光议题的分析非常的精辟，那么能够帮助听众快速的去掌握最新的动脉跟多元的观点。
0: 哎，我觉得讲到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多听众都觉得啊、哦，这在听我们的两岸 ING 啊，还有我们的早安台湾的同时呢，都可以由主持人的观点下，然后来了解更多不同的面向，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就很多国际情势来说，
1: 其实这真的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0: 对，
1: 各位听众，也许你会一直想说啊，你夏志平每天上班八小时，你在干什么？
0: 哦，忙的嘞。
1: 每天我们
0: 吃喝玩乐啦，
1: 忙着吃喝玩。没有，我们真的每天都在找最适当的议题、找到最适当的议题，你这不代表你工作结束了，
0: 没错，
1: 你还要找适当的受访者，
0: 是，
1: 而且是受访的老师要能言善道，
0: 对
1: 对，
0: 而且重点是你还要先把访纲写给他。
1: 粉嘞，
0: 我们还要先想说从哪些面向切入，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而且随时随地晚上回去的时候，其实脑袋作为广播人脑袋也无法休息，因为你只要随时看到一个新的新闻，你就会想说哦，这个节目可不可以拿来用呢？
1: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好、来，再还有一位听众啊，他姓吴啊，他呢就告诉我们说，两岸 ING 节目啊，对于两岸经贸跟文化的交流剖析十分的精辟，那么透过专家学者第一手的观察跟深度的对谈，用客观理性的视角去带领听众打破同温层，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全面掌握这个非常繁复的这个两岸最新局势，是极具宏观视野的优质广播节目。
0: 哇哦，
1: 丽姐
0: 太好了，
1: 丽姐你做的这么用心，听众已经看到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然后呢，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虽然讲的非常的我觉得简单，但是重点都在这了。早安台湾在上班途中边开车边听，让人心旷神怡。
1: 哇，好，这个既然要讲哦，两岸剧节目绝不能落后了。
0: 我们现在是在大比拼吗？大车拼就对了。
1: 这位听众啊，他姓宋，哎，他是从大韩民国写信来的呢。
0: 哇哦，
1: 他说啊，两岸 ING 啊，他认为说运用这个数位的地图保存地方记忆，能够结合居民啊参与跟这个文化的传承啊，不但是让历史更贴近生活，也有助于提升社区认同感跟城市文化的价值。哎，你真的有很仔细，
0: 很认真在听，
1: 认真在收听，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我觉得丽姐听到这个听众哦，这位是姓宋的这位听众，你住在大韩民国，你一定会非常感动。
0: 哥，你应该也是觉得很感动吧？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哎，我真的觉得，你看我们做国际广播这么多年，我都觉得天哪，我每天这样子放送出去，我到底是在对谁讲话？哦，真的有人在听？
0: 对，对，全世界。
1: 对，所以我们节目绝对不能乱做。
0: 东西可以乱吃吗？
1: 也不能。话可以乱说吗？
0: 也不行。但我们今天在干嘛呢？
1: 我们只是想要把这个抽奖的氛围做得非常非常的轻松，
0: 我们把欢乐带给大家。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没错，
0: 一年吵个一次不会太过分，
1: 太我真希望杰峰每天来跟我一起主持节目啦。
0: 每天都那么吵吗？
1: 对呀、对呀、开玩笑，早上嘛，不吵大家起床怎么办呢？
0: 也对哈，搞不好有人就有一天就会习惯了，就希望说可以用那么吵的方式当闹钟起床。
1: 好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啊，这个来长久以来这么几个月以来，您一直在参与这样一个活动，
0: 对、
1: 我们的活动到今天
0: 这么支持我们，
1: 告一段落结束，我们也抽出了幸运的得奖者。 我们马上就会公布在官网上面，欢迎各位上到我们官网上来。

0: 查询好吗？
1: 也希望您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欢，
0: 对，跟我们说一声啦啊、哦、OK 谢谢咯，拜拜，
1: 谢谢，拜拜。
2: 老爸早啊。
3: 哎，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3: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2: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3: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2: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3: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2: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3: 对呀、啊、
2: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好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恭喜刚刚抽出来的四位听众。我们再一次来强调一下好吗？吴先生啊，还有国先生，还有陆先生，另外就是蓝色先生，这个名字真的非常非常特别哦。好，这个你们已经这个中奖了。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快要赶快再寄出去。同时，另外还有一位陈先生，你获得了这个加码奖，好，这是被包嘛啊。然后另外呢，其他有几位听友也都获得我们的参加奖，得到行李吊牌。所以呢，各位，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真的是大方送哈。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可以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那最近新闻还真的是不少，欢迎各位听众可以利用各样的这个形式来收听《早安台湾》跟《两岸 ING》节目。同时，也特别欢迎您能够上到央广的官网来浏览新闻。好的，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祝您有愉快的一天，咱们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大家有听过共生这个词汇吗？我要讲的不是那种工业场所看到的什么气垫共生，而是生物界的共生现象。原本可以独立生长的不同生物，为何选择在一起生活呢？怎么样的生活模式才叫共生呢？共生是有利有弊，有利无弊还是利大于弊呢？科学界近期有哪些新的共生研究与发现正在进行呢？我的委托人问说，它比猛毒可爱多了。为什么他这样讲呢？是因为他提到美漫改编的电影《猛毒》，有人喜欢，有人不爱，大概是因为那个黑黑黏黏还长一排尖牙的造型，看了就不舒服。但那毕竟是带来娱乐的漫画跟电影嘛。我想要问的呢，其实是另一种共生的生物哦，很不一样哦。一丛长得像海带、绿绿的，在台湾的云雾森林中可见的叶状共生体，去年登上了国际研究的期刊。可以请科普男前往科普馆做进一步的介绍吗？当然。

0: 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生物学组陈哲志博士，先欢迎陈博士。
1: 大家好，我是陈哲志。
0: 哲志博士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什么会邀请到陈博士的原因，就是刚刚讲这个长得像海带绿绿的，委托人描述的，在云雾森林当中可见的叶状共生体，就是陈博士参与的研究之一。但在讲到这个共生体之前呢，我想先请教陈博士，是生物界有哪一些大众比较耳熟能详的共生的例子吗？
1: 共生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生物长时间呢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且彼此之间还互相互影响。那生物界中有很多大家熟知的例子，像是人类与肠道菌，
0: 是
1: 植物跟菌根菌，还有地衣里面的藻类，或者是蓝绿菌与真菌，这些都是典型的共生的例子。
0: 这共生必须是不同物种，因为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我另一半生活在一起，我们互相影响，这不算共生了。
1: 对，
0: 那电影的例子就是那个怪兽怪物跟人，那个就是共生关系。
1: 什么样的怪兽？
0: 就刚刚讲那个在电影《猛毒》当中里面那个黏黏黑黑的家伙跟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另外一个例子，它不是生物学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例子。但这种共生关系，它一定都是听起来这两个字就是共好嘛？还是说其实他们的关系要怎么去描述共生对两者两个物种之间他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他们彼此之间会互相影响，可能对彼此都有好处，
0: 是
1: 互利共生的关系，那可能对一方有好处，就偏离共生。
0: 所以他不见得说对两边都好，可能有稍微偏向一边。像刚才你有提到一个例子，比如说人跟肠道的益生菌，肠道的这种微生物，如果是好的话，我可能吃饭饮食排泄都正常。但有那种会让我拉肚子的，那个就不是好的共生关系吧？
1: 对，是，
0: 所以这种共生关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哈。讲到这么多的共生关系当中，回到委托人刚提到的叶状共生体这五个字，想先请陈博士描一下这五个字怎么写，以及它是谁与谁共生的结果呢？
1: 叶状共生体，这叶子的叶，所以它主要是蓝绿菌跟真菌共同形成的一个共生构造。
0: 蓝绿菌跟真菌，然后共生起来像是长得像叶子一般的，所以叫叶状共生体。
1: 对，蓝绿菌会形成主要立体叶状的结构。那真菌的菌丝呢，则是栖息在这个叶状结构的蓝绿菌它所分泌的透明的外壳里面。
0: 这边已经抛出了许多可能对听众朋友不是那么熟悉的名字，好像比如说蓝绿菌啊、真菌啊，我们就先拿这两者这两个专有名再说，什么是蓝绿菌又什么是真菌呢？
1: 蓝绿菌呢，它是原核生物，它是一种细菌。那真菌呢，则是真核生物。那简单来说，真菌的话，包含我们熟知的霉菌啊、菇类、酵母菌，这都是真菌。
0: 是，刚提到原核跟真核生物，就让我想到说，国高中时候学那个生物学哈，原核真核就在于说有没有那个细胞核，它的有没有这种存在的构造里头。所以这两个听起来，如果以演化上面来讲，它应该是很早就分叉出去，一个原核一个真核，但它们两者会一起生活在这个叶状共生体当中，它们是怎么样的一起生活的？
1: 我们推测呢，这个叶状共生体它本身是有固氮的活性的，但是谁参与了这个固氮的过程还不知道。
0: 是，
1: 那蓝绿菌一般所认为它能够做固氮的作用，也就是把大气里面的氮把它转换成生物可以利用的氨，氨离子这样的形式。
0: 是，
1: 对。那真菌呢？它有菌丝嘛？也许是可以吸收环境中的水分跟矿物质，提供给它的 partner 使用。
0: 是，刚刚陈博士的描述当中有一些比较语带不能够确定的部分，我想这是一个研究的实况，就我们看到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到底是如何去影响对方，我们先从彼此他擅长的部分，像刚刚讲蓝绿菌擅长是孤单，那在真菌部分的话，而去推敲出他们可能有的彼此的影响，这也是当初刚刚委托人会提到说登上国际期刊就是个发现，但是也在继续进行的研究，是吗？
1: 对，目前我们

0: 们只知道这整个叶状的构造，它有孤单的活性，但是到底是谁在孤单，还不太清楚。那除了原本我们知道的蓝绿菌或真菌，是不是有其他微生物也参与其中进行孤单？那这是未来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做研究的。
1: 这样去做研究，刚提到说，当我们发现到它们生活在一起，它不像说有些物种，好是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知道说，诶，这两个物种有互相的同处在一个栖地当中，有互相的影响，对彼此都有好处。当初怎么看到呢？比如说，我是到哪个地方，然后用什么工具去发掘到共生现象，观察到共生现象呢？
0: 当初是我们一起到新竹的鸳鸯湖自然保留区，那个是一个台湾典型的云雾森林，
1: 是。
0: 那地方呢海拔大概1700公尺，那终年都是非常的湿润潮湿，那你可以想象有点像宫崎骏的电影里面那种森林，然后被很多的绿色的生物覆盖的森林，然后充斥着苔藓啊。藻类啊，地蚁啊，这样的环境。那我们当初呢，就是在这个鸳鸯湖的步道路旁啊，不起眼的倒木上面，看到一丛长得有点像一片海带，又有点像奇怪的地蚁的一个生物体。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那个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但是基于好奇心，还是把这个构造呢带回实验室。那我们用了光学显微镜进一步来观察这样的构造到底是存在了什么样的生物。那发现说它其实是由一个蓝绿菌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构造。那真菌的菌丝就栖息在这样的构造里面，那我们就觉得很特别。那也进一步用电子显微镜来做更detail 的观察，那发现说，哇，这是一个跟第一完全不同的一个共生体。
1: 那跟第一完全不同。第一，它本身我们在过去的研究理解当中，第一是什么的共生形态呢？
0: 第一呢，它主要是真菌的菌丝体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呢，有点像一个房子。那蓝绿菌或是绿藻，则是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
1: 是，但这次，
0: 刚好看到的是相反。那蓝绿菌构成了这个主要的房子，那真菌的菌丝则栖息在这房子里面。
1: 这个新的发现，刚提到说我去采集了，然后去透过显微镜、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一路的看得更细，看到了类似像第一的共生状态，但是那个比例组成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叶状共生体。好奇当初说你们会去新竹，会去到鸳鸯湖，去到那个地方，不是特地去找，有点像是意外。但当初会去到那边的原因是什么？
0: 当初我们对云雾森林里面的生物，尤其是真菌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是到那边做真菌标本的采集，那偶然发现这个特别的东西。
1: 是这样特别的东西。如果回到从蓝绿菌跟真菌的共生关系，过去已经有第一了。那现在跑出一个，我们就不用第一来去描述它，而是用新的叶状共生体来去描述它。所以这个比例上面，或者说在结构上面的不同，跟第一有所不同，这会对科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向吗？
0: 这给我们一个方向可以思考，就自然界的共生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的多样。即使在今天，我们对于生物学的了解还是非常的不足，森林里面还是有许多未知的生物，生态的互动等待我们去发现。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未知，我们甚至也很难去讲说到底还有多少比例，有多少东西我还没发现到。但发现到的这一块，就变成是一种，可能跟过去理解不一样。所以理解不一样，大自然的奥妙又再探进了一步的时候。或者来说，刚刚你有提到，去到新竹，去到这种云雾的森林，是因为寻找真菌。为什么会对真菌有兴趣，变成你的选择研究方向之一呢？
0: 真菌它本身从很小的单细胞的酵母菌，一直到我们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像是大家熟知的菇类，

0: 是真菌，
1: 是。
0: 真菌的多样性非常的高。那我本身感兴趣的是形态、形形色色，然后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那觉得他们是一群我们还欠缺了解的类群。那他们形态很多样，然后也跟生物界的不同生物有不同的互动的关系，可能跟植物或是动物。甚至其他微生物都有互动关系，本身真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
1: 嗯，这很有趣的家伙哈，恕我比较市侩一点，我想到就是刚讲的菇嘛哈，可以拿来吃，酵母菌呢可以拿来做许多的，比如说烘焙啊什么的，就是从一个是人类的食用角度来看的话，我看到是这些，但是透过科学家的研究角度，包括描述到的新找到的叶状共生体的结构，诶，发现到有一个新的世界正在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去发展、去了解，而这个新的世界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现在歌曲是王燕薇带来的《共生》。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陈博士来聊液状共生体。讲到这五个字，它是一个全新发明的词汇，科学词汇，液状共生体是吗？
2: 是的，因为我们把它命名叫 Philosymbia。 Philo 是叶子的意思，
1: 是
2: Symbia 的意思是共生的，所以组合起来就是液状共生体。
1: 那这个液状共生体，刚刚在音乐之前，在前面那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跟真菌啊、跟蓝绿菌的关系。所以过去如果我们就先把你刚刚有描述到对真菌的好奇、对真菌的喜爱、对真菌一个研究 的发展方向来看的话，这个液状共生体在跟真菌以及真菌的其他共生状态下，还有哪些真菌跟谁共生，而是除了液状共生体 跟地衣之外 的生物体吗？
2: 真菌的话，它其实非常擅长与其他的生物建立共生的关系。那像是森林里面大部分的植物的根部都会和真菌形成菌根共生。那真菌的菌丝体存在土壤里面，那可以帮助植物吸收土壤中的水分跟矿物质。那植物呢，它则是可以行光合作用，那提供真菌的所需要的糖分。那我们知道有一些附生的兰花，那兰花的种子呢，它如果要发芽的话，有时候需要真菌的参与，它才能够发芽。那像是有一些真菌可以跟昆虫共生，像是切叶蚁的例子，那切叶蚁呢，它会把植物的叶片带回它的巢穴里面，它是用来培养特定的真菌，那这个真菌呢，也是作为这个切叶蚁它主要的食物，
1: 所以听起来如果我们从人类的，所以我刚前头讲说我们很实快，用一个很实用为我所用的角度来讲的话，虽然真菌没有我们能够去想象说它拥有智慧，可它却做了我们觉得很有智慧的事情。因为包括如果跟植物的根部，如果跟切叶蚁的互动，就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两个讲好才去做这件事情，到底它怎么会去做到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科学家在研究上面很大的好奇跟疑问，就你怎么会想跟别人合作然后互蒙其利的，就到底真菌怎么会有这个超能力的
2: 老实说这是一个大灾问，我也不是很清楚这
1: 部分。因为一个想象的可能不见得是科学研究的正确答案，你们一个浪漫的想象会认为说真菌这么做有什么道理在吗？
2: 当然是跟任何人合作可能都是耗费自己的能量，怎么样让自己在环境中可以继续存活下去，有时候需要其他的 partner 来帮助你组成一个团队，
1: 是
2: 让我们都共好共荣。
1: 但如果我们从演化的角度，从生物生命科学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会不会也可能是一些机缘巧合凑巧，但是既然有好的结果那就继续下去吧，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在这样研究当中新找到这个液状共生体，目前的研究除了一开始找寻到在国际的期刊上面发表之后，接下来这段期间有什么新的发现？
2: 目前我就没有继续参与这个研究了。除了在鸳鸯湖有发现这液状共生体，其实我们后来在台湾的云雾森林，像是太平山，
1: 是
2: 我们也有找到液状共生体。那也许这液状共生体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常见，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发觉。
1: 就分布的范围，刚刚提到的已经是在台湾的不同的地理位置，所以这些呢，搞不好是有待于进一步调查。我知道当初这个研究还包括跟中研院的研究团队是一起在进行的。
2: 没错。
1: 所以那个研究呢，如果我回头来讲假设我们再把真菌，我们就独立起真菌来看的话，它的影响力再放大去看，它还扮演哪些多元的角色，以及对生态系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2: 真菌的重要性其实不光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共生，那在森林的生态系它其实也是重要的腐生的分解者，
1: 是
2: 像是森林里面有许多的枯

0: 枝落叶嘛，
1: 嗯，
0: 那其实都是靠真菌慢慢去分解这些养分呢，才能重新的回到生态系里面。
1: 是，
0: 那另外呢，也有一些真菌，它是病原菌，
1: 哦，
0: 可能会造成动植物生病，
1: 是。
0: 那甚至是影响整个森林的健康，或者是我们人类的农业生产。
1: 所以这一期刚刚讲到了，我们如果以树林当中，我们在森林里头看到这些枯枝落叶，它不是说什么干燥之后就粉碎掉了，不太需要分解，而分解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重要的成员就是真菌。所以真菌，如果我们再回到刚刚有讲到菇啊，有讲到酵母菌啊，在人类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应用是跟真菌，可能你不提，大家没想起来的，有哪些真菌的故事吗？
0: 除了我们刚才有提到大家熟知的香菇、灵芝这类的食药用菌，那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面包啊、啤酒，还有葡萄酒，这
1: 嗯，
0: 背后是由酵母菌参与在发酵。
1: 是。
0: 那像味噌啊、酱油、起司这类的发酵食品，也需要霉菌的帮忙。
1: 嗯，
0: 那另外像我们医学上面会使用的抗生素盘
1: 哦，
0: 尼西林。
1: 是。
0: 也是从真菌里面发现的，所以真菌是对我们现代的医学影响非常的大。那近年来呢，也有许多研究开始利用真菌做环境修复，或是发展一些新兴材料，像是利用真菌分解污染物，或者是真菌的菌实体，我们来制作包材啊、皮革啊等
1: 嗯，
0: 生物材料。所以呢，其实真菌不只是森林里面的菇类哦，它和人类的饮食、医学，甚至是未来的永续科技，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是，今天好像因为陈博士你从事真菌的研究哈，但好像觉得你有点偏颇，净挑真菌的好处讲，它没有为人类带来什么坏处吗？
0: 真菌呢，最直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会发霉的东西
1: 对
0: 嘛。
1: 嘛，这个要讲啊，很多东西发霉，可能是饮食，你可能造成东西不能吃，可能是你的皮件发霉啊，好一件衣服就不能用了，这也是真菌的作怪。
0: 对，
1: 嗯，
0: 然后有一些真菌也是会造成我们人类的皮肤病嘛，像
1: 哦，
0: 是香
1: 是，
0: 港脚。
1: 嗯，所以这些造成有利有弊的部分，但你就会很难去想象哈，就真菌其实我们相对的，当它变成是像菌菇菌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样态可以被看到的时候，但更多时候它是看不到的。然后那种要透过显微镜去观察，甚至刚刚讲说叶状共生体，如果当初在森林当中看到是一个绿绿的像海带一样的东西，没有进一步再去用更细微的、再用微观的角度去看的话，没有办法发现到它共生的关系。
0: 对，没错，这也是真菌非常吸引人的部分。所谓的见微知著，我们
1: 是。
0: 从小小的菌实体的世界里面，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那真菌虽然平常我们不容易看到，但是它其实默默地影响着生态系跟我们日常的生活。
1: 是影响生态系，这是我刚刚问到有提到的哈。如果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个比较单一的形态，假设现在的生态系，现在的大自然没了真菌，会怎么样呢？
0: 我很难想象现
1: 很难
0: 在
1: 想象
0: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哦。哦，至少像刚刚讲说，如果枯枝落叶要分
0: 可能
1: 解，
0: 有堆积如山的枯枝落叶
1: 是，
0: 在森林里面。
1: 嗯，那刚刚讲叶状共生体你也看不到了。
0: 当然，
1: 嗯，那我很多美食就吃不到了，所以真菌在里头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从一个大范围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们抓个大概，我不确定科学研究当中有没有抓这个数字，真菌到底我们发现了它多少几分之几多少的比例呢？
0: 现在世界上预估真菌大概有500万种，
1: 500万种，这
0: 对，
1: 是被发现的。
0: 预估现在的多样性有500万种。我们已知描述的物种数量是我们是知道的，
1: 是因为已
0: 那
1: 经发现到了
0: 已
1: 吗？
0: 经发现到了。
1: 对。
0: 那我们透过现代的生物技术，比如说 DNA 的定序，去
1: 嗯。
0: 定序环境中的真菌的 DNA，那我们去推敲说，诶，在不同的环境机制里面存在了多少 DNA 的数量，
1: 你找不到
0: 或
1: 它来
0: 是，
1: 源的
0: 但是
1: DNA。
0: 我们没有办法 match 到已知的物种，那我们
1: 嗯。
0: 就可以推敲一个预估的数值。
1: 是，
0: 对，所以研究真菌的多样性是一片蓝海。
1: 嗯，而且一片蓝海，如果

0: 从过去人类历史从生物的研究当中已经知道带许多好处，像刚刚讲到的很多包括抗生素啦很实用，包括在饮食上面我们用得到，甚至回头来讲我们刚刚所描述到的虽然叶状工程体还在研究当中，那它到底能够之后 为人类怎么所用，或是在大自然当中扮演什么角色，都还是未知的状况下，这点是非常有趣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呢，让我回到在声波新鲜的研究，你刚刚提到你没有再继续往叶状工程体的研究往下走，您近期的研究是放在哪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吗？
1: 目前我主要是研究大型真菌的多样性，那主要是 focus 在腐生的类群，长在木头上的木材的腐朽菌，这类的菌多样性也很高，那也期待我们去做研究。
0: 做研究会拿在比如说放在实验室当中去养它吗？还是到户外去怎么采集它吗？
1: 我们到户外呢，就可能带着修枝剪啊、铲子啊，那只要是木头的基质上面都有可能会找到这些木材腐朽菌，它有可能是我们熟知的香菇形状的伞菌类，
0: 是
1: 那也有可能是灵芝这一类，像灵芝这样的硬菇，也有可能像木耳啊、银耳啊这样子软软的胶质菌类，所以它的多样性是很高的，然后形形色色，只要是长在木头上面的木材腐朽菌，我目前都有在做研究。
0: 那你会去到哪些地方取材？
1: 我的田野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包含整个台湾本岛，那也到中国大陆去，
0: 是
1: 像去年有到四川去，
0: 那
1: 前几年也有到越南去做野外调查。
0: 这样野外调查对我来讲，可能就是到市场去看到有木耳、有香菇，但对于科学研究来讲的话，要回到刚讲基质。在木材上头，在这木材呢还不是在实验室当中，不是在现有的空间里头，而是像刚陈博士讲到的，你从台湾各地去找寻，包括找到叶状工程体的新竹鸳鸯湖，到中国到其他地方去，到很多地方去找寻到总数预估起来有500万种的真菌。所以真菌还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就留待陈博士之后，希望节目当中能够继续再邀请到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除了是近期发现的叶状共生体之外，也谈到这些生物的共生现象，还有神奇的真菌。或许之后有更多真菌的故事，就留待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咯。今天非常谢谢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陈博士。
1: 谢谢。
0: 名侦探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欢迎邱老师。邱老师好。
1: 主持人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邱老师有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议题非常的广泛很大哦。那我们知道美国对外关系标榜是以维护国家安全啦、经济繁荣跟推广民主价值为核心嘛、那主要透过呢全球同盟体系还有双边跟多边的协定还有经济跟安全合作来推动的，它的核心架构就包括全球战略布局啦、印太跟欧洲同盟等等。但是这些架构跟价值在川普总统第二任任期内的做法哈，您觉得有哪些值得观察的地方？包括我们说关税好了，还有他出兵委内瑞拉和现在的伊朗啊，现在尤其是对伊朗的战争已经陷于一个泥淖之中了，所以您怎么看这些部分？我们一来谈。
1: 其实这个话题哈，基本上很多人谈。